旺季每天能迎来3000游客，带动上百人就业。同一片竹海，一个俯身采撷山林时令物产，一个盘活山水做文旅，大山里还藏着怎样的机遇？咱们一起去听听。

0: 我的行头，能猜出来吗？今天进山绝对不一样。您可能觉着拿着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不是。那再看看这行头，像一个酒瓶子是吧？里边还放着酒，是来约酒的？当然不是。您再看看这，刚才路上已经有人问我说，你这巡山的锣不错，巡山的吗？那更不是。哎呀，带着这行头进山肯定是有好玩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向导姐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2: 陈明红，有福镇万寿村村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挖笋寻虫能手。
0: 您看您给我准备的这三样行头哈，您带我进山肯定是要用到它们。给大家就是解密一下吧，咱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
1: 镰刀是用来划竹蛹的。
0: 划竹蛹就是竹虫的是吗？
1: 对
0: 的。啊，是划虫子的。那您还给我备了一个酒壶啊，咱俩待会儿不会席地而坐喝两杯吧？
1: 这个是划竹蛹装了，用来装的，
0: 装虫子的。
1: 对，装竹蛹的。
0: 哦，我说呢，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就是抓到虫子以后从这个口放到瓶子里，这样好携带。那里边放的是水还是酒啊？
1: 是水。
0: 放水干嘛？
1: 它有排泄物，竹蛹有排泄物，它排泄物是黑色的，放了水它就会变得很干净。
0: 那按您这么说，让它保持干净是将来要上餐桌的，是不是？
1: 是的，它是一种美味。
0: 啊，竹蛹当美味食材，这个我还是有点这个害怕。那这锣干嘛的？
1: 这个不是锣，这个是蚊香防虫的。
0: 蚊香啊，蚊香，就是把蚊香这样的一圈一圈的蚊香给它放到盘子里边。我看您是直接给挂到身上了。
1: 是的，
0: 这样上山可以防蚊虫是吧？
1: 对。
0: 然后两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去挖虫子抓虫子去了。
1: 对。
0: 那行，那我们带着神奇的三样看似普通的小工具，我们就进山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美味收获。
2: 四川省木川县50万亩竹海连绵起伏，森林繁茂，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漫山雌竹肆意生长，也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山间物产竹虫。
0: 咱们要今天找的这竹虫啊，我现在没有见到它，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那它算是野生的，还算是你们自己要投放一点点虫卵让它在竹林里长大呢？
1: 野生的。
0: 野生的。哎呀，那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大自然就是恩赐的食材了，是吗？
1: 是的，它竹蛹，它今年子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挖出来，它就会长老，嵌到地下去，
0: 就跟蝉有点相似。
1: 对，
0: 长大了以后会到
1: 地下去，
0: 到土里面去。
1: 对，土里面去。明年的这两天，它又出来。
0: 那它每年几月份会出来呀？
1: 8月份左右。
0: 它出来的挺晚呀，
1: 它要
0: 这天一热就出来，它反而是到了就是最热的时候才会出来。
1: 它是要有季节的，
0: 嗯，
1: 那个竹子生笋子了它才出来。
0: 这条路是你们自己凿出来的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为了下来砍竹子抓虫子。
1: 这个是沙土，它不容易打滑的。
0: 哦，就黏是吧？
1: 对，
0: 还真是。
2: 竹虫，它以竹笋为食，属于竹林害虫。可它肥嫩的幼虫却是当地人追逐的时令高蛋白食材。每年8月前后，正是笋蛹成熟时节。
0: 这边好多小竹子了，嗯，要上去
1: 看看有竹子有没有。
0: 真是干活的人，看着竹子，一步两步迈上去，你也不管管我啊，姐，我上不去。
1: 看到这有一根，
0: 啊，有吗？
1: 有一根。
0: 我走一个矮的地方上。哎呀，看着白白胖胖的，没少吃竹笋呢。嘿，你这是它的嘴巴吗？
1: 是的，这是嘴。
0: 好像还长着钳子，它会咬人吧？
1: 它就这样的嘴，它才能吃得动笋子。
0: 就是它能吃得动硬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哎，它是这样子，一直在蠕动。这一只有几克？
1: 已经有几十个。
0: 几十个？
1: 对。
0: 哇。它这手感
1: 肉咚咚的，
0: 就是很奇怪。它是现在从竹子里出来以后，它身上是微微凉的，感觉呢这一层表皮是比较薄，感觉很有劲儿， 它这虽然个头不大，在手中这一蠕动一蠕动哈，其实它跟你在较劲的这种感觉。哎，你们原来你压我，
1: 要人它咬，
0: 要人啊。
2: 竹虫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食材，倘若没有及时采出，幼虫会继续发育，成熟后钻入泥土越冬，待到来年盛夏再次循环繁衍。
1: 这就是他的母亲，父亲母亲就这个。
0: 你这里面是虫。
1: 对，它先是蛹，然后再变虫。
0: 天哪，刚才路上我一直以为你是放了几片树叶在里面，怕它晒着，出来之后得长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大个儿啊？
1: 几天时间？
0: 几天就可以？嗯，那你
1: 一直往。
2: 采挖也有时间窗口，白露节气一过，存体衰败，成虫消失，这一季的竹虫季就此落幕。
0: 丢里边？
1: 不是，先看。看它上面有黄色的几张叶子，然后看了，然后我们再确定它，摸一下，摸一下是软的，就百分百有。
0: 哦，这个地儿明显是手感要软，
1: 对，
0: 上面都是硬的，你看，
1: 对，下面不行，就这一个，
0: 只有它是软的，
1: 对。
2: 赵竹虫全凭经验眼力，优先挑选一米上下的新生竹笋，一看笋梢叶片出现泛黄迹象，就是虫食信号；二用手触摸笋身，局部手感发软，内部多半已经孕育竹虫。确认之后，用镰刀小心划开笋体，便可取出白白胖胖的竹虫。
1: 看吧，看，再练，再溜。看见了吗？
0: 它已经肥的要从这个芯儿里溢出来了。一个白胖小子，
1: 他吃的就是这一节的笋子。这个虫子再过三天左右，它就会下地了。
0: 下啊，就可以，它就可以是破笋而出去下地。
1: 对，
0: 下地以后它干嘛呢？
1: 它就冬眠，门帘子再拱出来，就是孙虫。哦，
0: 其实它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竹笋里的时刻。
1: 对，它吃饱了，吃着老了了，它就拱出来，拱出来然后它就得第二季。第二季然后门帘子整理天，它就从第二又爬出来，它就孙虫了。
2: 忙活了大半天，这份来自大山的时令美味终于收获到手。
0: 一上午我们有这么多的收获，你看姐姐把这最肥美的个头最大的都放到我这里边了，我感觉我这得有半斤呢。
1: 对，
0: 我这有了，
1: 有。
0: 虽然感觉只数不多，但是它每一个都很胖啊。
1: 最大的好吃，
0: 越大越好吃。
1: 对，
0: 就是会有这种爆浆的这个口感是吗？
1: 对，
0: 您这个得有一斤了吧？
1: 对，差不多一斤的。
0: 差不多一斤。那咱俩这些加一块儿，咱就按一斤算吧。现在就是拿到山下，一斤能卖多少钱呢？
1: 80元一斤。
2: 上山找竹虫虽然辛苦，但收益也不错。采虫高手运气好，一天最多能采4-5斤鲜竹虫。陈明红告诉记者，鲜货不好存放，当地人一般都会油炸加工。一斤新鲜竹虫炸完也就只剩3两，冷冻起来能存放半年。体内藏着不少水分，要是直接下锅油炸，高温之下水分瞬间气化，热油很容易四处飞溅，操作起来十分危险。而且水汽闷在虫体内部，外皮很难炸得酥脆，往往外皮炸焦了，里面却还是发软发腥，口感油腻。所以每次制作，陈明红都会轻轻挑破竹虫表皮，逼出里面多余水分，控干之后再入锅，这样一来

0: 我刚才看你还玩着这生的活的竹虫去了。
1: 对，他那个生的竹虫在手里面玩，看着特别，就很多人就对这个东西然后特别害怕，但是我们觉得又没有什么。
0: 他长得怎么样啊？
1: 他长得我觉得在我看来特别可爱。
2: 我们每一年都夏天就等着这个这个笋虫然后上市，我们就会跑到这个农家乐到竹海这边来看这个这边的风光，然后中午我们就专门点这个菜来吃。
0: 哦，看了竹子再吃竹虫。
2: 对，
0: 这个闻着竹子的清香再吃着竹虫，它这种独特的口感和味道，
2: 对，
0: 这感受怎么样？
2: 感受很好，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他真的不敢尝试这个，但是我觉得呢，它这个炸得很酥脆，很酥脆，然后吃起来像那种很厚实一点的那种虎皮鸡蛋的那个味道。
3: 刚出锅的时候它有点脆脆的，还有点带着有点嚼劲，里面如果刚出来还有点爆汁，他们说的这个营养比较充足啊，又这个蛋白质比较高。
4: 靠山吃山，陈明红依托山林物产办起了农家乐。一盘竹虫售价120元，每到八月左右竹虫上市，特色竹虫吸引八方食客。
0: 我看您家的这个老宅子现在已经翻新了，是做农家乐来使用了哈。
5: 是的。
0: 除了吃饭可以住宿吗？
5: 以前有两间住宿。
0: 就是客人多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只吃饭，或者是选择住宿加吃饭，是吧？
5: 对对。
0: 那就是您看您家现在就是这农家乐经营的也挺不错的，我看是以这个您亲手制作的手工豆花是作为这种主打菜哈。
5: 是的，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就是以卖豆花为主。然后平常时候就是过节气上，到时候七月份我们就去抓那个蝉，然后八月份我们就抓竹蛹。然后这两个月的生意呢就要更好一点，因为它有野生的虫子出来嘛。然后每个月呢就基本就还要增收5-6千块钱的样子。
4: 同一片木川竹海，风掠过万顷竹涛，流向山谷的另一隅。如果说万寿村的财富是俯身山林向竹笋间拾取时令馈赠，那么在阳村乡，山与水的答卷则写满了归乡人重构山谷的浪漫。竹虫和鲜香依旧萦绕山谷，而山水的更多可能性正被一点点打开。
0: 新鲜的竹虫呢，以热油下锅，可以说这是牢牢锁住了来自竹海深处最本真的鲜香。那么在阳村乡啊，这里又呈现出另一番的山间烟火。您看我手边啊，这是铁板小火慢烤的竹虫，再搭配上当地特色的烧烤食材，一个是滚油下锅，一个是铁板小火慢烤，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烹饪方式，但是展现的却是这竹虫截然不同的山野风味。
4: 双人竹海烧烤套餐，帐篷烤具一应俱全，这份特色吃食也是返乡创业者李恩泉文旅项目里的一抹亮色。
0: 那您对竹虫是不是比较有感情的呀？
6: 从小就开始吃竹虫抓竹虫嘛，到成都这些地方确实很难吃到。第一个它本来有季节性，第二个它的分布还是分布在我们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些，
0: 有竹子的地方。
6: 对对，竹子多的地方才有。然后那个所以回来的话都会到那个饭店呐、搞上一盘，刚好又在经营这个，然后我就把它分享出来，让这个更多的游客能够吃到我们家乡的这个特色美味。
4: 李恩泉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阳村乡人。早年他远赴成都，在建材行业打拼多年，伴随着行业环境转变，加之心中浓厚的乡土情结，他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可这个决定一开始并不被亲友看好。
7: 阳村乡就是属于喀什特地貌嘛，然后之前一直都是发展的农业产业这一块，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有这种山水文章来做我们这个旅游项目。然后李恩泉呢，他是作为肖坝村的一个村民，然后我们当时去了解到他有这种想法，也跟他做了很多政府所倾注的一些政策，然后就想希望他能够回家来建设他的家乡。
4: 过去的阳村乡地理位置偏远，产业基础薄弱，不少本地人选择外出谋生。全乡街上仅有3家餐馆，平日里客流稀少，坐拥优质山水资源。

0: 却因缺少开发，鲜少为人所知。尽管清楚这里先天条件带来的投资风险，李恩泉依旧下定决心回乡一试。
1: 我还是让策划单位给我反复的演算的，就是持续发展应该是没问题。
2: 以前我们这儿饭店就只有三家，到现在他们返乡创业回来的人一共开了26家餐饮店，然后现在呢这26家每家生意都是爆满，其中有一家呢，他是上次我们去跟他了解叫赈灾豆花饭嘛，他的收入当天的收入可以到7000到8000。
0: 文旅项目投入大，回本慢，是公认的长线生意，风险并不小。但在李恩泉心里，这件事的意义不一样。他不求暴利，只希望踏踏实实把项目做稳、做长久，盘活家乡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慢慢的，乡里的文旅项目一点点成型，6公里的峡谷漂流成了夏天最火爆的游玩项目。依托山间瀑布，打造出特色的溶洞咖啡，让山野游玩多了新鲜体验。
3: 三泉大哥，你这儿这条瀑布简直是一绝呀！我刚才看很多游客来到之后，就会在平台上先啪啪啪拍几张照片，打个卡。
1: 对，
3: 那也算是咱们这儿打造咱们咖啡馆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3: 它这个瀑布是天然的吗？
1: 天然的。这边和那边都是天然的，然后
3: 三条瀑布哈，
1: 然后天干的时候会补一些水，
3: 哦，就特别干旱的时候补一点点，
1: 对对，
3: 但是很漂亮啊，
1: 哎，
3: 就是瀑布这水一流下来，人会觉得非常的凉快。
1: 是的，
3: 你这虽然叫做这个叫瀑布咖啡，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外边这一片叫瀑布咖啡，那里边就这一个区域那就更了不得了。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里边打造的。
1: 对，
3: 您小的时候这溶洞您来过没有？
1: 来过，
3: 也来过。
1: 来过。
3: 那会儿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那个时候的溶洞，第一个是肯定是结构是肯定是不安全的，土的话大概就都有一人高这样子吧。我们小时候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在这里面玩呢非常凉快，其他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外边，不是有瀑布嘛，就有水，在沟里面捉鱼捉虾，然后抓一些青蛙这些，然后就地就烤着吃啊。
3: 就是因为咱这水资源很丰富，是吧？
1: 非常非常好，
3: 也成为你们童年的一个天然游乐场。
1: 对。
3: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咱这儿的山山水水是十分有感情的？
1: 对，这是从小长大的地方。
0: 在溶洞打造上，李恩泉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施工时只加固掩体，刻意避开中午时，最大程度保留溶洞原本的样貌。8月左右，溶洞里的恒温达到23到25度，凉爽舒适，游客就在这里喝咖啡歇脚放松，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惬意氛围。
3: 虽然咱这洞穴整个的面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哈，但是它这里边有珍贵的钟乳石，最关键是游客们到了里边在这儿咖啡桌上一坐，它这个体感温度我觉得比外面至少它得低个5-6度。
1: 5-6度都应该不止，
3: 都不止啊，
1: 就是外边35度以上的时候，这里面都应该是保持了23到25这样子。溶洞的这个一大特点就是这个。
3: 那说到溶洞，大家可能会想了说，我们在这样的地方去搞经营，每天会来很多的游客，那我们怎么样能把这溶洞里的珍贵的钟乳石我们给它保护好呢？
1: 我们在加固结构的时候，我们都避开了钟乳石的所有的这些点，然后就进行了保护性开发，不去做那种就是改变这个自然的这些动作。
3: 我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就是在咱这洞穴门口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人家蝙蝠是咱这溶洞的这个原住民，大家要保护他们。
1: 是的。
3: 就是您就是之所以特意立了这样一个牌子，也是因为您小时候来到溶洞的时候就看到蝙蝠是栖息在我们溶洞里的。
1: 是的。我其实今天应该是不在，然后平时都是共存的，和游客是共存的，然后铺有油纸其实就是怕有一些它的粪便啊等等那些的。
3: 这不是说为了这个防水，
1: 不是，
3: 而是说是为了这个蝙蝠它们的排泄物有地方。
1: 对对对对，它基本上就在这一片，
3: 就在这一片是它的这个是它固定的居所。那就是咱这儿大概原住的蝙蝠有多少只呢？
1: 100多只吧。

0: 伏昼伏夜出，白天依附岩壁休憩，夜间外出觅食。这片溶洞正是上百只蝙蝠安稳栖息的家园。开发溶洞咖啡时，李恩泉和团队充分考虑蝙蝠的生活习性，施工避开栖息点位，保留溶洞原生环境。游人静心小坐，蝙蝠安然栖息，互不干扰，尊重生灵的生存规律，守护栖息地，溶洞才能一直保有这份自然生机。
1: 我看今天就是整场客人当中，您是来的最早的，也是年龄最大的。
2: 那还个老嘞，
3: 那是老
2: 爷，
3: 那个九十岁了，
1: 爷爷，
3: 九十岁了那个。
1: 哦，您多大年纪啊？
3: 我啊，八十几了。
1: 80多岁了？
4: 八十七嘛，八十八了。
3: 八十七了。
1: 87岁。嗯。您跟老伴儿两个人，一人一个，就是这个蒲扇。
3: 嗯。
1: 是吧？然后来逛咖啡馆。
3: 嗯。
1: 刚才在这坐了会儿，怎么样啊？
3: 嗯，二叔婶来。
2: 你好，好得很。
1: 好不好耍？
2: 欢迎我们在这里来说。
3: 哦，要得要得。
1: 叔叔，
3: 这个90岁了。
1: 90岁的老人家来咖啡馆。
3: 嗯。
5: 九十了。
1: 啊。刚才喝咖啡了没有？
5: 没喝
1: 咖啡，
2: 奶茶，
3: 嗯，
1: 喝了奶茶，哎，喝奶茶甜不甜？
3: 甜。
1: 怎么想着说带爷爷奶奶来这个这么时尚的咖啡馆来逛一逛？
2: 人家来看哈，茶馆好嘛？那本地的你都不来哟。
5: 搞旅游都要靠我们来参观好，来看好。
1: 就是现在搞旅游了，孙女带你们来参观玩一下是吧？
2: 也是欢迎他们来说。
6: 觉得这个溶洞的氛围感非常好，然后这里面喝咖啡很凉快，
7: 我觉得比较休闲，就是适合大家在这里休闲娱乐，然后坐下来就是放松一下。
8: 在瀑布之下穿过的感觉，就好似孙悟空穿越自己的水帘洞。
0: 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乡村的面貌。
1: 旅游旺季，咱们说一个月，我们可以接待多少的游客呢？
9: 一个月一天大概在3000人左右。
1: 一天旺季就有3000游客，
9: 所有的游客
1: 啊，
9: 每个月盈利一个40-50万块钱。
1: 钱呢是，被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小山村，现在就是一天2-3000游客来到你家乡做客，你作为就是咱们羊村的孩子，你是不是心里很开心很自豪？
9: 非常非常开心，非常自豪。就是其实我们包括当地很多都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家乡会来这么多游客，来了这么多客人。
1: 咱们现在整个景区带动了我们当地多少就业呢？
9: 上百人吧。
10: 朋友您好，温馨提醒大家不要涉水前行，水下淤泥湿滑，容易失足摔倒。
0: 小小的竹虫一边撑起了农家的烟火生意，一边带动了乡村的文旅热潮。青山绿水始终未变，改变的是人们利用自然、善待自然的方式。山林藏机遇，实干出财富。
1: 在牧川县的万亩竹海当中，我们看到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陈明红夫妇守着自家门前的200亩竹林，一边呢开着接地气儿的豆花饭小店，一边呢是抓紧时节去采收竹虫。可以说啊，他们是把家门前的山地资源充分利用，实实在在的把它们转化成为自己增收致富的底气。那另一方面呢，李恩泉他从成都返乡创业，可以说啊是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赛道。他依靠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就地取材，守护一方烟火生计。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但是给了我们同样的启发。这连绵青山，生生不息，创业以及发展的机遇，就蕴藏在这无尽的大山之中。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福建霞浦渡头村藏在杨家溪与东海的交汇处，滩涂如画，古榕千年，被誉为中国摄影者的天堂。村里有支特别的摄影模特队，模特是一群大白鹅，经纪人是个养鹅的姑娘，大伙儿都叫她鹅姐。鹅姐本名杜雪峰，本地人。当年一张照片带火了这片古榕林，摄影成了村里的香饽饽，连她养的大鹅都成了镜头前的明星。可这两年游客越来越少，赶上淡季一整天都等不来几个按快门的人。鹅姐心想，干脆我也做个短视频账号，把家乡的美景推出去。村支书提醒她要做好准备，账号怎么定位，谁来拍，谁来剪，谁来经营，她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想来想去，鹅姐敲开了带红整个霞浦的摄影家郑德雄老师的门。

娥姐的取经有什么成果？这场新媒体实验到底能成吗？咱们一起去听听。

0: 我是杨家溪杜头村的一个村民，我的名字叫杜雪峰，我的职业就是在这个公园里面赶鹅的，但是网民他们很多人叫我鹅姐。
1: 这里是福建省甲浦县，拥有着世界最美的滩涂以及丰富多彩的渔耕文化，被誉为中国摄影者的天堂。杜头村便位于甲浦县，地处杨家溪与东海的交汇处，如今摄影成了这里重要的文旅产业之一，也催生出一系列为摄影服务的新行当。我们今天的主角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就是这样一支特殊的摄影模特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抚过这些千年古榕树时，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长呢？
1: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支团队的成员。鹅姐自不必说，是团队的经纪人，负责为大鹅们招揽生意，维持拍摄秩序。
2: 你们愿意拍吗？
3: 小姐姐们，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位还有这个赶鹅的，有没有需要来一场吗？
2: 不要挤进来，都可以拍，站在后面一点都可以吧。
4: 阿哥，你不站那里，阿哥，这边很多镜头会照到你的。
1: 团队中的队长，鹅姐称他为老大。
3: 这个是老大最老的，他已经5年多了。
1: 从他头顶就可以看出，他是队伍中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最得鹅姐赏识的是一只名叫姑娘的母鹅，她是队伍中过半数成员的母亲。
3: 这些都是她的孩子，都是她下的蛋。
1: 但鹅姐对她的认可并不是因为她的家庭地位，而是她的工作态度。
3: 她是最优秀的一个，她表演最好的，她每次都飞得很高。
1: 当然也有让经纪人感到头疼的队员，
3: 这个调皮蛋，他是飞得很漂亮的，他每次都不飞，我叫他往右他就往西，
2: 还飞还飞，要飞的时候你不飞，不飞的时候你拼命飞。
1: 不论是哪个团队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在线的，鹅队也不例外。
2: 你要来吗？你会飞吗？你不会飞嘞，我叫你不要来你偏来。
1: 丑小鸭的故事原来是真的。
3: 下来吃，下来吃，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他们有我在，
2: 别欺负他，知道没有？如果你们这么多都是白的，没有他一只黑的不好看。
1: 摄影是用光的艺术，但是想要增强光效，少不了另外一位重要的角色，他的工作就是煽风点火，江湖人称铁扇公主。第一把芭蕉扇，百万烟雾师。但是想要放好一把烟不是那么容易的，
5: 碰了对就好笑了，碰了不对就不好笑了，跑过来跑过去就不好笑了。
3: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6: 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跳呀！
1: 这支明星团队日常生活的场景，深深地吸引着城市来的游客。在摄影成为霞浦的特色产业之前，渡头村和霞浦县的其他渔村一样，靠着山与海的恩赐，以果蔬种植和养殖为核心，过着传统的渔耕生活。

0: 直到一幅摄影作品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1: 我们此处不忘外地人，我们这边榕树底下拍照的人，我们要想念。每一次我都有说起他，一个是郑德兄老师，一个是山上那个不是何新水，一个是张景辉老师，这个三个老师是开陶的，第二年开陶，第二年人就多了。
0: 其实，在渡头村，最早被发现并被拍摄的，并不是娥杰。
2: 那个老奶奶是我们陈家的，陈家的老阿婆，她已经有90岁了。她应该是我们陈家第一代的网服模特，我呢，到我就第二代的了。因为她是挑担子，以前她挑担子挑可好了。
3: 几岁呀？啊。我来这，我叫他拍照，我挑12年，去了5条，87还就没有挑。
0: 一张照片带火了一个村庄，成就了一个新的产业。杨家溪渡头村的村民也因此受益。10几年的时间，村中的模特行业也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但同时。他们也遇到了新的难题。
4: 笑迎四方客是不错，这个景点有这么美女在，大概也会增加人气的。
2: 来个果子吗？
4: 蛮好的。那哎，还有一个放牛蛙了。
2: 对，我是娥姐。
4: 赶鹅啊？
2: 对啊，我就是娥姐。等下你要去的话，我们就一起去。要去吗？
4: 去看。
2: 去看哈，
4: 收钱吗？
2: 收钱，老哥。
4: 我也要收钱。那我就不要了。
2: 你就不要了。这个挺会开玩笑的。玩的人是挺多，问的人也很多。其实真正的他们都喜欢蹭牌，不花钱的人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淡季，不怎么有摄影的客人。
1: 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很少，因为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家都不出来。前几年我们这边拍照的人哈，就是7点钟开始的话，就是拍到那个10点钟，都是人山人海的，都是拍照的。
0: 游客越来越少，有一个重要原因，
1: 就在这个地方榕树底下，杨家溪榕峰公园底下。就一张照片中奖，没有第二张中奖了。

0: 缺少创新和多元化的场景，成为制约渡头村的短板。
1: 走了，我们一起一二三，我们同时向，
2: 来来来，
1: 走了。
3: 你运动久了，
4: 有事也没事。
1: 美女，美女，感恩美女。哎，你好，
5: 怎么了？
2: 感恩的小视频有没有？视频账号有没有？
5: 哦，账号我不太会做，我还没做。那个小视频是有的，
2: 做一个视频账号，
5: 做一个号，
2: 对，让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5: 嗯，行，
6: 哎，学一下，
5: 那我就学一下，学一下看会不会做得来。如果做得来的话，我就做个账号，发一点小视频啊，还有那个。
2: 对，我们期待，
6: 一定可以，
2: 让我们大家也分享，
5: 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农村的
2: 这么漂亮的地方。
0: 做视频账号，游客的这个建议。启发了娥姐，或许这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
5: 来，这个你最喜欢吃的。
0: 娥姐的老公被游客称为娥姐夫，平时在海上的紫菜种植基地打工，有空就回到景区帮助娥姐做些工作。
5: 摄影的现在客人少了，都是玩的人，玩的人呢，他们基本都不懂我们这边摄影的是怎样拍法，就是
7: 那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5: 对啊，我每个我都得去推，我就想如果做一个那个我们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个感恩的，还有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有时候过来他可以联系到我，就是我想就做一个那个账号。
7: 那可以，反正我赞成。你反正能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慢慢去学吧。
5: 对。

0: 老公的支持是娥姐梦想起航的第一步，可是如何去做好一个账号，她还得去找更多的人去请教。
1: 你好，阿公。
2: 哎哎，你好。
1: 这进去的这个雕，你看也木里木白的，就比我想做一个账号。
2: 做一下，做一下。
1: 啊，还有就是我们村子里面嘛，就是现在的客人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说那个票价，还有我们那个买东西啊，有时候怕我们骗呐、啊，我就想做一个那个账号。
2: 因为我们涉及到做这个。公众号这一块，目前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人，我们可能能不能做得出来。这账号一注册出来呢，以后呢，将来要每天更新这个小视频，然后这个小视频由谁来制作，对，由谁来拍摄，然后这个万一这小视频我们这个公众号到时候做起来之后，然后由谁来经营，是村里的经营还是以你个人或者怎么经营？刚才所说的，在我们平台上啊。明码标价一些东西啊哈，再消除这个游客的这个顾虑，就是很好的哈。那只能说现在是让你由你来先试着经营一下，到时候如果实在是如果经营好了，我们再具体想想跟村里面怎么合作，好不好？
1: 好的。还有我就想搞一个我们整个村庄的，大家来点水果啊什么之类，带动一下。
3: 你好，你有点像比较紧的。
2: 好，
1: 那你去先忙嘛，好，那你去先忙，
2: 再聊
1: 哈，可以，等你有喂呢，我再帮忙哈，
2: 啊。
1: 没想到做一个账号这么麻烦，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的，但是真的是挺做这个挺难的。
0: 村支书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娥姐从未想过的，她不知道要做好一个账号得思考那么多问题。

0: 别咬它。
1: 有了这些好大鹅们的鼓励，鹅姐的情绪好了很多。此时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0: 现在去郑老师那边，我想找郑老师请教一下，做一个
2: 账号，
0: 叫他过来指点一下我。
3: 小姐，
0: 哎，你好，还好那天留了你一个电话号码，等了好久都没车。去找郑老师呢，心情有点那个，有点紧张，不知道人家到的老师那边怎么讲，怎么跟他沟通。
1: 鹅姐口中的郑老师，正是凭借一张张摄影作品带红整个霞浦的郑德雄。此时的他已经成为霞浦县摄影家协会的主席。
4: 我从2002年开始把镜头对准了大海，对准了滩涂。以前没有人去拍过这个，我就比较喜欢霞浦海边这种似与非似、一梦一幻的这种感觉。我都是以抽象的眼光去看迹象的世界，然后通过画面提炼以后，产生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美。

0: 超乎现实的这种美。
1: 你好，曾老师。哎，
0: 我带你逛一逛，这边叫右舍，那边叫左邻。哦，
1: 左邻右舍，这个环境非常好。
0: 很多人就是认为这个船已经废弃了、报废了。虽然作为船的生命它已经结束，它作为船的意义是永远存在着。我们从它身上看到的仅仅是那种悲观的一面，其实它还有很多在它身上留下在岁月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啊，一些很美的一些想象的东西。你看那些老房子虽然是破旧一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老房子里面发生了多少人生的故事，哎，多少主人的命运等等，它有很背后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它也是一种时代的符号。为什么那个年代里面房子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代表着那个时代，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化，哎，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的情趣和审美意识。
1: 对，是的，
0: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在海边安排一些劳作的这些场景，现在已经没有了，它只是再现过去的奴耕文化的场景，让人家来观赏进行拍摄。所以说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是一种造假，简单的一种摆拍，其实我们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做的事情是在对传统文化、对奴村移耕文化或者奴耕文化的一种传承，是一种保护。
1: 我今天过来就是请教你一个事情，就是我之前不是拍鹅的那时候，也请教过你嘛，你跟我指点了一下，然后来就很多摄影师都过来拍。现在就是我们拍摄的摄影师减少了，玩的游客比较多，就想自己做一个账号，有时候拍点短视频啊，
0: 能够自己可以做点宣传。哎，
1: 对对，是的，
0: 这挺好的。但是你要不能老是在一个角度去拍，
1: 要放不同的角度，
0: 不同的角度变一变，那这样子的话，人家拍出来的画面感的话就有变化了，
1: 就可以更吸引多一点客人过来。
0: 对对，甚至有时候你可以赶到这个
1: 昏
0: 树林里面啊，还有那个我们在溪里面啊，可以
1: 溪里面哈，
0: 也可以摆一摆，
1: 拍一摆摆哈。
0: 我记得有一张在那边拍的片子，我还获过这个金奖。
1: 对呀，就是我们霞浦，当时整个霞浦基本上都是你带动过来的那个摄影的。
0: 其实你要多想，然后多变，
1: 多变
0: 哈，不要墨守成规，老是那样子。尝试一下，找不同的场景，然后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说那个赶鹅和赶跟牛就跟结合起来。
1: 是拍一下哦。
0: 对对。这样子的话就是牛是那个动作会慢一点，这个鹅的话就是跑得快，飞起来的时候那个动态更明显一点。你不要靠别人来推，你要靠就是说别人推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我们自己也可以推，
1: 自己也可以来，
0: 自己也可以推。
1: 对，那就是我自己也可以。
0: 但是你自己推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些新的场景、新的内容、新的题材，这样子才会吸引人家。
1: 好的。
0: 哇，可能太阳出来了，那今天天气很好，你看，蓝天白云。
2: 郑老师的一席话让娥姐豁然开朗，视野一旦打开，眼前的这些问题都构不成什么困难。得到了郑老师的指点，娥姐信心满满的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1: 要不要去拍个鹅啊？他这么爱玩，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时间没规定，你觉得好，我们就可以。来，把节目一起赶下来，从后面一起下来。
3: 鹅都长大了，越长越大。
1: 我就没打算吃它。
4: 它有灵性的，不好吃。
1: 有灵性，会听得懂我们讲话。所以就好多客人看，哎呀，你这个鹅真漂亮，它是肥肥壮壮的又白，很想吃。
4: 是的，讲铁锅炖大鹅是讲脚。
1: 对。
2: 鹅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鹅呢？
0: 这么早就有游客了。
2: 惊喜总是在突然之间造访，郑老师的到来让现场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0: 哎呀，阿木啊，阿木怎么今天到底啊？90岁了。你好，
5: 老师。你好。
2: 郑老师几乎和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老熟人，他甚至和太阳

0: 也都成了老朋友。因此，当郑老师出现的时候，不用怀疑，此时肯定是拍摄的最佳时机。
1: 你好，老师。
2: 你好，你好。
1: 来了。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2: 你得跟着他后面走一走。
1: 谁？
2: 你去赶快看看，看一看，试一下。
1: 那我先下去把鹅赶上来。
0: 郑老师今天要尝试把鹅与牛这两个渡头村的重要符号组合在一起。
2: 你牵着牛走动一下，来回走一走。哎，你鹅跟着后面。
1: 那我往这边走。
0: 但是现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2: 后面的游客让一下，鹅呢就在这个前面，你还是要走动一下，牛还是要走动一下，走动一下更显自然一点。那个牛再往上走，然后从上面走下来。
0: 第一次做这种结合，大家都有些忙乱。鹅姐夫今天的工作是做鹅姐的摄影师，而他的师傅自然就是郑老师了。
2: 你拍的时候从这边慢慢慢慢慢摇过来。对对对，
0: 模特就位，光就位，烟雾就位，剩下的就交给摄影师们了。
2: 好，那你可以把鹅赶出来。
1: 好嘞，来啦。
0: 老牛的沉稳，白鹅的灵动，这一静一动构成了一幅全新的图画。郑老师又为渡头村设计出一个新的摄影项目。
1: 郑老师稍微指点一下，原来这么简单。
0: 看似简单的背后，可是郑老师对于乡村摄影和乡村生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3: 郑老师指点的那个是我学得蛮好的。
1: 把它发一下给我，我转发一下那个朋友圈视频哈。你看我一发就这么多人点赞了，看到没有，说明你拍得不错啊。
0: 鹅姐他们自己拍摄的第一条视频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对她来说，对渡头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几位老农，一群白鹅，一头老牛，几棵千年古榕，用一张张照片走向全世界，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的新乡村。我们的乡村要发展，需要我们像老牛一样，把头深深地埋下，一步一耕耘。同样，也需要我们像这群白鹅一样，昂起骄傲的头，趋向向天歌。埋头做事，仰头高歌。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每一位中国农民，永远是我们骄傲的力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国庆假日期间，山水之间推出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带您云游特色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以前呢，出门旅游，很多人都喜欢扎堆往繁华的大城市跑，逛商圈，打卡地标，还有著名的旅游景点。那现在呢，反倒是一大批人收拾行囊，一头就扎进了山野村落里，想来一场独属于自己的旅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容易让人神经紧绷，而乡村有清风云海，良田炊烟，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这份独特的松弛感也让很多人越来越偏爱乡野出游。那今天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就要带您走进云南省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这个美丽的村庄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彩云之南的大山深处。这里房屋错落，深藏云海，就像仙境中的梦幻仙居。不仅风景如画，还传承着哈尼族千年的农耕文明和独特的民族文化。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走进阿者科村，看看这个宝藏村落的独特魅力。
4: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文旅推荐官成员，我邀请到了一位阿者科的本地向导，哈尼族小姐姐高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村民高花，欢迎大家来我们阿者科村。
4: 随着这阿者科的爆火出圈啊，来这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这网上随便一刷啊，都是这梯田云海，多美啊，像仙境一样。
5: 那可不吗？
6: 阿者科村位于哀牢山南部，坐落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作为彩云之南的网红村。

0: 村寨，来这里的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1: 我们阿者科，阿者在哈尼语里是皇族的意思，科是茂密的意思。阿者科拿哈尼话译过来就是皇族成片成立的一个地方。我们阿者科村现在有65户，365人，全部都是哈尼族。
0: 阿者科村是中国保留最为完整的哈尼族聚居村落，它守护着哈尼族千年农耕文明和建筑智慧。
1: 现在我们脚下走的这条路就是入村古道，是建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也是把它称之为百年古道。
2: 怪不得呢，走在这个上面呀、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哈。
1: 是的，往前走就是咱们的一个阿者科村了。
2: 那一小排排的房子，一朵朵的像蘑菇一样，好可爱呀。
1: 对呀，平常我们游客来也是把这些房子称之为蘑菇房。我们阿者科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蘑菇村。
2: 真好，你看那云海仙气腾腾的，围绕着蘑菇房啊，简直就是云间仙居啊。
1: 是的呢，
2: 走，快带我去看一下。
1: 走吧，咱们现在就去。
0: 这里每个场景和事物在成员眼里都显得仙气飘飘。首先，这里的民居就很仙。
2: 哇，这厚厚的茅草真的像蘑菇的菌盖一样啊。
1: 是的，我们蘑菇房的房底都是由茅草搭起来的。你看，我们蘑菇房的底座是由石头砌成的，墙体是由生土筑成的土砖构成，内部有一些木梁框架，屋底就是由茅草底构成的了。
0: 这种就像童话世界里面场景的蘑菇房，使得阿者科被誉为活态哈尼民居博物馆。常见的蘑菇房一般有3层，一层通常用来喂养牲畜家禽，堆放杂物，2层才是日常生活起居。
1: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2层了，有床，有沙发，有茶几，平常都是生活在这里的。
2: 烟火气十足啊，这里。
1: 是的。
0: 2层房间不大，却古朴整洁，纤尘不染，处处都透着房主对生活的热爱。再往上一层，就是人们晾晒粮食和堆放粮食的地方了。
2: 这楼梯也太直了吧。
1: 是的，
2: 我不手脚并用我还上不来。
1: 小心点。这里就是我们蘑菇房的一个3层，平常会用来放点杂物呀，挂挂衣服呀、而且这里是我们平常放粮食的一个地方，所以也被称之为粮仓。
2: 这蘑菇房的房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呀？
1: 是的，上面就是尖尖的，像蘑菇底一样。
2: 真的尖尖的、
1: 对，是的。走，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小阳台。
2: 好，
1: 每家每户都有。
0: 人人称羡的露天大阳台在阿者科村可是蘑菇房的标配。村民一般会在阳台上晒粮食、晒酸菜、晒衣服、晒柴火。当然了，在这里晒晒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吹吹风，晒晒太阳，太舒服了啊！
2: 这风好惬意。
0: 既然是深度体验，光了解蘑菇房可远远不够。在这里生活，可是必须掌握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火塘生火术。
1: 下面我教你找我们哈尼族姑娘是怎么生火的吧，
2: 又可以学习新技能了。
0: 现在地面上的这个装置就是火塘，当地人一天的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哇，大力士，大力士，
2: 厉害吧。
1: 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茅草给它做一个已燃的，对，给它弄成这个形状。
2: 哦，三折叠，
1: 对，三个
2: 折
1: 都有面。然后用打火机把它点燃就可以了，一份火量可以。
2: 终于神器来了。
1: 火塘它平常不仅可以用来取暖照明、做饭做菜，平常我们过年杀年猪的，然后把那些肉给它挂起来一条一条的，然后下面就开始生火，然后那个烟就往上去了。
2: 怪不得烟熏腊肉，烟熏腊肉这样来的呀。
1: 是的呀，然后我们的那些哈尼豆豉呀、辣子呀、佐料都是会放在上面，就给它开始一边就熏干了，然后一边就也方便拿取嘛。平常炒菜你一起生好拿，就开始在这里炒的，
2: 这样是吧？
1: 是的。平常我们会一家人围着火台一边烤火一边聊着天，跟长辈一起坐在一起，就特别喜欢听我爷爷他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2: 然后我就想象这个画面，就觉得十分温馨呀。
1: 是的呀，我真的很享受这个场景。
0: 哈尼族以前是没有文字的，他们漫长的历史和文化 就是依靠长辈在火塘边上对晚辈口耳相传，这样流传下来的。所以火塘不仅仅是蘑菇房里不可或缺的生活配置，更是承载了哈尼族1000多年文化命脉的传承。在彩云之南的大山里，在仙气飘飘的云雾里，错落有致的蘑菇房宛若仙居，用古朴的身姿撑起岁月的厚重。石板路蜿蜒曲折，串联起每一户人家的烟火日常。同样串联起整个村子的，还有随处可见的水井和水渠。
2: 我刚进村就听到轰隆隆的水声，原来在这儿呢。
1: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山神水。平常我们村民就是直接在这里洗菜洗衣服，而且这个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检测过是氨类水。
2: 那我要尝一尝。
1: 走吧，尝尝。
2: 不、哦、你别说，有点凉啊。
1: 对，这可以尝尝，可以直接喝的。
2: 透心凉，心飞扬。我再尝一下，啊，沁人心脾，回味甘甜。哎，我推荐大家来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尝一下这里的山泉水，真好。
0: 这个小房子就是阿哲科的水井，平时村民就会在这里洗菜做饭，游客会在这里饮水洗手。洗菜洗手后的水并不会浪费，而是流进了旁边这条由上而下贯穿整个村落的水渠，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水碾房。
2: 哎，我看到这水车了。
1: 对，就是我们把水渠里面的水给它往下流，一高低落差就会带动水车。
2: 哦，动了。
1: 你看外面的水车一转动起来，里面的石磨就会被带动起来了，就可以开始碾米。
2: 这水一点也没浪费啊，像洗手洗菜还可以碾米。
1: 是的，
2: 利用率拉到了极致。
0: 水碾房主要用来加工稻谷，是利用水力杠杆的原理带动碾盘。水碾的磨盘容量大，每次可以投放上百斤稻谷，在没有碾米机等机器的年代，帮人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时间以及人力物力。
1: 这个水碾完米就直接流入梯田了，前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古树广场，到古树广场就可以看见我们阿哲科的梯田了。
0: 潺潺的溪水，咯吱作响的水碾，温暖的火塘，俨然一幅世外桃源的云间仙居画卷。而阿哲科村的仙气，除了民居，更少不了云端仙梯，那就是云海里的梯田。由于山顶至河谷较大的海拔落差和较大的温差，使得这里有着极其特殊的立体气候，前一刻还艳阳高照，可能下一秒就层云密布。运气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梯田层叠，直上云端，好似通往仙界的仙梯，格外壮丽。云海、梯田相互映衬，堪称一绝。
1: 从我们的古树广场一眼望去，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村庄，它是在森林的下方，村庄的下方又是梯田，梯田的下方又是河谷，将森林海洋的水移入村庄，变为生活用水，生活用水流入梯田，又变为生产用水，生产用水流入河谷，河谷的水蒸发形成降雨，又到森林，就形成了一个小的水循环。森林、村庄、梯田和贯穿其中的水系，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四素投构。
2: 愚公移山里面的神仙啊，也只是移走了玩屋太行，可是哈尼族人却是用自己的智慧征服了这一片大山。哈尼族人比神仙都厉害啊。
0: 对了，这里的梯田可不仅是粮食的摇篮，还是鱼和鸭生长的乐园。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亲自下水摸鱼，不只是亲近自然，技艺高超的可以顿顿加餐。
1: 手放这，然后就给它顺着这个水给它往前推推推，
2: 啥也没有。
1: 没有吗？
2: 没有。
1: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2: 怎么弄，
1: 这里给它架着，放好架着，
2: 这样
1: 从人家对着你的那个布机就给它赶过去。哎呦，我的是没有、
2: 啥也没有，就一个木棍。
1: 我再教你一种方法，就是
2: 好，
1: 把我们的布机给它这种拿着，然后就给它一直转圈圈。
2: 好了，小心！哈哈哈哈哈！战术不对，我俩要进行那种围堵。 姨和我躲猫猫呢。
1: 围绕

0: 租的四季生产调，现在不是在撒秧的季节了吗？我们就是边劳作边差，就是来祈贺来年就丰收更多。阿爸，爷爷叫阿波，
1: 阿波，
0: 对你跟他说阿波，他就会回你了。
1: 阿波好，
0: 阿波，走，我带你去撒秧苗，但是我们现在先下田。
1: 夏天好。
2: 撒秧苗是将已经浸泡发芽的稻种撒到田里，待秧苗长到十几厘米，再运至水田栽种。
0: 待我们拿起这个秧苗，然后就给它撒进去就可以了。
1: 随便撒。
0: 对，但是你要控制量，你不能一下子一把就钻进去啊。
3: 这个对我是什么来着？
0: 对。
1: 还要念着嘞，
0: 我们说撒秧苗就是这种，给它弄点弧度，再给它撒下去，给它撒得均匀一点，小心点啊！哎呀，是把它陷进去了。
1: 我刚才看到他用那个还边走边干，我以为多轻松呢，怎么那么累啊？
0: 相互搀扶一下，
1: 加
0: 加油，
1: 油，加油！哦，
4: 一下去那泥啊贴在腿里啊，冰冰凉凉的。你要想在里面移动啊，真的不容易，那阻力啊，真的是太大太重了。
1: 这太辛苦了，我以后绝对不浪费粮食，真的。
0: 是的，还是真的，现在已经懂粒粒皆辛苦是啥意思了。给它撒均匀一点。要在田里面献上一个舞了，
1: 好
0: 我
1: 嘞。
0: 们边撒边往后退，把它
1: 好
0: 给它
1: 嘞。
0: 撒满。
1: 你别说，这太阳照着，我感觉这田园风光还真好。
2: 在阿波的指导下，成员撒秧苗的手法逐渐熟练了起来。诗意田园背后是辛勤和汗水，村民们热火朝天，在云端仙梯播种下丰收的希望。播种下哈尼族岁岁年年的安定和富足。哈尼族用了1300年，在这里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地雕塑，把这里打造成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在阿者克的周边，还有很多可以随手出大片的神仙打卡点。马花妹是哈尼梯田景区的一位向导，对于周边的网红打卡点，马花妹可是如数家珍。
5: 啊，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多一树日出观景台，这里的日出是堪称一绝的。然后每天4、5点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等待太阳日出了呢。走，我带你去抢个好位置啊！走走走！我现在已经非常激动了，现在天边已经开始泛红，这梯田还倒映着天边，哇，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以前他们等了很多天，一个星期都是大雾，然后今天你看那么晴，对，太幸运了，你真的。
1: 哇，那我一定要拍下心目中最美梯田，
5: 是不是很好看？
0: 好看，好让人向往呀，
5: 治愈，对，
1: 真是旭光漫染千层浪，晨运清披万亩田。
5: 如果咱们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最下面有很多的云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云海梯田日出同框的画面了。
1: 我都不敢想象这得有多美，这是什么神仙景色呀！不过没关系，留点遗憾，我们下次再来。
5: 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的爱春蓝色梯田。哦，
1: 怪不得呢，我说这一眼望过去全是蓝色啊。
5: 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在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天空很蓝的情况下，我们的天空的蓝映在我们的田里，就呈现出蓝色的梯田景观了。
1: 阳光照射在梯田上，梯田里又倒映着天光云影，看着哀牢山脉、哈尼村庄，还有走进田里的游客们啊，真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田园画卷。不是仙境，胜似仙境啊！
5: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坝打景点。嗯，这个景点的特点呢，就是看日落一级棒，视野一级宽阔，一望过去就可以看到14000多亩的梯田呢。
1: 那坝打是什么意思呀？
5: 坝达呢是哈尼语的直译名，大字的意思呢是宽阔的田坝，或者是离天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梯田海拔从800米一路攀升到2000多米，垂直落差高达1200多米。以梯田的田埂为计算单位的话，多达3700多级呢。
1: 还真的是通往云端的仙梯呢。啊！
2: 然而，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 仅仅是哈尼梯田的一部分。

0: 哈尼梯田总面积超过100万亩，仅在元阳县境内就有19万亩之多。2013年6月22日，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
1: 来不及看日出，不要遗憾，还可以来看看傍晚的夕阳，落日余晖，峡谷晚风，每次日落都是太阳给哈尼梯田最温柔的色彩。
0: 随着阿者克的爆火，哈尼族服饰也深受游客喜爱。在以前，哈尼族女性的服饰都是由自己手工制作的，女性到了成年必须熟练地掌握纺纱、织布、染布、裁剪、缝衣等各种传统花式手艺，所以哈尼族精美的服饰也充分折射出了哈尼族妇女的勤劳和智慧。
2: 好好看呀，太好看了，
1: 美极了。
3: 哇，这个太好看了。
1: 好了，我要去走秀了，拜拜。

云间仙居里飘荡着阿哲克的烟火日常，云端仙梯上流淌着哈尼族的岁月长歌。来一趟阿哲克吧，这里可以满足你对仙境的所有想象，看看浩渺的云海和壮美的梯田，感受蘑菇房的古朴和火塘边的温情。这里的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你的一眼就是哈尼族的1300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从西南的古寨奔赴广东，走进云浮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探寻美食背后的温度密码。在云浮，山水滋养出一方优质食材，而当地人就像是一群神奇的魔法师，用对温度的精妙掌控，赋予这些食材全新的生命，化作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从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到制作工艺独特口感丰富的罗定皱沙鱼脯，再到色泽金黄皮脆肉嫩的腰骨烧猪，每一道美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控温秘籍。
2: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深入云浮的大街小巷、厨房灶间，揭开这些美味背后的匠心故事，感受温度与美食碰撞出的奇妙火花。
4: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席，无论是白切鸡还是盐焗鸡，做法虽然简单，却藏着温度把控的秘密，对于鸡肉的口感至关重要。吴伟强从厨30多年，深谙各种烹鸡之道，是一位控温高手。究竟什么样的温度才能做出口感爽滑、汁水丰盈的鸡肉呢？我要跟着武大哥去一探究竟。
5: 我们今天选两只鸡，一个是小母鸡，一个是老母鸡，用这个小母鸡做我们广东传统一个菜白切鸡，这个老母鸡呢做一个猪肚鸡。
6: 哦，那小母鸡跟老母鸡，是指这个个头的大小吗？
5: 有也有区别。什么是小母鸡呢？是没有下蛋的鸡。首先这个小母鸡看到这个鸡冠比较小，这个脖子也比较小，跟大家看到这个脚也比较小。
6: 还真的是，它没有好多的像那种岁月沧桑的痕迹，是吧？比较嫩一点。
5: 对。
6: 那老母鸡是不是就是那些大的？
5: 对，我们今天做这个菜呢，要选一个比较小的老母鸡，因为等一下我们让进这个猪肚，
6: 能够塞到那个猪肚里面去。
5: 对。
6: 所以这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资历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对吧？
4: 小母鸡、老母鸡、小老母鸡。这绕口令般的食材可是武大哥烹制鸡肉的先决条件。云浮人钟情白切鸡的鲜嫩爽滑，年幼的小母鸡是首选。当地很多的鸡肉菜肴都是由白切鸡演变而来，比如捞鸡就是将白切鸡去皮手撕，再加上葱丝、姜丝等辅料凉拌而成。那么在武大哥制作的白切鸡里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控温秘籍呢？
5: 你看看这个水啊，现在这个水呢，我们广东人本地人说吧，就是菊花心。怎么样，不是大开的样子
6: 啊，
5: 感觉中间有一点开起来。
6: 那像这个您说的这个菊花心水，它大概是多少摄氏度？
5: 大概是98-90度，没达到100度。
6: 但是哈，您怎么保证它一直是 在这个状态一直是98度呢？
5: 用这个火候控制了，用这个火，因为大火它大开的嘛，所以我们用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6: 就是您得一直在旁边控制这个火候，
5: 对对对对对，
6: 来控制这个温度。
5: 对对对。
7: 白切鸡可以说是烹调温度的杰作，骨中见血却不流，鸡肉软嫩不塞牙，是制作白切鸡的最高境界。如何把控好温度的临界点，就是武大哥多年修炼的功夫。小母鸡要在只加葱姜的菊花心水中三进三出，第一次煮7分钟，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煮5分钟。中途鸡肉还要进入常温冷水里进行冷却。武大哥说，在冷热水的交替中，鸡皮里的油脂逐渐凝结，胶原蛋白变性收缩，从而成就了光亮脆弹的鸡皮和顺滑细嫩的鸡肉。然而，当鸡肉经过第三次菊花心水的沐浴后，却要在更为极端的温度下历练，那又是什么呢？
6: 咱为什么要在里头放这么多冰块呢？
5: 我们将这个冰块呢放到凉开水上面，将这个温度降到-40度，目的就是让这个白切鸡起到一个皮爽、嫩滑，保留这个原汁，外面有这个-40度这个温度封起来，里面有一些汁。
6: 锁住水分，
5: 锁住水分、起到一个鲜。
6: 那在这个冰水里面要泡多长时间呢？
5: 在冰水里面呢，泡大约是10分钟左右。
7: 经过10分钟的冰水之旅，鸡肉完成了与温度的较量，变身成皮脆肉嫩的白切鸡。此时汁水游走于皮肉之间。用筷子轻轻一戳，便喷涌而出。这股浓郁的汁水将和盐、姜蓉、花生油一起，成为白切鸡的亲密蘸料。小母鸡的制作大功告成，接下来该小老母鸡登场了。这一次，武大哥又会秀出什么不一样的控温秘籍呢？
6: 哎，吴大哥，咱们已经选择了个头小一点的老母鸡，所以这个肚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对不对？
5: 对对 对, 对，
6: 这样才能把鸡装到肚里去。
5: 对，
6: 那咱们怎么看这个猪肚是不是新鲜呢？
5: 看它的粘性。
6: 粘性
5: 一般不新鲜，那些猪肚很粘的，
6: 就是时间长了
5: 啊，时间长了。还有一个方法闻它，如果不新鲜，那些肚子闻起来真的那个味很难闻的。
6: 咱们塞进去之前，这个鸡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5: 首先一个要压透它，让它压到它小一点。还有这个鸡嘴，要这里比较尖嘛，要喊喊它，
6: 要给它砍掉，
5: 砍掉。还有这个脚尖，这个尖呢比较硬，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呢？
6: 我猜啊，是怕这些锋利的地方划到猪肚，划破了就漏了，
5: 对对对对，
6: 是吧？
5: 聪明啊，对对对对。
7: 猪肚是猪的胃，虽然胃壁肌肉具有强大的弹性，但也要把鸡身上的尖锐部分去掉，以免划破猪肚。不过，如何把这只小老母鸡塞进猪肚里，可不是简单两下就能搞定的。
6: 往里塞的时候，手都得按着，这样顺着进去是吧？好好，我们试试看啊，咱们从这头
5: 进去，对，用力压一点，
6: 我得往下塞
5: 啊，对，塞。
6: 哎呦，这个手也不能放，我感觉顿时手不够用了。
5: 做美食就是这样啦，
6: 对。一点一点往里，哇，还真的是
5: 肚子有一点硬性的，你不怕它？
6: 好，你看啊，这一

0: 整只母鸡居然就这么塞到这个猪肚里去了哈，
1: 对对对对，
0: 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下面咱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大口给缝上了？
1: 对对 对， 对，不缝起来呢，到时候一包它一做它，它就跑出来了。
0: 对呀、啊，
1: 我们用一个针圈过去，拉过来，我们在这里打一个结。
0: 对，它不打死扣哈。
1: 对，不打死扣。
2: 武大哥在锅里加入猪脊骨，给猪肚鸡增香。焯水后，他仔细在猪肚表面扎上气孔，防止炖煮的时候发生爆裂。加入白胡椒、陈皮、玉竹等调味增香。接下来，武大哥又要施展控温魔法了。先是猛火煮到沸腾，再转小火慢慢炖煮。三小时后，在猪肚鸡和脊骨的共同努力下，汤汁已经变得浓郁。就在我认为可以尽享美味的时候，却被武大哥叫停了，因为他的控温魔法还没有结束呢。
1: 将这个馅去掉。
0: 开
1: 在这个肚子开一个兜，拿这个鸡出来。
0: 那这样的话是熟了直接可以吃了吗？
1: 不是不是、这个鸡吸下来，吸这个肉下来、然后将这些肉放到原来那个汤里面啊，用大约是95度左右的温度、让它再一个保温。
2: 紧张的猪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鸡肉要拆骨丝块，猪肚要切条，然后再放入约95摄氏度的浓汤中继续炖煮10分钟，加盐入味。如果说最初是猪肚鸡成就了一锅汤，那现在就是这锅汤回报他们的时刻，让滋味渗入每一丝鸡里。白切鸡、猪肚鸡利用不同温度烹出的鸡肉菜肴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还是让我帮您来揭晓吧。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头哈，
1: 对 对，
0: 对，那个鲜和香味全部融合在里头了。
1: 对，
0: 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但是我觉得都是考验这个制作者的那种对火候、对温度的一种把控，是不是？
1: 做这个鸡呢，大家要求的很高了，到现在都不是做得很好、啊，感觉、为什么呢？人们的口味呀、等等也提高，所以我们在制作上也要不断提高。
2: 对武大哥来说，对温度的掌控就是对耐心的磨练。利用温度的变化来烹制简单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这是广东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跟人工控温相比，工业化生产能将温度更加标准化。在云浮市新兴县的预制菜工厂里，每天约有3万只鸡肉半成品走上我们的餐桌。现代化生产不仅解决了产量，在严格的温度把控下，也让鸡肉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焖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着哪些关于火候的门道呢？
0: 哎，小郑，你在那摸什么呢？这是
3: 我在摸坑螺啊。
0: 哦，坑螺是吧？
3: 对啊。
0: 哦，其实之前我也摸过，这个其实挺好摸的，等于你基本上能看见就能摸着，
3: 对啊、
0: 是不是？
3: 对啊，对啊。
0: 这个坑螺它其实是比较修长的，是吧？
3: 对啊。
0: 但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3: 别看它个头小，它查起来可好吃了。
0: 好吃啊、那咱多摸点。哎呦，看那一大片。
2: 郑新云从小在四甲河畔长大，这条小河流承包了他一年四季想吃河鲜的口腹之欲。坑螺喜欢在清澈没有污染的溪水里生活，别看它外形修长，里面可藏着不少肉呢。用钳子将它尾部的1/3剪去，方便入味和食用。 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

0: 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两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1: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0: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2: 啊，我摸摸看啊。啊，这有个洞。哦呦，特别滑的，我看看。哎，还真的是啊。哎，这个是黄辣丁吗？
3: 我们这里就王古鱼，它白天都喜欢在岸边有一些沙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2: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就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3: 白天就是它扎的，
2: 就在这休息了。
3: 对对。
0: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两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2: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3: 对呀。
2: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呀？怎么能抓住它呀？
3: 拿蚯蚓塞进去。
2: 这个饵料是吗？
3: 它从这里进去，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2: 那这个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3: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2: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
3: 啊。对啊。
0: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甜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将鳝鱼丝炸至酥脆，挂上糖衣，做成甜蜜的凉溪脆鳝。嗜辣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苏州人则更有情调，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的香气，让食客享受一场享油鳝糊的视听艺术。那么在小郑家里又会用哪种温度来烹制鳝鱼呢？秘籍就掌握在他的叔叔郑东平手里。
2: 今天咱们这个黄鳝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4: 黄鳝羹。
2: 黄鳝羹啊，那这个黄鳝是要先处理一下吗？
4: 要，烧到100多度，把它煮熟就行了。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2: 啊，要取肉。
4: 先把这个头。
2: 啊，先头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4: 啊，没错。这个内脏就不要了。这是蛇，对身体很好，它们往蛇的。
2: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
4: 是没错，
2: 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4: 没错。
0: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他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70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

0: 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1: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2: 黄血饭、
1: 鳝血饭是吧？
2: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到三分之二，
1: 不能剪断吗？
2: 是啊。
1: 为什么？
2: 那个剪断那个黄血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1: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2: 是，没错。
1: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这血液排出体内。
0: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
1: 哇，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鳅是吗？
0: 中华刺鳅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鳅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生性凶猛，喜欢吃肉。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2: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1: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啊，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你就感觉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结实，是不是？
2: 是啊，真的不一样了嘛。
1: 对，而且就从头到尾就一根主刺哈，都是肉哈，
2: 弹弹牙的，
1: 弹牙的，弹牙的，嗯。
0: 郑叔叔告诉我，要想激发中华刺鳅的鲜味，必须用云浮当地的豆豉。云浮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长，温度高，雨量大，这为豆豉发酵提供了绝佳的温床。当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等物质，就形成了豆豉特有的风味。郑叔叔把姜蓉、豆豉、陈皮一起剁碎，加入盐、胡椒粉和花生油组成的调味天团。为了鲜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鳅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采用旺火沸水蒸制10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汁原味。
1: 咱们都尝尝呗。
3: 啊，好吧，
1: 好，好，来，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
2: 是，没错，没错。
0: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看似家常的河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郑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用鱼肉做泡芙，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
4: 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一下。
0: 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是她秘密的享受。
4: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
0: 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这是因为有一种她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究竟是什么美味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他去一趟鱼塘。
1: 哦，很高晒
0: 啊，好多鱼。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鳞鱼。哦，
0: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鳞鱼是吗？
1: 对，我们要挑的是土鳞，土鳞鱼跟普通鳞鱼是有区别的。
0: 它是吗？
1: 土鳞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0: 嗯，那它跟普通的鳞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1: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
0: 鳞鱼的种类很多，莹莹看中的土鳞是珠三角地区的本土品种，完整撕下鱼皮，再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鳞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鳞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1: 我们的鳞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0: 三指宽，
1: 一掌长左右，
0: 一掌长，
1: 对，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0: 要结实一点。
1: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鲨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剥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腐中，在蒸汽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腐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
1: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0: 只要鱼肉。
1: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0: 骨那皮呢？
1: 皮也不要。对。哦，
0: 就等于只要肉。
1: 对。
0: 哎，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
1: 对。
0: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1: 可以，
0: 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得多，取得好。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鳞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鳞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将鱼皮完整剥离。不过骗着骗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只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1: 我的有点薄，
3: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哦，
1: 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3: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1: 对，
3: 有脂肪会不好吗？
1: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3: 这个鱼皮还要用吗？
1: 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0: 鱼皮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钟爱它的脆弹口感，以至于喜爱到让它单独成菜。先下热水，再进冰水，一热一冷的快速交替，让鱼皮迅速脱水紧缩。加入盐和胡椒粉，拌上蒜末、辣椒，就是绝佳的开胃凉菜。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莹莹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3: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1: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3: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1: 降温。
0: 制作鱼。

0: 鱼腹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腹顺利地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1: 就基本上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2: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3: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腹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0: 基本上这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2: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0: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2: 对，
0: 是吧？
2: 是中低温下锅，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啊。
0: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2: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0: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2: 对，
0: 鱼腹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腹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糜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腹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腹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腹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2: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哦，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2: 对，
1: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2: 对
1: 对，哇，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腹外表金黄，内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鱼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放入鱼腹，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腹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
4: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份好食材，让每一种食材都发出所有的活力。一道菜，一辈子，美食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坚守。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平凡日子里的不凡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0: 今天继续走进山东莱州田家村，这里曾负债累累，干群关系紧张，如今靠小米产业翻身，成为省级示范村。党建如何点石成金？听村党支部书记和乡亲们亲身讲述。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1: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山东烟台莱州市文峰路街道的田家村。2018年呢，这个村还是一个负债170多万、干群关系紧张、村民围堵村委会的问题村。而今呢，这个村已经成长为省级美丽村居示范村、省级休闲农业示范村。村党支部书记杨春华也被农业农村部聘为乡村振兴指导师。那么这个村是靠什么逆袭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和村党支部书记杨春华一起来聊一聊，听一听他和村民们的故事。杨书记您好。
2: 主持人好。
0: 那上次的节目呢，我们聊到组建了3支队伍，老干部委员会、慈善义工协会，也就是巾帼志愿者团队、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那充分调动村民，把大家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老干部委员会老前辈们的故事。那现场呢就有两位老同志。
3: 哎，叔，哎，这是给你介绍介绍。
4: 你好，你好，
3: 这是我们的老书记，我们老干部委员会的团队，还有田培东来，这是我们田家村的田会计，老会计，20多岁开始干会计，干了一辈子，
5: 都是已经退休的年龄，对吧？现在咱们又被可以说是被这个杨书记又请回来，又返聘回来了，对吧？咱们在村里都担任哪些职务，做些什么呢？现在？
6: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这个老干协，现在这个老干协我们村里组这么个组织嘛，我们现在具体就干这老干协的工作。
5: 什么？
3: 他老干协啊，我们有很多名称，老干部委员会，他们叫有的叫老干协的，有的叫老委会的，有的叫老干部委员会的，是这样。
5: 咱这个老干协都做哪些工作？具体都是村里有哪些事务是归我们管的？
6: 你像村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那么我们村里这个两位吧，先征求我们这个老干协，征求我们意见。
5: 对。
6: 我们老干协这个，那么这个统一这个意见以后，那么他们再反馈给这个村两委，两委再召开会议以后，再公布这个给党员、村民代表进行实施有些重大事情。
5: 是重大的事情，咱们先请教咱们这个老的智囊团。
3: 啊，对。
7: 就相当于给两位当个参谋了，老的无能的就能干这个。
5: 这几年做这个老参谋，您觉得这个心里头什么感受？
7: 这么说吧，你能念说什么东西，能发有一份什么光，发一份业的。你现在年纪老，干别的干不了了，也就那么发这个意见，提个建议什么的，没别的正事儿。
5: 对，就是发挥这个银龄的这个银发
3: 对
5: 啊，这个团队的一些作用。其实他们对村里的一些情况，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更了解。
3: 他们始终以前干过，而且呢，我觉得他以前干过是了解。并且呢，他经过了以前和现在两个阶段，他会对比，他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干，他有以前的镜子在照着，是吧？他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像我们这个老书记当年说，你们现在好干，我们当时还在有计划生育，有什么又收提留的农业税的啊，你们现在赶上乡村振兴的好年代，上面还给钱，不问你们要钱了。所以说有时候吧，在工作过程中切磋的过程中，更容易激励我们现在看清现实，是吧？有些我们是农村工作，其实我觉得吧，不是那么很轻松的。但是有的我们这些老前辈在说，他们以前更累啊，我们现在更轻松了。说干的工作嘛，一团结，我们也找到了新路子，也敞亮干的。
5: 对。刚才呢，咱们杨书记提到了咱们这些老干部的一些发挥的一些作用哈，能够提供很多这个特别中肯的一些建议。您是怎么看杨书记的？他上任之后，他的哪些这个角色呀，或者做法，您觉得是挺好的？年轻人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7: 一个，我怎么考虑这个？因为我的观察吧，这是连多少年了？俺这杨书记一个年轻有魄力，第二一个他这个老百姓说话，心眼子比较正当， 一心想为天津办的什么做的好事什么的，就没一些外心眼子。至于说这个能力吧，也这么说，又不小不小的。所以俺这老的都感到惭愧，他干多少年不与他，上来以后成立合作社，又大道，又是自来水改造，又是什么排污管道什么一些，做了不少有益老百姓的事，很好，人家很满意。
5: 对您评价很高。
3: 哦，不敢评价太高了，容易飘哈。
6: 杨书记敢想敢干，哎，很多事情应该说。你作为我一个这个前任自部书记吧，很多事情应该说都没有做到，没有实现的。啊，杨书记上以后，对我们村儿说，逐步逐步的，全部都做到了。你像现在这个道路硬化，包括我们这个办公室的改造，还有包括我们村的你们水库扩涌，很多很多啊，老百姓看见摸到这的事情啊，他都在默默地去实行，给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5: 当然还是那句话，离不开你们的支持。所以我想问问两位老领导，你们打算继续干多少年？跟着杨书记继续干？
6: 我们跟着杨书记干到老。
5: 谢谢你们啊！
3: 行、
5: 啊。我看还有这个，就是您说的巾帼。
3: 巾帼也进，我问的巾帼志愿者。
5: 巾帼志愿者、
3: 哎、是，哎，那俩，
7: 你忙完。
5: 好的，谢谢你们啊。
3: 好，这边坐坐，后边坐坐吧，来，
5: 坐
3: 坐，来，来，
2: 行，
3: 哎，算了，哦，好，好，好，
2: 咱俩挺好的，
5: 咱
2: 俩挺好。
5: 咱们在广场上见过了，在那个
2: 大鼓
5: 这
2: 去，
5: 是不是？
2: 哎哎，
5: 大鼓啊，
2: 参与这个，就说这个，你要看这个巾帼志愿者。
5: 哦，咱两位在村里主要是负责哪些工作？
4: 我们俩都是巾帼志愿者。然后我们就是，清理村的卫生啦，包括节衣服务啦，还有助残救孤这一块儿。基本都是俺这个巾帼志愿者，都是俺的事儿。
5: 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一个村里可能这个妇女的工作是最不好做的，是吧？有哪些难题？
4: 难题，妇女男领导，你像这个姐姐，她就当初就挺抵触，就不愿意参加。
2: 一开始吧，就说吧，哎呀，村里的吧，这些领导吧，哈，感觉这些工作吧，哈。有点儿就说不大那么叫俺接受不了，
5: 怎么接受不了呢？具体比如说
2: 就说你看哈，叫俺做这个义工什么的服务啦哈，你说俺家里这么忙，没时间就说出来干这个义工劳动。你说看村里这个妇女都出来参加这个义务活动，出来看看排练这个小品啊，自编这个歌曲儿。就这样，我就也是就说出来参加了。现在吧，我岁数也说大一点了哈，孩子在外边都挺好的，就说在家吧没大那么事干哈，就参加了这个这个我们巾帼义工艺术团，现在挺好的。现在吧，天家村也好了哈，幸福也有这个生活富裕了也哈。空余的时间嘛，我们多帮帮哈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这个团队姐妹们在一起真好。现在白天干活，晚上排练，
5: 挺忙啊。
2: 再一个吧，
5: 快乐着。其实我刚才听这个大姨，大概就是说咱们这个艺术团，先是艺术团把大家这个激情给
4: 激发出来了，对。
5: 然后我们就其他的村里的一些活动就自愿的
4: 都愿意参加，并且还是义务的，就是这个志愿者团队吧，哈。然后都是把村里的各个卫生区全部都这个分片负责各负其责啊，都是义务的服务，全部打扫卫生都是义务服务。然后再就村里有些行动不便的一些老人啦，然后俺有52个这个巾帼志愿者，然后俺就每四个人分成一组，轮班制去照顾着老人，平常也帮他们洗洗头啦。打扫个院子啦，给他们哈，走走馒头啦，就干点力所能及的。现在农村都是不是老龄化了嘛哈，现在农村年轻人都出去上班去了，也没空照顾家里老人。说实在的，你说俺就是在后方给他们照顾好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就在外边也能安心的工作。村里如果说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助的哈，他们非常积极的参加，并且捐资捐物的。上一会儿村里有一个捐款这个事儿吧哈，要么非常踊跃，非常积极，一天时间18000块钱到账， 非常高兴，我感觉啊，我没想到村这个氛围。
5: 嗯，对，当初是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然后其实咱们也说到了，可能这个妇女的工作是最难做的。
3: 对，
5: 把他们拿下。
3: 不光是妇女，我们还有年轻人的这个团队。这是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
5: 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支团队主要负责哪些工作？村里的？
7: 主要是吧，我们这一帮青年吧，主要就是负责。我们垂直农副产品的这个推广、销售这一块儿，
5: 也就是说，咱们小米的这个品牌是你们负责打出去的。
7: 不，农副产品嘛，我们垂直农副产品都需要是我们的。
5: 嗯，做的最成功的是小米。
3: 啊，
7: 对对，
3: 先把小米给运作起来，然后的陆陆续续的就开始弄其他的东西。我们党支部有人，你知道吧？我们这么多的婶子们，我们这么多年轻人，还有老前辈都支持我们，所以说我们不缺人，你知道吧？人气旺，
5: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3: 对对对对，
5: 好，谢谢啊。
3: 这个所以说，刚组织的时候也不好组织。你像刚才，我们这一个老婶子，说啊，家里也忙，尤其一听啊，说到村里过来是义务劳动啊，而且呢，人家家里都种地。不乐意出来啊，这也是实话。我觉得老百姓呢淳朴就淳朴在这个地方，有啥说啥。
5: 嗯，
3: 但是后来呢发现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都跟着我们支部干了，是吧？所以说呢，他也就被别人这种奉献的精神给感染了，带动了。哎，慢慢的，其实我觉得农村啊就这样，把大家伙都凝聚一块儿，田家村，田家村，田家是大家伙的家，是我们自己的家，也是每一个到田家村过来玩的，游客的家。所以说，我们就给他制造这么一种儒家的这种气氛。你看，其实有很多到我们村玩的这个老百姓啊，市区的市民啊，不一定是被我们田家村这种自然的风光感染，也不一定被我们的小米的口感好，这个小米风味所吸引，而且感动的是民风。
5: 对，
3: 哎，他说你们农村就应该是这样。
5: 嗯，
3: 哎，农村。其实农村啊是人情社会，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说最不好听的，我们老去之后都要埋到同一个地方，是吧？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家人，哎，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家人，而且都知根知底的，哎，所以说我们就应该放弃分歧，哎，把好的东西都凝聚起来，这样村庄就没有发展不起来的。哎，
5: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咱们一个
3: 会议室，也是一个党员的主题党日。我们这个是可能说是承载着几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我们主题党日，我们主题党日开得很活哈。最初的时候，上边开

0: 么地方攀比，攀比怎么教育孩子，攀比怎么孝敬公婆，是吧？攀比怎么去搞优良的传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变成了我们一个老百姓的议事的会议的地方。我们今年种你家种的粮食怎么怎么样，我家种的小米怎么怎么样，我们用的什么什么肥料，打个比方说，哎，这样，这就是也达到了我们党支部领导老百姓的这个目的，也达到了我们乡村振兴啊根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小方法。哎，
1: 所以姚书记在这儿我特别想问您啊，咱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主题党日这个活动办好？您的心得体会是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心得体会是什么？
1: 就比如您刚才说的，怎么转形式主义为很具体很生动的，
0: 我觉得得有点章法。因为人呢，靠自觉可不可以，可以，靠情怀也可以，但是不是很长久，得有制度。你比如说吧，我们党员有很多党员呢，你这一次开会，我们是一共39个党员，去了流动党员5-6个，有时候来不那么齐，他毕竟年纪大了，有些哈身体不适应啊，或者其他地方，那么我们就给他比较灵活了。但是我们作为党支部来说，我应该到会30个，今天就到会了25个。党员他不知道什么情况，你不可能每个人汇报，是吧？我们就怎么着，你没来的我们就给你记账，在门外边我们有个牌子，待会儿让您看一下，有个牌子记账，您今天没来我就给你不画对号，来的就画对号。
1: 在门口是不是能看到吗？
0: 对对对，可以看看。
1: 哎，这个可以出去吗？
0: 可以
1: 啊。
0: 在这儿，
1: 在这儿，
0: 在哪个地方？
1: 这儿
0: 啊，你看吧哈。今天打个比方说，当然这是我了，哈哈，这是我了。这些呢就是没来的，就这一位他是他的老伴儿，他老伴儿生病没办法，但是没办法，制度你没达到，那你就是没达到，是吧？那你家里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呢我给你一个灵活的，你后边有加分的，你看有加分的，后边你如果来不了的话，你后边可以参加村里的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清理卫生啊，比如说干嘛的，可以给你把这个分给你加上去，最后我们再去季度再评一下分。所以这个是每个季度都擦的，擦掉之后再你看下边它都有印儿吧，是吧？哎，擦到下个季度再累计，这样每个季度在我们的会议上都汇报一下的，而且呢把这个东西就放在我们会议室的入口，让各位党员看看，都红红脸来的，不积极的都红红脸，时间长了之后就有了一个规矩，哎，每个人心中都有规矩感，有了规矩之后再激发他的集体荣誉感。你没有规矩的前提，你去激发他的集体荣誉感，我觉得就费劲，就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党员特别积极。像我们开党员会最早的时候，我们党员都领着狗来开会，你知道吧？会议室里边大狗咬小狗，哇吱哇吱的，而且我们党员都，我们胶东这边炒花生吃，知道吧？花生呢？它是好的卖了，留着不好的自己炒着吃。开会的时候就在会议室里边就把花生掏出来，炒糊了嘛，就放手里搓搓搓，搓完了噗一吹，满地都是灰啊，就这样。啊，有时候冬天的擤鼻涕的时候，卫生纸、烟头都是。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村子现在的情况，很难以想象，
0: 对，
1: 原来是这样。
0: 但现在特别好啊。
1: 对，其实咱们说一个村哈，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村的这个合作社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这个党支部要发挥它的作用，也是要建在产业上的。
0: 对。
1: 所以咱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村的这个合作社的情况。
0: 好好好好，请进，请进，主持人。你看产业吧，我觉得还是党建是主心骨，产业是灵魂。老百姓选咱们就是想跟咱们沾点光，把他们自家的产业做起来。这是我们的小米哈，天下小米。哎，你看刚才跟谷子地里边看的，
1: 这些看到的，它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它有点偏乳白色。
0: 对对对对，不是那么焦黄焦黄。
1: 对。
0: 但是煮出米来，知道吧？比超市那个还黄。
1: 而且它的米粒儿确实非常小，可能市面上那个大的米粒儿能顶它两倍大，
0: 两倍将近，
1: 是吧？
0: 这是我们的小米，你看我们这个现在小米卖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哈。来，主持人，而且呢，我们在包装上要突出一点，这叫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卖出的我们这个拿着我们这个小米啊，这不光是一款小米。这是我们党组织，我们党支部里面合作的成果，我们党组织给我们的一个关怀。
1: 好，
0: 这边还有一系列的产品。
1: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衍生产品，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个介绍，咱们有哪些产品？
0: 你像我们的面塑啊，
1: 我看有那个大列巴，是吧？有老酒，
0: 老酒火腿肠，
1: 还有火腿，
0: 火腿肠。
1: 对，
0: 我们这个老酒，我们当时提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老酒没有不加防腐剂，没有焦糖色，没有香精色素，而且我们的。

0: 这个列巴呢做的也非常好吃，
1: 嗯，
0: 特别好吃，老吸引人了。我们搞研学的时候，我们一箱列巴20条，这些很多家长都成箱子往回扛，在一中上学的孩子他回不了家，整个这一箱子给他放到床底下上吃，因为里边葡萄干、核桃仁满满的，而且我们没有这个反式脂肪酸，没有蓬松剂，没有脱氢乙酸钠这么多东西，而且加大量的葡萄干，用鲜奶和的面非常好吃，口感好，哎，所以说是乐此不疲，上架即引爆哈，
1: 抢购一空是吧？杨叔，所以在这儿特别想问您啊，就是您看我们这个当时刚才采访了几个村民，他们也都提到了咱们这个合作社，说合作社盘活了村里的经济哈，具体来说，我们合作社是怎么和村集体和村民去分红的？
0: 合作社分红这一块呢，应该首先我刚才给您介绍了我们合作社这一块跟老百姓的这个种植方面的这种一种模式，然后分红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是合作社挣了100块钱，打比方，这100块钱呢，我们首先留出20块钱来留给合作社，先留够自己的，剩下的都是集体的。这20块钱给合作社，为什么要给合作社呢？是合作社要研发产品，要做包装等等，有一些耗材，这一块，因为有继续的发展嘛。那么剩下的80块钱，我们做了一个46分红，剩下80块钱的60%，80块钱的60%呢是留给老百姓，直接分给老百姓，最多的80块钱60%是分直接给老百姓，然后剩下的40%呢，我们是做一个2次分红，作为一个老百姓跟村集体的，当村集体也入股嘛，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股，我记得是30万6500，老百姓募集股金是100001500。然后村集体当时是入了20万，一共36500，然后呢就按这个2:1的情况，再把这40%再分给老百姓，所以老百姓是得到2次分红，我们合作社得到了，我们村集体入股也得到了，这么就比较的均衡。当然入股当时第一次入股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不成功哈，这就说到了我们这个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了。当时我第一次入股的时候，股民发动大会，我自认为开得很成功，我后晚上一晚上我说了1个多小时，发动他们入股，但是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共全村一共俩入股的，这俩入股的过来之后，上午他俩交上钱了，下午看看还他俩，这俩哥们儿就回来退钱，就是全村就叫我俩入的，我不入了。后来这会计不乐意了，我们老会计不乐意了，说你别不行，你不能退，你全村都没有，就你俩入的，你俩退的，人家更没有入的了。这个合作社是自由入股自由退社，哎，你不光现在，以后也是这样，所以说呢第一次就不成功，然后第二次呢我就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第二次呢我就把我们党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议，让党员真正的走到老百姓的家里，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门槛里，做到老百姓的炕头上，哎，第二次我们实际上我们是要10万块钱，但是呢我们就入了17万多，后来又把入股多的给人家退，因为你要收的多了之后啊，你存在银行那个利息你支撑不了分红是吧，咱用多少就要多少，是这种情况。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年哈，我们党员啊一直是在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不管到什么时候经历了多少事儿，但是我从来没有恐惧过，没有害怕过，哎，党员这两个字儿它不是盖的，党员他就是先进，哎，关键时候人家党员就是敢站出来说话，哎，
1: 是，有的时候我们干事创业不仅仅要靠勇气，还得有方法哈。
0: 对，
1: 那刚才从村头一路走过来呢，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田家村的这个家底大概了解了哈。一件事儿干成功可能是运气，但是如果好多事儿都能成功，那背后一定有办法有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坐下来和杨书记好好聊一聊，看看他们这个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听老辈人说，田家村是有2000多年历史古村，这里世代以田为本，种田为生。我是田家村人，近邻莱州市区，却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值得骄傲的是，趁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俺田家村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样板村。马金顺是个单身汉，种点口粮地，家里就几间旧瓦房。这几年马金顺脸上总挂着微笑，是因为俺村金粉合作社帮他种上了爱心米，他有了活干，收入也多了。相传田家小米是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田丹带入田家村的。岁月更迭，田家村至今沿用着田丹时期的老古董的小米。村合作社把田家小米做成了大产业，不但是马金顺脱了贫，还带动了全村老百姓靠小米致富。
1: 那么你怎么掐这么快啊？我呀，
0: 他是俺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叫杨春花，经过省，脑子也灵，做事周全。田家村的债务多，上门要账的人也多。村里最艰难的时候，春花哥接下这个烂摊子。可村庄是素人圈子，工作难开展。那时候，春花的父母劝他说：“别干了，回家好好做生意吧。”老祖宗传下来的老古董子就是财富，要守住这块金字招牌，好好开发小米产业。2018年，田家村开始轰轰烈烈变革，从村两委开始抓党建、揪民风、聚人心、搞合作。杨书记提出了对村委班子要严，对前任要团结。村里老干部有发言权，杨书记就邀请他们回村委传经验。
2: 其实团结是我们干所有事儿的这个工作的前提，只要想成功，必须要团结。那么信任为什么也要靠前方？
0: 春花书记把老干部们称为村庄委内的顶盘星，三顾茅庐邀请了10多位老干部，成立了田家村老干部委员会，助力村庄的发展。根据上级部门的调研指导，提出了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田家村的突破口。在金丰农业合作社成立的初期，村委要求村民人人参股，可是没有统一思想。
3: 我村合作社一部，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儿还不能办到什么样，我也没预。后期我一看，这波小年轻人上去干得挺好，也都分了红，所以我也预了1500块钱。
4: 村里成立合作社吧，叫村民预股，我预了3000的。为了叫村民吧，都能预上股，先后预的多了，这我又给我退回1500了，就预了1500了。为了叫村民都能分到红。
0: 金丰合作社的成立，就是让全体村民共同参与，人人分红，确实实现了支部有领导，集体有收益，群众们得实惠。我也跟大家一样，现在成为了合作社的社员。
5: 喂，这个义工协会同志们啊，明天都早点来，拿着刀啊，拿着工具。
6: 好嘞。
0: 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农村妇女掌握着村里的舆论动向。杨书记动员妇女党员成立了村慈善义工协会，如今协会已经发展到52人。活泼泼辣的妇女们不再家长里短了，她们勤快负责，把村里收到的干干净净，民风和谐，民心向上。这不，今年老人家他们为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煮汤圆、包油包子，行动不便的老人 他们直接送包子上门，老人们也笑开了花。
1: 老人就是个大对嘴，
7: 好了，来认识一下，我叫杨新全，90后，土生土长的田家村人，我是村里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的成员。
1: 各位老铁，大家好，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新的产品，我们田家村的新的小米纯米，看看新的包装，漂亮不漂亮？尝过没有？
8: 哎，我们村杨书记来了。有请杨书记。
1: 哎，杨书记来了啊！来，正好叫杨书记。这我们村的杨书记，叫杨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各位老铁，各位老铁来，这个今天很赶巧哈。我看这个我们直播间马上就500人了啊，马上就500人了。各位老铁，从现在开始呢，大家伙儿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今天晚上给各位抛一个大福利。
0: 我们村年轻人不去城里打工了，线上线下结合，专门为村合作社做小米产品推广和销售。
10: 然后这样的一个，
2: 我们年轻人农村，他们是最有活力的了。所以说我把年轻人组织起来以后啊，成立了我们这一个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那么我们在乡村山治的过程中啊，我们分别建设了我们的老干部委员会、慈善义工协会，为我们农村的这些乡村振兴所服务。
0: 我们田家村成立了3个协会，为市组织部形象的成为乡村山治的三驾马车，带动田家村负重奋进。在三驾马车的拉动下，我们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3个专业化服务部门齐头并进，农机农资服务部提供统一的农机农资服务，农副产品研发部注册了天赋山商标，开发小米系列，深做小米文化，生态旅游开发部将田家村5大定点、3个基地、2个项目细致规划，其中民俗文化节、小米丰收节、田家感恩节等节庆活动的举办，使我们村成了乡村旅游的目的地。有党的领导就是好，田家村人种了几辈子小米，现在有了牌子还出了名，田家小米香飘万里，庄户人扬眉吐气，城里人都等着来旅游尝尝鲜，我们田家村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0: 欢迎回来哈。那说到党建引领，您觉得在咱们田家村最真实的这个体现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个具体的事儿，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
1: 怎么说呢？哎呦，你说这个，你刚才边说着，我回想起很多事儿来。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在最近发生的一个事儿吧，哈。我老婆的一个同学，是他爸爸是我们村的老党员。然后呢，有一天，他我老婆的同学就。

0: 给我老婆打电话，第二天哈就拍个照片，给我老婆，我老婆转给我了。他说，他同学说说就说我们村老党员，他说我爸爸怎么晚上跟老鼠一样不睡觉，除了咔除了咔的，我孩子在家里他有生了个二胎，睡觉睡得轻，就动不动就给弄起来，动不动给弄起来，整天晚上干这个干这个的。后来我偷着早上起来去给他拍个照片，他在小屋里给我写，给村里写意见，提建议，工作方法哪个地方需要改正，哪个地方需要改正，是写这个东西。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我们的老党员呢，拿着村里的事儿，都一直在当做自己家的事儿在做啊。而且还有一次，这个我们那边因为修有排水渠，怎么说呢？有两家挡着路，两家房子挡着路。一家呢，人家我们胶东收拾房子，都喜欢收拾房子。一家每一家都投入了七八万、八九万，都是里边收拾的很好。但是呢，这两家房子必须要拆掉。那是2019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当时村里没有钱，我要还外债嘛，也没有钱给他们，然后就做工作。做工作呢，是我们这个其中有一家是我们老干部委员会的一个老书记的亲兄弟家。我说你带头吧，这两家里边你带头弄一家。去了，去了之后跟那个兄弟两个打起来了，回来之后嘴上就擦的这个紫月水，就不成样子了。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70多岁还擦口红啊，可让他气死我了。然后呢，后来还是三磨两磨，他说我不行，他不，我让别人去说。后来所有的老书记都去帮着我去说事儿，再后来一分钱没有花，然后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把这房子拆了。当然我也给他加了一点承诺，我说后边呢村里好了，优先雇佣你给村里干活，好不好？就这样。但是那些都是说实话口头的这些承诺，人家都不相信，所以说这个乡村振兴啊，党建引领啊，哈，党员得走在前面。通过我们村里发展的好了，党员有信心了，人家也乐意给你去做事儿，老百姓也乐意听我们的，这样。
1: 是的，是的，还是要通过一件件实实在在的事儿，
0: 对，
1: 取得老百姓的这个信任。
0: 对对，
1: 事儿没有小事儿，老百姓的再小的事儿也是大事儿。
0: 哎呀，这我常开会的时候，给我们两委开会的时候，我是定规矩，第一个规矩叫事不过三的规矩。我说咱们不是自己家过日子哈，咱们给大队里干活，给老百姓干活，老百姓瞅着我们。同样的事儿，你第一次搞错了，做错了，我可以原谅你。第二次你再错了，咱们得坐下来讨论讨论，究竟哪个地方错了啊？你得有规矩嘛。事不过三嘛，如果一件事你错三回，你试试，你故意的，是吧？我不管你老婆在这儿，你孩子在这儿，我是愣给你批评，我不论场合了就。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第二个规矩呢是。村里的不管有什么事儿，大事小事呢，咱们在一起商量着来。这个大家伙的事儿就得大家伙商量，是吧？让大家伙去决定。我们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一定要避免这个一言堂这个事儿。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党组织去取得老百姓的信任，靠的是好的管理办法。
0: 对，
1: 如果我们要是把外在的这些乡邻啊游客都吸引来，靠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品。
0: 对，
1: 刚才杨书记已经忍不住在这儿，因为这个米香啊，还有这个汤圆的这个香啊，一直在喷鼻啊。哈，
0: 我可以喝一口吗？
1: 这话应该我问，我可以尝一尝吗？
0: 怕你不好意思。
1: 这是咱们这个田家村的小米，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真的是有米油，看这个这一层米油是吧？而且我听说是这个越凉了，温度越低了，它这个米油越明显越好，分好几层了，是不是？
0: 你先闻一闻味儿，
1: 你
0: 先闻一闻，香不香？
1: 哇，好稠啊！你看，好稠。
0: 我们待会儿凉了之后啊，能调起7层米油来。今天它熬的稍微有点稀哈。这个，你尝尝，比超市里买那个香不香行了。这也就是说，我们市民啊，跑十几公里，有时候离着我们很远的乡镇20多公里，都有，就到田家村，就是买这么5斤小米，这一个盒子小米。就是为这个。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米的口感哈，就是黏糊糊的，滑溜溜的，是不是？而且就像您说的，这个米花它特别耐煮，没有开花，特别有嚼劲儿。
0: 行，咱们先喝粥再吃菜。
1: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吧？咱们这个产品，
0: 我呢不敢给各位全上满了，如果全上的话，我们这个桌子就满了，基本上就跟去饭店吃饭的，咱们自己带着菜了就啊。这个呢是我们的火腿，一共8个单品，只上了一个，有火腿、红肠、蒜蓉肠、烤肠、肉丸、四喜丸子等等。没有亚硝，
1: 也是咱们田家村自己做的，是吧？自加工的，
0: 没有亚硝酸盐。
1: 谢谢。
0: 先闻后品啊， 老好吃的。
1: 这个香味是，
0: 这是正宗的肉香。
1: 肉香。
0: 我跟你说，我用的肉哈，
1: 不是放了这个胡椒或者什么的。
0: 啊，
1: 不
0: 是，
1: 不是、啊。
0: 我用的肉是什么肉哈？我因为给村集体做事讲究一个稳字，一个真字啊，用的是品牌的冷鲜肉，
1: 非常香。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个切面啊，就能看出这个肉很纯很干净，是不是？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个，除了很好吃。除了这个肉呢，是我们再就是我们这个列巴。您看这个列巴。
1: 再吃下去，我们就这个聊不完了。
0: 啊。
1: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咱们是用什么面做的呀？
0: 这个是我们是用中粮面粉，而且我们的葡萄干用的多。人家葡萄干是一个一个的，咱们葡萄干是一窝一窝的，你知道吧？有时候都不敢割，割不成块儿，葡萄干直掉。哎，
1: 我看着这个。这是用什么？就是用小米面做的吗？
0: 这是小米的小米面跟面粉两种，40%的小米面，60%的这个白面，我配方都给你们透露了。
1: 你看，能看出它是有点发黄，而且这个面特别细腻，不粗糙，是不是？
0: 对，
1: 所以
0: 这个面包也看了，可以尝尝我们的汤圆吧。
1: 汤圆
0: 啊，
1: 刚才闻到了一股这个汤圆，是不是里面有糯米酒还是什么？闻到了一股。
0: 糯米，它这个汤圆呢是做的大黄米汤圆，而且是咱这个是不加胶的汤圆。
1: 我准备一会儿结束了再吃，因为这一颗汤圆太大了，得嚼半天，是不是？
0: 我先来一口。
1: 你先来一口，杨水估计饿了哈。杨水，刚才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也聊到，咱们这个村开始的时候是欠债的，而且干群关系是紧张的。您是一步步取得了大家的信任。我觉得跟咱们这个发展实体产业，是分不开的，确确实实让大家的这个钱包鼓起来了。
0: 对，对，你看，当初呢，在发展产业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您说我们要小步勤挪呢？我们是找了一个最容易发展的一个产业去做的，就是小米，结合我们山地啊、耐旱啊、浇不上水，选择了小米。那么，等着我们把小米发展起来了，我们合作社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了，我们就可以做其他的产品了。那你一上来就做其他产品，你到时候风险大，尤其咱们在抵御不了市场的风险，我们要尊重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是吧？我们做的产品不是光给人看的，是吧？所以说后来呢，我们又生产了这些列巴啊、汤圆啊、米酒啊等等吧，这些火腿啊，还有很多没有拿上来的，这些产品。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轻资产，第一个是在农副产品生产上，第二个呢，我们要尊重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卖猪肉的你永远赚不过卖火腿肠的。我们把一产做好了，添加出的标签小米标签贴上了，我们要向二产要效益，所以说这些利润都很高，每年分红的都很好，老百姓第三年就回本了，全部回本了，非常好。
1: 那就是跟以往比，现在咱们每户村民大概增收多少？
0: 每户村民这个增收就没法说了，他们根据他们当时的入股的比例，有入几千的，有入万把的，这样，这种情况，反正是按他们这个比例，第三年就回本，每年按照他们入股的这个40%-50%的这样分红，后来继去年分的还多，去年一下子分了2倍的红，合作社呢是一种纯市场行为，可能比如说今年分5块。明年呢可能是分50，就翻10倍了，但是后年可能分6块，它这样每年我们都有报表给老百姓，纯市场行为。但是我们这些，你看我们渠道都做得很明白，你比如说汤圆、列巴这些，我们在市区现在有门店80多家了，得将近100家了，80多家还不止了现在。乡镇上现在有20多家超市，我们烟台地区以外的我们要设代理商。你看渠道，我们现在分3种渠道哈，第一种渠道是线上的，亲自去做这个线上直播，抖音直播做得很成功哈，我现在已经成功的把自己搞成了莱州市中老年妇女的偶像了，哈哈哈哈，特别崇拜，我的粉丝很多。然后呢，这是一个线上，那么线下呢分2个渠道，线下有这个我们的开业卖场连锁，现在我觉得营商环境很好，不要从那种消费降级的那种角度去看。现在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营商的环境好的，现在很多商场啊都是以连锁形式出现，这说明了你谈到一个连锁，你就通过连锁总部可以配送到其他的，一个超市都几百家连锁，
1: 其实是这样，杨书记，我们也了解到您其实原来就是经商的，
0: 对，
1: 那后来呢接手了，还曾经是一盘散沙的咱们这个田家村哈，当时是什么给了您底气，我愿意回来尝试一下？
0: 当时呢，我觉得还是我们领导哎找我哎说鼓励我，因为我对农村啊，当时我回来之前对农村也不是太明白，工作不懂啊。我们领导说不要紧，你只管回去，我们要有好的工作方法帮助你。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好的工作方法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烟台的党支部里面合作社，这是其一动力。第二个呢，回来之后呢，我觉得是来自于党员给我们的动力。在我克服困难的每一个环节，在我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老百姓，我们先进的党员都在默默地支持我，给我鼓劲儿，后来呢，通过我们的一些一系列的工作方法的介入，我们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团结，形成了一家人。你现在说是让我离开田家村，我觉得要失落的就不知道干嘛了，就，所以说现在我也融入了田家村，我觉得我就是田家村，田家村就是我。老百姓就是村集体，村集体就是老百姓，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一块了。
1: 是，您有一个特点就是听话，
0: 对，
1: 这个听话不是盲目听话，而是把咱们党的这个好政策、好方法，真真正正落实到田间地头。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听话，您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和大家分享？
0: 说到这个听话呢，是我们这个镇长跟党委书记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镇长好像是说，哎，田家村这一次进步很快哈，为什么？党委书记说，这人有一个特点，我说啥特点？听话。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就应该听党话、跟党走、听组织话。为啥呢？我们党最大的特点就是帮助我，就是做思想工作。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方法，我们拿过来用就行了。所以说呢，我们上面的领导给我们安排的每一个任务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不光是完成任务，我还要做出亮点来。等着我给领导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我不光是汇报结果，我还要汇报这个工作一旦出现问题，我需用什么去弥补，是双方面的，所以说这样一来一二去呢，我觉得我们也特别幸运哈，在我们组织的帮助下，我们也听话，我们就是把村也做得蒸蒸日上，一点一点地变得好了起来。
1: 对，就是说不光是和这个组织去汇报我们的成果，
0: 对，
1: 包括我们的方法、我们的一些改进的措施等等的，一一的汇报。
0: 对，
1: 所以咱们田家村的这个经验也被中央党校列为典型案例，向全国去推广。
0: 对，
1: 您个人呢也被农业农村部聘为乡村振兴指导师。
0: 对，
1: 所以您去全国各地讲课的时候，更多的是分享了哪些经验，或者说您觉得哪些经验是可能对大家有帮助的？
0: 我认为呢，就分这么三点吧，哈，三个方面。主要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是轻资产运营。你像我们农村党支部书记，咱们不能光等着上边给钱，我们要自己造血、自己生钱，是吧？作为书记当家人，我们村里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利用。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要第一个经验是我们要轻资产，把老百姓去组织起来，发挥我们党员的力量、先锋的力量。你像我们村就，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3支队伍嘛，像刚才老干部委员会啊、慈善义工协会啊、青年志愿者，这么人多了，在党员的带领下，人多了之后干事儿，他就有劲儿，就团结了。我说第一个，为什么叫轻资产运营呢？你组织老百姓，你不花钱，而且组织起来之后给村里服务，给村里都是义务劳动，反而给村里省了钱。那么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人在跟着我们党干，跟着我们组织走，反而就是把工作会越做越荣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依托党组织、党支部里面合作社，再去把我们的产业组织起来。第一个是把民心组织起来，第二个是把产业组织起来。老百姓选咱们，那么我们就把老百姓种的小米儿给他卖出去，是吧？给他实行了几个统一，把品种统一起来，质量统一起来，形象统一起来，历史挖掘出来，是吧？品质提升起来，然后呢，再去生产一系列的其他农副产品。那么老百姓你就种，我们就分好工，跟一家弟兄们一样，一个父亲养了8个儿子，老大干啥，老二干啥，老三干啥，你们就种，我们村里就去帮着你们卖，是吧？我们打造品牌，那么我们就出去找渠道啊，做品牌，做包装，搞宣传，这样一来呢，品牌产业也就起来了。这第二个做产业。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依托党组织的组织力，再去把我们的三产融合这些方面的历史啊、文化啊、故事啊，农村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的三产融合。你像我们就举办节日，我们也是第三个，也是轻资产。那么刚才说第二个是轻资产，因为啥？第二个轻资产是我们是都是代加工，我们先培养品牌，培养起来之后呢，把品牌培养得很有名气了，我们可以再上场子了。你要一开始上场子的话，万一干赔了就不好看，尤其是村集体。那么第三个，刚才说这个三产融合为什么要轻资产呢？提到三产融合，很多人想到旅游了，旅游可能投资大，见效又慢，那么我们不敢去搞那么大投资，我们没有一开始没有。

0: 有钱，我们也还外债嘛，所以我们采取了什么办法呢？就是，节日兴村的工作方法，办节日，多办节日。我们农村啊，其实理论很简单，就是把人引进来，产品卖出去，农村就火起来了。那么我们办节日，把人引进来，你看我们办多少节日？元月1号有元旦的联谊节，3月8号有三八妇女节，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强学习提素质做魅力女人三八妇女节"。啊，那么山上槐花漫山遍野的槐花开了之后，我们有包槐花包子，然后桑葚熟了有桑葚美食节，3月3有3月3民俗文化节，九九有敬老节，7.1党的生日我们加了一个小标题叫田家村的感恩节，哎，我们生活好了，我们现在老百姓富裕了，是吧？我们新兴事业没了，我们党支部困难都给他们挡起来了，我们老百姓就得唱起来跳起来，用我们载歌载舞的这种形式感谢感恩我们党。啊，然后后边呢还有小米丰收旅游文化节，正月初8的时候还有全民的秧歌节。我们的人流量大，我的抖音里我看评论说今年不敢去了，去年把我给挤跑了。我给他回复马路拓宽了，我说你来吧。确实是这样，我老婆的舅舅，我中午都给他准备好饭了，中午找不着人了，我说你上哪去了？他说我回家了。我说你怎么回家了？我好容易挤出来，我不回去了。就是人多，几万人几万人的来。每天的销售额很厉害，所以说我们这个轻资产办节日啊，就是第三个三产融合，一定是这个节日大台，我们唱的是经济的戏，哎，也通过这个方面把农副产品名气打出去，
1: 是，今天我们听了很多您的经验的分享哈，然后尤其是您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先治乱后治穷，人心不齐，什么也干不成，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靠得下的实实在在的笨功夫。那么在田家村，我们看到的就是把组织建起来，把人心聚起来，把产业干出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下去。我们也再次感谢杨书记的分享哈，也祝愿田家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5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100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的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

0: 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转眼间万物成熟，秋意渐浓，又是一年收获的时节。硕果盈枝，稻谷归仓，大江南北一幅幅秋收的画卷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每一簇饱满的稻穗中都蕴含着时光的精华，每一碗鲜香的菜肴中都盛满了家乡的味道。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国庆假期特别策划，跟着丰收去旅行。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为听众朋友们送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今年的丰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天南海北丰收图景。晚会不仅展示了看不尽的九州丰收盛景，了不起的三农人物，美如画的和美乡村新图景，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想不到的三农新科技。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作海上移动城堡的湛江湾一号。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本届丰晚的导演，人送外号瘦导的葛振宇导演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丰晚台前幕后的那些故事。我们就先从湛江湾一号开始聊起。
3: 我们现在是在广东湛江的湛江湾一号。湛江湾一号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座动力定位的深远海鱼类养殖船。
2: 是一个远洋的网箱式的这种养殖的一个船，对吧？它固定在海上养殖的。
3: 对，它其实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海上的一座移动城堡，它是可以带着鱼来躲避台风风浪，来到远海养殖不同的鱼类品种的一艘网箱式的渔船。
2: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日常的这个网箱，是比如说在海岸边的，就是离近海的。然后呢，这个的话，它比如说如果真的是有极端天气的情况，它是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的。
3: 对，它挺酷的。我们也是来了之后，之前就听说湛江湾一号很厉害，来了之后亲眼看到才知道它如何的厉害。对，它一共有16个网箱。16个网箱在船体上，然后它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动力定位系统。它可以从近海到远海自由航行，在台风来之前，它们就可以通过它的动力系统来自动的躲避台风。它会把鱼，因为他们之前跟我讲说，这个海上的移动城堡是可以带着小鱼这个到处跑。我开始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要带着鱼来回跑。今天他跟他们的这个总设计师，这艘船的总设计师陈潇，聊了之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养殖的负责人叫高尔曹，都挺年轻的，八六八九两个小伙子，他们其实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网箱里边养鱼，它像你说的，它只能在近海。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海水的温度、气候、环境决定了很多鱼类，它只能在一季，比如说它只能在夏季来收鱼，那么在其他的季节，这个鱼就没有了，就没有这种鱼的品种的鱼货了。但是它因为可以到远海去航行，它就可以把不同品种的鱼带到远海的不同温度的这个水域里边去，所以它可以保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有鱼货的收成，而且可以根据不同品种去寻找适合这个品种鱼类的水温。所以它是挺酷的一艘船，在我看来。对，而且还有，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它可以一年四季保持一个恒温的水域里边去养鱼，因为它可以移动可以走嘛，那么它的鱼可以长得非常的大，就是一般我们说在这个1到5斤之间的鱼，它们可以养到20斤。
2: 哦，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我们总说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是吧？但是这个养鱼的方式是让这些鱼做温室里的鱼，就是永远让它能够在一个适合它的环境当中去生长。
3: 对，你说特别形象，就是它永远在温室里边啊，所以它可以一直一直吃，一直游，一直成长，所以它可以长到很大。
2: 倒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温室应该得加个引号，就是因为有些鱼它就是洗冷的，它未必是就是洗热的，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凉的环境，而避免了比如说会遇到的可能夏天这片海水就晒热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更凉的地方，然后让这个鱼更好的生长。
3: 没错，他们基本上自主培育了第一个品种叫赤嘴鲊，赤嘴鲊已经这个有了很好的收成。现在今天我们拍摄的是他们投入的第二个品种，今天刚刚投苗，第二个品种是叫金鲳鱼。这个品种今天投苗之后也是要会带到远海去养殖，它应该是在20到25度的这个海水的温度里边去养殖。
2: 这个是咱们今天在正在拍摄的内容啊，就是跟远海养殖相关的。其实早些年对于这个远海养殖我们是看到过很多新闻的，一开始是因为我们有了自主研发的这样的远海养殖的网箱，然后包括上面有很多所谓的黑科技啊，这些黑科技会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在生活中特别少见。我有印象，我最初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是对它这个波浪能，就是它靠海的波浪来发电，这样就能保证整个网箱在远海的时候不需要更多的补给，然后它就可以智能化的在那儿去自己展开养殖活动，也不需要很多人去盯着它，也不需要大家去看着它。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蜂晚在拍摄当中跟大家可以去分享的一个科技变化，农业科技的变化。那对于寿导，您是在整个蜂晚的全程都在现场，然后有没有觉得今年的蜂晚和往年的蜂晚有哪些您觉得咱们今年设计了比较独特的巧思，或者是有不同的地方？
3: 今年其实最大的特点，我们也是从其实是从上一届就去年开始，我们其实就不再刻意的去做舞美化的包装呈现和这个舞台的这个搭建。那今年我们就是比较极致化，我们把这个叫把舞台还给大地啊，让农民成为主角。今年是真真正正的还给了大地，真真正正的让农民成为了主角。今年咱们在蜂晚里边我们一共走了16个省市地区。那今年在我们所有的蜂晚的节目里边，我们几乎都看不到有任何的舞台的刻意的搭建。那大部分出镜的演员、歌手以及我们的嘉宾都是这个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姐妹们，都是他们在自己编排、自己来表演。这应该是今年最极致的一次的变化。
2: 就全部都是，几乎全部都是农民自己去表演，完成了自己节日的庆祝。
3: 对，我们看到很多节目里边呈现出来的演员、歌手，其实都是当地的农民朋友，他们在自己的田间地头来表演自己的节目，像我们的村歌，像我们的合唱。都是用的这个我们当地的农民朋友们自己来表演。
2: 那这里面反正我先说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节目哈，就是在山东林树那一场当中，有几位大爷他们叫胡捣鼓乐队。
3: 胡捣鼓，
2: 对，
3: 特别有意思的几个大爷。
2: 对，然后他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双关，他其实就是胡捣鼓，然后呢也向大家平常会开玩笑说你这

0: 人怎么这胡捣鼓呢？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就是把很多生产生活用具改造成了乐器，你比如说用盆儿改造的，这个鼓啊，用一个大，相当于一个大锅一样改造成的鼓，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缝纫机，这个可能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见过缝纫机了，但是，对于我的童年来说，缝纫机很重要，因为家里面很多这个姨啊，他们都是会使用缝纫机，而且经常补衣服什么的，他们是会用缝纫机来帮忙去补的，而且很多人手很巧，会能把它补得像一朵花一样，特别好看。所以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小时候特别爱玩这个东西。大家还害怕你这个，比如说会压着手啊，然后包括会受伤啊，就把这个东西会抬开，然后把针也取掉，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玩玩它这个，履带的这个链条。然后那天在现场我也看到了缝纫机，但是他做了改造，他把这个传动的皮带连接到了一个像八音盒一样的小鼓上。啊，这个呢，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应该算是线轴啊，大家卷线的一个线轴改造的，所以它就成了一个节奏，就哒哒哒哒哒，像马蹄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乐器。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些人的创意太好了，而且这几个大爷一看就是干活的大爷，
1: 对
0: 不管是
1: 对，
0: 声
1: 你看，
0: 音还是他们表达都特别的朴实。所以这个节目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1: 你
0: 这
1: 像
0: 个
1: 还
0: 是，
1: 有我们这个农民兄弟乐队也是农民，他们也是叫农民工乐队，他们其实是这个外出务工的几个兄弟姐妹啊，好朋友们，然后他们的乐器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水管啊，就是装修用的这种上下水管 PVC 管啊。他们用到的瓷砖啊，等等啊，他们把瓷砖改成了像扬琴一样的是银色啊，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其实你可以从像农民工乐队，像你提到的胡捣鼓的这几位大爷，就是你其实能看到他们的那个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光他们这个创意无限，然后有各种奇思妙想啊，用到他们的这个乐器和音乐的表演里边，其实能看出他们的精神生活其实是特别丰富的。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农忙之余，他们其实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其实这个是，你看到之后会特别被感动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他们不再低头，只是在田间干活啊，然后这个一日三餐，他们也有很多对美的、对美好生活的一些追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付诸于实践了，啊，我觉得这还挺动人的一个事儿。
0: 那像这些节目，咱们是怎么去发掘的，或者是怎么能收到说有这样的节目，或者发现有这样的节目，然后最后产生了这些节目汇聚在这儿的这种过程？
1: 其实过程还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信息也比较发达嘛，大家通过各种这个媒体都能够看到啊，那只是说，前期我们在给今年的春晚定位的时候，我们就锚定了这个方向，所以就是大家前期其实导演组做了很多功课去，搜寻、去筛选、去联络这些农民朋友，把他们的各种奇思妙想，把他们的这个，对一切对美的这种追求、付诸实践的这种作品啊，我们拿到了咱们春晚的这个节目里边来。其实这样的节目还很多，因为我们时长有限，确实放不下那么多这个农民兄弟们的才艺啊。
0: 所以我们是发现了这些大家有这样的才艺，然后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地方。那您帮我们那个跟大家介绍介绍，今年咱们丰晚是去了多少地方，然后给大家呈现了多少的大概多少的内容，这个有一个大致的数据吗？
1: 今年大概我想一想，目前我们应该是走了有16个左右的省市。我们的拍摄地点取景大概拍了有24、5个啊，拍摄地点。对，像咱们一起经历的这个贵州仁怀，我们一起经历的这个山东的林树等等，我们还去到了宁夏的醴陵镇。宁夏的中卫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广东的湛江，我们之前在茂名，去到了新疆的和田，和田的墨玉县，还有伊犁的那个就是薰衣草，满城遍野的晃晃村，对。

0: 只去一个地方，不是的，而
1: 嗯。
0: 是去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独特的东西。比如刚才您提到的有些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帮大家盘点一下去到的这些地方有哪些独特的人、独特的物、独特的丰收、庆丰收的方式。其中您提到的，比如说刚才在湛江，咱现在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在湛江，是这个深海网箱的渔业养殖。这个是科技在助力渔业的发展，在助力远海养殖的发展。这个其实是跟大家的生活特别相关的一点是，大家现在已经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再去过渡。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粮食，或者是农货、渔货，农林牧渔都能够，他们的物产都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在餐桌上。那么远海渔业。就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提到，也越来越多的被需要。
1: 是
0: 这个
1: 的，
0: 是我们去
1: 我们，
0: 捕捉它的很重要的原因。那另一个就是您提到的，也是在广东，是茂名这个地方，我去过，在茂名我去过，而且茂名对大家来说可能更熟知的物产就是荔枝，
1: 对，没错，
0: 而且这些年在那儿的荔枝就不仅仅只是以前的像大家知道的仙境凤啊、白糖樱啊等等这些比较熟知的。或者是贵妃子笑啊等等这些熟知的荔枝，有了更多的新的品种。那我们在茂名的时候，您觉得是拍到了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满意的内容？
1: 但是茂名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也是奔着这个，当然我们去取景了这个千年的这个荔枝树、荔枝园，但是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确实很遗憾没有拍到它的荔枝鲜啊，没有拍到荔枝鲜。对，但是茂名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去了它的一个叫滩底村，这个滩底村它号称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农民短视频的第一村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村，村里的男女老少，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演员，就是上一秒钟在这个挑着扁担在地里干活，下一秒钟就变成了一个专业演员啊。这个村里边挺有意思，他们就是从演员到制片到这个取景地，它其实有一点像一个迷你版的树店，就是河南那个树店嘛，就跟横店对比的那个树店，对，它有一点像迷你版的树店，对，就是他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人才团队和非常专业的这个硬件团队，从这个置景到这个摄影摄像的器材、灯光、音响非常的专业。对，这一站我们的体验官是这个李健，李健去到了这个茂名去现场，实际的体验了一把在这个滩底村如何高效专业的拍短剧，非常有意思。对，这个在咱们的节目里会变成一个剧中剧的形式呈现给观众。
0: 明白了。刚才其实硕导提到的说这个古树，就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茂名的这个古荔枝树，到现在还是会有果子产生的。只是说它的口感可能跟现在大家比较去追捧的品种不太一样，但它是真的还在生产，是真的还在被大家去需要。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牛的一点。它不仅仅是一个景区，或者是供大家去看的一个古树了，它还在生产，所以这个是在茂名大家会看到的。而且这两年随着各种影视作品啊，大家对于广东的荔枝什么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那这个是一个，然后还去到，咱们说一个南说一个北啊，和田。和田除了产美玉，还产大枣。那在和田的拍摄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觉得比较好的内容？
1: 和田，我们是在它的墨玉县，我们拍了它的牧业，也就是羊啊，和田的羊，小羊，我们是专门去拍了和田，羊类养殖的恒温恒湿房，从给小羊做体检，到这个整个它的全自动化的喂养，包括给小羊做 SPA。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体验，非常有意思。
0: 这个是就更多是体验式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嗯，它就像我们在。

0: 湛江，咱们的丰州体验馆去体验了小鱼的这个，从头苗到饲喂到养殖到成熟，在新疆和田的墨鱼，我们去体验了这个小羊，从它的这个出生照顾饲喂到它的这个全方位的体检到出来整个的过程，对，所以我们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大食物观的展现嘛。
1: 这是在和田，确实新疆的这个羊啊，包括畜牧业啊，是特别特别的出名，也受大家所关注的。而这两年，新疆的这个羊的相关的文创什么的，也都不停的在出圈儿。
0: 非常可爱，
1: 是不是会被这些羊萌到，是吧？
0: 对，小羊非常可爱，对。
1: 然后除了和田，还有去到的地方是，
0: 我其实想接着你刚才说，我们说一北一南，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千年的这个荔枝树，它现在还在生长，还在结果嘛？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浙江杭州的这个良渚良渚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知道它是一个遗址公园就是它是一个古城嘛，古城的遗址公园，它的稻田其实跟荔枝树是相映成趣的，它是良渚本身它是5000多年前的一个稻田的遗址嘛，那么在稻田的遗址里边，现在依然生长着一片稻田也就是说5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在这儿来种田。那么今天，在5000多年后的今天，良渚的这片古遗址之上，依然在种植着稻田。
1: 对，大家对于会知道说良渚文化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久、非常早的文化遗址，包括很有很多文物的出现，也证明了很多历史上我们一直在记录，但是补充了很多文物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东西。那这片稻田它的存在其实是一个活的见证。
0: 对，它在当年就是它的田埂和它整个的灌溉的这个水渠的系统是规划的非常有序的，也就是说，当年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这个对良渚来说，我们的先民就这儿是一个定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粮区，而且它的那个宫殿遗址旁边还有它官方的粮仓嘛，它那个粮仓也是最新的一个发现，我们到现在就是我们一直说中国咱们是农耕社会嘛，农耕中国。那么到今天这儿依然长得绿油油的这个稻田，挺跨时空的一个感觉的
1: 是，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在目前我们农业丰收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科技的丰收，是利用了农业科技的方式，让我们的丰收变得更加喜人，或者让我们的丰收变得更加的，不像以前觉得那么的艰难。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是科技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包括现在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会刷到，或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经常看到大型农机在农田当中的使用，啊，包括无人机，包括 AI 人工智能等等等等，就是这些现代科技的发展，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让农业现在变得越来越具有现代感，甚至有未来科技感，也让大家越来越放心。可是，在良渚这一块，我们就会发现，科技和文化的传承、古老文明的融合一点都不冲突，而且是会相辅相成。
0: 对，没错，它是相得益彰的。对，你像现在它公园里边还有种植大概800多亩的这个水稻田嘛，那500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当然这个稻田在进化，那它其实我说有点时空穿越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景观和这个5000多年前古老的这个稻作文明，它在同一片时空的区域里边出现还挺有意思。就像你刚才说，因为它现在也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它周围有很多高标准农田的示范区，也是有很多智慧农业技术的这个管理和应用嘛。也就是说，其实科技是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丰收带来的变化，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带来的变化其实是特别大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看到各种农民的奇思妙想，他们的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付诸实践。因为科技的 这个发展，让他们其实有了更多的闲余的时间。其实这个事儿你倒回到说，先民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发现了很多这种古遗址的遗存的这种艺术类的这个遗址遗存，像绘画像这个画像石。像锦帛等等，其实都是我们的先民在闲余的时候，也就是说农闲的时候去进行的这种生活里边的这种创作。那这个对美的追求，我觉得其实是一直传承下来，传承到今天的。今天大家也一样，我们因为有了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农民朋友有了更多的闲余的时间去。丰富他们的生活，所以才让我们能看到这个多种多样的各种有意思的节目，有意思的这个文艺元素在里边。
2: 万般心自在，赋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我们欢庆丰收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每一餐一饭的来之不易。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餐桌上的一碗面条，丰收的滋味里藏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麦香与面香，走进一座被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去品味一碗传承百年的面条，听听这座城与这碗面之间的故事。黄河滔滔，蓝山苍苍，这里古称京城，是自秦汉以来的丝路重镇。这里有国之重宝铜奔马，一条大河穿城而过，一座铁桥贯穿南北，一碗兰州牛肉拉面香遍全国。这里是兰州，我们邀请到了兰州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主持人陈莹，一起品牛大，逛兰州。
3: 所以其实要说到这个的话，兰州牛大它是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特点是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也可以说是检验这碗面的一个标准。其实
4: 还
3: 这个
4: 有
3: 一
4: 顺口
3: 青
4: 溜。
3: 指的就是汤青，哎对，就记住这一二三四五，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4: 那这个地方我要划重点了，就是陈老师，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它指的是啥？
3: 一清就是汤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肉汤呢要清亮见底，不能浑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二白就是我们的这个萝卜白，因为在这个牛大里面它会放这个萝卜片儿，而且呢这个萝卜一般它会切成薄片，然后放在汤里面呢，吃起来的时候这个味道是刚刚好，还入味儿了，有这个肉的味道在里面。三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辣子红。因为我们的这个端上这碗牛大之后，你会发现哦，好多尤其是好多外地的朋友，他会说：“天哪，这么多的辣椒，这吃起来不辣吗？”其实我们当地的这个辣椒有一个特点，就是香而不辣。你别看它红彤彤的，千万别被吓着，非常非常的香。所以这三红指的就是辣子红，要红亮诱人。然后这四绿啊，就指的我们这个里面放的这个蒜苗还有香菜了，这要颜色要金鲜，是翠绿新鲜的感觉。五黄就是指面条黄亮，面条要有劲道才可以。
4: 哦，这算是牛大的制作标准是不是？
3: 算是，
4: 也是大家的品鉴标准。咱们这
3: 对，
4: 几个
3: 也
4: 啊，
3: 是它的一个特点。
4: 太好了，就是这几个我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的详细问了。一清汤清，也就是说这个汤得是基本上是透明的那种意思，对吧？就是不能
3: 对，
4: 是
3: 对，
4: 完全
3: 差
4: 是
3: 不
4: 那
3: 多。
4: 个像咱煮
3: 不
4: 完
3: 能是
4: 饺子以后那个
3: 浑
4: 面
3: 浊，
4: 汤那种感觉。
3: 哎，是的，是的，汤要是清的，然后不能是那种浑浊的，所以
4: 汤
3: 就
4: 如
3: 是
4: 果
3: 为什
4: 是
3: 么老
4: 浑浊的，
3: 人，
4: 是不是代表它就不正宗？
3: 是，然后呢，但是在兰州本地来吃呢，它有浓汤型，那么浓汤它可能就味道更加的醇厚一些，适合重口味的人来吃，还有
4: 这个
3: 清
4: 浓
3: 汤
4: 汤
3: 浓。
4: 其实是在熬这个汤底的时候熬的它更浓郁，而不是因为煮了面以后导致这个
3: 是，
4: 汤
3: 是。
4: 浑了，对
3: 浑浊
4: 吧？
3: 的，对，是的，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家要去吃头锅，因为汤好啊，刚熬出来的。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好多其实像这个牛大，它到中午以后大家就不太吃了，
4: 还给我 call back 了，陈老师，我太牛了，咱又
5: 你知道刚刚陈老师说吃头锅的时候，我就想到
4: 嗯，
5: 爱泡澡的老大爷都要早上去澡
4: 泡头一水儿。

0: 哎，你也
1: 是，
0: 喜欢？
1: 这真的是这个是我，因为我是山西人，我也爱吃面，
0: 你爱
1: 对
0: 泡
1: 对，
0: 澡？
1: 我也爱泡澡，确实，
0: 哦。
1: 哎呀，确实就是这个泡澡，我是经常，比如说在北京，它有那个汤泉，我是真的会在7点多去店里的，
0: 也是
1: 我这。
0: 泡头汤，
1: 其实不是头疼，现在因为人家那些都是24小时，但是我确实觉得人少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然后吃
0: 对，
1: 面也
0: 是
1: 是
0: 的，
1: 如
0: 是的，
1: 此，
0: 对，
1: 我平常也有早上吃面的习惯，但是在那个老家吃面呢，早上吃那面叫桃花面。对，我觉得制作的流程有点相似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都是煮面的锅是一个锅，然后汤锅是一个锅，然后这个卤子锅是一个锅，不像
0: 对，
1: 咱们。
0: 都是分开的。
1: 对吧？牛大也是嘛，就是牛大，就是你煮面和最后面出来以后给你浇汤的那个，这不是同一个
0: 那不
1: 锅，
0: 是，
1: 对，它才能保证这个汤底是清亮的，然后不会被你长时间煮面，煮时间长，它汤就稠了嘛，
0: 确
1: 就，
0: 实不会，
1: 对，它就可惜了这锅汤了。所以
0: 对，
1: 也是这种方式，它那个面就有面自己的味儿，然后汤就有汤的味儿，这样的话，老板才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去调试卤啊、汤啊、面啊，他们各自的味道，才有可能做得更精致。
0: 对，是，所以说。很多人他都要去吃这个头锅，然后再加上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这样的一个标准也是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可能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到兰州来玩，可能大家这个饮食习惯不同吧，好多人觉得早上吃这一碗面有点扎实，吃不下去，那就可以选择中午吃。
1: 对，是，这就属于兰州人的 brunch。
0: 是，
1: 但是陈老
0: 是
1: 师，
0: 早
1: 你们
0: 午
1: 吃
0: 饭。
1: 完这碗面之后不会晕碳，不会犯困吗？上午？
0: 不会。而且反而是觉得吃完以后你会觉得神清气爽，
1: 哦，
0: 这跟你们山西人有巨大的不同。
1: 不，
0: 对，
1: 我们是中午才晕碳，所以中午才午睡，但早上
0: 对，
1: 吃完这碗面也
0: 是，
1: 还行。
0: 不会，对，所以我也觉得早上吃还好，中午可能会有这种晕碳的可能性啊。
1: 因为累了。
0: 对，中午是肯定是身体它已经发出了警告，是真的累了，此时此刻你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1: 好，一清就是咱们这个汤底很清，二白萝卜白，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在汤里面加萝卜这事儿，我觉得牛大蒜是比较少见的。对吧？其他的这个，你比如说陕西的面里面，卤子里面是加土豆，顶多加胡萝卜，对吧？它是没有这个
0: 对，
1: 汤面里面加萝卜的这种情况的。我暗自揣测啊，这除了味道以外，其实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汤面里面加萝卜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老北京涮锅，是因为白萝卜通气，你才再吃牛羊肉才能进补。
0: 从这个营养的搭配上来说，它也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萝卜呢，它也非常适合放在这个肉汤里面，它很入味儿。因为萝卜本身你去吃，可能好多人觉得不是很喜欢，或者它
1: 没
0: 没
1: 味
0: 有
1: 儿，
0: 什么味道。哎，但是你放在肉汤里，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们这个萝卜片儿它切得非常薄，我们放的就是那种白萝卜片儿。
1: 对，那个薄到好像能让你看见另一头的人的人影似的。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拉面，他会把这个萝卜放在肉汤里。当然也有一些，他们会把这个萝卜拌这个辣椒，然后单另放一碗。然后你想加，他会给你加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每个店啊，它会稍有不同。
1: 吃法我没吃过，
0: 这就要
1: 这
0: 说
1: 吃法
0: 到我
1: 没
0: 觉
1: 吃
0: 得
1: 过。
0: 下面那个三红是牛肉面的灵魂。
1: 对，三红，
0: 对，是的。
1: 这是在我眼里啊，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当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三红。
0: 三红哈，爱吃辣。
1: 对，牛肉拉面里的这个辣椒，好像就是一种独特的辣椒一样，就它不辣，但是特别香，
0: 但
1: 为
0: 是其
1: 啥
0: 实
1: 呢？
0: 呢，其实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店主哈，他们会说这里面不止一种辣椒，是会有好几种辣椒，就是按
1: 混
0: 比
1: 合在一
0: 例，
1: 起，
0: 对，混合在一起的，有的负责香，有的负责辣，有的负责颜色漂亮，可能会这样。
1: 主打一
0: 所以
1: 个
0: 说这
1: 各
0: 也
1: 司
0: 是，
1: 其职。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人家的秘密。但是呢，整体来说，你看到的这个辣椒，它是上面会有油，底下会有干辣椒。那么像当地很多人在吃的时候，他是喜欢要来咬一点这个干辣椒，他会觉得更香，因为它被油这个炸过之后会觉得很香。要辣椒油的人反而没那么多。
1: 下次我会了。我老是搁这飘点油，我觉得好像一放辣椒就变辣了似的，但其实是不够香了。
0: 对，那在这个很多的我们这个拉面馆里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辣椒有好多，就像我们家里那种油泼辣子的感觉，就是底下是有这种干的辣椒，上面有油。但是还有一些店呢，他们的这个辣椒啊就厉害了，可能会辣一点，他们就有点像辣椒酱，就感觉是把这个辣椒打成了粉末，然后再来进行制作的。像那种有点类似于像辣椒酱的呢，可能会吃起来。

0: 比较偏辣，那么这就比较适合能吃辣的朋友。尤其我在当地啊，就看到有很多从这个四川啊、重庆啊这一带过来的朋友，就非常喜欢这种辣椒。
1: 这对于他们来说才是回了家的感觉
0: 但是跟咱们这个重庆或者是四川这边的串串，或者是火锅味道又不一样，那种辣椒的感觉又是不一样
1: 香辣和麻辣之间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口感上。
0: 的。对，是，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往往你端到一碗牛大的时候，你看上面的辣椒油那真的是红亮，因为它在加了这个干辣椒之后，它会在上面给你淋一点油，就会看起来哇，红彤彤的一碗。
1: 行，色香味现在就算是全了。
0: 对，
1: 看他们制作的这个辣椒的品种，也是本地的特产的辣椒品种。
0: 我们有一种辣椒是在甘谷产的甘谷辣椒，
1: 干谷
0: 甘
1: 辣
0: 谷
1: 椒，
0: 天水的甘谷产辣椒，
1: 天水麻
0: 天
1: 辣
0: 水的
1: 烫，
0: 甘谷，
1: 天水麻辣烫，
0: 对，
1: 跟那里面
0: 所
1: 的辣
0: 以
1: 椒是一个品种吗？
0: 是一个品种，那个里面也有甘谷的辣椒，就是我们在吃很多的这个面里面，其实都有甘谷辣椒，但可能它不是唯一，它是其中的一个，
1: 也是
0: 而
1: 配
0: 且
1: 起
0: 我
1: 来的。
0: 曾经。对，我曾经吃过一碗啊，真的是红到底的牛大。那一碗这个面里面可能大概是有加了十多勺辣椒吧，就是红到什么程度呢？你喝不到汤了，一喝全是辣子油，但是仍然不辣，就是很香。
1: 好，好，就这样吧。
0: 好，
1: 就像
0: 再
1: 这
0: 说下
1: 种，
0: 去是不是感觉太诱人了？
1: 对对对。像这种辣椒配比的这种方式，在很多爱吃辣的地方，我发现都有。你比如说
0: 是，
1: 去湖南吃剁椒鱼头，他们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剁椒鱼头里面大概有5到6种辣椒，也是有
0: 对，
1: 的辣椒负责颜色好看，有的辣椒负责口感好，就是你吃起来
0: 对，
1: 像水果似的。然后有的辣椒呢负责辣，有的辣椒负责香，等等等等，也是不同的功效配在一起，才会有了让人觉得食指大动
0: 非
1: 的这
0: 常
1: 种。
0: 的惊喜，
1: 对，好，四律，
0: 你说到思虑的时候，我和陈老师一定要考考你。四律是识别，如果吃到不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这个四律就是一个识别的点。你看看这里面没有什么，你原本可能觉得它会有的一样东西，
1: 我知道，
0: 什么？
1: 你看它这个里面有蒜苗，有香菜，对吧？但是它没有
0: 一
1: 韭
0: 定
1: 菜
0: 不
1: 花，
0: 会
1: 你
0: 有，
1: 说，但
0: 一定不会有什么。
1: 葱是不是？
0: 是，
1: 为啥不放点葱呢？我
0: 为
1: 能
0: 什
1: 吃
0: 么
1: 葱。
0: 没有葱花？没有葱，放了葱花可能进去味道就变了。我们这里面放的是蒜苗，主要是蒜苗和香菜。
1: 就没有葱味儿，最后其实是。
0: 对，是的，是的，主要就是这种蒜苗的香味儿。还有很多人他喜欢吃香菜，那就可以再加一些香菜。当然，其实以前啊，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一般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这个香菜和蒜苗它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后来呢，可能有很多人他不太喜欢这个香菜的味道，
1: 不
0: 所以
1: 吃
0: 他们
1: 香
0: 就把
1: 菜。
0: 它分开装了，对，不吃香菜。因此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去吃牛肉拉面，你要跟他说我不要香菜，或者是我要香菜，哎，师傅就会来给你进行定制了。
1: 你看，面可以私人定制，汤可以私人定制，辣椒私人定制，现在这个小配料也能私人定制。
0: 是。
1: 所以这里面是没有葱的，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些那个出锅的时候是葱的味道会不一样，比如说咱们拌饺子馅儿也是最后放葱。
0: 是。
1: 以
0: 它可
1: 防
0: 能
1: 止
0: 会
1: 葱
0: 起
1: 味
0: 到一
1: 儿，
0: 个提味儿，对，因为它会有它自己特殊的味道，但是在这个牛肉拉面里面它是没有的。
1: 不想让葱抢味儿。
0: 对，是，
1: 最后一个五黄，您刚才说的
0: 对，
1: 是面条黄，
0: 是，
1: 我没注意过，还面条是黄的吗？
0: 对，
1: 我只
0: 面
1: 能
0: 条
1: 说我
0: 它
1: 们北
0: 要
1: 京吃的
0: 黄
1: 面
0: 亮，
1: 条就是微微发黄，没有那么
0: 对。
1: 黄。
0: 是的，是的，它就是那种微微发黄的那种黄亮的感觉。其实要说到它
1: 为
0: 发
1: 啥是
0: 黄
1: 黄的
0: 这一
1: 呢？
0: 点。对，这要说到我们当地的有一种东西，它叫做蓬灰。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前这个说到牛肉拉面它里面所加到的一个秘密，叫做蓬灰。那么蓬灰呢，也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独门秘籍。它就是在这个戈壁滩上所长的这样的一种叫做蓬草的一个植物烧成的灰，叫做蓬灰。然后呢，它就是含有天然的碱性的物质，因此把它加到这个面里面，会让面团变得更加的有韧性，拉面的时候不容易断。
1: 哦，就跟我们做馒头什么会放碱一样，
0: 对
1: 会放
0: 对
1: 碱
0: 是
1: 面
0: 的，
1: 儿，小苏打。
0: 对，是的，就有点跟那个感觉有点像，因为它是天然的，可以食用的。然后呢，你加了这个蓬灰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做出来以后是面很香，而且它还带有这种微微的这黄亮的这种色泽。
1: 所以太黄了，就是碱大了。
0: 太黄了也不行。
1: 对对对，这个蓬灰是用，就是在甘肃长的戈壁滩上的蓬草烧成的灰，
0: 对，是的。
1: 这也是在牛大当中独特的一种做面的方式吗？
0: 对，是的。当然，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面馆已经不再用蓬灰了，它可能是有了这种，就像是我们可以使用到的这种拉面剂啊，
1: 这样更方便。
0: 专用的，对，更加方便一些。但是有一些老店呢，仍然在坚持使用这个蓬灰，因为它很香，它的这种香味有的时候你发现是其
1: 对，
0: 他的物质所代替不了的。
1: 我大概能够想到，就是如果是植物烧成的灰，它如果加在面里，一定味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拉面剂，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它只是
0: 对
1: 增加
0: 对
1: 它的物理性状。但是
0: 对，
1: 如果是蓬灰的话，它是一定会有植物本身带的那些味道的，而且能够烧出碱啊什么，就像蓬草什么这些，本身它肯定也是本身这个植物就有味儿。
0: 对，是的，而且它也是可以食用的，非常的天然和安全。
1: 你就会让我想到这个能加在各种吃的当中，这种灰啊，《西游记》里面就有一个桥段，加锅底灰。
2: 陈老师，我就是有这个疑问，我觉得特别抽象，您还得具体再帮我解答一下。蓬灰，蓬草烧成的灰，它是灰色的吗？还是它是黄的呀？
0: 其实要说到这个蓬灰，我们都没有见过它真正烧出来的样子，所以说这也就是牛肉拉面它，我觉得每一家店的秘密吧，这也是它的秘密之一。
1: 就从我平常我自己会和面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猜测啊，他肯定不会直接在面里面加蓬灰，他应该是蓬灰和了水以后。然后慢慢盛出来的那个水，因为它其实要的是蓬灰里面那个碱嘛，是那个碱性物质，所以它肯定是加这个水来加在面里面。就像咱们比如说
0: 都
1: 想和
0: 是，
1: 烫面，你得用开
0: 对，它
1: 水
0: 要，
1: 去和成面一样，
0: 它要溶于水，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最后灰的这个渣应该不会进入到面当中，就是这个水会进过去，所以它会带着它本身的那个香气和碱的这个物质，最终就有了微微泛黄的面条。
0: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在兰州吃面的话，也可以去找找这些，专门还保留着用蓬灰水和面的这些老店铺，体验一下与众不同的感觉。
0: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当地有很多的这种老店，老店里面其实它还是会用到这种老手艺。
1: 说到这个和面和拉面的手艺，这个应该就慢慢就问到了牛大的第二层核心秘诀。核心秘密，第一层是咱刚才
0: 核
1: 说的
0: 心秘
1: 汤。
0: 诀。
1: 第二个就是面，我之前了解到说，因为我们进店会点来一碗拉面，老板就会问说你要多粗的，那我一般就说就正常，对我来正常。后来才慢慢发现，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面型，据说是有十几种，是吗？
0: 对对对，我们有12种面型。
1: 天哪，
2: 这12种面型里边，陈老师您最喜欢哪个？
0: 我最喜欢二系。
1: 二系。
0: 对，
2: 能形容一下二系有多细吗？二系的粗细程度。
0: 我们其实我想想啊，所说的二系呢，就跟我们当地的这种偏细一点的拉条子有点像。大概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这个筷子比筷子会稍微细一点。
1: 刚才我刚想说，我说陈老师，你是用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解释另一个听不懂的词儿，
2: 马
1: 然后
0: 上
1: 陈
0: 就是
1: 宇
0: 比
1: 就
0: 我
1: 要
0: 们
1: 问
0: 的，
1: 您拉条子有多粗了。
0: 对，就是会比这个筷子会稍微的细一点。我来大概目测它的直径可能有个两三厘米吧，
1: 直径
0: 哦，不是
1: 两三毫米
0: 两三
1: 吧，
0: 毫米，对对，有两三毫米左右。
1: 那两三厘米，陈老师把擀面杖带出来
0: 两三毫米左右，
1: 了。那最细的是几细呢？
0: 毛细，
1: 毛细，
0: 对，
1: 从这个名
0: 毛
1: 字上
0: 细
1: 能
0: 就
1: 听出来，应该
0: 是
1: 它特细。
0: 就像头发丝儿这样子的感觉，
2: 头发丝儿会不会有点夸张了呀，陈老师？头发丝儿
1: 龙
0: 就
1: 须
0: 是
1: 面。
0: 粗一点的头发，大概就是个0.5毫米到1毫米的样子吧，
1: 那这种
0: 也可以说
1: 面
0: 是
1: 应该会
0: 像
1: 很
0: 针一
1: 软，
0: 样的，
1: 对吧？
0: 很软，它就是适合那种肠胃消化不太好的这个朋友们来使用，或者就是老人、小孩儿。这个面呢，它也有个特点，它有它的缺点。这种面型，那就是你要很快把它吃完。如果你吃不完，它就会糊了，就被泡的我们所说的囊了，它就会有点糊。
1: 面糊了变成。
2: 这一碗毛细上来半个小时之前是满的，半个小时之后还是满的，
0: 更满，就好，你就会发现越吃它更满。但
2: 越
0: 是其
2: 吃越
0: 实
2: 多。
0: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年轻人的话，其实不太建议点毛细，因为确实，你要吃快一点，就可能如果要是你真的10分钟没有吃完的话，它就会真的就 变得越来越多，被泡发了感觉，
1: 而
0: 口
1: 且
0: 感就
1: 应
0: 变
1: 该
0: 得
1: 这
0: 更
1: 种
0: 好。
1: 口感吃着不是很爽，那不 Q
0: 对，
1: 了，肯定不弹了。
0: 那是的，因为它没有那么有嚼劲儿，它就主要是觉得可以入口即化的那种状态。然后比它稍微粗一点的叫做细的，
1: 这细的，
0: 嗯，是细的，细就是我们所说的细面啊，大概也就是1到2毫米的样子，比
1: 龙
0: 毛
1: 须面
0: 细
1: 的
0: 会
1: 感觉。
0: 稍微的，不，龙须面呢，我大概觉得它是属于毛细的这个品
1: 哦，
0: 类里了，
1: 这个像
0: 嗯，
1: 挂面。
0: 哎，对，有
1: 那
0: 一
1: 个
0: 点
1: 粗细
0: 像，
1: 度，
0: 对对，然后它就是比那个火柴棍儿稍微的，就是细的那种火柴棍稍微粗一点，大概就是个1到2毫米，嗯，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细的，嗯，然后三细其实也是点的人比较多的一个面型，就是比细会再稍微的这个粗一点啊，是介于细和二细之间的一种面型。然后再往上就是二细，就是刚才所说到的。然后
1: 就是
0: 如果
1: 您
0: 要是
1: 最
0: 你
1: 喜
0: 打
1: 欢
0: 包，
1: 吃的。
0: 哎，我最喜欢吃的，如果打包带走，那就建议选择二细。
1: 哦，那是不是
0: 嗯，
1: 在兰州当地，大家也会选择二细会更多？
0: 是啊。我当时有问过我们这边的牛肉拉面协会的朋友们，他们会统计说是在兰州当地，其实点二系的人是最多的，下来就是三系。所以说，如果要是觉得自己的牙口还不错啊，到兰州以后吃这个牛肉拉面，不知道该点个怎么样的面型的话，觉得有点发晕的，那就点二系，没错。如果觉得哎呀，我不太想吃这么粗的面，那我可以选择三系，也是准没错的。
1: 那如果我一旦进了店，就像咱们现在进一个店里面，我正常不说我要什么粗细的话，他给我上来的这个粗细就是二细吗？还是说他在二
0: 没
1: 细之
0: 有，
1: 上还有别的那种？
0: 他会问你摇个啥的呀？
1: 那我如果给他回答正常，
0: 那他就给你下成二系了，或者是三系，
2: 他
0: 因
2: 就
0: 为
1: 知
0: 基
1: 道你
0: 本
1: 是个外
0: 上，
1: 地人。
0: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就是给票的同时就会说是否要个二系，或者说一个二系，两个三系，就是这种，然后他就会记一二两三。他们就会收票的这个师傅，他就会跟后面拉面的师傅就会说，加上一个一二两三，就是一个二系两个三系，
1: 哦，他们
0: 嗯，
1: 也有他们之间的这个，
2: 暗号
1: 对，
0: 口诀，对，然后比二系再粗一点的就是酒叶，酒叶的形状就跟那个韭菜叶子其实差不多，薄厚是比较均匀
1: 那
0: 的，
1: 这会不会是个扁面，或者宽面那种
0: 是
1: 感
0: 的，
1: 觉？
0: 是的，
1: 是
0: 是的，
1: 吧？
0: 是的，是那种扁面，嗯，然后呢还有薄款。薄宽就
2: 我
0: 是
1: 最
0: 一
2: 喜
0: 指
1: 欢这
0: 宽，
2: 个。
0: 啊，喜欢薄宽啊，然后它是比较薄，比较好入味儿啊。就是如果喜欢宽面的话，薄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还
1: 你这
0: 有
1: 不就是
0: 大
1: 擀
0: 宽，
1: 面吗？你这是
2: 就是更筋道，
0: 但是它全是拉制出来的，
1: 拉
0: 不管
1: 成
0: 是，
1: 薄
0: 嗯，
1: 的。
0: 对，拉成薄的，然后是宽的，所以这个拉制的手法它就不一样。那么
1: 我都
0: 有
1: 不敢
0: 圆
1: 想，
0: 面，
1: 这咋能拉成薄的呢？这个拉
0: 哦，
1: 面拉
0: 拉
1: 出来，
0: 成
1: 它
0: 是
1: 不应该
0: 薄
1: 就是个
0: 的。
1: 浑圆，就不管粗细，它应该是个圆的呀。
0: 或者你可以在压之前按一下它，把它本来就按成这样的扁的，然后再拉。
1: 哦，所以它就会延伸它这个扁的宽度和长度。
0: 对，是。
1: 有创意，好玩。
0: 然后有这是薄款，然后大款就是两个手指头宽，差不多就叫做大款，它比较就比薄款会厚一点点啊。
1: 这个会不会像
0: 然
1: 那
0: 后，
1: 个陕西的裤带面那种感觉？
0: 有一点像那种感觉。嗯，它这个面呢，它没有那么好入味儿。当然，像如果喜欢吃干拌的牛大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其实牛大也可以干拌的，也不一定非要带汤。牛大是可以干拌的，
1: 还可以选干拌。
0: 干拌也非常好吃。干拌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辣椒的香味儿会
1: 更
0: 更
1: 浓。
0: 加的这种，对，浓郁。它一般干拌是怎么来做呢？就是同样会给你把你的这个面啊煮好，煮好之后，它会把这个面在肉汤里过一下。面条它就
1: 蘸
0: 比
1: 了
0: 较
1: 肉汤
0: 爽
1: 味
0: 滑
1: 儿。
0: 了，对，然后它里面会给你留非常少的这个糖，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底儿、小碗底儿，然后上面再给你放辣椒，然后再给你放这个比如说像那个香菜、蒜苗，然后把这个给你，这就是干拌的牛肉面。因为本来这个辣椒上面它也会带有一些油，所以吃起来就说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会噎的那种程度，它其实是非常的爽滑的。但是呢，
1: 我
0: 干
1: 喜欢
0: 拌它
1: 吃
0: 就
1: 这
0: 会
1: 个。
0: 更。你喜欢吃这个，它就会更加这个激活这个辣椒里的香味儿，所以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喜欢吃
2: 你还
0: 干
2: 是
0: 拌
2: 因
0: 的
1: 为
0: 朋
1: 喜
0: 友，
1: 欢吃辣椒，对，因为我平常我
0: 对，
1: 就爱吃油泼面。
0: 就很爽是吧？你就可以选择
1: 对，
0: 大宽，或者可以选择二细。
1: 那有没有比它还要粗的这种的？
2: 老板直接把面团给你。
0: 基本上大宽就已经是差不多到头了。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样子的面哈，就是
1: 嗯，
0: 什么呀？就是荞麦棱子，
1: 荞麦棱子，荞麦面呢？
0: 就是三角形的面，它比较有嚼劲儿。
1: 它这个里面是要加荞麦吗？还是说它口
0: 啊，
1: 感
0: 不，
1: 像荞麦？
2: 没有
0: 就是
2: 荞
0: 口
2: 麦，
0: 感，
1: 它那个断面是什么形状来着？
0: 三角形，
1: 三角形，
2: 吃起来也很有嚼劲，而且好像更有嚼劲的感
1: 关
2: 觉。
1: 键这个感觉好像做起来更难了。
0: 对对对，它这个确实做起来是比较难，也是在拉制之前，它会先把这个面就变成三角形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拉就可以了。
1: 所以这都属于特殊手艺，属于创意面，
0: 对，这
1: 对
0: 个荞
1: 吧？
0: 麦棱子呢，它是筋道感就是比较强的一种，
1: 哦，你看这个，刚才咱们说了毛细，毛细相当于其实是
0: 对，
1: 五细，然后细的
0: 对，
1: 这是四细，然后三细、
0: 对，
1: 二细、
0: 对，我们还有
1: 九
0: 个二
1: 叶、
0: 柱子，
1: 二柱子，
2: 感觉
1: 哦，
2: 是。
1: 是老板小名叫二柱子吗？我叫狗剩子。
0: 这个二柱子呢，它会比二细再稍稍的细，粗一点。它也是一个圆面哈，就比较粗
1: 啊，
0: 的一种圆面。
1: 长得像柱子，所以叫二柱子。
0: 哎，对，就是所以叫二柱子。
2: 不知道的以为是拉面师傅的小名。
1: 对对对对对，二柱子狗剩子，那我叫石头。
0: 对，所以这个兰州
1: 嗯，
0: 牛肉拉面呢，它的这个面型的种类真的是非常多哈。其实这
1: 嗯嗯嗯。
0: 些。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点的，也基本上是会在一些比赛里面看到的面型，也是一种创新面型了，比较具有特色。比如说空心面，
2: 意大利空心面。
0: 哎，空心面就是里面是空的，然后把它拉制出来。这种面型它拉制对这个手法的要求就更高，但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会在一些比赛里面会看得到。还有就是五道丝，五道丝是什么意思？它也是一种扁的。然后呢，就是面条身上带着个五道那种，可以说是棱纹，有五个道，所以把它叫做五道
2: 哦，
0: 丝。
2: 我刚才以为这是个外国人的人名儿。
1: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空心面，就是小张说意大利通心粉哈，那个其实它是模具做出来的，对。
0: 对，
1: 但是刚才莎莎姐说的这个呀，说的这个通心面啊，它是真的靠手法拉出来的，有点
0: 对，
1: 像有一种挂面，也是那种空心挂面的这种感，对。
0: 对
1: 它
0: 对对，
1: 是真的
0: 是，
1: 靠制作手艺做出来的，这个我觉得实打实的，这是非遗传承手艺的一个很重要的创新。
0: 是是，而且我
1: 嗯，
0: 们老说啊，就是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它都会把这个面
1: 嗯，
0: 型挂出来，就会方便大家来选择。我们也老说，其实不同的面型会对应不同的性格。
1: 嗯。
0: 方便你来选择，因为好多人他确实不太了解，他以为可能这个牛肉面它只有一种面型啊，都是那种圆的，就像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辣条子的这种感觉，但其实不是，它是从细到粗，然后从圆到扁是有不同的这种面型，所以我们就老说它这个面吧，它其实有它自己的性格，就跟我们人一样的。那比如说这毛细，哎，就是一个就比较温柔的，有一点小娇气的这种感觉哈，毛细嘛，比较细一点，细腻。然后比如说细的，哎，就可能是比较随和。然后三细的话，那就比较有一点点主见，但是不极端。比如说二细，那就是性格爽朗，做事儿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然后二柱子就是比较憨厚实在。然后荞麦棱呢，那就是棱角分明，个性也是比较鲜明的。还有像九叶，那比如说可能就是比较灵活，然后适应性比较强，
1: 那薄
0: 然
1: 宽呢？
0: 后哎，温柔大气，有包容心。然后宽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宽哦，就宽面啊，就是有豪爽，哎，然后心胸也是比较开阔，然后大宽，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最宽的这种，那就是非常的霸气，气场也很强，
1: 是的，是
0: 然
1: 的，
0: 后
1: 您说的很对，
2: 对吧？
0: 对对对，就像我一样。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呢，在这个吃面的这个经验上啊，如果要是我早晨去吃面或者人多的时候我去吃面，那我一定是首选二细。因为每一种面型它的粗细不一样，它煮的时间也不一样。然后我一般就会去吃个二细，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有嚼劲儿的，而且我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西北女孩子的这种豪爽的感觉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喜欢吃二细。然后如果要是中午稍微偏晚一点，比如说1点半了以后啊，我一般去吃我就会要个大宽，因为那个面不太好煮，它煮的时间需要更长一点。所以一般我会选择在人少的时候去点这种面线，
1: 这样不用排队排太久。
0: 对，然后也不耽误别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会在这个时候，我会选择这种面。

0: 点心，师傅也是会给你煮得更加的精细一点，不至于很着急。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0: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大家幸福安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姬晨。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第三篇，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古代的西宋智慧，巧解亲情纷争。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乡音袅袅传法理，乡韵悠悠诉新风。这里有说法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的精彩实况。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基层文艺工作者，以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将田间地头孕育出来的移风易俗优秀成果呈现出来，共同打造了紧扣乡村振兴脉搏的文化盛宴。在润物无声中，把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精彩录音剪辑的第三集。

0: 新时代，新征程，新风尚，
1: 新思想，新作为，新气象。移风易俗关乎社会风气，与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淳朴清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正激荡在神州大地，幸福感、获得感正洋溢在广大群众的心田。
0: 参与本次活动的文艺作品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精心遴选的，他们都来源于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真实心声。这些带着泥土露珠香气的鲜活故事，彰显的是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生动实践。
1: 气正而心齐，风清则民安。作为普通百姓，上学、就业、娶妻生子都渴望幸福圆满。
0: 可是在我们的身边，有人却因为高价彩礼对婚姻望而却步，甚至影响了婚后的夫妻感情。我们都期望看到让重彩礼回归重礼，让婚姻的缔结回归情感。
1: 接下来首先请欣赏由辽宁省所选送的小品《幸福万年长》。
2: 婷婷，把水壶拿出来。
3: 来了。
2: 哎，大伟，都啥时候了，你快去接奶奶呀。
4: 哦，对对对，我现在就去。
2: 小梅，你说这事儿能成吗？
3: 这事儿咋不能成呢？那我爸都答应好了，你就放心吧。
5: 小梅。
3: 哎，
5: 小梅，拿个盆来。
3: 哎
2: 哎哎呀，刘叔，这海蜇也太新鲜了。
5: 今天咱吃两把海蜇。
2: 好嘞。
3: 爸，您就别忙活了，这大明白叔马上就来了。
5: 来就来呗，我这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他来的。
3: 你看看，还得我刘叔。刘叔，先谢谢您了。
2: 您说哈，都是因为这彩礼的事儿，我跟大伟谈恋爱都不敢告诉我爸。
3: 就是因为这大明白叔他说了，只要是婷婷结婚，这彩礼就不能少于18.8万。啊，
5: 这都啥年代了还要彩礼？
2: 就是啊。
5: 没事，叔帮你们俩。
2: 刘叔你可太好
6: 了。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2: 大明白叔来了，快快快快快。
6: 我叫李大明，熟悉我的人呢都叫我李大明白。啊，为啥？因为我李大明明白啊。老刘，老刘在家吗？哼，哎，老刘，哎，
3: 大明白叔，您来了。
6: 可没在啊？
3: 快啊，
6: 婷婷也在啊。哎，这彩礼的事儿跟你爸闹别扭了？
3: 是啊叔，所以呀、啊、才专门请您这明白人过来给我们评评理。
6: 放心，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3: 得嘞。
5: 谁来都不好使，彩礼少了18.8万免谈。
6: 哎呀，我说老刘啊，你这是咋的了啊？这几天不见脾气见长，思想有点落后啊。
5: 我咋思想落后了？
6: 咋思想落后？村里号召移风易俗，婚事新办，这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
6: 知道就好。村里有号召，就是上面有政策，咱是不是得跟政策办事？
3: 对对，大明白叔、啊，您可真是个明白人。
6: 我必须是明白人。
3: 叔。我想给您看看我男朋友的照片。哦，您帮我把把关。哎、
6: 好，叔帮你把关。哎呀，这小伙长得不错啊。
3: 他叫王宏伟、啊、是农科所的研究员。
6: 嗯，这小伙啊文质彬彬的，跟小梅郎才女貌，我看挺好。
3: 谢谢叔。
5: 彩礼再给18.8万那更好。
6: 你这老头怎么老咬着18.8万不松口啊？你
5: 我不松口啊。啊，你那意思我明白了，就是这18.8万的彩礼不能要。
6: 不能要？
5: 换谁都不能要。
6: 那换谁也不能要啊。
5: 我不要，你也不要。
6: 你要是不要，我肯定也不要。哎，文明嘛。
5: 好嘞。
3: 太好了吧。爸您坐。
7: 慢点儿、哎、奶奶不着急，您慢点走。
3: 哎呦，奶奶
8: 奶奶。
6: 妈，你 您咋来了？
7: 我咋不能来呀？
5: 来，坐，
6: 慢着点啊。
8: 叔叔好。
9: 哎，好，
8: 我叫王宏伟。
9: 哎，这小伙怎么长得挺面熟啊？他
3: 叔啊，他不就是刚才照片上那人吗？王宏伟。哎，
8: 你男朋友？
3: 爸，本来
9: 你干啥呢？把手擦开。婷婷啊，那是人家小梅的男朋友，你老上手是咋回事啊？
3: 叔啊，这大伟啊是婷婷的男朋友。
9: 说啥？
2: 爸，他是我男朋友。
9: 这啥意思啊？这是？
5: 你还不明白啊？
8: 我明白啥呀？我
2: 爸还不是因为彩礼吗？所以我跟大伟谈恋爱就没敢告诉您。
8: 哎，不对呀，我一进这屋门，他们就一口一个十八万八，一口一个十八万八，说的不停。啊，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你们在给我下套啊！好你个李婷婷啊，我把话给你撂这儿，彩礼的钱一分也不能少，我做主。
2: 爸，
7: 这事儿你做不了主。
8: 妈，您干嘛呀？
7: 我看这俩孩子挺好，挺般配的。
8: 妈，您听我说，
7: 孩子，当初你跟婷婷妈结婚，咱们家也是东拼西凑准备的彩礼，那婷婷妈坚决没要，她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她说，幸福是两个人的事儿。这话你还记得不？
8: 记得，我咋能不记得呢？妈，您坐啊。哎，我说婷婷啊，你来。哎呀，你把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能找到你妈。可惜他走得早啊，没他的那些日子咱爷俩挺难的，可再苦再难，爸为了你的事儿什么都愿意去做，我是真希望你幸福啊。
2: 爸，我很幸福。爸，但彩礼这个事儿您能听我一回吗？爸，就听我这一回，我自己的幸福我想自己做回主。
10: 叔叔，我是真心对婷婷的，我一定会让她幸福。
3: 叔，您就答应他们吧。
5: 哎，叔啊，大明白，咱明白人得干明白事儿。
7: 你倒是说句话呀。
8: 好，我李大明啊，就是主意正，我定下来的事儿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
11: 啥？
8: 今天这事儿我听我闺女的。
3: 谢谢爸。大明白叔，我真是个明白人。
8: 哎，我必须是明白人。
0: 谢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幸福万年长。除陋习，扬新风，文明实践，我行动。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发生在文明实践站的故事。

女姑娘娇羞香，十家长里忙不闲。这姑娘年龄不大，智力强，怎能把大草大棒这事转？咋瞧吧，好戏还要往后看，先看他如何对付这老难缠。这个老难缠是远近闻名的大媒婆，家闺女婚期就定在23，离办事还有一个月，她四处张罗出狂言，我要定乡里最好的白银灰，吹吹打打就一万三，我要把全村的乡亲都邀请，摆上他七八不点十大碗，这大鱼大肉好盐好酒，那个也要花上的两万三，还有那彩礼要他20万，少了一份都免谈。休想他深知此事影响大，就主动来找老

下回你讲的细听呢，不能让别人说寒酸。我二十万要的并不多，从小到大那个酸酸要花我多少钱。

面店今日是多什么方面点心？哼，我一个老百姓能把握着。大娘，你来看，有家结婚被曝光，让网红添加彩礼塞清单，大家笑话说长短，网络评论飞满天。

细事儿拔得口心上，一封一说信封上，彩礼我只要三万三，我还要拿出十五万支持他小两腿儿。

0: 谢谢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如此新风扑面韵味十足的表演。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风家教，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接下来您将看到一个跨越十年温暖人心的故事。
1: 爸，是我啊。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哎呀，闺女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2: 哎，一个人啊？小峰呢？
1: 小峰
2: 啊，
1: 第一次见你太紧张，东西忘在超市了。
2: 哎呦，那有什么可紧张的啊？你看看你爸我啊，处事不惊啊。
1: 啊，爸，你拖鞋是不是穿反了？
2: 拖鞋，刚刚着急给你开门，穿反了。
1: 爸，
2: 哎，
1: 你来。
2: 怎么了？
1: 你知道吗？现在呀都提倡移风易俗，不兴那个大操大办了。你能不能不要为难小峰啊？
2: 呀，想一块儿去了，拍一下，
1: 拍一下。
2: 跟爸想一块儿去了啊？
1: 什么意思？
2: 爸呀，还怕你们大操大办呢，所以呀，爸从婚庆公司请了个策划，就是为了帮你们把把关，砍砍价。
1: 优秀啊，爸，不愧是咱们社区优秀干部的家属。
2: 我今天呢，我得对小峰考核，如果他通不过考核，这事儿我还不一定同意呢。
1: 还考核呀？
2: 那肯定啊。
1: 都考什么呀？
2: 三个大点，27个小点。第一点就是。
1: 第一点。
2: 先把手机没收。
1: 手机没收。
2: 没收。
1: 那怎么还没收手机呢？
2: 那你通风报信儿呗。
1: 这么严格吗？
2: 那可不呗。
1: 那我去切点水果，你别为难小峰啊。
2: 啊，去吧去吧。这孩子，哎呀。哎，来了来了啊！
3: 不紧张不紧张。
4: 叔叔好。
2: 哎，好好。
4: 给您的礼物。
2: 哎，哎呦，这么多东西啊！这很全面呢。
4: 哎，我们做策划的呀，就这点优点了。
2: 策划？呀，这是婚庆公司的策划呀。孩儿啊，
4: 哎，
2: 现在都讲这个移风易俗，
4: 是
2: 你们这行啊，还这么赚钱呢？
4: 我们这。
3: 这是开始考验上了呀！哎呀，
4: 看我的，叔叔，
2: 哎，
4: 赚不赚钱呀，都是小事
2: 儿啊，
4: 主打一个诚意嘛。
2: 哎呀，有诚意好啊！来，坐下聊，孩儿，
4: 叔叔请坐。
2: 哎，哎呀，那咱就闲言少叙啊，直奔主题。
4: 好，
2: 婚礼呀，准备多少钱呢？
4: 10万。
2: 多少？
4: 10万，少了。
2: 你这孩儿啊，一点诚意没有。
3: 不是，叔，您先别生气。这样，我重新准备一下。12万，
2: 出去。
3: 哎，
2: 出去。
3: 哎，叔，不是，要不然您说个数呢？你说我也说不到你心里去。
2: 你这对对吧？
3: 是，
2: 咱得有来有回，是不是？
3: 对对对。
2: 这样，我说个数啊。
3: 好，
2: 6666。
3: 多少？
2: 6666。

0: 之六，行就行，不行这事儿不谈了啊！
1: 太行了，叔，你太敞亮了，叔。
0: 孩儿，你更敞亮了。
1: 哎呦，叔，
0: 孩儿，哎，那咱接着来啊。
1: 哎，
0: 婚车准备的什么呀？
1: 头车是跑车，
0: 用不着。啊，开我那个2010年的小面包就可以。
1: 小面包能行吗？啊、
0: 行，不讲究这些啊。酒席准备什么呀？
1: 4星级酒店。
0: 那更用不着了。啊，在我这屋里就可以，
1: 不是，
0: 咱们就摆上3桌啊、哎，照流水席那么吃，吃完一桌走一桌，吃完一桌走一桌，都是自己家亲戚朋友，谁也不能挑理。孩儿，你同意不？
1: 那您要同意，我肯定同意啊。
0: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定了，定了。行了，孩儿，到时候啊，早点来陪叔叔喝点，能做到不？
1: 这个肯定能做到啊。
0: 那就行了啊，回去吧，孩儿。叔叔还有事儿呢，
1: 这就回去了，
0: 回去吧，
1: 叔叔再见。
0: 哎，再见，孩儿。
1: 6600，小面包、流水席都不挑，这叔叔性格太好了吧？哎
2: 呀，爸，
0: 哎，
2: 你刚才跟谁说话呀？哎呀，
0: 快来，闺女，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爸跟你说个事儿，
2: 你什么呀？
0: 刚刚啊，婚庆公司那策划来了。
2: 哦，
0: 我是一顿砍价。
2: 好，
0: 你猜多少钱成的？
2: 多少钱？
0: 6666。
2: 这么便宜吗？优秀我爸社区优秀干部的家属啊。
0: 别家属了，先别家属了，这都几点了啊，小峰还没来呀。
2: 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呢？
0: 快打。这啥孩子第一次上？
2: 小峰来了。小峰，
0: 停停停，矜持一点可以吗？
2: 矜持一点。
0: OK， 要不叫你再出来啊。不叫你别出来啊。
2: OK，
0: 这孩子
3: 叔叔好。
0: 不好，几点了才来呀？啊，空手来的还？
3: 哦，带了方案。
0: 反感，太反感了，第一次上人家带方案。
3: 不是叔，我不带诚意来的吗？
0: 有诚意就行，来坐下聊吧。孩儿，孩儿啊，
3: 啊，
0: 闲言少叙啊，直奔主题。婚礼准备多少钱呢？
3: 初步定的是30万。
0: 多少？
3: 40万
0: 啊？
3: 50？
0: 停停，孩儿，咱不是拍卖，不用一直这么往上喊
3: 啊。
0: 孩儿，婚车准备的什么呀？
3: 是加长款大豪车。
0: 能加多长啊？
3: 7米5。
0: 7米5不赶火车了
3: 啊？
0: 孩儿啊，
3: 哎，
0: 酒席怎么定的？
3: 酒席是7星级的旋转餐厅，
0: 转着吃啊？那不吃吐了吗？
3: 是，叔，你要不满意，这样，咱出国办。
0: 我办，
3: 咱去国外包个岛，咱请个直升机全程录像
0: 啊。别录了，孩儿，别录了，孩儿，关机、啊、先别录像了 啊。
3: 哎，
0: 太浪费了，用不着啊。孩儿，我给你叫静静啊。
3: 哎，
0: 静啊，
2: 哎，
0: 来，出来，快来。你跟小峰得说啊，
2: 嗯，
0: 太浪费了，用不着，知道吗？啊，
2: 好，
0: 提醒提醒，这啥孩子这么……
3: 哎，你好。
2: 嗯，
3: 哎，婚礼策划大刘。
2: 婚礼新娘静静。
3: 哎，你好。
2: 你好，你俩好
0: 。婚礼新娘的爸爸老郭，咋第一次见呢？
2: 第一次见的大刘。
3: 嗯，大刘。
2: 嗯，
0: 你叫大刘啊？
3: 对呀、
0: 啊。小峰呢？
2: 小峰呢？
0: 他不是小峰啊。
2: 当然不是小峰啊，这怎么能是小峰？小峰来了。
1: 干嘛呢？
2: 阿姨，你也来了。
1: 你说我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
2: 手机被我爸没收了。
1: 明白了
2: 啊，
1: 看我的，
2: 加油
1: 加油。叔叔好。
0: 哎，别回去。
1: 哎，
0: 你是
1: 小峰？
0: 那对上了，
1: 咱爷俩刚才见过了。
0: 是见过，见过。
1: 叔叔，
0: 哎，
1: 您呢也别拿6666来逗我了。
0: 嗯，
1: 我知道我现在拿不出更多的彩礼钱啊。不过您放心，我跟静静结婚之后，我肯定努力工作，给静静一个美好的未来。我
0: 孩儿啊，
1: 哎，
0: 叔叔一句都没听明白，
1: 不是
0: 听懂都。
1: 妈，
0: 说什么？
4: 静静呀、
0: 啊，
4: 这事儿啊都怪我，把钱呢都投在了农家乐上，一时半会儿啊拿不出这10万块钱的彩礼。您看那个这样，这个卡里有7万，您先拿着，容我一两天呢，一定把这钱给您凑齐了。
0: 不是不是，亲家呀、啊，我没说过要10万块钱的彩礼呀、啊！啊，
2: 对呀、
0: 啊，
1: 静静跟我说的呀，要想结婚必须有10万诚意，
0: 人家说的是诚意，也没说彩礼呀。
2: 不是钱，
1: 不是钱呢。哎
2: 呦，我就说别瞎考验了吧。我阿姨，我在社区工作的时候啊，早就听说过您的故事。当年您零彩礼把女儿嫁了出去，您就是我的榜样。所以呀、啊，这彩礼钱我不能要，您收回去。谢谢阿姨。
0: 我打断一下啊，嗯，我说一下今天这事儿，怪我了，误会了，
1: 误会了。
0: 孩儿啊，你进屋说你是干策划的，
1: 对呀、
0: 啊，以为你是婚庆公司的策划呢，把你俩弄反了。哎呦，
1: 你说
0: 亲家呀，亲家呀，嗯，你这个事迹我也听过，所以呀、啊，你们来之前我就想好了啊，我得向你学习，像你一样，零彩礼嫁女儿。
1: 谢谢爸。
0: 哎，这就对了嘛啊！好，研究研究结婚的细节，好不好？
1: 好。
3: 哎，等会儿爸。
0: 不是，你叫什么？
3: 叔。
0: 啊、嗯，你说。哎，
3: 咱们现在先别乱。嗯。说好结婚30万。嗯。七星餐厅他能赚。嗯。不行，咱就出国吧。
0: 不干，白算，解散。我就零彩礼嫁女儿。
5: 点赞。
0: 点。
6: 谢谢所有的演员们，来来来，赵大姐请留步。刚才就是来自保定易县的赵慧玲大姐家的真人真事儿，所以呢，我们赵大姐今天是本色出演，大家说演得好不好啊？
7: 头回当演员，感觉怎么样？
8: 俩字儿，过瘾。
6: 现在我们大屏上看到的就是赵大姐家的全家福，你看一家人多幸福啊。
8: 是的，现在儿子和闺女过得都很好，也特别幸福。外孙今年7岁，最高兴的事儿啊，是我快要当奶奶了。
6: 哎呦，那得好好的恭喜您了。最后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8: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爱情不攀比，结婚零彩礼。谢谢大家。
6: 谢谢。感谢赵大姐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贵州，看看苗族朋友们他们那儿的婚礼是什么样的呢？

0: 说，移风易俗很重要，树新风，改陋习，党的号召肯定行，有喜事要减半，勤俭持家当典范，当典范。
1: 哎呀，书记，这结婚一辈子就一次，肯定要大办特办咯。结婚办酒要求高，天价聘礼加红包，金银珠宝加玉器，少了一样就没戏。
0: 哎，不能这么说，只要对方是真爱，高价彩礼咱不看，只要彼此有真情，和美家庭献礼灵。
2: 就是就是，
3: 小事大办要脸面，变换手段想提现，亲朋好友爱情面，心不甘来情不愿，
4: 美味佳肴满桌子，美盘。

0: 来借债，党倡导，我践行，文明风尚为人民，
1: 移风易俗风尚好，爱情不为钱烦恼，亲朋好友常来往，胜过无数金元宝，
2: 文明实践树典范，陈规陋习靠边站，有你有我尊倡导，社会风气已

0: 太好了，太好了！以后啊，咱们村就要给其他村做表率了。哈哈哈！哎，你们听，芦笙响起来了，乡亲们，走喽，过苗年去喽！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以调解的方式化解纠纷，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点。各种古代调解案例生动鲜活，别出心裁，显示了古人的法律智慧。同样面对兄弟争夺财产的案件，两位古代良吏采取了不同的调解方式。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3: 在讲到古代调解智慧时，大家往往会对一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判决津津乐道。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历史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法官对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处理常常不谋而合。那么古代历史中的法官一般是如何处理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呢？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传统调解智慧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兄弟争产案件中，最早又最出名的是《汉书》中所记载的韩延寿断兄弟争田案的故事。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韩延寿是如何处理兄弟争田的案件的呢？韩延寿啊，是汉代著名的荀吏，他在做太守的时候常常能够教化劝导百姓遵守礼法。据史料记载，韩延寿担任东郡太守三年，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罪。后来因为他治理地方成绩卓著，被调任左平邑。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荀吏。荀吏啊，就是奉法荀理的能吏廉吏，他不仅能够奉公守法，而且可以教化百姓明理，化解矛盾。所以历代正史中一般都会为荀吏立传，像大家所熟知的清代官员大小于成龙、蓝定远等，就是著名的荀吏，他们的故事都被记载于清史稿荀吏列传中。在韩延寿担任左平邑的时候，一对兄弟因为争夺田产而将对方告到了韩延寿这里，结果没想到韩延寿听罢两兄弟的陈述，既没有着急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也没有批评教育兄弟二人争讼的事情，而是表现得十分痛心。韩延寿自责地对满堂官吏说，出现兄弟父子相讼的情形，这主要是为官者的责任，他们没有教化好百姓，现在在我治理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一定是我治理无方，不能教化百姓，使他们了解礼义廉耻。我作为父母官呢，实在没脸坐在这里。说完，韩延寿就退回后堂，从此称病在家，不再理政。各位听到这里，恐怕觉得这位老爷太过任性，那案子难办，也不能称病回家吧？或者感觉啊，这个韩延寿有点作秀，老百姓之间发生纠纷太正常不过了，兄弟争产和官员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这是韩延寿做出的一种姿态。韩延寿当时任左平邑，也就是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那么他带头做出自我检讨，对下级官吏而言无疑具有导向作用。果然其他官吏看到韩延寿如此自责，都纷纷开始自我反省，向韩延寿做检讨。这是韩延寿在借机整顿官风，强化官员的教化职责。儒家的教化特别讲究为政者自身的表率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说的就是官员自身首先应该端正自身的品行。教化施行啊，就好像春风化雨一般，那么官员就好像是春风，

0: 官风政风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民风，所以韩延寿闭门自省，一方面是表示姿态，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在自我反省。教化的前提是树立良好的官风政风，儒家的教化是建立在对统治者提出约束和警示前提之上。这个时候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在自省，进行自我批评，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纠纷的当事人是什么心情？两兄弟看到父母官都这么自责，心里呀、懊恼羞愧极了。宗族里的老人们都批评兄弟俩不懂事儿，这给当事人无形中施加了很大的社会压力。于是啊，这个时候兄弟俩就主动来到韩延寿面前负荆请罪，说情愿将田产让给对方，再也不会兄弟相送了。韩延寿见到兄弟和好，非常高兴，与父老乡亲摆下酒席，庆祝两兄弟能够悔过自新，和好如初。
1: 古代官员在调解中会综合运用律法、礼制、情理，调解手段也是多种多样。上面所讲的汉代地方官韩延寿，通过自我责罚，促使诉讼双方自我反省，换回了他们的兄弟之情，不但化解了纠纷，还改善了民风民俗。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在清代，同样面对兄弟争产的案件，也有一位官员通过调解方式化解了纠纷。那么他用的又是什么方法呢？
0: 让人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1000多年以后的清代，当时的著名巡吏蓝鼎元也判过这样一个兄弟争田的案件。蓝鼎元呢，没有像韩延寿这样做姿态进行自我批评，相比于韩延寿，蓝鼎元的做法显得更接地气儿。那么蓝鼎元又是如何教化争田的兄弟俩的呢？这个案子案情啊，其实很简单，县里有兄弟俩，名叫阿明和阿定，婚后两兄弟就各自和父亲分家单过了。父亲去世以后呢，留下7亩农田，两人都说这父亲把地交给了自己，于是呢打得不可开交，亲族也没法调解，最终来到蓝鼎元这里打官司了。一般的民间争讼其实不会直接报官，往往会在亲族或者乡里间寻求长辈或者乡贤来居间调解。如果争讼闹到衙门，这说明两个人的矛盾已经非常激化，不可调和了。那么这个时候，作为知县的蓝鼎元又该如何处理兄弟送田呢？蓝鼎元升堂以后，装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争田这样的家务事我断不了，这样吧，你们兄弟俩伸出一只脚来，我叫人用夹棍夹，谁的脚不会痛，我就把地判给谁。兄弟二人一听，面面相觑，说哪有脚不会痛的呢？蓝鼎元一听这话，接着说，你们的脚倒是都怕痛啊，你们兄弟俩就好像你们父亲的左脚右脚，递给了哥哥吧，这父亲心疼弟弟，递给了弟弟吧，父亲又心疼哥哥，这个案子难办了，我们择日再断。说完就下令将两兄弟收押在同一间牢房，并且命衙役把两兄弟用铁锁拴在了一起。这下这兄弟俩可就成了连体婴儿，坐卧行走都必须一起动，吃饭如厕也要同步。然后蓝鼎元就命狱卒暗中观察两兄弟的表现。开始的时候，兄弟二人呢赌气不说话，背对背坐着。后来过了两天呢，慢慢就开始在狱中交谈。再过几天呢，兄弟俩就开始互相帮助了，在对方吃饭啊、上厕所的时候进行照顾。这个时候，蓝鼎元就传命升堂，开始审案。蓝鼎元在公堂之上问两兄弟，各有几个儿子？两兄弟说各有两个儿子。蓝鼎元一听又假装大怒，说你们两个兄弟的矛盾现在就解决不了了，何况你们每家又有两个儿子，干脆我看不如每家只留下一个儿子，另外一个送给乞怪算了，不要了， 这样免生后患。两兄弟一看知县简直不通人情，官司没法打了，于是跪地叩首，情愿把土地送给对方。故事讲到这里啊，各位可能觉得有点荒唐，这样连哄带吓的结案没法让人心服口服。当然这只是蓝鼎元真正调解纠纷的开始，前面略施小计呀，只是为了点化二人，让争讼的当事人知道兄弟如手足的道理，兄弟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亲相爱，你不该相送相争。接下来蓝鼎元听说兄弟二人愿意放弃土地，于是告诉兄弟俩，你们两位如果真的想撤诉，得回家跟媳妇商量。蓝鼎元很清楚，这兄弟二人婚后一直分家单过，兄弟俩一时和好不难，但是两妯娌将来恐怕还会在土地上继续生事端。第二天兄弟二人果然领着媳妇儿，并且邀请了族长来到堂上请求息讼。兄弟俩当着族长和蓝鼎元的面达成协议，说我们两个从今以后啊相亲相爱，再也不相争了，情愿把这块地呢捐给寺庙里斋僧。蓝鼎元听了以后是又好笑又好气，好笑的是前两天还打得不可开交的两兄弟，如今谁也不要这块地了，好气的是他们居然要把地捐给寺庙里斋僧。这蓝鼎元就教育兄弟二人说，你们实在是太不孝了，应该用大棍子活活打死，你们父亲一辈子辛辛苦苦挣下来土地捐给庙里，那不是便宜了和尚吗？这样因为一时赌气就放弃家产，你以为这叫兄弟和睦啊？如果你们父亲泉下有知，恐怕是死不瞑目。蓝鼎元骂完两兄弟，告诉他们，既然是父亲留下的土地，现在你们兄弟俩不要，那么不如就还给父亲。于是蓝鼎元建议兄弟二人把这块地作为祭田，兄弟俩轮流收租，所得的收入呢用来祭祀自己的父亲，田地名义上归于死去的父亲，兄弟二人轮流收租，哥俩呢既没有损失又不伤和气。兄弟俩一听对这样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叩头谢恩，从此两家人是和睦相处，非常友爱。
1: 在遇到兄弟争产的案件时，汉代的韩延寿和清代的蓝鼎元都采取了调解的方式处理，在这一点上，我国古代法律可谓上千年精神相续，代代传承。韩延寿闭门自省，蓝鼎元将原告和被告一同关押，两者看似处理方法不同，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冷处理的方式。而早在春秋时期，担任大司寇一职的孔子面对一起父子相争的案件时，就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式。那么面对兄弟相争、父子相争的案件，古代官员之所以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其中原因何在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0: 如果仔细思考韩延寿和蓝鼎元对于兄弟争田案件的处理，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位法官在面对父子兄弟等至亲争讼的时候，都没有急于为双方调处矛盾，而是选择了冷处理。韩延寿的方式是闭门思过，自我反省，蓝鼎元呢则是假装生气，将两兄弟关在一起。韩延寿和蓝鼎元处理兄弟争田案的方法中，都体现了儒家倡导教化为先的理念。从今天的角度看，韩延寿和蓝鼎元对案件的冷处理似乎有拒绝受理案件的意思，但是他们对发生在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运用教化等柔性手段来处理，其实是一种寓教化于调解之中的纠纷化解方式。这种冷处理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解手段，让处于矛盾激化状态的当事人平静下来，给双方一个重新思考的冷静期。从历史上看呢，第一个成功运用这种冷处理手段来调解矛盾的是孔子。 在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曾经处理过这样一起父子相送的案件。有一对父子俩因为琐事互相争执不下，最终诉讼到了孔子那里。俗话说父子没有隔夜仇，可是俗话又说无仇不成父子，可见父子之间呢血缘亲情割舍不断。但是如果真正起了怨恨和矛盾，更是难以化解。父子之间因为家庭纠纷而至于相送的地步，不仅说明两个人当时的矛盾很深，而且在当时而言，把父亲告上官府，那更是忤逆不孝。对于这样的案子，作为法官该如何裁判呢？判罚儿子吧，恐怕老父亲虽然一时解气，多年以后难免懊恼；判罚父亲吧，又恐怕这个父子之间仇怨更深。那么孔子是如何断案的呢？孔子就选择冷处理。孔子接到案子之后，是不审也不问，直接将父子二人关入了同一间牢房，对其是不理不睬，假装没这回事儿。父子二人在牢里整天是大眼瞪小眼，结果没想到三个月之后，这个父亲主动向孔子提出撤诉，孔子就把两个人都放了。这件事儿后来被当时鲁国的执政季桓子听说了，季桓子就很不高兴，埋怨孔子，他说你这个大司寇啊，真是糊弄人，当初可是你天天跟我讲要以孝治国，结果现在出现了儿子告父亲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你却当作没看见，如果是我来判，那就得杀一儆百。季桓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觉得孔子作为法官就应该依法办事，既然儿子敢状告父亲如此忤逆不孝，自然应该依据法律判处刑罚，你不能这么不作为。那么孔子这么做的道理又在哪里呢？孔子认为，统治者平时不去教化百姓，让老百姓知礼义明孝悌，等到百姓犯罪的时候又对其施以刑罚，这叫不教而杀，属于陷民于罪。如果百姓可以接受教化，人人遵守礼义，和睦相处，自然不需要法律的制裁，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所以教化百姓就应该是为政者的重要责任。百姓因为缺乏教化而犯罪，这就是为政者的失职。孔子将相送的父子二人共同关入牢房，使父子二人在牢里朝夕相对，可以唤起父子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原来因为一时意气而产生的矛盾和误解，自然在这三个月的生活中慢慢化解了。古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既是孔子化解父子矛盾的调解智慧，同时对父子二人也是一种无言的教育。父母兄弟子女之间的矛盾，要么因为财力，要么因为赡养，而双方之间微妙的这种血缘亲情又很难让法官通过法律加以解决。另外我们都知道，古代法律又有关于不孝罪的刑罚，父子兄弟相送同时伴随着有卑幼忤逆尊长的情形，这就触犯了刑律，这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法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去治卑幼一方的不孝之罪，在处理此类发生在家庭亲属之间的纠纷中，古代的法官往往会借助调解的方法，对处于纠纷中的双方进行道德教化。这样的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亲属双方认清事理，有时事情过后啊，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就能够认识到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父子兄弟就可以互相谅解，矛盾呢自然化解了。这个时候法官也不会认真执行法典中关于不孝的判罚，而是给当事人一条改过自新之路。南宋的理学名臣胡颖曾在判词中这样说道：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 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法官灵活运用调解这样柔性的纠纷解决方式，避免对误触刑律的当事人施以刑罚，不仅为将来相送的父子兄弟留下互相谅解的空间，同时对于卑幼教以孝悌之道，使其明白事理。
1: 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到后代的韩延寿、蓝鼎元等官员，古代法官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案件中，常常运用调解的手段，千方百计让原被告双方重归于好。那么这种处理方式背后有怎样的考虑？他与吴元泽的和稀泥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调解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中有很重要的优势，也是古代法官常常运用的纠纷解决手段。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调解西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儒家的吴宋文化有关。在儒家眼中，法律并不能够真正的导人向善，唯有倡导德理教化才能够使社会和谐。故而儒家的吴宋思想中有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寓教化于纠纷的调解之中，绝不是单纯以平息诉讼为目的然后来和稀泥。南史中记载了傅延所判的一则征集案，就突出地反映了儒家吴宋思想的真谛。傅延字季归，是南齐时候有名的荀吏，因为判案如神，被百姓称之为傅圣。这个征集案发生在山阴县，当时这个山阴县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善茬，好讼之风盛行，动不动就喜欢打官司，所以导致官府欲讼繁积，积压了很多讼案。于是呢，齐高帝就让傅延去治理山阴县，希望能够改变那里诉讼繁多的现象。结果傅延上任之后就遇到了这起征集案。有一天早上啊，两个老头拿着一只鸡来找傅延，各自争夺不下，都说这个鸡啊是自己家养的。傅延升堂以后就问俩老头说，你们早上给鸡喂的什么呀？一个人说我喂的是素子，另外一个呢说我喂的是豆子。于是傅延就命人杀鸡取素，结果打开鸡素子一看，里面全是素米。于是傅延认为那个说喂豆子的人说了谎，对他进行了处罚。傅延的处理方式在现代人看来很难理解，人家两个人明明争夺的是活鸡的所有权，死鸡人家还要没要啊？傅延也没问，直接就给杀了，杀鸡取素，所有权的标的都灭失了，活鸡变成了死鸡，这官司打的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样的裁断结果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可是令现代人不能理解的征集案裁断，在中国古人的心中评价却很高。史书上说，当时县内称神明，无敢为偷，老百姓都觉得傅延断案如神，于是不再有人敢做小偷小摸的事情了。马晓红教授就指出说，这个案件其实反映了传统法惩恶扬善的特点，对于纠纷中诚实的一方予以保护，对这个说谎者予以惩罚，本身是传统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傅延在这个案子中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主要是为了发现在诉讼中谁是那个撒谎的人。法官可以做到明辨是非，在案件中去保护诚实守信的一方，自然可以做到人们对于诉讼结果的信服，从而实现案结事了，彻底化解争端和矛盾。因此对于古代的法官来说，解决纠纷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明辨是非。这里的是非一方面体现为求真，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天理。古人常说天理、国法、人情，这三者无疑是古代社会在纠纷解决中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素。就个案而言， 实现情理法三者在案件中的平衡，自然是最佳的结果。如果能使百姓明天理顺人情，自然可以遵守国法，从而实现吴宋的社会效果。在儒家的政治文化中，州县官员也往往被称为父母官。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作为父母官的州县官员犹如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于治下百姓是具有教化之责的。儒家关于父母官的吏治文化深刻影响了古代官员的自我修养和朝廷对官员的奖惩机制。一方面呢，古代的荀吏们以为民父母自勉，为官期间不仅是劝课农桑，促使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呢厉行教化，使百姓知理守法。在他们开庭审理纠纷时，往往把这个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作教育百姓的公开课堂。在具体纠纷事例中，讲明道理不仅能使双方心服口服，更使围观群众了解儒家的伦理和官方的法律。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在官吏选拔和奖惩方面都将是否能行教化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古代的正史传记、公案小说也将这些能够西讼解纷、教化乡里的州县官员作为榜样，许多爱民如子的小小知县因此青史留名，这些都激励着官员去运用教化的手段来西讼解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目前全国多地的水稻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稻谷收割、晾晒与收储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粮种是粮食增产的源头，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经超过45%。在大批育种科学家和广大种植户们的努力下，一批批高产稳产、抗病能力强、性状稳定的新品种得到选育推广，让广袤田野持续迎来好收成，牢牢夯实了大国粮仓根基。今年七月，中国水稻育种专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这一突破会为杂交水稻生产带来哪些变化？来听听记者李欣对话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研究员。
3: 这个三系法、两系法、一系法怎么样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大通俗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理解呢？这什么意思？这个
4: 杂交种它不能自我繁殖，所以说杂交水稻生产的话，那么三系两系它都需要进行一个杂交配种自动环节。那要你生产的用的是一个杂交种啊，不管三系两系，它实际上在田间生产的时候，它要有一个雄性不育系，还有一个保持系，让雄性不育系可以自我繁育，另外还有一个恢复系，恢复系就可以恢复它的雄性不育性的这个特性，让它恢复育性正常。正常杂交稻就是用恢复系跟它的一个不育系进行杂交稻的杂交种，用保持系和不育系得到它的一个不育系的后代。所以说三系杂交稻应用的时候必须要配套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而对于两系杂交稻的话，它的不育系跟保持系它两个系合到一起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在不育系在正常的情况下啊，温度高的时候啊，它会啊雄性不育，这时候可以用来做杂交，但是它在低温的时候它就变成自主可育了，它的雄性恢复育性，这样的话它的一个不育系可以自我繁殖传递到下一代，三系变成两系，提高它的一个杂交的一个效率。
3: 王克建老师说的非常专业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懂，我也是刚才在拼命的思考哈。我这里边可能有个疑问，就是站在一个门外汉的一个角度上哈，您说的这个雄性的这个不育是吧？但是对，但是呢就是它又需要跟这个母系，就是跟雌，然后来结合，就是结合明明是育，又你为什么说它不育呢？是因为是不是传统的水稻它是雌雄同株还是什么意思？
4: 对，
3: 是这个意思是吧？那你看我猜的对不对啊？我来猜一下哈，就是说，我们说常规稻可能就是雌雄同株的，就我不杂交的话，我就自己给自己。类似于授粉吧，就那个意思吧。然后就我自己就生产了后代。
4: 对。
3: 然后这个就叫常规稻。然后呢，我们用技术的手段把这个雌雄同株的这株水稻把它隔离出来，让这个水稻有的那种是专门变成雌株。雌株呢，它是可以提供雌的力量的，但是它不能生育。然后还有一只是雌雄同体的，还有一只是只有雌的吗？
4: 另外两个不雄性不育系它只有雌的
3: 啊，
4: 雌的可育，它雄性是不育的。另外的一个叫做保持系，它跟不育系的基因基本上是一样，但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雄性是可育的，雌雄都可育啊。它除了自己的繁种之后，还可以用它的花粉给雄性不育系进行杂交，雄性不育基因可以传递下去。
3: 就相当于三系法和两系法，这个三和二指的是来源，包括就是参与的那个不同的那种猪的种类，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4: 是是。
3: 那一系的那就有点难理解了，就是它既需要杂交又不能够自交是吧？就是我们说雌雄同株应该叫自交， 杂交的话应该是有不同的来源，那一系按照我们的思路应该是只有一个参与方，他怎么能够实现杂交呢？谁和谁杂交？没有，就只有一样。
4: 三系两系概念它是需要杂交，一系实际上也是需要杂交的，但是它不需要每年去制种，所以刚才讲的三系两系更多的是指它制种的环节，而一系的话它意思它不需要每年去杂交制种。
3: 就是说一系法出来的这个杂交稻，它的那个种子包括它后代的这个种子的性状是稳定的。
4: 对，
3: 是这个意思吗？
4: 稳定传递。
3: 哦，就相当于我省去了重复制种的环节，这个一个含义啊。
4: 对对，理论上你只要得到一粒杂交种子，你就可以后代可以通过它自我繁殖可以无限的扩繁。
3: 那就相当于前面我们说的三系两系，它还后代还需要融合，还需要杂交。
4: 对，
3: 然后呢我们这个一系后代就这样直接传下去，就不需要再融合再杂交了，
4: 就它自我繁育，它可以保持了杂交优势，杂种优势，同时它又像常规水稻一样能够自我繁殖，把这个优势可以传递下去。
3: 哦，我明白了，就像我们动物这个里边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骡子，这个马和驴的杂交的后代的品种叫骡子，但是骡子呢它有个缺点就是不能生育，但是我们现在呢相当于是研发了马和驴生产出来这个骡子，吃苦耐劳是吧，有这个马的耐力，有驴的这个特点，但是呢它这个骡子呢还能产生后代，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突破。
4: 对，
3: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含义。
4: 有点类似吧。但杂交水稻它跟骡子不太一样的，杂交水稻它也是能够产生后代，但是它这个后代叫性状
3: 变弱了，
4: 对，
3: 或者说不稳定了，
4: 没有优势了啊，就没有优势了。
3: 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这个突出特点是高产，同时呢也能抗一些病虫害，但是我的后代这个产量可能会下得比较厉害，甚至在抗这个病虫害上的这个水平和能力会降低，就是它失去了杂交带来的那个性状的优势。
4: 对，
3: 然后变成了还不如常规水稻。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进行这个杂交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田是要一直种植的，不是说种这一季就结束了，其实含义是这个，是吧？
4: 对，
3: 那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学界在水稻这个专业里边提到这个词叫做无融合生殖技术？
4: 对，
3: 是不是就是这个
4: 一系的？对，就是无融合生殖。
3: 那您觉得这个王老师这个无融合生殖跟这个两系三系相比的话它难在哪里？
4: 无融合生殖实际上不是一个说新的概念，甚至比较老的概念了。
3: 还是老概念，就是
4: 对对，应该说是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当时科学家就提出在杂交作物当中引入无融合生殖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
3: 上世纪30年代，100年了将近。
4: 对，100年了。更早的时候科学家就发现自然界当中有很多的一种植物啊，它有这种无融合生殖的特性啊，它可以产生一个跟自己一样的这个克隆的后代啊，类似于就克隆的意思就是它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的基因，
3: 性状稳定。
4: 对，不是克隆，这个动物克隆的不太一样啊，我们说这个保持它的基因保持不变的这个后代。所以当时科学家就觉得把这个无融合生殖如果利用到这个杂交作物当中也可以实现这优势的固定，可以
3: 对产量提高，还能够抗病虫害，甚至然后呢一代一代还都保持着优良的特性，相当于我们进行了人工的筛选，筛选出来我们想要的品种啊。
4: 对对，那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做这方面研究，做了很多年，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首先是国外的美国啊欧洲国家当时就启动了叫无融合生殖的一个攻关计划啊，希望能够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啊。那回到国内的话，刚刚提到
3: 袁隆平，
4: 袁隆平先生
3: 就提出了这个概念设想。
4: 对，他提出是86年提出，但正式发表是1987年啊。对，杂交水稻杂志上发表了这个文章，提出我们杂交水稻发展从三系法到两系法，追踪到一系法。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无融合生殖这种策略啊，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啊，实现一系法杂交水稻。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包括就演变成个热门，包括在1987年的时候，国家863计划第一批启动的时候，袁隆平先生就当时组织全国的专家进行了一个联合的攻关，就希望在自然界当中能找到这么一个无融合生殖的材料，能够把这个无融合生殖材料的性状转到更多的杂交稻品种当中，实现 杂种优势的固定。应该努力了很多年，但是很遗憾啊，就是很多年过去了，就这个方向就一直没有找到这种一个无农无生殖的特性的材料啊，包括在玉米当中也是没有找到这种无农无生殖的一个材料。
3: 找这个材料是从自然界找，还是通过就是说试验田不断的一批批的种植然后来筛，还是怎么个意思？
4: 因为早期的三系法杂交水稻和两系法杂交水稻，它的最关键的核心是它的一个雄性不育系啊，后来还有配套的恢复系。这最初都是从自然界当中找到的，有的是像三系是从野生稻当中找到的一个雄性不育基因，这个两系是从自然种的这个材料里面发现的一个变异株吧，然后把这个变异株用起来的。所以大家觉得三系法和两系法都是从自然界当中，不管是野生资源还是种植的突变资源找到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一系杂交稻无农合生殖策略，要找的话肯定也能够从自然界当中找到啊，不管是变异的栽培稻还是野生稻里面，大家都去寻找这么资源。大家说可能也会说找了很多，但在鉴定之后都是发现都不是啊，就大家慢慢形成共识。

0: 就是水稻啊，这个也不存在乌龙，甚至一种特性。
1: 嗯，都形成这种共识了，相当于就是一开始认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就是很多专家就觉得这条路走不通，嗯。
1: 那您的这个团队在您的这个带领下，我们说正在突破这个，就当时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找到的？
0: 因为传统的路径一直没有找到，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想想，就有没有可能换另外一条思路去做这个事情
1: 什么意思？你们要实验室直接培育还是怎么着？
0: 我们想通过理论设计的路径去做，
1: 还理论设计就涉及到基因编辑还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早期的话是自然界资源，一般基因突变之后啊，它第一个就会出现不育，不育的话就没有在下一步的工作，而无龙生殖的话，意味着它这个。跟育性相关的基因比较多啊，一个基因失活之后可能就不育了，但是两个、三个基因同时失活之后，它也能够恢复它的育性，它就能够使它完整的绕过去。我们通过，因为我前期一直在做水稻有性生殖，对这里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机理啊，这个有一些了解，我觉得通过理论设计，就是我们通过有意识的组合一些突变材料，可能就可以让它走过去，像走那个。正常一个基因失活之后啊，它就可能就不孕不育。但是我们两个基因，它就可能形成一个平衡，反而它变得有育性了。像走那个，走钢丝一样，你如果一个单手拎到一个水桶，可能很容
1: 不
0: 易
1: 平
0: 掰。
1: 衡，嗯，
0: 对，但你左手右手各
1: 两
0: 拎，
1: 根儿都长一点，反而就立住了，
0: 对，
1: 嗯，嗯。
0: 这个就需要去更多的对这个底层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机理啊，要更
1: 相
0: 多的。
1: 当于是你们发现原来的路走不通，就开始大胆假设，然后呢不断求证，然后不断实验，就相当于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就像我们说过去改良这个电灯泡的那个发亮的那个铜丝似的，用了很多种材料，就不停的试呗。这个材料多长时间会断？那个材料电阻消耗的电是多少？就不断的去试，不断的去试，最终找到了一个适合。时间又长，然后又耗电小的这么一个材料，就这样不断的去试哈。嗯，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您前面也说了，这个理念不是一个新理念，都快将近100年的时间了，也说过这个美国人也在搞这个东西。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农业，它是一个强国，科研的实力也非常的强。那么我们在最近这些年进行这个突破的过程中，美国人在干什么？他们是不是也在突破？我们跟他们相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0: 其实美国确实也是一直在做啊，已经做出了也非常开创性的工作。2017年的时候，我们是首先是在杂交水稻中实现了无龙和生殖，其实他们也同步啊，应该是在常规水稻当中实现了无龙和生殖啊。当时我们两个工作也是一起投稿的，后来他们发表在 Nature 杂志上，我们发表在 Nature Biotechnology 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但是后来。这些年，他们也一直攻关啊，他们也跟法国团队啊进行合作啊，进行提高它的一个这个效率，特别是在也在杂交水稻中进行尝试，它的效率也逐步的提高。我们刚开始的效率只有5%左右，结束率也只有5%左右。他们后来通过优化，在杂交水稻中，它的效率可以提高了95%左右啊，但结束率可能还是有点低，30%左右。但是整体而言，就是说也在进步，也非常的快啊。
1: 嗯，
0: 也桑德瑞森教授也获得了沃尔夫农业奖啊，WinFuture 大奖啊，
1: 这是农业领域非常高的奖了。嗯，
0: 对，沃尔夫农业奖就相当于被业内称为农业领域的
1: 诺贝尔，嗯，
0: 诺贝尔奖，
1: 那种级别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也表明全球的科研领域对这个方向还是高度关注啊，认可的。
1: 属于一个竞争的一个赛道哈，
0: 对。
1: 那个。王老师，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名词儿哈，就是我尽量用听众们，我们大家门外汉能够理解的这个角度来说，您看对不对？就是美国人走的这条无融合生殖的这个路，跟我们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稍微有点不同，方式有点不同，
0: 路径大的整体思路是有点类似
1: 细节上是不一
0: 的，对，
1: 样的，
0: 细节上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都在进步吧，他们也在进步，我们在进步。就目前而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实率啊，能提到正常的100%。
1: 就是我们的身位上相对来说领先一点，是吧？
0: 对，根据现在的报道的结果来看，应该
1: 嗯。
0: 是稍微领先一点点。
2: 很多消费者有疑问，生

0: 水稻、杂交水稻，还有一些盐碱稻。我和听众们都不是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的话，我们在市场上来购买，肉眼上能分辨出来吗？
1: 从肉眼上看的话，应该是看不出来的啊。
0: 就我们购买的时候，除非那上面标注的是杂交水稻或者说常规稻。
1: 哎，是的。
0: 那如果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杂交水稻和普通的水稻，它那个大米味道有什么区别吗？
1: 从口感上
0: 也差不多，
1: 对，也看不出来，因为不管是常规稻还是杂交稻啊，这两个啊，主要是讲这两个。刚说耐盐碱稻，根据它的这个习性，可以归为常规稻或者杂交稻啊。
0: 嗯，
1: 所以说从那个不管从外观还从品质上来看，它是没办法有效的区分究竟是常规稻还是杂交稻。就外观品质各方面嘛，都是没办法仔细区分的。
0: 但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些相关的报道，或者说有些消费者反映，就是杂交水稻可能吃起来比较柴，就是说这个口感在这几年获得了提升，是这个道理？
1: 对，早期培育杂交稻的时候啊，特别是从70年代我们培育成功，到80年代开始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啊，当时很多农民或者是市民嘛，觉得这个杂交水稻不好吃啊，那时候不好吃，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吃饱饭，所以当时对育种家而言，追求高产是第一育种目标，
0: 口感是其次，
1: 先
0: 能多产量，
1: 对，先要吃饱。
0: 嗯，
1: 我们现在觉得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在吃饱饭的基础上，老百姓要求我要吃好饭，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所以说这些年育种家也在高产的基础之上也提高它的这个品质，加强这方面的育种攻关，所以说近年来的杂交稻它的优质化率也在逐步的提高，现在也大概有60%以上的杂交稻它也是一个优质杂交稻，
0: 优质的啊。
1: 对，
0: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就是杂交水稻从研发到推广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哈。
1: 对，
0: 那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栽培的这个水稻面积上，这个杂交稻能占多大的这个比重？
1: 目前的话，杂交水稻占我国总的播种面积大概是50%左右，就是你两碗饭有一碗饭是杂交稻，一碗饭是常规稻，
0: 就比例这么高了？
1: 对，50%左右。
0: 那就是您觉得它这个从推广这么几十年，一下比例就能提升到50%，推广能够这么成功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耐倒伏，还是说它高产，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1: 杂交水稻最突出的一个特质，它的就是一个有明显的有杂种优势，它跟它的常规稻的亲们比较，它有10%-30%的一个产量的显著的提升，所以说因为它的高产特性，所以不管是国家啊，还是整个社会啊，还是我们企业和农民，都希望种植更高产的水稻啊，能提高这个粮食产量，也对农民而言是最直接，它可以增加它的收入啊。
0: 哦，明白了，就是说产量是它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
1: 对，
0: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目前要继续研发或者说推广杂交水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诉求或者说原因？是这个原因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杂
1: 交水稻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它的一个高产特性啊，
0: 高产特性，
1: 因为它有显著的杂种优势。当然不仅仅高产特性，还有其他特性，比如说它跟常规的水稻比较，它会更好的一个抗逆性，甚至抗病性。
0: 明白了，刚才您说的就是杂交水稻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杂种的这个优势，就是这句话怎么理解？这个水稻和水稻之间是可以互相交叉繁育的，是这个道理吗？还是说我理解的错误？
1: 常规水稻它相当是一个纯和的啊，这个基因是纯和的。比如说，就常规水稻，比如说它里面加了有颜色，把基因比喻成一个豆子，它可能都全部是红色的，这一都全部是绿色的啊。如果杂交水稻，那就是我一半红的，一半绿的在一起，它就表现出它的一个优势，它这个性状跟那个全部红色的或者全部绿色的，它就有产量会明显提高。基因是两个不同的，不一样，
0: 就是它的来源不是单一的。
1: 对，
0: 是相当于是从别的系统里边截取了比较优异的基因，并且把这个基因给传递了下去，是这么理解？是有一定的道理是吧？
1: 对，就是他要结合父亲跟母亲、父本跟母本各个优势啊，因为他聚在一起，他就要杂种优势啊，综合性能会很好。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0: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1: 下什么下雨，
2: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3: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2: 田园观察，
0: 田园观察，
4: 我思
0: 我思
2: 我思，
0: 故我在
2: 故我在
4: 故我在。
5: 在杂交水稻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我国盐碱稻新品种也在不断出现。我国盐碱地资源丰富，曾经适配的耐盐碱高产水稻品种稀缺，多数品种在盐碱环境下产量低，制约盐碱地的种植与开发。东北地区是我国的主要产粮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主要产粮地区中面临土地盐碱化最严重的地方。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植金介绍，目前全国耐盐碱水稻累计推广面积已经超过1000万亩，对于开发盐碱地、保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6: 张老师，听说咱们所里边研发了一款这个水稻，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植的这个效果表现很不错，是吧？
7: 还挺好的，因为我们经过了连续的3-4年的这个试种示范，整体那个表现很好。
6: 您觉得跟一般的这个在盐碱地上种植的水稻，跟他们这个相比，它的这个特点或者说优势在哪里呢？
7: 优势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
6: 嗯，
7: 第一个，这个水稻的一个品种，我们是经过这个广泛的这个区域这个试验的。
6: 广泛的区域是多广泛？
7: 东北三省，包括天津和河北一部分吧，做了这个试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盐碱地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盐的这个浓度变化比较大，然后就是它会盐浓度会这个生长造成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适应这个度比较大，便于后期的这个推广和应用
6: 啊。
7: 另外一个也特点是吧，我们在重视水稻的这个盐的耐性的同时，也突出了对于这个水稻耐碱性的这个鉴定。它对于这个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这个松嫩平原，这个范围内，这个苏打型盐碱地这个利用，这个是有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
6: 这个可以概括起来，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比较高，在这个盐碱地上，是吧？可以这么概括，
7: 可以概括，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对于普通的这个田地来说，它也具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耐盐碱水稻不同，一般的这个品种在盐碱地上面它的产量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到这个普通的地方，反而表现的不如这个当地的品种。我们这个是对于这个普通的地，这个产量也很高，
6: 都适宜，既可以在盐碱地上种植，也可以在那个好的地方种植，然后产量都还可以。
7: 产量对，产量都还是很高的。
6: 那经过这个这几年的这个筛选培育，就这上面种出来的这个水稻，您尝过吗？这个米的这个口感质量如何？你觉得？
7: 这我当然吃过了，这个口感，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就是几间机构的这个检测，达到这国标的这个2级米的水平。
6: 二级米的水平是什么水平？
7: 二级米就是现在市场上一般的品种都是这个二级米，以前的话还有就是3级米，但是现在市场上特别是东北，要求的生产量就是二级米或者以上。
6: 二级米比3级米的品质要高。
7: 高多了。
6: 明白。那一般来说在盐碱地上种的这个水稻的口感是不是比那个好地方种的那个口感要差一些？就这个相当于是提高了这个品质，是吧？
7: 这个品质盐碱地对这个口感的影响，是怎么说呢？各个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和这个盐碱地的类型，这个它那个盐的组成有关。第二个和这个品种也有关，因为这个植物耐盐嘛，就涉及到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吸收嘛，它本身也是通过这个矿物质的吸收调整来调整的它这个盐碱度的这个耐性。在这个高盐的条件下，如果这个土地里面富含比如说硒呀，或者是锌呐这种的营养元素的话，它也可以促进这种元素的吸收。
6: 啊，就成了那个富硒水稻了，
7: 啊、
6: 就跟那个富硒西瓜有点像了。
7: 对对，它因为在这个盐胁迫下，这个植物本身的这个粒子吸收通道，它会调整，它要比平时要强，所以它这个吸收的，要比这个一般的地，效果要好。另外一方面，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比如说这个。盐碱地里面可能会影响这个氮的这个同化，所以导致这个米质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地要低，所以这个米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会影响这个口感，如果蛋白低的话会提升这个米的质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说的这个米质的话，当然会有除了我们口感的话还有眼睛看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品质。
6: 对，有一些人那个买稻米的时候说那个晶莹透亮的可能更好一点。
7: 对，感官是这样。
6: 我不知道是不是。
7: 感官是这样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说我们专业上要叫那个鹅白度，就是说米不透亮，上面就有白点，就是叫鹅白度，就是我们您说的这个，就是品质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盐胁迫一下，它有时候会影响这个光合作用。养分的积累导致它这个可能鹅白度会增加，啊，这是盐碱地对这个品质的影响。米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米是我们要加工的，还有一个加工的这个指标啊，就是叫这个精米率和整精米率。盐碱地上面一般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样的，它那个影响的外观的品质是因为这个养分的积累影响了，同时这个养分的积累也会导致这个少的话导致这个米质比较疏松，就是它的这个整精米率会比这个正常的地里要下降，导致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这个经济性会降低。
6: 张老师，根据这三个指标来的话，您给这个新的这个品种打几分？您觉得这个都达到了您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度了吗？这个优还是良，还是良偏上？
7: 这个从这米质来说可以达到优，
6: 米质很高，
7: 就是综合的，就是包括它这个口感、外观和加工来说，它这个会达到这个优因为我口感的话我们稍微有一点没达到一级米嘛，但是我们这个外观和加工都是非常好的。
6: 就总体来说还是很满意的啊。
7: 对，我们整精米率达到68%甚至以上，这个就在盐碱地来说还是很高的。
6: 那像这么一款水稻的话，无论是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水稻，还是说普通大田的这个水稻，一般研发这么一款水稻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7: 这个
6: 五年。
7: 就是你看这个你方法，如果是
6: 正常情况下
7: 如果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话，正常条件下也到6年左右，这个加上品种审定可能还要再长一点到8年，就是整个品种审定出来以后的8到9年了，
6: 就这个性状啊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也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7: 就是，
6: 推广的标准，
7: 推广的标准，对，
6: 然后就得需要6到8年。那我们说这一款这个盐碱水稻应该来说培育的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很快速的哈，您说了就经过了4年左右是吧？
7: 我们4年是我们已经选出来了以后，去试点，
6: 不停的试种，
7: 前面的试种是这个，前面的时间还是有2-3年的这个时间在积累在选。
6: 那这个产量的话，跟那个大田的好的地里边的水稻产量相比的话，差多少？还是说差不多？
7: 盐碱地我们本身这个品种是在能达到650公斤左右，
6: 650公斤
7: 就是
6: 不少了，
7: 正常地。然后在盐碱地下面这个情况就有一点变化，因为这盐碱地它不是一个标准，盐会变，碱会变，我们现在是稳定就是在400公斤左右。然后有的年份我们有一年测了达到这个超过500公斤，因为它这个它和地有关，但是我们基本上现在是400公斤还是比较是有信心的。
6: 那个一般的那个盐碱地的那个品种相比呢，比他们要高多少？
7: 去年我们用的那个黑龙江省他们那个对照品种龙胜道21，我们比他们增产了30%多。
6: 我们水稻的种植面积已经这么大了，产量已经这么高了，这有一个疑问，我们有必要往这个盐碱地上来攻关，有必要把盐碱地种满这个水稻吗？
7: 重要性还是很大的， 东北还是比较典型的，它和西北和那个就是内蒙古不太一样，西北它是缺水嘛，水稻它是需要水的，因为东北这就特别是这个松嫩平原，就是我们不缺水，也有这个盐碱化，它主要是这个地质啊，还有这个气候这个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盐碱化特别像这个不缺水水田的话，它就很难种，像这个旱作作物。像玉米呀、大豆，它是在水田一淹水，它这个就
6: 涝了，
7: 就没法种。所以说种不了水稻，又种不了玉米和大豆，这田就荒了。就所以说这个水稻正好它能适合这个松嫩平原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特点，所以这还是很有必要，就是也针对这个黑龙江的这个松嫩平原的这个盐碱地，开发水稻。如果水稻的话，我觉得。除了沿海的有些稻这个海水稻灌的地，这个松林平原这一带还是发展这个耐盐水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这个面积也不小，大概整个松林平原包括水田和旱田，能有黑龙江大概小1500万亩吧，水田大概能有个400-500万亩左右吧，吉林也有不少，吉林它比黑龙江少一点，也有1000多万亩。水田也有300-400万亩吧，所以整个下来有这个小1000万亩。我们现在这个产量400公斤，1000万亩，这个就是4亿吨的粮食。但我们国家这个千亿增产计划大概能完成40%，所以说就不一定能完全利用。就是说从这个理论上说，用这个地保证这个粮食是吧，完成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还是这个很重要的。
6: 就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大区域里边进行了这个广泛的试种，是吧？
7: 对，
6: 这些地方西北和这个东北合起来的话，这盐碱地就是能够种盐碱水稻的这样的盐碱地，大约能有多少亩？
7: 大约
6: 推广的这个空间价值大不大？你觉得？
7: 有，因为这个数各个部门都不一样，农业部的和这个国土资源部的，还有各个省的数据不一样，这个我们大概可能不是太准呢。1000万亩以上的这个还是有的，
6: 1000万亩
7: 辽宁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有，那新疆有部分的
6: 1000万亩，其实面积也不小了。
7: 西北宁夏的，宁夏现在最近几年它也就水田退水，那变成旱田，它面积稍微小一点，大概估计也是在1000万亩以上的。
6: 其实仅是东北和西北，这样算来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盐碱水稻推广还有这个盐碱地的这个利用空间潜力是非常大的哈。
7: 现在这个东北也好和其他也好，对优质米的这个需求还是很高的。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把这个耐性提高以后，我们还要在同时提高这个优质性。现在我们已经陆续的有其他的品种也在试。
5: 我国盐碱地类型多样，不同地区需要匹配不同品种和技术。曾经不少盐碱稻米粒偏硬，口感较粗糙，但是随着育种科技不断突破，盐碱稻的品质口感已经明显改善。由于富含锌、硒、镁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高，非常适合做成炒饭或者加工成米粉、酿酒等。随着育种科技突破，盐碱稻米将会走向更多人的餐桌。金秋时节，稻谷成熟，瓜果飘香。除了当下应季的苹果、梨、葡萄，你有没有发现西瓜这个夏季的水果如今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除了四通八达的物流，西瓜育种也是功不可没。小个西瓜、无籽西瓜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一些采瓤西瓜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来听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何楠的介绍。
4: 这两年新的一些这个品种哈，像比如说这个甘美啊，像什么什么美都哈，包括什么8424这类的。那为什么这些年就是像这些瓜它就火起来了，就大家就愿意种它，然后还一股脑的都种它，这是为什么？就是从品种方面来讲，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能让大家认可它们？
8: 推广一个品种啊，你说这个品种好，我简单总结了一下8个字，这个能说明这个品种能推开，就推开一个品种并不是很容易，就是育成一个品种可能更难，但推开一个品种也不容易。
4: 嗯，
8: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一个作为我们育种来说，育成一个品种啊，包括能让老百姓能让吃瓜群众接受，我总结了八个字，可能大家都能很容易的接受。
4: 嗯，
8: 你这个品种好与坏，第一个要好吃是第一位，
4: 好吃是吧？
8: 好吃指的是品质，对吧？我吃了这一口还想再吃一块。
4: 对，
8: 第一个是好吃。
4: 嗯，
8: 第二个呢一定要好种。
4: 好种啊，
8: 如果瓜农种不出来，你再好吃那等于零，对不对？
4: 对
8: 啊。第三个一定要讲究这个瓜的外观要好看，要看到漂亮。
4: 嗯，
8: 如果你看那个瓜花花大大的眼都花了，你肯定消费者不会太选。
4: 是的，嗯，秀色可餐嘛，要先外形好看。嗯，
8: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才能达到好卖。
4: 好卖，嗯，
8: 对，好吃好种好看好卖
4: 啊，
8: 这八个字就能基本上说把这个品种能推开。这如果一个品种能占到这个八个字，基本上这个品种是就相当于说的美都四 K 等等。为什么能推开这些品种？基本上都这八个字它占全了。
9: 哦，就是说，如果说想象美都、麒麟，还有什么甘美四 K 这样的西瓜一样好卖的话，它必须要同时满足这八个字，对吧？
8: 对，不可能每一个育种家，
4: 嗯，
8: 育出来的品种都符合这八个字。但是如果符合这八个字，就像美都一样，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大市场。
4: 嗯，
8: 没有能超过美都的市场份占有率的。
9: 嗯，但是按照您这样说的话，如果一种品种它不能同时满足这八个字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刚才也说了，不可能每一个品种它培育出来都满足这八个字，那不满足这八个字的品种，它就没有耀眼的地方吗？就没有什么让您感觉还很值得推荐的一些品种吗？
8: 有啊，你像我们团队培育的这个，就从这个观赏性和这个瓤色比较出众的，你像我们团队培育了一个中玉22号彩虹小西瓜。
4: 嗯，彩虹小西瓜啊。
8: 对，彩虹的花皮圆果彩虹肉。
4: 哦，
8: 所以我们这是培育了一个就是比较好吃的。
4: 它是什么样的呀？
8: 它就是一个就是花皮圆果彩虹肉功能性小西瓜。
4: 它这个彩虹色的话，是什么颜色？它是、那个、
8: 就是红黄相间，
4: 红黄相间哦。
8: 对对对对对。
4: 哦，哎，这个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哈。它大吗？也不大，小瓜。
8: 它不大，它就是2.5公斤左右。
9: 哦，这个它可能就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就您刚才说的好看这一点哈，就这方面是比其他方面更加突出的，这是好看的品种。那从口味上来说呢，就比如说像甘美四 K， 它特别特别的甜。那您培育的这些品种里面，还有没有就是诸如此类的这样口感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西瓜品种？
8: 有啊，你像我们刚才跟你说了，我们中玉22，还有一个这个中玉78，中玉78是一个橙肉的，像橙子一样，知道吧？
4: 哦，橙肉是那个味道像橙子吗？
8: 它味道不像橙子，但是它那个风味是特别好的。你像我们这个实验地里啊，今年这个在江苏的这个睢宁县，它那个早熟比较多嘛。这个吃瓜群众一吃，我们搞这个品种这个比较实验筛选，让他们所有的群众来吃瓜，他说吃了这个瓜以后，其他瓜都不吃了，光甜是不行的。
4: 那相当受欢迎的，可以说这个风味是。
8: 对，你像这个品种呢，就深圳百果园嘛，他就是要订单专收这个品种，他这个就是像刚才你说的。不符合这八个字，但是它的就是风味特别好，它撵高端人群，它这个瓜卖的一般都是在这个四月份，阳历的四月份下来，一般都是15块钱一斤，14.99块一斤，15块钱一斤。
9: 哇，15块钱一斤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其他西瓜的价格了哈。所以就算不能同时满足这八个字的品种，它只要是选对了市场，选对了受众，它依然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依然可以让咱们种瓜的农民受益哈。那咱们刚才说的是好看好吃的，还有一个好种哈，就是从好种这个方面，您的团队有没有培育出过哪些品种？
8: 其实你这八个字你分开来的话，你要好种、但是好种它的前提下基本上就是要好吃，先好吃再好种、你再好种不好吃是没有用的。 对吧？你种出来，你再好种，它这个品质不行，它也是达不到效益。
4: 嗯
8: 嗯，
4: 所以这个好种，它是就是放在好吃后面的，应该
8: 对，它这放在第二位的、啊、
4: 嗯，
8: 必须得先是好吃啊。我刚才讲了，我吃了这一瓤瓜，还想吃下一瓤。
4: 嗯，
8: 你有的品种不好吃呢，你吃了以后，甚至就不吃掉，就不吃了，就不想吃了。
4: 嗯。哎，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哈、
8: 嗯、
4: 其实、
8: 嗯、
4: 很多人也很奇怪，就是说像这一个品种的它这个培育，首先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它培育出来要花多长时间，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历程才能走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呢？
8: 哦
4: 嗯、
8: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我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就是很多瓜农啊，觉得育种家呢就是整天泡在实验室。
4: 嗯，
8: 好像就是坐在仪器前，就是品种配一配，
4: 嗯，
8: 新品种就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4: 嗯
8: 嗯，就从我们就第一次就是人工进行杂交主配一样，大家到超市啊、地头上能买到这个瓜，
4: 嗯，
8: 其实走完一个过程啊，传统育种至少要7到8年。
4: 7到8年，就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不管是美都还是麒麟，还是甘美，还是8428，都是走过了一个。7年到1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路程。
8: 对，7到8年，甚至更长的一个历程。
4: 嗯，
8: 但是就是目前就是咱们这个育种水平提高了嘛，就加上用那个分支辅助育种，提速了这个育新品种选育的过程。
4: 嗯，
8: 这个最少呢也到4到5年才能把一个品种才能跟大家见面。
4: 那您刚才说啊，就其实咱们这个也不是说一直要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更多的时间是要去田间地头的。像您的话，您去像这个地里的话，是每天都要去吗？还是怎么样？
8: 在这个育种季节，基本上都得去看看。我给你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选育这个过程啊，在全国的这个育种潜力啊，
4: 嗯，
8: 说实话，我们也是风刮日晒，就反复品尝，反复试种，
4: 嗯，
8: 可以这么讲，我们从年头到年尾啊，说白了，基本上的话，在关键的时期都得到大田里去看。
9: 嗯，那很多人可能就奇怪了，那就说您天天到这个农田里面去看，您看什么呢？当然我相信咱们这听众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农业是非常关心的，大家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就是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它实际上是要在实验田里反复实验的，它要很多次的去配自己的那个品种，然后很多育种家都是无意中之间，哎，配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种，是吧？
8: 是的，其实我给听众说一下，就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4: 嗯，
8: 你看育种老师，可以全国有几百上千个，
4: 嗯，
8: 但是你像为什么都育出来的，就是说能成为这个明星产品的寥寥无几，
4: 嗯，确实，
8: 对吧？
4: 对，
8: 我打个比方，就像他们，其实育种老师就像调酒一样，有的老师能调出来茅台五粮液，有的老师不能调出来老村长，
4: 嗯，
8: 不同人他有不同的角度。
4: 哎呦，您这个比喻特别好，何老师。就我刚才我还在想，就是您说一个瓜，就算现在缩短了5年，但是人这个一生，一个育种专家的一生有几个5年呀？他真的是，他很可能就有的人他就是这一辈子，我可能就能培育出一个品种就非常好了。
8: 对对，一个大品种就非常好、嗯、
4: 对，那您作为育种人，就是有没有感觉到，哎呀，还挺难受的？
8: 没有没有没有，
4: 嗯，不会吗？
8: 其实我们作为我们育种啊，打一个比方，其实看到我们的品种和材料，其实跟自己的孩子都差不多，
4: 跟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嗯，
8: 对，你看我们的品种一看都能看得出来，
4: 嗯，感觉这是自己的孩子，就不管他是，比如说像在外面，哎呀，他能多爆多好，但。不管怎么样，它是我的一个心血的付出。
8: 对对对对对对，
4: 嗯，
8: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不会感觉到就是说累啊什么，这个没有。一般的育种老师都不会存在说啊我很累，不然的话他也育不出来什么好的东西。一定要进入这个状态，
4: 嗯，
8: 你要进入这个角色，你才有可能育出来就是说大家认可品种。
4: 嗯，
8: 你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包括我们从这个材料筛选，对吧？我从材料筛选一个材料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抗低温性啊。耐热性啊，包括它的早熟性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你必须得亲自去观察，亲自去看，这样就刚才我说了，你才能进入这个状态。
4: 嗯，
8: 如果你都根本没有看，你这个种了以后，全是工人这个材料一踩，你又去杂交配了，你10有8九是配不出来好的东西。
4: 嗯，
8: 因为你都不了解你这个孩子的全生育期的这个过程，
4: 嗯，
8: 你怎么能会配出来一个好的品种呢？
4: 嗯，
8: 所以说这就是你进入一个状态，你从它的这个材料的选择 啊，就刚开始就完全陪同的一起成长，
4: 嗯，
8: 然后您才有可能选配组合，才有可能选出更好的东西。
4: 哎呦，何老师，您知道我以前采访过很多的育种专家，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我就说难道他们育出来的品种如果没火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很失败的？但是您刚才就是讲的这个，我真的会共情，因为他确实，他不管怎么样，就算他没有爆火，他也是我这个就是育种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上的一种陪伴，一种心血，我并不会觉得说，哎呀，他不火了，我就觉得我很失败。
8: 那这个也不会，你只要你尽力了，是吧？这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嘛，你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育种也好，有的老师能育出来顶天的品种，有的不可能都顶天，对不对？
4: 嗯。
8: 啊，他每个人，你这个要因人而异嘛。但是你尽力了，你遇不上那么好的，那你成不了那么大家，对吧？
4: 对，没错。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西瓜的品种，它要不停的要迭代升级嘛。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提这个大食物观这个观点，也是希望这个老百姓这个餐桌越来越丰富。那具体到就是像西瓜这一方面，就从育种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以后就是重点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就是育种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八个字吗？
8: 对。一是这八个字，再一个就可以加上，就是你说这个方向嘛，对吧？
4: 嗯嗯，
8: 从好吃好好吃好种好看好卖，
4: 嗯，
8: 然后方向的话还要行，要往中小果型化发展。
4: 哦，中小果型，嗯，
8: 因为现在这个每个家庭啊人口啊这不是太多，
4: 嗯，
8: 一般的话小果型呢一般就在1到3公斤这个小果型，3到6公斤一般叫中果型，
4: 嗯，
8: 啊6公斤以上的。叫大果型，像大果型的它不是一个趋势，现在一般就是中小果型的这个我们育种的一个趋势。
4: 嗯，哎，那像这种小果型啊，它如果从育种角度来，它是怎么育出来像这种小果型的果子呢？
8: 那小果型和中果型它的育种流程是一样的，它就是小果型的材料。
4: 嗯，
8: 啊，它那个亲本材料它就是属于小果型的，它小果型的从它那个种子就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它材料的种子籽粒就比较小。
4: 哦，
8: 然后你杂交出来以后，就杂交一代父母们杂交出来以后，它种子也偏小。
4: 它最开始就咱们如果说杂交的话，选这个种子，它选的是什么？
8: 也是西瓜的，对。
4: 明白了，明
8: 白
4: 了，就是选择的时候我就选那个小的那个亲本，去看看能不能杂交出来这个又小，然后口感又好，然后外观又好的这样的品种。
8: 对。
4: 咱们再请何老师给我们鉴定一些网上的一些热门的说法哈。现在网上呢有很多啊关于西瓜的一些传言，最多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无籽西瓜的。很多人就说这个无籽西瓜它是吃了之后是会对身体不好的。反正它就是上了科技狠活的，要不然它怎么会没籽呢？这个您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
8: 就是无籽西瓜它是2倍体和4倍体杂交出来培育的3倍体。
4: 嗯。
8: 它只是从2倍体和4倍体只是染色体数量的改变，
4: 嗯，
8: 变成3倍体，
4: 嗯，
8: 它全程没有导入外来基因啊，这个知识需要就是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嗯，
8: 简单的比方，可能瓜农这样一讲，可能这个群众都知道了，
4: 嗯，
8: 其实这个3倍体无籽西瓜就相当于咱们的马和驴杂交生出来的马骡和驴骡。
4: 嗯，
8: 这个不论是马骡和驴骡都比它的这个双亲都要强，
4: 对，
8: 但是它骡子呢没有后代，3倍体无籽西瓜呢它也不会有后代，就这个道理。你说你吃马肉和吃驴肉没问题，你吃骡肉会有问题吗？
4: 然后下一个，现在很多说这个西瓜呢，打了这个注水之后它会增甜，这个可能吗？
8: 嗯，这个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是谣言。为什么这么说呢？西瓜它的果肉是比较致密的，
4: 嗯，
8: 你打针后它会快速滋生这个细菌，整个瓜马上要不了一天就全部腐烂变质。
4: 是的，
8: 这个东西你想一想，它商贩不可能打一针把一个瓜半天还没卖就坏掉了，它得不偿失。
4: 是的，
8: 它的糖分的积累主要是靠光合作用才能增加糖度。
4: 嗯，
8: 叶片的光合作用，昼夜温差，它跟打针增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任何依据的。
4: 嗯。
5: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位网友的来信。今年农民丰收节前夕，中国乡村之声发起听山野的来信行动，向全国的朋友们约稿，邀请大家拿起笔写下自己和乡村的故事。 来听听今天这位网友想跟我们说点什么。
0: 葡萄架下草莓红，吕兰君。

这里有蔚蓝的天空，这里有幽静的绿荫，这里有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这里有农家小院的民族风情。是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生活中不只是眼前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更要有远方的琴棋书画诗酒花，把琐碎的生活裹成春花秋月的诗情画意。现在就来说说我家的庭院，葡萄架下草莓红，如何把琐碎的生活裹成诗。我是来自山东聊城郑家镇的村民，熟悉家乡的自然环境，那就是家乡的人多地少。居住在我们这里，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有一些空平细地，这些地方往往不是柴禾成堆，就是杂草丛生，让一个蛮好的宝盆闲着多可惜。于是便有了变废为宝、开发庭院、美化庭院的想法。庭院美，美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更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深植于乡村的韵律。走进我家庭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里的葡萄藤，一串串阳光玫瑰藏在层层绿叶叶间，沉甸甸挂满枝头，绿莹莹的葡萄和架下粉红色的草莓成了名副其实的葡萄架下草莓红。门前的无花果叶子遮住了耀眼的阳光，为烈日炎炎的夏日带来一丝凉意。掰开一颗鲜果，甜而不腻，满墙的月季、蔷薇花竞相绽放，铺满庭院，形成特色景观，可谓是春夏绿叶成荫，秋季果香满院，把闲置边角地变成了聚宝盆，让以前光秃秃毫无生机的庭院变成了葡萄架下草莓红，花红叶绿草青青。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空云卷云舒，绿荫下静坐品茶，心悠然自得。人到中年的我，渴望田园生活，沐浴在这种绿色环境中，花草树木带给人们好心情，很多焦虑得到缓解。发展庭院经济，花为篱笆，诗为墙，推窗见绿，出门赏花，一处精致的小院汇聚成的乡村美景，不仅是生活品质和品味的提升，这庭院的颜值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田野嗨起来，我们走进田间地头，探访大地馈赠，探寻那些藏在乡土里的宝藏。首先咱们一起走进四川木川的万亩竹海，这里竹浪连绵，山风送爽，也藏着一种时令山野美味——竹虫。在这片大山里，两位扎根乡土的追梦人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一位是万寿村的陈明红，当地有名的找竹虫能手，一把镰刀，一只装虫瓶，再加上一盒随身挂着的蚊香，就是他进山寻虫的全套行头。每年八月，他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穿梭竹林采收竹虫，又开启农家乐，配上一碗手工豆花待客，这道时令美味为他家每月增收几千元。另一位是阳村乡的返乡创业者李恩全，早年在成都打拼多年，他怀着乡土情怀回到家乡，依托喀斯特山水资源打造峡谷漂流溶洞瀑布咖啡，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让游客与溶洞里的蝙蝠和谐共处。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如今一到旺季每天能迎来3000游客，带动上百人就业。同一片竹海，一个俯身采撷山林时令物产，一个盘活山水做文旅，大山里还藏着怎样的机遇？咱们一起去听听。

0: 我的行头，能猜出来吗？今天金山绝对不一样。您可能觉着拿着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不是。那再看看这行头，像一个酒瓶子是吧？里边还放着酒，是来约酒的？当然不是。您再看看这，刚才路上已经有人问我说，你这巡山的锣不错，巡山的吗？那更不是。哎呀，带着这行头进山肯定是有好玩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向导姐姐。你好。
1: 嗯，你好你好。
2: 陈明红，有福镇万寿村村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挖笋寻虫能手。
0: 您看您给我准备的这三样行头哈，您带我进山肯定是要用到它们。给大家就是解密一下吧，咱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
1: 镰刀是用来划竹蛹的。
0: 划竹蛹就是竹虫的是吗？
1: 对
0: 的。啊，是划虫子的。那您还给我备了一个酒壶啊，咱俩待会儿不会席地而坐喝两杯吧？
1: 这个是划竹蛹装了用来装的，
0: 装虫子的。
1: 对，装竹蛹的。
0: 哦，我说呢，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就是抓到虫子以后从这个口放到瓶子里，这样好携带。那里边放的是水还是酒啊？
1: 是水。
0: 放水干嘛？
1: 它有排泄物，竹蛹有排泄物，它排泄物是黑色的，放了水它就会变得很干净。
0: 那按您这么说，让它保持干净是将来要上餐桌的，是不是？
1: 是的，它是一种美味。
0: 啊，竹蛹当美味食材，这个我还是有点这个害怕。那这锣干嘛的？
1: 这个不是锣，这个是蚊香防虫的。
0: 蚊香啊，蚊香，就是把蚊香这样的一圈一圈的蚊香给它放到盘子里边。我看您是直接给挂到身上了，
1: 是的，
0: 这样上山可以防蚊虫是吧？
1: 对。
0: 然后两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去挖虫子抓虫子去了。
1: 对。
0: 那行，那我们带着神奇的三样看似普通的小工具，我们就进山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美味收获。
2: 四川省木川县50万亩竹海连绵起伏，森林繁茂，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漫山雌竹肆意生长，也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山间物产竹虫。
0: 咱们要今天找的这竹虫啊，我现在没有见到它，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那它算是野生的，还算是你们自己要投放一点点虫卵让它在竹林里长大呢？
1: 野生的。
0: 野生的。
1: 嗯。
0: 哎呀，那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大自然就是恩赐的食材了，是吗？
1: 是的，它竹蛹，它今年子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挖出来，它就会长老，到地下去，
0: 就跟蝉有点相似。
1: 对，
0: 长大了以后会到
1: 地下去，
0: 到土里面去。
1: 对，土里面去。明年的这两天，它又出来。
0: 那它每年几月份会出来呀？
1: 八月份左右。
0: 挺晚呀，
1: 它要
0: 不是天一热就出来，它反而是到了就是最热的时候才会出来。
1: 它是要有季节的，
0: 嗯，
1: 那个竹子生笋子了它才出来。
0: 这条路是你们自己凿出来的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为了下来砍竹子抓虫子。
1: 这个是沙土，它不容易打滑的。
0: 哦，就黏是吧？
1: 对，
0: 还真是。
2: 竹虫，它以竹笋为食，属于竹林害虫。可它肥嫩的幼虫却是当地人追逐的时令高蛋白食材。每年八月前后正是笋蛹成熟时节。
0: 这边好多小竹子了，嗯，要上去啊，
1: 看看有竹子有没有。
0: 真是干活的人，看着竹子一步两步迈上去，你不管管我啊姐。我上不去。
1: 唐老师有一根
0: 啊，有吗？
1: 有一根。
0: 我走一个矮的地方上。哎呀，看着白白胖胖的，没少吃竹笋呢。嘿，这是它的嘴巴吗？
1: 是的，这是嘴。
0: 好像还长着钳子，它会咬人吧？
1: 它就这样的嘴，它才能吃得动笋子。
0: 就是它能吃得动硬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哎，它是这样子，一直在蠕动。这一只有几克？
1: 已经有几十个。
0: 几十个？
1: 对。
0: 哇。它这些手感
1: 肉咚咚的，
0: 嗯，就是很奇怪。它是现在从竹子里出来以后，它身上是微微凉的，感觉呢这一层表皮是比较薄，感觉很有劲儿， 它这虽然个头不大，在手中这一蠕动一蠕动哈，其实它跟你在较劲的这种感觉。哎，李梅，来，你压我，
1: 要人它咬，
0: 要人
2: 啊。竹虫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食材，倘若没有及时采出，幼虫会继续发育，成熟后钻入泥土越冬，待到来年盛夏再次循环繁衍。
1: 这就是它的母亲，父亲母亲就这个。
0: 你这里面是虫。
1: 对，它先是蛹，然后再变虫。
0: 天哪，刚才路上我一直以为你是放了几片树叶在里面，怕它晒着。出来之后得长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大个儿啊？
1: 几天时间？
0: 几天就可以？嗯，那
1: 一直吧。
2: 采挖也有时间窗口，白露节气一过，笋体衰败，成虫消失，这一季的竹虫季就此落幕。
0: 丢里边。
1: 不是，先看看它上面有黄色的几张叶子，然后看了，嗯，然后我们再确定它，摸一下是软的，就百分百有。
0: 哦，这个地儿明显是手感要软，
1: 对，
0: 上面都是硬的，你看，
1: 对，下面不行，就这也硬，
0: 只有它是软的。
1: 对，
2: 找竹虫全凭经验眼力。优先挑选一米上下的新生竹笋，一看笋梢叶片出现泛黄迹象，就是虫食信号；二用手触摸笋身，局部手感发软，内部多半已经孕育竹虫。确认之后，用镰刀小心划开笋体，便可取出白白胖胖的竹虫。
1: 看了，看，再练，再溜。看见了吗？
0: 嗯，它已经肥的要从这个芯儿里溢出来了。一个白胖小子，
1: 他吃的就是这一节的笋子。嗯，这个虫子再过三天左右，它就会下地了。
0: 下啊，就可以，它就可以是破笋而出去下地。
1: 对，
0: 下地以后它干嘛呢？
1: 它就冬眠，每年子再拱出来，就是孙虫。哦，
0: 其实它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竹笋里的时刻。
1: 对，它吃饱了，吃着老了，它就拱出来，拱出来然后它就得第二季。嗯，第二季然后每年子整两天，它就从第二又爬出来，它就孙虫了。
2: 忙活了大半天，这份来自大山的时令美味终于收获到手。
0: 一上午我们有这么多的收获，你看姐姐把这最肥美的个头最大的都放到我这里边了，我感觉我这得有半斤呢。
1: 对，
0: 我这有了，
1: 有，
0: 虽然感觉只数不多，但是它每一个都很胖啊。
1: 最大的好吃，
0: 越大越好吃。
1: 对，
0: 就是会有这种爆浆的这个口感是吗？
1: 对，
0: 您这个得有一斤了吧？
1: 对，差不多一斤的。嗯，
0: 差不多一斤。嗯，那咱俩这些加一块儿，咱就按一斤算吧。现在就是拿到山下，一斤能卖多少钱呢？嗯，
1: 80元一斤。
2: 上山找竹虫虽然辛苦，但收益也不错。采虫高手运气好，一天最多能采4-5斤鲜竹虫。陈明红告诉记者，鲜货不好存放，当地人一般都会油炸加工。一斤新鲜竹虫炸完也就只剩3两，冷冻起来能存放半年。

0: 熟成，
1: 体内藏着不少水分，要是直接下锅油炸，高温之下水分瞬间气化，热油很容易四处飞溅，操作起来十分危险。而且水汽闷在虫体内部，外皮很难炸得酥脆，往往外皮炸焦了，里面却还是发软发腥，口感油腻。所以每次制作，陈明红都会轻轻挑破
0: 熟成
1: 表皮，逼出里面多余水分，控干之后再入锅。这样一来，既能避免炸油飞溅，炸出来的
0: 熟成
1: 外壳金黄酥脆，干香不腻，炸好之后也更适合长期冷冻存放。

0: 竹虫好了，竹虫好了，哇，这个好，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这是他。
1: 我刚才看你还玩着这生的，活的竹虫去了。
2: 对，他那个生的竹虫在手里面，我还看着特别，就很多人就对这个东西，然后特别害怕。但是我们觉得又没有什么。
1: 它长得怎么样啊？
2: 它长得，我觉得在我看来特别可爱。
3: 我们每一年都夏天就等着这个笋虫，然后上市，我们就会跑。
1: 到这个农家乐，到竹海这边来，看这个这边的风光，然后中午我们就专门点这个菜来吃。哦，
3: 看了竹子在吃竹虫。
1: 对，
3: 这个闻着竹子的清香，在吃着竹虫，它这种独特的口感和味道，
1: 对，
3: 这感受怎么样？
1: 感受很好，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他真的不敢尝试这个，但是我觉得呢，它这个。
4: 炸得很酥脆，很酥脆，然后吃起来像那种很厚实一点的那种虎皮鸡蛋的这个味道。
5: 刚出锅的时候，它有点脆脆的，还有点带着有点嚼劲。里面如果刚出来，还有点爆汁。他们说的这个营养比较充足啊，又这个蛋白质比较高。
4: 靠山吃山，陈明红依托山林物产，办起了农家乐。一盘竹虫售价120元。
6: 每到八月左右，竹虫上市，特色竹虫吸引八方食客。
5: 我看您家的这个老宅子现在已经翻新了，是做农家乐来使用了哈。
6: 嗯，是的。
5: 除了吃饭可以住宿吗？
6: 以前有两间住宿。
5: 就是客人多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只吃饭，或者是选择住宿加吃饭。
6: 嗯，对对。
5: 那就是您看您家现在就是这农家乐经营的也挺不错的。
6: 我看是以这个您亲手制作的手工豆花是作为这种主打菜哈。嗯，是的，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就是以卖豆花为主。嗯，然后平常时候就是在过节气上，到时候七月份我们就去抓那个蚕，然后八月份我们就抓猪蛹，然后这两个月的生意呢就要更好一点，因为它有野生的虫子出来嘛。嗯，然后每个呢就基本就还要增收5-6千块钱的样子。
4: 同一片木川竹海，风掠过万顷竹涛，流向山谷的另一隅。如果说万寿村的财富是釜山山林向竹笋间拾取时令馈赠，那么在阳村乡，山与水的答卷则写满了归乡人重构山谷的浪漫。竹虫和鲜香依旧萦绕山谷，而山水的更多可能性正被一点点打开。
5: 新鲜的竹虫呢，以热油下锅，可以说这是牢牢锁住了来自竹海深处最本真的鲜香。那么在阳村乡啊，这里又呈现出另一番的山间烟火。您看我手边啊，这是铁板小火慢烤的竹虫，再搭配上当地特色的烧烤食材，一个是滚油下锅，一个是铁板小火慢烤。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烹饪方式，但是展现的却是这竹虫截然不同的
7: 山野风味，双人竹海烧烤套餐，帐篷烤具一应俱全。这份特色吃食也是返乡创业者李恩全和吕项目里的一抹亮色。那您
5: 对竹虫是不是也比较有感情的呀？
7: 从小就开始吃竹虫、抓竹虫嘛。到成都这些地方，确实很难吃到。第一个，它本来有季节性；第二个。 第二个，它的分布还是分布在我们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些。
5: 有竹子的地方。
7: 对对，竹子多的地方才有。然后那个，所以回来的话，都会到那个饭店呐、啊，搞上一盘，刚好就在经营这个，然后我就把这个把它分享出来，让这个更多的游客能够吃到我们家乡的这个特色美味。
4: 李恩全。

0: 地理位置偏远，产业基础薄弱，不少本地人选择外出谋生。全乡街上仅有3家餐馆，平日里客流稀少，坐拥优质山水资源却因缺少开发鲜少为人所知。尽管清楚这里先天条件带来的投资风险，李恩泉依旧下定决心回乡一试。
1: 我还是让策划单位给我反复的演算的，就是持续发展应该是没问题。
2: 以前我们这儿饭店就只有3家，到现在他们返乡创业回来的人一共开了26家餐饮店，然后现在呢这26家每家生意都是爆满，其中有一家呢，他是上次我们去跟他了解叫赈灾豆花饭嘛，他的收入当天的收入可以到7000到8000。
0: 文旅项目投入大回本慢是公认的长线生意，风险并不小，但在李恩泉心里，这件事的意义不一样。他不求暴利，只希望踏踏实实把项目做稳做长久，盘活家乡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慢慢的，乡里的文旅项目一点点成型，6公里的峡谷漂流成了夏天最火爆的游玩项目，依托山间瀑布打造出特色的溶洞咖啡，让山野游玩多了新鲜体验。
3: 恩泉大哥，你这儿这条瀑布简直是一绝呀！我刚才看很多游客来到之后，就会在平台上先啪啪啪拍几张照片打个卡。
1: 对，
3: 那也算是咱们这儿打造咱们咖啡馆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3: 它这个瀑布是天然的吗？
1: 天然的。这边和那边都是天然的，然后
3: 三条瀑布哈，
1: 然后天干的时候会补一些水，
3: 哦，就特别干旱的时候补一点点，
1: 对，
3: 但是很漂亮啊，
1: 对，
3: 就是瀑布这水一流下来，人会觉得非常的凉快。
1: 是的，
3: 你这虽然叫做这个叫瀑布咖啡，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2个区域，外边这一片叫瀑布咖啡，那里边就这一个区域那就更了不得了。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里边打造的。
1: 对，
3: 您小的时候这溶洞您来过没有？
1: 来过。
3: 也来过。
1: 来过。
3: 那会儿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那个时候的溶洞，第一个是肯定是结构是肯定是不安全的，土的话大概就都有1人高这样子吧。我们小时候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在这里面玩呢非常凉快，其他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外边，不是有瀑布嘛，就有水在沟里面捉鱼捉虾，然后抓一些青蛙这些，然后就地烤着吃啊。
3: 就是因为咱这水资源很丰富，
1: 非常非常好，
3: 也成为你们童年的一个天然游乐场。
1: 对，
3: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咱这儿的山山水水是十分有感情的？
1: 对，这是从小长大的地方。
0: 在溶洞打造上，李恩泉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施工时只加固掩体，刻意避开钟乳石，最大程度保留溶洞原本的样貌。8月左右，溶洞里的恒温达到23到25度，凉爽舒适，游客就在这里喝咖啡歇脚放松，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惬意氛围。
3: 虽然咱这洞穴整个的面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哈，但是它这里边有珍贵的钟乳石，最关键是游客们到了里边在这儿咖啡桌上一坐，它这个体感温度我觉得比外面至少它得低个5-6度。
1: 5-6度都应该不止。
3: 都不止哈。
1: 就是外边35度以上的时候，这里面都应该是保持到23到25这样子。溶洞的这个一大特点就是这个。
3: 那说到溶洞，大家可能会想了说，我们在这样的地方去搞经营，每天会来很多的游客，那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溶洞里的珍贵的钟乳石我们给它保护好呢？
1: 我们在加固结构的时候，我们都避开了钟乳石的所有的这些点，然后就进行了保护性开发，不去做这种就是改变这个自然的这些动作。
3: 我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就是在咱这洞穴门口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人家蝙蝠是咱这溶洞的这个原住民，大家要保护他们。
1: 是的。
3: 就是您就是之所以特意立了这样一个牌子，也是因为您小时候来到溶洞的时候就看到蝙蝠是栖息在我们溶洞里的。
1: 是的。我其实今天应该是不在，然后平时都是共存的，和游客是共存的，然后铺有油纸其实就是怕有一些它的粪便啊等等那些的。
3: 这不是说为了这个防水，而是说是为了这个蝙蝠它们的排泄物有

0: 地方。
1: 对对对对，它基本上就在这一片。
0: 就在这一片是它的这个，是它固定的居所。那就是咱这儿大概原住的蝙蝠有多少只呢？
1: 100多只吧。
2: 蝙蝠昼伏夜出，白天依附岩壁休憩，夜间外出觅食。这片溶洞正是上百只蝙蝠安稳栖息的家园。开发溶洞咖啡时，李恩泉和团队充分考虑蝙蝠的生活习性，施工避开栖息点位，保留溶洞原生环境。游人静心小坐，蝙蝠安然栖息，互不干扰。尊重生灵的生存规律，守护栖息地，溶洞才能一直保有这份自然生机。
0: 我看今天就是整场客人当中，您是来的最早的，也是年龄最大的。
3: 那还个老嘞，那是老
4: 爷，那个90岁了，
0: 爷爷，
4: 90岁了那个。
0: 哦，您多大年纪？
4: 我啊，80几了。
0: 80多岁了。
5: 87了。
0: 87岁。嗯，您跟老伴儿两个人，一人一个，就是这个蒲扇。是吧，然后来逛咖啡馆。刚才在这坐了会儿，怎么样啊？
4: 23了。
3: 你好得很。
0: 好不好耍？
3: 欢迎我们在这里来说。
4: 有的。
0: 说说
4: 这个90岁了。
0: 90岁的老人家来咖啡馆。
6: 90了。
0: 啊。刚才喝咖啡了没有？没喝咖啡。
3: 奶茶。
0: 喝了奶茶。喝奶茶甜不甜？
4: 甜。
0: 怎么想着说带爷爷奶奶来这个这么时尚的咖啡馆来逛一逛？
3: 人家来看哈，参观好不？那本地的你都不来哟。
6: 搞旅游都要靠我们来参观好，
0: 就是现在搞旅游了，孙女带你们来参观玩一下是吧？
3: 也是欢迎他们来说。
7: 觉得这个溶洞的氛围感非常好，然后这里面喝咖啡很凉快，
8: 我觉得比较休闲，就是适合大家在这里休闲娱乐，然后坐下来就是放松一下。
9: 在瀑布之下穿过的感觉，就好似孙悟空穿越自己的水帘洞。
2: 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乡村的面貌。
0: 旅游旺季，咱们说一个月，我们可以接待多少的游客呢？
1: 一个月一天大概在3000人左右。
0: 一天旺季就有3000游客，
1: 所有的游客，每个月盈利一个40-50万块钱。
0: 钱呢是，被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小山村，现在就是一天2-3000游客来到你家乡做客。你作为就是咱们羊村的孩子，你是不是心里很开心很自豪？
1: 非常非常开心，非常自豪。就是其实我们包括当地很多都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家乡会来这么多游客，来了这么多客人。
0: 咱们现在整个景区带动了我们当地多少就业呢？
1: 上百人吧。
10: 游客朋友您好，温馨提醒大家不要涉水前行，水下淤泥湿滑，容易失足摔倒。
2: 小小的竹虫一边撑起了农家的烟火生意，一边带动了乡村的文旅热潮。青山绿水始终未变，改变的是人们利用自然、善待自然的方式。山林藏机遇，实干出财富。
0: 在牧川县的万亩竹海当中，我们看到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陈明红夫妇守着自家门前的200亩竹林，一边呢开着接地气儿的豆花饭小店，一边呢是抓紧时节去采收竹虫。可以说啊，他们是把家门前的山地资源充分利用，实实在在的把它们转化成为自己增收致富的底气。那另一方面呢，李恩泉他从成都返乡创业，可以说啊是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赛道。他依靠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就地取材，守护一方烟火生计。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但是给了我们同样的启发。这连绵青山生生不息，创业以及发展的机遇就蕴藏在这无尽的大山之中。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福建霞浦渡头村藏在杨家溪与东海的交汇处，滩涂如画，古榕千年，被誉为中国摄影者的天堂。村里有支特别的摄影模特队，模特是一群大白鹅，经纪人是个养鹅的姑娘，大伙儿都叫她鹅姐。鹅姐本名杜雪峰，本地人。当年一张照片带火了这片古榕林，摄影成了村里的香饽饽，连她养的大鹅都成了镜头前的明星。可这两年游客越来越少，赶上淡季，一整天都等不来几个按快门的人。鹅姐心想，干脆我也做个短视频账号，把家乡的美景推出去。村支书

提醒他要做好准备，账号怎么定位，谁来拍，谁来剪，谁来经营，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想来想去，娥姐敲开了带红整个霞浦的摄影家郑德雄老师的门。娥姐的取经有什么成果？这场新媒体实验到底能成吗？咱们一起去听听。

0: 我是杨家溪杜头村的一个村民，我的名字叫杜雪峰，我的职业就是在这个公园里面赶鹅的，但是网名他们很多人叫我鹅姐。
1: 这里是福建省甲浦县，拥有着世界最美的滩涂以及丰富多彩的渔耕文化，被誉为中国摄影者的天堂。杜头村便位于甲浦县，地处杨家溪与东海的交汇处，如今摄影成了这里重要的文旅产业之一，也催生出一系列为摄影服务的新行当。我们今天的主角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就是这样一支特殊的摄影模特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抚过这些千年古榕树时，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完了。
1: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支团队的成员。鹅姐自不必说，是团队的经纪人，负责为大鹅们招揽生意，维持拍摄秩序。
2: 你们愿意拍吗？
3: 小姐姐们，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位还有这个赶鹅的，有没有需要来一场吗？
2: 不要挤进来，都可以拍，站在后面一点都可以吧。
3: 阿哥，你不站那里，阿哥，这边很多镜头会照到你的。
1: 团队中的队长，鹅姐称他为老大。
3: 这个是老大最老的，他已经5年多了。
1: 从他头顶就可以看出，他是队伍中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最得鹅姐赏识的是一只名叫姑娘的母鹅，她是队伍中过半数成员的母亲。
3: 这些都是她的孩子，都是她下的蛋。
1: 但鹅姐对她的认可并不是因为她的家庭地位，而是她的工作态度。
3: 她是最优秀的一个，她表演最好的，她每次都飞得很高。
1: 当然也有让经纪人感到头疼的队员。
3: 这个调皮蛋，他是飞得很漂亮的，他每次都不飞，我叫他往右他就往西，
2: 还飞还飞，要飞的时候你不飞，不飞的时候你拼命飞。
1: 不论是哪个团队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在线的，鹅队也不例外。
2: 你要来吗？你会飞吗？你不会飞嘞，我叫你不要来你偏来。
1: 丑小鸭的故事原来是真的。
3: 下来吃，下来吃，不要怕，不要怕，不要他们怕，他们有我在，
2: 别欺负他，知道没有？如果你们这么多都是白的，没有他一只黑的不好看。
1: 摄影是用光的艺术，但是想要增强光效，少不了另外一位重要的角色，他的工作就是煽风点火，江湖人称铁扇公主。第一把芭蕉扇，百万烟雾师。但是想要放好一把烟不是那么容易的。
4: 碰了对就好笑了，碰了不对就不好笑了，跑过来跑过去就不好笑了。
3: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5: 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跳呀！
1: 这支明星团队日常生活的场景，深深地吸引着城市来的游客。

0: 在摄影成为霞浦的特色产业之前，杜头村和霞浦县的其他渔村一样，靠着山与海的恩赐，以果蔬种植和养殖为核心，过着传统的渔耕生活。直到一幅摄影作品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1: 我们次数不忘外地人，我们这边龙树底下拍照的，我们要想念每一次，我都有说起他。一个是郑德兴老师，一个是山上那个不是何新水，一个是张景辉老师，这个三个老师是开头的，第二年开头，第二年人就多了。其实，在杜头村，最早被发现并被拍摄的。
2: 并不是娥姐，那个老奶奶是我们陈家的，陈家的老阿婆，她已经有90岁了。她应该是我们陈家第一代的网服模特，我呢，到我就第二代的了，因为她是挑担子，以前她挑担子挑可好了。
3: 几岁呀？啊，我来这，我叫她拍照，我挑12年。
0: 75条，81期，还就没有挑。一张照片带火了一个村庄，成就了一个新的产业。杨家溪杜头村的村民也因此受益。十几年的时间，村中的模特行业也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但同时，他们也遇到了新的难题。
4: 笑迎四方客，是不错。
5: 这个今天有这么美女在，大概也会增加人气的。<笑>
6: 来个果子吗？蛮好的。那哎，还有一个放牛蛙了。
5: 对，我是娥姐。
4: 敢儿啊？
5: 对啊，我就是娥姐。人家你要去的话，我们就一起去。要去吗？
4: 去看。
5: 去看哈、哦。
4: 收钱吗？
6: 收钱，老哥。
4: 我也要收钱。<笑>
5: 那我就不要了。嗯，这个挺会开玩笑的。玩的人是挺多，问的人也很多。其实真正的他们都喜欢蹭拍，不花钱的人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淡季，不怎么有摄影的客人。
1: 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很少，因为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家都不出来。前几年我们这边拍照的人哈，就是7点钟开始的话，就是拍到那个10点钟，都是人山人海的，都是拍照的。游客越来越少，有一个重要原因，
7: 就在这个地方龙树底下，杨家溪龙峰公园底下，就一张照片中奖，没有第二张中奖了。

0: 缺少创新和多元化的场景，成为制约渡头村的短板。
1: 走了，我们一起一二三，我们同时下
2: 来来来，
1: 走了。
3: 哎呦，多久呀？
4: 有事？两个小
5: 时。美女，美女，感恩美女。
1: 哎，你好。怎么了？
6: 感恩的小视频有没有？视频账号有没有？
1: 哦，账号我不太会做，我还没做。那个小视频是有的，
6: 做一个视频账号，
1: 做一个号，
6: 对，让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嗯，
1: 行，
2: 哎，学一下，
1: 那我就学一下，学一下看会不会做得来。如果做得来的话，我就做个账号，发一点小视频啊，还有那个。
6: 对，我们期待，
2: 一定可以，
6: 让我们大家也分享，
1: 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农村的
6: 这么漂亮的地方。
0: 做视频账号，游客的这个建议启发了娥姐，或许这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
1: 来，这个你最喜欢吃的。
0: 娥姐的老公被游客称为娥姐夫，平时在海上的紫菜种植基地打工。

0: 有空就回到景区帮助娥姐做些工作。
1: 摄影的现在客人少了，都是玩的人，玩的人呢他们基本都不懂我们这边摄影的是怎样拍法，就是
2: 那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1: 对啊，我每个我都得去推，我就想如果做一个那个我们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个感恩的，还有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有时候过来他可以联系到我，就是我想就做一个那个
3: 账号。
2: 那可以啊，反正我赞成，你反正能怎么做就怎么做，
4: 就是慢慢去学吧。

0: 老公的支持是娥姐梦想起航的第一步，可是如何去做好一个账号，她还得去找更多的人去请教。
1: 你好，阿公。
2: 哎哎，你好。
1: 这进去的这个店，你看也木里木呆的，就比我想做一个账号。
2: 做一下，做一下。
1: 啊，还有就是我们村子里面嘛，就是现在的客人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说那个票价啊，还有我们那个买东西啊，有时候怕我们骗的，我就想做一个那个账号。
2: 因为我们涉及到做这个公众号这一块，目前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人，我们可能做会能不能做得出来。这账号一注册出来呢，以后呢，将来要每天更新这个小视频，然后这个小视频由谁来制作，或者由谁来拍摄，然后这个万一这小视频我们这个公众号到时候做起来之后，然后由谁来经营，是村里的经营还是以你个人或者怎么经营？刚才所说的，在我们平台上啊，明码标价一些东西啊，哈，在消除这个游客的这个顾虑，这是很好的哈。那只能说现在是让你由你来先试着经营一下，到时候如果实在是如果经营好了，我们再具体商量跟村里面怎么合作，好不好？
1: 好的。还有我就想搞一个我们整个村庄的，大家来点水果啊什么之类，带动一下。
3: 转移有点像比较急的路程过去。
2: 好，
1: 那你去先忙嘛。好，那你去先忙。
2: 再聊哈。
1: 可以。等你有物件呢，我再帮忙哈。
2: 好。啊。
1: 没想到做一个账号这么麻烦，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的，但是真的是挺难的。
0: 村支书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娥姐从未想过的，她不知道要做好一个账号得思考那么多问题。
1: 别咬他。
0: 有了这些好大鹅们的鼓励，娥姐的情绪好了很多。此时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1: 现在去郑老师那边，我想找郑老师请教一下，做一个账号，叫他过来指点一下我。
4: 娥姐，
1: 哎，你好，还好那天留了你一个电话号码，等了好久都没车。去找郑老师呢，心情有点那个，有点紧张，不知道人家到的老师那边怎么讲，怎么跟他沟通。
0: 娥姐口中的郑老师，正是凭借一张张摄影作品带红整个霞浦的郑德雄。此时的他已经成为霞浦县摄影家协会的主席。
5: 我从2002年开始把镜头对准了大海，对准了滩涂。以前没有人去拍过这个，我就比较喜欢霞浦海边这种似与非是、一梦一幻的这种感觉。我都是以抽象的眼光去看迹象的世界，然后通过画面提炼以后，产生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美，超乎现实的这种美。
1: 你好，郑老师。
5: 哎，我带你逛一逛，这边叫右舍，那边叫左邻。
1: 哦，左邻右舍，这个环境非常好。
5: 很多人就是认为这个船已经废弃了、报废了。虽然作为船的生命它已经结束，它作为船的意义是永远存在着。我们从它身上看到的仅仅是那种悲观的一面，其实它还有很多在它身上留下在岁月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啊，一些很美的一些想象的东西。 你看那些老房子，虽然是破旧一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老房子里面发生了多少人生的故事，哎，多少主人的命运等等，它有很背后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它也是一种时代的符号。为什么那个年代里面房子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代表着那个时代，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化，啊，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的情趣和审美意识。
1: 对。是的，
5: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在海边安排一些劳作的这些场景，现在已经没有了，它只是再现过去的奴耕文化的场景，让人家来观赏进行拍摄。所以说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是一种造假，简单的一种摆拍，其实我们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做的事情是在对传统文化，对奴村移耕文化或者奴耕文化的一种传承，是一种保护。
1: 我今天过来就是请教你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之前不是拍鹅的那时候，也请教过你嘛，你跟我指点了一下，然后来就很多摄影师都过来拍。现在就是我们拍摄的摄影师减少了，玩的游客比较多，就想自己做一个账号，有时候拍点短视频啊，
5: 能够自己可以做点宣传。
1: 哎，对对，是的，
5: 这挺好的。但是你要不能老是在一个角度去拍，
1: 要放不同的角度，
5: 不同的角度变一变，那这样子的话，人家拍出来的画面感的话就有变化了，
1: 就可以更吸引多一点客人过来。
5: 对对，甚至有时候你可以赶到这个
1: 婚树林，
5: 婚树林里面啊，还有那个我们在溪里面啊，可以
1: 溪里面哈，
5: 也可以摆一摆，
1: 拍也可以摆一摆哈。
5: 我记得有一张在那边拍的片子，我还获过这个金奖。
1: 对呀，就是我们霞浦，当时整个霞浦基本上都是你带动过来的那个摄影的。
5: 其实你要多想，然后多变，
1: 多变
5: 哈，不要墨守成规，老是那样子。尝试一下，找不同的场景，然后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说那个赶鹅和赶跟牛就跟结合起来。
1: 是拍一下
5: 哦。对对。这样子的话就是牛是那个动作会慢一点，这个鹅的话就是跑得快，飞起来的时候那个动态更明显一点。
1: 是的，
5: 你不要靠别人来推，你要靠就是说别人推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我们自己也可以推，
1: 自己也可以来，
5: 自己也可以推。
1: 对，那就是我自己也可以，
5: 但是你自己推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些新的场景，新的内容，新的题材，这样子才会吸引人家。
1: 好的。
5: 哇，可能太阳出来了，那今天天气很好，你看，蓝天白云。
0: 郑老师的一席话让娥姐豁然开朗，视野一旦打开，眼前的这些问题都构不成什么困难。得到了郑老师的指点，娥姐信心满满的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1: 要不要去拍个鹅啊？他这么爱玩，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时间没规定，你觉得好，我们就可以。来，把节目一起赶下来，从后面一起下来。
4: 鹅都长大了，越长越大。
1: 我就没打算吃它，
6: 它有灵性的，不好吃。
1: 有灵性，会听得懂我们讲话。所以就好多客人看，哎呀，你这个鹅真漂亮，它是肥肥壮壮的又白，很想吃。
6: 是的，讲铁锅炖大鹅是讲讲。
1: 对。
0: 鹅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鹅呢？
5: 这么早就有游客了。
0: 惊喜总是在突然之间造访，郑老师的到来让现场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5: 哎呀，阿木啊，阿木，怎么今天在哪里啊？

0: 90岁了，你好，老师，
1: 老师你好，
2: 郑老师几乎和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老熟人，他甚至和太阳也都成了老朋友，因此当郑老师出现的时候，不用怀疑，此时肯定是拍摄的最佳时机。你好，老师，
0: 你好，
1: 来了，
0: 你好，
1: 你好，哎，
0: 你得跟着他后面走一走。
1: 行，
0: 你去赶快看看，试一下。
1: 那我先下去把鹅赶上来。
0: 郑老师今天要尝试把鹅与牛这两个渡头村的重要符号组合在一起。
1: 你牵着牛走动一下，来回走一走。哎，你鹅跟着后面。
0: 那我往这边走。
1: 但是现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后面的游客让一下，鹅呢就在这个前面，你还是要走动一下，牛还是要走动一下。
0: 走动一下，鹅更自然、更显自然一点。那个牛在往上走，然后从上面走下来。
2: 第一次做这种结合，大家都有些忙乱。鹅姐夫今天的工作是做鹅姐的摄影师，而他的师傅，自然就是郑老师了。
1: 拍的时候从这边慢慢摇过来。
0: 对对对，
2: 模特就位。
3: 光就位，
2: 烟雾就位，剩下的就交给摄影师们了。好，那你可以把鹅赶出来。好嘞，来啦！老牛的沉稳，白鹅的灵动，这一静一动，构成了一幅全新的图画。郑老师又为渡头村设计出一个新的摄影项目。
3: 郑老师稍微指点一下，原来这么简单。
2: 看似简单的背后，可是郑老师对于乡村摄影和乡村生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4: 郑老师指点的那个是，我学的蛮好的。
3: 把它发一个给我，我转发一下那个朋友圈视频哈。
4: 你看，
3: 我一发就这么多人点赞了，看到没有？说明你拍的不错啊。
2: 鹅姐他们自己拍摄的第一条视频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对他来说，对渡头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几位老农，一群白鹅，一头老牛，几颗千年古榕，用一张张照片走向全世界，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的新乡村。我们的乡村要发展。 需要我们像老牛一样，把头深深地埋下，一步一耕耘。同样，也需要我们像这群白鹅一样，昂起骄傲的头，趋向向天歌，埋头做事，仰头高歌。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每一位中国农民，永远是我们骄傲的力量。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前两天啊，朗哥，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妈去超市采购，我们俩逛到了那个食用油的货架，我妈直接就跟我说说，哎呦，挑花眼了，上面橄榄油、菜籽油、花生油、茶籽油，还有什么亚麻籽油，就是简直太多了，各种各样。我就问我妈买哪种，她说都行，换着买。我说哎，咱家不是之前一直都是吃花生油吗？我妈就说说听咱们节目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改变观念了，她知道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一直说的是不要只盯着一种油吃，得换着来。
2: 又得给你妈妈点赞了、换着来这仨字儿，其实就是特别简单一种操作方式，
3: 她真听进去了。
2: 对，而且是小瓶的对吧，买的应该不是太大瓶的，我觉得真的是好啊。看来呢，现在大家连买油呢都有这么多的一些讲究了、不过康乐，你有没有想过，就我们天天吃油，就刚才你说了这么多，到底吃进去的是好油还是坏油，或者说我们身体里的脂肪也不都全是坏事儿。
3: 是的，我觉得我们要给大家纠正的一种观念就是非黑即白肯定是不对的。就其实我感觉有些脂肪也是我们身体必须的，就你要缺了的话反而容易出问题。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包括之前的我自己啊，就是减肥的时候一点油都不碰，结果呢身体反而可能出了一堆的毛病，
2: 就是瘦不下来，整个人会柴没精神对吧。
3: 是的，
2: 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俩请来自于航天中心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徐美艳，请徐主任呢和大家聊。

0: 聊一聊怎么和脂肪呢好好的相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那么徐主任，首先就要问您了，就这个脂肪到底是啥呢？就是它是不是我们人体的必需品？
2: 大家知道可能这个人体有三大功能营养物质，然后是碳水，然后脂肪和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第二大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来源，所以脂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就单从功能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
1: 嗯，
2: 但脂肪呢，它除了功能之外还有很多作用，比如说它有一个很大作用就是保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体内很多激素的前提都来自于脂肪啊，就胆固醇它合成激素，它是前提，慢慢的转化成各种各样的激素。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脂肪不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可能会有些生育的问题，然后代谢会有很多问题。所以脂肪它有很多作用，不是说光肥胖我们要去脂，我们其实我们身体保留适当的脂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关键的。嗯，
1: 这就像人类的生存需要空气和水和食物一样，就是你缺一不可。你一旦没有脂肪的话，对人体来说我觉得是灾难性的一个后果。比如说很多女孩减肥，她不吃油脂不吃脂肪，然后减到最后你最极端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例假不来了。
2: 对，
1: 嗯，
2: 对，太瘦的话相当于是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她没有脂肪，没有脂肪的话这个激素其实就没有来源，它就不能调节我们每个周期的那个例假。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当你特别瘦的话，中医讲可能有这个气血不足，然后这个能量循环跟不上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闭经，然后不仅闭经，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差啊。所以说脂肪这一块对于减重来说的话是要适当的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给它避免。嗯，
0: 就是谈到脂肪很多人都会觉得特别害怕，其实通过您刚才所说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就是维持在一个正常的度是特别重要的。
2: 对，
0: 对吧？
2: 对，比如说像咱们说的那个就是对眼睛比较好的这个DHA，然后或者对大脑发育比较好的 DHA， 它其实就是一个脂肪，只是大家可能不把它联系成了脂肪，大家都是单独叫它的名字，叫 DHA， Omega 3 Omega 6，大家都这么来提。实际上它
0: 好像洋气了一些，其实它也是脂肪，
2: 其实它就是脂肪。所以大家如果把这个联系起来，你会发现其实人体如果没有脂肪的话，它很多必要的代谢环节是进行不下去的。
1: 所以说脂肪不仅仅是咱们炒菜用的食用油，对吧？就是它还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呢？
2: 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坚果，坚果这个更常见，对吧？那还有一说的比如说咱们这样的糕点，然后这个肉，各种各样的肉里面其实都是这个就是都含有一些脂肪的。然后还有咱们人体里面它其实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减重吧，减重其实减的是这个脂肪，但是脂肪和肌肉它永远都是伴生的关系。你在减脂肪的过程中就一定会减一些肌肉，他们俩就是好哥们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紧密呢？是因为他们代谢很紧密啊，所以说它存在的这个范围是很广的。
1: 不光是指食用油，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DHA 啊，它也是脂肪的一种。
2: 对，是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把食用油和脂肪联系在一起还算好一点，有的人他是总把肥肉和脂肪就认为脂肪只存在于肥肉当中，这个理解就很片面了。
2: 其实大家说的这个油呢可能分动物油植物油，比如说咱们大家都在提倡说我炒菜要多用植物油，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可能5到10年就要更改一版。它更改的依据呢就是在过去的5到10年调查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然后这个营养素的摄入，发现我们从其他食物中已经可以充分获取饱和脂肪呀，就是咱肉里面有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它对它就有了限制。所以说呢其实并不说这个肥肉就一无是处啊，肥肉其实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作用的。然后再一点呢，比如像咱们说这个动物油它也不完全都是饱和脂肪，它里面的饱和脂肪只占37%，剩下的其实都是不饱和脂肪。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像那个咱们炸菜的时候，为什么说农村炸菜喜欢用那个猪油，是因为它烟点很高，然后它不能就是它用它炸货的时候那个油温很高，它反而用它的时候呢不产生很多的烟，不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它比用植物油还好。所以说相对怎么着还是一个观念呢，就是没有垃圾食品，只有放错位置的食品，可能这个观念更好一些。
1: 这个观念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观念，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机械的非黑即白的把食物分成好与坏，但实际上你只要适度的适量的去吃，其实没有什么说绝对不能吃的东西，或者也没有什么绝对是好食材好食物的这个东西。
2: 对，这个观念是比较合理的。

0: 脂肪，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他也会去区分一个好脂肪或者是坏脂肪。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1: 他这个观点呢，其实可能来于血脂的一个检测指标。比如说血脂检测指标里边呢，就它分两类吧，一个是生化里面的，就分两类，比如像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咱们统称为讲它是坏的指标，可能这个指标在血里面应该是越低越好的。那么比如像高密度的话，它是对我们代谢是有益的，可能是一个越高越好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它可能有一个好脂肪、坏脂肪的一个区分。还有一个呢，就刚才咱们讲的这个食物这一块儿，可能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健康获益更多，它对心血管疾病呀、高血脂啊、高血压的影响会更少一些，然后它反而是有益的，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些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称为好脂肪。那比如说像饱和脂肪，因为我们它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就更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呀、高血脂、高血压这样问题，所以我们也会通俗的讲把它就归为坏脂肪。它其实这个分类来源有些不一样，它也都是相对的一个概念
2: 我觉得跟我们普通人关系更大，可能就吃的那个脂肪，哪些是好脂肪，哪些是所谓的坏脂肪。好脂肪它一般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首先，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好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2: 对人体
1: 可
2: 有
1: 以
2: 益吧？
1: 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相比较而言的话，它对于我们这个身体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多一点的话，负担不会很多，然后呢，反而是有利于我们代谢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就多摄入一部分这样的一个食物。这样的一些食物来源呢，可能主要在于一些，比如像坚果啊，然后深海鱼呀、然后像一些就是植物类的这些食物里面，它含量可能会略高一些。然后饱和脂肪呢，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动物性的来源，它会更多一些。但一定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个观念，哪怕动物性的食物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有自己的作用，只是说不能过量而已。过量了就超过我的这个代谢负担了，因为我从其他食物里面已经可以充分的去获取这些营养成分了。比如咱们以前讲这个红肉和白肉的区别，它的区别最大点呢，就是胆固醇的含量会略高一些啊。
0: 但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大家还是要去理性看待。比如说，我们家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那可能我就会用一个铸铁的锅，我就不放别的食用油了，我直接把牛肉放在这个锅里面，用它自身的油脂去煎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其实摄入的这个油脂的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大家也不用说谈脂肪色变啊。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鼓励大家是动物性的这个食物是每天每顿要有一些
0: 也
1: 的，
0: 得
1: 就是
0: 吃。
1: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像荤菜和素菜，它们的食物的营养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营养学里面有概念的叫食物就是互补作用，它的食物呢是需要一加一大于二这么一个效果。比如说，大家就觉得这个食物好，那我这一顿都安排这个所谓的好的食物，那极有可能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营养素的来源，它涉及到很多种，可能二三十种，那里面含量最低的一种，就觉得你这一餐营养价值就是那最低的那个含量。所以呢，其实它食物杂一点，荤素搭配一点，它这个营养的效果是更好一些的。
0: 其实它是不是也像一个木桶一样？就
1: 对，就木桶理论，对，是的，是的，对。
2: 对，我理解，饱和脂肪酸为什么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少摄入一点？就比如说我再次提到刚才一个鱼，可能做一条鱼，一家人三口吃或者五口人吃，每个人吃到基本上都是一个合适量。但比如说炖肉、炖牛肉，就以我为例，我可能牛肉会吃的特别多，我可能能吃七八两，如果让我放开的吃。肘子我可能能吃半个，猪蹄我可能能吃两个。这种情况下，它虽然也好，但你吃的就多了，对吧？
1: 对
2: 就是你
1: 对，
2: 深海鱼，你可能吃不了那么多。
1: 是的，
2: 这种饱和脂肪酸，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吃很多，
1: 对对，所
2: 对
1: 以
2: 吧？
1: 说这个量控制量可能这个更
2: 对，
1: 重要一些，对，
2: 对，它是分好坏，但其实主要是看量。
0: 现在很多的农村家庭依然会用猪油啊，或者是菜籽油去炒菜，就不得不说啊，这个猪油菜籽油炒菜它真的是很香啊。就是我自己在家里面，现在我都还会用猪油去炒一些青菜，放的很少，但是确实你炒着那个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啊。城市里面，咱们观察到的现象就是流行吃，比如说，低脂的这个沙拉呀，或者是什么零脂肪的饮品啊等等，现在很多的这个包装上面都会专门的给你标注出来，说我这个是零脂的、低脂的啊等等。就这两种，如果我把它贯彻的非常极端，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用猪油、用菜籽油的，我就只用猪油和菜籽油；我低脂、零脂的，我这个生活当中我就一点脂肪都不吃，或者是吃的非常少。 这两种极端的饮食模式是不是都有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隐患？
1: 是的，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先说城市里面这个低脂的吧，现在很多人可能比较重视养生这一块，对脂肪这块呢可能限制的就比较严格一些，所以它也催生了很多产品，零脂肪的，然后低脂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有的它市场存在的价值。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你看咱们炒胡萝卜的时候为什么要建议一定要放油，就是因为胡萝卜里面那个维生素 A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维生素 A D E K 都是脂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它都需要一个脂肪的环境才能被我们吸收，水溶性的环境它是溶解不了，然后吸收不了的，所以说长期在低脂零脂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话，那很快可能就会出现维生素 A D E K 缺乏的问题，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这个激素的问题都可能是缺乏的问题。比如像这个乐乐刚才讲的例子，就是维生素 D 补充，是吧？它这个很明显，我可能就是哪怕你吃够了，但是我没有环境去吸收，那可能这个补也是白补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城市里面低脂零脂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避免，建议不要那么极端吧。
0: 再加上大城市里面的年轻人，本来现在你早出晚归，你就已经晒不到太阳了。
1: 是的，
0: 你如果还不吃点这个脂肪帮助你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 或者维生素 E 去吸收的话，那你这个身体很快就会出现这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的缺乏了。
1: 对对，是的，所以这是城市里面这种模式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农村里边呢，可能其实现在也因为我们的宣传会越来越广，所以说可能就是纯粹用猪油去炒菜的也是越来越少的，可能大家还是就是更多的是用豆油呀、花生油啊去炒，但是呢可能这个猪油确实也存在这个一个就是炒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排斥用猪油炒菜，因为刚才讲了它里面的饱和脂肪只有37%，不是说一无是处的，适当的用这个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是切记就是不停地用这个炒，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搭配着植物油交换着来这个做菜，可能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饱和脂肪可以给它稀释一下，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沉积的量没有那么多，对健康的影响没有那么的严重。然后这个菜籽油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它里面的芥酸含量会高一些，那可能导致油温呀，还有这个就是健康的这个风险会高一些。再一个呢，农村可能好多就是它这个食品加工里面，它可能过滤不掉这个芥酸这个问题，可能后期对健康稍微有些影响。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互相交叉着吧。
2: 对，我觉得康乐刚才真的是说的还挺委婉的，就说如果这种极端模式可能会存在什么健康隐患，其实真的存在。就即使比如说猪油现在也没那么好得了，就是家家都有，但是有多少家庭，我就看到我们小区里大妈，她只要买油，她就那一种。我真的，我是一个就是有人会观察干什么，你就得观察什么，她可能就提那一种油，比如说常年花生油。就人们总说习惯养成的很难改变，有的人他就用那种轻油、低油的一种方式去控制自己，所以这种方式真的挺存在的。
0: 就你们中和一下，
2: 对，
0: 不要那么极端嘛，
2: 换一下，
1: 是的，是的，对。
0: 就无论你是家里面吃哪一种油吃的比较习惯了，我老喜欢用这一种品牌的一种油，咱换一换。我觉得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这个油要换，你生活当中的这个菜的种类也要多一些，就是世界那么美好那么大，咱多体验几种，这不挺好的吗？
1: 对，食物多样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养生的第一条准则吧。
2: 对，而且现在这个食用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可以买那种凉拌的一些油，哪些油它适合低温，适合凉拌，其实人那皮儿上写的特别的清楚。而且买油，我们之前也有一些营养学家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你缺哪种油，你又不想去医院检测的话，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刻板的话，你就换着吃。这个月我吃花生油，下个月我吃大豆油，再下个月我吃什么葵
1: 花籽
2: 油，
1: 对
2: 吧？橄榄油、紫苏油、牡丹花油、茶油，
1: 就是凉拌的和那个炒的可以就换着，
2: 对，
1: 常备两种。
0: 这就对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去买油的时候，5升、10升的你都能买到大桶的那种油。建议大家，如果是家庭做菜的话，你如果食堂的话，那咱就不说了啊。咱说的是家庭做菜的话，大家不要买那么大桶的油。其实我们家买油就是1升。这1升吃完了之后马上换下一个品牌，换下一个品类，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种方式，就是经常的换换种类。那前提就是你大桶油吃不完嘛，
1: 对
0: 吧？你一桶油
1: 吃不完，小瓶的会好一些。
2: 而且很多人家会把那个油放到那个灶台边，这也挺可怕。还有就是或者谁们家做饭你换着买油，如果年轻人你打工那个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饭，可能外卖更多的是大豆油和花生油，所以家里边我就配点什么 橄榄油、
1: 对，
2: 紫
1: 苏油，
2: 对对，就类似于这样，就别买那个大牛油和花生油，也是一种调节的方式。
1: 对，
0: 嗯，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啊，就是现代人普遍会比较焦虑的是，我们身体长期的处在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当中，或者是担心说。

0: 炎症反应比较重，但实际上这个炎性反应对我们身体呢不是一无是处的。适度的炎症反应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就刚才说的，比如说像适度的饥饿感是一样的道理，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一种比较正常的、比较旺盛的免疫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其实比如说像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它们的合适比例不是1:1:1，它是4:6的关系啊。比如说就欧米伽三，可以一，然后这欧米伽六它是个促炎的，它反而量可能会更高一些，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更合理的，它是这么一个比例。它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因为炎症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光有食物可以导致，你的这个生活作息、你熬夜，然后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其实都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发生一些炎症反应。这个炎症反应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免疫力，让我们的免疫细胞然后失去活性，或者它的免疫力功能下降，慢慢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就是肿瘤呀、慢性病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一个疾病的问题。然后这个脂肪这一块呢，它其实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咱们所谓的好脂肪，有抗炎作用的，它在这里面呢就可能起到一个就是修复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然后这个增进我们的免疫能力，然后改善我们的代谢啊，就这样的一些环节里面，然后慢慢的就是比如说杀死这个氧自由基，慢慢的去改善我们整体的一个代谢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进而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好处的。但是还有一点，营养素不要单一的去强调它，任何一个营养素，哪怕是抗炎的营养素也不要单独去强调它，它一定是一个在一个营养素全面的前提下，适度的去增加这些抗炎的、抗氧化的营养素才可能会发挥作用。你单纯的去增加某一个抗氧化的或者是抗炎的这么一个营养素，而你的身体本身功能底子是一团乱的，它其实作用是很微弱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你身体状态不好的情况下，你又增加了这么多抗氧化的这个东西，看似是好事，但身体呢不能耐受，它反而作用有可能是反的。哦，就像比如说咱们说好多大补的东西，在肝功能受损的情况下不要大补，因为它在自我修复的能力都可能满足不了，你再给它做一些所谓的高代谢的东西，看似你在给身体进行进补，实际上它是在加速我的身体的负担，这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不是获利的。所以任何的这个东西呢，咱们都说要补的东西的话，都是要评估一下才能去决定补还是不补，补的多少量，补的时机，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些这个讲究的。
1: 就还是没有绝对的好和坏。
0: 对，
2: 就很多人觉得不让自己的身体有过多的炎性反应，因为有研究说可能和慢性疾病、基础疾病和肿瘤有关系，所以他就希望把自个儿的那个炎症给降下来，所以就是那些好脂肪他会摄入的更多，比如说一周吃5次深海鱼，基本就不吃那个红肉了，蓝莓，类似于这个坚果也会每天都摄入，而且摄入的可能会超。
1: 而且现在我们在网上老是能够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告诉你 A 是超级食物， B 是超级食物，
2: 对，有这样的。
1: 但实际上你啥超级食物你也不能天天只吃这个，对吧？
0: 是的，
1: 还是均衡。
2: 哎，你没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养生的坑吗？就父母那个喝什么
1: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领的鸡蛋
2: 对，就是父母就说什么喝醋，什么葱泡，什么这个醋泡葱，那个什么
1: 醋泡洋葱，
2: 洋葱可以软化血管，年轻人就认为超级蓝莓可以让自己如何如何，别的水果都屏蔽掉了。
1: 还有什么吃姜黄粉的，吃羽衣甘蓝的，就各种各样的。我身边的朋友踩过好多这些坑，他们来问我的时候，我都说还是要理性的去判断网上的这些消息。
0: 对，因为你看你一个东西有没有效，你要首先看它里面核心的成分，这个核心的成分如果有用的话是可以的。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开了一个专家会，就是给一个产品做评审的，然后它评审里面的东西呢，就是它其实把4-5种就是抗氧化东西融合在一起了。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的比例是怎么定的，你怎么把这个比例定出来？你最优的对人体是有这个东西的，你有数据吗？没有数据。我说那没有数据的话，这东西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但是其实现在好多产品的话，它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14号的，放在一起可能也没有什么危害，大家就堆在一起，然后这东西对我好，我就多吃。实际上你多吃了之后，它其实很多都是U型曲线，多了之后它其实就饱和了，甚至它抑制作用，其实是不见得是好事。
2: 所以说，正常人来说，就是我身体没有太多的问题，其实就是按那个居民膳食宝塔，就按那个吃，相对来说就是更为健康一些。有问题咱们营养科给评估嘛。
0: 对，就是咱们一般人群就是坚持一般人群的饮食原则就可以了。在这个上面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喜欢吃点主食，多吃点主食，我喜欢多吃点菜，其实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是进行微调的，修修补补，让你更舒服一些。然后呢，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稍微有觉得哎疲乏了，然后一查蛋白低了，你可以适当的补点蛋白粉呀，或者补点维生素 C 啊，这些东西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要单独强调，刻意的强调某个东西要大剂量的补， 这个东西目前是缺少依据的。

0: 有人真的是天天补，
1: 嗯，
0: 超级食物。
1: 还有人把这个维生素的补剂就当饭吃，咱们之前在网上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包括一些明星也会这样去吃，我觉得都是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反面的教材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就是任何东西你都不要只看它好的地方，你也要看看当补过了之后它给你身体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作用啊。
2: 是的，
1: 嗯，刚才呢你也一直说了，说这个欧米伽三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其实是一个能够起到好作用的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脂肪哈，也有一种说法叫脑黄金哈，但是对于北方地区的朋友来说，或者是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这个深海鱼可能不那么易得哈，有没有一些比较平价的替代方案去帮我们去适当的补充一些好脂肪，就是对于缺这些的人来说，
2: 其实深海鱼的话，就是哪怕对城市居民的话，如果是那种很高端的价格比较贵的，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吃，它的来源可能更多还是落脚在咱们普通老百姓能负担起的食物上。
1: 而且最主要是有些朋友不爱吃鱼，像我就不爱吃鱼。
2: 对，然后比如说像植物性食物里边，像坚果，然后那个像核桃，这东西是可以常规的，蛋黄都可以啊。然后呢，就是像鱼里面，比如说像那个刀鱼，因为我们家其实挺喜欢吃那个刀鱼的，因为那个稍微腾一下。
1: 就是带鱼是吧？
2: 带，对，带鱼，带鱼，对，非常简单。
0: 哦哦哦，
2: 那个鲈鱼也可以，出去点一个清蒸鲈鱼，也非常的都非常的简单，这些都可以，这个获得比较充足的欧米伽三。
0: 我觉得康乐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比如说，一个是条件的问题，另外好多是认知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家北方嘛，就小时候很少吃鱼，
1: 我们家也是北方，
0: 更很少吃海鱼。就现在我要回家，我会给他们吃各种海鱼。而且
1: 你这个问题说的，你不是很少吃海鱼，是小的时候几乎在北方就唯一能吃到的海鱼
0: 就
1: 是
0: 带
1: 鱼，
0: 带
2: 鱼，
0: 对，而且特别就不新鲜，
1: 而且以前都是油炸，我觉得这种方式你还不如不吃呢。
2: 对，现在因为有空气炸锅了之后，你可以往里面一放，它其实就熟了。
0: 对，
2: 一点油。
0: 所以说现在可以用那个坚果、蛋黄，其实可以替代的。
2: 对对对，是的，没问题。
0: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如康乐说不爱吃鱼是什么原因？就是口感不行，
1: 不是，就是小的时候吃鱼老那个鱼刺卡在嗓子眼里，产生了心理阴影，所以就不太爱吃鱼。因为我们河南地区郑州那个时候你买不到那种刺儿少的鱼，基本上都是鲫鱼或者是鲤鱼，刺儿特别多。
0: 还有白鲢，
1: 嗯，
0: 哎呀，那个刺儿，我也不爱吃鱼啊。但我后来发现，当你那个海鱼刺儿少、特别新鲜的时候，其实它怎么做都好吃。另外，我还觉得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父母也不爱吃鱼，老人的可能灵活性也差一点，就是虾。就能替代鱼深海鱼吗？
2: 它其实不是替代，而是说它属于同类食物，它们其实的含量都有一些。其实你如果因为它食物同类食物之间的可替代性特别强，这种食物不喜欢的话，你就
0: 都在深海里，
2: 对，你就换成另一种食物的话，它们的营养成分差别不算特别大。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就大家可以给父母买那个虾油，那个虾都是做熟的，拿出来就是蒸一下就行，其实味道特别好，也特别健康。
2: 对，那个比如说前段挺火的那个磷虾油，它其实里面欧米伽三就含量就很高，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就专门买那个什么那么磷虾油的那个东西，大家就吃那个正常的那个虾就可以了。
0: 对，
1: 看看朋友们又省钱了吧？
0: 对，而且吃补剂我觉得是没快不快乐的。
1: 不是，主要是那玩意儿它真的也挺贵的。
0: 是吗？我没买过，但是我觉得那个虾，就前两天我们一个猫友给我推荐，我就买了以后，我发现这懒人做法呀，拿回家一解冻。微波炉叮一下就特别好吃。
2: 对，
1: 但是不是从咱们营养学的角度，还是建议大家吃新鲜的。
2: 相对来说，新鲜的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丢失的这个机会会少一些。但是比如说你吃那个冷冻的，它都比不吃强啊。
0: 而且就相信我们国家现在这个物流和这个存储的速度，那个一上岸就给冷冻了。
2: 对，
0: 其实它锁鲜能力极强。
2: 是的，是的，
0: 对，
2: 对，
0: 对。
1: 很多家庭呢就以为说用了橄榄油我就是用了健康的油，但是呢你高温爆炒是橄榄油反而就破坏了橄榄油里面的这个营养哈。那么徐主任，针对城乡居民不同的这种烹饪的习惯，我们怎么去把这些好脂肪给它用好，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2: 对，它这个橄榄油其实也分为凉拌的和这个就是这个炒菜用的。对，大家要分清楚，比如像初榨的话，它更适合这个就是
1: 凉拌，
2: 因为它那个油温比较低，然后不适合这个爆炒。然后那种就是可以就是一般的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可以用来这个炒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家里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经常换油会比较合适一些。然后不管是城市和农村，我觉得现在买油都不算是一个很负担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油的品种的话，大家是有条件 条件去经常给它替换一下的。嗯，
1: 这里面你是不是想说爆炒的事？
0: 哦，对，对，快快问。
1: 就是关于爆炒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人做菜的这个习惯，真是难以改变。我跟我妈
0: 水平高，
1: 对，我跟我妈就因为这个事情吵过架。我呢是用水油焖的方法做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妈就说你做饭没有锅气，像我妈就是用爆炒的方式会比较多一些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就是爆炒出来的菜它确实是好吃，但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过渡，就是比如说咱们家可能一边两个菜，那就满足老人一个，满足咱们一个，它是在这过程中其实就是博弈，你给老人慢慢的博弈，然后让他发现其实他吃这个水煮菜油焖菜的时候发现，哎，他这个健康获益更多，然后呢家里面那个油烟气一点不少。你其实油烟气的它这个目的就是一桌一家人坐在桌子上一块吃吃喝喝聊天，这个氛围才是这个烟火气最重要的来源，并不是说厨房里面那个油烟味儿
0: 腾云驾雾，
2: 对对，它不是那个味儿。所以说这个感受和氛围我觉得可能比那个更重要。然后这个爆炒这东西嘛，我觉得比如像我们跟患者说你要低油低盐，其实我是不建议他立马就把油烟放得很少的，因为我们舌头那个味蕾它不管是怎么着，你想升一个度或降一个度
1: 需要适应，
2: 它都需要适应，需要时间。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一个度的话要三四周的时间，所以你想老人他已经生活那么多年了，你让他突然间就接受你的观点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综合一下，比如说哎，我来凉拌一个，我来这个做一个这个就是随便搭一个这种就是青菜的这种，或者说就刚才说的咱们的黄瓜蘸酱或者说那个就是小西红柿随便可以吃的这东西，原汁原味的东西，然后让老人也快乐一下，他爆炒一个，但爆炒一个的时候跟他说一下这个油稍微少一点，然后在这过程中慢慢的给他博弈，然后让他把这个频率每天爆炒的频率从一周七次降到一周六次，慢慢慢慢一周就两次，然后慢慢哎一周就一次，这个过程我觉得时间可能会跨越比较长。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咱们在这方面可能健康能持续的稍微长一些。
0: 我就一直特别想笑，就觉得生活中这个斗智斗勇啊，因为徐主任也说到了和家里老人肯定是会有争论的，但不能硬刚。康乐和直接就说了和妈妈在吵，我和家里边也起过争执，但我这人可能有时候比较强硬，我就什么东西都是用自己的水油焖的那个方式，但我发现后来也不好吃。你知道我们家现在怎么办，比如说那个小炒肉回锅肉它就得爆炒，你不可能做成别的。还有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里我给大家推荐那个西兰苔，它就适合做水油焖，你把它爆炒了，包括那个北方年夜饭所有的菜绿叶菜全都是一个色儿，对吧？我觉得那也不好，就是下回比如说妈妈爆炒一个，你来做一个水油焖的西兰苔。
2: 是的，
0: 你会他发现那个西兰苔那也好，包括这两天特别火那个趴地菠菜，
1: 嗯，
0: 你让他去爆炒，我觉得那就太糟的东西了，就是清水过一下，弄一点点油，一点点提鲜的味精，它就是好吃。我觉得老人和我们自己那个执念其实都是我没有吃到好的，当你吃到那个好的你就会发现我搭着来。
1: 对，一方面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我也想跟徐主任去求证一下，老人他们吃的咸是不是因为跟他们的这个味蕾退化有关系？
2: 是有一点关系的啊，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人一般来说可能在50岁之后很多的神经系统的中枢它就要往后退化了。
0: 完了，
2: 比如说像
0: 我该中考了。
2: 不，你可能属于那种偏咸的，因为你属于那种底子比较好的。就一般人群来说的话，比如说你像好多老年人，他不觉得渴，实际上他的脾已经很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口觉中枢不敏感了。所以说我们对油盐的这个味觉，它随着年龄来说它也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退化，这很正常，这是个生理性的很正常。所以说对于老人说的话，他要提前去布局，然后有意识的去提前少油少盐，这个会更好一些。
1: 就是突然到了50-60岁之后，你让他断崖式的把盐和油的量减下来，那真的是很难受的。
2: 其实不光他难受，咱们如果试试的咱们也接受不了。所以说他每一个变化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都需要时间去适应。
1: 对，因为我们家里面的老人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嘛，我就会特别强调家里面一定要少放盐做饭。但是我就会发现，就是我确实是口比较淡，我吃着觉得合适的东西，他们都觉得你怎么炒菜不放盐呢？就他们都觉得没味儿。但是你让我去吃他们那个饭，我真的是觉得就真是咸的都有点发苦了。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博弈，现在慢慢的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有所改变，但是你要让他再改， 也很难了，因为他确实觉得你那个就是一点盐都没放，没有味儿，生活没有乐趣了。
2: 就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先放一放，
1: 嗯，
2: 先停一停，
1: 嗯，
2: 博弈到一段时间了，就大家需要休整一下，
1: 嗯，
0: 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太多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替代嘛，
2: 对，
0: 就是
2: 可以用那个酱油呀，然后豆瓣酱可以替代一部分，
0: 哎，
2: 对，
0: 还有现在一些调料，嗯，就是调味品，其实也
2: 是
0: 抗盐
2: 的，
0: 低
2: 钠
0: 的，对对
2: 对，
0: 也是可以的。
1: 嗯，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因为现在网上教做菜的视频特别特别的多，很方便。很多人学做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博主啊，他放完盐放生抽，放完生抽放老抽，放完老抽之后还得再放点蚝油、
2: 白糖，
1: 对，放点白糖什么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调味料加起来是可能很好吃很香，但是钠肯定是超标了，
2: 嗯，
1: 基本上我们家就只放一种，就是放了酱油了，我就不会再放盐了啊，放了豆瓣酱了，其他所有的调味料我可能都不会再放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叠加起来的钠的这个含量，大家也得特别去注意。
2: 对，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我们不是说为了控盐，是为了控里面的钠。
0: 钠，
2: 嗯，
0: 对，
2: 所以钠含量高了之后，不管你的途径、方式、来源是哪里，对我来说健康的最终的这个影响是一样的。
1: 嗯，
2: 所以说不管是像乐乐一样，是就是只用单一的这种调味品，还是说把调味品都给它多弄几种，
1: 嗯，
2: 总量是需要控制的。
0: 哎，您说到了，我们其实不是为了控盐，主要是为了控钠。
2: 嗯，
0: 也有很火的，就是建议所有的家庭，有这样的公众号啊，所有的家庭都应该换低钠盐。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什么什么疾病，减少某些什么疾病的发生。就从您的这个角度上来，您提倡所有的家庭或大部分家庭换盐吗？
2: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的话，它这个低钠盐的话都是高钾低钠盐，就是它会把钾的量往上提一提，把钠的这个量呢往上这个降一降。如果家里面没有肾脏病人的话，其实一般家庭用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2: 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有肾脏病人的话，就不建议盲目的换，
1: 嗯，
2: 因为肾脏病人本身那个钠钾它是动态在调整过程中，如果你换成这个东西的话，时间长了可能那个钾就上去了，
1: 嗯，
0: 所以大部分家庭是可以换的，
2: 可以换，
0: 但是肾病我觉得它首先对于那个别说盐了，它对于任何的食物包括水都有严格的要求，就这方面肯定大夫会不停地叮嘱他，
2: 嗯，
0: 还有一个有很多肾病它是发现不了的，我就说这部分家庭如果他有肾病，
2: 嗯，
0: 不知道他也换了这个低钠盐，是不是存在，嗯，也会存在健康隐患，
2: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因为这个我就建议可能就是每年大家有一次体检，体检的话看看自己的这个就是肾功，然后这个情况，如果说一般情况都还挺好的，连续几年都挺好的话，一般可能这个肾功能还是可以，问题不大，
0: 是可以换的，
2: 是可以换的。对，如果说你提示有一些肾的小毛病了，这个时候能不能换，最好还是找医生咨询一下再换。
1: 嗯，
0: 嗯，对，
1: 嗯，我们接下来就要教大家一些干货了哈。就是超市里面现在很多的这个加工食品都会标榜说我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啊，我这个用的是动物奶油啊，我用的不是植物奶油，但是你看那个成分表的话，哇，那真的好长一大串，特别特别的复杂。因为我自己，我相信阿郎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接触的这种健康知识比较多，你会非常注意去看这个配料表，而且会关注配料表的长短啊，
2: 嗯，
1: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他是不关注的哈，啊
2: 嗯，
1: 我们教教大家怎么在超市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快速识别里面隐藏的坏脂肪。
2: 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常说的就是比如说像反式脂肪或者氢化脂肪其实是一类东西，
1: 嗯，
2: 然后呢它可能更多的见于什么呢，就糕点啊、面包这种膨化的一些食品里面，因为它需要起酥啊，它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呢，就是大家如果有条件或者说愿意的话，其实最好是养成就是看这个配料表的习惯，因为它很简单，因为国家要求它所有的配料如果但凡有这个含量的都需要在配料表里面进行标注，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提示，比如说你对某种成分进行过敏什么的，你就可以避免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养成这个习惯会更好。而且食品标签的这种推广已经若干年了，所以大家这个习惯还是应该养成的，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想避免这些东西的话，就是看它里面有个健康声称，它健康声称里面可能会写什么零反式脂肪，但是零反式脂肪它和你配料表还不是完全一样子的，你只要小于0.3克这样的一个单位，它就可以声称我是零，我就是零，所以它这个零和
0: 您刚才说的是健康声称，
2: 对，它有个健康声称，比如说我是高蛋白的，它是个营养声称，营养声称和配料表它是两个概念，就是你如果说里面用的什么材料，配料表理论上讲你就应该都给我标注，然后食物成分表呢是4+1。 然后常规的主要要求那个，比如说像那个能量，然后蛋白质、糖和脂肪，加上一个钠，这是四加一，咱们国家要求必须要标注的。然后这个健康声称呢，它不是，就是营养声称不是，它是厂家可能更想突出我这个产品的特点，我在营养方面对你进行了一个宣传或者是一个标识。所以说大家很多就是一看那个营养声称我是高钙高蛋白的，实际上你看它的配料表什么的达不到那个标准，或者说它跟我们预期是不一样的。还

0: 一些比如说像大家说高蛋白的东西，实际上它只能算是个高蛋白的全营养粉，也不是说专门的这个蛋白粉，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两个概念大概要生成要区分一下。但是好多人呢一看那个营养生成它这个字儿很大呀，然后就容易把这个配料表这类东西就给它忽略。所以比如说像这样的人群，他不太想去就是特别细分的话，您可以就是把这个比如像更可能常用这个反式脂肪或者轻化脂肪的这样一些食物，我就把频率安排的少一些。
1: 对、
0: 啊、
1: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
0: 对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比如糕点呀、面包啊、像膨化食品呀，我就少吃或者不吃、
2: 嗯、
0: 啊，所以我可能接触这样的一些对健康有害的这种脂肪或者不好的脂肪几乎就更少一些、
2: 嗯、
0: 啊，
1: 就是正规商场所买的这些东西，正规渠道检测的都是没问题的。
2: 对，
1: 但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就如果你一周七天都吃那个面包，
0: 对，
1: 这可能
0: 累积起来作用，
1: 累积起来的一个问题，对吧？
0: 也是对有健康影响。
1: 就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最，其实食物的那个特别健康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一个多样性。
0: 对，
1: 对，换着吃。另外就是康乐所说那个配料表，我觉得有，就我现在最简单就是，比如说买牛奶，它就是生牛乳，买其他的那个配料表越短，我越买，我就挑这个。
2: 嗯，
1: 对，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肯定分不清。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2: 但是这个知识，我是真的很建议大家去学习一下，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们每一个人是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组成的。你吃进去的食物健康，你人就健康；你吃进去的食物不健康，那么你未来会有无穷无尽的健康隐患。那么，食物的配料表，这个就是最基础的，我们每天吃的这个食物健不健康。康的一个他的身份标志。
1: 我觉得康的这个话很金句，
0: 对，
1: 就是你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你吃的食物。
0: 人吃五谷杂粮，然后养成了我的样子。
2: 嗯，
1: 对，我之前和其他的朋友说，我说营养师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群体，
2: 嗯，
1: 你见他一年，第二年见他肯定比今年要年轻，就是真的是可以逆龄生长的，
2: 嗯，
1: 就是徐主任就这样，你看那个气色。所以说我就想，
0: 谢谢，
1: 就想说康乐所说的你是什么样子，你吃的食物其实会告诉别人的，
2: 嗯，
1: 就这个人一进您的诊室，您是不是就能够大概判断出他的饮食习惯来。
0: 其实就跟我们做体成分检测一样，就是大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肌肉的含量，一个体脂的含量，然后其实体脂含量里面它分上肢，然后这个躯干和下肢。然后像一般人群来说，我们可能就是静坐不动的人群，这个人呢就有个特点，就是他腹部的脂肪堆积比例会高一些，
2: 嗯，
0: 下肢最低，然后上肢是最中间的这么一个水平。但是现在会发现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的上肢和这个躯干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用问他的职业，我们就说平时的生活习惯，你是躺着多然后坐着多，他们就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干什么活的。其实他其实从你的很多营养的状态里面，他是可以反推你的生活状态的。
2: 只要看到大家比如说肚子可能大一些，那么就大概率说明你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不够好。
0: 对，像腹部的话，
2: 嗯，
0: 可能第一个呢跟甜食有关系，然后跟晚饭比较晚有关系，再跟静坐不动有关系，就是这其实它常规的这种状态一总结，大概就能反映出你大概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其实是很简单的。
1: 对，再看一个人的这个头发色泽也不好，比较稀疏，
2: 嗯，
1: 面部也没有什么光泽，这优质的脂肪可能摄入也不太够。
0: 是的，是的，
1: 对吧？眼睛也没什么神儿，可能维生素 A 什么 K 也摄入不太够。
0: 对，是的，
1: 是有道理的。
2: 一下子改变吧不太容易，咱们都说了循序渐进，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建立这样的观念和意识哈。那么徐主任，如果给听众一个最简单的脂肪改善方案，比如说从改变哪一两个饮食习惯开始，您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0: 就是第一个可能会建议大家呢，就是比较好操作的，就是家里的油要经常换，
1: 嗯，
0: 啊，经常换，然后常备一种炒菜的油，然后常备一种就是凉拌油，啊，这是最简单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油的这个量要适当的控制。如果说你的生活就坚持必须有要按照城市的低脂低油，那么你坚果的东西要适当的进行跟上去去补充，
2: 嗯，
0: 啊，这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啊。
2: 嗯，
1: 你们家现在是喷吧？应该是。
2: 嗯，我还是用普通的油壶
1: 啊。但你是能控制量的。
2: 对，我放油放非常非常少。
1: 哦，对对，我就觉得如果父母他不太就是，而且老人他会手抖，真的是多一股少一股，
2: 嗯，
1: 我觉得真的可以用那种喷的。
0: 嗯，
1: 就把那个油，
0: 我们家是买了一个锅，就是有刻度，就你做菜的时候往上油一倒，然后一把那个锅然后一稍微立一下，然后十二十就出来了。
1: 哦，
0: 所以那更简单。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 就是商家其实给大家为了大家的健康真的是
0: 想了很多
1: 的办法，
0: 对对，
1: 就只要你去找这个方法最适合自己的就可以。
0: 对，是的。
2: 关键是你如果没有建立这样的健康观念，你那锅长啥样也没用，你哭哭往里倒油这根本就没用哈。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要有意识的少放油，同时呢勤换种类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来回答一些网友的提问哈。你看第一位网友就说了，说我是东北人，我就爱吃点肥肉片子才觉得香。你别说你东北人了，我也爱吃，我也觉得很香哈。他说按照现在的这种健康的观念来说，是不是以后这个肥肉片子一口都不能吃了？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哪有那么极端啊？
0: 对，就刚才咱们说了，肥肉它不是原罪，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有存在的这个意义。比如说你想吃肥肉的话，您这个肥肉是天天吃还是一两个月吃一次，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然后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把频率可以适当拉长一点，就是别天天吃这种高脂高能量的食物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做法，这个做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灵活一点，就是健康一点。比如说你想吃这个肥肉，能不能先在这个切成片切成这个丝之后先用水煮一下，然后再做，它里边的油可能很多就已经这个出来一部分了，然后煮出来一部分了。那这样的话你再吃同样一片这个肥肉，它这个油的摄入量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大家其实可以是想办法去灵活处理的。
1: 对，另外就是从源头上把控。就我们家我买菜多一点，我比如说我去买那个五花肉，是如果是去商超里它会切好的就那几片，我觉得那个特别友好。还有就是我去我们家市场里买东西，比如说我买草莓，我以前也跟别人说过，比如说我现在家里人多的话，我就会买按斤买，如果要人少，比如说今天就我自己吃，我会买10颗。以前那个老板觉得你是来找茬的，这怎么可能，现在他就会明确的告诉你这小伙子就要10颗，然后告诉别人，哎，你要买你少买点，因为有的人确实会买多。比如说我去现在如果说我买五花肉，我买2两3两，以前人家真不卖，现在他真会卖给你，而且现在买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1: 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把控，你不那么做多了，你不能俩人吃饭你一个人全吃了吧，把3两肉全吃了你也不好意思呀。
0: 对，
1: 我觉得也是个方法。
0: 是的是的，就这个量，还是说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量是很关键的。
1: 对，它香呀，就得吃啊。
2: 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网友提的问题对于年轻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关于外卖的问题。这网友说我天天吃外卖啊，水煮鱼、炸鸡、手抓饼，这些里面的脂肪是不是基本都是坏脂肪？你看他自己是知道的，不然他不能这么问啊。他说有没有办法在外卖中减少伤害？
0: 我个人觉得这个外卖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还是很方便的，就是有的时候忙起来。
2: 徐主任，您吃外卖吗？
0: 吃外卖，对对，吃外卖。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点的时候可以尽量的选一些就是少油炸油煎的这样一些食物，点一些就是做起来本来它就是比较简单原汁原味的这样一些食物。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它，比如像这个阿老刚才说的，比如说像一些东西它就得必须得爆炒，我们可以去备注一下少油少盐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就是兼顾健康兼顾便利的这样一种途径吧。
2: 阿郎你吃外卖吗？现在
1: 我吃，我觉得两个说吧，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家里人出去吃饭，我就会叮嘱说少油少盐，然后我姐就会说就你事儿多，或者说你说的也白说。
2: 因为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做营养的节目做的挺多的，我觉得听的朋友们可能也会产生这种想法，就是
1: 就
2: 你们精细，就你们事儿多。
1: 对对，我姐就觉得你跟人说什么肯定人家都按那个做，但是那个比如说经常在我们家楼下吃饭那个饭店里，人家就会默认你家这家人就是要少油少盐的，我觉得是一个观念。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康乐问我吃不吃外卖，我就觉得我肯定会吃外卖，而且我也会去烤串什么涮锅我也会吃，但我觉得我在外边吃，比如说我要吃什么水煮鱼或者说是这个涮锅的话，我很少在外边吃蔬菜。因为我觉得你只要在那个锅里边一涮，可能它就会
2: 沾很多的油，
1: 对，就吸了。我可能更多会点像小黄瓜，包括那个可以生吃的那个生菜，我会点这些。如果我要点外卖，比如我今儿点了一份那个小炒肉，我就会在家里，因为我们家青椒和西红柿，我感觉我一天不吃就会非常难受的那种，我就会拿这些去，我认为会综合一下，或者说我在家里边吃涮锅，我会安排一些粗纤维的一些蔬菜，比如说笋，类似于海带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它可能会加速这些
0: 代谢，
1: 对对对，我就会自我安慰自己。
2: 那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它不能吃，它可以吃，但你不能顿顿吃。如果今天晚上我吃了一顿火锅，我开心了，我很爽，那么明天 咱们就得吃的清淡一点，后天也得吃的清淡一点，就是尽快的让这些不太好的脂肪从我们的身体里面代谢出去排出去。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生活能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你不既不是说我每天过得苦哈哈的，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哈，但是同时你也确保了自己的这个健康，就是咱过一点好日子，咱那稍微对吧均衡一下平衡一下，过得苦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吃顿好的吃点这个放纵餐，我觉得
1: 让你吃你也天天那么吃你也不行。我觉得就是当你上了我这个岁数之后，让你天天吃你认为那些美食，你肠胃受不了。我觉得人体的身体会特别智慧，会告诉你该吃绿叶粥了，该吃青菜了。
0: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发烧啊生病不是坏事，
1: 对，
0: 是身体告诉你你的这些习惯对我来说是负担了，我扛不了了，我要告诉你修正一下。
1: 对
0: 嗯，
2: 而且还有一个观念哈，就是可能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他们会感触更深，他们就会说你趁着年轻多吃点，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吃不动了，就是他的味蕾会退化，同时呢他对于食物也没有那么多的渴望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现在年轻身体好的话，其实适当的多吃一点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健康观念和健康意识要跟上，就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安排好自己的一日三餐，这个是需要学习和智慧的。吃饭谁都会，但是怎么科学的安排，这个就需要咱们通过学习来完成了。
0: 这个安排是很考验智慧的一件事情。
1: 对，而且康乐刚才所说那个，我觉得就中国人老话真的挺有智慧的，就是能多吃多吃点，将来上我这岁数也吃不动了。比如说像优质蛋白，就是能够增加肌肉含量的，我觉得确实特别好，因为这是存嘛，包括钙质。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上，确实会不会有提倡一些人们趁这个胃口好的时候多摄入一些，将来会给就是身体存钱。
0: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观念叫存肌肉相当于存钱。
1: 对，
0: 然后这个骨骼的流失呢，比如说在有的时候35岁是个节点，40岁是个节点，然后前期呢你要多喝奶制品去沉你的骨钙，然后骨钙然后足够厚了，
1: 对，
0: 然后后期才能扛住你骨质疏松的这个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所谓的多吃也不是说一顿超过我的高峰。
1: 对，
0: 因为我的这个激素代谢，你看比如说糖尿病为什么我们建议少食多餐，就是因为你那一餐如果量吃的太多了之后，它的血糖峰值太高，超过我激素的代谢能力，你怎么着我也压不住。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多一点，但是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代谢能力范围之内。
1: 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给够你那个量，比如说规定那个牛奶让你喝那个奶，你觉得我现在不喝我将来老的可能也能喝，但其实你老的那个胃容量和你的身体机能已经吸收率就不行了，所以那个多吃其实就是吃够量，好多是吃不够量的。
0: 对，
1: 特别是一些优质的食物。
0: 对，现在好多是因为饮食结构不合理，
1: 对，
0: 它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不需要的这个食物吃的太多了，容量就有限嘛，所以它可能这种优质的好的这种东西就吸收不了，所以导致后期可能年龄大了之后它这个营养的问题会更多一些。
2: 这个脂肪不是我们的敌人啊，你只要吃对了，其实它不光能抗老，而且还能够守护我们的健康哈。
3: 朋友们，今天徐主任说的几个点啊，我觉得假期您就可以来试一试。第一个，家里的油咱们换着买，这个月咱吃花生油，下个月呢咱吃菜籽油。这油刚才前面阿郎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尽量别买大桶的油，咱们买500毫升的或者是一升的都可以啊。第二个点呢就是买一个喷油壶，控制用油量。第三个点呢就是点外卖的时候一定记得备注上少油少盐。
1: 1、2、3康乐呢给大家的目标特别的具体，所以呢假期这几天大家呢也可以在心里给自个儿定个小目标，比如说我今天多吃一口青菜，
3: 是的，
1: 我明天就少放上一勺油，对吧？后天呢我换一种油来做菜，一点点来，坚持一段时间呢，就相信我们身体一定会给出你想要或者说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3: 对，我觉得大家试试看，
1: 对
3: 吧？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0: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0: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转眼间万物成熟，秋意渐浓，又是一年收获的时节。硕果盈枝，稻谷归仓，大江南北一幅幅秋收的画卷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每一簇饱满的稻穗中都蕴含着时光的精华，每一碗鲜香的菜肴中都盛满了家乡的味道。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国庆假期特别策划，跟着丰收去旅行。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为听众朋友们送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今年的丰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天南海北丰收图景。晚会不仅展示了看不尽的九州丰收盛景，了不起的三农人物，美如画的和美乡村新图景，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想不到的三农新科技。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作海上移动城堡的湛江湾一号。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本届丰晚的导演，人送外号瘦导的葛振宇导演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丰晚台前幕后的那些故事。我们就先从湛江湾一号开始聊起。
3: 我们现在是在广东湛江的湛江湾一号。湛江湾一号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座动力定位的深远海鱼类养殖船。
2: 嗯，是一个远洋的网箱式的这种养殖的一个船，对吧？它固定在海上养殖的。
3: 对，它其实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海上的一座移动城堡，它是可以带着鱼来躲避台风风浪，来到远海养殖不同的鱼类品种的一艘网箱式的渔船。
2: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日常的这个网箱，是比如说在海岸边的，就是离近海的。然后呢，这个的话，它比如说如果真的是有极端天气的情况，它是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的。
3: 对，它挺酷的。我们也是来了之后，之前就听说湛江湾一号很厉害，来了之后亲眼看到才知道它如何的厉害。对，它一共有16个网箱。16个网箱在船体上，然后它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动力定位系统。它可以从近海到远海自由航行，在台风来之前，它们就可以通过它的动力系统来自动的躲避台风。它会把鱼，因为他们之前跟我讲说，这个海上的移动城堡是可以带着小鱼这个到处跑。我开始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要带着鱼来回跑？今天他跟他们的这个总设计师，这艘船的总设计师陈潇，聊了之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养殖的负责人叫高尔曹，都挺年轻的啊，86、89啊，两个小伙子，他们其实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网箱里边养鱼，它像你说的，它只能在近海。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海水的温度、气候、环境决定了很多鱼类，它只能在一季，比如说它只能在夏季来收鱼，那么在其他的季节，这个鱼就没有了，就没有这种鱼的品种的鱼货了。但是它因为可以到远海去航行，它就可以把不同品种的鱼带到远海的不同温度的这个水域里边去，所以它可以保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有鱼货的收成，而且可以根据不同品种去寻找适合这个品种鱼类的水温。所以它是挺酷的一艘船，在我看来，对，而且还有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它可以一年四季保持一个恒温的水域里边去养鱼，因为它可以移动可以走嘛，那么它的鱼可以长得非常的大，就是一般我们说在这个1到5斤之间的鱼，它们可以养到20斤。
2: 哦，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我们总说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是吧？但是这个养鱼的方式是让这些鱼做温室里的鱼，就是永远让它能够在一个适合它的环境当中去生长。
3: 对，你说特别形象，就是它永远在温室里边啊，所以它可以一直一直吃，一直游，一直成长，所以它可以长到很大。
2: 倒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温室应该得加个引号，就是因为有些鱼它就是喜冷的，它未必是就是喜热的，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凉的环境，而避免了比如说会遇到的可能夏天这片海水就晒热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更凉的地方，然后让这个鱼更好的生长。
3: 没错，他们基本上自主培育了第一个品种叫赤嘴鲊，赤嘴鲊已经这个有了很好的收成。现在今天我们拍摄的是他们投入的第二个品种，今天刚刚投苗，第二个品种是叫金鲳鱼这个品种今天投苗之后也是要会带到远海去养殖，它应该是在20到25度的这个海水的温度里边去养殖。
2: 这个是咱们今天在正在拍摄的内容啊，就是跟远海养殖相关的。其实早些年对于这个远海养殖我们是看到过很多新闻的，一开始是因为我们有了自主研发的这样的远海养殖的网箱，然后包括上面有很多所谓的黑科技啊，这些黑科技会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在生活中特别少见。我有印象，我最初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是对它这个波浪能，就是它靠海的波浪来发电，这样就能保证整个网箱在远海的时候不需要更多的补给，然后它就可以智能化的在那儿去自己展开养殖活动，也不需要很多人去盯着它，也不需要大家去看着它。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蜂晚在拍摄当中跟大家可以去分享的一个科技变化，农业科技的变化。那对于寿导，您是在整个蜂晚的全程都在现场，然后有没有觉得今年的蜂晚和往年的蜂晚有哪些您觉得咱们今年设计了比较独特的巧思，或者是有不同的地方？
3: 今年其实最大的特点，我们也是从其实是从上一届就去年开始，我们其实就不再刻意的去做无美化的包装呈现和这个舞台的这个搭建。那今年我们就是比较极致化，我们把这个叫把舞台还给大地啊，让农民成为主角。今年是真真正正的还给了大地，真真正正的让农民成为了主角。今年咱们在蜂晚里边我们一共走了16个省市地区。那今年在我们所有的蜂晚的节目里边，我们几乎都看不到有任何的舞台的刻意的搭建。那大部分出镜的演员、歌手以及我们的嘉宾都是这个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姐妹们，都是他们在自己编排、自己来表演。这应该是今年最极致的一次的变化。
2: 就全部都是，几乎全部都是农民自己去表演，完成了自己节日的庆祝。
3: 对，我们看到很多节目里边呈现出来的演员、歌手，其实都是当地的农民朋友。他们在自己的田间地头来表演自己的节目，像我们的村歌，像我们的合唱。都是用的这个我们当地的农民朋友们自己来表演。
2: 那这里面反正我先说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节目哈，就是在山东林树那一场当中有几位大爷他们叫胡捣鼓乐队。
3: 胡捣鼓
2: 对，
3: 特别有意思的几个大爷。
2: 对，然后他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双关，他其实就是胡捣鼓，然后呢也向大家平常会开玩笑说你这人怎么这胡捣鼓呢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就是把很多生产生活用具改造成了乐器，你比如说用盆儿改造的这个鼓啊，用一个大相当于一个大锅一样改造成的鼓，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缝纫机。这个可能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见过缝纫机了，但是对于我的童年来说缝纫机很重要，因为家里面很多这个姨姨啊他们都是会使用缝纫机，而且经常补衣服什么的他们是会用缝纫机来帮忙去补的，而且 很多人手很巧，会能把它补得像一朵花一样特别好看，所以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小时候特别爱玩这个东西，大家还害怕你这个比如说会压着手啊，然后包括会受伤啊，就把这个东西会抬开，然后把针也取掉，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玩玩它这个履带的这个链条。然后那天在现场我也看到了缝纫机，但是它做了改造，它把这个传动的皮带连接到了一个像八音盒一样的小鼓上啊，这个呢，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应该算是线轴啊，大家卷线的一个线轴改造的，所以它就成了一个节奏，就哒哒哒哒哒，像马蹄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乐器。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些人的创意太好了，而且这几个大爷一看就是干活的大爷，不管是声音还是他们表达都特别的朴实。所以这个节目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3: 嗯嗯。你像还有我们这个农民兄弟乐队也是农民，他们也是叫农民工乐队，他们其实是这个外出务工的几个兄弟姐妹啊，好朋友们，然后他们的乐器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水管啊，就是装修用的这种上下水管 PVC 管啊，他们用到的瓷砖啊等等啊，他们把瓷砖改成了像扬琴一样的银色啊，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其实你可以从像农民工乐队，像你提到的胡捣鼓的这几位大爷，就是你其实能看到他们的那个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光他们这个创意无限，然后有各种奇思妙想啊，用到他们的这个乐器和音乐的表演里边，其实能看出他们的精神生活其实是特别丰富的。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农忙之余，他们其实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其实这个是，你看到之后会特别被感动的一个事儿，就是他们不再低头，只是在田间干活，然后这个一日三餐，他们也有很多，对美的、对美好生活的一些追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付诸于实践了，我觉得这还挺动人的一个事儿，
2: 那像这些节目咱们是怎么去发掘的，或者是怎么能收到说有这样的节目，或者发现有这样的节目，然后最后产生了这些节目汇聚在这儿的这种过程？
3: 其实过程还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信息也比较发达嘛，大家通过各种这个媒体都能够看到啊。那只是说前期我们在给今年的风晚定位的时候，我们就锚定了这个方向，所以就是大家前期其实导演组做了很多功课去搜寻、去筛选、去联络这些农民朋友，把他们的各种奇思妙想，把他们的这个对一切对美的这种追求付诸实践的这种作品啊，我们拿到了咱们风晚的这个节目里边来。其实这样的节目还很多，因为我们时长有限，确实放不下那么多这个农民兄弟们的才艺。
2: 所以我们是发现了这些大家有这样的才艺，然后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地方。那您帮我们那个跟大家介绍介绍，今年咱们风晚是去了多少地方，然后给大家呈现了多少的大概多少的内容，这个有一个大致的数据吗？
3: 今年大概我想一想，目前我们应该是走了有十六个左右的省市，我们的拍摄地点取景大概拍了有24-25个啊拍摄地点。对，像咱们一起经历的这个贵州仁怀，我们一起经历的这个山东的林树等等，我们还去到了宁夏的闽宁镇、宁夏的中卫包括我们现在在广东的湛江，我们之前在茂名去到了新疆的和田的墨玉县，还有伊犁的那个就是薰衣草满城遍野的晃晃村。对，福建我们去到了浦城和仙游，四川的理塘，就是丁真的家乡。包括江苏、浙江、黑龙江，内蒙古、广西、陕西、湖北，差不多我们大概有15-16个省市吧。
2: 就是真的天南地北庆丰收的过程。
3: 对，我们说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我们要把舞台还给大地，但是咱们的大地太大了，跨度也太大了，温差也太大了，这个你肯定深有感触。
2: 而且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不是说我，
3: 对对。
2: 能有一个，比如说在这片区域能有一个地方就代表了他们周围，那我就这片区域可以只去一个地方，不是的，而是去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独特的东西。比如刚才您提到的有些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帮大家盘点一下去到的这些地方有哪些独特的人、独特的物、独特的丰收、庆丰收的方式。其中您提到的，比如刚才在湛江，咱现在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在湛江，是这个深海网箱的渔业养殖，这个是科技在助力渔业的发展，在助力远海养殖的发展。这个其实是跟大家的生活特别相关的一点是，大家现在已经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再去过渡。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粮食，或者是农货、渔货，农林牧渔都能够，他们的物产都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在餐桌上。那么远海渔业就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提到，也越来越多的被需要。
3: 是
2: 这个
3: 的，
2: 是我们去捕捉它的很重要的原因。那另一个就是您提到的，也是在广东，是茂名这个地方，我去过，在茂名我去过，而且茂名对大家来说可能更熟知的物产就是荔枝。
3: 对，没错。
2: 而且这些年在那儿的荔枝就不仅仅只是以前的像大家知道的仙境凤啊、白塘鹰啊等等这些比较熟知的，或者是贵妃子笑啊等等这些熟知的荔枝，有了更多的新的品种。那我们在茂名的时候，您觉得是拍到了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满意的内容？
3: 但茂名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也是奔着这个，当然我们去取景了这个千年的这个荔枝树、荔枝园，但是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确实很遗憾没有拍到它的荔枝鲜啊，没有拍到荔枝鲜。对，但是茂名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去了它的一个叫滩底村，这个滩底村它号称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农民短视频的第一村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村。村里的男女老少，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演员，就是上一秒钟在这个挑着扁担在地里干活，下一秒钟就变成了一个专业演员啊。这个村里边挺有意思，他们就是从演员到制片到这个取景地，它其实有一点像一个迷你版的树店，就是河南那个树店嘛，就跟横店对比的那个树店，对，它有一点像迷你版的树店，对，就是他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人才团队和非常专业的这个硬件团队，从这个置景到这个摄影摄像的器材、灯光、音响非常的专业。对，这一站我们的体验官是这个李健，李健去到了这个茂名去现场，实际的体验了一把在这个滩底村如何高效专业的拍。

0: 然后还去到，咱们说一个南，说一个北啊，和田。和田除了产美玉，还产大枣。那在和田的拍摄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觉得比较好的内容？
1: 和田，我们是在它的墨玉县，我们拍了它的牧业，也就是羊和田的羊，小羊，我们是专门去拍了和田，羊类养殖的恒温恒湿房，从给小羊做体检，到这个整个它的全自动化的喂养，包括给小羊做 SPA。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体验，非常有意思。
0: 这个是就更多是体验式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它就像我们在湛江咱们的丰州体验馆去体验了小鱼的这个，从头苗到饲喂到养殖到成熟，在新疆和田的墨玉，我们去体验了这个小羊，从它的这个出生照顾。自慰到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体检到出来整个的过程，对，所以我们说他其实也是一个大食五官的展现嘛
0: 这是在和田，确实新疆的这个羊啊，包括畜牧业啊，是特别特别的出名，也受大家所关注的。而这两年新疆的这个羊的相关的文创什么的，也都不停的在出圈儿。
1: 非常可
0: 是
1: 爱，
0: 不是会
1: 对。
0: 被这些羊萌到，是吧？
1: 对对对，小羊非常可爱。对，
0: 然后除了和田，还有去到的地方是，
1: 我其实想接着你刚才说，我们说一北一南，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千年的这个荔枝树，它现在还在生长，还在结果嘛？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浙江杭州的这个良渚良渚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知道它是一个遗址公园。就是它是一个古城嘛，古城的遗址公园，它的稻田其实跟荔枝树是相映成趣的。它是良渚本身，它是5000多年前的一个稻田的遗址嘛。那么在稻田的遗址里边，现在依然生长着一片稻田也就是说5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在这儿来种田。那么今天在5000多年后的今天，良渚的这片古遗址之上依然在种植着稻田。
0: 对，大家对于会知道说良渚文化这个地方，我们发
1: 对，
0: 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久、非常早的文化遗址，包括有很多文物的出现，也证明了很多历史
1: 对，
0: 上我们一直在记录，但是补充了很多文物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东西。那这片稻田它的存在，其实是一个活的见证。
1: 对，它在当年就是它的田埂和它整个的灌溉的这个水渠的系统是规划的非常有序的。也就是说，当年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这个对良渚来说，我们的先民就这儿是一个定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粮区，而且它的那个宫殿遗址旁边还有它官方的粮仓嘛，它那个粮仓也是最新的一个发现。我们到现在就是我们一直说中国咱们是农耕社会嘛，农耕中国那么到今天这儿依然长得绿油油的这个稻田，挺跨时空的一个感觉的
0: 是，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在目前我们农业丰收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科技的丰收，是利用了农业科技的方式，让我们的丰收变得更加喜人，或者让我们的丰收变得更加的，不像以前觉得那么的艰难。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是科技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包括现在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会刷到，或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经常看到大型农机在农田当中的使用，啊，包括无人机，包括 AI 人工智能等等等等，就是这些现代科技的发展，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让农业现在变得越来越具有现代感，甚至有未来科技感，也让大家越来越放心。可是，在良渚这一块，我们就会发现，科技和文化的传承、古老文明的融合一点都不冲突，而且是会相辅相成。
1: 对，对，没错，它是相得益彰的。对，你像现在它公园里边还有种植大概800多亩的这个水稻田嘛，那500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当然这个稻田在进化，那它其实我说有点时空穿越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现

0: 现在的景观和这个5000多年前古老的这个稻作文明，它在同一片时空的区域里边出现啊，还挺有意思。就像你刚才说，因为它现在也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它周围有很多高标准农田的示范区，也是有很多智慧农业技术的这个管理和应用嘛。也就是说，其实科技是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丰收带来的变化，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带来的变化其实是特别大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看到各种农民的奇思妙想，他们的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付诸实践。因为科技的这个发展，让他们其实有了更多的闲余的时间。其实这个事儿你倒回到说，先民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发现了很多这种古遗址的遗存的这种艺术类的这个遗址遗存，像绘画像这个画像石，像锦帛等等，其实都是我们的先民在闲余的时候，也就是说农闲的时候去进行的这种生活里边的这种创作。那这个对美的追求，我觉得其实是一直传承下来，传承到今天的。今天大家也一样，我们因为有了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农民朋友有了更多的闲余的时间去丰富他们的生活，所以才让我们能看到这个多种多样的各种有意思的节目，有意思的这个文艺元素在里边。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我们欢庆丰收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每一餐一饭的来之不易。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餐桌上的一碗面条，丰收的滋味里藏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麦香与面香，走进一座被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去品味一碗传承百年的面条，听听这座城与这碗面之间的故事。黄河滔滔，蓝山苍苍。这里古称京城，是自秦汉以来的丝路重镇。这里有国之重宝铜奔马，一条大河穿城而过，一座铁桥贯穿南北，一碗兰州牛肉拉面香遍全国。这里是兰州，我们邀请到了兰州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主持人陈莹，一起品牛大，逛兰州。
3: 所以其实要说到这个的话，兰州牛大它是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特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也可以说是检验这碗面的一个标准。其实
2: 还
3: 这
2: 有
3: 个一
2: 顺口
3: 清
2: 溜。
3: 指的就是汤庆，哎对，就记住这一二三四五，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2: 那这个地方我要划重点了，就是陈老师，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它指的是啥？
3: 一清就是汤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肉汤呢要清亮见底，不能浑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二白就是我们的这个萝卜白，因为在这个牛大里面它会放这个萝卜片儿，而且呢这个萝卜一般它会切成薄片，然后放在汤里面呢，吃起来的时候这个味道是刚刚好，还入味儿了，有这个肉的味道在里面。三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辣子红。因为我们的这个端上这碗牛大之后，你会发现啊，好多尤其是好多外地的朋友，他会说：“天哪，这么多的辣椒，这吃起来不辣吗？”其实我们当地的这个辣椒有一个特点，就是香而不辣。你别看它红彤彤的，千万别被吓着，非常非常的香。所以这三红指的就是辣子红，要红亮诱人。然后这四绿啊，就指的我们这个里面放的这个蒜苗还有香菜了，这要颜色要金鲜，是翠绿新鲜的感觉。五黄就是指面条黄亮，面条要有劲道才可以。
2: 哦，这算是牛大的制作标准是不是？
3: 算是。
2: 也是大家的品鉴标准。咱们这
3: 对，
2: 几个
3: 也
2: 啊，
3: 是它的一个特点。
2: 太好了，就是这几个我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都详细问了。哎，一清汤清，也就是说这个汤得是
4: 基本上是透明的那种意思，对吧？就是不能
3: 对
4: 是
3: 对，
4: 完
3: 差
4: 全
3: 不
4: 是那
3: 多，
4: 个像咱煮
3: 不
4: 完
3: 能是
4: 饺子
3: 糊。
4: 以后那个面汤那种感觉。
3: 哎，是的，是的，汤要是清的，然后不能是那种浑浊的，所以
4: 汤
3: 就是
4: 如果
3: 为
4: 是
3: 什么
4: 浑
3: 老
4: 浊的，
3: 人，
4: 是不是代表它就不正宗？
3: 是，然后呢，但是在兰州本地来吃呢，它有浓汤型，那么浓汤它可能就味道更加的醇厚一些，适合重口味的人来吃，还有
4: 这个
3: 清
4: 浓
3: 汤
4: 汤
3: 浓。
4: 其实是在熬这个汤底的时候熬的，它更浓郁，而不是因为煮了
3: 对，
4: 面以后导致这个
3: 是是，
4: 汤浑了，对
3: 浑浊
4: 吧？
3: 了。对，是的，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家要去吃头锅，因为汤好啊，刚熬出来的。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好多，其实像这个牛大，它到中午以后大家就不太吃了。
4: 还给我 call back 了，陈老师，我天，太牛了，咱又，
5: 你知道刚刚陈老师说吃头锅的时候，我就想到
4: 嗯，
5: 爱泡澡的老大爷都要早上去澡
4: 泡
5: 堂
4: 头一
5: 洗，
4: 水儿，
5: 看来你也
3: 是，
5: 喜欢。
4: 这真的是这个是我，因为我是山西人，我也爱吃面，
5: 你爱
3: 对
5: 泡澡，
3: 对，
4: 我也爱泡澡，确实，
3: 哦，
4: 哎呀，确实就是这个泡澡，我是经常，比如说在北京，它有那个汤泉，我是真的会在7点多去店里的，
3: 也是
4: 我这。
3: 泡头汤，
4: 其实不是头汤，现在因为人家那些都是24小时，但是我确实觉得人少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然后吃
3: 对，
4: 面也
3: 是
4: 是
3: 的，
4: 如
3: 是
4: 此，
3: 的，对，
4: 我平常也有早上吃面的习惯，但是在那个老家吃面呢，早上吃那面叫桃花面。对，
3: 哦，嗯，哦。
4: 我觉得制作的流程有点相似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都是煮面的锅是一个锅，然后汤锅是一个锅，然后这个卤子锅是一个锅，
3: 哦哦，
4: 不像
3: 对，
4: 咱们。
3: 都是分开的。
4: 对吧？牛大也是嘛，就是牛大，就是你煮面和最后面出来以后给你浇汤的那个，这不是同一个
3: 那不
4: 锅，
3: 是。
4: 对，它才能保证这个汤底是清亮的，然后不会被你长时间煮面，煮的时间长，它汤就稠了嘛，
3: 确
4: 就，
3: 实不会。
4: 对，它就可惜了这锅汤了。所以
3: 对。
4: 也是这种方式，它那个
3: 嗯。
4: 面就有面自己的味儿，然后汤就有汤的味儿，这样的话，老板才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去调试卤啊、汤啊、面啊，他们各自的味道，才有可能做得更精致。
3: 对，是，所以说，嗯，很多人他都要去吃这个头锅，然后再加上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这样的一个标准也是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可能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到兰州来玩，可能大家这个饮食习惯不同吧，好多人觉得早上吃这一碗面有点扎实，吃不下去，那就可以选择中午吃。
4: 对，是，这就属于兰州人的 brunch。
3: 是，
5: 但是陈老
3: 是
5: 师，你
3: 早午
5: 们吃
3: 饭。
5: 完这碗面之后不会晕碳，不会犯困吗？上午？
3: 不会，而且反而是觉得吃完以后你会觉得神清气爽。
5: 哦，这跟你们山西人有巨大的不同。
4: 不，
3: 对，
4: 我们是中午才晕碳，所以中午才午睡，
3: 哦，
4: 但早上
3: 对，
4: 吃完这碗面也
3: 是，
4: 还行。
3: 不会，对，所以我也觉得早上吃还好，中午可能会有这种晕碳的可能性啊。
4: 因为累了。
3: 对，中午是肯定是身体它已经发出了警告，是真的累了，此时此刻你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4: 好，一清就是咱们这个汤底很清，二
3: 嗯。
4: 白萝卜白，对吧？然
3: 对，
4: 后这个在汤里面加萝卜这事儿，我觉得牛大蒜是比较少见的。
3: 嗯，
4: 对吧？其他的这个，你比如说陕西的面里面，卤子里面是加土豆，顶多加胡萝卜，对吧？
3: 嗯，哦，
4: 它是
3: 对
4: 没有
3: 对
4: 这个
3: 对，
4: 汤面里面加萝卜的这种情况的。我暗自揣测啊，这除了味道以外，其实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汤面里面加萝卜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老北京涮锅，是因为白萝卜通气，你才
3: 对，
4: 再吃牛羊肉才能进补。
3: 对。从这个营养的搭配上来说，它也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萝卜呢，它也非常适合放在这个肉汤里面，它很入味儿。因为萝卜本身你去吃，可能好多人觉得不是很喜欢，或者它
4: 没
3: 没
4: 味
3: 有
4: 儿，
3: 什么味道。哎，但是你放在肉汤里，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们这个萝卜片儿，它切得非常薄，我们放的就是那种白萝卜片儿。
4: 对，那个薄到好像能让你看见另一头的人的人影似的。
3: 是，是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拉面，他会把这个萝卜放在肉汤里。当然也有一些，他们会把这个萝卜拌这个辣椒，然后单另放一碗。然后你想加，他会给你加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每个店啊，它会稍有不同。
4: 吃法我没吃过，
5: 这就要
3: 这
5: 说
3: 翅膀
5: 到，
3: 没
5: 我
3: 吃
5: 觉得
3: 过。
5: 下面那个三红是牛肉面的灵魂。
4: 对，三红，
3: 对，是的。
4: 这是在我眼里啊，一清二白
3: 嗯。
4: 三红四绿五黄当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三红。
3: 三红哈，爱吃辣。
4: 对，牛肉拉面里的这个辣椒，好像就是一种独特的辣椒一样，就它不辣，但是特别香，
3: 但是
4: 为
3: 其
4: 啥
3: 实
4: 呢？
3: 呢，其实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店主哈，他们会说这里面不止一种辣椒，是会有好几种辣椒，就是按
4: 混
3: 比
4: 合在一
3: 例，
4: 起，
3: 对，混合在一起的，有的负责香，有的负责辣，有的负责颜色漂亮。 可能会这样。
5: 主打
3: 所以说这

0: 也
1: 各司
0: 是，
1: 其职。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人家的秘密。但是呢，整体来说，你看到的这个辣椒，它是上面会有油，底下会有干辣椒。那么像当地很多人在吃的时候，他是喜欢要来咬一点这个干辣椒，他会觉得更香，因为它被油这个炸过之后会觉得很香。要辣椒油的人反而没那么多。
1: 下次我会了。我老是搁这飘点油，我觉得好像一放辣椒就变辣了似的，但其实是不够香了。
0: 对，那在这个很多的我们这个拉面馆里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辣椒有好多，就像我们家里那种油泼辣子的感觉，就是底下是有这种干的辣椒，上面有油。但是还有一些店呢，他们的这个辣椒啊就厉害了，可能会辣一点，他们就有点像辣椒酱，就感觉是把这个辣椒打成了粉末，然后再来进行制作的。像那种有点类似于像辣椒酱的呢，可能会吃起来比较偏辣，那么这就比较适合能吃辣的朋友。尤其我在当地啊，就看到有很多从这个四川啊、重庆啊这一带过来的朋友，就非常喜欢这种
1: 这对于他们来说才是回了家的感觉，
0: 辣椒。但是跟咱们这个重庆或者是四川这边的串串，或者是火锅味道又不一样，那种辣椒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1: 香辣和麻辣之间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口感上，
0: 对。是，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往往你端到一碗牛大的时候，你看上面的辣椒油，那真的是红亮，因为它在加了这个干辣椒之后，它会在上面给你淋一点油，就会看起来哇，红彤彤的一碗。
1: 行，色香味现在就算是全了。
0: 对。
1: 看他们制作的这个辣椒的品种，也是本地的特产的辣椒品种。
0: 我们有一种辣椒是在甘谷产的甘谷辣椒，
1: 干谷
0: 甘
1: 辣
0: 谷，
1: 椒，
0: 天水的甘谷产辣椒。
1: 天水麻
0: 天
1: 辣
0: 水的
1: 烫，
0: 甘谷，
1: 天水麻辣烫，
0: 啊哈哈，对，
1: 跟那里面
0: 所
1: 的辣
0: 以
1: 椒是一个品种吗？
0: 是一个品种，那个里面也有甘谷的辣椒，就是我们在吃很多的这个面里面，其实都有甘谷辣椒，但可能它不是唯一，它是其中的一个。
1: 也是
0: 而且
1: 配起来的。
0: 我曾经吃过一碗啊，真的是红到底的牛大，那一碗这个面里面可能大概是有加了十多勺辣椒吧。就是红到什么程度呢？你喝不到汤了，一喝全是辣子油，但是仍然不辣，就是很香。
1: 好，就这样吧。
0: 好，
1: 就像
0: 再
1: 这
0: 说下
1: 种，
0: 去是不是感觉太诱人了？
1: 对。像这种辣椒配比的这种方式，在很多爱吃辣的地方我发现都有。你比如说
0: 是。
1: 去湖南吃剁椒鱼头，他们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剁椒鱼头里面大概有5到6种辣椒，也是有
0: 对。
1: 的辣椒负责颜色好看，有的辣椒负责口感好，就是你吃起来
0: 对，
1: 像水果似的。然后有的辣椒呢负责辣，有的辣椒负责香，等等等等，也是不同的功效配在一起，才会有了让人觉得食指大动
0: 非
1: 的这
0: 常
1: 种。
0: 的惊喜。
1: 对，好，四绿，
0: 你说到四绿的时候，我和陈老师一定要考考你。四绿是识别，如果吃到不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这个四绿就是一个识别的点。你看看这里面没有什么，你原本可能觉得它会有的一样东西，
1: 我知道，
0: 什么？
1: 你看它这个里面有蒜苗，有香菜，对吧？但是它没有
0: 一
1: 韭
0: 定
1: 菜
0: 不
1: 花，
0: 会
1: 你
0: 有，
1: 说，但
0: 一定不会有什么。
1: 葱是不是？
0: 是，
1: 为啥不放点葱呢？我
0: 为
1: 能
0: 什
1: 吃
0: 么
1: 葱。
0: 没有葱花？没有葱，放了葱花可能进去味道就变了。我们这里面放的是蒜苗，主要是蒜苗和香菜。
1: 就没有葱味儿，最后其实是。
0: 对，是的，主要就是这种蒜苗的香味儿。还有很多人他喜欢吃香菜，那就可以再加一些香菜。当然，其实以前啊，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一般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这个香菜和蒜苗它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后来呢，可能有很多人他不太喜欢这个香菜的味道，
1: 不
0: 所以
1: 吃
0: 他们
1: 香
0: 就把
1: 菜。
0: 它分开装了，对，不吃香菜。因此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去吃牛肉拉面，你要跟他说我不要香菜，或者是我要香菜，哎，师傅就会来给你进行定制了。
1: 你看，面可以私人定制，汤可以私人定制，辣椒私人定制，现在这个小配料也能私人定制。
0: 是，
1: 所以这里面是没有葱的，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些那个出锅的时候是葱的味道会不一样，比如说咱们拌饺子馅儿也是最后放葱。
0: 是，
1: 以
0: 它可
1: 防
0: 能
1: 止
0: 会
1: 葱
0: 起
1: 味
0: 到一
1: 儿，
0: 个提味儿，对，因为它会有它自己特殊的味道，但是在这个牛肉拉面里面它是没有的。
1: 不想让葱抢味儿。
0: 对，是，
1: 最后一个五黄，您刚才说的
0: 对，
1: 是面条黄，
0: 是。
1: 我没注意过，还面条是黄的吗？
0: 对，
1: 我只
0: 面
1: 能
0: 条
1: 说我
0: 它
1: 们北
0: 要
1: 京吃的
0: 黄
1: 面
0: 亮，
1: 条就是微微发黄，没有那么
0: 对，
1: 黄。
0: 是的，它就是那种微微发黄的那种黄亮的感觉。其实要说到它
1: 为啥
0: 发
1: 是黄？

0: 能不
1: 这一
0: 能？
1: 点，对，这要说到我们当地的有一种东西，它叫做蓬灰，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前这个说到牛肉拉面它里面所加到的一个秘密，叫做蓬灰。那么蓬灰呢，也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独门秘籍，它就是在这个戈壁滩上所长的这样的一种叫做蓬草的一个植物烧成的灰，叫做蓬灰。然后呢，它就是含有天然的碱性的物质，因此把它加到这个面里面，会让面团变得更加的有韧劲，拉面的时候不容易断。
0: 哦，就跟我们做馒头什么会放碱一样，
1: 对
0: 会放
1: 对，
0: 碱
1: 是
0: 面
1: 的，
0: 儿，小苏打。
1: 对，嗯，是的，就有点跟那个感觉有点像，因为它是天然的，可以食用的。然后呢，你加了这个蓬灰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做出来以后是面很香，而且它还带有这种微微的这黄亮的这种色泽。
0: 所以太黄了，就是碱大了。
1: 太黄了也不行。
0: 对，这个蓬灰是用。就是在甘肃长的戈壁滩上的蓬草烧成的灰，
1: 对，是的，
0: 这也是在牛大当中独特的一种做面的方式吗？
1: 对，是的。当然，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面馆已经不再用蓬灰了，它可能是有了这种，就像是我们可以使用到的这种拉面剂啊，
0: 这样更方便。
1: 专用的，对，更加方便一些。但是有一些老店呢，仍然在坚持使用这个蓬灰，因为它很香，它的这种香味有的时候你发现是其他的物质所代替不了的。
0: 我大概能够想到，就是如果是植物烧成的灰，它如果加在面里，一定味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拉面剂，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它只是增加它的物理形状。但是如果是蓬灰的话，它是一定会有植物本身带的那些味道的，而且能够烧出碱啊什么，就像蓬草什么这些，本身它肯定也是本身这个植物就有味儿。
1: 对，是的，而且它也是可以食用的，非常的天然和安全。
0: 你就会让我想到这个能加在各种吃的当中，这种灰啊，《西游记》里面就有一个桥段，加锅底灰。
2: 陈老师，我就是有这个疑问，我觉得特别抽象，您还得具体再帮我解答一下。蓬灰，蓬草烧成的灰，它是灰色的吗？还是它是黄的呀？
1: 其实要说到这个蓬灰，我们都没有见过它真正烧出来的样子，所以说这也就是牛肉拉面它，我觉得每一家店的秘密吧，这也是它的秘密之一。
0: 就从我平常我自己会和面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猜测啊，他肯定不会直接在面里面加蓬灰，他应该是蓬灰和了水以后。然后慢慢盛出来的那个水，因为它其实要的是蓬灰里面那个碱嘛，是那个碱性物质，所以它肯定是加这个水来加在面里面。就像咱们比如说想和烫面，你得用开水去和成面一样，
1: 它要溶于水，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最后灰的这个渣应该不会进入到面当中，就是这个水会进过去，所以它会带着它本身的那个香气和碱的这个物质，最终就有了微微泛黄的面条。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在兰州吃面的话，也可以去找找这些，专门还保留着用蓬灰水和面的这些老店铺，体验一下与众不同的感觉。
1: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当地有很多的这种老店，老店里面其实它还是会用到这种老手艺。
0: 说到这个和面和拉面的手艺，这个应该就慢慢就问到了牛大的第二层核心秘诀。核心秘密，第一层是咱刚才
1: 核
0: 说的
1: 心秘
0: 汤。
1: 诀。
0: 第二个就是面，我之前了解到说，因为我们进店会点来一碗拉面，老板就会问说你要多粗的，那我一般就说就正常，对我来正常。后来才慢慢发现，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面型，据说是有十几种，是吗？
1: 对，我们有12种面型。
0: 天哪，
2: 这12种面型里边，陈老师您最喜欢哪个？
1: 我最喜欢二系。
0: 二系。
1: 对，
2: 能形容一下二系有多细吗？这二系的粗细程度。
1: 我们其实我想想啊，所说的二系呢，就跟我们当地的这种偏细一点的拉条子有点像。大概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这个筷子比筷子会稍微细一点。
0: 刚才我刚想说，我说陈老师，你是用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解释另一个听不懂的词儿，
1: 然
0: 马
1: 后
0: 上
1: 就是
0: 陈宇
1: 比
0: 就
1: 我
0: 要
1: 们
0: 问
1: 的，
0: 您拉条子有多粗了。
1: 对，就是会比这个筷子会稍微的细一点。我来大概目测它的直径可能有个两三厘米吧，
0: 直
1: 哦，
0: 径
1: 不是
0: 两三毫米
1: 两三
0: 吧，
1: 毫米，对，有两三毫米左右。
0: 那两三厘米，陈老师把擀面杖带出来
1: 两三毫米左右，
0: 了。那最细的是几细呢？
1: 毛细，
0: 毛细，从
1: 对，
0: 这个名
1: 毛
0: 字上
1: 细
0: 能
1: 就
0: 听出来，应该
1: 是，
0: 它特细。
1: 像头发丝儿这样子的感觉。
2: 头发丝儿会不会有点夸张了呀，陈老师？头发丝儿，
0: 龙
1: 就
0: 须
1: 是
0: 面。
1: 粗一点的头发，大概就是个0.5毫米到1毫米的样子吧，
0: 那这种
1: 也可以说
0: 面
1: 是
0: 应该会
1: 像
0: 很
1: 针一
0: 软，
1: 样的，
0: 对吧？
1: 很软，它就是适合那种肠胃消化不太好的这个朋友们来使用，或者就是老人、小孩儿。这个面呢，它也有个特点，它有它的缺点，这种面型，那就是你要很快把它吃完。如果你吃不完，它就会糊了，就被泡的我们所说的囊了，它就会有点糊。
0: 面糊了变成，
2: 这一碗
1: 嗯，
2: 毛
1: 对，
2: 细上来，半个小时之前是满的，半个小时之后还是满的，
1: 更满，就好，你就会发现越吃它更满。但
2: 越
1: 是其
2: 吃越
1: 实
2: 多。
1: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年轻人的话，其实不太建议点毛细，因为确实你要吃快一点，就可能如果要是你真的10分钟没有吃完的话，它就会真的就变得越来越多，被泡发了感觉，
0: 而
1: 口
0: 且
1: 感就
0: 应
1: 没
0: 该
1: 那么
0: 这
1: 好。
0: 种口感吃着不是很爽，那不 Q
1: 对，
0: 了肯定，不弹了。
1: 那是的，因为它没有那么有嚼劲儿，它就主要是觉得可以入口即化的那种状态。然后比它稍微粗一点的叫做细的，
0: 这细的，
1: 嗯，是细的，细就是我们所说的细面啊，大概就是1到2毫米的样子，比
0: 龙
1: 毛
0: 须面
1: 细
0: 的
1: 会
0: 感
1: 稍
0: 觉。
1: 微的，不不，龙须面呢，我大概觉得它是属于毛细的这个品类里
0: 这个像
1: 了，嗯，
0: 挂面
1: 哎，对，
0: 的
1: 有
0: 那
1: 一
0: 个
1: 点
0: 粗细
1: 像，
0: 度。
1: 对对，然后它就是比那个火柴棍儿。稍微的，就是细的那种火柴棍，稍微粗一点，大概就是个1到2毫米，嗯，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细的，嗯，然后三细其实也是点的人比较多的一个面型，就是比细会再稍微的这个粗一点啊，是介于细和二细之间的一种面型，然后再往上就是二细，就是刚才所说到的，然后
0: 就是
1: 如果
0: 您
1: 要是
0: 最
1: 你
0: 喜
1: 打
0: 欢
1: 包，
0: 吃的。
1: 哎，我最喜欢吃的，如果打包带走，那就建议选择二细，
0: 哦，那是不是
1: 啊。
0: 在兰州当地，大家也会选择二细会更多？
1: 是，我当时有问过我们这边的牛肉拉面协会的朋友们，他们会统计说是在兰州当地，其实点二细的人是最多的，下来就是三细。所以说，如果要是觉得自己的牙口还不错啊，到兰州以后吃这个牛肉拉面，不知道该点个怎么样的面型的话，觉得有点发晕的，那就点二细，没错。如果觉得哎呀，我不太想吃这么粗的面，那我可以选择三细，也是准没错的。
0: 那如果我一旦进了店，就像咱们现在进一个店里面，我正常不说我要什么粗细的话，他给我上来的这个粗细就是二细吗？还是说他在二
1: 没
0: 细之
1: 有，
0: 上还有别的那种？
1: 他会问你摇个啥呗？
0: 那我如果给他回答正常，
1: 那他就给你下成二细了，或者是三细，
2: 他
1: 因
2: 就
1: 为
2: 知
1: 基
0: 道你
1: 本
0: 是个外
1: 上，
2: 地人。
1: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就是给票的同时就会说是否要个二细，或者说一个二细，两个三细，就是这种，然后他就会记1、2、2、3。他们就会收票的这个师傅，他就会跟后面拉面的师傅就会说，加上一个1、2、2、3，就是一个二细，两个三细，
0: 他们
1: 嗯，
0: 也有他们之间的这个，
2: 暗号
0: 对，
1: 口诀，对。然后比二细再粗一点的就是酒叶，酒叶的形状就跟那个韭菜叶子其实差不多，薄厚是比较均匀
0: 那
1: 的。
0: 这会不会是个扁面，或者是宽面那种
1: 是
0: 感
1: 的，
0: 觉，
1: 是的，
0: 是
1: 是的，
0: 吧？
1: 是的，是那种扁面，嗯。然后呢，还有薄宽。薄宽就
2: 我
1: 是
2: 最
1: 一
2: 喜
1: 尺
2: 欢这
1: 宽，
2: 个，
1: 啊，喜欢薄宽啊，然后它是比较薄，比较好入味儿啊，就是如果喜欢宽面的话，薄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还
0: 你这
1: 有
0: 不就是
1: 大
0: 擀
1: 宽，
0: 面吗？你这是，
2: 就是更筋道，
1: 但是它全是拉制出来的，
0: 拉
1: 不管
0: 成
1: 是，
0: 薄
1: 嗯，
0: 的，
1: 对，拉成薄的，然后是宽的，所以这个拉制的手法它就不一样。那么
0: 我都
1: 有
0: 不敢
1: 圆
0: 想，
1: 面
0: 这
1: 的，
0: 咋能拉成薄的呢？这个拉
1: 嗯，
0: 面
1: 拉
0: 拉出
1: 成
0: 来，它
1: 就是
0: 不应该
1: 薄
0: 就是个
1: 的。
0: 浑圆，就不管粗细，它应该是个圆的呀。
1: 或者你可以在压之前按一下它，把它本来就按成这样的扁的，然后再拉。
0: 哦，所以它就会延伸它这个扁的宽度和长度，
1: 对，是。
0: 有创意，好玩儿。
1: 然后有这是薄宽，然后大宽就是2个手指头宽，差不多就叫做大宽，它比较就比薄宽会厚一点点啊。
0: 这个会不会像
1: 然
0: 那
1: 后，
0: 个陕西的裤带面那种感觉？
1: 有一点像那种感觉。嗯，它这个面呢，它没有那么好入味儿。当然，像如果喜欢吃干拌的牛大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其实牛大也可以干拌的，也不一定非要带汤。牛大是可以干拌的，
0: 还可以选干拌。
1: 干拌也非常好吃。干拌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辣椒的香味会
0: 更
1: 更
0: 浓。
1: 加的这种，对，浓郁。它一般干拌是怎么来做呢？就是同样会给你把你的这个面啊煮好，煮好之后，它会把这个面在肉汤里过一下。

0: 面条它
1: 蘸
0: 是比
1: 了
0: 较
1: 肉汤
0: 爽
1: 味
0: 滑
1: 儿。
0: 了，对，然后它里面会给你留非常少的这个糖，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底儿、小碗底儿，然后上面再给你放辣椒，然后再给你放这个比如说像那个香菜、蒜苗，然后把这个给你，这就是干拌的牛肉面。因为本来这个辣椒上面它也会带有一些油，所以吃起来就说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会噎的那种程度，它其实是非常的爽滑的。但是呢，
1: 我
0: 干
1: 喜欢
0: 拌它
1: 吃
0: 就
1: 这
0: 会
1: 个。
0: 更。你喜欢吃这个，它就会更加这个激活这个辣椒里的香味儿，所以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喜欢吃
1: 你还
0: 干
1: 是
0: 拌的
1: 因为
0: 朋
1: 喜
0: 友，
1: 欢吃辣椒？对，因为我平常我
0: 对，
1: 就爱吃油泼面。
0: 就很爽是吧？你就可以选择
1: 对。
0: 大宽，或者可以选择二细。
1: 那有没有比它还要粗的这种的？
0: 老板直接把面团给你，基本上大宽就已经是差不多到头了。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样子的面哈，就是
1: 嗯，
0: 什么呀？就是。荞麦棱子，
1: 荞麦棱子，荞麦面呢？
0: 就是三角形的面，它比较有嚼劲儿。
1: 它这个里面是要加荞麦吗？还是说它口
0: 啊，
1: 感
0: 不不
1: 像荞
0: 不，
1: 麦？
0: 没有
1: 就是
0: 荞
1: 口，
0: 麦，
1: 它那个断面是什么形状来着？
0: 三角形，
1: 三角形。
0: 听起来也很有嚼劲，而且好像更有嚼劲的感
1: 关
0: 觉。
1: 键这个感觉好像做起来更难了。
0: 对对对，它这个确实做起来是比较难，也是在拉制之前，它会先把这个面就变成三角形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拉就可以了。
1: 所以这都属于特殊手艺，属于创意面，
0: 对，
1: 对
0: 这个
1: 吧？
0: 荞麦棱子呢，它是筋道感就是比较强的一种，
1: 哦，你看这个，刚才咱们说了毛细，毛细相当于其实是五细，然后细的这是四细，然后三细、二细、
0: 对，我们还有
1: 九
0: 个二
1: 叶、
0: 柱子，
1: 二柱子，
0: 感觉
1: 哦，
0: 是。
1: 是老板小名叫二柱子吗？我叫狗剩子。
0: 这个二柱子呢，它会比二细再稍稍的细，粗一点。它也是一个圆面哈，就比较粗
1: 啊，
0: 的一种圆面。
1: 长得像柱子，所以叫二柱子。
0: 哎，对，就是所以叫二柱子。
1: 不知道的以为是拉面师傅的小名儿。二柱子、狗剩子，那我还叫 石头。
0: 对，对，所以这个兰州
1: 嗯，
0: 牛肉拉面的，它的这个面型的种类真的是非常多哈。其实这
1: 嗯嗯嗯。
0: 些。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点的，也基本上是会在一些比赛里面看到的面型，也是一种创新面型了，比较具有特色。比如说空心面，
1: 意大利空心面。
0: 哎，空心面就是里面是空的，然后把它拉制出来。这种面型它拉制对这个手法的要求就更高，但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会在一些比赛里面会看得到。还有就是五道丝，五道丝是什么意思？它也是一种扁的。然后呢，就是面条身上带着个五道那种，可以说是棱纹，有五个道，所以把它叫做五道
1: 哇，
0: 丝。
1: 我刚才以为这是个外国人的人名儿。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空心面，就是小张说意大利通心粉哈，那个其实它是模具做出来的，对。
0: 对，
1: 但是，刚才莎莎姐说的这个呀，说的这个通心面啊，它是真的靠手法拉出来的，有点
0: 对，
1: 像有一种挂面，也是那种空心挂面的这种感。对，
0: 对
1: 它
0: 对对，
1: 是真的
0: 是，
1: 靠制作手艺做出来的，这个我觉得实打实的，这是非遗传承手艺的一个很重要的创新。
0: 是是，而且
1: 嗯，
0: 我们老说啊，就是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它都会把这个面
1: 嗯，
0: 型挂出来，就会方便大家来选择。我们也老说，其实不同的面型会对应不同的性格。
1: 嗯。
0: 方便你来选择，因为好多人他确实不太了解，他以为可能这个牛肉面它只有一种面型啊，都是那种圆的，就像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辣条子的这种感觉，但其实不是，它是从细到粗，然后从圆到扁是有不同的这种面型，所以我们就老说它这个面吧，它其实有它自己的性格，就跟我们人一样的。那比如说这毛细，哎，就是一个就比较温柔的，有点小娇气的这种感觉哈，毛细嘛，比较细一点，细腻。然后比如说细的，哎，就可能是比较随和。然后三细的话，那就比较有一点点主见，但是不极端。比如说二细，那就是性格爽朗，做事儿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然后二
1: 嗯
0: 柱子就是比较憨厚实在。然后荞麦棱呢，那就是棱角分明，
1: 嗯，
0: 个性也是比较鲜明的。还有像九叶，那比如说可能就是比较灵活，然后适应性比较强，
1: 那薄
0: 然
1: 宽呢？
0: 后，哎，温柔大气，有包容心。然后宽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宽哦，就
1: 嗯
0: 宽面啊，就是
1: 嗯，
0: 有豪爽，哎，然后心胸也是比较开阔，然
1: 哎。
0: 后大宽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最宽的这种，那就是非常的霸气，气场也很强。
1: 是的，是
0: 然
1: 的，
0: 后，
1: 您说的很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就像我一样。
0: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呢，在这个吃面的这个经验上啊，如果要是我早晨去吃面，或者人多的时候我去吃面，那我一定是首选二细，因为每一种面型它的粗细不一样，它煮的时间也不一样。然后我一般就会去吃个二细，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有嚼劲儿的，而且我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西北女孩子的这种豪爽的感觉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喜欢吃二细。然后，如果要是中午稍微偏晚一点，比如说1点半了以后啊，我一般去吃，我就会要个大宽，因为那个面不太好煮，它煮的时间需要更长一点，所以一般我会选择在人少的时候去点这种面线。
1: 这样不用排队排太久。
0: 对，然后也不耽误别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会在这个时候我会选择这种面线，师傅也是会给你煮的更加的精细一点，不至于很着急。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国庆假日期间，山水之间推出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带您云游特色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以前呢，出门旅游，很多人都喜欢扎堆儿往繁华的大城市跑，逛商圈，打卡地标，还有著名的旅游景点。那现在呢，反倒是一大批人收拾行囊，一头就扎进了山野村落里，想来一场独属于自己的旅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容易让人神经紧绷，而乡村有清风云海，良田炊烟，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这份独特的松弛感也让很多人越来越偏爱乡野出游。那今天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就要带您走进云南省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这个美丽的村庄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彩云之南的大山深处。这里房屋错落，深藏云海，就像仙境中的梦幻仙居。不仅风景如画，还传承着哈尼族千年的农耕文明和独特的民族文化。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走进阿者科村，看看这个宝藏村落的独特魅力。
4: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文旅推荐官成员，我邀请到了一位阿者科的本地向导哈尼族小姐姐高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村民高花，欢迎大家来我们阿者科村。
4: 随着这阿者科的爆火出圈啊，来这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这网上随便一刷啊，都是这梯田云海，多美啊，像仙境一样。
5: 那可不吗？
6: 阿者科村位于哀牢山南部，坐落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作为彩云之南的网红村寨，来这里的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5: 我们阿者科，阿者在哈尼语里是皇族的意思，科是茂密的意思。阿者科拿哈尼话译过来就是皇族成片成立的一个地方。我们阿者科村现在有65户，365人，全部都是哈尼族。
6: 阿者科村是中国保留最为完整的哈尼族聚居村落，它守护着哈尼族千年农耕文明和建筑智慧。
5: 现在我们脚下走的这条路就是入村古道，是建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也是把它称之为百年古道。
4: 怪不得呢，走在这个上面啊，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哈。
5: 是的，往前走就是咱们的一个阿者科村了。
4: 那一小排排的房子，一朵朵的像蘑菇一样，好可爱呀。
5: 对呀，平常我们游客来也是把这些房子称之为蘑菇房。我们阿者科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蘑菇村。
4: 真好，你看那云海仙气腾腾的，围绕着蘑菇房啊，简直就是云间仙居啊。
5: 是的呢，
4: 走，快带我去看一下。
5: 走吧，咱们现在就去。
6: 这里每个场景和事物在成员眼里都显得仙气飘飘。首先，这里的民居就很仙。
4: 哇，这厚厚的茅草真的像蘑菇的菌盖一样啊。
5: 是的，我们蘑菇房的房底都是由茅草搭起来的。你看，我们蘑菇房的底座是由石头砌成的，墙体是由生土筑成的土砖构成，内部有一些木梁框架，屋底就是由茅草底构成的了。
6: 这种就像童话世界里面场景的蘑菇房，使得阿者科被誉为活态哈尼民居博物馆。常见的蘑菇房一般有3层， 一层通常用来喂养牲畜家禽，堆放杂物，二层才是日常生活起居。
5: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二层了，有床有沙发有茶几，皮卡都是生活在这里的。
4: 烟火气十足啊，这里。
5: 是的，
6: 二层房间不大，却古朴整洁，纤尘不染，处处都透着房主对生活的热爱。再往上一层，就是人们晾晒粮食和堆放粮食的地方了。
4: 这楼梯也太直了吧。
5: 是的，
4: 我不手脚并用我还上不来。
5: 小心点。这里就是我们蘑菇房的一个三层，平常会用来放你的杂物呀，挂挂衣服呀，而且这里是我们平常放粮食的一个地方，所以也被称之为粮仓。
4: 这蘑菇房的房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呀？
5: 是的，下面就是尖尖的，像蘑菇一样。
4: 真的尖尖的？
5: 对，是的。走，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小阳台。
4: 好，
5: 每家每户都有。
6: 人人称羡的露天大阳台，在阿哲科村可是蘑菇房的标配。村民一般会在阳台上晒粮食、晒酸菜、晒衣服、晒柴火。当然了，在这里晒晒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
5: 吹吹风，晒晒太阳，太舒服了啊！
4: 这风好惬意。
6: 既然是深度体验，光了解蘑菇房可远远不够。在这里生活，可是必须掌握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火塘生火术。
5: 下面我教你找我们哈尼族姑娘是怎么生火的吧，
4: 又可以学习新技能了。
6: 现在地面上的这个装置就是火塘，当地人一天的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5: 哇，大力士，大力士，
4: 厉害吧。
5: 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茅草给它做一个已燃的，对，给它弄成这个形状。
4: 哦，三折叠。
5: 对，三折
4: 都有面。
5: 然后用打火机把它点燃就可以了，给肺活量，可以。
4: 终于神起来了。
5: 火塘它平常不仅可以用来取暖照明，做饭做菜。平常我们过年杀年猪的，然后把那些肉给它挂起来一条一条的，然后下面就开始生火，然后那个烟就往上去了。
4: 怪不得烟熏腊肉，烟熏腊肉这样来的呀。
5: 是的呀。然后我们的那些哈尼豆豉呀、辣子呀、佐料都是会放在上面，就给它开始一边就熏干了，然后一边就也方便拿取嘛。嗯，比如炒菜你一起生好拿，就开始在这里炒炒炒的。
4: 这样是吧？
5: 是的。平常我们会一家人围着火塘，一边烤火一边聊着天，跟长辈一起坐在一起，就特别喜欢听我爷爷他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4: 然后我就想象这个画面，就觉得十分温馨呀。
5: 是的呀，我真的很享受这个场景。
6: 哈尼族以前是没有文字的，他们漫长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依靠长辈在火塘边上对晚辈口耳相传这样流传下来的。所以火塘不仅仅是蘑菇房里不可或缺的生活配置，更是承载了哈尼族1000多年文化命脉的传承。在彩云之南的大山里，在仙气飘飘的云雾里，错落有致的蘑菇房宛若仙居，用古朴的身姿撑起岁月的厚重。石板路蜿蜒曲折，串联起每一户人家的烟火日常。同样串联起整个村子的，还有随处可见的水井和水渠。
4: 我刚进村就听到轰隆隆的水声，原来在这儿呢。
5: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山泉水。平常我们村民就是直接在这里洗菜洗衣服。而且这个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检测过是二类水。
4: 那我要尝一尝。
5: 走吧，尝尝。
4: 不、哦、你别说，有点凉啊。
5: 对，这可以尝尝，可以直接喝的。
4: 后心凉，心飞扬。我再尝一下，啊，沁人心脾，回味甘甜。哎，我推荐大家来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尝一下这里的山泉水，真好。
6: 这个小房子就是阿哲科的水井，平时村民就会在这里洗菜做饭，游客会在这里饮水洗

0: 洗手，洗菜洗手后的水并不会浪费，而是流进了旁边这条由上而下贯穿整个村落的水渠，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水碾房。
1: 哎，我看到这水车了。
2: 对，就是我们把水池里面的水给它往下流，一高低落差就会带动水车。
1: 哦，动了。
2: 你看外面的水车一转动起来，里面的石磨就会被带动起来了，就可以开始碾米。
1: 这水一点也没浪费啊，像洗手洗菜还可以碾米。
2: 是的，
1: 利用率拉到了极致。
0: 水碾房主要用来加工稻谷，是利用水力杠杆的原理带动碾盘。水碾的磨盘容量大，每次可以投放上百斤稻谷，在没有碾米机等机器的年代，帮人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时间以及人力物力。
2: 这个水碾完米就直接流入梯田了，前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果树广场，到果树广场就可以看见我们艾哲克的梯田了。
0: 潺潺的溪水，咯吱作响的水碾，温暖的火塘，俨然一幅世外桃源的云间仙居画卷。而阿哲科村的仙气，除了民居，更少不了云端仙梯，那就是云海里的梯田。由于山顶至河谷较大的海拔落差和较大的温差，使得这里有着极其特殊的立体气候，前一刻还艳阳高照，可能下一秒就层云密布。运气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梯田层叠直上云端，好似通往仙界的仙梯，格外壮丽。云海梯田相互映衬，堪称一绝。
2: 从我们的古树广场一眼望去，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村庄，它是在森林的下方，村庄的下方又是梯田，梯田的下方又是河谷，将森林海洋的水移入村庄，变为生活用水，生活用水流入梯田，又变为生产用水，生产用水流入河谷，河谷的水蒸发形成降雨，又到森林，就形成了一个小的水循环。森林、村庄、梯田和贯穿其中的水系，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四素投共。
1: 愚公移山里面的神仙啊，也只是移走了玩乌太行，可是哈尼族人却是用自己的智慧征服了这一片大山。哈尼族人比神仙都厉害啊。
0: 对了，这里的梯田可不仅是粮食的摇篮，还是鱼和鸭生长的乐园。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亲自下水摸鱼，不只是亲近自然，技艺高超的可以顿顿加餐。
2: 手放这，然后就给它顺着这个水给它往前推推推，
1: 啥也没有。
2: 没有吗？
1: 没有。
2: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1: 怎么弄？
2: 这里给它架着，放好架着，
1: 这样
2: 从人家对着你的那个布机，就给它赶过去。哎呦！我的是没有、
1: 啊、啥也没有，就一个木棍儿。
2: 我再教你一种方法，就是
1: 好、
2: 啊、把我们的布机给它这种拿着，然后就给它一直转圈圈。
1: 好、
2: 啊、
1: 小心
3: 这是好的
1: 战术不对，我俩要进行那种围堵。这一盒我躲猫猫的，
2: 我也
1: 有，有没有？有没有？
2: 我也一波进了泥土，
1: 太难了吧？要不你们自己来试一下。
2: 它有点灵活，我们看一下这些草丛里面有没有？对，应该会躲着的吧。
0: 稻、鱼、鸭在梯田里共生，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农业生态模式。鱼和鸭子既可以消灭稻田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也是天然的肥料。鱼和鸭还能为村民提供额外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2: 啊啊哦啊啊啦，菜啊都大啊香哈哩哩。
1: 你唱的是什么呀？感觉有点好听嘞。
2: 我现在唱的这个是哈尼族的四季生产调。现在不是在散秧的季节了吗？我们就是边劳作边唱，就是来祈贺来年就丰收更多。阿爸，爷爷叫阿波。
1: 阿波，
2: 对，你跟他说阿波，他就会回应你了。
1: 阿波，
2: 阿波，走，我带你去撒秧苗，但是我们现在先下田。
1: 下田好。
0: 撒秧苗是将已经浸泡发芽的稻种撒到田里，待秧苗长到十几厘米，再运至水田栽种。
2: 待我们拿起这个秧苗，然后就给它撒进去就可以了。
1: 随便撒。
2: 对，但是你要控制量，你不能一下子一把就钻出去啊。
4: 这个对我是什么来啊？
2: 对，
1: 还要念着嘞。
2: 我们说撒秧苗就是这种，给它弄点弧度，这样给它撒下去，给它撒的均匀一点，小心点啊。哎呀，哇，感觉陷进去了。
1: 我刚才看到他用那个还边走边干，我以为多轻松呢，怎么那么累啊？
2: 相互搀扶一下，
1: 加油，加油！哦，一下去那泥啊贴在腿里啊，冰冰凉凉的。你要想在里面移动啊，真的不容易，那阻力啊真的是太大太重了。
5: 这太辛苦了，我以后绝对不浪费粮食，真的。
2: 是的，还是真的。现在已经懂粒粒皆辛苦是啥意思了，给它撒均匀一点。要在田里面献上一个舞了。
1: 好嘞，
2: 我们边撒边往后退，把它给它撒满。
1: 哎呀，不过你别说，这太阳照着我，感觉这田园风光还真好。
0: 在阿波的指导下，成员撒秧苗的手法逐渐熟练了起来。诗意田园背后是辛勤和汗水，村民们热火朝天，在云端先梯播种下丰收的希望，播种下哈尼族岁岁年年的安定和富足。哈尼族用了1300年在这里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地雕塑，把这里打造成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在阿者克的周边还有很多可以随手出大片的神仙打卡点。马花妹是哈尼梯田景区的一位向导，对于周边的网红打卡点，马花妹可是如数家珍。
6: 啊，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多一树日出观景台，这里的日出是堪称一绝的。然后每天4-5点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等待看日出了呢。走，我带你去抢个好位置啊！走走走！我现在已经非常激动了，现在天边已经开始泛红，这梯田啊还倒映着天边，哇，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以前他们等了很多天，一个星期都是大雾，然后今天你看那么晴，对，太幸运了，你真的。
1: 哇，那我一定要拍下心目中最美梯田，
6: 是不是很好看？
1: 好看，好让人向往呀，
6: 就是很治愈，对。
1: 真是旭光漫染千层浪，晨运清披万亩田。
6: 如果咱们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最下面有很多的云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云海梯田日出同框的画面了。
1: 我都不敢想象这得有多美，这是什么神仙景色呀。不过没关系，留点遗憾，我们下次再来。
6: 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的爱春蓝色梯田。哦，
1: 怪不得呢，我说这一眼望过去全是蓝色啊。
6: 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在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天空很蓝的情况下，我们的天空的蓝映在我们的田里，就呈现出蓝色的梯田景观了。
1: 阳光照射在梯田上，梯田里又倒映着天光云影，看着哀牢山脉、哈尼村庄，还有走进田里的游客们啊，真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田园画卷。不是仙境，胜似仙境啊！
6: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坝打景点。嗯，这个景点的特点呢，就是看日落一级棒，视野一级宽阔，一望过去就可以看到14000多亩的梯田呢。
1: 那坝打是什么意思呀？
6: 坝达呢是哈尼语的直译名，大字的意思呢是宽阔的田坝，或者是离天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梯田海拔从800米一路攀升到2000多米，垂直落差高达1200多米。以梯田的田埂为计算单位的话，多达3700多级呢。
1: 还真的是通往云端的仙梯呢。啊！
0: 然而，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仅仅是哈尼梯田的一部分。哈尼梯田总面积超过100万亩，仅在元阳县境内就有19万亩之多。2013年6月22日，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
1: 来不及看日出，不要遗憾，还可以来看看傍晚的夕阳，落日余晖，峡谷晚风，每次日落都是太阳给哈尼梯田最温柔的色彩。
0: 随着阿者克的爆火，哈尼族服饰也深受游客喜爱。在以前， 哈尼族女性的服饰都是由自己手工制作的。

流淌着哈尼族的岁月长歌。来一趟阿哲科吧，这里可以满足你对仙境的所有想象，看看浩渺的云海和壮美的梯田，感受蘑菇房的古朴和火塘边的温情。这里的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你的一眼，就是哈尼族的1300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从西南的古寨奔赴广东，走进云浮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探寻美食背后的温度密码。在云浮，山水滋养出一方优质食材，而当地人就像是一群神奇的魔法师，用对温度的精妙掌控，赋予这些食材全新的生命，化作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从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到制作工艺独特口感丰富的罗定皱沙鱼脯，再到色泽金黄皮脆肉嫩的腰骨烧猪，每一道美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控温秘籍。
2: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深入云浮的大街小巷、厨房灶间，揭开这些美味背后的匠心故事，感受温度与美食碰撞出的奇妙火花。
4: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席，无论是白切鸡还是盐焗鸡，做法虽然简单，却藏着温度把控的秘密，对于鸡肉的口感至关重要。吴伟强从厨30多年，深谙各种烹鸡之道，是一位控温高手。究竟什么样的温度才能做出口感爽滑、汁水丰盈的鸡肉呢？我要跟着武大哥去一探究竟。
5: 我们今天选两只鸡，一个是小母鸡，一个是老母鸡，用这个小母鸡做我们广东传统一个菜白切鸡，这个老母鸡呢做一个猪肚鸡。
6: 哦，那小母鸡跟老母鸡，是指这个个头的大小吗？
5: 有也有区别。什么是小母鸡呢？是没有下蛋的鸡。首先这个小母鸡看到这个鸡冠比较小，这个脖子也比较小，刚才看到这个脚也比较小。
6: 还真的是，它没有好多的像那种岁月沧桑的痕迹，是吧？比较嫩一点。
5: 对对对。
6: 那老母鸡是不是就是那些大的？
5: 对，我们今天做这个菜呢，要选一个比较小的老母鸡，因为等一下我们让进这个猪肚，
6: 能够塞到那个猪肚里面去。
5: 对。
6: 所以这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资历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对吧？
4: 小母鸡、老母鸡、小老母鸡。这绕口令般的食材可是武大哥烹制鸡肉的先决条件。云浮人钟情白切鸡的鲜嫩爽滑，年幼的小母鸡是首选。当地很多的鸡肉菜肴都是由白切鸡演变而来，比如捞鸡就是将白切鸡去皮手撕，再加上葱丝、姜丝等辅料凉拌而成。那么在武大哥制作的白切鸡里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控温秘籍呢？
5: 你看看这个水啊，现在这个水呢，我们广东人本地人说吧，就是菊花心。怎么样，不是大开的样子
6: 啊，
5: 感觉中间有一点开起来。
6: 那像这个您说的这个菊花心水，它大概是多少摄氏度？
5: 大概是98-90度，没达到100度。
6: 但是哈，您怎么保证它一直是在这个状态，一直是98度呢？
5: 用这个火候控制了，用这个火，因为大火它大开的嘛，所以我们用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6: 就是您得一直在旁边控制这个火候，
5: 对
6: 来控制这个温度。
5: 对。
4: 白切鸡可以说是烹调温度的杰作，古中见血却不流，鸡肉软嫩不塞牙。

0: 制作白切鸡的最高境界，如何把控好温度的临界点，就是武大哥多年修炼的功夫。小母鸡要在指甲葱姜的菊花心水中三进三出，第一次煮7分钟，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煮5分钟，中途鸡肉还要进入常温冷水里进行冷却。
1: 武大哥说，在冷热水的交替中，鸡皮里的油脂逐渐凝结，胶原蛋白变性收缩，从而成就了光亮脆弹的鸡皮和顺滑细嫩的鸡肉。然而，当鸡肉经过第三次菊花心水的沐浴后，却要在更为极端的温度下历练，那又是什么呢？
2: 咱为什么要在里头放这么多冰块呢？
3: 我们将这个冰块呢，放到零开水上面，将这个温度降到零摄氏度，目的就是让这个白切鸡起到一个皮爽、嫩滑、保留这个原汁，外面有一个零摄氏度这个温度封起来，里面有一些汁。
0: 锁住水分，锁住水分，起到一个鲜。那在这个冰水里面要泡多长时间呢？
1: 在冰水里面呢，泡大约是10分钟左右。
0: 经过10分钟的冰水之旅，鸡肉完成了与温度的较量，变身成皮脆肉嫩的白切鸡。此时汁水游走于皮肉之间。 用筷子轻轻一戳，便喷涌而出。这股浓郁的汁水将和盐、姜蓉、花生油一起，成为白切鸡的亲密蘸料。小母鸡的制作大功告成，接下来该小老母鸡登场了。这一次，武大哥又会秀出什么不一样的控温秘籍呢？
1: 哎，武大哥，咱们已经选择了个头小一点的老母鸡，所以这个肚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这样才能把鸡装到肚里去。那咱们怎么看这个猪肚是不是新鲜呢？
2: 看它个粘性。
1: 粘性。
2: 一般不新鲜的这猪肚，很粘的。
1: 这是时间长了。
2: 啊，时间长了。还有一个方法，闻它，如果不新鲜，那些肚子闻起来真的那个味很难闻的。
1: 咱们塞进去之前，这个鸡要怎么处理一下？
2: 首先一个要压透它，让它压到它小一点。
1: 还有这个鸡嘴，要这里比较尖嘛，要砍它，要给它砍掉，
2: 砍掉。
1: 哦，
2: 还有这个脚尖，这个尖呢比较硬，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呢？
1: 我猜啊，是怕这些锋利的地方划到猪肚，划破了就漏了，是吧？
2: 聪明啊，对对对对。
0: 猪肚是猪的胃，虽然未必肌肉具有强大的弹性。
1: 但也要把鸡身上的尖锐部分去掉，以免划破猪肚。不过，如何把这只小老母鸡塞进猪肚里，可不是简单两下就能搞定的。往里塞的时候，手都得按着，这样顺着进去是吧？好好，我们试试看啊，咱们从这头
2: 压进去，对，
1: 用力压一点，
2: 我得往下塞啊，对，塞。
1: 哎呦，这个手也不能放，我感觉顿时手不够用了。
2: 做美食就是这样啦。
1: 对，
2: 一点一点往里。哇，
1: 还真的是。
2: 肚子有一点硬性的，你不怕它？
1: 好，你看啊，这一整只母鸡居然就这么塞到这个猪肚里去了哈，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下面咱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大口给缝上了？
2: 对对对，
1: 不
2: 缝起来呢，到时候一包它一做它，
1: 汁水都
2: 跑出来了。
1: 对呀，
2: 我们用一个针圈过去。
0: 拿过来，我们再接着打一个结。
1: 对，它不打死扣哈。
2: 对，不打死扣。
0: 武大哥在锅里加入猪脊骨，给猪肚鸡增香。焯水后，他仔细在猪肚表面扎上气孔，防止炖煮的时候发生爆裂。加入白胡椒、陈皮、玉竹等调味增香。 接下来，武大哥又要施展控温魔法了。先是猛火煮到沸腾，再转小火慢慢炖煮。3小时后，在猪肚鸡和脊骨的共同努力下，汤汁已经变得浓郁。就在我认为可以尽享美味的时候，却被武大哥叫停了，因为他的控温魔法还没有结束呢。
2: 将这个线去掉，
1: 开在这个肚子开一个兜，拿这个鸡出来。
0: 那这样的话是熟了直接可以吃了吗？
1: 不是不是，这个鸡吸下来，吸这个肉下来，然后将这些肉放到原来那个汤里面，啊，用大约是95度左右的温度，让它再一个保温。
0: 紧张的猪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鸡肉要拆骨丝块，猪肚要切条，然后再放入约95摄氏度的浓汤中继续炖煮10分钟，加盐入味。如果说最初是猪肚鸡成就了一锅汤，那现在就是这锅汤回报他们的时刻，让滋味渗入每一丝鸡里。白切鸡、猪肚鸡，利用不同温度烹出的鸡肉菜肴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还是让我帮您来揭晓吧。
2: 我觉得其实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头哈，
1: 对 对,
2: 对,
1: 对，
2: 那个鲜和香味全部融合在里头了。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但是我觉得都是考验这个制作者的那种对火候、对温度的一种把控，是不是？
1: 做这个鸡呢，大家要求的很高了，到现在都不是做得很好啊，感觉为什么呢？人们的口味呀 等等也提高，所以我们在制作上也要不断提高。
0: 对武大哥来说，对温度的掌控就是对耐心的磨练。利用温度的变化来烹制简单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这是广东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跟人工控温相比，工业化生产能将温度更加标准化。在云浮市新兴县的预制菜工厂里，每天约有3万只鸡肉半成品走上我们的餐桌。现代化生产不仅解决了产量，在严格的温度把控下，也让鸡肉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焖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着哪些关于火候的门道呢？
3: 哎，小郑，你在那摸什么呢？这是
4: 我在摸坑螺啊。
3: 哦，坑螺是吧？
4: 对啊。
3: 哦，其实之前我也摸过这个，其实挺好摸的，等于你基本上能看见就能摸着，
4: 对啊、
3: 是不是？
4: 对啊，对啊。
3: 这个坑螺它其实是比较修长的，是吧？
4: 对啊。
3: 但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4: 你看它个头小，它查起来口好吃了。
3: 好吃啊、那咱多摸点。哎呦，看那一大片。
0: 郑新云从小在四甲河畔长大，这条小河流承包了他一年四季想吃河鲜的口腹之欲。坑螺喜欢在清澈没有污染的溪水里生活，别看它外形修长，里面可藏着不少肉呢。用钳子将它尾部的1/3剪去，方便入味和食用。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大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2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4: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0: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3: 我摸摸看啊。啊，这有个洞。哦呦！特别滑的，我看看，还真的是啊，这个是黄辣丁吗？
4: 我们这里就王古鱼，它白天都喜欢在 岸边有一些沙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3: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就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4: 反正就是它扎了，
3: 就在这修。

0: 休息了。
1: 对对。
2: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两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3: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1: 对呀、啊。
3: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呀、啊？怎么能抓住它呀？
1: 拿蚯蚓塞进去。
3: 这个饵料是吗、
1: 它从这里进去、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3: 那这个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1: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3: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
1: 啊。对啊。
2: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甜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将鳝鱼丝炸至酥脆，挂上糖衣，做成甜蜜的凉溪脆鳝。嗜辣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苏州人则更有情调，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的香气，让食客享受一场享油鳝糊的视听艺术。那么在小郑家里又会用哪种温度来烹制鳝鱼呢？秘籍就掌握在他的叔叔郑东平手里。
3: 今天咱们这个黄鳝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1: 黄鳝羹。
3: 黄鳝羹啊，那这个黄鳝是要先处理一下吗？
1: 要，烧到100多度，把它煮熟就行了。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3: 啊，要取肉。
1: 先把这个头。
3: 啊，先头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1: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内脏就不要了。这是蛇，对身体很好，它们黄蛇的。
3: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
1: 没错，
3: 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1: 没错没错。
2: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他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70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焯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3: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1: 黄血饭。
3: 鳝血饭是吧？
1: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到1/3。
3: 不能剪断吗？
1: 是啊。
3: 为什么？
1: 那个剪断那个黄鳝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3: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1: 是，没错。
3: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就血液排出体内。
2: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

0: 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
1: 哇，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鸠是吗？
0: 中华刺鸠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鸠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生性凶猛，喜欢吃肉。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2: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1: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啊，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你就感觉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结实，是不是？
2: 是啊，真的不一样了嘛。
1: 对，而且就从头到尾就一根主刺哈，都是肉哈，
2: 弹弹牙的，
1: 弹牙的，弹牙的，嗯。
0: 郑叔叔告诉我，要想激发中华刺鸠的鲜味，必须用云浮当地的豆豉。云浮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长，温度高，雨量大，这为豆豉发酵提供了绝佳的温床。当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等物质，就形成了豆豉特有的风味。郑叔叔把姜蓉、豆豉、陈皮一起剁碎，加入盐、胡椒粉和花生油组成的调味天团。为了鲜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鸠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采用旺火沸水蒸制10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汁原味。
1: 咱们都尝尝呗。
3: 啊，好吧，
1: 好吧，好，来，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啊？
2: 是，没错没错。
0: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看似家常的河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郑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用鱼肉做泡芙，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
4: 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一下。
0: 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是她秘密的享受。
4: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
0: 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这是因为有一种她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究竟是什么美味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他去一趟鱼塘。
5: 哦，很高兴啊，
1: 好多鱼。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鳞鱼。哦，
1: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鳞鱼是吗？
5: 哇，我们要挑的是土鳞，土鳞鱼跟普通鳞鱼是有区别的。
1: 它是吗？
5: 土鳞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2杠黑色的。
1: 嗯，那它跟普通的鳞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5: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
0: 鳞鱼的种类很多，莹莹看中的土鳞是珠三角地区的本土品种，完整撕下鱼皮，再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鳞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鳞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5: 我们的鳞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3指宽，
1: 3指宽，
5: 一掌长左右，
1: 一掌长，
5: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5: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1: 要结实一点。
5: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沙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

0: 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包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腹中，在蒸汽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腹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
1: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2: 只要鱼肉。
1: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2: 骨那皮呢？
1: 皮也不要，
2: 皮也不要。
1: 对，哦，
2: 就等于只要肉。
1: 对。
2: 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
1: 对。
2: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1: 可以
2: 好
1: 可以，
2: 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得多取得好。
0: 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鲮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鲮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将鱼皮完整剥离。不过骗着骗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只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1: 我的有点薄，
2: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哦，
1: 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2: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1: 对，
2: 有脂肪会不好吗？
1: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2: 这个鱼皮还要用吗？
1: 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0: 鱼皮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钟爱它的脆弹口感，以至于喜爱到让它单独成菜。先下热水，再进冰水，一热一冷的快速交替，让鱼皮迅速脱水紧缩。加入盐和胡椒粉，拌上蒜末、辣椒，就是绝佳的开胃凉菜。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莹莹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2: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1: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2: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1: 降温。
0: 制作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顺利地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2: 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1: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0: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腐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1: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0: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1: 对
0: 吧？
1: 是中低温效果，那个七八十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0: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1: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0: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0: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泥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腐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腐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腐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3: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1: 瘪下去。
3: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1: 对
3: 对，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内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鱼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放入鱼腐，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腐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
4: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份好食材，让每一种食材都发出所有的活力。一道菜，一辈子。美食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坚守。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平凡日子里的不凡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

0: 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目前全国多地的水稻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稻谷收割、晾晒与收储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粮种是粮食增产的源头，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经超过45%。在大批育种科学家和广大种植户们的努力下，一批批高产、稳产、抗病能力强、性状稳定的新品种得到选育推广，让广袤田野持续迎来好收成，牢牢夯实了大国粮仓根基。今年7月，中国水稻育种专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这一突破会为杂交水稻生产带来哪些变化？来听听记者李欣对话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研究员。
2: 这个三系法、两系法、一系法怎么样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大通俗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理解呢？这什么意思？这个
3: 杂交种它不能自我繁殖，所以说杂交水稻生产的话，那么三系两系它都需要进行一个杂交配种自动环节。那要你生产的用的是一个杂交种啊，不管三系两系，它实际上在田间生产的时候，它要有一个雄性不育系，还有一个保持系，让雄性不育系可以自我繁育，另外还有一个恢复系，恢复系就可以恢复它的雄性不育性的这个特性，让它恢复育性正常。正常杂交稻就是用恢复系跟它的一个不育系进行杂交稻的杂交种，用保持系和不育系得到它的一个不育系的后代。所以说三系杂交稻应用的时候必须要配套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而对于两系杂交稻的话，它的不育系跟保持系它两个系合到一起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在不育系在正常的情况下啊，温度高的时候啊，它会啊雄性不育，但是这时候可以用来做杂交。但是它在低温的时候，它就变成自主可育了，它的雄性恢复育性，这样的话它的一个不育系可以自我繁殖，传递到下一代，三系变成两系，提高它的一个杂交的一个效率。
2: 王克建老师说的非常专业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懂，我也是刚才在拼命的思考哈。我这里边可能有个疑问，就是站在一个门外汉的一个角度上哈，您说的这个雄性的这个不育是吧？但是对，但是呢，就是它又需要跟这个母系，就是跟雌，然后来结合，就是结合明明是育，又你为什么说它不育呢？是因为是不是传统的水稻它是雌雄同株还是什么意思？
3: 对，
2: 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啊，
2: 那你看我猜的对不对啊？我来猜一下哈，就是说，我们说常规稻可能就是雌雄同株的，就我不杂交的话，我就自己给自己类似于授粉吧，就那个意思吧。然后就我自己就生产了后代。
3: 对。
2: 然后这个就叫常规稻。然后呢，我们用技术的手段把这个雌雄同株的这株水稻把它隔离出来，让。这个水稻有的那种是专门变成雌株呢，它是可以提供雌的力量的，但是它不能生育。然后还有一只是雌雄同体的，还有一只是只有雌的吗？
3: 另外两个不雄性不育系它只有雌的
2: 啊，
3: 雌的可育，它雄性是不育的。另外的一个叫做保持系，它跟不育系的基因基本上是一样，但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雄性是可育的。雌雄都可育，它除了自己的繁种之后，还可以用它的花粉给雄性不育系进行杂交，雄性不育基因可以传递下去。
2: 就相当于三系法和两系法，这个三和二指的是来源，包括就是参与的那个不同的那种株的种类，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3: 是是。
2: 那一系的那就有点难理解了，就是它既需要杂交，又不能够自交，是吧？就是我们说雌雄同株应该叫自交。杂交的话应该是有不同的来源，那一系按照我们的思路应该是只有一个参与方，它怎么能够实现杂交呢？谁和谁杂交？没有，就只有一样。
3: 三系两系概念它是需要杂交，一系实际上也是需要杂交的，但是它不需要每年去自种，所以刚才讲的三系两系更多的是 指它制种这个环节，而一稀的话它意思它不需要每年去杂交制种。
2: 就是说一稀法出来的这个杂交稻，它的那个种子包括它后代的这个种子的性状是稳定的。
3: 对，
2: 是这个意思吗？
3: 稳定传递。
2: 哦，就相当于我省去了重复制种的环节，这个一个含义啊。
3: 对对，理论上你只要得到一粒杂交种子，你就可以后代可以通过它自我繁殖可以无限的扩繁。
2: 那就相当于前面我们说的三系两系，它还后代还需要融合，还需要杂交。
3: 对，
2: 然后呢我们这个一系后代就这样直接传下去，就不需要再融合再杂交了，
3: 就它自我繁育，它可以保持了杂交优势杂种优势。
2: 嗯，
3: 同时它又像常规水稻一样能够自我繁殖，把这个优势可以传递下去。
2: 哦，我明白了，就像我们动物这个里边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骡子，这个马和驴的杂交的后代的品种叫骡子，但是骡子呢它有个缺点就是不能生育，但是我们现在呢相当于是研发了马和驴生产出了这个骡子，吃苦耐劳是吧，有这个马的耐力有驴的这个特点，但是呢它这个骡子呢还能产生后代，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突破。
3: 对，
2: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含义。
3: 有点类似吧。
2: 啊，
3: 但杂交水稻它跟骡子不太一样的，杂交水稻它也是能够产生后代，但是它这个后代叫性状
2: 变弱了
3: 啊，对，
2: 或者说不稳定了，
3: 没有优势了啊，就没有优势了。
2: 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这个突出特点是高产，同时呢也能抗一些病虫害，但是我的后代这个产量可能会下得比较厉害，甚至在抗这个病虫害上的这个水平和能力会降低，就是它失去了杂交带来的那个性状的优势。
3: 对，
2: 然后变成了还不如常规水稻。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进行这个杂交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田是要一直种植的，不是说种这一季就结束了，其实含义是这个，是吧？
3: 对，对，
2: 那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学界在水稻这个专业里边提到这个词儿叫做无融合生殖技术？
3: 对，
2: 是不是就是这个
3: 一系的？对，就是无融合生殖。
2: 那您觉得这个王老师这个无融合生殖跟这个两系三系相比的话它难在哪里？
3: 无融合生殖实际上不是一个说新的概念，甚至比较老的概念了。
2: 还是老概念，就是
3: 对对，应该说是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当时科学家就提出在杂交作物当中引入无融合生殖，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
2: 上世纪30年代，100年了将近。
3: 对对，100年了。更早的时候，科学家就发现自然界当中有很多的一种植物啊，它有这种无融合生殖的特性啊，它可以产生一个跟自己一样的这个克隆的后代啊，类似于就克隆的意思就是它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的基因，
2: 性状稳定。
3: 对，不是克隆这个动物克隆的不太一样啊，我们说这个保持它的基因保持不变的一个后代，所以当时科学家就觉得把这个无融合生殖如果利用到这个杂交作物当中，也可以实现这优势的固定，可以
2: 对产量提高，还能够抗病虫害，甚至然后呢一代一代还都保持着优良的特性，相当于我们进行了人工的筛选，筛选出来我们想要的品种啊。
3: 对对，那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做这方面研究，做了很多年，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首先是国外的美国啊欧洲国家当时就启动了叫无融合生殖的一个攻关计划啊，希望能够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啊。那回到国内的话，刚刚提到
2: 袁隆平，
3: 袁隆平先生
2: 就提出了这个概念设想。
3: 对，他提出是86年提出，但正式发表是1987年啊，对，杂交水稻杂志上发表了这个文章，提出我们杂交水稻发展从三系法到两系法，最终到一系法。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无融合生殖这种策略啊，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啊，实现一系法杂交水稻。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包括就也变成个热门。包括在1987年的时候，国家863计划第一批启动的时候，袁隆平先生就当时组织全国的专家进行了一个联合的攻关，就希望在自然界当中能找到这么一个无融合生殖的材料，能够把这个无融合生殖材料的性状转到更多的杂交稻品种当中，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应该努力了很多年，但是很遗憾啊，就是很多年过去了，就这个方向就一直没有找到这种一个无融合生殖的特性的材料啊，包括在玉米当中也是没有找到这种无融合生殖的一个材料。
2: 找这个材料是从自然界 找，还是通过就是说试验田不断的一批批的种植然后来筛，还是怎么个意思？
3: 因为早期的三系法杂交水稻或者两系法杂交水稻，它的最关键的核心是它的一个雄性不育系啊，后来还有配套的恢复系。这最初都是从自然界当中找到的，有的是像三系是从野生稻当中找到的一个雄性不育基因，这个两系是从自然种的这个材料里面发现的一个变异株吧，然后把这个变异株用起来的。所以大家觉得三系法和两系法都是从自然界当中，不管是野生资源还是种植的突变资源找到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一系杂交稻无农合生殖策略，要找的话肯定也能够从自然界当中找到啊，不管是变异的栽培稻还是野生稻里面，大家都去寻找这么资源。大家说可能也会说找了很多，但在鉴定之后都是发现都不是啊，就大家慢慢形成共识，就是水稻啊这个也不存在无农甚至一种特性。
2: 都形成这种共识了，相当于就是一开始认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
3: 对，就是很多专家就觉得这条路走不通。
2: 那您的这个团队在您的这个带领下，我们说正在突破这个，就当时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找到的？
3: 因为传统的路径一直没有找到，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想想就有没有可能换另外一条思路去做这个事情。
2: 什么意思？你们要实验室直接培育还是怎么着？
3: 我们想通过理论设计的路径去做。
2: 还理论设计就涉及到基因编辑还是什么意思？
3: 因为早期的话是自然界资源，一般基因突变之后啊，它第一个就会出现不育，不育的话就没有在下一步的工作，而无农合生殖的话意味着它这个跟育性相关的基因比较多啊，一个基因失活之后可能就不育了，但是两个三个基因同时失活之后它也能够恢复它的育性，它就能够使它完整的绕过去。我们通过，因为我前期一直在做水稻有性生殖，对这里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机理啊，这个有一些了解。我觉得通过理论设计，就是我们通过有意识的组合一些突变材料，可能就可以让它走过去。像走那个正常一个基因失活之后啊，它就可能就不孕不育，但是我们两个基因它就可能形成一个平衡，反而它变得有育性了。像走那个走钢丝一样，你如果一个单手拎到一个水桶可能很容易
2: 不平衡，
3: 对，但你左手右手
2: 两根都长一点反而就立住了
3: 对，这个就需要去更多的对这个底层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机理啊，要更
2: 相当于是你们发现原来的路走不通就开始大胆假设，然后呢不断求证，然后不断实验，就相当于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
3: 对，
2: 就像我们说过去改良这个电动抛的那个发亮的那个铜丝似的，用了很多种材料就不停的试呗，这个材料多长时间会断，那个材料电阻消耗的电是多少，就不断的去试，不断的去试，最终找到了一个适合时间又长然后又耗电小的这么一个材料，就这样不断的去试哈。
3: 对，
2: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您前面也说了，这个理念不是一个新理念，都快将近100年的时间了，也说过这个美国人也在搞这个东西，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农业它是一个强国，科研的实力也非常的强。那么我们在最近这些年进行这个突破的过程中，美国人在干什么？他们是不是也在突破？我们跟他们相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3: 其实美国确实也是一直在做啊，已经做出了非常开创性的工作。2017年的时候，我们是首先是在杂交水稻当中实现了无农合生殖，其实他们也同步啊，应该是在常规水稻当中实现了无农合生殖啊。当时我们两个工作也是一起投稿的，后来他们发表的 Nature 杂志呢，我们发表的 Nature Biotechnology 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但是后来这些年他们也一直攻关，他们也跟法国团队进行合作进行提高他的一个这个效率，特别是在也在杂交水稻中进行尝试，他的效率也逐步的提高。我们刚开始的效率只有5%左右，结束率也只有5%左右，他们后来通过优化，在杂交水稻中它的效率可以提高了95%左右啊，但结实率可能还是有点低，30%左右。但是整体而言就是说也在进步，也非常的快啊。也桑德律森教授也获得了沃尔夫农业奖 Winfuture 大奖啊，
2: 这是农业领域非常高的奖了。
3: 对，沃夫农业奖就现在被业内称为农业领域的
2: 诺贝尔、
3: 对，诺贝尔奖
2: 那种级别的。
3: 对，所以说也表明全球的科研领域对这个方向还是高度关注啊，认可的，
2: 属于一个竞争的一个赛道哈。
3: 对，
2: 那个王老师，您刚才说的一些有一些名词哈，就是我尽量用听众们我们大家门外汉能够理解的这个角度来说，您看对不对？就是美国人走的这条无融合生殖的这个路跟我们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稍微有点不同，方式有点不同？
3: 路径大的整体思路是有点类似的，
2: 细节上是不一样的。
3: 对，细节上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都在进步吧，他们也在进步，我们在进步。就目前而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实率啊，能提到正常的100%。
2: 就是我们的身位上相对来说领先一点，是吧？
3: 对，根据现在的报道的结果来看，应该是稍微领先一点点。
1: 很多消费者有疑问，生活中好像没怎么吃过杂交水稻的稻米。实际上，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比例长期稳定在50%以上。由于它具备高产、抗倒伏等多种优势，杂交稻的种植比例还在不断上升。而且近些年来，杂交稻的品质也在大幅提升。随着百姓消费需求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育种专家们也开始追求培育高产与口感并重的杂交水稻品种。王克建说，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杂交水稻大米的形态、口感和普通水稻没有区别，而且不少杂交稻的品质更优。
2: 就是我们说水稻有那么多种，常规水稻、杂交水稻，还有一些盐碱稻。我和听众们都不是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的话，我们在市场上来购买，肉眼上能分辨出来吗？
3: 从肉眼上看的话，应该是看不出来的啊。
2: 就我们购买的时候，除非那上面标注的是杂交水稻或者说常规稻。
3: 哎，是的。
2: 那如果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杂交水稻和普通的水稻，它那个大米味道有什么区别吗？
3: 从口感上 也差不多，对，也看不出来，因为不管是常规稻还是杂交稻啊，这两个啊，主要是讲这两个。刚说耐盐碱稻，根据它的这个习性，可以归为常规稻或者杂交稻啊。所以说从那个，不管从外观还从品质上来看，它是没办法有效的区分究竟是常规稻还是杂交稻。就外观、品质各方面嘛，都是没办法仔细区分的。
2: 但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些相关的报道，或者说有些消费者反映，就是杂交水稻可能吃起来比较柴，就是说这个口感在这几年获得了提升，是这个道理。
3: 对，早期培育杂交稻的时候啊，特别是从70年代我们培育成功，到80年代开始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啊，当时很多农民或者是市民嘛，觉得这个杂交水稻不好吃啊，那时候不好吃，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吃饱饭，所以当时对育种家而言，追求高产是第一育种目标，
2: 口感是其次，
3: 先
2: 能多产量，
3: 对，先要吃饱。我们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在吃饱饭的基础上，老百姓要求我要吃好饭，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所以说这些年育种家也在高产的基础之上也提高它的这个品质，加强这方面的育种攻关。所以说近年来的杂交稻它的优质化率也在逐步的提高，现在也大概有60%以上的杂交稻它也是一个优质杂交稻。
2: 优质的啊，
3: 对。
2: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就是杂交水稻从研发到推广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哈。
3: 对。
2: 那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栽培的这个水稻面积上，这个杂交稻能占多大的这个比重？
3: 目前的话，杂交水稻占我国总的播种面积大概是50%左右。就是你两碗饭有一碗饭是杂交稻，一碗饭是常规稻，
2: 就比例这么高了。
3: 对，50%左右。
2: 那就是您觉得它这个从推广这么几十年，一下比例就能提升到50%，推广能够这么成功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耐倒伏，还是说它高产，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3: 杂交水稻最突出的一个特质，它的就是一个有明显的有杂种优势，它跟它的常规稻的亲们比较，它有10%-30%的一个产量的显著的提升，所以说因为它的高产特性，所以不管是国家啊，还是整个社会啊，还是我们企业和农民，都希望种植更高产的水稻啊，能提高这个 粮食产量，也对农民而言是最直接，它可以增加它的收入啊。
2: 哦，明白了，就是说产量是它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
3: 对，
2: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目前要继续研发

0: 红色的，这一座全部是绿色的，啊，如果杂交水稻，那就是我一半红的，一半绿的在一起，它就表现出它的一个优势，它这个性状跟那个全部红色的或者全部绿色的，它就有产量会明显提高。它基因是两个不同的，不一样，
1: 就是它的来源不是单一的。
0: 对，
1: 是相当于是从别的系统里边截取了比较优异的基因，并且把这个基因给传递了下去，是这么理解，是有一定的道理，是吧？
0: 对，就是他要结合父亲跟母亲、父本跟母本各个优势啊，因为他聚在一起，他就要杂种优势啊，综合性能会很好。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
7: 在杂交水稻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我国盐碱稻新品种也在不断出现。我国盐碱地资源丰富，曾经适配的耐盐碱高产水稻品种稀缺，多数品种在盐碱环境下产量低，制约盐碱地的种植与开发。东北地区是我国的主要产粮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主要产粮地区中面临土地盐碱化最严重的地方。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植金介绍，目前全国耐盐碱水稻累计推广面积已经超过1000万亩，对于开发盐碱地、保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张老师，听说咱们所里边研发了一款这个水稻，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植的这个效果表现很不错，是吧？
8: 还挺好的，因为我们经过了连续的3-4年的这个试种示范，整体那个表现很好。
1: 您觉得跟一般的这个在盐碱地上种植的水稻，跟他们这个相比，它的这个特点或者说优势在哪里呢？
8: 优势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
1: 嗯，
8: 第一个，这个水稻这个品种，我们是经过这个广泛的这个区域这个试验的。
1: 广泛的区域是多广泛？
8: 东北三省包括天津和河北一部分吧，做了这个实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盐碱地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盐的这个浓度变化比较大，然后就是它会盐浓度会这个生长造成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适应这个度比较大，便于后期的这个推广和应用啊。另外一个也特点是吧，我们在重视水稻的这个盐的耐性的同时，也突出了对于这个水稻耐碱性的这个鉴定。它对于这个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这个松嫩平原，这个范围内，这个苏打型盐碱地这个利用，这个是有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
1: 这个可以概括起来，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比较高，在这个盐碱地上，是吧？可以这么概括。
8: 可以概括。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对于普通的这个田地来说，它也具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耐盐水稻不同，一般的这个品种在盐碱地上面，它的产量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到这个普通的地吧，反而表现的不如这个当地的品种。我们这个是对这个普通的地这个产量也很高，
1: 都适宜，既可以在盐碱地上种植，也可以在那个好的地方种植，然后产量都还可以。
8: 产量都还是很高的。
1: 那经过这个这几年的这个筛选培育，就这上面种出来的这个水稻您尝过吗？这个米的这个口感质量如何？你觉得
8: 这我当然吃过了，这个口感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就是检验机构的这个检测，达到这国标的这个2级米的水平。
1: 二级米的水平是什么水平？
8: 二级米就是现在市场上一般的品种都是这个二级米。以前的话还有就是3级米，但是现在市场上特别是东北要求的生产量就是二级米或者以上。
1: 二级米比3级米的品质要高。
8: 高多了。
1: 明白。

0: 那一般来说，在盐碱地上种的这个水稻的口感，是不是比那个好地方种的那个口感要差一些？就这个相当于是提高了这个品质，是吧？
1: 这个品质盐碱地对这个口感的影响，是怎么说呢？各个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和这个盐碱地的类型，这个它那个盐的组成有关；第二个和这个品种也有关。因为这个植物耐盐嘛，就涉及到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吸收嘛，它本身也是通过这个矿物质的吸收调整来调整的它这个盐碱度的这个耐性。在这个高盐的调料下，如果这个土地里面富含比如说硒呀，或者是锌呐这种的营养元素的话，它也可以促进这种元素的吸收
0: 啊，就成了那个富硒水稻了，就跟
1: 富
0: 那个
1: 硒
0: 富
1: 水的，
0: 硒西瓜有点像了
1: 对对，
0: 哈。
1: 它因为在这个盐胁迫下，这个植物本身的这个离子吸收通道它会调整，它要比平时要强，所以它这个吸收的要比这个一般的地效果要好。另外一方面，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比如说这个盐碱地里面可能会影响这个氮的这个同化，所以导致这个米质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地要低，所以这个米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会影响这口感。如果蛋白低的话，会提升这个米的质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说的这个米质的话，当然会有除了我们口感的话，还有眼睛看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品质。
0: 对，有一些人那个买稻米的时候说那个晶莹透亮的可能更好一点，
1: 对，感官是这
0: 我不
1: 样
0: 知
1: 的。
0: 道是不是这
1: 感官是这样的呀，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说我们专业上要叫那个额白度，就是说米不透亮，上面就有白点儿，就是叫额白度，就是我们您说的这个，就是品质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盐胁迫一下，它有时候会影响这个光合作用，养分的积累，导致它这个可能额白度，会增加，这是盐碱地对这个品质的影响。米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米是我们要加工的，还有一个加工的这个指标啊，就是叫这个精米率和整精米率。盐碱地上面一般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样的，它那个影响的外观的品质，是因为这个养分的积累影响了。同时，这个养分的积累也会导致这个少的话，导致这个米质比较疏松，就是它的这个整精米率，会比这个正常的地里要下降，导致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这个经济性会降低。
0: 张老师，根据这三个指标来的话，您给这个新的这个品种打几分？您觉得这个都达到了您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度了吗？这个优还是良，还是良偏上？
1: 这个从这米质来说，可以达到优，
0: 米质
1: 对，
0: 很高。
1: 就是综合的，就是包括它这个口感、外观和加工，来说，它这个会达到这个优，因为我的口感的话，我们稍微有一点没达到1斤米嘛，但是我们这个外观和加工都是非常好
0: 就总体来
1: 的，
0: 说还是很满意的
1: 对，我
0: 啊，
1: 们整精米率达到68%甚至以上，这个就在盐碱地来说还是很高的。
0: 那像这么一款水稻的话，无论是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水稻，还是说普通大田的这个水稻，一般研发这么一款水稻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
0: 5年？
1: 就是你看这个你方法，
0: 正常情况下应该
1: 如果
0: 是，
1: 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话，正常条件下也到6年左右，这个加上品种审定可能还要再长一点到8年，就是整个品种审定出来以后的8到9年了，
0: 就这个性状啊，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也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
1: 就
0: 定、推
1: 是
0: 广的标准，
1: 对推广的标准，对。
0: 然后就得需要6到8年。那我们说这一款这个盐碱水稻，应该来说培育的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很快速的哈，您说的就经过了4年左右，是吧？
1: 我们4年是我们已经选出来了以后去试点，
0: 是不停的试种，
1: 前面的试种是这个，前面的时间还是有2、3年的这个时间在积累在选。
0: 那这个产量的话，跟那个大田的好的地里边的水稻产量相比的话，差多少？还是说差不多？
1: 盐碱地，我们本身这个品种是在能达到650公斤左右，
0: 六百
1: 啊，
0: 五
1: 五
0: 十
1: 十
0: 公
1: 公
0: 斤，
1: 斤就是
0: 不少了，
1: 正常地。然后 在引景地下面这个情况就有一点变化，因为这引景地它不是一个标准，盐会变，碱会变，我们现在是稳定就是在400公斤左右，然后有的年份我们有一年测了达到这个超过500公斤，因为它这个它和地有关，但是我们基本上现在是400公斤还是比较是有信心的。
0: 那跟一般的那个盐碱地的那个品种相比呢，比他们要高多少？
1: 去年我们用的那个黑龙江省他们那个对照品种啊，龙胜道21，我们比他们增产了30%多。
0: 我们水稻的种植面积已经这么大了，产量已经这么高了，这有一个疑问，我们有必要往这个盐碱地上来攻关，有必要把盐碱地种满这个水稻吗？
1: 重要性还是很大的，东北还是比较典型的，它和西北和那个就是内蒙古不太一样，西北它是缺水嘛，水稻它是需要水的，因为东北这就特别是这个松嫩平原，就是我们不缺水，也有这个盐碱化，它主要是这个地质啊还有这个气候的这个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盐碱化特别像这个不缺水水田的话，它就很难种，像这个旱作作物像玉米呀、大豆，它是在水田一淹水它这个就
0: 涝了，
1: 就没法种，所以说种不了水稻又种不了玉米和大豆，这个田就荒了，就所以说这个水稻正好它能适合这个松嫩平原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特点，所以这还是很有必要，就是也针对这个黑龙江的这个松嫩平原的这个盐碱地开发水稻。如果水稻的话，我觉得除了沿海的有些这个海水稻灌的地，这个松嫩平原这一带还是发展这个耐盐水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这个面积也不小，大概整个松嫩平原包括水田和旱田能有黑龙江大概小1500万亩吧，水田大概能有个400-500万亩左右吧，吉林也有不少，吉林它比黑龙江少一点，也有1000多万亩，水田也有300-400万亩吧，所以整个下来有这个小1000万亩，我们现在这个产量400公斤，1000万亩，这个就是4亿吨的粮食，但我们国家这个千亿增产计划大概能完成40%，所以说就不一定能完全利用，就说从这个理论上说，用这个地保证这个粮食是吧，完成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还是这个很重要的。
0: 就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大区域里边进行了这个广泛的试种是吧？
1: 对，
0: 这些地方西北和这个东北合起来的话，这盐碱地就是能够种盐碱水稻的这样的盐碱地大约能有多少亩，
1: 大约
0: 推广的这个空间价值大不大？你觉得
1: 有，因为这个数各个部门都不一样，农业部的和这个国土资源部的还有各个省的数据不一样，这个我们大概可能不是太准呢，1000万亩以上的这个还是有的，
0: 1000万亩
1: 辽宁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有，但新疆有部分的
0: 1000万亩，其实面积也不小了，
1: 西北宁夏现在最近几年它也就是水田退水那变成旱田，它面积稍微小一点，大概估计也是在1000万亩以上了。
0: 其实仅是东北和西北这样算来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盐碱水稻推广还有这个盐碱地的这个利用空间潜力是非常大的哈。
1: 现在这个东北也好和其他也好对优质米的这个需求还是很高的，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把这个耐性提高以后，我们还要在同时提高这个优质性，现在我们已经陆续的有其他的品种也在试。
2: 我国盐碱地类型多样，不同地区需要匹配不同品种和技术，曾经不少盐碱稻米粒偏硬，口感较粗糙，但是随着育种科技不断突破，盐碱稻的品质口感已经明显改善。由于富含锌、硒、镁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高，非常适合做成炒饭或者加工成米粉、酿酒等。随着育种科技突破，盐碱稻米将会走向更多人的餐桌。金秋时节，稻谷成熟，瓜果飘香。除了当下应季的苹果、梨、葡萄，你有没有发现西瓜这个夏季的水果如今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除了四通八达的物流，西瓜育种也是功不可没。 小个西瓜、无籽西瓜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0: 些采瓤西瓜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来听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何楠的介绍。
1: 这两年新的一些这个品种哈，像比如说这个甘美啊，像什么什么美都哈，包括什么8424这类的。那为什么这些年就是像这些瓜它就火起来了，就大家就愿意种它，然后还一股脑的都种它，这是为什么？就是从品种方面来讲，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能让大家认可它们？
2: 推广一个品种啊，你说这个品种好，我简单总结了一下8个字，这个能说明这个品种能推开，就推开一个品种并不是很容易，就是育成一个品种可能更难，但推开一个品种也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一个作为我们育种来说，育成一个品种啊，包括能让老百姓能让吃瓜群众接受，我总结了8个字，可能大家都能很容易的接受。你这个品种好与坏，第一个要好吃是第一位，
1: 好吃是吧，
2: 好吃指的是品质，对吧，我吃了这一口还想再吃一块。
1: 对，
2: 第一个是好吃，第二个呢一定要好种。
1: 好种啊，
2: 如果瓜农种不出来，你再好吃那等于零，对不对？
1: 对
2: 啊。第三个一定要讲究这个瓜的外观要好看，要看到漂亮。如果你看那个瓜花花大大的眼都花了，你肯定消费者不为他选。
1: 是的，秀色可餐嘛，要先外形好看。
2: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才能达到好卖。
1: 好卖，
2: 对，好吃好种好看好卖
1: 啊，
2: 这8个字就能基本上说把这个品种能推开。如果一个品种能占到这个8个字，基本上这个品种是就相当于说的美都4K 等等。为什么能推开这些品种？基本上都这8个字它占全了。
3: 哦，就是说如果说想象美都麒麟还有什么甘美 4K 这样的西瓜一样好卖的话，它必须要同时满足这8个字，对吧？
2: 对，不可能每一个育种家育出来的品种都符合这8个字，但是如果符合这8个字，就像美都一样，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大市场。没有能超过美都的市场份占有率的。
3: 但是按照您这样说的话，如果一种品种它不能同时满足这8个字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刚才也说了，不可能每一个品种它培育出来都满足这8个字，那不满足这8个字的品种，它就没有耀眼的地方吗？就没有什么让您感觉还很值得推荐的一些品种吗？
2: 有啊，你像我们团队培育的这个，就是从这个观赏性和这个瓤色比较出众的。你像我们团队培育了一个中育22号彩虹小西瓜。
1: 彩虹小西瓜啊。
2: 对，彩虹的花皮圆果彩虹肉。所以我们这是培育了一个就是比较好吃的。
1: 它是什么样的呀？
2: 它就是一个就是花皮圆果彩虹肉功能性小西瓜。
1: 它这个彩虹色的话，是什么颜色？它是、那个、
2: 就是红黄相间，
1: 红黄相间哦。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哎，这个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哈。它大吗？也不大，小瓜。
2: 它不大，它就是2.5公斤左右。
3: 哦，这个它可能就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就您刚才说的好看这一点哈。就这方面是比其他方面更加突出的。这是好看的品种。那从口味上来说呢，就比如说像甘美 4K 它特别特别的甜，那您培育的这些品种里面还有没有就是诸如此类的这样口感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西瓜品种？
2: 有啊，你像我们刚才跟你说了，我们中育22还有一个这个中育78，中育78是一个橙肉的，像橙子一样，知道吧？
1: 哦，橙肉是那个味道像橙子吗？
2: 它味道不像橙子，但是它那个风味是特别好的。你像我们这个实验地里啊，今年这个在江苏的这个睢宁县，它那个早熟比较多嘛。这个吃瓜群众一吃，我们搞这个品种这个比较实验筛选，让他们所有的群众来吃瓜，他说吃了这个瓜以后，其他瓜都不吃了，光甜是不行的。
1: 那相当受欢迎的，可以说这个风味是。
2: 对，你像这个品种呢，就深圳百果园嘛，它就是要订单专收这个品种。它这个就是像刚才你说的，不符合这8个字，但是它的就是风味特别好，它撵高端人群，它这个瓜卖的一般都是在这个4月份，阳历的4月份下来，一般都是15块钱一斤，14块9毛9一斤。

0: 15块钱一斤。
1: 哇，15块钱一斤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其他西瓜的价格了哈。所以就算不能同时满足这8个字的品种，它只要是选对了市场，选对了受众，它依然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依然可以让咱们种瓜的农民受益哈。那咱们刚才说的是好看、好吃的，还有一个好种哈，就是从好种这个方面，您的团队有没有培育出过哪些品种？
0: 其实，你这8个字你分开来的话，你
1: 嗯。
0: 要好种，但是好种它的前提下，基本上就是要好吃，先好吃再好种。你再好种不好吃是没有用的，对吧？你种出来你再好种，它这个品质不行，它也是达不到效益。
2: 所以这个好
0: 对，
2: 种它是就是
0: 它，
2: 放在好吃后面的，应该是，
0: 对，它这浮在第二位的啊，必须得先是好吃。我刚才讲了，我吃了这一瓤瓜，还想吃下一瓤。你有的品种不好吃呢，你吃了以后，甚至就不吃掉，就不吃了，就不想吃了。
2: 哎，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哈，其实很多人也很奇怪，就是说像这一个品种的它这个培育，首先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它培育出来要花多长时间，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历程才能走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我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就是很多瓜农啊，觉得育种家呢，就是整天泡在实验室，好像就是坐在仪器前，就是品种配一配，新品种就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从我们就第一次就是人工进行杂交主配一样，大家到超市啊、地头上能买到这个瓜，其实走完一个过程啊，传统育种至少要7到8年，
2: 7到8年，就我们
0: 对。
2: 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不管是美都还是麒麟，还是甘美，还是8428，都是走过了一个7年到1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路程了。
0: 7到8年，甚至更长的一个历程。但是就是目前就是咱们这个育种水平提高了嘛，就是加上用那个分枝辅助育种，提速了这个新品种选育的过程，这个最少呢也到4到5年才能把一个品种才能跟大家见面。
2: 那您刚才说啊，就其实咱们这个也不是说一直要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更多的时间是要去田间地头的。像您的话，您去像这个地里的话，是每天都要去吗？还是怎么样？
0: 在这个育种季节，基本上都得去看看。我给你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选育这个过程啊，在全国的这个育种潜力啊，说实话，我们也是风刮日晒，就反复品尝，反复试种。可以这么讲，我们从年头到年尾啊，说白了，基本上的话，在关键的时期都得到大田里去看。
1: 那很多人可能就奇怪了，那就说您天天到这个农田里面去看，您看什么呢？当然，我相信咱们这听众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农业是非常关心的，大家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就是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它实际上是要在实验田里反复实验的，它要很多次的去配自己的那个品种，然后很多育种家都是无意中之间，哎，配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种，是吧？
0: 是的，其实我给听众说一下，就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你看育种老师，可以全国有几百上千个，但是你像为什么都育出来的，就是说能成为这个明星产品的寥寥无几，
2: 确实，
0: 对吧？
2: 对。
0: 我打个比方，就像他们，其实育种老师就像调酒一样，有的老师能调出来茅台五粮液，有的老师不能调出来老村长，不同人他有不同的角度。
2: 哎呦，您这个比喻特别好，何老师。就我刚
0: 对，
2: 才我还在想。就是您说一个瓜，就算现在缩短了5年，但是人这个一生，一个育种专家的一生有几个5年呀？
0: 就
2: 他
0: 是，
2: 真的是，他很可能就有的人，他就是这一辈子，我可能就能培育出一个品种就非常好了。
0: 对，一个大品种就非常好了，
2: 对，那您作为育种人，就是有没有感觉到，哎呀，还挺难受的，因为这，
0: 没有。
2: 不会吗？
0: 其实我们作为我们育种啊，打一个比方，其实看到我们的品种和材料，其实跟自己的孩子都差不多。
2: 跟自己孩子差不多，
0: 对，你看我们的品种，一看都能看得出来。
2: 感觉这是自己的孩子，就不管他是，比如说像在外面，哎呀，他能多爆多好，但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一个心血的付出，
0: 对，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不会感觉到就是说累呀什么，这个没有。一般的育种老师都不会存在说啊，我很累， 不然的话它也运不出来什么好的。

0: 东西，一定要进入这个状态，
1: 嗯，
0: 你要进入这个角色，你才有可能遇出来，就是说大家认可品种。
1: 嗯，
0: 你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包括从这个材料筛选，对吧？我从材料筛选一个材料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抗低温性啊、耐热性啊，包括它的早熟性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你必须得亲自去观察、亲自去看，这样就刚才我说了，你才能进入这个状态。如果
1: 嗯，嗯。
0: 你都跟没有看，你这个种了以后，全是工人这个材料一采，你又去杂交配了，你十有八九是配不出来好的东西，因
1: 嗯
0: 为你都不了解你这个孩子的全生育期的这个过程，
1: 嗯
0: 你怎么能会培出来一个好的品种呢？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你进入一个状态，你从他的这个材料的选择啊，就刚开始就完全陪同着一起成长，然后你才有可能选配组合，才有可能选出更好的东西。
1: 哎呦，何老师，您知道我以前采访过很多的育种专家，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我就是说，难道他们育出来的品种如果没火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很失败的？但是您刚才就是讲的这个，我真的会共情，因为他确实，他不管怎么样，就算他没有爆火，他也是我这个就是育种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上的一种陪伴，一种心血，我并不会觉得说，哎呀，他不火了，我就觉得我很失败。
0: 那这个也不会，你只要你尽力了，是吧？这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嘛，你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育种也好，有的老师能育出来顶天的品种，有的不可能都顶天，对不对？啊，他每个人，你这个要因人而异嘛。但是你尽力了，你育不出来那么好的，那你成不了那么大家，对吧？
1: 对，没错，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西瓜的品种，它要不停的要迭代升级嘛。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提这个大食物观这个观点，也是希望这个老百姓这个餐桌越来越丰富。那具体到就是像西瓜这一方面，就从育种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以后就是重点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就是育种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八个字吗？
0: 对，一是这八个字，再一个就可以加上，就是你说这个方向嘛，对吧？从好吃、好吃、好种、好看、好卖，然后方向的话，还要往中小果型化发展。
1: 中小果型，
0: 因为现在这个每个家庭啊，人口啊，这不是太多。一般的话，小果型呢，一般就在1到3公斤，这叫小果型；3到6公斤，一般叫中果型。啊，6公斤以上的叫大果型。像大果型的，它不是一个趋势。现在一般就是中小果型的，这个我们育种的一个趋势。
1: 哎，那像这种小果型啊，它如果从育种角度来，它是怎么育出来像这种小果型的果子呢？
0: 它小果型和中果型，它的育种流程是一样的，它就是小果型的材料，啊，它那个亲本材料，它就是属于小果型的。它小果型的，从它那个种子就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它材料的种子籽粒就比较小，然后你杂交出来以后，就杂交一代父母本杂交出来以后，它种子也偏小，
1: 它最开始就是咱们如果说杂交的话，选这个种子，它选的是什么？
0: 也是西瓜的，对，
1: 明白了，
0: 明白
1: 明
0: 吧？
1: 白了，就是选择的时候我就选那个小的那个亲本，去看看能不能杂交出来这个又小，然后口感又好，然后外观又好的这样的品种。咱们再请何老师给我们鉴定一些网上的一些热门的说法哈。现在网上呢有很多啊关于西瓜的一些传言，最多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无籽西瓜的。很多人就说这个无籽西瓜它是吃了之后是会对身体不好的，反正它就是上了科技狠活的，要不然它怎么会没籽儿呢？这个您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儿。
0: 就是无籽西瓜，它是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出来培育的三倍体，它只是从二倍体和四倍体只是染色体数量的改变，变成三倍体，它全程没有导入外来基因啊，这个知识需要就是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正常食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简单的比方，可能瓜农这样一讲，可能这个群众都知道了。其实这个三倍体无籽西瓜就相当于咱们的马和驴杂交生出来的马骡和驴骡，这个不论是马骡和驴骡都比它的这个双亲都要强，但是它骡子呢没有后代，三倍体无籽西瓜呢它也不会有后代，就这个道理。你说你吃马肉和吃驴肉没问题，你吃骡肉会有问题吗？
1: 然后下一个，现在很多说这个西瓜呢，打了这个注水之后，它会增甜，这个可能吗？
0: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是谣言。为什么这么说呢？西瓜它的果肉是比较致密的， 你打针后，它会快速滋生这个细菌，整个瓜马上，要不了一天就全部腐烂变质。
1: 是的，是
0: 这个
1: 的。
0: 东西你想一想，他商贩不可能打一针把一个瓜半天还没卖就坏掉了，他得不偿失。
1: 是的，
0: 它的糖分的积累主要是靠光合作用才能增加糖度，叶片的光合作用、昼夜温差，它跟打针增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任何依据的。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位网友的来信。今年农民丰收节前夕，中国乡村之声发起“听山野的来信”行动，向全国的朋友们约稿，邀请大家拿起笔写下自己和乡村的故事。来听听今天这位网友想跟我们说点什么。
3: 葡萄架下草莓红，吕兰君。这里有蔚蓝的天空，这里有幽静的绿荫，这里有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这里有农家小院的民族风情。是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生活中不只是眼前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更要有远方的琴棋书画诗酒花，把琐碎的生活裹成春花秋月的诗情画意。现在就来说说我家的庭院，葡萄架下草莓红，如何把琐碎的生活过成诗。我是来自山东聊城郑家镇的村民，熟悉家乡的自然环境，那就是家乡的人多地少。居住在我们这里，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有一些空平细地，这些地方往往不是柴禾成堆，就是杂草丛生，让一个蛮好的宝盆闲着多可惜。于是便有了变废为宝、开发庭院、美化庭院的想法。庭院美，美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更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深植于乡村的韵律。走进我家庭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里的葡萄藤，一串串阳光玫瑰藏在层层绿叶叶间，沉甸甸挂满枝头，绿莹莹的葡萄和架下粉红色的草莓成了名副其实的葡萄架下草莓红。门前的无花果叶子遮住了耀眼的阳光，为烈日炎炎的夏日带来一丝凉意。掰开一颗鲜果，甜而不腻。满墙的月季、蔷薇花竞相绽放，铺满庭院，形成特色景观，可谓是春夏绿叶成荫，秋季果香满院，把闲置边角地变成了聚宝盆，让以前光秃秃毫无生机的庭院变成了葡萄架下草莓红，花红叶绿草青青。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空云卷云舒，绿荫下静坐品茶，心悠然自得。人到中年的我，渴望田园生活，沐浴在这种绿色环境中，花草树木带给人们好心情，很多焦虑得到缓解。发展庭院经济，花为篱笆，诗为墙，推窗见绿，出门赏花，一处精致的小院汇聚成的乡村美景，不仅是生活品质和品味的提升，这庭院的颜值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田野嗨起来，我们走进田间地头，探访大地馈赠，探寻

那些藏在乡土里的宝藏。首先，咱们一起走进四川木川的万亩竹海，这里竹浪连绵，山风送爽，也藏着一种时令山野美味——竹虫。在这片大山里，两位扎根乡土的追梦人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一位是万寿村的陈明红，当地有名的找竹虫能手，一把镰刀，一只装虫瓶，再加上一盒随身挂着的蚊香，就是他进山寻虫的全套行头。每年八月，他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穿梭竹林采收竹虫，又开启农家乐，配上一碗手工豆花待客，这道时令美味为他家每月增收几千元。另一位是阳春乡的返乡创业者李恩全，早年在成都打拼多年，他怀着乡土情怀回到家乡，依托喀斯特山水资源打造峡谷漂流溶洞瀑布咖啡，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让游客与溶洞里的蝙蝠和谐共处。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如今一到旺季，每天能迎来3000游客，带动上百人就业。同一片竹海，一个俯身采撷山林时令物产，一个盘活山水做文旅，大山里还藏着怎样的机遇？咱们一起去听听。

0: 我的行头，能猜出来吗？今天进山绝对不一样。您可能觉着拿着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不是。那再看看这行头，像一个酒瓶子是吧？里边还放着酒，是来约酒的？当然不是。您再看看这，刚才路上已经有人问我说，你这巡山的锣不错，巡山的吗？那更不是。哎呀，带着这行头进山肯定是有好玩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向导姐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2: 陈明红，有福镇万寿村村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蛙隼寻虫能手。
0: 您看您给我准备的这三样行头哈，您带我进山肯定是要用到它们。给大家就是解密一下吧，咱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
1: 镰刀是用来划竹蛹的。
0: 划竹蛹就是竹虫的是吗？
1: 对
0: 的。啊，是划虫子的。那您还给我备了一个酒壶啊，咱俩待会儿不会席地而坐喝两杯吧？
1: 这个是划竹蛹装了用来装的，
0: 装虫子的。
1: 对，装竹蛹的。
0: 哦，我说呢，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就是抓到虫子以后从这个口放到瓶子里，这样好携带。那里边放的是水还是酒啊？
1: 是水。
0: 放水干嘛？
1: 它有排泄物，竹蛹有排泄物，它排泄物是黑色的。放了水它就会变得很干净。
0: 那按您这么说，让它保持干净是将来要上餐桌的是不是？
1: 是的，它是一种美味
0: 啊。竹蛹当美味食材，这个我还是有点这个害怕。那这锣干嘛的？
1: 这个不是锣，这个是蚊香防虫的。
0: 蚊香啊，蚊香，就是把蚊香这样的一圈一圈的蚊香给它放到盘子里边。我看您是直接给挂到身上了。
1: 是的。
0: 这样上山可以防蚊虫是吧？
1: 对。
0: 然后两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去挖虫子抓虫子去了。
1: 对。
0: 那行，那我们带着神奇的三样看似普通的小工具，我们就进山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美味收获。
2: 四川省木川县50万亩竹海连绵起伏，森林繁茂，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漫山雌竹肆意生长，也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山间物产——竹虫。
0: 咱们要今天找的这竹虫啊，我现在没有见到它，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那它算是野生的，还算是你们自己要投放一点点虫卵，让它在竹林里长大呢？
1: 野生的，
0: 野生的。哎呀，那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大自然就是恩赐的食材了，是吗？
1: 是的，它竹蛹，它今年子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花出来，它就会长老，到地下去。
0: 就跟蚕有点相似，
1: 对，
0: 长大了以后会到
1: 地下去，
0: 到土里面去。
1: 对，土里面去。明年的这两天，它又出来。
0: 那它每年几月份会出来呀？
1: 八月份左右。
0: 它出来的挺晚呀。
1: 它呀，
0: 这天一热就出来，它反而是到了就是最热的时候才会出来。
1: 它是要有季节的。那个竹子生笋子了，它才出来。
0: 这条路是你们自己凿出来的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为了下来砍竹子抓虫子。
1: 这个是沙土，它不容易打滑的。
0: 哦，就黏是吧？
1: 对，
0: 这还真是。
2: 竹虫，它以竹笋为食，属于竹林害虫，可它肥嫩的幼虫却是当地人追逐的时令高蛋白食材。每年八月前后正是笋蛹成熟时节。
0: 这边好多小竹子了。要上去
1: 看看有竹子有没有。
0: 真是干活的人，看着竹子一步两步迈上去，你不管管我啊姐。我上不去。
1: 唐老师有一根
0: 啊？有吗？
1: 有一根。
0: 我走一个矮的地方上。哎呀，看着白白胖胖的，没少吃竹笋呢。嘿，这是它的嘴巴吗？
1: 是的，这是嘴。
0: 好像还长着钳子，它会咬人吧？
1: 它就这样的嘴，它才能吃得动笋子，
0: 就是它能吃得动硬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它是这样子一直在蠕动。这一只有几克？
1: 已经有几十个。
0: 几十个？
1: 对。哇，
0: 它这些手感
1: 肉冬冬的。
0: 就是很奇怪，它是现在从竹子里出来以后，它身上是微微凉的，感觉呢这一层表皮是比较薄。感觉很有劲儿。 它这虽然个头不大，在手中这一蠕动一蠕动哈，其实它跟你在较劲的这种感觉。哎，你们原来你压我，
1: 要人他要，
0: 要人
2: 啊。竹虫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食材，倘若没有及时采出，幼虫会继续发育，成熟后钻入泥土越冬，待到来年盛夏再次循环繁衍。
1: 这就是他的母亲，父亲母亲就
0: 这个。你这里面是虫。
1: 对，它先是蛹，然后再变虫。
0: 天哪！刚才路上我一直以为你是放了几片树叶在里面，怕它晒着。出来之后得长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大个儿啊？
1: 几天时间？
0: 几天就可以？嗯，那你
1: 一直往。
2: 采挖也有时间窗口，白露节气一过，存体衰败，成虫消失，这一季的竹虫季就此落幕。
0: 丢里边。
1: 没事，先看。看它上面有黄色的几张叶子，然后看了，然后我们再确定它，摸一下，摸一下是软的，就百分百有。
0: 哦，这个地儿明显是手感要软，
1: 对，
0: 上面都是硬的，你看，
1: 对，下面不行，就这也硬，
0: 只有它是软的，
1: 对。
2: 赵竹虫全凭经验眼力。优先挑选一米上下的新生竹笋，一看笋梢叶片出现泛黄迹象，就是虫食信号；二用手触摸笋身，局部手感发软，内部多半已经孕育竹虫。确认之后，用镰刀小心划开笋体，便可取出白白胖胖的竹虫。
1: 看了，看，再练，再溜。看见了吧？
0: 嗯，它已经肥的要从这个芯儿里溢出来了。一个白胖小子，
1: 他吃的就是这一节的笋子。这个虫子再过三天左右，它就会下地了。
0: 它就可以是破笋而出去下地。
1: 对，
0: 下地以后它干嘛呢？
1: 它就冬眠，每年子再拱出来，就是笋虫。哦，
0: 其实它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竹笋里的时刻。
1: 对，它吃饱了，吃着老了，它就拱出来，拱出来，然后它就得第二季。第二季然后每年子整理天，它就从第二又爬出来，它就笋虫了。
2: 忙活了大半天，这份来自大山的时令美味终于收获到手。
0: 一上午我们有这么多的收获，你看姐姐把这最肥美的个头最大的都放到我这里边了，我感觉我这得有半斤呢。
1: 对，
0: 我这有了，
1: 有。
0: 虽然感觉只数不多，但是它每一个都很胖啊。
1: 最大的好吃，
0: 越大越好吃。
1: 对，
0: 就是会有这种爆浆的这个口感是吗？
1: 对，
0: 您这个得有一斤了吧？
1: 对，差不多一斤的。
0: 差不多一斤。那咱俩这些加一块儿，咱就按一斤算吧。现在就是拿到山下，一斤能卖多少钱呢？
1: 80元一斤。
2: 上山找竹虫虽然辛苦，但收益也不错。采虫高手运气好，一天最多能采4-5斤鲜竹虫。陈明红告诉记者，鲜货不好存放，当地人一般都会油炸加工。一斤新鲜竹虫炸完也就只剩3两，冷冻起来能存放半年。体内藏着不少水分，要是直接下锅油炸，高温之下水分瞬间气化，热油很容易四处飞溅，操作起来十分危险。而且水汽闷在虫体内部，外皮很难炸得酥脆，往往外皮炸焦了，里面却还是发软发腥，口感油腻。所以每次制作，陈明红都会轻轻挑破竹虫表皮，逼出里面多余水分，控干之后再入锅。这样一来，既能避免炸油飞溅，炸出来的竹虫外壳金黄酥脆，干香不腻，炸好之后也更适合长期冷冻存放。

0: 来来来，竹虫好了，竹虫好了。哇，
1: 哎呀，这个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刚才看你还玩着这生的、活的竹虫去了。
2: 对，它那个生的竹虫在手里面玩，看着特别，就很多人就对这个东西，然后特别害怕。但是我们觉得又没有什么。
0: 它长得怎么样啊？
2: 它长得，我觉得在我看来特别可爱。
1: 我们每一年都夏天就等着这个笋虫，然后上市，我们就会跑。
2: 到这个农家乐，到竹海这边来，看这个这边的风光，然后中午我们就专门点这个菜来吃。哦，
1: 看了竹子，再吃竹虫。
2: 对，
1: 这个闻着竹子的清香，再吃着竹虫，它这种独特的口感和味道。
2: 对，
1: 这感受怎么样？
2: 感受很好，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他真的不敢尝试这个，但是我觉得呢，它这个。 炸得很酥脆，很酥脆，然后吃起来像那种很厚实一点的那种虎皮鸡蛋的这个味道。
3: 刚出锅的时候，它有点脆脆的，还有点带着有点嚼劲，里面如果刚出来还有点爆汁。他们说的这个营养比较充足啊，又这个蛋白质比较高。
4: 靠山吃山，陈明红依托山林物产，办起了农家乐。一盘竹虫售价120元。
5: 每到8月左右，竹虫上市，特色竹虫吸引八方食客。
4: 我看您家的这个老宅子现在已经翻新了，是做农家乐来使用了哈。
5: 是的。
4: 除了吃饭可以住宿吗？
5: 以前有2间住宿。
4: 就是客人多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只吃饭，或者是选择住宿加吃饭，是吧？
5: 对。
4: 那就是您看您家现在就是。
5: 这农家乐经营的也挺不错的，我看是以这个您亲手制作的手工豆花是作为这种主打菜哈。
6: 是的，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就是以卖豆花为主。然后平常时候就是在过节气上，到时候7月份我们就去装那个场，然后8月份我们就装猪用，然后这2个月的生意呢就要更好一点，因为它有野生的虫子出来嘛。然后每个月呢就基本就还要增收5-6千块钱的样子。
4: 同一片木川竹海，风掠过万顷竹涛，流向山谷的另一隅。如果说万寿村的财富是釜山山林向竹笋间拾取时令馈赠，那么在阳村乡，山与水的答卷则写满了归乡人重构山谷的浪漫。竹虫和鲜香依旧萦绕山谷，而山水的更多可能性正被一点点打开。
7: 新鲜的竹虫呢，以热油下锅，可以说这是牢牢锁住了来自竹海深处最本真的鲜香。那么在阳村乡啊，这里又呈现出另一番的山间烟火。您看我手边啊，这是铁板小火慢烤的竹虫，再搭配上当地特色的烧烤食材，一个是滚油下锅，一个是铁板小火慢烤。

0: 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烹饪方式，但是展现的却是这竹虫截然不同的山野风味。
1: 双人竹海烧烤套餐，帐篷烤具一应俱全，这份特色吃食也是返乡创业者李恩泉文旅项目里的一抹亮色。
2: 那您对竹虫是不是比较有感情的呀？
3: 从小就开始吃竹虫抓竹虫嘛，到成都这些地方确实很难吃到。第一个它本来有季节性，第二个它的分布还是分布在我们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些，
2: 有竹子的地方，
3: 对对，竹子多的地方才有。然后那个所以回来的话都会到那个饭店呐、搞上一盘，刚好又在经营这个，然后我就把它分享出来，让这个更多的游客能够吃到我们家乡的这个特色美味。
1: 李恩泉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阳村乡人。早年他远赴成都，在建材行业打拼多年，伴随着行业环境转变，加之心中浓厚的乡土情结，他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可这个决定一开始并不被亲友看好。
4: 阳村乡就是属于喀什特地貌嘛，然后之前一直都是发展的农业产业这一块，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有这种山水文章来做我们这个旅游项目。然后李恩泉呢，他是作为肖坝村的一个村民，然后我们当时去了解到他有这种想法，也跟他做了很多政府所倾注的一些政策，然后就想希望他能够回家来建设他的家乡。
1: 过去的阳村乡地理位置偏远，产业基础薄弱，不少本地人选择外出谋生。全乡街上仅有3家餐馆，平日里客流稀少，坐拥优质山水资源却因缺少开发鲜少为人所知。尽管清楚这里先天条件带来的投资风险，李恩泉依旧下定决心回乡一试。
3: 我还是让策划单位给我反复的演算的，就是持续发展应该是没问题。
4: 以前我们这儿饭店就只有3家，到现在他们返乡创业回来的人一共开了26家餐饮店，然后现在呢这26家每家生意都是爆满。其中有一家呢，他是上次我们去跟他了解叫赈灾豆花饭嘛，他的收入当天的收入可以到7000到8000。
1: 文旅项目投入大回本慢是公认的长线生意，风险并不小，但在李恩泉心里，这件事的意义不一样。他不求暴利，只希望踏踏实实把项目做稳、做长久，盘活家乡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慢慢的，乡里的文旅项目一点点成型，6公里的峡谷漂流成了夏天最火爆的游玩项目，依托山间瀑布打造出特色的溶洞咖啡，让山野游玩多了新鲜体验。
2: 你这儿这条瀑布简直是一绝呀！我刚才看很多游客来到之后，就会在平台上先啪啪啪拍几张照片，打个卡。
3: 对，
2: 那也算是咱们这儿打造咱们咖啡馆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它这个瀑布是天然的吗？
3: 天然的。这边和那边都是天然的，然后
2: 3条瀑布哈，
3: 然后天干的时候会补一些水，
2: 就特别干旱的时候补一点点，
3: 对对对，
2: 但是很漂亮啊，就是瀑布这水一流下来，人会觉得非常的凉快。
3: 是的，
2: 你这虽然叫做这个叫瀑布咖啡，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外边这一片叫瀑布咖啡，那里边就这一个区域那就更了不得了。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里边打造的。
3: 对，
2: 您小的时候这溶洞您来过没有？
3: 来过。
2: 也来过？
3: 来过。
2: 那会儿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3: 那个时候的溶洞，第一个是肯定是结构是肯定是不安全的，土的话大概就都有1人高这样子吧。我们小时候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在这里面玩呢非常凉快，其他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外边，不是有瀑布嘛，就有水在沟里面捉鱼捉虾，然后抓一些青蛙这些，然后就地烤着吃啊。
2: 就是因为咱这水资源很丰富，
3: 非常非常好，
2: 也成为你们童年的一个天然游乐场。
3: 对，
2: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咱这儿的山山水水是十分有感情的？
3: 对，这是从小长大的地方。
1: 在溶洞打造上，李恩泉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施工时只加固岩体，刻意避开中午时，最大程度保留溶洞原本的样貌。8月左右，溶洞里的恒温达到23到25度，凉爽舒适，游客就在这里喝咖啡歇脚放松，享受着人与

0: 我们都避开了钟乳石的所有的这些点，然后就进行了保护性开发，不去做这种就是改变这个自然的这些动作。
1: 点就是在咱这洞穴门口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人家蝙蝠是咱这溶洞的这个原住民，大家要保护他们。
0: 是的，
1: 嗯，就是为您就是之所以特意立了这样一个牌子，也是因为您小时候来到溶洞的时候就看到蝙蝠是栖息在我们溶洞里的。
0: 是的，我其实今天应该是不在，然后平时都是共存的。和游客是共存的，然后铺有油纸，其实就是怕有一些它的粪便啊等等那些的。
1: 哦，这不是说为了这个防水，
0: 不是，
1: 而是说是为了这个蝙蝠它们的排泄物有地方。
0: 对，它基本上就在这一片。
1: 就在这一片是它的这个，是它固定的居所。那就是咱这儿大概原住的蝙蝠有多少只呢？
0: 100多只吧。
2: 蝙蝠昼伏夜出，白天依附岩壁休憩，夜间外出觅食。这片溶洞正是上百只蝙蝠安稳栖息的家园。开发溶洞咖啡时，李恩泉和团队充分考虑蝙蝠的生活习性，施工避开栖息点位，保留溶洞原生环境。游人静心小坐，蝙蝠安然栖息，互不干扰，尊重生灵的生存规律，守护栖息地，溶洞才能一直保有这份自然生机。
1: 我看今天就是整场客人当中，您是来的最早的，也是年龄最大的。
3: 那个还个老嘞，
4: 老爷那个90岁了，
1: 爷爷
4: 90岁了那个。
1: 哦，您多大年纪啊？
4: 我啊，80几了。
1: 80多岁了。
5: 87嘛，88了。
4: 87了。
1: 87岁。嗯。您跟老伴儿两个人，一人一个，就是这个蒲扇。
4: 嗯。
1: 是吧？然后来逛咖啡馆。
4: 嗯。
1: 刚才在这坐了会儿，怎么样啊？
4: 嗯，二叔婶来。
3: 你好得很。
1: 好不好耍？
3: 欢迎我们在这里来说。
4: 哦，要得。
1: 叔叔，
4: 这个90岁了。
1: 90岁的老人家来咖啡馆。
4: 嗯。
6: 90了。
1: 啊。刚才喝咖啡了没有？没喝咖啡，
3: 奶茶。
4: 嗯，
1: 喝了奶茶。喝奶茶甜不甜？
4: 甜。
1: 怎么想着说带爷爷奶奶来这个这么时尚的咖啡馆来逛一逛？
3: 人多来看哈，参观好不？那本地的你都不来哟。
6: 搞旅游都要靠我们来参观好，来看好。
1: 就是现在搞旅游了，孙女带你们来参观玩一下是吧？
3: 也是欢迎他们来说。
7: 我觉得这个溶洞的氛围感非常好，然后这里面喝咖啡很凉快，
8: 我觉得比较休闲，就是适合大家在这里休闲娱乐，然后坐下来就是放松一下。
9: 在瀑布之下穿过的感觉，就好似孙悟空穿越自己的水帘洞。
2: 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乡村的面貌。
1: 旅游旺季，咱们说一个月，我们可以接待多少的游客呢？
0: 一个月一天大概在3000人左右。
1: 一天旺季就有3000游客，
0: 就所有的游客
1: 啊，
0: 每个月盈利一个40-50万块钱。
1: 钱呢是，被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小山村，现在就是一天2-3千游客来到你家乡做客，你作为就是咱们羊村的孩子，你是不是心里很开心很自豪？
0: 非常非常开心，非常自豪。就是其实我们包括当地很多都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家乡会来这么多游客，来了这么多客人。
1: 咱们现在整个景区带动了我们当地多少就业呢？
0: 上100人吧。
10: 朋友您好，温馨提醒大家不要涉水前行，水下易于湿滑，容易失足摔倒。
2: 小小的竹虫一边撑起了农家的烟火生意，一边带动了乡村的文旅热潮。青山绿水始终未变，改变的是人们利用自然、善待自然的方式。山林藏机遇，实干出财富。
1: 在牧川县的万亩竹海当中，我们看到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陈 明红夫妇守着自家门前的200亩竹林，一边呢开着接地气儿的豆花饭小店，一边呢是抓紧时节去采收竹虫。可以说啊，他们是把家门前的山地资源充分利用，实实在在的把它们转化成为

自己增收致富的底气。那另一方面呢，李恩泉他从成都返乡创业，可以说啊是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赛道。他依靠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就地取材，守护一方烟火生计。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但是给了我们同样的启发。这连绵青山，生生不息，创业以及发展的机遇，就蕴藏在这无尽的大山之中。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福建霞浦渡头村藏在杨家溪与东海的交汇处，滩涂如画，古榕千年，被誉为中国摄影者的天堂。村里有支特别的摄影模特队，模特是一群大白鹅，经纪人是个养鹅的姑娘，大伙儿都叫她鹅姐。鹅姐本名杜雪峰，本地人。当年一张照片带火了这片古榕林，摄影成了村里的香饽饽，连她养的大鹅都成了镜头前的明星。可这两年游客越来越少，赶上淡季一整天都等不来几个按快门的人。鹅姐心想，干脆我也做个短视频账号，把家乡的美景推出去。村支书提醒她要做好准备，账号怎么定位，谁来拍，谁来剪，谁来经营，她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想来想去，鹅姐敲开了带红整个霞浦的摄影家郑德雄老师的门。鹅姐的取经有什么成果？这场新媒体实验到底能成吗？咱们一起去听听。

0: 我是杨家溪渡头村的一个村民，我的名字叫杜雪峰，我的职业就是在这个公园里面赶鹅的，但是网名他们很多人叫我鹅姐。
1: 这里是福建省甲浦县，拥有着世界最美的滩涂以及丰富多彩的渔耕文化，被誉为中国摄影者的天堂。渡头村便位于甲浦县，地处杨家溪与东海的交汇处。如今摄影成了这里重要的文旅产业之一，也催生出一系列为摄影服务的新行当。我们今天的主角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就是这样一支特殊的摄影模特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抚过这些千年古榕树时，鹅姐和她的好大鹅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走了。
1: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支团队的成员。鹅姐自不必说，是团队的经纪人，负责为大鹅们招揽生意，维持拍摄秩序。
2: 你们愿意拍吗？
0: 小姐姐们，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位还有这个赶鹅的，有没有需要来一场吗？不要挤进来，都可以拍，站在后面一点都可以吧。阿哥，你不站那里，阿哥，这边很多镜头会照到你的。
1: 团队中的队长，鹅姐称他为老大。
0: 这个是老大最老的，他已经5年多了。
1: 从他头顶就可以看出，他是队伍中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最得鹅姐赏识的是一只名叫姑娘的母鹅，她是队伍中过半数成员的母亲。
0: 这些都是她的孩子，都是她下的蛋。
1: 但鹅姐对她的认可，并不是因为她的家庭地位，而是她的工作态度。
0: 她是最优秀的一个，她表演最好的，她每次都飞得很高。
1: 当然，也有让经纪人感到头疼的队员。
0: 这个调皮蛋，他是飞得很漂亮的，他每次都不飞，我叫他往右他就往西，
2: 还飞，要飞的时候你不飞，不飞的时候你拼命飞。
1: 不论是哪个团队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在线的，鹅队也不例外。
2: 你要来吗？你会飞吗？你不会飞嘞，我叫你不要来你偏来。
1: 丑小鸭的故事原来是真的。
0: 下来吃，不要怕，不要怕他们有我在，
2: 别欺负他，知道没有？如果你们这么多都是白的，没有他一只黑的不好看。
1: 摄影是用光的艺术，但是想

0: 想要增强光效，少不了另外一位重要的角色，他的工作就是煽风点火，江湖人称铁扇公主。第八芭蕉扇，百万烟雾师。但是想要放好一把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喷了对就好笑了，喷了不对就不好笑了，跑过来跑过去就不好笑了。
2: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3: 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终于跳起来，跳呀！
0: 这支明星团队日常生活的场景，深深地吸引着城市来的游客。在摄影成为霞浦的特色产业之前，渡头村和霞浦县的其他渔村一样，靠着山与海的恩赐，以果蔬种植和养殖为核心，过着传统的渔耕生活。直到一幅摄影作品的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4: 我们此处不忘外地人，我们这边榕树底下拍照的，我们要想念。每一次我都有说起他，一个是郑德雄老师，一个是山上那个不是何新水，一个是张景辉老师，这个三个老师是开陶的，第二年开陶，第二年人就多了。
0: 其实在渡头村，最早被发现并被拍摄的并不是娥杰。
2: 那个老奶奶是我们陈家的，陈家的老阿婆，她已经有90岁了。她应该是我们陈家第一代的网服模特，我呢到我就第二代的了。因为她是挑担子，以前她挑担子挑可好的。
1: 几岁呀？我来这，我叫他拍照，我挑12年，75挑，87还就没有挑。
0: 一张照片带火了一个村庄，成就了一个新的产业。杨家溪渡头村的村民也因此受益。十几年的时间，村中的模特行业也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但同时他们也遇到了新的难题。
5: 笑迎四方客是不错，这个景点有这么美女在，大概也会增加人气的。
2: 来个果子吗？
5: 蛮好的。那哎，还有一个放牛蛙了。
2: 对，我是娥姐。
5: 赶娥啊？
2: 对呀，我就是娥姐。等下你要去的话，我们就一起去。要去吗？
5: 去看。
2: 去看哈、
5: 哦，收钱吗？
2: 收钱，老哥。
5: 我也要收钱。那我就不要了。
2: 你就不要了。这个挺会开玩笑的。玩的人是挺多，问的人也很多。其实真正的他们都喜欢蹭牌，不花钱的人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淡季，不怎么有摄影的客人。
4: 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很少，因为这个今年国庆节人家都不出来。前几年我们这边拍照的人哈，就是7点钟开始的话，就是拍到那个10点钟，都是人山人海的，都是拍照的。
0: 游客越来越少，有一个重要原因，
4: 就在这个地方榕树底下，杨家溪榕风公园底下。就一张照片中奖，没有第二张中奖了。

0: 缺少创新和多元化的场景，成为制约渡头村的短板。
1: 走了，我们一起一二三，我们同时下
2: 来来来，
1: 走了。
3: 哎呦，你脚呀！
4: 有事，两个脚。
5: 美女，美女，感恩美女。
1: 哎，你好，怎么了？
6: 感恩的小视频有没有？视频账号有没有？
1: 哦，账号我不太会做，我还没做。那个小视频是。

0: 有的，
1: 做一个视频账号，
0: 做一个号，
1: 对，让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嗯，行，那我就学一下，学一下看会不会做得来。如果做得来的话，我就做个账号，发一点小视频啊，还有那个。
1: 对，我们期待，
2: 一定可以，
1: 让我们大家也分享，
0: 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农村的
1: 这么漂亮的地方。
3: 做视频账号，游客的这个建议启发了娥姐，或许这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
0: 来，这个你最喜欢吃的。
3: 娥姐的老公被游客称为娥姐夫，平时在海上的紫菜种植基地打工，有空就回到景区帮助娥姐做些工作。
0: 摄影的现在可能少了，都是玩的人。玩的人呢，他们基本都不懂我们这边摄影的是怎样拍法。就是
4: 那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0: 对啊，我每个我都得去推。我就想如果做一个那个我们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个感恩的，还有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有时候过来他可以联系到我，就是我想就做一个那个账号。
4: 那可以，反正我赞成。你反正能怎么做就怎么做，
5: 就是慢慢去学吧。
0: 对。

0: 老公的支持是娥姐梦想起航的第一步，可是如何去做好一个账号，她还得去找更多的人去请教。
1: 你好，阿公。
2: 哎哎，你好。
1: 这进去的这个店，你看也木里木窄的，就比我想做一个账号。
2: 坐一下。
1: 啊，还有就是我们村子里面嘛，就是现在的客人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说那个票价啊，还有我们那个买东西啊，有时候怕我们骗的，我就想做一个那个账号。
2: 因为我们涉及到做这个公众号这一块，目前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人，我们可能做会能不能做得出来。这账号一注册出来呢，以后呢，将来要每天更新这个小视频，然后这个小视频由谁来制作，或者由谁来拍摄，然后这个万一这小视频我们这个公众号到时候做起来之后，然后由谁来经营，是村里的经营还是以你个人或者怎么经营？刚才所说的，在我们平台上啊，明码标价一些东西啊哈，再消除这个游客的这个顾虑，这是很好的哈。那只能说现在是让你由你来先试着经营一下，到时候如果实在是如果经营好了，我们再具体现在跟村里面怎么合作，好不好？
1: 好的。还有我就想搞一个我们整个村庄的，大家来点水果啊什么之类，带动一下。
3: 转移有点像比较急的路程过去。
2: 好，
1: 那你去，你就先忙嘛。
2: 好，那
1: 你
2: 去先忙。再聊哈。
1: 可以。等你有物件了，我再帮忙哈。
2: 好。
1: 啊。没想到做一个账号这么麻烦，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的，但是真的是挺做这个挺难的。
0: 村支书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娥姐从未想过的，她不知道要做好一个账号得思考那么多问题。

0: 别咬他。有了这些好大鹅们的鼓励，鹅姐的情绪好了很多。此时，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1: 现在去郑老师那边，我想找郑老师请教一下，做一个账号，叫他过来指点一下我。

0: 哎，你好，还好那天留了你一个电话号码，等了好久都没车。
1: 去找郑老师呢，心情有点那个，有点紧张，不知道人家到的老师那边怎么讲，怎么跟他沟通。
2: 额吉口中的郑老师，正是凭借一张张摄影作品带红整个霞浦的郑德雄。此时的他，已经成为霞浦县摄影家协会的主席。
3: 我从零二年开始把镜头对准了大海，对准了滩涂。以前没有人去拍过这个，我就比较喜欢霞浦海边这种似是非是、一梦一幻的这种感觉。我都是以抽象的眼光去看迹象的世界，然后通过画面提炼以后，产生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美，超乎现实的这种美。
4: 你好，郑老师。哎，我带你逛一逛，这边叫右舍，那边叫左邻。哦，左邻右舍，这个环境非常好。很多人就是认为这个船已经废弃了、报废了。虽然作为船的生命，它已经结束，它作为船的意义是永远存在着。我们从它身上看到的仅仅是那种悲观的一面，其实它还有很多。 在他身上留下在岁月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啊，一些很美的一些想象的东西。你看那些老房子，虽然是破旧一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老房子里面发生了多少人生的故事，哎，多少主人的命运等等，它有很背后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它也是一种时代的符号。为什么那个年代里面房子是这样子的？
3: 这就是代表着那个时代，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化，啊，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的情趣和什么意思？
5: 对，
3: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在海边安排一些劳作的这些场景，现在已经没有了，它只是再现过去的卢耕文化的场景，让人家来观赏进行拍摄。所以说，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是一种造假、简单的一种摆拍，其实我们是很有意义的。
5: 我们做的事情是在对传统文化、对卢村彝耕文化或者卢耕文化的一种传承，是一种保护。我今天过来就是请教你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之前不是拍鹅的那时候，嗯，也请教过你嘛，你跟我指点了一下，然后来就很多摄影师都过来拍。现在就是我们拍摄的摄影师减少了，玩的游客比较多，就想自己做一个账号。
3: 有时候拍点短视频啊，啊，能够让自己可以做点宣传。
5: 哎，对对，是的。
3: 这挺好的，但是你要不能老是在一个角度去拍。嗯，啊，
5: 要换不同的角度。
3: 啊，不同的角度变一变。嗯，那这样子的话，人家拍出来的画面感的话就有变化了，
5: 就可以更吸引多一点客人过来。
3: 啊，对对。嗯，甚至有时候你可以赶到这个。
5: 分数林。
3: 分数林里面啊，还有那个我们。
5: 在溪里面啊，可以。溪里面哈，
3: 也可以摆一摆，拍一摆吧哈。我记得有一张，这里拍的片子，我还获过这个金奖。
5: 对呀，就是我们霞浦当时整个霞浦基本上都是你带动过来的那个摄影的。
3: 其实你要多想，然后多变。
5: 多变哈。
3: 哎，不要墨守成规，老是那样子。嗯。尝试一下，找不同的场景，然后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说那个赶鹅。
5: 和赶跟牛就跟结合起来，是拍一下哦。
3: 对对，这样子的话就是牛是那个动作会慢一点，这个鹅的话就是跑得快，飞起来的时候那个动态更明显一点。是的。你不要靠别人来推，你要靠，就是说别人推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我们自己也可以来。自己也可以来。自己也可以推。哦，
5: 那就是我自己。
3: 但是自己推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要一些新的场景、新的内容、新的题材，这样子才会吸引人家。
5: 嗯。
1: 好的，哇，看到太阳出来了，那今天天气很好，你看，嗯，蓝天白云。郑老师的一席话让额姐豁然开朗，视野一旦打开，眼前的这些问题都构不成什么困难。得到了郑老师的指点。 鹅姐信心满满的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0: 要不要去拍个鹅啊？他这么爱玩，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时间没规定，你觉得好，我们就可以。来，把节目一起赶下来，从后面一起下来。
2: 鹅都长大了，越长越大。
0: 我就没打算吃它。
3: 它有灵性的，不好吃。
0: 有灵性，会听得懂我们讲话。哎，所以就好多客人看，哎呀，你这个鹅真漂亮，它是肥肥壮壮的又白，很想吃。
3: 吃的讲铁锅炖大鹅是讲讲。
0: 对。
1: 鹅鹅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鹅鹅呢？
4: 这么早就有游客了。
1: 惊喜总是在突然之间造访，郑老师的到来让现场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4: 哎呀，阿木啊，阿木怎么今天来到这里？
5: 有我
4: 90岁了。你好，
6: 郑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郑老师几乎和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老熟人，他甚至和太阳也都成了老朋友。因此当郑老师出现的时候，不用怀疑，此时肯定是拍摄的最佳时机。
0: 你好老师。
4: 你好你好。
0: 来了。
4: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等一下跟着他后面走一走。
0: 行，
4: 你去赶快看看，看一看，试一下。
0: 那我先下去把鹅赶上来。
1: 郑老师今天要尝试把鹅与牛这两个渡头村的重要符号组合在一起。
4: 你牵着牛走动一下，来回走一走。哎，你鹅跟着后面。
0: 那我往这边走。
1: 但是现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4: 后面的游客让一下，鹅呢就在这个前面，你还是要走动一下，牛还是要走动一下，走动一下更显自然一点。那个牛再往上走，然后从上面走下来。
1: 第一次做这种结合，大家都有些忙乱。鹅姐夫今天的工作是做鹅姐的摄影师，而他的师傅自然就是郑老师了。
4: 拍的时候从这边慢慢摇过来。对对对，
1: 模特就位，光就位，烟雾就位，剩下的就交给摄影师们了。
4: 好，那你可以把鹅赶出来。
0: 好嘞，来啦。
1: 老牛的沉稳，白鹅的灵动，这一静一动构成了一幅全新的图画。郑老师又为渡头村设计出一个新的摄影项目。
0: 郑老师稍微指点一下，原来这么简单。
1: 看似简单的背后，可是郑老师对于乡村摄影和乡村生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7: 郑老师指点的那个是我学的蛮好的。
0: 把它发一个给我，我转发一下那个朋友圈视频哈。你看我一发就这么多人点赞了，看到没有，说明你拍的不错啊。
1: 鹅姐他们自己拍摄的第一条视频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对他来说，对渡头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几位老农，一群白鹅，一头老牛，几颗千年古榕，用一张张照片走向全世界，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的新乡村。我们的乡村要发展，需要我们像老牛一样，把头深深地埋下，一步一耕耘。同样，也需要我们像这群白鹅一样，昂起骄傲的头，趋向向天歌。埋头做事，仰头高歌。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每一位中国农民，永远是我们骄傲的力量。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转眼间万物成熟，秋意渐浓，又是一年收获的时节。硕果盈枝，稻谷归仓，大江南北一幅幅秋收的画卷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每一簇饱满的稻穗中都蕴含着时光的精华，每一碗鲜香的菜肴中都盛满了家乡的味道。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国庆假期特别策划，跟着丰收去旅行。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为听众朋友们送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今年的丰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天南海北丰收图景。晚会不仅展示了看不尽的九州丰收盛景，了不起的三农人物，美如画的和美乡村新图景，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想不到的三农新科技。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作海上移动城堡的湛江湾一号。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本届丰晚的导演，人送外号瘦岛的葛

0: 振宇导演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丰晚台前幕后的那些故事。我们就先从湛江湾一号开始聊起。
1: 我们现在是在广东湛江的湛江湾一号。湛江湾一号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座动力定位的深远海鱼类养殖船。
0: 嗯，是一个远洋的网箱式的这种养殖的一个船，对吧？它固定在海上养殖的。
1: 对，它其实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海上的一座移动城堡，它是可以带着鱼来躲避台风风浪，来到远海养殖不同的鱼类品种的一艘网箱式的渔船。
0: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日常的这个网箱是比如说在海岸边的，就是离近海的。然后呢，这个的话，它比如说，如果真的是有极端天气的情况，它是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的。
1: 对，它挺酷的。我们也是来了之后，之前就听说湛江湾一号很厉害，来了之后亲眼看到才知道它如何的厉害。对，它一共有16个网箱。
0: 嗯。
1: 16个网箱在船体上，然后它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动力定位系统。它可以从近海到远海自由航行，在台风来之前，它们就可以通过它的动力系统来自动的躲避台风。它会把鱼，因为他们之前跟我讲说，这个海上的移动城堡是可以带着小鱼这个到处跑。我开始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要带着鱼来回跑。
0: 嗯。
1: 今天他跟他们的这个总设计师，这艘船的总设计师陈潇，聊了之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养殖的负责人叫高尔曹，都挺年轻的，86、89两个小伙子，他们其实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网箱里边养鱼，它像你说的，它只能在近海。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海水的温度、气候、环境决定了很多鱼类，它只能在一季，比如说它只能在夏季来收鱼。那么在其他的季节，这个鱼就没有了，就没有这种鱼的品种的鱼货了。但是它因为可以到远海去航行，它就可以把不同品种的鱼带到远海的不同温度的这个水域里边去，所以它可以保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有鱼货的收成，而且可以根据不同品种去寻找适合这个品种鱼类的水温。所以它是挺酷的一艘船，在我看来，对，而且还有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它可以一年四季保持一个恒温的水域里边去养鱼，因为它可以移动，可以走嘛，那么它的鱼可以长得非常的大，就是一般我们说在这个1到5斤之间的鱼，它们可以养到20斤，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我们总说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是吧？但是这个养鱼的方式是让这些鱼做温室里的鱼，就是永远让它能够在一个适合它的环境当中去生长。
1: 对，你说特别形象，就是它永远在温室里边啊，所以它可以一直一直吃，一直游，一直成长，所以它可以长到很大。
0: 倒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温室应该得加个引号，就是因为有些鱼它就是洗冷的，它未必是就是洗热的，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凉的环境，而避免了比如说会遇到的可能夏天这片海水就晒热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更凉的地方，然后让这个鱼更好的生长。
1: 没错，他们基本上自主培育了第一个品种叫赤嘴鲊，赤嘴鲊已经这个有了很好的收成。现在今天我们拍摄的是他们投入的第二个品种，今天刚刚投苗，第二个品种是叫金鲳鱼，这个品种今天投苗之后，也是要会带到远海去养殖，它应该是在20到25度的这个海水的温度里边去养殖。
0: 这个是咱们今天在正在拍摄的内容啊，就是跟远海养殖相关的。其实早些年对于这个远海养殖，我们是看到过很多新闻的。一开始是因为我们有了自主研发的这样的远海养殖的网箱，然后包括上面有很多所谓的黑科技， 啊，这些黑科技会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在生活中特别少见。我有印象，我最初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是对它这个波浪能，就是它靠海的波浪来发电，这样就能保证整个网箱在远海的时候不需要更多的补给，然后它就可以智能化的在那儿去自己展开养殖活动，也不需要很多人去盯着它，也不需要大家去看着它，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风晚在拍摄当中，跟大家可以去分享的一个科技变化，农业科技的变化。那
1: 没
0: 对
1: 错。
0: 于寿导，您是在整个风晚的全程都在现场，然后有没有觉得今年的风晚和往年的风晚有哪些？您觉得咱们今年设计了比较独特的巧思，或者是有不同的地方？
1: 今年其实最大的特点，我们也是从，其实是从上一届，就去年开始，我们其实就不再刻意的去做无美化的包装呈现和这个舞台的这个搭建。那今年我们就是比较极致化，我们把这个，叫把舞台还给大地啊，让农民成为主角。今年是真真正正的还给了大地，真真正正的让农民成为了主角。今年咱们在风晚里边。我们一共走了16个省市地区。那今年在我们所有的风晚的节目里边，我们几乎都看不到有任何的舞台的刻意的搭建。那大部分出镜的演员、歌手以及我们的嘉宾都是这个，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姐妹们，都是他们在自己编排、自己来表演。这应该是今年最极致的一次的变化。
0: 就全部都是，几乎全部都是农民自己去表演，完成了自己节日的庆祝。
1: 对，我们看到很多节目里边呈现出来的演员、歌手，其实都是当地的农民朋友，他们在自己的田间地头来表演自己的节目，像我们的村歌，像我们的合唱，都是用的这个我们当地的农民朋友们自己来表演。
0: 嗯，那这里面反正我先说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节目哈，就是在山东梨树那一场当中，有几位大爷，他们叫胡捣鼓乐队，
1: 胡捣鼓，特别有意思的几个大爷，
0: 对，然后他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双关，他其实就是胡捣鼓，然后呢，也像大家平常会开玩笑说你这人怎么这胡捣鼓呢，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就是把很多生产生活用具改造成了乐器，你比如说用盆儿改造的，这个鼓啊，用一个大相当于一个大锅一样改造成的鼓，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缝纫机，这个可能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见过缝纫机了，但是，我对于我的童年来说，缝纫机很重要。因为家里面很多这种姨姨啊，他们都是会使用缝纫机，而且经常补衣服什么的，他们是会用缝纫机来帮忙去补的。而且很多人手很巧，会能把它补得像一朵花一样，特别好看。所以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小时候特别爱玩这个东西，大家还害怕你这个，比如说会压着手啊，然后包括会受伤啊，就把这个东西会抬开，然后把针也取掉，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玩玩它这个，履带的这个链条。然后那天在现场，我也看到了缝纫机，但是他做了改造，他把这个传动的皮带连接到了一个像八音盒一样的小鼓上啊。这个呢，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应该算是线轴啊，大家卷线的一个线轴改造的，所以它就成了一个节奏，叫哒哒哒哒哒，像马蹄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乐器。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些人的创意太好了，而且这几个大爷一看就是干活的大爷，不管是声
1: 你看，
0: 音，还是他们表达都特别的朴实，那这个节目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1: 你
0: 这
1: 像
0: 个
1: 还
0: 是，
1: 有我们这个农民兄弟乐队也是农民，他们也是叫农民工乐队，他们其实是这个外出务工的几个兄弟姐妹啊，好朋友们，然后他们的乐器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水管啊，就是装修用的这种上下水管 PVC 管啊。他们用到的瓷砖啊，等等啊，他们把瓷砖改成了像扬琴一样的是银色啊，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其实你可以从像农民工乐队，像你提到的胡捣鼓的这几位大爷，就是你其实能看到他们的那个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光他们这个

0: 创意无限，然后有各种奇思妙想啊，用到他们的这个乐器和音乐的表演里边，其实能看出他们的精神生活其实是特别丰富的。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农忙之余，他们其实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其实这个是，你看到之后会特别被感动的一个事儿。就是他们不再低头，只是在田间干活，然后这个一日三餐，他们也有很多，对美的、对美好生活的一些追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付诸于实践了，我觉得这还挺动人的一个事儿。
1: 那像这些节目，咱们是怎么去发掘的，或者是怎么能收到说有这样的节目，或者发现有这样的节目，然后最后产生了这些节目汇聚在这儿的这种过程？
0: 其实过程还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信息也比较发达嘛，大家通过各种这个媒体都能够看到啊。那只是说，前期我们在给今年的春晚定位的时候，我们就锚定了这个方向，所以就是大家前期其实导演组做了很多功课去，搜寻、去筛选、去联络这些农民朋友，把他们的各种奇思妙想，把他们的这个。对一切对美的这种追求，付诸实践的这种作品啊，我们拿到了咱们春晚的这个节目里边来。其实这样的节目还很多，因为我们时长有限，确实放不下那么多这个农民兄弟们的才艺啊。
1: 所以我们是发现了这些大家有这样的才艺，然后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地方。那您帮我们那个跟大家介绍介绍，今年咱们春晚是去了多少地方，然后给大家呈现了多少的大概多少的内容，这个有一个大致的数据吗？
0: 今年大概我想一想，目前我们应该是走了有16个左右的省市。我们的拍摄地点取景大概拍了有24、5个啊，拍摄地点。对，像咱们一起经历的这个贵州仁怀，我们一起经历的这个山东的林树啊等等，我们还去到了宁夏的醴宁镇。宁夏的中卫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广东的湛江，我们之前在茂名，去到了新疆的和田，和田的墨玉县，还有伊犁的那个就是薰衣草，完成电影的晃晃村。对，福建我们去到了浦城和仙游，四川的理塘，就是丁真的家乡，包括江苏、浙江、黑龙江，内蒙古。广西、陕西、湖北，差不多，我们大概有15、6个省市吧。
1: 就是真的天南地北庆丰收的过程。
0: 对，我们说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我们要把舞台还给大地，但是咱们的大地太大了，跨度也太大了，温差也太大了，这个你肯定深有感触。
1: 而且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不是说我，
0: 对对。
1: 能有一个，比如说在这片区域能有一个地方就代表了他们周围，那我就这片区域可以只去一个地方，不是的，而是去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独特的东西。比如刚才您提到的有些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帮大家盘点一下去到的这些地方有哪些独特的人、独特的物、独特的丰收、庆丰收的方式。其中您提到的，比如说刚才在湛江，咱现在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在湛江，是这个深海网箱的渔业养殖，这个是科技在助力渔业的发展，在助力远海养殖的发展。这个其实是跟大家的生活特别相关的一点是，大家现在已经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再去过渡。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粮食，或者是农货、渔货，农林牧渔都能够，他们的物产都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在餐桌上。那么远海渔业就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提到，也越来越多的被需要。
0: 是的，是
1: 这
0: 的，
1: 个是我们去
0: 我们
1: 捕捉它的很重要的原因。那另一个就是您提到的，也是在广东，是茂名这个地方，我去过，在茂名我去过，而且茂名对大家来说可能更熟知的物产就是荔枝。
0: 对，没错。
1: 而且这些年在那儿的荔枝就不仅仅只是以前的像大家知道的仙境凤啊、白塘鹰啊等等这些比较熟知的， 或者是贵妃子笑啊等等这些熟知的荔枝，有了更多的新的品种。那我们在茂名的时候，您觉得是拍到了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满意的内容？
0: 但是茂名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也是奔着这个，当然我们去取景了这个千年的这个荔枝树、荔枝园，但是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确实很遗憾没有拍到它的荔枝仙啊，没有拍到荔枝仙。对啊，但是茂名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去了它的一个叫滩底村，这个滩底村它号称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农民短视频的第一村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村。村里的男女老少，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演员，就是上一秒钟在这个挑着扁担在地里干活，下一秒钟就变成了一个专业演员啊。这个村里边挺有意思，他们就是从演员到制片到这个取景地，它其实有一点像一个迷你版的树店，就是河南那个树店嘛，就跟横店对比的那个树店。
1: 对对对，
0: 它有一点像迷你版的树店。对，就是他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人才团队和非常专业的这个硬件团队，从这个置景到这个摄影摄像的器材、灯光、音响，非常的专业。对，这一站我们的体验官是这个李健啊，李健去到了这个茂名去现场，实际的体验了一把在这个滩底村如何高效专业的拍短剧，非常有意思。对，这个在咱们的节目里会变成一个剧中剧的形式呈现给观众。
1: 明白了。刚才其实硕导提到的说这个古树，就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茂名的这个古荔枝树到现在还是会有果子产生的。
0: 是，
1: 只是说它的口感可能跟现在大家比较去追捧的品种不太一样，但它是真的还在生产，是真的还在被大家去需要。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牛的一点。它不仅仅是一个景区或者是供大家去看的一个古树了，它还在生产，所以这个是在茂名大家会看到的。而且这两年随着各种影视作品啊，大家对于广东的荔枝什么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那这个是一个。然后还去到咱们说一个南说一个北啊，和田除了产美玉还产大枣。
0: 对，
1: 那在和田的拍摄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觉得比较好的内容？
0: 和田我们是在它的墨玉县，我们拍了它的木叶，也就是杨啊、和田的杨，小杨啊、我们是专门去拍了和田羊类养殖的恒温恒湿房啊、从给小羊做体检到这个整个它的全自动化的喂养包括给小羊做 SPA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体验非常有意思。
1: 嗯，这个就更多是体验式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它就像我们在湛江咱们的丰州体验馆去体验了小鱼的这个从头苗到饲喂到养殖到成熟在新疆和田的墨玉，我们去体验了这个小羊从它的这个出生照顾四位到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体检到出来整个的过程。对，所以我们说他其实也是一个大食物观的展现嘛
1: 这是在和田，确实新疆的这个羊啊包括畜牧业是特别特别的出名，也受大家所关注的。而这两年新疆的这个羊的相关的文创什么的也都不停的在出圈。是不是会被这些羊萌到是吧？
0: 对对对，小羊非常可爱。对，
1: 然后除了和田还有去到的地方是
0: 我其实想接着你刚才说，我们说一北一南，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千年的这个荔枝树它现在还在生长还在结果嘛，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浙江杭州的这个良渚良渚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知道它是一个遗址公园。
1: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古城嘛 古城的遗址公园，它的稻田其实跟荔枝树是相应成趣的，它是梁祝本身它是5000多年前的一个稻田的遗址。

0: 有序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当年5000多年前的两种先民，这个对良渚来说，我们的先民就这儿是一个定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粮区，而且它的那个宫殿遗址旁边还有它官方的粮仓嘛，它那个粮仓也是最新的一个发现。我们到现在就是我们一直说中国咱们是农耕社会嘛，农耕中国。啊，那么到今天这儿依然长得绿油油的这个稻田，
1: 嗯，
0: 挺跨时空的一个感觉的啊。
1: 是，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在目前我们农业丰收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科技的丰收，是利用了农业科技的方式，让我们的丰收变得更加喜人，或者让我们的丰收变得更加的，不像以前觉得那么的艰难。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是科技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包括现在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会刷到，或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经常看到大型农机在农田当中的使用，啊，包括无人机，包括 AI 人工智能等等等等，就是这些现代科技的发展，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让农业现在变得越来越具有现代感，甚至有未来科技感，也让大家越来越放心。可是，在良渚这一块，我们就会发现，科技和文化的传承、古老文明的融合一点都不冲突，而且是会相辅相成。
0: 对，没错，它是相得益彰的。对，你像现在它公园里边还有种植大概800多亩的这个水稻田嘛，那5000多年前啊，一直到现在，当然这个稻田在进化，那它其实我说有点时空穿越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景观和这个5000多年前古老的这个稻作文明，它在同一片时空的区域里边出现了，还挺有意思。就像你刚才说，因为它现在也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它周围有很多高标准农田的示范区，也是有很多智慧农业技术的这个管理和应用嘛。也就是说，其实科技是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丰收带来的变化，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带来的变化，其实是特别大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看到各种农民的奇思妙想，他们的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付诸实践。因为科技的这个发展，让他们其实有了更多的闲余的时间。其实这个事儿你倒回到说，先民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发现的很多这种古遗址的遗存的这种艺术类的这个遗址遗存，像绘画像这个画像石，像锦帛等等，其实都是我们的先民在闲余的时候，也就是说农闲的时候去进行的这种生活里边的这种创作。那这个对美的追求，我觉得其实是一直传承下来，传承到今天的。今天大家也一样，我们因为有了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农民朋友有了更多的闲余的时间去丰富他们的生活，所以才让我们能看到这个多种多样的各种有意思的节目，有意思的这个文艺元素在里边。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我们欢庆丰收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每一餐一饭的来之不易。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餐桌上的一碗面条，丰收的滋味里藏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麦香与面香，走进一座被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去品味一碗传承百年的面条，听听这座城与这碗面之间的故事。黄河滔滔，蓝山苍苍。这里古称金城，是自秦汉以来的丝路重镇。这里有国之重宝铜奔马，一条大河穿城而过，一座铁桥贯穿南北，一碗兰州牛肉拉面香遍全国。这里是兰州，我们邀请到了兰州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主持人陈莹，一起品牛大，逛兰州。
3: 所以，其实要说到这个的话，兰州牛大它是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特点是一听。

0: 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也可以说是检验这碗面的一个标准。其实
1: 还
0: 这
1: 有
0: 个一
1: 顺口
0: 清
1: 溜。
0: 指的就是汤清，哎，对，就记住这一二三四五，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那这个地方我要划重点了，就是陈老师，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它指的是啥？
0: 一清就是汤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肉汤呢要清亮见底，不能浑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二白就是我们的这个萝卜白，因为在这个牛大里面它会放这个萝卜片儿，而且呢这个萝卜一般它会切成薄片，然后放在汤里面呢，吃起来的时候这个味道是刚刚好，还入味儿了，有这个肉的味道在里面。三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辣子红，因为我们的这个端上这碗牛大之后，你会发现啊，好多尤其是好多外地的朋友，他会说天哪，这么多的辣椒，这吃起来不辣吗？其实我们当地的这个辣椒有一个特点，就是香而不辣。你别看它红彤彤的，千万别被吓着，非常非常的香。所以这三红指的就是辣子红，要红亮诱人。然后这四绿啊，就指的我们这个里面放的这个蒜苗还有香菜了。这要颜色要金鲜，是翠绿新鲜的感觉。五黄就是指面条黄亮，面条要有劲道才可以。
1: 哦，这算是牛大的制作标准是不是？
0: 算是，
1: 也是大家的品鉴标准。咱们这
0: 对，
1: 几个
0: 也
1: 啊，
0: 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太好了，就是这几个我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都详细问了。一清汤清，也就是说这个汤得是基本上是透明的那种意思，对吧？就是不能
0: 对，
1: 是
0: 也
1: 完
0: 差
1: 全
0: 不
1: 是那
0: 多，
1: 个像咱煮
0: 不
1: 完
0: 能是
1: 饺子
0: 浑
1: 以后那个
0: 浊。
1: 面汤那种感觉。
0: 哎，是的，是的，汤要是清的，然后不能是那种浑浊的。所以
1: 汤
0: 就
1: 如
0: 是
1: 果
0: 为
1: 是
0: 什么
1: 浑
0: 好
1: 浊
0: 多
1: 的，
0: 人，
1: 是不是代表它就不正宗？
0: 是。然后呢，但是在兰州本地来吃呢，它有浓汤型，那么浓汤它可能就味道更加的醇厚一些，适合重口味的人来吃。还有
1: 这个
0: 清
1: 浓
0: 汤
1: 汤
0: 牛肉
1: 其实
0: 汤。
1: 是在熬这个汤底的时候熬的它更浓郁，而不是因为煮了
0: 对。
1: 面以后导致这个
0: 是
1: 汤
0: 是，
1: 浑了，对
0: 浑浊
1: 吧？
0: 了，对，是的，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家要去吃头锅，因为汤好啊，刚熬出来的。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好多其实像这个牛大，它到中午以后大家就不太吃了。
1: 还给我 call back 了，陈老师，我太牛了，咱又，
0: 你知道刚刚陈老师说吃头锅的时候，我就想到 爱泡澡的老大爷都要早上去澡
1: 泡
0: 堂
1: 头一
0: 子，
1: 水，
0: 看来你也
1: 是，
0: 喜欢。
1: 这真的是这个是我，因为我是山西人，我也爱吃面，
0: 你爱
1: 对，
0: 泡澡。
1: 我也爱泡澡，确实，
0: 哦，
1: 确实就是这个泡澡，我是经常，比如说在北京，它有那个汤泉，我是真的会在7点多去店里的，
0: 也是
1: 我这。
0: 泡头汤，
1: 其实不是头汤，现在因为人家那些都是24小时，但是我确实觉得人少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然后吃
0: 对，
1: 面也
0: 是
1: 是
0: 的，
1: 如
0: 是
1: 此，
0: 的，对，
1: 我平常也有早上吃面的习惯，但是在那个老家吃面呢，早上吃那面叫桃花面。对，我觉得制作的流程有点相似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都是煮面的锅是一个锅，然后汤锅是一个锅，然后这个卤子锅是一个锅，不像
0: 对，
1: 咱们。
0: 都是分开的。
1: 对吧？牛大也是嘛，就是牛大，就是你煮面和最后面出来以后给你浇汤的那个，这不是同一个
0: 那不
1: 锅，
0: 是。
1: 对，它才能保证这个汤底是清亮的，然后不会被你长时间煮面，煮的时间长，它汤就稠了嘛，
0: 是是
1: 就，
0: 不会。
1: 对，它就可惜了这锅汤了。所以
0: 对。
1: 也是这种方式，它那个面就有面自己的味儿，然后汤就有汤的味儿，这样的话，老板才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去调试卤啊、汤啊、面啊，他们各自的味道，才有可能做得更精致。
0: 对，是，所以说，很多人他都要去吃这个头锅，然后再加上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这样的一个标准也是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可能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到兰州来玩，可能大家这个饮食习惯不同吧，好多人觉得早上吃这一碗面有点扎实，吃不下去，那就可以选择中午吃。
1: 对，是，这就属于兰州人的 brunch。
0: 是，
1: 但是陈老
0: 是
1: 师，
0: 早
1: 你
0: 午
1: 吃
0: 饭。
1: 完这碗面之后不会晕碳，不会犯困吗？上午？
0: 不会，而且反而是觉得吃完以后你会觉得神清气爽。
1: 哦，这跟你们山西人有巨大的不同。
0: 不， 对，
1: 我们是中午才晕碳，所以中午才午睡，但早上
0: 对，
1: 吃完这碗面也
0: 是，
1: 还行。
0: 不会，对，所以我也觉得早上吃还好，中午可能会有这种晕碳的可能性啊。
1: 因为累了。
0: 对，中午是肯定是身体它已经发出了警告，是真的累了，此时此刻你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1: 好，一清就是咱们这个汤底很清，二白萝卜白，对吧？然
0: 对，
1: 后这个在汤里面加萝卜这事儿，我觉得牛大算是比较少见的。对吧？其他的这个，你比如说陕西的面里面， 卤子里面是加土豆，顶多加胡萝卜，对吧？它是
0: 对
1: 没有
0: 对
1: 这个
0: 对。
1: 汤面里面加萝卜的这种情况的。我暗自揣测啊，这除了味道以外，其实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汤面里面加萝卜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老北京涮锅，是因为白萝卜通气，你才再吃牛羊肉才能进补。耶、
0: 从这个营养的搭配上来说，它也是 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萝卜呢，它也非常适合放在这个肉汤里面，它很入味儿。因为萝卜本身你去吃，可能好多人觉得不是很喜欢，或者它
1: 没
0: 没
1: 味
0: 有
1: 儿。
0: 什么味道。哎，但是你放在肉汤里，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们这个萝卜片儿，它切得非常薄，我们放的就是那种白萝卜片儿。
1: 对，那个薄到好像能让你看见另一头的人的人影似的。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拉面，他会把这个萝卜放在肉汤里。当然也有一些，他们会把这个萝卜拌这个辣椒，然后单另放一碗。然后你想加，他会给你加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每个店啊，它会稍有不同。
1: 这吃法我没吃过，
0: 那这
1: 这
0: 吃
1: 就要说到
0: 法
1: 我
0: 没
1: 觉
0: 吃
1: 得
0: 过。
1: 下面那个三红是牛肉面的灵魂。
0: 对，三红，
1: 这是在我眼里啊，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当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三红。
0: 三红哈，爱吃辣。
1: 对，牛肉拉面里的这个辣椒，好像就是一种独特的辣椒一样，就它不辣，但是特别香，
0: 但是
1: 为
0: 其
1: 啥
0: 实
1: 呢？
0: 呢，其实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店主哈，他们会说这里面不止一种辣椒，是会有好几种辣椒，就是按
1: 混
0: 比
1: 合在一
0: 例，
1: 起。
0: 对，混合在一起的，有的负责香，有的负责辣，有的负责颜色漂亮，可能会这样。
1: 主打一
0: 所以
1: 个
0: 说这
1: 各
0: 也
1: 司
0: 是，
1: 其职。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人家的秘密。但是呢，整体来说，你看到的这个辣椒，它是上面会有油，底下会有干辣椒。那么像当地很多人在吃的时候，他是喜欢要来咬一点这个干辣椒，他会觉得更香，因为它被油这个炸过之后会觉得很香。要辣椒油的人反而没那么多。
1: 下次我会了。我老是搁这飘点油，我觉得好像一放辣椒就变辣了似的，但其实是不够香了。
0: 对，那在这个很多的我们这个拉面馆里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辣椒有好多就像我们家里那种油泼辣子的感觉，就是底下是有这种干的辣椒，上面有油。但是还有一些店呢，他们的这个辣椒啊就厉害了，可能会辣一点，他们就有点像辣椒酱，就感觉是把这个辣椒打成了粉末，然后再来进行制作的。像那种有点类似于像辣椒酱的呢，可能会吃起来比较偏辣，那么这就比较适合能吃辣的朋友。尤其我在当地啊，就看到有很多从这个四川啊、重庆啊这一带过来的朋友，就非常喜欢这种辣椒。
1: 这对于他们来说才是回了家的感觉
0: 但是跟咱们这个重庆或者是四川这边的串串，或者是火锅味道又不一样，那种辣椒的感觉又是不一样
1: 香辣和麻辣之间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口感上，
0: 的。对。是，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往往你端到一碗牛大的时候，你看上面的辣椒油，那真的是红亮，因为它在加了这个干辣椒之后，它会在上面给你淋一点油，就会看起来哇，红彤彤的一碗。
1: 行，色香味现在就算是全了。
0: 对，
1: 看他们制作的这个辣椒的品种，也是本地的特产的辣椒品种，
0: 我们有一种辣椒是在甘谷产的甘谷辣椒，
1: 干谷
0: 甘
1: 辣
0: 谷，
1: 椒，
0: 天水的甘谷产辣椒。
1: 天水麻
0: 天
1: 辣
0: 水的
1: 烫，
0: 甘谷，
1: 天水麻辣烫，
0: 啊哈哈，对，
1: 跟那里面
0: 所
1: 的辣
0: 以
1: 椒是一个品种吗？
0: 是一个品种，那个里面也有甘谷的辣椒，就是我们在吃很多的这个面里面，其实都有甘谷辣椒，但可能它不是唯一，它是其中的一个。
1: 也是
0: 而且
1: 配起来的。
0: 我曾经吃过一碗啊，真的是红到底的牛大，那一碗这个面里面可能大概是有加了十多勺辣椒吧。就是红到什么程度呢？你喝不到汤了，一喝全是辣子油，但是仍然不辣，就是很香。
1: 好，好，就这样吧。
0: 好，
1: 就像
0: 再
1: 这
0: 说下
1: 种，
0: 去是不是感觉太诱人了？
1: 对。像这种辣椒配比的这种方式，在很多爱吃辣的地方，我发现都有。你比如说去湖南吃剁椒鱼头，他们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剁椒鱼头里面大概有5到6种辣椒，也是有的辣椒负责颜色好看，有的辣椒负责口感好，就是你吃起来像水果似的。然后有的辣椒呢负责辣，有的辣椒负责香，等等等等，也是不同的功效配在一起，才会有了让人觉得食指大动
0: 别
1: 的这
0: 样
1: 种。
0: 的惊喜。
1: 对，好，四绿，
0: 你说到四绿的时候，我和陈老师一定要考考你。四绿是识别，如果吃到不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这个四绿就是一个识别的点。你看看这。

0: 里面没有什么你原本可能觉得它会有的一样东西。
1: 我知道
0: 什么？
1: 你看它这个里面有蒜苗有香菜对吧，但是它没有
0: 一
1: 韭
0: 定
1: 菜
0: 不
1: 花，
0: 会
1: 你
0: 有
1: 说
0: 什么，这一定不会有什么。
1: 葱是不是？
0: 是，
1: 为啥不放点葱呢？我
0: 为
1: 能
0: 什
1: 吃
0: 么
1: 葱。
0: 没有葱花？
1: 嗯，
0: 没有葱，放了葱花可能进去味道就变了。我们这里面放的是蒜苗，主要是蒜苗和香菜。
1: 就没有葱味儿，最后其实是。
0: 对，是的，是的，主要就是这种蒜苗的香味儿。还有很多人他喜欢吃香菜，那就可以再加一些香菜。当然，其实以前啊，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一般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这个香菜和蒜苗它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后来呢，可能有很多人他不太喜欢这个香菜的味道，
1: 不
0: 所以
1: 吃
0: 他们
1: 香
0: 就把
1: 菜。
0: 它分开装了，对，不吃香菜。因此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去吃牛肉拉面，你要跟他说我不要香菜，或者是我要香菜，哎，师傅就会来给你进行定制了。
1: 你看，面可以私人定制，汤可以私人定制，辣椒私人定制，现在这个小配料也能私人定制。
0: 是。
1: 所以这里面是没有葱的，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些那个出锅的时候是葱的味道会不一样，比如说咱们拌饺子馅儿也是最后放葱。
0: 是，
1: 以
0: 它可
1: 防
0: 能
1: 止
0: 会
1: 葱
0: 起
1: 味
0: 到一
1: 儿，
0: 个提味儿，对，因为它会有它自己特殊的味道，但是在这个牛肉拉面里面它是没有的。
1: 不想让葱抢味儿。
0: 对，是，
1: 最后一个五黄，您刚才说的
0: 对，
1: 是面条黄，
0: 是，
1: 我没注意过，还面条是黄的吗？
0: 对，
1: 我只
0: 面
1: 能
0: 条
1: 说我
0: 它
1: 在北
0: 要
1: 京吃
0: 黄
1: 的面
0: 亮，
1: 条就是微微发黄，没有那么
0: 对。
1: 黄。
0: 是的，是的，它就是那种微微发黄的那种黄亮的感觉。其实要说到它
1: 为
0: 发
1: 啥是
0: 黄
1: 黄的
0: 这一
1: 呢？
0: 点，对，这要说到我们当地的有一种东西，它叫做蓬灰。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前这个说到牛肉拉面它里面所加到的一个秘密，叫做蓬灰。那么蓬灰呢，也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独门秘籍。它就是在这个戈壁滩上所长的这样的一种叫做蓬草的一个植物烧成的灰，叫做蓬灰。然后呢，它就是含有天然的碱性的物质，因此把它加到这个面里面，会让面团变得更加的有韧劲，拉面的时候不容易断。
1: 哦，就跟我们做馒头什么会放碱一样，
0: 对
1: 会放
0: 对，
1: 碱
0: 是
1: 面
0: 的，
1: 儿，小苏打。
0: 对，是的，就有点跟那个感觉有点像，因为它是天然的，可以食用的。然后呢，你加了这个蓬灰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做出来以后是面很香，而且它还带有这种微微的这黄亮的这种色泽。
1: 所以太黄了，就是碱大了。
0: 太黄了也不行
1: 对，这个蓬灰是用。就是在甘肃长的戈壁滩上的蓬草烧成的灰，
0: 对，是的。
1: 这也是在牛大当中独特的一种做面的方式吗？
0: 对，是的。当然，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面馆已经不再用蓬灰了，它可能是有了这种，就像是我们可以食用到的这种拉面剂啊。
1: 这样更方便。
0: 专用的，对，更加方便一些。但是有一些老店呢，仍然在坚持使用这个蓬灰，因为它很香，它的这种香味有的时候你发现是其他的物质所代替不了的。
1: 我大概能够想到，就是如果是植物烧成的灰，它如果加在面里，一定味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拉面剂，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它只是增加它的物理形状。但是如果是蓬灰的话，它是一定会有植物本身带的那些味道的，而且能够烧出碱啊什么，就像蓬草什么这些，本身它肯定也是本身这个植物就有味儿。
0: 对，是的，而且它也是可以食用的，非常的天然和安全。
1: 你就会让我想到这个能加在各种吃的当中这种灰啊，《西游记》里面就有一个桥段，加锅底灰。
0: 陈老师，我就是有这个疑问，我觉得特别抽象，您还得具体再帮我解答一下。蓬灰，蓬草烧成的灰，它是灰色的吗？还是它是黄的呀？
1: 其实要说到这个蓬灰，我们都没有见过它真正烧出来的样子，所以说这也就是牛肉拉面它。我觉得每一家店的秘密吧，这也是他的秘密之一。 这你。从我平常我自己会和面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猜测啊，他肯定不会直接在面里面加蓬灰，他应该是蓬灰和了水以后，然后慢慢盛出来的那个水，因为他其实要的是蓬灰里面那个碱嘛，是那个碱性物质，所以他肯定是加这个水来加在面里面，就像咱们比如说想和烫面，你得用开水去和成面一样，
0: 它要溶于水，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最后灰的这个渣应该不会进入到面当中，就是这个水会进过去，所以它会带着它本身的那个香气和碱的这个物质，最终就有了微微泛黄的面条。
0: 是的，
2: 啊，所以大家在兰州吃面的话，也可以去找找这些，专门还保留着用蓬灰水和面的这些老店铺，体验一下
0: 对，
2: 与众不同的感觉。
0: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当地有很多的这种老店，老店里
2: 嗯，
0: 面其实它还是会用到这种老手艺。
2: 说到这个和面和拉面的手艺，这个应该就慢慢就问到了牛大的第二层核心秘诀。核心秘密，第一层是咱刚才
0: 核
2: 说的
0: 心秘
2: 汤。
0: 诀，
2: 第二个就是面，我之前了解到说，因为我们进店会点来一碗拉面，老板就会问说你要多粗的，那我一般就说就正常，对我正常。后来才慢慢发现，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面型，据说是有十几种，是吗？
0: 对对对，我们有12种面型。
2: 天哪，
0: 这12种面型里边，陈老师您最喜欢哪个？我最喜欢二系。
2: 二系。
0: 对，
2: 能形容一下二系有多细吗？这二系的粗细程度。
0: 我们其实我想想啊，所说的二系呢，就跟我们当地的这种偏细一点的拉条子有点像，大概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这个筷子比筷子会稍微细一点。
2: 刚才我刚想说，我说陈老师，你是用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解释另一个听不懂的词儿。
0: 然
2: 马
0: 后
2: 上
0: 就是
2: 陈宇
0: 比
2: 就
0: 我
2: 要
0: 们
2: 问
0: 的。
2: 您拉条子有多粗了。
0: 对，就是会比这个筷子会稍微的细一点。我来大概目测它的直径可能有个2、3厘米吧，
2: 直径
0: 哦，不是
2: 两三毫米
0: 两三
2: 吧，
0: 毫米，对对，有2、3毫米左右。
2: 那两三厘米，陈老师把擀面杖带出来了。
0: 两三毫米左右，
2: 那最细的是几细呢？
0: 毛细。
2: 毛细，
0: 对，
2: 从这个名
0: 毛
2: 字上
0: 细
2: 能
0: 就
2: 听出来，应该它
0: 是
2: 特细。
0: 就像头发丝儿这样子的感觉。
2: 头发丝儿会不会有点夸张了呀，陈老师？头发丝儿，
0: 龙
2: 就
0: 须
2: 是
0: 面。
2: 粗一点的头发，
0: 大概就是个0.5毫米到1毫米的样子吧，
2: 那这种
0: 也可以说
2: 面
0: 是
2: 应该会
0: 像
2: 很
0: 针一
2: 软，
0: 样的，
2: 对吧？
0: 很软，它就是适合那种肠胃消化不太好的这个朋友们来使用，或者就是老人、小孩儿。这个面呢，它也有个特点，它有它的缺点，这种面型，那就是你要很快把它吃完，如果你吃不完，它就会糊了，就被泡的我们所说的囊了，它就会有点糊。
2: 面糊了变成。
0: 这一碗毛细上来。半个小时之前是满的，半个小时之后还是满的。 更满，就你就会发现越吃它更满。但
2: 越
0: 是其
2: 吃越
0: 实
2: 多，
0: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年轻人的话，其实不太建议点毛细，因为确实如你要吃快一点，就可能如果要是你真的10分钟没有吃完的话，它就会真的就变得越来越多，被泡发了感觉，
2: 而
0: 口
2: 且
0: 感就
2: 应
0: 没
2: 该
0: 有那
2: 这
0: 么
2: 种
0: 好。
2: 口感吃着不是很爽，那不 Q
0: 对，
2: 了肯定不弹了，
0: 那是的，因为它没有那么有嚼劲儿，它就主要是觉得可以入口即化的那种状态。然后比它稍微粗一点的叫做细的。
2: 这细的。
0: 是细的，细就是我们所说的细面啊，大概也就是1到2毫米的样子，比
2: 龙
0: 毛
2: 须面
0: 细
2: 的
0: 会
2: 感
0: 稍
2: 觉，
0: 微的，不不，龙须面呢，我大概觉得它是属于毛细的这个品类里
2: 这个像
0: 了，
2: 挂面
0: 对，
2: 的
0: 有
2: 那
0: 一
2: 个
0: 点
2: 粗细度，
0: 像，对对，然后它就是比那个火柴棍儿稍微的，就是细的那种火柴棍儿稍微粗一点，大概就是个1到2毫米，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细的。然后三系其实也是点的人比较多的一个面型，就是比细会再稍微的这个粗一点啊，是介于细和二系之间的一种面型。然后再往上就是二系，就是刚才所说到的。然后
2: 就是
0: 如果
2: 您
0: 要是
2: 最
0: 你
2: 喜
0: 打
2: 欢
0: 包，
2: 吃的，
0: 哎，我最喜欢吃的，如果打包带走，那就建议选择二系。
2: 那是不是在兰州当地，大家也会选择二系会更多？
0: 我当时有问过我们这边的牛肉拉面协会的朋友们，他们会统计说是在兰州当地，其实点二系的人是最多的。下来就是三系，所以说如果要是觉得自己的牙口还不错啊，到兰州以后吃这个牛肉拉面，不知道该点个怎么样的面型的话，觉得有点发晕的，那就点二系，没错。如果觉得哎呀，我不太想吃这么粗的面，那我可以选择三系，也是准没错的。
2: 那如果我一旦进了店，就像咱们现在进一个店里面，我正常不说我要什么粗细的话，他给我上来的这个粗细就是二细吗？还是说他在二
0: 没
2: 细
0: 有。
2: 之上还有别的那种？
0: 他会问你摇个啥的呀？
2: 那我如果给他回答正常，
0: 那他就给你下成二喜了，或者是三喜，
2: 他
0: 因
2: 就
0: 为
2: 知
0: 基
2: 道你
0: 本
2: 是个外
0: 上，
2: 地人。
0: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就是给票的同时就会说是否要个二喜，或者说一个二喜，两个三喜，就是这种，然后他就会记1、2、2、3，他们就会售票的这个师傅他就会跟后面拉面的师傅就会说加上一个。 一二两三就是一个二细两个三细，
2: 哦，他们也有他们

0: 之间的这个，
1: 暗号
0: 对，
1: 主角，对，然后比二系再粗一点的就是酒液，酒液的形状就跟那个韭菜叶子其实差不多，薄厚是比较均匀
0: 那
1: 的。
0: 这会不会是个扁面，或者是宽面那种感觉，是吧？
1: 是的，是那种扁面，然后呢，还有薄宽，薄宽就
0: 我
1: 是
0: 最
1: 一
0: 喜
1: 指
0: 欢这
1: 宽，
0: 个，
1: 啊，喜欢薄宽啊。然后它是比较薄，比较好入味儿啊，就是如果喜欢宽面的话，薄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还
0: 你
1: 有
0: 这不就是
1: 大
0: 擀
1: 块。
0: 面吗？你这是
1: 更筋道，但是它全是拉制出来的，
0: 拉
1: 不管
0: 成
1: 是，
0: 薄的，
1: 对，拉成薄的，然后是宽的，所以这个拉制的手法它就不一样。那么
0: 我都
1: 有
0: 不敢
1: 圆
0: 想，
1: 面
0: 这
1: 皮，
0: 咋能拉成薄的呢？这个拉面
1: 拉
0: 拉出
1: 面
0: 来，它
1: 皮是
0: 不应该
1: 薄
0: 就是个
1: 的，
0: 浑圆，就不管粗细，它应该是个圆的呀。
1: 不是，你可以在压之前按一下它，把它本来就按成这样的扁的，然后再拉。
0: 哦，所以它就会延伸它这个扁的宽度和长度，
1: 对，是。
0: 有创意，好玩儿。
1: 然后有这是薄宽，然后大宽就是两个手指头宽，差不多就叫做大宽，它比较就比薄宽会厚一点点啊。
0: 这个会不会像
1: 然
0: 那
1: 后，
0: 个陕西的裤带面那种感觉？
1: 有一点像那种感觉。它这个面呢，它没有那么好入味儿。当然，像如果喜欢吃干拌的牛大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其实牛大也可以干拌的，也不一定非要带汤，牛大是可以干拌的。
0: 可以选干拌。
1: 干拌也非常好吃，干拌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辣椒的香味会
0: 更
1: 更
0: 浓。
1: 加的这种，对，浓郁。它一般干拌是怎么来做呢？就是同样会给你把你的这个面啊煮好，煮好之后，它会把这个面在肉汤里过一下，面条它就
0: 蘸
1: 比
0: 了
1: 较
0: 肉
1: 爽
0: 汤味
1: 滑
0: 儿。
1: 了，对。然后它里面会给你留非常少的这个汤，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底儿、小碗底儿，然后上面再给你放辣椒，然后再给你放这个比如说像那个香菜、蒜苗。然后把这个给你，这就是干拌的牛肉面。因为本来这个辣椒上面它也会带有一些油，所以吃起来就说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会噎的那种程度，它其实是非常的爽滑的。但是呢，
0: 我
1: 干
0: 喜欢
1: 拌它
0: 吃
1: 就
0: 这
1: 会
0: 个。
1: 更喜欢吃这个，它就会更加这个激活这个辣椒里的香味儿，所以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喜欢
0: 你
1: 吃
0: 还
1: 干
0: 是
1: 拌的
0: 因为
1: 朋
0: 喜
1: 友，
0: 欢吃辣椒？对，因为我平常我
1: 对，
0: 就爱吃油泼面。
1: 就很爽是吧？你就可以选择
0: 对。
1: 大宽，或者可以选择二细。
0: 那有没有比它还要粗的这种的？
1: 老板直接把面团给你，基本上大宽就已经是差不多到头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样子的面哈，就是什么呀？就是荞麦棱子，
0: 荞麦棱子，荞麦面呢？
1: 就是三角形的面，它比较有嚼劲儿。
0: 它这个里面是要加荞麦吗？还是说它口
1: 啊，
0: 感像荞
1: 不，
0: 麦？
1: 没有
0: 就是
1: 荞
0: 口
1: 麦，
0: 感。它那个断面是什么形状来着？
1: 三角形。
0: 三角形。
1: 听起来也很有嚼劲，而且好像更有嚼劲的感
0: 关
1: 觉。
0: 键这个感觉好像做起来更难了。
1: 对，它这个确实做起来是比较难，也是在拉制之前，它会先把这个面就变成三角形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拉就可以了。
0: 所以这都属于特殊手艺，属于创意面，
1: 对，
0: 对
1: 这个
0: 吧？
1: 荞麦棱子呢，它是筋道感就是比较强的一种。
0: 哦，你看这个，刚才咱们说了毛细，毛细相当于其实是五细，然后细的这是四细，然后三细、二细、
1: 对。我们还有
0: 酒
1: 个二
0: 液、
1: 柱子，
0: 二柱子，
1: 感觉
0: 啊，
1: 是，
0: 是老板小名叫二柱子吗？我叫狗剩子。
1: 这个二柱子呢，它会比二细再稍稍的细，粗一点，它也是一个圆面哈，就比较粗的一种圆面，
0: 长得像柱子，所以叫二柱子。
1: 哎，对，就是所以叫二柱子，
0: 不知道的以为是拉面师傅的小名儿，对，二柱子狗剩子，那我叫石头。
1: 对。对，所以这个兰州牛肉拉面的，它的这个面型的种类真的是非常多哈。其实这些，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点的，也基本上是会在一些比赛里面看到的面型，也是一种创新面型了，比较具有特色。比如说空心面，
0: 意大利空心面。
1: 哎，空心面就是里面是空的，然后把它拉制出来。这种面型它拉制对这个手法的要求就更高。但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会在一些比赛里面会看得到。还有就是五道丝，五道丝是什么意思？它也是一种扁的，然后呢，就是面条身上带着个五道那种，可以说是棱纹，有五个道，所以把它叫做五道
0: 哇！
1: 丝。
0: 我刚才以为这是个外国人的人名儿。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空心面，就是小张说意大利空心粉哈，那个其实它是模具做出来的，对。
1: 对。
0: 但是刚才莎莎姐说的这个呀。

0: 说的这个同性恋啊，它是
1: 嗯，
0: 真的靠手法拉出来的，有点
1: 对，
0: 像有一种挂面，也是那种空心挂面的这种感觉。对，
1: 对
0: 它
1: 对对，
0: 是真的
1: 是。
0: 靠制作手艺做出来的，这个我觉得实打实的，这是非遗传承手艺的一个很重要的创新。
1: 是，而且我们老说啊，就是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它都会把这个面型挂出来，就会方便大家来选择。我们也老说，其实不同的面型会对应不同的性格，方便你来选择。因为好多人他确实不太了解，他以为可能这个牛肉面它只有一种面型啊，都是那种圆的，就像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辣条子的这种感觉。但其实不是，它是从细到粗，然后从圆到扁是有不同的这种面型。所以我们就老说它这个面吧，它其实有它自己的性格，就跟我们人一样的。那比如说这毛细，哎，就是一个就比较温柔的，有点小娇气的这种感觉哈。毛细嘛，比较细一点，细腻。然后比如说细的，哎，就可能是比较随和。然后三细的话，那就比较有一点点主见，但是不极端。比如说二细，那就是性格爽朗，做事儿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然后二柱子就是比较憨厚实在。然后荞麦棱呢，那就是棱角分明，个性也是比较鲜明的。还有像酒宴，那比如说可能就是比较灵活，然后适应性比较强，
0: 那薄
1: 然
0: 宽呢？
1: 后哎温柔大气，有包容心。然后宽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宽哦，就宽面啊，就是有豪爽，哎，然后心胸也是比较开阔，然后大宽，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最宽的这种，那就是非常的霸气，气场也很强。
0: 是的，是
1: 然
0: 的，
1: 后。
0: 您说的很对，
1: 是吧？
0: 对，就像我一样。
1: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呢，在这个吃面的这个经验上啊，如果要是我早晨去吃面，或者人多的时候我去吃面，那我一定是首选二细，因为每一种面型它的粗细不一样，它煮的时间也不一样。然后我一般就会去吃个二细，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有嚼劲儿的，而且我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西北女孩子的这种豪爽的感觉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喜欢吃二细。然后，如果要是中午稍微偏晚一点，比如说1点半了以后啊，我一般去吃，我就会要个大宽，因为那个面不太好煮，它煮的时间需要更长一点，所以一般我会选择在人少的时候去点这种面线。
0: 这样不用排队排太久。
1: 对，然后也不耽误别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会在这个时候我会选择这种面线，师傅也是会给你煮的更加的精细一点，不至于很着急。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前两天啊，朗哥，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妈去超市采购，我们俩逛到了那个食用油的货架，我妈直接就跟我说，哎呦，挑花眼了，上面橄榄油、菜籽油、花生油、茶籽油，还有什么亚麻籽油，就是简直太多了，各种各样。我就问我妈买哪种，她说都行，换着买。我说哎，咱家不是之前一直都是吃花生油吗？我妈就说听咱们节目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改变观念了，她知道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一直说的是不要只盯着一种油吃，得换着来。
2: 又得给你妈妈点赞了。换着来这仨字儿其实就是特别简单一种操作方式，
3: 她真听进去了。
2: 对，而且是小瓶的，对吧？买的应该不是太大瓶的，我觉得真的是好啊。看来呢，现在大家连买油呢都有这么多的一些讲究了。不过康乐，你有没有想过，就我们天天吃油，就刚才你说了这么多，到底吃进去的是好油还是坏油，或者说我们身体里的脂肪也不都全是坏事儿。
3: 是的，我觉得我们要给大家纠正的一种观念就是非黑即白肯定是不对的。就其实我感觉有些脂肪也是我们身体必须的，就你要缺了的话反而容易出问题。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包括之前的我自己啊，就是减肥的时候一点油都不碰，结果呢身体反而可能出了一堆的毛病，
2: 就是瘦不下来，整个人会柴没精神，对吧？
3: 是的。
2: 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俩请来了来自于航天中心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徐美艳，请徐主任呢和大家聊一聊怎么和脂肪呢好好的相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那么徐主任，首先就要问您了，就这个脂肪到底是啥呢？就是它是不是我们人体的必需品？
5: 大家知道可能这个人体有三大功能营养物质，然后是碳水，然后脂肪和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第二大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来源，所以脂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就单从功能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但脂肪呢，它除了功能之外还有很多作用，比如说它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保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体内很多激素的前提都来自于脂肪啊，就胆固醇它合成激素，它是前提，慢慢的转化成各种各样的激素。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脂肪不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可能会有些生育的问题，然后代谢会有很多问题。所以脂肪它有很多作用，不是说光肥胖我们要去脂，我们其实我们身体保留适当的脂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关键的。
4: 这就像人类的生存需要空气和水和食物一样，就是你缺一不可。你一旦没有脂肪的话，对人体来说我觉得是灾难性的一个后果。比如说很多女孩减肥，她不吃油脂不吃脂肪，然后减到最后你最极端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例假不来了。
5: 对，对，太瘦的话相当于是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她没有脂肪，没有脂肪的话这个激素其实就没有来源，它就不能调节我们每个周期的那个例假。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当你特别瘦的话，中医讲可能有这个气血不足，然后这个能量循环跟不上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闭经，然后不仅闭经，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差啊。所以说脂肪这一块对于减重来说的话是要适当的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给它避免。
2: 就是谈到脂肪很多人都会觉得特别害怕，其实通过您刚才所说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就是维持在一个正常的度是特别重要的。
5: 对，
2: 对吧？
5: 对，比如说像咱们说的那个就是对眼睛比较好的这个 DHA，然后或者对大脑发育比较好的 DHA， 它其实就是一个脂肪，只是大家可能不把它联系成了脂肪，
3: 嗯，
5: 大家都是单独叫它的名字，叫 DHA， Omega 3 Omega 6， 大家都这么来提，实际上它
2: 好像阳气的一些，其实它也是脂肪，
5: 其实它就是脂肪，所以大家如果把这个联系起来，你会发现其实人体如果没有脂肪的话，它很多必要的代谢环节是进行不下去的。
4: 所以说脂肪不仅仅是咱们炒菜用的食用油，对吧？就是它还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呢？
5: 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坚果，坚果这个更常见，对吧？
4: 嗯，
5: 那还有一说的，比如说咱们像糕点，然后这个肉，各种各样的肉里面其实都是，这个就是都含有一些脂肪的。
4: 嗯，
5: 然后还有咱们人体里面它其实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减重吧，减重其实减的是这个脂肪，但是脂肪和肌肉它永远都是伴生的关系。
4: 嗯，
5: 你在减脂肪的过程中就一定会减一些肌肉，他们俩就是好哥们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紧密呢？是因为他们代谢很紧密啊，所以说它存在的这个范围是很广的。
4: 嗯，不光是指食用油，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DHA 啊，它也是脂肪的一种，啊，
5: 一种，对，是的。
4: 嗯，
2: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把食用油和脂肪联系在一起还算好一点，有的人他是总把肥肉和脂肪就认为脂肪只存在于肥肉当中，这个理解就很片面了。
5: 其实大家说的这个油呢，可能分动物油、植物油，比如说咱们大家都在提倡说我炒菜要多用植物油，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可能5到10年就要更改一版。它更改的依据呢，就是在过去的5到10年调查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然后这个营养素的摄入，发现我们从其他食物中已经可以充分获取饱和脂肪呀，就是咱肉里面有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它对它就有了限制。所以说呢，其实并不说这个肥肉就一无是处啊，肥肉其实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作用的。然后再一点呢，比如像咱们说这个动物油它也不完全都是饱和脂肪，
4: 嗯，
5: 它里面的饱和脂肪只占37%，剩下的其实都是不饱和脂肪。
4: 嗯，
5: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像那个咱们炸菜的时候，为什么说农村炸菜喜欢用那个猪油，是因为它烟点很高，
4: 嗯，
5: 然后它不能就是它用它炸货的时候那个油温很高，它反而用它的时候呢不产生很多的烟，不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它比用植物油还好。
4: 嗯，
5: 所以说相对怎么着还是一个观念呢，就是没有垃圾食品，
4: 嗯，
5: 只有放错位置的食品，可能这个观念更好一些。
4: 这个观念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观念，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机械的非黑即白的把食物分成好与坏，但实际上你只要适度的适量的去吃，其实没有什么说绝对不能吃的东西，或者也没有什么绝对是好食材好食物的这个东西。
5: 对， 对，这个观念是比较合理的。
4: 脂肪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他也会去区分一个好脂肪或者是坏脂肪，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5: 他这个观点呢其实可能来于血脂的一个检测指标。比如说血脂检测指标里边呢，就它分两类吧，一个是生化里面的，就分两类，比如像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咱们统称为讲它是坏的指标，可能这个指标在血里面应该是越低越好的。
4: 嗯，
5: 那么比如像高密度的话，它是对我们代谢是有益的，可能是一个越高越好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它可能有一个好脂肪坏脂肪的一个区分。还有一个呢，就刚才咱们讲的这个食物这一块，可能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健康获益更多，它对心血管疾病呀、高血脂啊、高血压的影响会更少一些，然后它反而是有益的，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些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通为好脂肪。那比如像饱和脂肪，因为我们它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就更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呀、高血脂、高血压这样问题，所以我们也会通俗的讲把它就归为坏脂肪。它其实这个分类来源有些不一样，它也都是相对的一个概念。
2: 我觉得跟我们普通人关系更大，可能就吃的那个脂肪，哪些是好脂肪，哪些是所谓的坏脂肪。好脂肪它一般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首先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好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
5: 对
2: 人体
5: 可以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相比较而言的话，它对我们这个身体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多一点的话，负担不会很多，然后呢反而是有利于我们代谢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就多摄入一部分这样的一个食物。这样的一些食物来源呢，可能主要在于一些比如像坚果啊，然后深海鱼啊，然后像一些就是植物类的这些食物里面，它含量可能会略高一些啊。然后饱和脂肪呢，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动物性的来源，它会更多一些。但一定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个观念，哪怕动物性的食物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有自己的作用， 只是说不能过量而已，过量了就超过我的这个代谢负担了，因为我从其他食物里面已经可以充分的去获取这些营养成分了。比如咱们以前讲这个红肉和白肉的区别，它的区别最大点呢就是胆固醇的含量会略高一些啊。
4: 但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大家还是要去理性看待。比如说我们家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那可能我就会用一个铸铁的锅，我就不放别的食用油了，我直接把牛肉放在这个锅里面，用它自身的油脂去煎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其实摄入的这个油脂的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大家也不用说谈脂肪色变啊。
5: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鼓励大家是动物性的这个食物是每天每顿要有一些的，
4: 也得吃，
5: 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像荤菜和素菜，它们的食物的营养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营养学里面有概念的叫食物就是互补作用，它的食物呢是需要一加一大于二这么一个效果。比如说大家就觉得这个食物好，那我这一顿都安排这个所谓的好的食物，那极有可能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营养素的来源它涉及到很多种，可能二三十种，那里面含量最低的一种就觉得你这一餐营养价值就是那最低的那个含量。所以呢其实它食物杂一点，荤素搭配一点，它这个营养的效果是更好一些的。
4: 其实它是不是也像一个木桶一样？
5: 对，就木桶理论。对，是的，是的，对。
2: 对，我理解。饱和脂肪酸为什么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少摄入一点？就比如说我再次提到刚才一个鱼，可能做一条鱼，一家人三口吃或者五口人吃，每个人吃到基本上都是一个合适量。但比如说炖肉，炖牛肉，就以我为例，我可能牛肉会吃的特别多，我可能能吃七八两。如果让我放开的吃。肘子我可能能吃半个，猪蹄我可能能吃两个。这种情况下它虽然也好，但你吃的就多了，对吧？
5: 对，
2: 就是你深海鱼你可能吃不了那么多。
5: 是的，
2: 这种饱和脂肪酸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吃很多。
5: 对对，
2: 对，
5: 所以说这个量控制量可能这个更重要一些。 对，
2: 对，
5: 对，
2: 它是分好坏，但其实主要是看量。
4: 现在很多的农村家庭依然会用猪油啊或者是菜籽油去炒菜，就不得不说啊，这个猪油菜籽油炒菜它真的是很香啊。就是我自己在家里面现在我都还会用猪油去炒一些青菜，放的很少，但是确实你炒着那个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啊。城市里面咱们观察到的现象就是流行吃比如说低脂的这个沙拉呀，或者是什么零脂肪的饮品啊等等，现在很多的这个包装上面都会专门的给你标注出来，说我这个是零脂的、低脂的啊等等。就这两种，如果我把它贯彻的非常极端，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用猪油、用菜籽油的，我就只用猪油和菜籽油；我低脂、零脂的，我这个生活当中我就一点脂肪都不吃，或者是吃的非常少。这两种极端的饮食模式是不是都有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隐患？
5: 是的，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先说城市里面这个低脂的吧，现在很多人可能比较重视养生这一块，对脂肪这块呢可能限制的就比较严格一些，所以它也催生了很多产品，零脂肪的然后低脂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有的在市场存在的价值。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你看咱们炒胡萝卜的时候为什么要建议一定要放油，就是因为胡萝卜里面那个维生素 A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维生素 AD 一开都是脂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它都需要一个脂肪的环境才能被我们吸收，水溶性的环境它是溶解不了，然后吸收不了的。所以说长期在低脂零脂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话，那很快可能就会出现维生素 AD 一开缺乏的问题，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这个激素的问题都可能是缺乏的问题。比如像这个乐乐刚才讲的例子，就是维生素 D 补充，是吧？它这个很明显，我可能就是哪怕你吃够了，但是我没有环境去吸收，那可能这个补也是白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城市里面低脂零脂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避免，建议不要那么极端吧。
4: 再加上大城市里面的年轻人，本来现在你早出晚归，你就已经晒不到太阳了。
5: 是的，
4: 你如果还不吃点这个脂肪，帮助你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 或者维生素 E 去吸收的话，那你这个身体很快就会出现这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的缺乏了。
5: 对对，是的，所以这是城市里面这种模式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农村里边呢，可能其实现在也因为我们的宣传会越来越广，所以说可能就是纯粹用猪油去炒菜的也是越来越少的，可能大家还是就是更多的是用豆油呀、花生油啊去炒。但是呢可能这个猪油确实也存在这个一个就是炒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排斥用猪油炒菜，因为刚才讲了它里面的饱和脂肪只有37%，不是说一无是处的，适当的用这个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是切记就是 不停的用这个炒，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搭配着植物油交换着来这个做菜。
4: 嗯，
5: 可能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饱和脂肪可以给它稀释一下，
4: 嗯，
5: 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沉积的量没有那么多，对健康的影响没有那么的严重。然后这个菜籽油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它里面的芥酸含量会高一些，那可能导致油温呀，还有这个就是健康的这个风险会高一些。再一个呢，农村可能好多就是它这个食品加工里面，它可能过滤不掉这个芥酸这个问题，可能后期对健康稍微有些影响。
4: 嗯，
5: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互相交叉着吧。
2: 对，我觉得康乐刚才真的是说的还挺委婉的，就说如果这种极端模式可能会存在什么健康隐患，其实真的存在。
4: 嗯，
2: 就即使比如说猪油现在也没那么好得了，就是家家都有，但是有多少家庭，我就看到我们小区里大妈，她只要买油，她就那一种。我真的，我是一个就是有人会观察干什么，你就得观察什么，他可能就提那一种油，比如说常年花生油，就人们总说习惯养成的很难改变，有的人他就用那种轻油低油的一种方式去控制自己，所以这种方式真的挺存在的。
4: 就你们中和一下，
2: 对，
4: 不要那么极端了，换
2: 一下，
5: 是的，是的，对。
4: 就无论你是家里面吃哪一种油吃的比较习惯了，我老喜欢用这一种品牌的一种油，咱换一换。我觉得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这个油要换，你生活当中的这个菜的种类也要多一些。就是世界那么美好那么大，咱多体验几种，这不挺好的吗？
5: 对，食物多样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养生的第一条准则吧。
2: 对，而且现在这个食用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可以买那种凉拌的一些油，哪些油它适合低温，适合凉拌，其实人那皮儿上写的特别的清楚。而且买油，我们之前也有一些营养学家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你缺哪种油，你又不想去医院检测的话，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刻板的话，你就换着吃。这个月我吃花生油，下个月我吃大豆油，再下个月我吃什么葵
5: 花籽
2: 油，
5: 对
2: 吧？橄榄油、紫苏油、牡丹花油、茶油，
5: 就是凉拌的和那个炒的可以就换着，
2: 对，
5: 常备两种。
4: 这就对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去买油的时候，5升10升的你都能买到大桶的那种油。建议大家，如果是家庭做菜的话，你如果食堂的话，那咱就不说了啊。咱说的是家庭做菜的话，大家不要买那么大桶的油。其实我们家买油就是1升。这1升吃完了之后马上换下一个品牌，换下一个品类。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种方式，就是经常的换换种类。那前提就是你大桶油吃不完嘛，
5: 对
4: 吧？你一桶油
5: 吃的会好一些。
2: 而且很多人家会把那个油放到那个灶台边，这个也挺可怕。还有就是或者谁们家做饭你换着买油，如果年轻人你打工那个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饭，可能外卖更多的是大豆油和花生油。所以家里边我就配点什么
4: 橄
2: 榄
4: 油、
5: 对
2: 紫
5: 苏油，
2: 对，就类似于这样，就别买那个大豆油和花生油，也是一种调节的方式。
5: 对，
4: 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啊，就是现代人普遍会比较焦虑的是，我们身体长期的处在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当中，或者是担心说我吃的不好了，我将来老了之后会不会有癌症的风险啊？那么，徐主任说一说吧，就是这个所谓的好脂肪，在这两方面，它会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发挥一个好的作用？
5: 这个慢性炎症这个词儿其实这两年挺火的，它不仅是在健康领域，在减肥领域，就是慢性炎症基本上好像可以解释任何疾病的某一个环节。然后这个油这块呢，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欧米伽3欧米伽6，它其实是一个促炎和抗炎相对的这么两种营养素。比如说像这个欧米伽3，它是个抗炎的，然后在临床中可能有很多的作用。比如当这个急诊科的病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它加一下，因为它这个时候炎症反应比较重。但实际上这个炎性反应对我们身体呢不是一无是处的，适度的炎症反应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就刚才说的，比如说像适度的饥饿感是一样道理，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一种比较正常的比较旺盛的免疫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其实比如说像欧米伽3欧米伽6，它们的合适比例不是1:1:1，它是4:6的关系比如说就欧米伽3可以一，然后这欧米伽6它是个促炎的，它反而量可能会更高一些，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更合理的，它是这么一个比例。它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因为炎症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光有食物可以导致，你的这个生活作息，你熬夜，然后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其实都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发生一些炎症反应。这个炎症反应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免疫力，让我们的免疫细胞然后失去活性，或者它的免疫力功能下降，慢慢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就是肿瘤呀、慢性病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一个疾病的问题。 然后这个脂肪这一块呢，它其实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咱们所谓的好脂肪，有抗炎作用的，它在这里面呢就可能起到一个就是修复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然后这个增进我们的免疫能力，然后改善我们的代谢啊，就这样的一些环节里面，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比如说杀死这个氧自由基，慢慢慢慢的去改善我们整体的一个代谢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进而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好处的。但是还有一点，营养素不要单一的去强调它，任何一个营养素，哪怕是抗炎的营养素也不要单独去强调它，它一定是一个在一个营养素全面的前提下，适度的去增加这些抗炎的抗氧化的营养素才可能会发挥作用。你单纯的去增加某一个抗氧化的或者是抗炎的这么一个营养素，而你的身体本身功能底子是一团乱的，它其实作用是很微弱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你身体状态不好的情况下，你又增加了这么多抗氧化的这个东西，看似是好事，但身体呢不能耐受，它反而作用有可能是反的。哦，就像比如说咱们说好多大补的东西，在肝功能受损的情况下不要大补，因为它在自我修复的能力都可能满足不了，你再给它做一些所谓的高代谢的东西，看似你在给身体进行进补，实际上它是在加速我的身体的负担，这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不是获利的。所以任何的这个东西呢，咱们都说要补的东西的话都是要评估一下才能去决定补还是不补，补的多少量，补的时机，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些这个讲究的。
4: 就还是没有绝对的好和坏。
5: 对，
2: 就很多人觉得不让自己的身体有过多的炎性反应，因为有研究说可能和慢性疾病、基础疾病和肿瘤有关系，所以他就希望把自个儿的那个炎症给降下来，所以就是那些好脂肪他会摄入的更多，比如说一周吃五次深海鱼，基本上就不吃那个红肉了，蓝莓，类似于这个坚果也会每天都摄入，而且摄入的可能会超。
4: 而且现在我们在网上老是能够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告诉你 A 是超级食物 ，B 是超级食物，
2: 对，有这样的。
4: 但实际上你啥超级食物，你也不能天天只吃这个，对吧？
5: 是
4: 还是均衡。
2: 哎，你没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养生的坑吗？就父母那个喝什么？
4: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领的鸡蛋。
2: 对，就是父母就说什么喝醋，什么葱泡什么这个醋泡葱那个什么
4: 醋泡洋葱，
2: 洋葱可以软化血管，年轻人就认为超级蓝莓可以让自己如何如何，别的水果都屏蔽掉了。
4: 还有什么吃姜黄粉的，吃羽衣甘蓝的，就各种各样的。我身边的朋友踩过好多这些坑，他们来问我的时候，我都说还是要理性的去判断网上的这些消息。
5: 对，因为你看你一个东西有没有效，你要首先看它里面核心的成分，这个核心的成分如果有用的话是可以的。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开了一个专家会，就是给一个产品做评审的，然后它评审里面的东西呢，就是它其实把四五种就是抗氧化东西融合在一起了。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的比例是怎么定的，你怎么把这个比例定出来，你最优的对人体是有这个东西的，你有数据吗？没有数据。我说那没有数据的话这东西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但是其实现在好多产品

0: 素 C 啊这些东西，这是可以接受的。但
1: 嗯。
0: 是你要单独强调、刻意的强调某个东西，要大剂量的补，这个东西目前是缺少依据的。
1: 嗯，
2: 有人真的是天天补，
1: 嗯，
2: 超级食物。
1: 还有人把这个维生素的补剂就当饭吃，咱们之前在网上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包括一些明星也会这样去吃，我觉得都是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反面的教材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就是任何东西你都不要只看它好的地方，你也要看看当补过了之后，它给你身体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作用啊。
0: 是的。
1: 嗯，刚才呢，你也一直说了，说这个欧米伽三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其实是一个能够起到好作用的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脂肪哈，也有一种说法叫脑黄金哈。但是对于北方地区的朋友来说，或者是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这个深海鱼，可能不那么易得哈。有没有一些比较平价的替代方案，去帮我们去适当的补充一些好脂肪？就是对于缺这些的人来说。
0: 其实深海鱼的话，就是哪怕对城市居民的话，如果是那种很高端的、价格比较贵的，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吃。它的来源可能更多还是落脚在咱们普通老百姓能负担起的
1: 而
0: 食
1: 且
0: 物
1: 最
0: 上。
1: 主要是有些朋友不爱吃鱼，像我就不爱吃鱼。
0: 对，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像植物性食物里边，像坚果，然后那个像核桃，这东西是可以常规的，蛋黄都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像鱼里面，比如说像那个刀鱼，因为我们家其实挺喜欢吃那个刀鱼的，因为那个稍微腾一下。
1: 就带鱼是
0: 带对
1: 吧？
0: 带鱼，带鱼对非常简单。
2: 哦哦哦，
0: 那个鲈鱼也可以，出去
1: 嗯，
0: 点一个清蒸鲈鱼也非常的都非常的简单，这些都可以这个获得比较充足的欧米伽三。
2: 嗯，我觉得康总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比如说，一个是条件的问题，另外好多是认知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家北方嘛，就小时候很少吃鱼。
1: 我们家也是北方。
2: 更很少吃海鱼，
1: 嗯，
2: 就现在我要回家，我会给他们吃各种海鱼，
1: 不
2: 而
1: 是
2: 且用。
1: 你这个问题说的，你不是很少吃海鱼，是小的时候几乎在北方就唯一能吃到的海鱼就是
2: 就是
1: 带
2: 带
1: 鱼，
2: 鱼，对，而且特
1: 对，
2: 别就不新鲜，
1: 而且
2: 当时
1: 以
2: 的物
1: 前
2: 流
1: 都
2: 也不
1: 是油
2: 行。
1: 炸，我觉得这种方式你还不如不吃呢。
0: 对，现在因为有空气炸锅了，之后你可以往里面一放，它其实就熟了，
2: 对，
0: 一
2: 所
0: 点
2: 以
0: 油。
2: 说现在可以用那个坚果、蛋黄，其
0: 对。
2: 实可以替代的。
0: 对，是的，没问
2: 对，
0: 题。
2: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如康乐说不爱吃鱼是什么原因？就是口
1: 笨，
2: 感不行。
1: 不是，就是小的时候吃鱼老那个鱼刺卡在嗓子眼里，产生了心理阴影，所以就不太爱吃鱼。因为我们河南地区郑州那个时候，你买不到那种刺儿少的鱼，基本上都是鲫鱼或者是鲤鱼，
2: 鲤
1: 刺儿
2: 鱼
1: 特别
2: 还有
1: 多。
2: 白鲢，哎呀，那个刺儿，我也不爱吃鱼啊。但我后来发现，当你那个海鱼刺儿少、特别新鲜的时候，其实它怎么做都好吃。另外，我还觉得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父母也不爱吃鱼，老人的可能灵活性也差一点，就是虾就能
0: 没
2: 替
0: 事儿，
2: 代鱼深海鱼吗？
0: 它其实不是替代，而是说它属于同类食物，它们其实的含量都有一些。其实你如果因为它食物同类食物之间的可替代性特别强，这种食物不喜欢的话，
2: 都在深海里。
0: 你就换成另一种食物的话，它们的营养成分差别不算特别大哦。
2: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就大家可以给父母买那个虾，有那个虾都是做熟的，拿出来就是蒸一下就行，其实味道特别好，也特别健康。
0: 对，那个比如说前段挺火的那个磷虾油，它其
2: 嗯。
0: 实里面欧米伽三就含量就很高，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就专门买那个什么那么磷虾油的那个东西，大家就吃那个正常的那个虾就可以了啊。
2: 对，
1: 看看朋友们又省钱了吧？
2: 对，而且吃补剂，我觉得是没快不快 乐
1: 不是，
2: 的，
1: 主要是那玩意儿它真的也挺贵
2: 是
1: 的，
2: 吗？我没买过，但是我觉得那个虾，就前两天我们一个猫友给我推荐，我就买了以后，我发现这懒人做法呀，拿回家一解冻，微波炉叮一下就特别好吃，
0: 对，
1: 但是不是从咱们营养学的角度，还是建议大家吃新鲜的。
0: 相对来说，新鲜的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丢失的这个机会会少一些。但是，比如说你吃那个冷冻的，它总比不吃强啊。
2: 而且就是相信我们国家现在这个物流和这个存储的速度，那个一上岸就给冷冻了，其实它锁鲜能力极
0: 是
2: 强。
0: 的，是的，对，
2: 对对。
1: 很多家庭呢就以为说用了橄榄油，我就是用了健康的油，但是呢，你高温爆炒。是橄榄油，反而就破坏了橄榄油里面的这个营养哈。那么，徐主任针对城乡居民不同的这种烹饪的习惯，我们怎么去把 这些好脂肪给它用好，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0: 对，它这个橄榄油其实也分为凉拌的和这个就是这个炒菜用的，对，大家要分清楚。比如像初榨的话，它更适合这个就是凉拌，因为它那个油温比较低，然后不适合这个爆炒。然后那种就是可以就是一般的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可以用来这个炒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家里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经常换油会比较合适一些。然后不管是城市和农村，我觉得现在买油都不算是一个。

0: 很负担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油的品种的话，大家是有条件去经常给它替换一下的。嗯，
1: 哎，
2: 这
1: 说到
2: 里
1: 这，
2: 面，你是不是想说爆炒的事儿？
1: 哦，对，就我，
2: 是，
1: 对，快问。
2: 就是关于爆炒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人做菜的这个习惯，真是难以改变。我跟我
3: 水
2: 妈，
3: 平高。
2: 对，我跟我妈就因为这个事情吵过架。我呢是用水油焖的方法做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妈就说你做饭没有锅气，像我妈就是用爆炒的方式会比较多一些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就是爆炒出来的菜它确实是好吃，但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过渡。就是比如说，咱们家可能一边两个菜，那就满足老人一个，满足咱们一个。它是在这过程中，其实就是博弈。你给老人慢慢的博弈，然后让他发现，其实他吃这个水煮菜、油焖菜的时候，发现，哎，他这个健康获益更多。然后呢，家里面那个油烟气一点不少。你其实油烟气了，它这个目的就是一家人坐在桌子上一块吃吃喝喝聊天儿，这个氛围才是这个烟火气最重要的来源，并不是说厨房里面那个油烟味儿。
3: 腾云驾雾
0: 对对，它不是那个味儿。所以说这个感受和氛围，我觉得可能比那个更重要。然后这个爆炒这东西嘛，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们跟患者说你要低油低盐，其实我是不建议他立马就把油烟放得很少的，因为我们舌头那个味蕾，它不管是怎么着，你想升一个度或降一个度，
2: 需要适
0: 它
2: 应。
0: 都需要适应，需要时间。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一个度的话，要3、4周的时间。所以你想，老人他已经生活那么多年了，你让他突然间就接受你的观点，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综合一下，比如说，哎，我来凉拌一个，我来这个做一个这个，就是随便搭一个这种就是青菜的这种，或者说就刚才说的咱们的黄瓜蘸酱啊，或者说那个就是小西红柿，随便可以吃的这东西，原汁原味的东西，然后让老人也快乐一下。他爆炒一个，但爆炒一个的时候跟他说一下，这个油稍微少一点，然后在这过程中慢慢的给他博弈，然后让他把这个频率每天爆炒的频率从1周7次降到1周6次，慢慢慢慢1周就2次。然后慢慢哎，1周就1次，这个过程我觉得时间可能会跨越比较长。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咱们在这方面可能健康能持续的稍微长一
3: 我
0: 些。
3: 就一直特别想笑，我就觉得生活中这个斗智斗勇啊，因为徐主任也说到了，和家里老人肯定是会有争论的，但不能硬刚。康乐和直接就说了，和妈妈在吵，我和家里边也起过争执，但我这人可能有时候比较强硬，我就什么东西都是用自己的水油焖的那个方式，但我发现后来也不好吃。你知道我们家现在怎么着？比如说那个小炒肉、回锅肉。它就得爆炒，你不可能做成别的。还有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里，我给大家推荐那个西兰苔，它就适合做水油焖。你把它爆炒了，包括那个北方年夜饭，所有的菜绿叶菜全都是一个色儿，对吧？我觉得那也不好。就是下回比如说妈妈爆炒一个，你来做一个水油焖的西兰苔，
0: 是的。
3: 你会他发现那个西兰苔那也好，包括这两天特别火那个趴地菠菜，你让他去爆炒，我觉得那就太糟的东西了。就是清水过一下，弄一点点油，一点点提鲜的味精，它就是好吃。我觉得老人和我们自己那个执念，其实都是我没有吃到好的。当你吃到那个好的，你就会发现我搭着来。
2: 对，一方面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我也想跟徐主任去求证一下，老人他们吃的咸是不是因为跟他们的这个味蕾退化有关系？
0: 是有一点关系的
2: 哦。
0: 啊，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人一般来说，可能在50岁之后，很多的神经系统的中枢，它就要往后退化了。
3: 完
0: 比
3: 了，
0: 如说像，
3: 我该重考
0: 不
3: 了。
0: 不，你可能属于那种偏咸的，因为你属于那种底子比较好的。就一般人群来说的话，比如说你像好多老年人，他不觉得渴，实际上他的皮已经很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口腔中枢不敏感了。所以说我们对油盐的这个味觉，它随着年龄来说，它也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退化，这很正常，这是个生理性的很正常。所以说对于老人说的话，他要提前去布局，然后有意识的去提前少油少盐，这个会更好一些。
2: 就是突然到了50、60岁之后，你让他断崖式的把盐和油的量减下来，那真的是很难
0: 其
2: 受
0: 实
2: 的。
0: 不光他难受，咱们如果试试的，咱们也接受不了。所以说他每一个变化，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都需要时间去适应。
2: 对，因为我们家里面的老人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嘛，我就会特别强调家里面一定要少放盐做饭。但是我就会发现，就是我确实是口比较淡，我吃着觉得合适的东西，他们都觉得你怎么炒菜不放盐呢？就他们都觉得没味儿。但是你让我去吃他们那个饭，我真的是觉得就真是咸的都有点发苦了。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博弈，现在慢慢的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有所改变。但是你要让他再改， 也很难了，因为他确实觉得你那个就是一点盐都没放，没有味儿，生活没有乐趣了。
0: 就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先放一放，
2: 嗯，
0: 先停一停，
2: 嗯，
0: 博弈到一段时间了，就大家需要休整一下，
2: 嗯，
3: 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太多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替代嘛，
0: 对，
3: 就是
0: 可以用那个酱油呀，
3: 哎，
0: 然后豆瓣酱可以替代一部分。
3: 对，
0: 对，
3: 还有现在一些调料，
0: 哎，
3: 就是调味品，其实也
0: 是
3: 抗盐的，
0: 低钠的，
3: 对
0: 对
3: 对，也是可以的。
2: 嗯，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因为现在网上教做菜的视频特别特别的多，很方便。很多人学做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博主啊，他放完盐放生抽，放完生抽放老抽，放完老抽之后还得再放点蚝油、
0: 白糖，
2: 对，放点白糖什么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调味料加起来是可能很好吃很香，但是钠肯定是超标了，
0: 嗯，
2: 基本上我们家就只放一种，就是放了酱油了，我就不会再放盐了，啊，放了豆瓣酱了，其他所有的调味料我可能都不会再放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叠加起来的钠的这个含量，大家也得特别去注意。
0: 对，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我们不是说为了控盐，是为了控里面的钠。
3: 钠，
2: 嗯，
3: 对，
0: 所以钠含量高了之后，不管你的途径、方式、来源是哪里，对我来说健康的最终的影响是一样的。
2: 嗯，
0: 啊，所以说不管是像乐乐一样，是就是只用单一的这种调味品，还是说把调味品都给它多弄几种，
2: 嗯，
0: 总量是需要控制的。
3: 哎，您说到了，我们其实不是为了控盐，主要是为了控钠。
0: 嗯，
3: 也有很火的，就是建议所有的家庭，有这样的公众号啊，所有的家庭都应该换低钠盐。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什么什么疾病，减少某些什么疾病的发生。就从您的这个角度上来，您提倡所有的家庭或大部分家庭换盐吗？
0: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的话，它这个低钠盐的话都是高钾低钠盐，就是它会把钾的量往上提一提，把钠的这个量呢往上这个降一降。如果家里面没有肾脏病人的话，其实一般家庭用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有肾脏病人的话，就不建议盲目的换，因为肾脏病人本身那个钠钾它是动态在调整过程中，如果你换成这个东西的话，时间长了可能那个钾就上去了。
2: 嗯，
3: 所以大部分家庭是可以换的，
0: 可以换，
3: 但是肾病我觉得它首先对于那个别说盐了，它对于任何的食物包括水都有严格的要求，就这方面肯定大夫会不停地叮嘱他。还有一个，有很多肾病它是发现不了的，我就说这部分家庭如果他有肾病，不知道他也换了这个低钠盐，是不会存在，也会存在健康隐患。
0: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因为这个我就建议可能就是每年大家有一次体检，体检的话看看自己的这个就是肾功，然后这个情况，如果说一般情况都还挺好的，连续几年都挺好的话，一般可能这个肾功能还是可以，问题不大，
3: 是可以换的，
0: 是可以换的。对，如果说你提示有一些肾的小毛病了，这个时候能不能换，最好还是找医生咨询一下再换。
3: 对，
2: 我们接下来就要教大家一些干货了哈，就是超市里面现在很多的这个加工食品都会标榜说我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啊，我这个用的是动物奶油啊，我用的不是植物奶油，但是你看那个成分表的话，哇，那真的好长一大串，特别特别的复杂。因为我自己，我相信阿郎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接触的这种健康知识比较多，你会非常注意去看这个配料表，而且会关注配料表的长短啊，
0: 嗯，
2: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他是不关注的哈，
0: 嗯，
2: 我们教教大家怎么在超市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快速识别里面隐藏的坏脂肪。
0: 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常说的，就是比如说像反式脂肪或者氢化脂肪，其实是一类东西。
2: 嗯。
0: 然后呢，它可能更多的见于什么呢？就糕点啊、面包这种膨化的一些食品里面，因为它需要起酥啊，它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呢，就是大家如果有条件或者说愿意的话，其实最好是养成就是看这个配料表的习惯，因为它很简单，因为国家要求它所有的配料如果但凡有这个含量的都需要在配料表里面进行标注，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提示，比如说你对某种成分进行过敏什么的，你就可以避免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养成这个习惯会更好。而且食品标签的这种推广已经若干年了，所以大家这个习惯还是应该养成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想避免这些东西的话，就是看它里面有个健康声称，它健康声称里面可能会写什么零反式脂肪，但是零反式脂肪它和你配料表还不是完全一样子的，你只要小于0.3克这样的一个单位，它就可以声称我是零，我就是零，所以它这个零和这
3: 您刚才说的是健康声称，
0: 对，它有个健康声称，比如说我是高蛋白的，它是个营养声称，营养声称和配料表它是两个概念，就是你如果说里面用的什么材料，配料表理论上讲你就应该都给我标注，然后食物成分表呢是4+1。 然后常规的主要要求那个，比如说像那个能量，然后蛋白质、糖和脂肪，加上一个钠，这是四加一，咱们国家要求必须要标注的。然后这个健康声称呢，它不是，就是营养声称不是，它是厂家可能更想突出我这个产品的特点，我在营养方面对你进行了一个宣传或者是一个标识。所以说大家很多就是一看那个营养声称我是高钙高蛋白的，实际上你看它的配料表什么的达不到那个标准，或者说它跟我们预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大家说高蛋白的东西，实际上它只能算是个高蛋白的全营养粉，也不是说专门的这个蛋白粉，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两个概念大概要生成要区分一下。但是好多人呢一看那个营养声称它这个字儿很大呀，然后就容易把这个配料表这类东西就给它忽略。所以比如说像这样的人群，他不太想去就是特别细分的话，您可以就是把这个比如像更可能常用这个反式脂肪或者氢化脂肪的这样一些食物，我就把频率安排的少一些。
3: 对
0: 啊，
3: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
0: 对比如像刚才说的，比如糕点呀、面包啊、像膨化食品呀，我就少吃或者不吃啊。所以我可能接触这样的一些对健康有害的这种脂肪或者不好的脂肪几乎就更少一些啊。
3: 就是正规商场所买的这些东西，正规渠道检测的都是没问题的，
2: 对，
3: 但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就如果你一周七天都吃那个面包，
0: 对，
3: 这可能
0: 累积起来
3: 的一个问题，对吧？
0: 也是对有健康影响。
3: 就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最其实食物的那个特别健康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一个多样性。
0: 对，
3: 对，换着吃。另外就是康乐所说那个配料表，我觉得有，就我现在最简单就是，比如说买牛奶，它就是生牛乳，买其他的那些配料表越短，我越买，我就挑这个。
2: 嗯，
3: 对，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肯定分不清。
0: 对，
3: 对吧？
0: 对，
3: 嗯。
2: 但是这个知识，我是真的很建议大家去学习一下，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们每一个人是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组成的。你吃进去的食物健康，你人就健康；你吃进去的食物不健康，那么你未来会有无穷无尽的健康隐患。那么，食物的配料表，这个就是最基础的，我们每天吃的这个食物健不健康。康的一个他的身份标志。
3: 我觉得康的这个话很金句，
0: 对，
3: 就是你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你吃的食物。
0: 人吃五谷杂粮，然后养成了我的样子。
3: 对，我之前和其他的朋友说，我说营养师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群体，你见他一年，第二年见他肯定比今年要年轻，就是真的是可以逆龄生长的。就是徐主任就这样，你看那个气色。所以说我就想
0: 谢谢
3: 说康乐所说的，你是什么样子，你吃的食物其实会告诉别人的。就这个人一进您的诊室，您是不是就能够大概判断出他的饮食习惯来？
0: 其实就跟我们做体成分检测一样，就是大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肌肉的含量，一个体脂的含量，然后其实体脂含量里面它分上肢，然后这个躯干和下肢。然后像一般人群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静坐不动的人群，这个人呢就有个特点，就是他腹部的脂肪堆积比例会高一些，下肢是最低，然后上肢是最中间的这个每个水平。但是现在我会发现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的上肢和这个躯干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用问他的职业，我们就说平时的生活习惯，你是躺着多然后坐着多，他们就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干什么活的。其实他其实从你的很多营养的状态里面，他是可以反推你的生活状态的。
2: 只要看到大家比如说肚子可能大一些，那么就大概率说明你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不够好。
0: 对，像腹部的话，可能第一个呢跟甜食有关系，然后跟晚饭比较晚有关系，再跟静坐不动有关系。就是这其实它常规的这种状态一总结，大概就能反映出你大概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其实是很简单的。
3: 对，再看一个人的这个头发色泽也不好，比较稀疏，面部也没有什么光泽，这优质的脂肪可能摄入也不太够。
0: 是的，是的，
3: 对吧？眼睛也没什么色儿，可能维生素 A 什么 K 也摄入不太够。
0: 对，是的，
3: 是有道理的。
2: 一下子改变吧，不太容易。咱们都说了，循序渐进，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建立这样的观念和意识哈。那么徐主任，如果给听众一个最简单的脂肪改善方案，比如说从改变哪一两个饮食习惯开始，您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0: 就是第一个可能会建议大家呢，就是比较好操作的，就是家里的油要经常换，经常换，然后常备一种炒菜的油，然后常备一种就是凉拌油，这是最简单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油的这个量要适当的控制。如果说你的生活就坚持必须有要按照城市的低脂低油，那么你坚果的东西要适当的进行跟上去去补充，这可能是比较简单的。
3: 你们家现在是喷吧？应该是。
2: 我还是用普通的油壶
3: 啊，但你是能控制量的。
2: 对，我放油放非常非常少。
3: 哦、对对，我就觉得如果父母他不太就是，而且老人他会手抖，真的是多一股少一股、
2: 嗯，
3: 我觉得真的可以用那种喷的，
0: 嗯，
3: 就把那个油。
0: 我们家是买了一个锅，就是有刻度，就你做菜的时候往上油一倒，然后一把那个锅，然后一稍微立一下，然后10-20就出来了，
3: 哦、
0: 所以那更简单。
3: 对对对，
0: 哦、
3: 就是。就是商家其实给大家为了大家的健康真的是
0: 想了很多
3: 的办法，
0: 对对，
3: 就只要你去找这个方法最适合自己的就可以。
0: 对，是的、
3: 嗯、
2: 关键是你如果没有建立这样的健康观念，你那锅长啥样也没用，你哭哭往里倒油这根本就没用哈、啊、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要有意识的少放油，同时呢勤换种类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0: 嗯、
2: 那接下来咱们来回答一些网友的提问哈。你看第一位网友就说了，说我是东北人，我就爱吃点肥肉片子才觉得香。你别说你东北人了，我也爱吃，我也觉得很香哈、啊、他说按照现在的这种健康的观念来说，是不是以后这个肥肉片子一口都不能吃了？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哪有那么极端啊？
0: 对，就刚才咱们说了，肥肉它不是原罪，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有存在的这个意义。比如说你想吃肥肉的话，您这个肥肉是天天吃还是一两个月吃一次、
2: 嗯、
0: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然后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把频率可以适当拉长一点，就是别天天吃这种高脂高能量的食物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做法，这个做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灵活一点，就是健康一点。比如说你想吃这个肥肉，能不能先在这个切成片切成这个丝之后先用水煮一下，然后再做，它里边的油可能很多就已经这个出来一部分了，然后煮出来一部分了。那这样的话你再吃同样一片这个肥肉，它这个油的摄量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大家其实可以是想办法去灵活处理的。
3: 对，另外就是从源头上把控、
2: 嗯、
3: 就我们家我买菜多一点，我比如说我去买那个五花肉，是如果是去商超里它会切好的就那几片，我觉得那个特别友好、
2: 嗯、
3: 还有就是我去我们家市场里买东西，比如说我买草莓，我以前也跟别人说过，比如说我现在家里人多的话，我就会买按斤买，如果要人少，比如说今天就我自己吃，我会买10颗。
2: 嗯，
3: 以前那个老板觉得你是来找茬的，这怎么可能，现在他就会明确的告诉你这小伙子就要10颗，然后告诉别人，哎，你要买你少买点，因为有的人确实会买多，比如说我去现在如果说我买五花肉，我买2-3两，以前人家真不卖，现在他真会卖给你，而且现在买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3: 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把控，你不那么做多了，你不能俩人吃饭你一个人全吃了吧，把3两肉全吃了你也不好意思呀。
0: 对，
3: 我觉得也是个方法。
0: 是的是的，就这个量，还是说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量是很关键的。
3: 对、
2: 嗯、
3: 它香呀，就得吃啊。
2: 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网友提的问题对于年轻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关于外卖的问题。这网友说我天天吃外卖啊，水煮鱼、炸鸡、手抓饼，这些里面的脂肪是不是基本都是坏脂肪？你看他自己是知道的，不然他不能这么问啊。他说有没有办法在外卖中减少伤害？
0: 我个人觉得这个外卖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还是很方便的，就是有的时候忙起来。
2: 徐主任，您吃外卖吗？
0: 吃外卖，对对，吃外卖。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点的时候可以尽量的选一些就是少油炸油煎的这样一些食物，点一些就是做起来本来它就是比较简单原汁原味的这样一些食物。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它，比如像这个阿老刚才说的，比如说像一些东西它就得必须得爆炒，我们可以去备注一下、
3: 嗯、
0: 少油少盐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就是兼顾健康兼顾便利的这样一种途径吧。
2: 嗯
0: 嗯，
2: 阿郎你吃外卖吗？现在
3: 我吃，我觉得两个说吧，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家里人出去吃饭，我就会叮嘱说少油少盐，
2: 嗯，
3: 然后我姐就会说就你事儿多，或者说你说的也白说。
2: 因为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做营养的节目做的挺多的，我觉得听的朋友们可能也会产生这种想法，就是
3: 就你
2: 精细，就你们事儿多。
3: 对，对我姐就觉得你跟人说什么，肯定人家都按那个做，
2: 嗯、
3: 但是那个，比如说经常在我们家楼下吃饭那个饭店里，人家就会。默认你家这家人就是要少油少盐的，我觉得是一个观念。
0: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康乐问我吃不吃外卖，我就觉得我肯定会吃外卖，而且我也会去烤串什么涮锅我也会吃，但我觉得我在外边吃，比如说我要吃什么水煮鱼或者说是这个涮锅的话，我很少在外边吃蔬菜。
2: 嗯，
3: 因为我觉得你只要在那个锅里边一涮，可能它就会
2: 沾很多的油，
3: 对，就吸了。我可能更多会点像小黄瓜，包括那个可以生吃的那个生菜，我会点这些。如果我要点外卖，比如我今儿点了一份那个小炒肉，我就会在家里，因为我们家青椒和西红柿，我感觉我一天不吃就会非常难受的那种，我就会拿这些去，我认为会综合一下，或者说我在家里边吃涮锅，我会安排一些粗纤维的一些蔬菜，比如说笋。 类似于海带这样的东西，
0: 嗯，
3: 我就觉得它可能会加速这些
0: 代谢，
3: 对对对，我就会自我安慰自己。
2: 嗯，那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它不能吃，它可以吃，但你不能顿顿吃。如果今天晚上我吃了一顿火锅，我开心了，我很爽，那么明天咱们就得吃得清淡一点，后天也得吃得清淡一点，就是尽快的让这些不太好的脂肪从我们的身体里面代谢出去，排出去。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生活能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你不既不是说我每天过得苦哈哈的，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哈，但是同时你也确保了自己的这个健康，就是咱过一点好日子，咱那稍微对吧均衡一下平衡一下，过得苦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吃顿好的，吃点这个放纵餐，我觉得
3: 让你吃你也天天那么吃你也不行。我觉得就是当你上了我这个岁数之后，让你天天吃你认为那些美食，你肠胃受不了。我觉得人体的身体会特别智慧，会告诉你该吃绿叶粥了，该吃青菜了。
0: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发烧啊生病不是坏事，
3: 对，
0: 是身体告诉你你的这些习惯对我来说是负担了，我扛不了了，我要告诉你修正一下。
3: 对，
2: 而且还有一个观念哈，就是可能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他们会感触更深，他们就会说你趁着年轻多吃点，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吃不动了，就是他的味蕾会退化，同时呢他对于食物也没有那么多的渴望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现在年轻身体好的话，其实适当的多吃一点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健康观念和健康意识要跟上，就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安排好自己的一日三餐，这个是需要学习和智慧的。吃饭谁都会，但是怎么科学的安排，这个就需要咱们通过学习来完成了。
0: 这个安排是很考验智慧的一件事情。
3: 对，而且康乐刚才所说那个，我觉得就中国人老话真的挺有智慧的，就是你能多吃多吃点，将来上我这岁数也吃不动了。比如说像优质蛋白，就是能够增加肌肉含量的，我觉得确实特别好，因为这是存嘛，包括钙质。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上，确实会不会有提倡一些人们趁那个胃口好的时候多摄入一些，将来会给就是身体存钱。
0: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观念叫存肌肉相当于存钱。
3: 对，
0: 然后这个骨骼的流失呢，比如说在有的时候35岁是个节点，40岁是个节点，然后前期呢你要多喝奶制品去沉你的骨钙，然后骨钙然后足够厚了，然后后期才能扛住你骨质疏松的这个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所谓的多吃也不是说一顿超过我的高峰。
3: 哦，
0: 对，
3: 对，
0: 因为我的这个激素代谢，你看比如说糖尿病为什么我们建议少食多餐，就是因为你那一餐如果量吃的太多了之后，它的血糖峰值太高，超过我激素的代谢能力，你怎么着我也压不住。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多一点，但是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代谢能力范围之内。
3: 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给够你那个量，比如说规定那个牛奶让你喝那个奶，你觉得我现在不喝我将来老的可能也能喝，但其实你老的那个胃容量和你的身体机能已经吸收率就不行了，所以那个多吃其实就是吃够量，好多是吃不够量的。
0: 对，
3: 特别是一些优质的食物。
0: 对，现在好多是因为饮食结构不合理，
3: 对，
0: 它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不需要的这个食物吃的太多了，容量就有限嘛，所以它可能这种优质的好的这种东西就吸收不了，所以导致后期可能年龄大了之后它这个营养的问题会更多一些。
2: 这个脂肪不是我们的敌人啊，你只要吃对了，其实它不光能抗老，而且还能够守护我们的健康哈。
1: 朋友们，今天徐主任说的几个点啊，我觉得假期您就可以来试一试。第一个，家里的油咱们换着买，这个月咱吃花生油，下个月呢咱吃菜籽油。这油刚才前面阿郎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尽量别买大桶的油，咱们买500毫升的或者是一升的都可以啊。第二个点呢就是买一个喷油壶，控制用油量。第三个点呢就是点外卖的时候一定记得备注上少油少盐。
3: 一二三，康乐呢给大家的目标特别的具体，所以呢假期这几天大家呢也可以在心里给自个儿定个小目标，比如说我今天多吃一口青菜，
1: 是的，
3: 我明天就少放上一勺油，对吧，后天呢我换一种油来做菜，一点点来，坚持一段时间呢，就相信我们身体一定会给出你想要或者说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1: 对，我觉得大家试试看，
3: 对
1: 吧。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 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大家幸福安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姬晨。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第三篇，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古代的西宋智慧，巧解亲情纷争。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乡音袅袅传法理，乡韵悠悠诉新风。这里有说法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的精彩实况。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基层文艺工作者，以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将田间地头孕育出来的移风易俗优秀成果呈现出来，共同打造了紧扣乡村振兴脉搏的文化盛宴。在润物无声中，把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精彩录音剪辑的第三集。

0: 移风易俗关乎社会风气，与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淳朴清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正激荡在神州大地，幸福感、获得感正洋溢在广大群众的心田。
1: 参与本次活动的文艺作品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精心遴选的，他们都来源于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真实心声。这些带着泥土露珠香气的鲜活故事，彰显的是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生动实践。
0: 气正而心齐，风清则民安。作为普通百姓，上学、就业、娶妻生子都渴望幸福圆满。
1: 可是在我们的身边，有人却因为高价彩礼对婚姻望而却步，甚至影响了婚后的夫妻感情。我们都期望看到让重彩礼回归重礼，让婚姻的缔结回归情感。
0: 接下来首先请欣赏由辽宁省所选送的小品《幸福万年长》。
2: 婷婷，把水壶拿出来。
3: 来了。
2: 哎，大伟，都啥时候了，你快去接奶奶呀。
4: 哦，对对对，我现在就去。
2: 小梅，你说这事儿能成吗？
3: 这事儿咋不能成呢？那我爸都答应好了，你就放心吧。
5: 小梅，
3: 哎，
5: 小梅，拿个盆来。
3: 哎，
2: 哎，哎呀，刘叔，这海蜇也太新鲜了。
5: 今天咱吃两把海蜇。
2: 好嘞，
3: 爸，您就别忙活了，这大明白说马上就来了。
5: 来就来呗。我这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他来的。
3: 你看看，还得我刘叔。刘叔，先谢谢您了。
2: 您说哈，都是因为这彩礼的事儿，我跟大伟谈恋爱都不敢告诉我爸。
3: 就是因为这大明白叔他说了，只要是婷婷结婚，这彩礼就不能少于18万8。啊，
5: 这都啥年代了还要彩礼？
2: 又是啊。
5: 没事，叔帮你们俩。
6: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2: 大明白叔来了，快快快快快！
6: 我叫李大明，熟悉我的人呐，都叫我李大明白。啊？为啥？因为我李大明明白啊。老刘，老刘在家吗？哼，哎，老刘。
3: 大明白叔，您来了。
6: 小梅在啊，
3: 快点。
6: 婷婷也在啊。哎，这彩礼的事儿跟你爸闹别扭了？
3: 是呀，叔，所以呀，才专门请您这明白人过来给我们评评理。
6: 放心，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3: 得嘞。
5: 谁来都不好使，彩礼少了18万8，免谈。
6: 哎呀，我说老刘啊，你这是咋的了啊？这几天不见，脾气见长，思想有点落后啊。
5: 我咋思想落后了？
6: 咋思想落后？村里号召移风易俗，婚事新办，这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
6: 知道就好。村里有号召，就是上面有政策，咱是不是得跟政策办事？
3: 啊，对对，大明白叔、啊，您可真是个明白人。
6: 我必须是明白人。
3: 叔、啊。我想给您看看我男朋友的照片。哦，您帮我把把关。哎、
6: 好，叔帮你把关。哎呀，这小伙长得不错 啊。
3: 他叫王宏伟、啊、是农科所的研究员。
6: 嗯，这小伙啊，文质彬彬的，跟小梅郎才女貌，我看挺好。
3: 谢谢叔。
5: 彩礼再给18万8，那更好。
6: 你这老头怎么老咬着18万8不松口啊你？
5: 我不松口啊！啊，你那意思我明白了，就是这18万8的彩礼不能要，
6: 不能要，
5: 换谁都不能要。
6: 那换谁也不能要啊！
5: 我不要，你也不要。
6: 你要是不要，我肯定也不要。哎，文明嘛！
5: 好嘞，
3: 太好了吧！爸，您坐。
7: 慢点儿，奶奶不着急，您慢点儿走。哎
3: 呦，奶奶，奶奶。
6: 妈，您咋来了？
8: 我咋不能来呀？
7: 来来来来来，
5: 坐坐坐，
7: 慢着点啊！
6: 叔叔好，
8: 哎，好好好，
7: 我叫王宏伟。
8: 哎，哎，这小伙怎么长得挺面熟啊？他，
3: 叔啊，他不就是刚才照片上那人吗？王宏伟。哎，
7: 你男朋友？
3: 爸，本来
8: 你干啥呢？把手擦开。婷婷啊，啊，那是人家小梅的男朋友，你老上手是咋回事啊？
3: 叔啊，这大伟啊是婷婷的男朋友。
8: 说啥？
2: 爸，他是我男朋友。
8: 哎，这啥意思啊？这是？哎，
5: 你还不明白啊？
8: 我明白啥呀？我
2: 爸，还不是因为彩礼吗？所以我跟大伟谈恋爱就没敢告诉您。
8: 哎，不对呀，我一进这屋门，他们就一口一个十八万八，一口一个十八万八，说个不停。啊，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你们在给我下套啊！好你个李婷婷啊，我把话给你撂这儿，彩礼的钱一分也不能少，我做主。
2: 爸，
9: 这事儿你做不了主。
8: 哎呀，妈，您干嘛？哎呀，
9: 我看这俩孩子挺好，挺般配的。
8: 妈，您听我说，
9: 孩子，当初你跟婷婷妈结婚，咱们家也是东拼西凑准备的彩礼，那婷婷妈坚决没要，她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她说，幸福是两个人的事儿，这话你还记得不？
8: 记得，我咋能不记得呢？妈，您坐啊。哎，我说婷婷啊，你来。哎呀，你把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能找到你妈。可惜她走得早啊。没他的那些日子，咱爷俩挺难的。可再苦再难，爸为了你的事儿，什么都愿意去做。我是真希望你幸福啊，
2: 爸，我很幸福。爸，哎，但彩礼这个事儿，您能听我一回吗？爸，就听我这一回。我自己的幸福，我想自己做回主。
10: 叔叔，我是真心对婷婷的，我一定会让她幸福。
3: 叔，您就答应他们吧。
5: 哎，叔啊，打明白，咱明白人得干明白事儿。
9: 你倒是说句话呀。
8: 好，我李大明啊，就是主意正，我定下来的事儿，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
11: 啥？
8: 今天这事儿，我听我闺女的。
3: 谢谢爸。大明白叔，我真是个明白人。
8: 哎，我必须是明白人。
1: 谢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幸福万年长。除陋习，扬新风，文明实践，我行动。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发生在文明实践站的故事。

女姑娘叫秀贤，实际长得貌不显。这姑娘年龄不大，智力强，怎能把大草大棒这事转？咋瞧吧，好戏还要忘。

尽文明的大媒婆，家闺女婚期就定在23，离办事还有一个月，她四处张罗出狂言，我要定乡里最好的白灰，吹吹打打就13，我要把全村的乡亲都邀请，摆上他七八不跌十大碗，这大鱼大肉好盐好酒，那个也要花上的23，还有那彩礼要他20万，少了一分都免谈。休想他深知此事影响大，就主动来找拉。

家闺女讲的喜体面，不能让别人说寒酸。我儿媳妇要的并不多，从小到大那个酸酸要花我多少钱。

面点心日时多。什么？三面点心？哼，我一个老百姓能把握着？大娘，你来看，有家结婚被曝光，让网红添加彩礼塞清单，大家笑话说长短，网络评论飞满天，这网络他可不个咋讲情面，你想好可不要鸡飞蛋打地朝天。小仙，听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小仙呀，我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

文明色戒小修行，喜事儿八大口心香，一封一说新风骚，彩礼我只要三八三，我还要拿出十五万支持他小两腿儿干。

0: 谢谢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如此新风扑面、韵味十足的表演。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风家教，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接下来您将看到一个跨越十年、温暖人心的故事。
1: 爸，是我。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哎呀，闺女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2: 哎，一个人啊？小峰呢？
1: 小峰
2: 啊，
1: 第一次见你太紧张，东西忘在超市了。
2: 哎呦，那有什么可紧张的啊？你看看你爸我啊，处事不惊啊。
1: 啊，爸，你拖鞋是不是穿反了？
2: 拖鞋，刚刚着急给你开门，穿反了。
1: 爸，
2: 哎，
1: 你来。
2: 怎么了？
1: 你知道吗？现在呀都提倡移风易俗，不行那个大操大办了，你能不能不要为难小峰啊？
2: 呀，想一块儿去了，拍一下，
1: 拍一下，
2: 跟爸想一块儿去了啊？
1: 什么意思？
2: 爸呀，还怕你们大操大办呢，所以呀，爸从婚庆公司请了个策划，就是为了帮你们把把关，砍砍价。
1: 优秀啊，爸，不愧是咱们社区优秀干部的家属。
2: 我今天呢，我得对小峰考核，如果他通不过考核，这事儿我还不一定同意呢。
1: 还考核呀？
2: 那肯定啊。
1: 都考什么呀？
2: 三个大点，27个小点。
1: 第一点就是，
2: 先把手机没收。
1: 手机没收。
2: 没收。
1: 那怎么还没收手机呢？
2: 那你通风报信儿呗。
1: 这么严格吗？
2: 那可不呗。
1: 那我去切点水果，你别为难小峰啊。
2: 啊，去吧去吧。这孩子，哎呀。哎，来了来了啊！
3: 不紧张不紧张。
4: 叔叔好。
2: 哎，好好。
4: 给您的礼物。
2: 哎，哎呦，这么多东西啊！这很全面呢。
4: 哎，我们做策划的呀，就这点优点了。
2: 策划？呀，这是婚庆公司的策划呀。孩儿啊，
4: 哎，
2: 现在都讲这个移风易俗，
4: 是
2: 你们这行啊，还这么赚钱呢？
4: 我们这。
3: 这是开始考验上了呀！哎呀，看我的，
4: 叔叔，
2: 哎，
4: 赚不赚钱呀，都是小事儿
2: 啊，
4: 主打一个诚意嘛。
2: 哎呀，有诚意好啊！来，坐下聊，孩儿，
4: 叔叔请坐。
2: 哎，
3: 哎呀，
2: 那咱就闲言少叙啊，直奔主题。
4: 好，
2: 婚礼呀，准备多少钱呢？
4: 10万。
2: 多少？
4: 10万，
3: 少了。
2: 你这孩儿啊，一点诚意没有。
3: 不是，叔，您先别生气。这样，我重新准备一下。12万，
2: 出去。
3: 哎，
2: 出去。
3: 哎，叔，不是，要不然您说个数呢？你说我也说不到你心里去。
2: 你这对对吧？
3: 是，
2: 咱得有来有回，是不是？
3: 对对对。
2: 这样我说个数啊。
3: 好，
2: 6666。
3: 多少？
2: 6666，行就行，不行这事儿不谈了啊。
3: 太行了，叔。你太敞亮了，叔。
2: 孩儿，你更敞亮了。
3: 哎呦，叔，
2: 孩儿，
3: 哎，
2: 那个，那咱接着来啊。
3: 哎，
2: 婚车准备的什么呀？
3: 头车是跑车，
2: 用不着。
3: 啊，
2: 开我那个10年的小面包就可以。
3: 小面包能行吗？
2: 行，不讲究这些啊。酒席准备什么呀？
3: 4星级酒店。
2: 那更用不着了。
3: 啊，
2: 在我这屋里就可以。
3: 不是，
2: 咱们就摆上3桌啊。
3: 哎，
2: 照流水席那么吃，吃完一桌走一桌，吃完一桌走一桌，都是自己家亲戚朋友，谁也不能挑理。孩儿，你同意不？
3: 那您要同意，我肯定同意啊。
2: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定了，定了。行了，孩儿，到时候啊，早点来陪叔叔喝点，能做到不？
3: 这个肯定能做到啊。
2: 那就行了啊，回去吧，孩儿，叔叔还有事儿呢。
3: 这就回去了，
2: 回去吧。
3: 叔叔再见。
2: 哎，再见，孩儿。
3: 6600，小面包，流水席都不挑，这叔叔性格太好了吧？哎呀，
1: 爸，
2: 哎，
1: 你刚才跟谁说话呀？
3: 哎呀，快来，闺女，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爸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呀？
2: 刚刚啊，婚庆公司那策划来了。
1: 哦，
2: 我是一顿砍价。
1: 好，
2: 你猜多少钱成的？
1: 多少钱？
2: 6666。
1: 这么便宜吗？优秀，我爸，社区优秀干部的家属啊。
2: 别家属了，先别家属了，这都几点了啊？小峰还没来呀？
1: 要不我给打个电话呢？
2: 快打！这啥孩子，第一次上？
1: 小峰来了，小峰！
2: 行，提 停停，
5: 矜持一点可以吗？
1: 矜持一点
5: ，OK。
2: 爸爸叫你再出来啊，不叫你别出来啊。
1: Okay.
2: 这孩子，
6: 叔叔好，
2: 不好，几点了才来呀？啊，空手来的还？
6: 哦，带了方案，
2: 反感，太反感了。第一次上人家带方案，
6: 不是叔，我不带诚意来的吗？
2: 有诚意就行，来坐。

0: 关机，关机，先别录像了啊！哎，太浪费了，用不着啊！孩儿，我给你叫静静啊！
1: 静静，
2: 来，出来，快来！
0: 你跟小峰得说啊！嗯，
2: 太浪费了，用不着，知道吗？啊，
0: 提醒提醒，这啥孩子？这么？
1: 哎，你好，嗯，哎，
0: 婚礼策划大刘。
1: 婚礼新娘静静。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俩好，
3: 婚礼新娘的爸爸老姑，咋第一次见呢？
0: 第一次见的大刘，
3: 你叫大刘啊？
0: 对呀。
3: 小峰呢？
0: 小峰呢？
3: 他不是小峰啊？
0: 当然不是小峰啊，这怎么能是小峰？小峰来了，你可来了你！
3: 干嘛呢？
0: 阿姨你也来了。
3: 你说我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
0: 手机被我爸没收了。
3: 明白了。
0: 啊，
3: 看我的。
0: 加油！加油！叔叔好！哎，别回去！哎，你是
3: 小峰？
0: 那对上了。咱爷俩刚才见过了。
3: 是见过，见过。
0: 叔叔，哎，您呢？也别拿6666来逗我了。啊，我知道，我现在拿不出更多的彩礼钱。啊，不过您放心，我跟静静结婚之后，我肯定努力工作，给静静一个美好的未来。我
2: 孩儿啊。
0: 哎，叔叔一句都没听明白，
2: 不是
3: 听懂都，
2: 妈，说什么？
0: 亲家呀，这事儿啊，都怪我，把钱呢都投在了农家乐上，一时半会儿啊拿不出这10万块钱的彩礼。您看，这样，这个卡里有7万，您先拿着，容我一两天呢，一定把这钱给你凑齐了。
2: 不是，亲家呀，我没说过要10万块钱的彩礼呀，啊？
0: 对呀。
4: 静静跟我说的呀，要想结婚必须有10万诚意。人家说的是诚意，也没说彩礼呀。不是钱，不是钱呢。哎呦，我就说别瞎考验了吧。阿姨，我在社区工作的时候啊，早就听说过您的故事。当年您临彩礼把女儿嫁了出去，您就是我的榜样。所以呀，这彩礼钱我不能要，您收回去。谢谢阿姨。
2: 我打断一下啊，嗯，我说一下今天这事儿，怪我了，误会了，误会了。
0: 啊、
2: 孩儿啊，你进屋说你是干策划的，
0: 对呀、
2: 啊，我以为你是婚庆公司的策划呢，把你俩弄反了。
0: 哎呦，你说
2: 亲家呀，亲家呀，
4: 嗯，
2: 你这个事迹我也听过，所以呀、啊，你们来之前我就想好了，啊，我得向你学习，向你一样，零彩礼嫁女儿。
4: 谢谢爸，哎，这就对了嘛！啊，好，研究研究结婚的细节，好不好？
2: 好。
4: 哎，等会儿爸，
2: 不是，你叫什么？
4: 叔啊，你说。
2: 哎，
4: 咱们现在先别乱。
2: 嗯，
4: 说好结婚30万，7星餐厅他能赚，不行咱就出国吧。
2: 不干，白算，解散。我就零彩礼嫁女儿，
0: 点赞
2: 点赞
4: 赞，
5: 谢谢所有的演员们，来来来，赵大姐请留步。刚才就是来自保定义县的赵慧玲大姐家的真人真事儿，所以呢，我们赵大姐今天是本色出演，大家说演得好不好啊？
6: 头回当演员，感觉怎么样？
7: 俩字儿，过瘾。
5: 现在我们大屏上看到的就是赵大姐家的全家福，你看一家人多幸福啊。
7: 是的，现在儿子和闺女过得都很好，也特别幸福。外孙今年7岁，最高兴的事儿啊，是我快要当奶奶了。
5: 哎呦，那得好好的恭喜您了。最后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7: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爱情不攀比，结婚零彩礼，谢谢大家，
5: 谢谢，感谢赵大姐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贵州，看看苗族朋友们他们那儿的婚礼是什么样的呢？

0: 亲们，听我说，移风易俗很重要，树新风，改陋习，党的号召肯定行，有喜事要减半，勤俭持家当典范，当典范。
1: 哎呀，书记，这结婚一辈子就一次，肯定要大

0: 办咯。结婚办酒要求高，天价聘礼加红包，金银珠宝加玉器，少了一样就没戏。
1: 哎，不能这么说，只要对方是真爱，高价彩礼咱不看，只要彼此有真情，和美家庭献礼灵。
2: 就是就是，
3: 小事大办要脸面，变换手段想提现，亲朋好友爱情面，心不甘来情不愿，
0: 美味佳肴满桌子，美盘指佳。

0: 爱借债，党倡导，我践行，文明风尚为人民。
1: 移风易俗风尚好，爱情不为钱烦恼，亲朋好友常来往，胜过无数金元宝。
2: 文明实践树典范，陈规陋习靠边站，有你有我尊倡导，社会风气一定好，一定好。
0: 说得好。

0: 好了，太好了，以后啊咱们村就要给其他村做表率了。哎，你们听，芦笙响起来了，乡亲们走喽，过苗年去喽。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以调解的方式化解纠纷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点。各种古代调解案例生动鲜活，别出心裁，显示了古人的法律智慧。同样面对兄弟争夺财产的案件，两位古代良吏采取了不同的调解方式。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3: 在讲到古代调解智慧时，大家往往会对一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判决津津乐道。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历史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法官对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处理常常不谋而合。那么古代历史中的法官一般是如何处理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呢？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传统调解智慧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兄弟争产案件中，最早又最出名的是《汉书》中所记载的韩延寿断兄弟争田案的故事。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韩延寿是如何处理兄弟争田的案件的呢？韩延寿啊，是汉代著名的荀吏，他在做太守的时候常常能够教化劝导百姓遵守礼法。据史料记载，韩延寿担任东郡太守三年，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罪。后来因为他治理地方成绩卓著，被调任左平邑。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荀吏。荀吏啊，就是奉法荀理的能吏廉吏，他不仅能够奉公守法，而且可以教化百姓明理，化解矛盾。所以历代正史中一般都会为荀吏立传。像大家所熟知的清代官员大小于成龙、蓝定远等，就是著名的荀吏，他们的故事都被记载于清史稿荀吏列传中。在韩延寿担任左平邑的时候，一对兄弟因为争夺

0: 田产，而将对方告到了韩延寿这里。结果没想到韩延寿听罢两兄弟的陈述，既没有着急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也没有批评教育兄弟二人争讼的事情，而是表现得十分痛心。韩延寿自责地对满堂官吏说，出现兄弟父子相送的情形，这主要是为官者的责任，他们没有教化好百姓，现在在我治理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一定是我治理无方，不能教化百姓，使他们了解礼义廉耻，我作为父母官呢，实在没脸坐在这里。说完，韩延寿就退回后堂，从此称病在家，不再理政。各位听到这里，恐怕觉得这位老爷太过任性，那案子难办，也不能称病回家吧？或者感觉啊，这个韩延寿有点作秀。老百姓之间发生纠纷太正常不过了，兄弟争产和官员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这是韩延寿做出的一种姿态。韩延寿当时任左平议，也就是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那么他带头做出自我检讨，对下级官吏而言无疑具有导向作用。果然，其他官吏看到韩延寿如此自责，都纷纷开始自我反省，向韩延寿做检讨。这是韩延寿在借机整顿官风，强化官员的教化职责。儒家的教化特别讲究为政者自身的表率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说的就是官员自身首先应该端正自身的品行。教化施行啊，就好像春风化雨一般，那么官员就好像是春风，官风政风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民风。所以韩延寿闭门自省，一方面是表示姿态，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在自我反省。教化的前提是树立良好的官风政风，儒家的教化是建立在对统治者提出约束和警示前提之上。这个时候，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在自省，进行自我批评。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纠纷的当事人是什么心情？两兄弟看到父母官都这么自责，心里呀懊恼羞愧极了。宗族里的老人们都批评兄弟俩不懂事儿，这给当事人无形中施加了很大的社会压力。于是啊，这个时候兄弟俩就主动来到韩延寿面前负荆请罪，说情愿将田产让给对方，再也不会兄弟相送了。韩延寿见到兄弟和好，非常高兴，与父老乡亲摆下酒席，庆祝两兄弟能够悔过自新，和好如初。
1: 古代官员在调解中会综合运用律法、礼制、情理，调解手段也是多种多样。上面所讲的汉代地方官韩延寿，通过自我责罚，促使诉讼双方自我反省，换回了他们的兄弟之情，不但化解了纠纷，还改善了民风民俗。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在清代，同样面对兄弟争产的案件，也有一位官员通过调解方式化解了纠纷。那么他用的又是什么方法呢？
0: 让人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1000多年以后的清代，当时的著名巡吏蓝鼎元也判过这样一个兄弟争田的案件。蓝鼎元呢，没有像韩延寿这样做姿态进行自我批评，相比于韩延寿，蓝鼎元的做法显得更接地气儿。那么蓝鼎元又是如何教化争田的兄弟俩的呢？这个案子案情啊，其实很简单，县里有兄弟俩，名叫阿明和阿定，婚后两兄弟就各自和父亲分家单过了。父亲去世以后呢，留下7亩农田，两人都说这父亲把地交给了自己，于是呢打得不可开交，亲族也没法调解，最终来到蓝鼎元这里打官司了。一般的民间争讼其实不会直接报官，往往会在亲族或者乡里间寻求长辈或者乡贤来居间调解。如果争讼闹到衙门， 这说明两个人的矛盾已经非常激化。

0: 不可调和了。那么这个时候，作为知县的蓝鼎元又该如何处理兄弟宋田呢？蓝鼎元升堂以后，装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征田这样的家务事我断不了，这样吧，你们兄弟俩伸出一只脚来，我叫人用夹棍夹，谁的脚不会痛，我就把地判给谁。兄弟二人一听，面面相觑，说哪有脚不会痛的呢？蓝鼎元一听这话，接着说，你们的脚倒是都怕痛啊，你们兄弟俩就好像你们父亲的左脚右脚，递给了哥哥吧，这父亲心疼弟弟，递给了弟弟吧，父亲又心疼哥哥，这个案子难办了，我们择日再断。说完就下令将两兄弟收押在同一间牢房，并且命衙役把两兄弟用铁锁拴在了一起。这下这兄弟俩可就成了连体婴儿，坐卧行走都必须一起动，吃饭如厕也要同步。然后蓝鼎元就命狱卒暗中观察两兄弟的表现。开始的时候，兄弟二人呢赌气不说话，背对背坐着。后来过了两天呢，慢慢就开始在狱中交谈。再过几天呢，兄弟俩就开始互相帮助了，在对方吃饭啊、上厕所的时候进行照顾。这个时候，蓝鼎元就传命升堂，开始审案。蓝鼎元在公堂之上问两兄弟，各有几个儿子？两兄弟说各有两个儿子。蓝鼎元一听，又假装大怒，说你们两个兄弟的矛盾现在就解决不了了，何况你们每家又有两个儿子，干脆我看不如每家只留下一个儿子，另外一个送给乞丐算了，不要了，这样免生后患。两兄弟一看知县简直不通人情，官司没法打了，于是跪地叩首，情愿把土地送给对方。故事讲到这里啊，各位可能觉得有点荒唐，这样连哄带吓的结案没法让人心服口服。当然这只是蓝鼎元真正调解纠纷的开始，前面略施小计啊，只是为了点化二人，让争讼的当事人知道兄弟如手足的道理，兄弟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亲相爱，你不该相送相争。接下来蓝鼎元听说兄弟二人愿意放弃土地，于是告诉兄弟俩，你们两位如果真的想撤诉，得回家跟媳妇商量。蓝鼎元很清楚，这兄弟二人婚后一直分家单过，兄弟俩一时和好不难，但是两妯娌将来恐怕还会在土地上继续生事端。第二天，兄弟二人果然领着媳妇儿，并且邀请了族长来到堂上请求息讼。兄弟俩当着族长和蓝鼎元的面达成协议，说我们两个从今以后啊相亲相爱，再也不相争了，情愿把这块地呢捐给寺庙里斋僧。蓝鼎元听了以后是又好笑又好气，好笑的是前两天还打得不可开交的两兄弟，如今谁也不要这块地了，好气的是他们居然要把地捐给寺庙里斋僧。这蓝鼎元就教育兄弟二人，说你们实在是太不孝了，应该用大棍子活活打死，你们父亲一辈子辛辛苦苦挣下来土地捐给庙里，那不是便宜了和尚吗？这样因为一时赌气就放弃家产，你以为这叫兄弟和睦啊？如果你们父亲泉下有知，恐怕是死不瞑目。蓝鼎元骂完两兄弟，告诉他们，既然是父亲留下的土地，现在你们兄弟俩不要，那么不如就还给父亲。于是蓝鼎元建议兄弟二人把这块地作为祭田，兄弟俩轮流收租，所得的收入呢用来祭祀自己的父亲，田地名义上归于死去的父亲，兄弟二人轮流收租，哥俩呢既没有损失又不伤和气。兄弟俩一听对这样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叩头谢恩，从此两家人是和睦相处，非常友爱。
1: 在遇到兄弟争产的案件时，汉代的韩延寿和清代的蓝鼎元都采取了调解的方式处理，在这一点上，我国古代法律可谓上千年精神相续，代代传承。韩延寿闭门自省，蓝鼎元将原告和被告一同关押。 两者看似处理方法不同，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冷处理的方式。而早在春秋时期，担任大司寇一职的孔子，面对一起父子相争的案件时，就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式。那么，面对兄弟相争、父子相争的案件，古代官员之所以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其中原因何在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0: 如果仔细思考韩延寿和蓝鼎元对于兄弟争田案件的处理，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位法官在面对父子兄弟等至亲争讼的时候，都没有急于为双方调处矛盾，而是选择了冷处理。韩延寿的方式是闭门思过，自我反省；蓝鼎元呢，则是假装生气，将两兄弟关在一起。韩延寿和蓝鼎元处理兄弟争田案的方法中，都体现了儒家倡导教化为先的理念。从今天的角度看，韩延寿和蓝鼎元对案件的冷处理似乎有拒绝受理案件的意思，但是他们对发生在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运用教化等柔性手段来处理，其实是一种寓教化于调解之中的纠纷化解方式。这种冷处理，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解手段，让处于矛盾激化状态的当事人平静下来，给双方一个重新思考的冷静期。从历史上看呢，第一个成功运用这种冷处理手段来调解矛盾的是孔子。在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曾经处理过这样一起父子相讼的案件。有一对父子俩因为琐事互相争执不下，最终诉讼到了孔子那里。俗话说父子没有隔夜仇，可是俗话又说无仇不成父子，可见父子之间呢血缘亲情割舍不断，但是如果真正起了怨恨和矛盾，更是难以化解。父子之间因为家庭纠纷而至于相讼的地步，不仅说明两个人当时的矛盾很深，而且在当时而言，把父亲告上官府，那更是忤逆不孝。对于这样的案子，作为法官该如何裁判呢？判罚儿子吧，恐怕老父亲虽然一时解气，多年以后难免懊恼；判罚父亲吧，又恐怕这个父子之间仇怨更深。那么孔子是如何断案的呢？孔子就选择了冷处理。孔子接到案子之后，是不审也不问，直接将父子二人关入了同一间牢房，对其是不理不睬，假装没这回事。父子二人在牢里整天是大眼瞪小眼，结果没想到三个月之后，这个父亲主动向孔子提出撤诉，孔子就把两个人都放了。这件事儿后来被当时鲁国的执政季桓子听说了，季桓子就很不高兴，埋怨孔子，他说你这个大司寇啊，真是糊弄人，当初可是你天天跟我讲要以孝治国，结果现在出现了儿子告父亲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你却当作没看见，如果是我来判，那就得杀一儆百。季桓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觉得孔子作为法官就应该依法办事，既然儿子敢状告父亲如此忤逆不孝，自然应该依据法律判处刑罚，你不能这么不作为。那么孔子这么做的道理又在哪里呢？孔子认为，统治者平时不去教化百姓，让老百姓知礼义明孝悌，等到百姓犯罪的时候又对其施以刑罚，这叫不教而杀，属于陷民于罪。如果百姓可以接受教化，人人遵守礼义，和睦相处，自然不需要法律的制裁，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所以教化百姓就应该是为政者的重要责任。百姓因为缺乏教化而犯罪，这就是为政者的失职。孔子将相送的父子二人共同关入牢房， 使父子二人在牢里

0: 朝夕相对，可以唤起父子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原来因为一时意气而产生的矛盾和误解，自然在这三个月的生活中慢慢化解了。古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既是孔子化解父子矛盾的调解智慧，同时对父子二人也是一种无言的教育。父母兄弟子女之间的矛盾，要么因为财力，要么因为赡养，而双方之间微妙的这种血缘亲情又很难让法官通过法律加以解决。另外我们都知道，古代法律又有关于不孝罪的刑罚，父子兄弟相送同时伴随着有卑幼忤逆尊长的情形，这就触犯了刑律，这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法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去治卑幼一方的不孝之罪，在处理此类发生在家庭亲属之间的纠纷中，古代的法官往往会借助调解的方法对处于纠纷中的双方进行道德教化。这样的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亲属双方认清事理，有时事情过后啊，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就能够认识到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父子兄弟就可以互相谅解，矛盾呢自然化解了。这个时候法官也不会认真执行法典中关于不孝的判罚，而是给当事人一条改过自新之路。南宋的理学名臣胡颖曾在判词中这样说道：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法官灵活运用调解这样柔性的纠纷解决方式，避免对误触刑律的当事人施以刑罚，不仅为将来相送的父子兄弟留下互相谅解的空间，同时对于卑幼教以孝悌之道，使其明白事理。
1: 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到后代的韩延寿、蓝鼎元等官员，古代法官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案件中，常常运用调解的手段，千方百计让原被告双方重归于好。那么这种处理方式背后有怎样的考虑？他与无原则的和稀泥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调解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中有很重要的优势，也是古代法官常常运用的纠纷解决手段。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调解西讼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儒家的无讼文化有关。在儒家眼中，法律并不能够真正的导人向善，唯有倡导德理教化才能够使社会和谐，故而儒家的无讼思想中有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寓教化于纠纷的调解之中，绝不是单纯以平息诉讼为目的然后来和稀泥。南史中记载了傅延所判的一则征集案，就突出地反映了儒家无讼思想的真谛。傅延字季归，是南齐时候有名的荀吏，因为判案如神，被百姓称之为傅圣。这个征集案发生在山阴县，当时这个山阴县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善茬，好讼之风盛行，动不动就喜欢打官司，所以导致官府欲讼繁积，积压了很多讼案。于是呢，齐高帝就让傅延去治理山阴县，希望能够改变那里诉讼繁多的现象。结果傅延上任之后就遇到了这起征集案。有一天早上啊，两个老头拿着一只鸡来找傅延，各自争夺不下，都说这个鸡啊是自己家养的。傅延升堂以后就问俩老头说，你们早上给鸡喂的什么呀？一个人说我喂的是素子，另外一个呢说我喂的是豆子。于是傅延就命人杀鸡取素，结果打开鸡素子一看，里面全是素米。于是傅延认为那个说喂豆子的人说了谎， 对他进行了处罚。傅岩的处理方式在现代人看来很难理解，人家两个人明明争夺的是活鸡的所有权，死鸡人家还要没要啊？傅岩也没问，直接就给杀了，杀鸡取素，所有权的标的都灭失了，活鸡变成了死鸡，这官司打的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样的裁断结果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可是令现代人不能理解的征鸡案裁断，在中国古人的心中评价却很高。史书上说，当时县内称神明，无敢为偷，老百姓都觉得傅岩断案如神，于是不再有人敢做小偷小摸的事情了。马晓红教授就指出说，这个案件其实反映了传统法惩恶扬善的特点，对于纠纷中诚实的一方予以保护，对这个说谎者予以惩罚，本身是传统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傅岩在这个案子中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主要是为了发现在诉讼中谁是那个撒谎的人。法官可以做到明辨是非，在案件中去保护诚实守信的一方，自然可以做到人们对于诉讼结果的信服，从而实现案结事了，彻底化解争端和矛盾。因此对于古代的法官来说，解决纠纷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明辨是非。这里的是非一方面体现为求真，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天理。古人常说天理、国法、人情，这三者无疑是古代社会在纠纷解决中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素。就个案而言，实现情理法三者在案件中的平衡，自然是最佳的结果。如果能使百姓明天理、顺人情，自然可以遵守国法，从而实现无讼的社会效果。在儒家的政治文化中，州县官员也往往被称为父母官。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作为父母官的州县官员，犹如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于治下百姓是具有教化之责的。儒家关于父母官的励志文化，深刻影响了古代官员的自我修养和朝廷对官员的奖惩机制。一方面呢，古代的荀吏们以为民父母自勉，为官期间不仅是劝课农桑，促使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呢厉行教化，使百姓知理守法。在他们开庭审理纠纷时，往往把这个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作教育百姓的公开课堂。在具体纠纷事例中，讲明道理不仅能使双方心服口服，更使围观群众了解儒家的伦理和官方的法律。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在官吏选拔和奖惩方面都将是否能行教化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古代的正史传记、公案小说也将这些能够西送解纷、教化乡里的州县官员作为榜样，许多爱民如子的小小知县因此青史留名，这些都激励着官员去运用教化的手段来西送解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国庆假日期间，山水之间推出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带您云游特色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以前呢，出门旅游，很多人都喜欢扎堆往繁华的大城市跑，逛商圈，打卡地标，还有著名的旅游景点。那现在呢，反倒是一大批人收拾行囊，一头就扎进了山野村落里，想来一场独属于自己的旅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容易让人神经紧绷，而乡村有清风云海，良田炊烟，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这份独特的松弛感也让很多人越来越偏爱乡野出游。那今天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就要带您走进云南省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这个美丽的村庄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彩云之南的大山深处。这里房屋错落，深藏云海，就像仙境中的梦幻仙居。不仅风景如画，还传承着哈尼族千年的农耕文明和独特的民族文化。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走进阿者科村，看看这个宝藏村落的独特魅力。
4: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文旅推荐官成员，我邀请到了一位阿者科的本地向导哈尼族小姐姐高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村民高花，欢迎大家来我们阿者科村。
4: 随着这阿者科的爆火出圈啊，来这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这网上随便一刷啊，都是这梯田云海，多美啊，像仙境一样。
5: 那可不吗？
6: 阿者科村位于哀牢山南部，坐落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作为彩云之南的网红村寨，来这里的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5: 我们阿者科，阿者在哈尼语里是皇族的意思，科是茂密的意思。阿者科拿哈尼话译过来就是皇族成片成立的一个地方。我们阿者科村现在有65户，365人，全部都是哈尼族。
6: 阿者科村是中国保留最为完整的哈尼族聚居村落，它守护着哈尼族千年农耕文明和建筑智慧。
5: 现在我们脚下走的这条路就是入村古道，是建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也是把它称之为百年古道。
4: 怪不得呢，走在这个上面啊，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哈。
5: 是的，往前走就是咱们的一个阿者科村了。
4: 那一小排排的房子，一朵朵的像蘑菇一样，好可爱呀。
5: 对呀，平常我们游客来也是把这些房子称之为蘑菇房。我们阿者科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蘑菇村。
4: 真好，你看那云海仙气腾腾的，围绕着蘑菇房啊，简直就是云间仙居啊。
5: 是的呢，
4: 走，快带我去看一下。
5: 走吧，咱们现在就去。
6: 这里每个场景和事物

0: 在成员眼里都显得仙气飘飘。首先，这里的民居就很仙。
1: 哇，这厚厚的茅草真的像蘑菇的菌盖一样啊。
2: 是的，我们蘑菇房的房底都是由茅草搭起来的。你看，我们蘑菇房的底座是由石头砌成的，墙体是由生土筑成的土砖构成，内部有一些木梁框架，屋底就是由茅草底构成的了。
0: 这种就像童话世界里面场景的蘑菇房，使得阿哲科被誉为活态哈尼民居博物馆。常见的蘑菇房一般有三层，一层通常用来喂养牲畜、家禽、堆放杂物，二层才是日常生活起居。
2: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二层了，有床、有沙发、有茶几，皮萨都是生活在这里的。
1: 哦，烟火气十足啊！这里
2: 是的。
0: 二层房间不大，却古朴整洁、纤尘不染，处处都透着房主对生活的热爱。再往上一层，就是人们晾晒粮食和堆放粮食的地方了。
3: 这楼梯也太直了吧。
2: 是的，
3: 我不手脚并用我还上不来。
2: 小心点。这里就是我们蘑菇房的一个三层，平常会用来放点杂物呀，挂挂衣服呀，而且这里是我们平常放粮食的一个地方，所以也被称之为粮仓。
3: 这蘑菇房的房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呀？
2: 是的，下面就是尖尖的，像蘑菇底一样。
3: 真的尖尖的。
2: 对，是的。走，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小阳台。
3: 好，
2: 每家每户都有。
0: 人人称羡的露天大阳台，在阿哲科村可是蘑菇房的标配。村民一般会在阳台上晒粮食、晒酸菜、晒衣服、晒柴火。当然了，在这里晒晒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
2: 吹吹风，晒晒太阳，太舒服了啊！
3: 这风好惬意。
0: 既然是深度体验，光了解蘑菇房可远远不够。在这里生活，可是必须掌握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火塘生火术。
2: 下面我教你找我们哈尼族姑娘是怎么生火的吧。
3: 又可以学习新技能了。
0: 现在地面上的这个装置就是火塘，当地人一天的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2: 哇，大力士，大力士，
3: 厉害吧。
2: 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茅草给它做一个已燃的，对，给它弄成这个形状。
3: 哦，三折叠。
2: 对，三折叠
3: 都有面。
2: 然后用打火机把它点燃就可以了，给肺活量可以。
3: 终于神起来了。
2: 火塘它平常不仅可以用来取暖照明、做饭做菜，平常我们过年杀年猪的，然后把那些肉给它挂起来一条一条的，然后下面就开始生火，然后那个烟就往上去了。
3: 怪不得烟熏腊肉，烟熏腊肉这样来的呀。
2: 是的呀。然后我们的那些哈尼豆豉呀、辣子呀、佐料都是会放上面，就给它开始一边就熏干了，然后一边就也方便拿取嘛。嗯，比如炒菜你一起生好拿，就开始在这里炒炒炒的。
3: 这样是吧？
2: 是的。平常我们会一家人围着火塘，一边烤火一边聊着天，跟长辈一起坐在一起，就特别喜欢听我爷爷他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3: 然后我就想象这个画面，就觉得十分温馨呀。
2: 是的呀，我真的很享受这个场景。
0: 哈尼族以前是没有文字的，他们漫长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依靠长辈在火塘边上对晚辈口耳相传这样流传下来的。所以火塘不仅仅是蘑菇房里不可或缺的生活配置，更是承载了哈尼族1000多年文化命脉的传承。在彩云之南的大山里，在仙气飘飘的云雾里，错落有致的蘑菇房宛若仙居，用古朴的身姿撑起岁月的厚重。石板路蜿蜒曲折，串联起每一户人家的烟火日常。同样串联起整个村子的，还有随处可见的水井和水渠。
3: 我刚进村就听到轰隆隆的水声，原来在这儿呢。
2: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山泉水。平常我们村民就是直接在这里洗菜、洗衣服，而且这个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检测过是二类水。
3: 那我要尝一尝。
2: 走吧，尝尝。
3: 不、哦，你别说，有点凉啊。
2: 对，这可以尝尝，可以直接喝的。
3: 后心凉，心飞扬。我再尝一下，啊，沁人心脾，回味甘甜。
4: 哎，我推荐大家来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尝一下这里的山泉水，真好。
0: 这个小房子就是阿哲科的水井，平时村民就会在这里洗菜做饭，游客会在这里饮水洗手。洗菜洗手后的水并不会浪费，而是流进了旁边这条由上而下贯穿整个村落的水渠，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水碾房。
3: 哎，我看到这水车了。
2: 对，就是我们把水池里面的水给它往下流，一高低落差就会带动水车。
3: 哦，动了。
2: 你看外面的水车一转动起来，里面的石磨就会被带动起来了，就可以开始碾米。
3: 这水一点也没浪费啊，像洗手洗菜还可以碾米。
2: 是的，
3: 利用率拉到了极致。
0: 水碾房主要用来加工稻谷，是利用水力杠杆的原理带动碾盘。水碾的磨盘容量大，每次可以投放上百斤稻谷，在没有碾米机等机器的年代，帮人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时间以及人力物力。
2: 这个水碾完米就直接流入梯田了，前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古树广场，到古树广场就可以看见我们阿哲科的梯田了。
0: 潺潺的溪水，咯吱作响的水碾，温暖的火塘，俨然一幅世外桃源的云间仙居画卷。而阿哲科村的仙气，除了民居，更少不了云端仙梯，那就是云海里的梯田。由于山顶至河谷较大的海拔落差和较大的温差，使得这里有着极其特殊的立体气候，前一刻还艳阳高照，可能下一秒就层云密布。运气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梯田层叠直上云端，好似通往仙界的仙梯，格外壮丽。云海梯田相互映衬，堪称一绝。
2: 从我们的古树广场一眼望去，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村庄，它是在森林的下方，村庄的下方又是梯田，梯田的下方又是河谷，将森林海洋的水移入村庄，变为生活用水，生活用水流入梯田，又变为生产用水，生产用水流入河谷，河谷的水蒸发形成降雨，又到森林，就形成了一个小的水循环。森林、村庄、梯田和贯穿其中的水系，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四素投共。
3: 愚公移山里面的神仙啊，也只是移走了玩屋太行，可是哈尼族人却是用自己的智慧征服了这一片大山。哈尼族人比神仙都厉害啊。
0: 对了，这里的梯田可不仅是粮食的摇篮，还是鱼和鸭生长的乐园。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亲自下水摸鱼，不只是亲近自然，技艺高超的可以顿顿加餐。
2: 手放这，然后就给它顺着这个水给它往前推推推。
3: 啥也没有。
2: 没有吗？
3: 没有。
2: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3: 怎么弄，
2: 这里给它架着，放好架着，
3: 这样
2: 从人家对着你的那个布机就给它赶过去。哎呦，我的是没有、
3: 啊、啥也没有，就一个木棍。
2: 我再教你一种方法，就是
3: 好，
2: 把我们的布机给它这种拿着，然后就给它一直转圈圈。
3: 好，小心！
5: 这是狗的，
3: 战术不对，我俩要进行那种围堵。哎，哈，这一盒我躲猫猫的。
2: 我也
3: 有，有没有？有没有？
2: 我也一波进了泥土。
3: 要不你们自己来试一下。
2: 它有点灵活，我们看一下这些草丛里面有没有。对，应该会躲着点吧。
0: 稻、鱼、鸭在梯田里共生，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农业生态模式。鱼和鸭子既可以消灭稻田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也是天然的肥料，鱼和鸭还能为村民提供额外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2: 啊啊哦啊啊啦，菜啊嘟大啊香哈哩哩。
3: 你唱的是什么呀？感觉有点好听嘞。
2: 我现在唱的这个是哈尼族的四季生产调。现在不是在散秧的季节了吗？我们就是边劳作边唱，就是来祈贺来年就丰收更多。阿波，爷爷叫阿波。
3: 阿波，
2: 对，你跟他说阿波，他就会回应你了。
3: 阿波，
2: 阿波。走，我带你去撒秧苗，但是我们现在先下田。
3: 下田好。
0: 撒秧苗是将已经浸泡发芽的稻种撒到田里，待秧苗长到十几厘米，再运至水田栽种。
2: 待我们拿起这个秧苗，然后就给它撒进去就可以了，
3: 随便撒。
2: 对，但是你要控制量，你不能一下子一把就钻进去啊。
5: 这个对我是什么了啊？
2: 对。
3: 还要念的嘞，
2: 我们说撒秧苗就是这种，给它弄点弧度，这样给它撒下去，给它撒的均匀一点，小心点啊！哎呀，哇，感觉陷进去了。
3: 我刚才看到他用那个还边走边干，我以为多轻松呢，怎么那么累啊？
2: 相互搀扶一下，
3: 加油，加油！哦，一下去那泥啊贴在腿里啊，冰冰凉凉的。你要想在里面移动啊，真的不容易，那阻力啊真的是太大太重了，
4: 这太辛苦了，我以后绝对不浪费粮食，真的
2: 是的。还是真的现在已经懂粒粒皆辛苦是啥意思了，给它撒均匀一点。要在田里面献上一个舞了。
3: 好嘞，
2: 我们边撒边往后退，把它给它撒满。
3: 你别说，这太阳照着我，感觉这田园风光还真好。
0: 在阿波的指导下，成员撒秧苗的手法逐渐熟练了起来。诗意田园背后是辛勤和汗水，村民们热火朝天，在云端先梯播种下丰收的希望，播种下哈尼族岁岁年年的安定和富足。哈尼族用了1300年在这里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地雕塑，把这里打造成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在阿哲克的周边还有很多可以随手出大片的神仙打卡点。马花妹是哈尼梯田景区的一位向导，对于周边的网红打卡点，马花妹可是如数家珍。
4: 啊，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多一树日出观景台，这里的日出是堪称一绝的。然后每天4-5点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等待看日出了呢。走，我带你去抢个好位置啊！走走走！我现在已经非常激动了，现在天边已经开始泛红，这梯田还倒映着天边，哇，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以前他们等了很多天，一个星期都是大雾，然后今天你看那么晴，对，太幸运了，你真的。
3: 哇，那我一定要拍下心目中最美梯田，
4: 是不是很好看？
3: 好看，好让人向往呀，
4: 就是很治愈，对。
3: 真是旭光漫染千层浪，晨运轻披万亩田。
4: 如果咱们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最下面有很多的云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云海梯田日出同框的画面了。
3: 我都不敢想象这得有多美，这是什么神仙景色呀。不过没关系，留点遗憾，我们下次再来。
4: 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的爱春蓝色梯田。哦，
3: 怪不得呢，我说这一眼望过去全是蓝色啊。
4: 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在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天空很蓝的情况下，我们的天空的蓝映在我们的田里，就呈现出蓝色的梯田景观了。
3: 阳光照射在梯田上，梯田里又倒映着天光云影，看着哀牢山脉、哈尼村庄，还有走进田里的游客们啊，真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田园画卷。不是仙境，胜似仙境啊！
4: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坝打景点。嗯，这个景点的特点呢，就是看日落一级棒，视野一级宽阔，一望过去就可以看到14000多亩的梯田呢。
3: 那坝打是什么意思呀？
4: 坝达呢是哈尼语的直译名，大字的意思呢是宽阔的田坝，或者是离天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梯田海拔从800米一路攀升到2000多米，垂直落差高达1200多米。以梯田的田埂为计算单位的话，多达3700多级呢。
3: 还真的是通往云端的仙梯呢。啊！
0: 然而，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仅仅是哈尼梯田的一部分。哈尼梯田总面积超过100万亩，仅在元阳县境内就有19万亩之多。2013年6月22日，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
3: 来不及看日出，不要遗憾，还可以来看看傍晚的夕阳，落日余晖，峡谷晚风。 每次日落都是太阳给哈尼梯田最温柔。

0: 的色彩。
1: 随着阿哲克的爆火，哈尼族服饰也深受游客喜爱。在以前，哈尼族女性的服饰都是由自己手工制作的，女性到了成年必须熟练地掌握纺纱、织布、染布、裁剪、缝衣等各种传统花式手艺，所以哈尼族精美的服饰也充分折射出了哈尼族妇女的勤劳和智慧。
2: 好好看呀，太好看了，
3: 美极了。
4: 哇，这个太好看了。
3: 好了，我要去走秀了，拜拜。
2: 走吧。

云间仙居里飘荡着阿哲克的烟火日常，云端仙梯上流淌着哈尼族的岁月长歌。来一趟阿哲克吧，这里可以满足你对仙境的所有想象，看看浩渺的云海和壮美的梯田，感受蘑菇房的古朴和火塘边的温情。这里的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你的一眼，就是哈尼族的1300年。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从西南的古寨奔赴广东，走进云浮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探寻美食背后的温度密码。在云浮，山水滋养出一方优质食材，而当地人就像是一群神奇的魔法师，用对温度的精妙掌控，赋予这些食材全新的生命，化作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从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到制作工艺独特、口感丰富的罗定皱沙鱼脯，再到色泽金黄、皮脆肉嫩的腰骨烧猪，每一道美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控温秘籍。接下来就跟着我们深入云浮的大街小巷、厨房灶间，揭开这些美味背后的匠心故事，感受温度与美食碰撞出的奇妙火花。
4: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席，无论是白切鸡还是盐焗鸡，做法虽然简单，却藏着温度把控的秘密，对于鸡肉的口感至关重要。吴伟强从厨30多年，深谙各种烹鸡之道，是一位控温高手。究竟什么样的温度才能做出口感爽滑、汁水丰盈的鸡肉呢？我要跟着武大哥去一探究竟。
5: 我们今天选两只鸡，一个是小母鸡，一个是老母鸡，用这个小母鸡做我们广东传统一个菜白切鸡，这个老母鸡呢做一个猪肚鸡。
6: 哦，那小母鸡跟老母鸡是指这个个头的大小吗？
5: 有也有区别。什么是小母鸡呢？是没有下蛋的鸡。首先这个小母鸡看到这个鸡冠比较小，这个脖子也比较小，跟大家看到这个脚也比较小
6: 还真的是，它没有好多的像那种岁月沧桑的痕迹是吧？比较嫩一点。
5: 对、
6: 那老母鸡是不是就是那些大的？
5: 对，我们今天做这个菜呢，要选一个比较小的老母鸡，因为等一下我们让进这个猪肚，
6: 能够塞到那个猪肚里面去。
5: 对。
6: 所以这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资历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对吧？
4: 小母鸡、老母鸡、小老母鸡。这绕口令般的食材可是武大哥烹制鸡肉的先决条件。云浮人钟情白切鸡的鲜嫩爽滑，年幼的小母鸡是首选。当地很多的鸡肉菜肴都是由白切鸡演变而来，比如捞鸡就是将白切鸡去皮手撕，再加上葱丝、姜丝等辅料凉拌而成。那么在武大哥制作的白切鸡里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控温秘籍呢？
5: 你看看这个水现在这个水呢，我们广东人本地人说吧就是菊花心怎么样，不是大开的样子感觉中间有一点开起来。
6: 那像这个您说的这个菊花心水，它大概是多少摄氏度？
5: 大概是98-90度，没达到100度。
6: 但是哈，您怎么保证它一直是在这个状态，一直是98度呢？
5: 用这个火候控制了，用这个火，因为大火它大开的嘛所以我们用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6: 就是您得一直在旁边控制这个火候。
5: 对。

0: 来控制这温度。
1: 对对对，
2: 白切鸡可以说是烹调温度的杰作。骨中见血却不流，鸡肉软嫩不塞牙，是制作白切鸡的最高境界。如何把控好温度的临界点，就是武大哥多年修炼的功夫。小母鸡要在只加葱姜的菊花心水中三进三出，第一次煮7分钟，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煮5分钟。中途鸡肉还要进入常温冷水里进行冷却。武大哥说，在冷热水的交替中，鸡皮里的油脂逐渐凝结，胶原蛋白变性收缩，从而成就了光亮脆弹的鸡皮和顺滑细嫩的鸡肉。然而，当鸡肉经过第三次菊花心水的沐浴后，却要在更为极端的温度下历练，那又是什么呢？
0: 咱为什么要在里头放这么多冰块呢？
1: 我们将这个冰块呢放到凉开水上面，将这个温度降到-40度，目的就是让这个白切鸡起到一个皮爽、嫩滑，保留这个原汁，外面有这个-40度这个温度封起来，里面有一些汁。
0: 锁住水分，
1: 锁住水分、起到一个鲜。
0: 那在这个冰水里面要泡多长时间呢？
1: 在冰水里面来泡大约是10分钟左右。
2: 经过10分钟的冰水之旅，鸡肉完成了与温度的较量，变身成皮脆肉嫩的白切鸡。此时汁水游走于皮肉之间。用筷子轻轻一戳，便喷涌而出。这股浓郁的汁水将和盐、姜蓉、花生油一起，成为白切鸡的亲密蘸料。小母鸡的制作大功告成，接下来该小老母鸡登场了。这一次，武大哥又会秀出什么不一样的控温秘籍呢？
0: 哎，吴大哥，咱们已经选择了个头小一点的老母鸡，所以这个肚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这样才能把鸡装到肚里去。那咱们怎么看这个猪肚是不是新鲜呢？
1: 看它的粘性。
0: 粘性
1: 一般不新鲜的，这猪肚很粘的，
0: 就是时间长了
1: 啊，时间长了。还有一个方法闻它，如果不新鲜，那些肚子闻起来真的那个味很难闻的。
0: 咱们塞进去之前，这个鸡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1: 首先一个要压透它，让它压到它小一点。还有这个鸡嘴，要这里比较尖嘛，要喊它，
0: 要给它都砍掉，
1: 砍掉。哦，还有这个脚尖，这个尖呢比较硬，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呢？
0: 我猜啊，是怕这些锋利的地方划到猪肚，划破了就漏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聪明啊，对对对对。
2: 猪肚是猪的胃，虽然胃壁肌肉具有强大的弹性，但也要把鸡身上的尖锐部分去掉，以免划破猪肚。不过，如何把这只小老母鸡塞进猪肚里，可不是简单两下就能搞定的。
0: 往里塞的时候，手都得按着，这样顺着进去是吧？好好，我们试试看啊，咱们从这头
1: 压进去，对，用力压一点，
0: 我得往下塞
1: 啊，对，塞。
0: 哎呦，这个手也不能放，我感觉顿时手不够用了。
1: 做美食就是这样啦，
0: 对，一点一点往里，哇，还真的是。
1: 肚子有一点硬性的，你不怕它？
0: 好，你看啊，这一整只母鸡居然就这么塞到这个猪肚里去了哈，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下面咱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大口给缝上了？
1: 对对对，不缝起来呢，到时候一包它一做它，它就跑出来了。
0: 对呀，
1: 我们用一个针圈过去。拉过来，我们在这里打一个结。
0: 对，它不打死扣
1: 哈。对，不打死扣。
2: 武大哥在锅里加入猪脊骨，给猪肚鸡增香。焯水后，他仔细在猪肚表面扎上气孔，防止炖煮的时候发生爆裂。加入白胡椒、陈皮、玉竹等调味增香。接下来，武大哥又要施展控温魔法了。先是猛火煮到沸腾，再转小火慢慢炖煮。3小时后，在猪肚鸡和脊骨的共同努力下，汤汁已经变得浓郁， 就在我认为可以尽享美味的时候，却被武大哥叫停了，因为他的控温魔法还没有结束呢。
1: 将这个线去掉，开在这个肚子开一个兜，拿这个鸡出来。
0: 那这样的话是熟了直接可以吃了吗？
1: 不是、这个鸡吸下来，吸这个肉下来，然后将这些肉放到原来那个汤里面，用大约是95度左右的温度，让它再一个保温。
2: 紧张的猪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鸡肉要拆骨丝块，猪肚要切条，然后再放入约95摄氏度的浓汤中继续炖煮10分钟，加盐入味。如果说最初是猪肚鸡成就了一锅汤，那现在就是这锅汤回报他们的时刻，让滋味渗入每一丝鸡里。白切鸡、猪肚鸡利用不同温度烹出的鸡肉菜肴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还是让我帮您来揭晓吧。
3: 我觉得其实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头哈，
1: 对
3: 那个鲜和香味全部融合在里头了。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但是我觉得都是考验这个制作者的那种对火候、对温度的一种把控，是不是？
1: 做这个鸡呢，大家要求得很高了，到现在都不是做得很好啊，感觉为什么呢？人们的口味呀等等也提高，所以我们在制作上也要不断提高。
2: 对武大哥来说，对温度的掌控就是对耐心的磨练。利用温度的变化来烹制简单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这是广东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跟人工控温相比，工业化生产能将温度更加标准化。在云浮市新兴县的预制菜工厂里，每天约有3万只鸡肉半成品走上我们的餐桌。现代化生产不仅解决了产量，在严格的温度把控下，也让鸡肉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焖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着哪些关于火候的门道呢？
0: 哎，小郑，你在那摸什么呢？这是
4: 我在摸坑螺啊。
0: 哦，坑螺是吧？
4: 对啊。
0: 哦，其实之前我也摸过这个，其实挺好摸的，等于你基本上能看见就能摸着，是不是？
4: 对啊。
0: 这个坑螺它其实是比较修长的，是吧？
4: 对啊。
0: 但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4: 你看它个头小，它查起来口好吃了。
0: 好吃啊！那咱多摸点。哎呦，看那一大片。
2: 郑新云从小在四甲河畔长大，这条小河流承包了他一年四季想吃河鲜的口腹之欲。坑螺喜欢在清澈没有污染的溪水里生活，别看它外形修长，里面可藏着不少肉呢。用钳子将它尾部的1/3剪去，方便入味和食用。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大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2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4: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2: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0: 我摸摸看啊。这有个洞。哦呦，特别滑的，我看看。哎。真的是啊。哎，这个是黄辣丁吗？
4: 我们这里就王古鱼，它白天都喜欢在岸边有一些沙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3: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这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4: 白天就是它扎的，
3: 就在这休息了。
4: 对对。
2: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两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3: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4: 对呀、啊。
3: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呀、啊？怎么能抓住它呀？
4: 拿蚯蚓塞进去。
3: 这个饵料是吧、
4: 它从这里进去、哦，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3: 那这个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4: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3: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啊。
4: 对啊。哦，
2: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田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将鳝鱼丝炸至酥脆，挂上糖衣，做成甜蜜的凉溪脆鳝。嗜辣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苏州人则更有情调，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的香气，让食客享受一场享油鳝糊的视听艺术。那么在小郑家里又会用哪种温度来烹制鳝鱼呢？秘籍就掌握在他的叔叔郑东平手里。
3: 今天咱们这个黄鳝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5: 黄鳝羹。
3: 黄鳝羹啊，那这个黄鳝是要先处理一下吗？
5: 要，烧到100多度，把它煮熟就行了。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3: 啊，要取肉。
5: 先把这个头。
3: 啊，先头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5: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内脏就不要了。这是蛇，对身体很好，它们黄蛇的。
3: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
5: 没错，
3: 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5: 没错没错。
2: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他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70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焯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3: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5: 黄血饭。
3: 鳝血饭是吧？
5: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成2/3。
3: 不能剪断吗？
5: 是啊。
3: 为什么？
5: 那个剪断那个黄鳝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3: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5: 没错。
3: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就血液排出体内。
2: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 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

0: 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
1: 哇！
0: 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鳅是吗？中华刺鳅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鳅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生性凶猛，喜欢吃肉。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1: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0: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你就感觉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结实，是不是？
2: 是啊，真的不一样了嘛。
0: 对，而且就从头到尾就一根主刺哈，都是肉哈，含板牙的，含牙的。郑叔叔告诉我，要想激发中华刺鳅的鲜味，必须用云浮当地的豆豉。 云浮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长，温度高，雨量大，这为豆豉发酵提供了绝佳的温床。当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等物质，就形成了豆豉特有的风味。郑叔叔把姜蓉、豆豉、陈皮一起剁碎，加入盐、胡椒粉和花生油组成的调味天团。 为了鲜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鳅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采用旺火沸水蒸至10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汁原味。咱们都尝尝呗，啊，好不好？
1: 好，
0: 来，
1: 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
2: 是，没错，没错。
0: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看似家常的河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郑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 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用鱼肉做泡芙，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
3: 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一下。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
0: 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是她秘密的享受。
3: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
0: 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这是因为有一种她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
1: 究竟是什么美味，
3: 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它去一趟鱼塘。哦，唔该晒，好多鱼。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
4: 哦，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3: 对，
1: 我们要挑的是土鳞，土鳞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它，土鳞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4: 嗯，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
0: 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3: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
0: 鲮鱼的种类很多，莹莹看中的土鳞是珠三角地区的本土品种，完整撕下鱼皮，再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鲮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鳞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3: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3指宽。
0: 三指宽，
1: 一掌长左右，
0: 一掌长，
1: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0: 要结实一点。
1: 对，
2: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沙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包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腐中，在蒸汽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腐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
1: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0: 只要鱼肉。
1: 对，然后把骨给剃掉，
0: 骨那皮呢？
1: 皮也不要，
0: 皮也不要。
1: 对，哦，
0: 就等于只要肉。
1: 对。
0: 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
1: 对。
0: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
0: 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得多，取得好。
2: 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鲮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鲮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将鱼皮完整剥离。不过骗着骗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1: 我的有点薄，哎，
0: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哦，
1: 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0: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1: 对，
0: 有脂肪会不好吗？
1: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0: 这个鱼皮还要用吗？
1: 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2: 鱼皮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钟爱它的脆弹口感，以至于喜爱到让它单独盛菜。先下热水，再进冰水，一热一冷的快速交替，让鱼皮迅速脱水紧缩。加入盐和胡椒粉，拌上蒜末辣椒，就是绝佳的开胃凉菜。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莹莹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1: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0: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1: 降温。
2: 制作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顺利地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0: 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1: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站起来。
2: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 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腐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0: 基本上这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
1: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0: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1: 对
0: 吧？
1: 是中低温效果，那个七八十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0: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1: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0: 哦，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2: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糜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腐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腐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腐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0: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1: 瘪下去？
0: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1: 对，
0: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1: 对
0: 对，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2: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内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取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放入鱼腐，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腐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
3: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份好食材，让每一种食材都发出所有的活力。一道菜，一辈子，美食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坚守。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平凡日子里的不凡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0: 今天继续走进山东莱州田家村，这里曾负债累累，干群关系紧张，如今靠小米产业翻身，成为省级示范村。党建如何点石成金？听村党支部书记和乡亲们亲身讲述。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这站我们来到了山东烟台莱州市文峰路街道的田家村。2018年呢，这个村还是一个负债170多万、干群关系紧张、村民围堵村委会的问题村。而今呢，这个村已经成长为省级美丽村居示范村、省级休闲农业示范村。村党支部书记杨春华也被农业农村部聘为乡村振兴指导师。那么这个村是靠什么逆袭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和村党支部书记杨春华一起来聊一聊，听一听他和村民们的故事。杨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上次的节目呢，我们聊到组建了三支队伍，老干部委员会、慈善义工协会，也就是巾帼志愿者团队、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那充分调动村民，把大家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老干部委员会老前辈们的故事。那现场呢就有两位老同志。
2: 哎，叔，哎，这是给你介绍介绍。
3: 你好，你好。
2: 这是我们的老书记，我们老干部委员会的团队，还有田卫东来。这是我们田家村的田会计，老会计，20多岁开始干会计，干了一辈子。
4: 都是已经退休的年龄，对吧？现在咱们又被可以说是被这个杨书记又请回来，又反聘回来了。咱们在村里都担任哪些职务，做些什么呢？现在？
5: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这个老干协，现在这个老干协我们村里组这么个组织嘛，我们现在具体就干这老干协的工作。
4: 什么？
2: 他老干协、啊，
5: 我们
2: 有很多名称，老干部委员会，他们叫有的叫老干协的，有的叫老委会的，有的叫老干部委员会的，是这样的。
4: 咱这个老干协都做哪些工作？具体都是村里有哪些事务是归我们管的？
5: 你像村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那么我们村里这个两位吧，先征求我们这个老干协，征求我们意见。
4: 对。
5: 我们老干协这个，那么这个统一这个意见以后，那么他们再反馈给这个村两委，两委再召开会以后，再公布这个给党员、村民代表进行实施有些重大事情。
4: 是重大的事情，咱们先请教咱们这个老的智囊团
2: 。对对对对。
6: 就相当于给两位当个参谋了，老的无能的就能干点这个。
4: 这几年做这个老参谋，您觉得这个心里头什么感受？
6: 这么说吧，你也说什么东西，能发有一份什么光，发一份业的。你现在年纪老，干别的干不了了，也就那么发挥个意见，提个建议什么的，没别的正事儿。
4: 对对，就是发挥这个银龄的这个银发
2: 对对
4: 啊，这个团队的一些作用。其实他们对村里的一些情况，刚才我们聊了更了解。
2: 他们始终以前干过，而且呢，我觉得他以前干过是了解。并且呢，他经过了以前和现在两个阶段，他会对比，他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干，他有以前的镜子在照着，是吧？他知道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

0: 看我们这个老书记当年说，哎，你们现在好干，我们当时还得有计划生育，又收提留的农业税的啊！你们现在赶上乡村振兴的好年代，上面还给钱，不问你们要钱了。所以说，有时候吧，在工作过程中切磋的过程中，更容易激励我们现在看清现实，是吧？有些我们是农村工作，其实我觉得吧，哈，不是那么很轻松的。但是有的我们这些老前辈在说他们以前更累啊，我们现在更轻松了。所以干的工作嘛，一团结，我们也找到了新路子，哎，也敞亮干的，哎。
1: 刚才呢，咱们杨书记提到了咱们这些老干部的一些发挥的一些作用哈，能够提供很多这个特别中肯的一些建议。您是怎么看杨书记的？他上任之后，他的哪些这个角色呀或者做法，您觉得是挺好的？年轻人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2: 一个，我怎么考虑这个？因为我的观察吧，这是连多少年了？俺这杨书记一个年轻有魄力，第二一个他这个老百姓时候啊，心眼比较正当。一心想为田家办的什么做的好事什么的，没一些歪心眼子。至于说这个能力吧，也这么说，也不小的。所以俺这老的都感到惭愧，他干多少年不与他，上来以后成立合作社，又大道，又是自来水改造，又是什么排污管道什么，做了不少有益老百姓的事，很好，人家很满意。
1: 对您评价很高。
0: 不敢评价太高了，容易飘哈。
3: 杨书记敢想敢干，哎，很多事情应该说，你作为我一个这个前任自古书记吧，很多事情应该说都没有做到，没有实现的。啊，杨书记上以后，对我们村儿说，逐步逐步的，全部都做到了。你像现在这个道路硬化，包括我们这个办公室的改造，还有包括我们村的你们水库扩涌，很多很多啊。老百姓看见摸到这的事情啊，他都在默默地去实行，给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1: 当然还是那句话，离不开你们的支持。所以我想问问两位老领导，你们打算继续干多少年？跟着杨书记继续干？
3: 我们跟着杨书记干到老。
1: 谢谢你们啊。
0: 行，
1: 我看还有这个，就是您说的巾帼，
0: 巾帼义尽，我问的巾帼志愿者，
1: 巾帼志愿者，
0: 是，哎，那俩。
1: 好的，谢谢你们啊。
0: 好，这边坐坐，后边坐坐吧，来，
1: 坐
0: 坐，来，
4: 行，
0: 坐了，哦，好，
4: 咱俩挺好的，
0: 咱
1: 们在广场上见过了，在那个
4: 打鼓的去，
1: 是不是？
4: 哎，参与这个，就说这个，你要看这个巾帼志愿者。
1: 咱两位在村里主要是负责哪些工作？
5: 我们俩都是巾帼志愿者。然后我们就是清理村的卫生啦。包括节育服务啦，还有助残救孤这一块儿，基本都是俺这个巾帼志愿者，都是俺的事儿。
1: 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一个村里可能这个妇女的工作是最不好做的，是吧？有哪些难题？
5: 难题，妇女难领导。你像这个姐姐，她就当初就挺抵触，就不愿意参加。
4: 一开始吧，哈，就说吧，哎呀，村里的吧，这些领导吧，哈，感觉这些工作吧，哈，有点就说不大那么叫俺接受不了。
1: 怎么接受不了呢？具体比如说，
4: 就说你看哈，叫俺做这个义工什么的服务啦，哈，你说俺家里这么忙，没时间就说出来干这个义工劳动。你说看村里这个妇女都出来参加这个义务活动，出来看看排练这个小品，啊，自编这个歌曲儿。啊，就这样，我就也是就说出来参加了。现在吧，我岁数也说大一点了哈，孩子在外边都挺好的，就说在家吧没大那么事干哈，就参加了这个这个我们巾帼义工艺术团，现在挺好的。现在吧，田家村也好了哈，幸福也有这个生活富裕了也哈。空余的时间嘛，我们多帮帮哈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这个团队姐妹们在一起真好。现在白天干活，晚上排练，
1: 挺忙啊。
4: 再一个吧，
1: 快乐着。其实我刚才听这个大姨大概就是说，咱们这个艺术团，先是艺术团把大家这个激情给
5: 激发出来了，对。
1: 然后我们就其他的村里的一些活动就自愿的
5: 都愿意参加，并且还是义务的，按就是这个志愿者团队吧哈。然后都是把村儿的各个卫生区全部都 这个粉片负责各负其责啊，都是义务的服务，全部打扫卫生都是义务服务。然后在这村呢，有些行动不便的一些老人啦，然后俺有52个这个巾帼志愿者，然后俺就每四个人分成一组，轮班制去照顾照顾老人，平常也帮他们洗洗头啦，打扫个院子啦，给他们哈走走馒头啦，就是干点力所能及的。现在农村都是不是老龄化了嘛哈，现在农村年轻人都出去上班去了，也没空照顾家里老人。说实在的，你说俺就是在后方给他们照顾好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就在外边也能安心的工作。村里如果说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助的哈，他们非常积极的参加，并且捐资捐物的。上一会儿村里有一个捐款这个事儿吧哈，要么是非常踊跃，非常积极，一天时间18000块钱到账，非常高兴。我感觉我们现在村这个氛围。
1: 对，当初是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然后其实咱们也说到了，可能这个。妇女的工作是最难做的
0: 啊，对，
1: 把他们拿下就
0: 不光是妇女，我们还有年轻人的这个团队
1: 啊，
0: 这是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哎，
1: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支团队主要负责哪些工作？村里的
6: 主要是吧，我们这一帮青年吧，主要就是负责我们垂直农副产品的这个推广销售这一块。
1: 也就是说咱们小米的这个品牌是你们负责打出去的？
6: 不，农副产品嘛，我们村农副产品都需要是我们的。
1: 做的最成功的是小米。
0: 对，先把小米给运作起来，然后的陆陆续续的就开始弄其他的东西。我们党支部有人，你知道吧？我们这么多的婶子们，我们这么多年轻人，还有老前辈都支持我们，所以说我们不缺人，你知道吧？人气旺。
1: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0: 对
1: 。好，谢谢啊。
0: 这个所以说刚组织的时候也不好组织，你像刚才我们这一个老婶子说啊，家里也忙，尤其一听啊说到村里过来是义务劳动啊，而且呢人家家里都种地，就不乐意出来啊，这也是实话。我觉得老百姓呢淳朴就淳朴在这个地方，有啥说啥。但是后来呢发现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都跟着我们支部干了，是吧？所以说呢他也就被别人这种奉献的精神给感染了，带动了，哎，慢慢的，其实我觉得农村啊就这样，把大家伙都凝聚一块儿，田家村，田家是大家伙的家，是我们自己的家，也是每一个到田家村过来玩的，游客的家，所以说我们就给他制造这么一种儒家的这种气氛。你看，其实有很多到我们村玩的这个老百姓啊，市区的市民啊，不一定是被我们田家村这种自然的风光感染。也不一定被我们的小米的口感好，这个小米风味所吸引，而且感动的是民风。
5: 对，
0: 哎，他说你们农村就应该是这样。
5: 嗯，
0: 哎，农村，其实农村啊是人情社会，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说最不好听的，我们老去之后都要埋到同一个地方，是吧？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家人，哎，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家人，而且都知根知底的，哎，所以说我们就应该放弃分歧，哎，把好的东西都凝聚起来，这样。村庄就没有发展不起来的。
1: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咱们一个
0: 会议室，也是一个党员的主题党日。我们这个是可能说是承载着几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我们主题党日，我们主题党日开得很活哈。最初的时候，上边开会，下边的玩手机啊或者干嘛的。后来呢，我们就转变了工作方法，我们就开始设立了这个老书记故事会儿。
1: 老书记上去讲故事。
0: 你比如说我的。开着会开到半截，我就指着下边一个，哎，我说你孙子今年考了985是吧？哎，对，隔辈亲是厉害的，他就很自豪了。我说你快别了，上来，我给你个麦克风。哎，他自然而然就上来了。你当时他在下边他不听，可能是不喜欢听你说话，但是等你给他说5分钟之后你上来发个言，哎，他就精力就集中了，他就想他自己怎么发言了。哎，一来二去的之后呢，反而把我们的主题党日当成了我们一个互相攀比的一个会议。往好的地方攀比，攀比怎么教育孩子，攀比怎么孝敬公婆，是吧？攀比怎么去搞优良的传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变成了我们一个老百姓的议事的会议的地方。我们今年种你家种的粮食怎么样，我家种的小米怎么样，我们用的什么肥料，打个比方说，哎，这样，这就是也达到了我们党支部领导老百姓的这个目的，也达到了我们乡村振兴啊根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小方法。哎，
1: 所以 杨书记，在这我特别想问您啊，咱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个

0: 主题党日这个活动办好，您的心得体会是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心得体会是什么？
0: 就比如您刚才说的，怎么转形式主义为很具体、很生动的？
1: 我觉得得有点章法。因为人呢，靠自觉可不可以？可以，靠情怀也可以，但是不是很长久，得有制度。你比如说吧，我们党员有很多党员呢，你这一次开会，我们是一共39个党员，去了流动党员，5、6个，有时候来不那么齐，他毕竟年纪大了，有些哈，身体不适应啊，或者其他地方。那么我们就给他比较灵活了，但是我们作为党支部来说，我应该到会30个，今天就到会了25个。党员他不知道什么情况，你不可能每个人汇报，是吧？我们就怎么着，你没来的，我们就给你记账，在门外边我们有个牌子，待会儿让您看一下，有个牌子记账。您今天没来，我就给你不画对号，来的就画对号。
0: 在门口但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能看到吗？
1: 可以看看。
0: 哎，这个可以出去吗？
1: 可以啊，
0: 哎，
1: 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在哪个地方？
0: 这儿啊，
1: 你看吧哈，今天打个比方说，当然这是我了，这是我了，这些呢就是没来的，就这一位他是他的老伴儿，他老伴儿生病没办法，但是没办法，制度你没达到，那你就是没达到，是吧？那你家里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呢，我给你一个灵活的，你后来后边有加分的，你看有加分的。后边你如果来不了的话，你后边可以参加村里的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清理卫生啊，比如说干嘛的，可以给你把这个分给你加上去，最后我们再去季度再评一下分。所以这个是每个季度都擦的，擦掉之后再你看下边还都有印吧，是吧？擦掉下个季度再累计，这样每个季度在我们的会议上都汇报一下的。而且呢，把这个东西就放在我们会议室的入口，让各位党员看看，都红红脸来的，不积极的都红红脸，时间长了之后就有了一个规矩，哎，每个人心中都有规矩感，有了规矩之后再激发他的集体荣誉感。你没有规矩的前提，你去激发他的集体荣誉感，我觉得费劲就，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党员特别积极。像我们开党员会，最早的时候，我们党员都领着狗来开会，你知道吧？会议室里边大狗咬小狗，哇吱哇吱的，而且我们党员都，我们胶东这边炒花生吃，知道吧？花生呢？它是好的卖了，留着不好的自己炒着吃。开会的时候就在会议室里边就把花生掏出来，炒糊了嘛，就放手里搓搓搓，搓完了噗一吹，满地都是灰啊，就这样。啊，有时候冬天的擤鼻涕的时候，卫生纸、烟头都是。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村子现在的情况，很难以想象，
1: 对，
0: 原来是这样。
1: 但现在特别好啊。
0: 对，其实咱们说一个村哈，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村的这个合作社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这个党支部要发挥它的作用，也是要建在产业上的。
1: 对。
0: 所以咱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村的这个合作社的情况。
1: 好好好好，请进，主持人。你看产业吧，我觉得还是党建是主心骨，产业是灵魂。老百姓选咱们就是想跟咱们沾点光，把他们自家的产业做起来。这是我们的小米哈，天下
0: 小米。
1: 哎，你看刚才跟谷子地里边看的，
0: 这些看到的，它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它有点偏乳白色。
1: 对对对对，不是那么焦黄。
0: 对，
1: 但是煮出米来知道吧，比超市那个还黄。
0: 而且它的米粒儿确实非常小，可能市面上那个大的米粒儿能顶它两倍大，
1: 两倍将近，
0: 是吧？
1: 这是我们的小米，你看我们这个现在小米卖的特别好哈。来，主持人，而且呢，我们在包装上要突出一点，这叫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卖出的我们这个拿着我们这个小米啊，这不光是一款小米，这是我们党组织、我们党支部里面合作的成果，我们党组织给我们的一个关怀。
0: 好，
1: 这边还有一系列的产品。
0: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衍生产品
1: 啊，对对对对，
0: 比如说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个介绍，咱们有哪些产品？
1: 你像我们的面塑啊，
0: 我看有那个大列巴，是吧？有
1: 老酒、火腿肠，
0: 还有火腿，
1: 火腿肠，
0: 对。
1: 我们这个老酒，我们当时提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老酒没有不加防腐剂，没有焦糖色，没有香精色素，而且我们的这个列巴呢做的也非常好吃，特别好吃，老吸引人了。我们搞研学的时候，我们一箱列巴20条，这些很多家长都成箱子往回炕，在一中上学的孩子他回不了家，整个这一箱子给他放到床底下上吃，因为里边葡萄干、核桃仁满满的，而且我们没有这个反式脂肪酸，没有蓬松剂，没有脱氢乙酸钠。这么多东西，而且加大量的葡萄干，用鲜奶和的面非常好吃，口感好， 哎，所以说是乐此不疲，上架进一步哈，
0: 抢购一空是吧？杨书记，所以在这儿特别想问您啊，
1: 哎、
0: 就是您看我们这个当时刚才采访了几个村民，他们也都提到了咱们这个合作社，说合作社盘活了村里的经济哈。具体来说，我们合作社是怎么和村集体和村民去分红的？
1: 合作社分红这一块呢，应该首先我刚才给您介绍了我们合作社这一块跟老百姓的这个种植方面的这种一种模式，然后分红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是合作社挣了100块钱，打比方，这100块钱呢，我们首先留出20块钱来留给合作社，先留够自己的，剩下的都是集体的。这20块钱给合作社，为什么要给合作社呢？是合作社要研发产品，要做包装等等，有一些耗材啊这一块，因为有继续的发展嘛。那么剩下的80块钱，我们做了一个46分红，剩下八十块钱的六成，呢是留给老百姓，直接分给老百姓，最多的80块钱六成是直接给老百姓，然后剩下的40%呢，我们是做一个2次分红，作为一个老百姓跟村集体的村集体也入股嘛，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股，我记得是30万6500，老百姓募集股金是100001500。然后村集体当时是入了20万，一共30万6500，然后呢就按这个2:1的情况，再把这40%再分给老百姓，所以老百姓是得到2次分红，我们合作社得到了，我们村集体入股也得到了，这么就比较的均衡。当然入股当时第一次入股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不成功哈，这就说到了我们这个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了。当时我第一次入股的时候，股民发动大会，我自认为开得很成功，我后晚上一晚上我说了1个多小时发动他们入股，但是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共全村一共俩入股的，这俩入股的过来之后，上午他俩交上钱了，下午看看还他俩，这俩哥们儿就回来退钱，就是全村就叫我俩入的，我不入了。后来这会计不乐意了，我们老会计不乐意了，说你别不行，你不能退，你全村都没有，就你俩入的，你俩退的人家更没有入的了。这个合作社是自由入股自由退社，哎，你不光现在，以后也是这样。所以说呢，第一次就不成功，然后第二次呢，我就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第二次呢，我就把我们党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议，让党员真正的走到老百姓的家里，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门槛里，做到老百姓的炕头上，哎，第二次我们实际上我们是要10万块钱，但是呢，我们就入了17万多，后来又把入股多的给人家退，因为你要收的多了之后啊，你存到银行那个利息你支撑不了分红是吧，咱用多少就要多少，是这种情况。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年哈，我们党员啊一直是在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不管到什么时候经历了多少事儿，但是我从来没有恐惧过，没有害怕过，哎，党员这两个字儿它不是盖的，党员他就是先进，哎，关键时候人家党员就是敢站出来说话，哎，
0: 是，有的时候我们干事创业不仅仅要靠勇气，还得有方法哈。
1: 对对对。
0: 那刚才从村头一路走过来呢，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田家村的这个家底大概了解了哈。一件事儿干成功可能是运气，但是如果好多事儿都能成功，那背后一定有办法有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坐下来和杨书记好好聊一聊，看看他们这个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动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 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听老辈人说，田家村是有2000多年历史古村，这里世代以田为伴，种田为生。我是田家村人，今年来到市区，却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值得骄傲的是，趁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俺田家村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样板村。马金顺是个单身汉，种点口粮地，家里就几间旧瓦房。这几年马金顺脸上总挂着微笑，是因为俺村金粉合作社帮他种上了爱心米，他有了活干，收入也多了。相传田家小米是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田丹带入田家村的。岁月更迭，田家村至今沿用着田丹时期的老古董的小米，村合作社把田家小米做成了大产业，不但是马金顺脱了贫，还带动了全村老百姓靠小米致富。他是俺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叫杨春花，经过省，脑子也灵，做事周全。田家村的债务多，上门要账的人也多。村里最艰难的时候，春花哥接下这个烂摊子。可村庄是素人圈子，工作难开展。那时候，春花的父母劝他说：“别干了，回家好好做生意吧。”老祖宗传下来的老古董子就是财富，要守住这块金字招牌，好好开发小米产业。2018年，田家村开始轰轰烈烈变革，从村两委开始，抓党建、揪民风、聚人心、搞合作。杨书记提出了对村委班子要严，对前任要团结。村里老干部有发言权，杨书记就邀请他们回村委传经验。
1: 其实团结是我们干所有事的这个工作的前提，只要想成功必须要团结。那么信任为什么也要靠前方？
0: 春花书记把老干部们称为村庄委内的顶盘星，三顾茅庐邀请了10多位老干部，成立了田家村老干部委员会，助力村庄的发展。根据上级部门的调研指导，提出了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田家村的突破口。在金丰农业合作社成立的初期，村委要求村民人人参股，可是没有统一思想。
2: 我参加合作社一部，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儿还不能办到什么样，我也没预。后期我一看，这波小年轻的上去干得挺好，也都分了红，所以我也预了1500块钱。
3: 村里成立合作社吧，叫村民预股，我预了3000的。为了叫村民嘛，都能预上股，先后预的多了，我又给我退回1500了，就预了1500了。为了叫村民都能分到红。
0: 金丰合作社的成立，就是让全体村民共同参与，人人分红，确实实现了支部有领导，集体有收益，群众们得实惠。我也跟大家一样，现在成为了合作社的社员。
4: 喂，这个义工协会同志们啊，明天都早点来，拿着刀啊，拿着工具。
5: 好嘞。
0: 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农村妇女掌握着村里的舆论动向。杨书记动员妇女党员成立了村慈善义工协会，如今协会已经发展到52人。活泼泼辣的妇女们不再家长里短了，他们勤快负责，把村里

0: 知道的干干净净，民风和谐，民心向上。这不，今年老人家俺们围村的80岁以上的老人煮汤圆、包油包子。行动不便的老人，俺们直接送包子上门，老人们也笑开了花。
1: 好了，来认识一下，我叫杨新全，90后，土生土长的田家村人，我是村的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的成员。
2: 各位老铁，大家好，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新的产品，我们田家村的新的小米春米，看看新的包装，漂亮不漂亮？尝过没有？
3: 哎，我们村杨书记来了。有请杨书记。
2: 哎，杨书记来了啊！来，正好叫杨书记，这我们村的杨书记，叫杨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各位老铁，各位老铁，来，这个今天很赶巧哈，我看这个我们直播间马上就500人了啊，马上就500人了。各位老铁，从现在开始呢，大家伙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今天晚上给各位抛一个大福利。
0: 我们村年轻人不去城里打工了，线上线下结合，专门为村合作社做小米产品组装和销售。
5: 然后这样的一个，
4: 我们年轻人农村他们是最有活力的了，所以说我把年轻人组织起来以后，成立了我们这一个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那么我们在乡村山治的过程中啊，我们分别建设了我们的老干部委员会、慈善义工协会，为我们农村的这些乡村振兴所服务。
0: 我们田家村成立了3个协会，被市组织部形象的称为乡村善治的三驾马车，带动田家村负重奋进。在三驾马车的拉动下，我们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三个专业化服务部门齐头并进。农机农资服务部提供统一的农机农资服务，农副产品研发部注册了天赋山商标，开发小米系列，深做小米文化。生态旅游开发部将田家村5大定点、3个基地、2个项目细致规划，其中民俗文化节、小米丰收节、田家感恩节等节庆活动的举办，使我们村成了乡村旅游的目的地。有党的领导就是好，田家村人种了几辈子小米，现在有了牌子，还出了名。田家小米香飘万里，庄户人扬眉吐气，城里人都争着来旅旅游、尝尝鲜。我们田家村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0: 欢迎回来哈。那说到党建引领，您觉得在咱们田家村最真实的这个体现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个具体的事儿，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
1: 怎么说呢？哎呦，你说这个，你刚才边说着，我回想起很多事儿来。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在最近发生的一个事儿吧哈。我老婆的一个同学，是她爸爸是我们村的老党员。然后呢，有一天，我老婆的同学就给我老婆打电话，第二天哈就拍个照片，给我老婆，我老婆转给我了。他说，他同学说，就说我们村老党员，他说我爸爸怎么晚上跟老鼠一样不睡觉，除了咔除了咔的，我孩子在家里他有生了个二胎，睡觉睡得轻，就动不动就给弄起来，动不动给弄起来了，整天晚上干这个干这个的。后来我偷着早上起来去给他拍个照片，他在小屋里给我写，给村里写意见。提建议，工作方法哪个地方需要改正，哪个地方需要改正，是写这个东西。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我们的老党员呢，拿着村里的事儿，都一直在当做自己家的事儿在做啊。而且还有一次，这个我们那边因为修一个排水渠，怎么说呢？有两家挡着路，两家房子挡着路，一家呢，人家我们胶东收拾房子，都喜欢收拾房子。一家每一家都投入了7-8万8-9万，都是里边收拾得很好，但是呢，这两家房子必须要拆掉。那是2019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当时村里没有钱，我要还外债嘛，也没有钱给他们，然后就做工作。做工作呢，是我们这个其中有一家是我们老干部委员会的一个老书记的亲兄弟家，我说你带头

0: 这两家里边你带头弄一下，去了，去了之后跟他个兄弟两个打起来了，回来之后嘴上就擦的这个紫月水，就不成样子了。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70多岁还擦口红啊？可让他气死我了。然后呢，后来还是三驳两驳，他说我不行，他不，我让别人去说。后来所有的老书记都去帮着我去说事儿，再后来一分钱没有花，然后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把这房子拆了。当然我也给他加了一点承诺，我说后边呢村里好了，优先雇佣你给村里干活，好不好？哎，就这样。但是那些都是说实话口头的这些承诺，哎，人家都不相信。所以说这个乡村振兴啊，党建引领啊，哈，党员得走在前面。通过我们村里发展的好了，党员有信心了，人家也乐意给你去做事儿，老百姓也乐意听我们的。哎，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哎，
1: 啊，还是要通过一件件实实在在的事儿，
0: 对，
1: 取得老百姓的这个信任。
0: 对对，
1: 事儿没有小事儿，老百姓的再小的事儿也是大事儿
0: 哎呀，
1: 啊。
0: 这我常开会的时候，给我们两委开会的时候，我是定规矩，哎，第一个规矩叫"事不过三"的规矩。我说咱们不是自己家过日子哈，咱们给大队里干活，给老百姓干活，老百姓瞅着我们。同样的事儿，你第一次搞错了，做错了，我可以原谅你；第二次你再错了，咱们得坐下来讨论讨论，究竟哪个地方错了。你得有规矩嘛，事不过三嘛。如果一件事你错三回，你试试，你故意的，是吧？我不管你老婆在这儿，你孩子在这儿，我是愣给你批评，我不论场合了，就这是第一个。哎，我觉得第二个规矩呢是，村里的不管有什么事儿，大事小事儿呢，咱们在一起商量着来。哎，这个大家伙的事儿就得大家伙商量，是吧？让大家伙去决定。我们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一定要避免这个一言堂这个事儿。
1: 对，
0: 哎，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党组织去取得老百姓的信任，靠的是好的管理办法。
0: 对，
1: 如果我们要是把外在的这些乡邻啊游客都吸引来，靠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品。
0: 对，
1: 刚才杨书记已经忍不住在这儿，因为这个米香啊，还有这个汤圆的这个香啊，一直在喷鼻啊。哈，
0: 我可以喝一口吗？
1: 这话应该我问，我可以尝一尝吗？
0: 怕你不好意思。
1: 这是咱们这个田家村的小米，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真的是有米油，看这个这一层米油是吧？而且我听说是这个越凉了，温度越低了，它这个米油越明显越好，分好几层是不是？
0: 你先闻一闻味儿，你先
1: 闻
0: 一闻香不香？
1: 哇，好稠啊！你看，
0: 哎，
1: 好稠。
0: 我们待会儿凉了之后啊，能挑起7层米油来。哎，今天它熬的稍微有点稀哈。这个，你尝尝，比超市里买那个香不香行了。这也就是说，我们市民啊，跑10几公里，有时候离着我们很远的乡镇，20多公里都有，就到田家村，就是买这么5斤小米，这一个盒子小米，哎，就是为这个。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米的口感哈，就是黏糊糊的，滑溜溜的，是不是？而且就像您说的，这个米花它特别耐煮，没有开花，特别有嚼劲儿啊。
0: 行，咱们先喝粥再吃菜。
1: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吧？咱们这个产品。
0: 我呢不敢给各位全上满了，如果全上的话，我们这个桌子就满了，基本上就跟去饭店吃饭的啊，咱们自己带着菜了就啊。这个呢是我们的火腿，一共8个单品，只上了一个，有火腿、红肠、蒜蓉肠、烤肠、肉丸、四喜丸子等等。哎，没有亚硝，
1: 也是咱们田家村自己做的，是吧？
0: 哎，
1: 自加工的，
0: 没有亚硝酸盐。
1: 哦，谢谢。
0: 先闻后品啊啊，老好吃了。
1: 这个香味是。
0: 这是正宗的肉香，
1: 肉香。
0: 我跟你说，我用的肉哈，
1: 不是放了这个胡椒或者什么的
0: 啊，不是，
1: 不是，
0: 我用的肉是什么肉哈？我因为给村集体做事讲究一个稳字，一个真字啊，用的是品牌的冷鲜肉，
1: 非常香。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个切面啊，就能看出这个肉很纯很干净，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除了这个，除了很好吃，除了这个肉呢，是我们再就是我们这个列巴，您看这个列巴，
1: 再吃下去，我们就这个聊不完了。
0: 啊，
1: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咱们是用什么面做的呀？
0: 这个是我们是用中粮面粉，而且我们的葡萄干用的多，人家葡萄干是一个一个的，咱们葡萄干是一窝一窝的，你知道吧？有时候都不敢割不成块儿，葡萄干直掉。哎，
1: 我看着这个，这是用什么？就是用小米面做的吗？
0: 这是小米的小米面跟面粉两种，40%的小米面。60%的这个白面，我配方都给你们透露了。
1: 你看，能看出它是有点发黄，而且这个面特别细腻，不粗糙，是不是？
0: 对，
1: 所以
0: 这个面包也看了，可以尝尝我们的汤圆吧。
1: 汤圆
0: 啊，
1: 刚才闻到了一股这个汤圆，是不是里面有 糯米酒还是什么，闻到了一股
0: 糯米。它这个汤圆呢是做的大黄米汤圆，而且是咱这个是不加胶的汤圆。
1: 我准备一会儿结束了再吃，因为这一颗汤圆太大了，得嚼半天，是不是？
0: 我还来一口
1: 啊，你先来一口。杨世宇估计饿了哈。杨世宇，刚才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也聊到，咱们这个村开始的时候是欠债的，而且干群关系是紧张的。您是一步步取得了大家的信任。我觉得跟咱们这个发展实体产业是分不开的，确确实实让大家的这个钱包鼓起来了。
0: 对，对，你看，当初呢，在发展产业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您说我们要小步勤挪呢？我们是找了一个最容易发展的一个产业去做的，就是小米，结合我们山地啊耐旱啊浇不上水，选择了小米。那么，等着我们把小米发展起来了，我们合作社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了，我们就可以做其他的产品了。那你一上来就做其他产品，你到时候风险大，尤其咱们在抵御不了市场的风险，我们要尊重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是吧？我们做的产品不是光给人看的，是吧？所以说后来呢，我们又生产了这些列巴啊、汤圆啊、米酒啊等等吧，这些火腿啊，还有很多没有拿上来的，这些产品。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轻资产，第一个是在农副产品生产上，第二个呢，我们要尊重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卖猪肉的你永远赚不过卖火腿肠的。我们把一产做好了，添加出的标签小米标签贴上了，我们要向二产要效益，所以说这些利润都很高，每年分红的都很好，老百姓第三年就回本了，全部回本了，非常好。
1: 那就是跟以往比，现在咱们每户村民大概增收多少？
0: 每户村民这个增收就没法说了，他们根据他们当时的入股的比例，有入几千的，有入万把的，这样，这种情况，反正是按他们这个比例，第三年就回本，每年按照他们入股的这个40%-50%的这样分红，后来继去年分的还多，去年一下子分了2倍的红，合作社呢是一种纯市场行为，可能比如说今年分5块。明年呢可能是分50，就翻10倍了，但是后年可能分6块，那这样每年我们都有报表给老百姓，纯市场行为。但是我们这些，你看我们把渠道都做得很明白，你比如说汤圆、列巴这些，我们在市区现在有门店80多家了，得将近100家了，80多家还不止了现在，乡镇上现在有20多家超市，我们烟台地区以外的我们要设代理商。你看渠道，我们现在分3种渠道哈，第一种渠道是线上的，亲自去做这个线上直播，抖音直播做得很成功哈，我现在已经成功的把自己搞成了莱州市中老年妇女的偶像了，特别崇拜，我的粉丝很多。然后呢，这是一个线上，那么线下呢分2个渠道，线下有这个我们的开业卖场连锁，现在我觉得营商环境很好，不要从那种消费降级的那种角度去看。现在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营商的环境好的，现在很多商场啊都是以连锁形式出现，这说明了你谈到一个连锁，你就通过连锁总部可以配送到其他的，一个超市都几百家连锁，
1: 其实是这样，杨书记，我们也了解到您其实原来就是经商的，
0: 对
1: 那后来呢接手了，还曾经是一盘散沙的咱们这个田家村哈，当时是什么给了您底气，我愿意回来尝试一下？
0: 当时呢，我觉得还是我们领导找我，说鼓励我，因为我对农村啊，当时我回来之前对农村也不是太明白，工作不懂啊。我们领导说不要紧，你只管回去，我们要有好的工作方法帮助你。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好的工作方法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烟台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是其一动力。第二个呢，回来之后呢，我觉得是来自于党员给我们的动力。在我克服困难的每一个环节，在我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老百姓，我们先进的党员都在默默地支持我，给我鼓劲儿，后来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工作方法的介入，我们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团结，形成了一家人。你现在说让我离开田家村，我觉得要失落的就不知道干嘛了，所以说现在我也融入了田家村，我觉得我就是田家村，田家村就是我。老百姓就是村集体，村集体就是老百姓，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一块儿了。
1: 是，您有一个特点就是听话。
0: 对，
1: 这个听话不是盲目听话，而是把咱们党的这个好政策、好方法，真真正正落实到田间地头。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听话，您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和大家分享？
0: 说到这个听话呢，是我们这个镇长跟党委书记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镇长好像是说，哎呀，田家村。

0: 这一次进步很快哈，为什么？党委书记说这人有一个特点，我说啥特点？听话。
1: 嗯，
0: 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就应该听党话、跟党走、听组织话。为啥呢？我们党最大的特点就是帮助我，就是做思想工作。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方法，我们拿过来用就行了。哎，所以说呢，我们上面的领导给我们安排的每一个任务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不光是完成任务，我还要做出亮点来。等着我给领导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我不光是汇报结果，我还要汇报这个工作一旦出现问题，我去用什么去弥补。哎，是双方面的。哎，所以说这样一来一二去呢，我觉得我们也特别幸运哈，在我们组织的帮助下，我们也听话。哎，我们就是把村也做得蒸蒸日上，一点一点的变得好了起来。
1: 对，就是说不光是和这个组织去汇报我们的成果，
0: 对，
1: 包括我们的方法，我们的一些改进的措施等等的一一的汇报。
0: 对，
1: 所以咱们田家村的这个经验也被中央党校列为典型案例，向全国去推广。
0: 对，
1: 您个人呢也被农业农村部聘为乡村振兴指导师。
0: 对，
1: 所以您去全国各地讲课的时候，更多的是分享了哪些经验，或者说您觉得哪些经验是可能对大家有帮助的？
0: 我认为呢，就分这么三点吧，哈，三个方面。主要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是轻资产运营。
1: 嗯，
0: 你像我们农村党支部书记，咱们不能光等着上边给钱。
1: 嗯，
0: 我们要自己造血，自己生钱，是吧？
1: 嗯，
0: 作为书记当家人，我们村里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利用。所以说第一个呢，我们就要第一个经验是我们要轻资产。把老百姓啊去组织起来，发挥我们党员的力量，先锋的力量。你像我们村就，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三支队伍嘛，啊，像刚才老干部委员会啊、慈善义工协会啊、青年志愿者，这么人多了，在党员的带领下，人多了之后干事儿，他就有劲儿，就团结了。我说第一个，为什么叫轻资产运营呢？你组织老百姓，你不花钱，而且组织起来之后给村里服务，给村里都是义务劳动，反而给村里省了钱。哎，那么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人在跟着我们党干，跟着我们组织走，反而就是把工作会越做越荣誉，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依托党组织、党支部里面合作社，再去把我们的产业组织起来。第一个是把民心组织起来，第二个是把产业组织起来。老百姓选咱们，那么我们就把老百姓种的小米给他卖出去，是吧？给他实行了几个统一，把品种统一起来，质量统一起来，形象统一起来，历史挖掘出来，是吧？品质提升起来。然后呢，再去生产一系列的其他农副产品。那么老百姓你就种，我们就分好工，跟一家弟兄们一样，一个父亲养了八个儿子，老大干啥，老二干啥，老三干啥，你们就种，我们村里就帮着你们卖，是吧？我们打造品牌，那么我们就出去找渠道啊，做品牌，做包装，搞宣传，这样一来呢，品牌产业也就起来了。这第二个做产业。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依托党组织的组织力，再去把我们的三产融合这些方面的历史啊、文化啊、故事啊，农村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的三产融合。
1: 嗯，
0: 你像我们就举办节日，我们也是第三个，也是轻资产。那么刚才说第二个是轻资产，因为啥？第二个轻资产是我们是都是代加工，我们先培养品牌，培养起来之后呢，把品牌培养的很有名气了，我们可以再上场子了。哎，你要一开始上场子的话，万一干赔了就不好看，尤其是村集体。那么第三个，刚才说这个三产融合为什么要轻资产呢？提到三产融合，很多人想到旅游了，旅游可能投资大，见效又慢，那么我们不敢去搞那么大投资，我们没有一开始没有钱，我们要还外债嘛，所以我们采取了个什么办法呢？就是，节日兴村的工作方法，办节日，多办节日。我们农村啊，其实理论很简单，就是把人引进来，产品卖出去，农村就火起来了。那么我们办节日，把人引进来，你看我们办多少节日？元月一号有元旦的联谊节，3月8号有三八妇女节，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强学习提素质做魅力女人三八妇女节啊。那么山上槐花漫山遍野的槐花开了之后，我们有包槐花包子，然后桑葚熟了有桑葚美食节，3月3有3月3民俗文化节，9月9有敬老节，7月1党的生日，我们加了一个小标题叫田家村的感恩节。哎，我们生活好了，我们现在老百姓富裕了，是吧？我们新兴事业没了，我们党支部困难都给他们挡起来了，我们老百姓就得唱起来、跳起来，用我们载歌载舞的这种形式感谢、感恩我们党啊。然后后边呢还有小米丰收旅游文化节，正月初8的时候还有全民的秧歌节。我们的人流量大，我的抖音里我看评论说今年不敢去了，去年把我给挤跑了，我给他回复马路拓宽了，我说你来吧。确实是这样，我老婆的舅舅，我中午都给他准备好饭了，中午找不着人了，我说你上哪去了？他说我回家了。我说你怎么回家了？我好容易挤出来，我不回去了。 人

0: 多，几万人几万人的来，这每天的销售额很厉害。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轻资产办节日啊，就是第三个三产融合，一定是这个节日大台，我们唱的是经济的戏。
1: 嗯，
0: 哎，也通过这个方面把农副产品名气打出去。
1: 嗯，是。今天我们听了很多您的经验的分享哈，然后尤其是您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先治乱后治穷，人心不齐，什么也干不成。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靠得下的实实在在的笨功夫。那么在田家村，我们看到的就是把组织建起来，把人心聚起来，把产业干出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下去。我们也再次感谢杨书记的分享哈，也祝愿田家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多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

0: 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目前全国多地的水稻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稻谷收割、晾晒与收储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粮种是粮食增产的源头，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经超过45%。在大批育种科学家和广大种植户们的努力下，一批批高产、稳产、抗病能力强、性状稳定的新品种得到选育推广，让广袤田野持续迎来好收成，牢牢夯实了大国粮仓根基。今年7月，中国水稻育种专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这一突破会为杂交水稻生产带来哪些变化？来听听记者李欣对话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研究员。
3: 这个三系法、两系法、一系法怎么样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大通俗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理解呢？这什么意思？这个
4: 杂交种它不能自我繁殖，所以说杂交水稻生产的话，那么三系两系它都需要进行一个杂交配种自动环节。那要你生产的用的是一个杂交种啊，不管三系两系，它实际上在田间生产的时候，它要有一个雄性不育系，还有一个保持系，让雄性不育系可以自我繁育，另外还有一个恢复系，恢复系就可以恢复它的雄性不育性的这个特性，让它恢复育性正常。正常杂交稻就是用恢复系跟它的一个不育系进行杂交稻的杂交种，用保持系和不育系得到它的一个不育系的后代。所以说三系杂交稻应用的时候必须要配套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而对于两系杂交稻的话，它的不育系跟保持系它两个系合到一起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在不育系在正常的情况下啊，温度高的时候啊，它会啊雄性不育，这时候可以用来做杂交，但是它在低温的时候它就变成自主可育了，它的雄性恢复育性，这样的话它这个不育系可以自我繁殖传递到下一代，三系变成两系，提高它的一个杂交的一个效率。
3: 王克建老师说的非常专业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懂，我也是刚才在拼命的思考哈。我这里边可能有个疑问，就是站在一个门外汉的一个角度上哈，您说的这个雄性的这个不育是吧？但是对，但是呢就是它又需要跟这个母系，就是跟雌，然后来结合，就是结合明明是育，又你为什么说它不育呢？是因为是不是传统的水稻它是雌雄同株还是什么意思？
4: 对，
3: 是这个意思是吧？那你看我猜的对不对啊？我来猜一下哈，就是说，我们说常规稻可能就是雌雄同株的，就我不杂交的话，我就自己给自己。类似于授粉吧，就那个意思吧。然后就我自己就生产了后代。
4: 对。
3: 然后这个就叫常规稻。然后呢，我们用技术的手段把这个雌雄同株的这株水稻把它隔离出来，让这个水稻有的那种是专门变成雌株。雌株呢，它是可以提供雌的力量的，但是它不能生育。然后还有一只是雌雄同起的，还有一只是只有雌的吗？
4: 另外两个不雄性不育系它只有雌的
3: 啊，
4: 雌的可育，它雄性是不育的。另外的一个叫做保持系，它跟不育系的基因基本上是一样，但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雄性是可育的，雌雄都可育啊。它除了自己的繁种之后，还可以用它的花粉给雄性不育系进行杂交，雄性不育基因可以传递下去。
3: 就相当于三系法和两系法，这个三和二指的是来源，包括就是参与的那个不同的那种猪的种类，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4: 是是。
3: 那一系的那就有点难理解了，就是它

0: 不一样。
1: 三系两系概念它是需要杂交，一系实际上也是需要杂交的，但是它不需要每年去制种，所以刚才讲的三系两系更多的是指它制种的环节啊，一系的话它意思它不需要每年去杂交制种，
0: 就是说一系法出来的这个杂交稻，它的那个种子包括它后代的这个种子的性状是稳定的，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稳定传递。
0: 哦，就相当于我省去了重复制种的环节，这个一个含义啊。
1: 对，理论上，你只要得到一粒杂交种子，你就可以后代可以通过它自我繁殖，可以无限的扩繁下
0: 那
1: 去。
0: 就相当于前面我们说的三系两系，它还后代还需要融合，还需要杂交。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一系后代就这样直接传下去，就不需要再融合再杂交了。
1: 就它自我繁育，它可以保持了杂交优势、杂种优势，同时它又像常规水稻一样，能够自我繁殖，把这个优势可以传递下去。
0: 哦，我明白了，就像我们动物这个里边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骡子，这个马和驴的杂交的后代的品种叫骡子，但是骡子呢，它有个缺点就是不能生育，但是我们现在呢，相当于是研发了马和驴生产出来这个骡子，吃苦耐劳是吧？有这个马的耐力，有驴的这个特点，但是呢，它这个骡子呢还能产生后代，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突破，差
1: 对，
0: 不多是这么一个
1: 有
0: 含
1: 点
0: 义上
1: 类似吧，但杂交水稻它跟骡子不太一样的，杂交水稻它也是能够产生后代，但是它这个后代叫性状
0: 变
1: 不，
0: 弱了，
1: 对，
0: 或
1: 变
0: 者
1: 弱，
0: 说不稳定了，
1: 没
0: 是
1: 有
0: 吧？
1: 优势了啊，就没有优势
0: 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这个突出特点是高产，同时呢也能抗一些病虫害，但是我的后代这个产量可能会下得比较厉害，甚至在抗这个病虫害上的这个水平和能力会降低，就是它失去了杂交带来的那个性状的优势，
1: 对，
0: 然后变成了还不如常规水稻。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进行这个杂交，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田是要一直种植的，不是说种这一季就结束了。其实含义是这个，是吧？那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学界，在水稻这个专业里边提到这个词儿，叫做无融合生殖技术，是不就是这个？
1: 一系的，对，就是无论我生殖。
0: 那您觉得这个王老师，这个无融合生殖跟这个两系、三系相比的话，它难在哪里？
1: 那无融合生殖实际上不是一个说新的概念，甚至比较老的概念了。
0: 还是老概念，就
1: 对
0: 是
1: 对，应该说是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当时科学家就提出，在杂交作物当中引入无融合生殖，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
0: 上世纪30年代100年了，将近，
1: 对对，100年了啊，更早的时候，科学家就发现自然界当中有很多的一种，植物啊，它有这种无融合生殖的特性。啊，它可以产生一个跟自己一样的这个克隆的后代啊，类似于就克隆的意思，就是它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的基因。
0: 性状稳定，
1: 对，不是克隆这个动物克隆的不太一样啊。我们说这个保持它的基因保持不变的这个后代，所以当时科学家就觉得把这个无融合生殖如果利用到这个杂交作物当中，也可以实现这个优势的固定，可以
0: 对，
1: 遗传
0: 产
1: 下去。
0: 量提高，还能够抗病虫害，甚至然后呢，一代一代还都保持着优良的特性，相当于我们进行了人工的筛选，筛选出来我们想要的品种啊。
1: 对对，那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做这方面研究，做了很多年。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首先是国外的美国啊、欧洲国家，当时就启动了叫无融合生殖的一个攻关计划啊，希望能够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啊。那回到国内的话，刚刚提到，哎，
0: 袁隆平，
1: 对，袁隆平先生
0: 就
1: 可能
0: 提出了这个概念
1: 对。
0: 设想，
1: 对，他提出是86年提出，但正式发表是1987年
0: 87年，
1: 啊。对，《杂交水稻》杂志上发表了这个文章，提出我们杂交水稻发展从三系法到两系法，追溯到一系法，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无融合生殖这种策略啊，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啊，实现一系法杂交水稻。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包括就已经变成个热门，包括在1987年的时候，国家863计划第一批启动的时候，袁隆平先生就当时组织全国的专家进行了一个联合的攻关，就希望在自然界当中能找到这么一个无融合生殖的材料，能够把这个无融合生殖材料的性状转到更多的杂交稻品种当中，实现杂种优势的固定。应该努力了很多年，但是很遗憾啊，就是很多年过去了， 就这个

0: 方向，就一直没有找到这种一个无龙无生殖的特性的材料。
1: 嗯
0: 啊，包括在玉米当中也是没有找到这种无龙无生殖的一个材料。
1: 找这个材料是从自然界找，还是通过就是说试验田不断的一批批的种植然后来筛，还是怎么个意思？
0: 因为早期的三系法杂交水稻和两系法杂交水稻，它的最关键的核心是它的一个雄性不育系啊，后来还有配套的恢复系。这最初都是从自然界当中找到的，有的是像三系是从野生稻当中找到的一个雄性不育基因，这个两系是从自然种的这个材料里面发现的一个变异株吧，然后把这个变异株用起来的。所以大家觉得三系法和两系法都是从自然界当中，不管是野生资源还是种植的突变资源找到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一系杂交稻无农合生殖策略，要找的话肯定也能够从自然界当中找到啊，不管是变异的栽培稻还是野生稻里面，大家都去寻找这么资源。大家说可能也会说找了很多，但在鉴定之后都是发现都不是啊，就大家慢慢形成共识，就是水稻啊这个也不存在无农合生殖的一种特性。
1: 都形成这种共识了，相当于就是一开始认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就是很多专家就觉得这条路走不通。
1: 那您的这个团队在您的这个带领下，我们说正在突破这个，就当时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找到的？
0: 因为传统的路径一直没有找到，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想想就有没有可能换另外一条思路去做这个事情。
1: 什么意思？你们要实验室直接培育还是怎么着？
0: 我们想通过理论设计的路径去做。
1: 还理论设计就涉及到基因编辑还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早期的话是自然界资源，一般基因突变之后啊，它第一个就会出现不育，不育的话就没有在下一步的工作，而无农合生殖的话意味着它这个跟育性相关的基因比较多啊，一个基因失活之后可能就不育了，但是两个三个基因同时失活之后它也能够恢复它的育性，它就能够使它完整的绕过去。我们通过，因为我前期一直在做水稻有性生殖，对这里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机理啊，这个有一些了解。我觉得通过理论设计，就是我们通过有意识的组合一些突变材料，可能就可以让它走过去。像走那个正常一个基因失活之后啊，它就可能就不孕不育，但是我们两个基因它就可能形成一个平衡，反而它变得有育性了。像走那个走钢丝一样，你如果一个单手拎到一个水桶可能很容易
1: 不平衡，
0: 对，但你左手右手
1: 两根都长一点反而就立住了啊。
0: 对，这个就需要去更多的对这个底层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机理要更多。
1: 相当于是你们发现原来的路走不通就开始大胆假设，然后呢不断求证，然后不断实验，就相当于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
1: 就像我们说过去改良这个电动抛的那个发亮的那个铜丝似的，用了很多种材料就不停的试呗，这个材料多长时间会断，那个材料电阻消耗的电是多少，就不断的去试，不断的去试，最终找到了一个适合时间又长然后又耗电小的这么一个材料，就这样不断的去试哈。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您前面也说了，这个理念不是一个新理念，都快将近100年的时间了，也说过这个美国人也在搞这个东西。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农业它是一个强国，科研的实力也非常的强。那么我们在最近这些年进行这个突破的过程中，美国人在干什么？他们是不是也在突破？我们跟他们相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0: 其实美国确实也是一直在做啊，已经做出了非常开创性的工作。2017年的时候，我们是首先是在杂交水稻当中实现了无农合生殖，其实他们也同步啊，应该是在常规水稻当中实现了无农合生殖啊。当时我们两个工作也是一起投稿的，后来他们发表的 Nature 杂志呢，我们发表的 Nature Biotechnology 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但是后来这些年他们也一直攻关，他们也跟法国团队啊进行合作啊，进行提高他的一个这个效率，特别是在也在杂交水稻中进行尝试，他的效率也逐步的提高。我们刚开始的效率只有5%左右，结束率也只有5%左右，他们后来通过优化，在杂交水稻中它的效率可以提高了95%左右啊，但结实率可能还是有点低，30%左右。但是整体而言就是说也在进步，也非常的快啊。也桑德律森教授也 获得了沃尔夫农业奖啊 ，WinFuture 大奖啊，
1: 这是农业领域非常高的奖了。
0: 对，沃尔夫农业奖就现在被业内称为农业领域的
1: 诺贝尔、嗯、
0: 对，诺贝尔奖
1: 那种级别的。
0: 对，所以说也表明全球的科研领域对这个方向还是高度关注啊，认可的，
1: 属于一个竞争的一个赛道哈。
0: 对，
1: 那个王老师，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名词哈，就是我尽量用听众们我们大家门外汉能够理解的这个角度来说，您看对不对？就是美国人走的这条无融合生殖的这个路，跟我们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稍微有点不同，方式有点不同？
0: 路径大的整体思路是有点类似，
1: 细节上是不一样的。
0: 对，细节上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都在进步吧，他们也在进步，我们在进步。就目前而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实率啊，能提到正常的100%，
1: 就是我们的身位上相对来说领先一点，是吧？
0: 对，根据现在的报道的结果来看，应该是稍微领先一点点。
1: 嗯，
2: 很多消费者有疑问，生活中好像没怎么吃过杂交水稻的稻米。实际上，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比例长期稳定在50%以上。由于它具备高产、抗倒伏等多种优势，杂交稻的种植比例还在不断上升。而且近些年来，杂交稻的品质也在大幅提升。随着百姓消费需求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育种专家们也开始追求培育高产与口感并重的杂交水稻品种。王克建说，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杂交水稻大米的形态、口感和普通水稻没有区别，而且不少杂交稻的品质更优。
1: 就是我们说水稻有那么多种，常规水稻、杂交水稻，还有一些盐碱稻。我和听众们都不是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的话，我们在市场上来购买，肉眼上能分辨出来吗？
0: 从肉眼上看的话，应该是看不出来的啊。
1: 就我们购买的时候，除非那上面标注的是杂交水稻或者说常规稻。
0: 哎，是的。
1: 那如果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杂交水稻和普通的水稻，它那个大米味道有什么区别吗？
0: 从口感上
1: 也差不多
0: ，对，也看不出来，因为不管是常规稻还是杂交稻啊，这两个啊，主要是讲这两个。刚说耐盐碱稻，根据它的这个习性，可以归为常规稻或者杂交稻啊。
1: 嗯，
0: 所以说从那个不管从外观还从品质上来看，它是没办法有效的区分究竟是常规稻还是杂交稻。就外观、品质各方面嘛，都是没办法仔细区分的。
1: 但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些相关的报道，或者说有些消费者反映，就是杂交水稻可能吃起来比较柴，就是说这个口感在这几年获得了提升，是这个道理？
0: 对，早期培育杂交稻的时候啊，特别是从70年代我们培育成功，到80年代开始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啊，当时很多农民或者是市民吧，觉得这个杂交水稻不好吃啊，那时候不好吃，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吃饱饭，所以当时对育种家而言，追求高产是第一育种目标，
1: 口感是其次，
0: 先
1: 能多产量，
0: 对，先要吃饱。
1: 嗯，
0: 我们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在吃饱饭的基础上，老百姓要求我要吃好饭，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所以说这些年育种家也在高产的基础之上也提高它的这个品质，加强这方面的育种攻关。所以说近年来的杂交稻它的优质化率也在逐步的提高，现在也大概有60%以上的杂交稻它也是一个优质杂交稻。
1: 优质的啊，
0: 对。
1: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就是杂交水稻从研发到推广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哈。
0: 对。
1: 那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栽培的这个水稻面积上，这个杂交稻能占多大的这个比重？
0: 目前的话，杂交水稻占我国总的播种面积大概是50%左右，就是你两碗饭有一碗饭是杂交稻，一碗饭是常规稻，
1: 就比例这么高了？
0: 对，50%左右。
1: 那就是您觉得它这个从推广这么几十年，一下比例就能提升到50%，推广能够这么成功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耐倒伏，还是说它高产，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0: 杂交水稻最突出的一个特质，它的就是一个有明显的有杂种优势，它跟它的常规稻的亲们比较，它有10%-30%的一个产量的显著的提升。所以说，因为它的高产特性，所以不管是国家还是整个社会还是我们企业和农民， 都希望种植更高产的水稻啊，能提高这个粮食产量，也对农民而言是最直接，它可以增加它的收入啊。
1: 哦，明白了，就是说产量是它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
0: 对，
1: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目前要继续研发或者说推广杂交水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诉求或者说原因？是这个原因吗？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嗯，
0: 杂交水稻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它的一个高产特性啊，
1: 高产特性，
0: 因为它有显著的杂种优势。
1: 嗯、
0: 当然，不仅仅高产特性，还有其他特性，比如说它跟常规的水稻比了，它会更好的一个抗逆性，甚至抗病性。
1: 明白了，刚才您说的就是杂交水稻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杂种的这个优势，就是这句话怎么理解？这个水稻和水稻之间是可以互相交叉繁育的，是这个道理吗？还是说我理解的错误？
0: 常规水稻它相当是一个纯合的啊、这个基因是纯合的。比如说，就常规水稻，比如说它里面加了有颜色，把基因比喻成一个豆子，它可能都全部是红色的，这一朵全部是绿色的啊。如果杂交水稻，那就是我一半红的一半绿的在一起，它就表现出它的一个优势，它这个性状跟那个全部红色的或者全部绿色的，它就有产量会明显提高。基因是两个不同的，不一样，
1: 就是它的来源不是单一的，
0: 对，
1: 是相当于是从别的系统里边截取了比较优异的基因，并且把这个基因给传递了下去，是这么理解？是有一定的道理是吧？
0: 对，就是它要结合父亲跟母亲、
1: 嗯，
0: 父本跟母本各个优势啊，它聚在一起，它就叫杂种优势啊，综合性能会很好。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在杂交水稻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我国盐碱稻新品种也在不断出现。我国盐碱地资源丰富，曾经适配的耐盐碱高产水稻品种稀缺，多数品种在盐碱环境下产量低，制约盐碱地的种植与开发。东北地区是我国的主要产粮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主要产粮地区中面临土地盐碱化最严重的地方。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植金介绍，目前全国耐盐碱水稻累计推广面积已经超过1000万亩，对于开发盐碱地、保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张老师，听说咱们所里边研发了一款这个水稻，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植的这个效果表现很不错，是吧？
7: 还挺好的，因为我们经过了连续的3-4年的这个试种示范，整体那个表现很好。
1: 您觉得跟一般的这个在盐碱地上种植的水稻，跟他们这个相比，它的这个特点或者说优势在哪里呢？
7: 优势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
1: 嗯，
7: 第一个，这个水稻的这个品种，我们是经过这个广泛的这个区域这个试验的。
1: 广泛的区域是多广泛？
7: 东北三省，包括天津和河北一部分吧，做了这个实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盐碱地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盐的这个浓度变化比较大，然后就是它会盐浓度会这个生长造成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适应这个度比较大，便于后期的这个推广和应用啊。另外一个也特点是吧，我们在重视水稻的这个盐的耐性的同时，也突出了对于这个水稻耐碱性的这个鉴定。它对于这个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这个松嫩平原，这个范围内，这个苏打型盐碱地这个利用，这个是有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
1: 这个可以概括起来，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比较高，在这个盐碱地上，是吧？可以这么概括。
7: 可以概括。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对于普通的这个田地来说，它也具有很大的这个优势。 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耐用水稻不同，一般的这个。

0: 个品种在引进地上面它的产量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到这个普通的地啊，反而表现的不如这个当地的品种。我们这个是对这个普通的地这个产量也很高，
1: 都适宜，既可以在盐碱地上种植，也可以在那个好的地方种植，然后产量都还可以。
0: 产量对，产量都还是很高的。
1: 那经过这个这几年的这个筛选培育，就这上面种出来的这个水稻，您尝过吗？这个米的这个口感质量如何？你觉得？
0: 我当然吃过了，这个口感，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就是抵印机构的这个检测，达到这国标的这个二级米的水平。
1: 二级米的。

0: 矿物质的吸收调整来调整它这个严谨度的这个耐性。
1: 嗯
0: 啊，在这个高盐的调料下，如果这个土地里面富含比如说硒呀、啊、或者是锌呐、啊、这种的营养元素的话，它也可以促进这种这种元素的吸收。
1: 啊，就成了那个富硒水稻了、
0: 啊，
1: 就跟那个富硒西瓜有点像了。
0: 对对，它因为在这个盐胁迫下，这个植物本身的这个粒子吸收通道它会调整，它要比平时要强，所以它这个吸收的，要比这个一般的地，效果要好。另外一方面，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比如说这个。盐碱地里面可能会影响这个氮的这个同化，所以导致这个米质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地要低，所以这个米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会影响这口感，如果蛋白低的话会提升这个米的质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说的这个米质的话，当然会有除了我们口感的话还有眼睛看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品质。
1: 对，有一些人那个买稻米的时候说那个晶莹透亮的可能更好一点。
0: 对，感官是这样。
1: 我不知道是不是。
0: 感官是这样的。呀，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说我们专业上要叫那个鹅白度，就是说米不透亮上面就有白点，就是叫鹅白度，就是我们您说的这个，就是品质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盐胁迫一下它有时候会影响这个光合作用。养分的积累导致它这个可能鹅白度会增加啊，这是盐碱地对这个品质的影响。米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米是我们要加工的，还有一个加工的这个指标啊，就是叫这个精米率和整精米率。盐碱地上面一般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样的，它这个影响的外观的品质是因为这个养分的积累影响了，同时这个养分的积累也会导致这个少的话导致这个米质比较疏松，就是它的这个整精米率会比这个正常的地里要下降，导致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这个经济性会降低。
1: 张老师，根据这三个指标来的话，您给这个新的这个品种打几分？你觉得这个都达到了您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度了吗？这个优还是良，还是良偏上？
0: 这个从这米质来说可以达到优，
1: 米质很高，
0: 就是综合的，就是包括它这个口感、外观和加工来说，它这个会达到这个优啊。因为我口感的话我们稍微有一点没达到一斤米嘛，但是我们这个外观和加工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总体来说还是很满意的啊。
0: 对，我们整精米率达到68%甚至以上，这个就在盐碱地来说还是很高的。
1: 那像这么一款水稻的话，无论是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水稻，还是说普通大田的这个水稻，一般研发这么一款水稻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
1: 五年。
0: 就是你看这个你方法，如果是
1: 正常情况下
0: 如果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话，正常情况下也到6年左右，这个加上品种审定可能还要再长一点，到8年，就是整个品种审定出来以后的8到9年了。
1: 就这个性状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也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0: 就是、
1: 推广的标准。
0: 推广的标准，对。
1: 然后就得需要6到8年。那我们说这一款这个盐碱水稻，应该来说培育的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很快速的哈。您说了就经过了4年左右，是吧？
0: 我们4年是我们已经选出来了以后去试点，
1: 不停的试种，
0: 前面的试种是这个，前面的时间还是有2-3年的这个时间在积累在选。
1: 那这个产量的话，跟那个大田的好的地里边的水稻产量相比的话，差多少？还是说差不多？
0: 盐碱地我们本身这个品种是在能达到650公斤左右。
1: 650公斤
0: 就是
1: 不少了，
0: 正常地。然后在盐碱地下面这个情况就有一点变化，因为这盐碱地它不是一个标准，盐会变，碱会变。我们现在是稳定就是在400公斤左右。然后有的年份我们有一年测了达到这个超过500公斤。因为它这个它和地有关，但是我们基本上现在是400公斤还是比较是有信心的。
1: 那个一般的那个盐碱地的那个品种相比呢，比他们要高多少？
0: 去年我们用的那个黑龙江省他们那个对照品。

0: 种啊，农村道21，我们比他们增产了30%多。
1: 我们水稻的种植面积已经这么大了，产量已经这么高了，这有一个疑问，我们有必要往这个盐碱地上来攻关，有必要把盐碱地种满这个水稻吗？
0: 重要性还是很大的，东北还是比较典型的，它和西北和那个就是内蒙古不太一样，西北它是缺水嘛，水稻它是需要水的，因为东北这就特别是这个松嫩平原，就是我们不缺水，也有这个盐碱化，它主要是这个地质啊，还有这个气候的这个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盐碱化特别像这个不缺水水田的话，它就很难种，像这个旱作作物。像玉米呀、大豆，它是在水田一饮水，它这个
1: 就涝了，
0: 就没法种。所以说种不了水稻，又种不了玉米和大豆，这个田就荒了。所以说这个水稻正好它能适合这个松嫩平原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特点，所以这还是很有必要，就是也针对这个黑龙江的这个松嫩平原的这个盐碱地，开发水稻。如果水稻的话，我觉得。除了沿海的有些这个海水倒灌的地，这个松林平原这一带还是发展这个耐盐水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这个面积也不小，大概整个松林平原包括水田和旱田，能有黑龙江大概小1500万亩吧，水田大概能有个400-500万亩左右吧，吉林也有不少，吉林它比黑龙江少一点，也有1000多万亩。水田也有300-400万亩吧，所以整个下来有这个小1000万亩。我们现在这个产量400公斤，1000万亩，这个就是4亿吨的粮食。但我们国家这个千亿增产计划大概能完成40%，所以说就不一定能完全利用。就说从这个理论上说，用这个地保证这个粮食是吧，完成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还是这个很重要的。
1: 就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大区域里边进行了这个广泛的试种，是吧？
0: 对，
1: 这些地方西北和这个东北合起来的话，这盐碱地就是能够种盐碱水稻的这样的盐碱地，大约能有多少亩？
0: 大约
1: 推广的这个空间价值大不大？你觉得？
0: 有，因为这个数各个部门都不一样，农业部的和这个国土资源部的，还有各个省的数据不一样，这个我们大概可能不是太准呢。1000万亩以上的这个还是有的，
1: 1000万亩
0: 啊，辽宁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有，但新疆有部分的，
1: 1000万亩其实面积也不小了，
0: 西北宁夏现在最近几年它也这个水田退水，那变成旱田，它面积稍微小一点，大概估计也是在1000万亩以上了。
1: 其实仅是东北和西北，这样算来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盐碱水稻推广。还有这个盐碱地的这个利用空间潜力是非常大的哈。
0: 现在这个东北也好，可能其他也好，对优质米的这个需求还是很高的。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把这个耐性提高以后，我们还要在同时提高这个优质性。现在我们已经陆续的有其他的品种也在试。
2: 我国盐碱地类型多样，不同地区需要匹配不同品种和技术。曾经不少盐碱稻米粒偏硬，口感较粗糙，但是随着育种科技不断突破，盐碱稻的品质口感已经明显改善。由于富含锌、硒、镁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高，非常适合做成炒饭或者加工成米粉、酿酒等。随着育种科技突破，盐碱稻米将会走向更多人的餐桌。金秋时节，稻谷成熟，瓜果飘香。除了当下应季的苹果、梨、葡萄，你有没有发现西瓜这个夏季的水果如今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除了四通八达的物流，西瓜育种也是功不可没。小个西瓜、无籽西瓜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一些采瓤西瓜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来听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何楠的介绍。
3: 这两年新的一些这个品种哈，像比如说这个甘美啊，像什么什么美都哈，包括什么8424这类的。那为什么这些年就是像这些瓜它就火起来了，就大家就愿意种它，然后还一股脑的都种它，这是为什么？就是从品种方面来讲，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能让大家认可它们？
4: 推广一个品种啊， 你说这个品种好，我简单总结了一下八个字，这个能说明这个品种能推开，就推开一个品种并不是很容易，就是育成一个品种可能更难，但推开一个品种也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一个作为我们育种来说，育成一个品种啊，包括能让老百姓能让吃瓜群众接受，我总结了八个字，可能大家都能很容易的接受。你这个品种好与坏，第一个要好吃是第一位，
3: 好吃是吧，
4: 好吃指的是品质，对吧，我吃了这一口还想再吃一块。
3: 对，
4: 第一个是好吃，第二个呢一定要好种，
3: 好种啊，
4: 如果瓜农种不出来，你再好吃那等于零，对不对？
3: 对
4: 啊。第三个一定要讲究这个瓜的外观要好看，要看到漂亮。如果你看那个瓜花花大大的眼都花了，你肯定消费者不会太选。
3: 是的，秀色可餐嘛，要先外形好看。
4: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才能达到好卖。
3: 好卖。
4: 对，好吃好种好看好卖
3: 啊，
4: 这八个字就能基本上说把这个品种能推开。这如果一个品种能占到这个八个字，基本上这个品种是就相当于说的美都四 K 等等。为什么能推开这些品种？基本上都这八个字它占全了。
5: 哦，就是说如果说想象美都麒麟还有什么甘美四 K 这样的西瓜一样好卖的话，它必须要同时满足这八个字，对吧？
4: 对，不可能每一个育种家育出来的品种都符合这八个字，但是如果符合这八个字，就像美都一样，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大市场。没有能超过美都的市场份占有率的。
5: 但是按照您这样说的话，如果一种品种它不能同时满足这八个字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刚才也说了，不可能每一个品种它培育出来都满足这八个字，那不满足这八个字的品种，它就没有耀眼的地方吗？就没有什么让您感觉还很值得推荐的一些品种吗？
4: 有啊，你像我们团队培育的这个，就从这个观赏性和这个瓤色比较出众的，你像我们团队培育了一个中玉22号彩虹小西瓜。
3: 彩虹小西瓜啊。
4: 对，彩虹的花皮圆果彩虹肉。所以我们这是培育了一个就是比较好吃的。
3: 它是什么样的呀？
4: 它就是一个就是花皮圆果彩虹肉功能性小西瓜。
3: 它这个彩虹色的话，是什么颜色？它是、那个、
4: 就是红黄相间，
3: 红黄相间。哦，
4: 对对对对对。
3: 哦，哎，这个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哈。它大吗？也不大，小瓜。
4: 它不大，它就是2.5公斤左右。
5: 哦，这个它可能就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就您刚才说的好看这一点哈。就这方面是比其他方面更加突出的。这是好看的品种。那从口味上来说呢，就比如说像甘美四 K， 它特别特别的甜。那您培育的这些品种里面，还有没有就是诸如此类的这样口感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西瓜品种？
4: 有啊，你像我们刚才跟你说了，我们中玉22，还有一个这个中玉78，中玉78是一个橙肉的，像橙子一样，知道吧？
3: 哦，橙肉是那个味道像橙子吗？
4: 它味道不像橙子，但是它那个风味是特别好的。你像我们这个实验地里啊，今年这个在江苏的这个睢宁县，它那个早熟比较多嘛。这个吃瓜群众一吃，我们搞这个品种，这个比较实验筛选，让他们所有的群众来吃瓜。他说吃了这个瓜以后，其他瓜都不吃了，光甜是不行的。
3: 那相当受欢迎的，可以说这个风味是。
4: 对，你像这个品种呢，就深圳百果园嘛，他就是要订单专收这个品种。他这个就是像刚才你说的。不符合这八个字，但是它的就是风味特别好，它撵高端人群，它这个瓜卖的一般都是在这个四月份，阳历的四月份下来，一般都是15块钱一斤，14.99块一斤，15块钱一斤。
5: 哇，15块钱一斤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其他西瓜的价格了哈。所以就算不能同时满足这八个字的品种，它只要是选对了市场，选对了受众，它依然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依然可以让咱们种瓜的农民受益哈。那咱们刚才说的是好看好吃的，还有一个好种哈，就是从好种这个方面，您的团队有没有培育出过哪些品种？
4: 其实你这八个字你分开来的话，你要好种、
3: 嗯、
4: 但是好种它的前提下基本上就是要好吃，先好吃再好种、
3: 嗯、
4: 你再好种不好吃是没有用的，
3: 嗯，
4: 对吧，你种出来你再好种它这个品质不行它也是达不到效益，
3: 嗯
4: 嗯，
3: 所以这个好种它是就是放在好吃后面的，应该是
4: 对，它这放在第二位的、
3: 嗯、
4: 必须得先是好吃啊、嗯，我刚才讲了，我吃了这一瓤瓜，还想吃下一瓤。
3: 嗯，
4: 你有的品种不好吃呢，你吃了以后，甚至就不吃掉，就不吃了，就不想吃了。
3: 嗯，哎、嗯，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哈，
4: 嗯、
3: 其实、
4: 嗯、
3: 很多人也很奇怪，就是说像这一个品种的它这个培育，首先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它培育出来要花多长时间？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历程才能走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呢？
4: 哦。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我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就是很多瓜农啊觉得育种家呢就是整天泡在实验室，
3: 嗯，
4: 好像就是坐在仪器前就是品种配一配，
3: 嗯，
4: 新品种就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3: 嗯
4: 嗯，就从我们就第一次就是人工进行杂交主配一样，大家到超市啊地头上能买到这个瓜，
3: 嗯，
4: 其实走完一个过程啊，传统育种至少要7到8年。
3: 七到八年。就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不管是美都还是麒麟还是甘美还是8428，都是走过了一个7年到1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路程。
4: 对，7到8年甚至更长的一个历程。
3: 嗯，
4: 但是就是目前就是咱们这个育种水平提高了嘛，就加上用那个分支辅助育种，提速了这个育新品种选育的过程。这个最少呢也到4到5年才能把一个品种才能跟大家见面。
3: 那您刚才说啊，就其实咱们这个也不是说一直要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更多的时间是要去田间地头的。像您的话，您去像这个地里的话，是每天都要去吗？还是怎么样？
4: 在这个育种季节，基本上都得去看看。我给你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选育这个过程啊，在全国的这个育种田里啊，
3: 嗯，
4: 说实话，我们也是风刮日晒，就反复品尝，反复试种，
3: 嗯，
4: 可以这么讲，我们从年头到年尾啊，说白了。基本上的话在关键的时期都得到大田里去看。
5: 嗯，那很多人可能就奇怪了，那就是说您天天到这个农田里面去看，您看什么呢？当然我相信咱们这听众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农业是非常关心的，大家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就是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它实际上是要在实验田里反复实验的，他要很多次的去配自己的那个品种，然后很多育种家都是无意中之间，哎，配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种，是吧？
4: 是的，其实我简给听众说一下，就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3: 嗯，
4: 你看育种老师，可以全国有几百上千个，
3: 嗯，
4: 但是你像为什么都育出来的，就是说能成为这个明星产品的寥寥无几，
3: 嗯，确实，
4: 对吧？
3: 对，
4: 我打个比方，就像他们，其实育种老师就像调酒一样，有的老师能调出来茅台、五粮液，有的老师不能调出来老村长。
3: 嗯，
4: 不同人他有不同的角度。
3: 哎呦，您这个比喻特别好，何老师。就我刚才我还在想，就是您说一个瓜，就算现在缩短了5年，但是人这个一生，一个育种专家的一生有几个5年呀？他
4: 就是
3: 真的是他很可能。就有的人他就是这一辈子我可能就能培育出一个品种就非常好了，
4: 对对，一个大品种就非常好了、嗯、
3: 对，那您作为育种人就是有没有感觉到哎呀还挺难受的？
4: 没有没有没有，
3: 嗯，不会吗？
4: 其实我们作为我们育种啊，打一个比方，其实看到我们的品种和材料其实跟自己的孩子都差不多，
3: 跟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嗯，
4: 对，你看我们的品种一看都能看得出来，
3: 嗯，感觉这是自己的孩子，就不管他是比如说像在外面，哎呀他能多爆多好，但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一个心血的付出，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嗯，
4: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不会感觉到就是说累啊什么，这个没有，一般的育种老师都不会存在说啊我很累，不然的话他也育不出来什么好的东西、
3: 嗯、
4: 一定要进入这个状态，
3: 嗯，
4: 你要进入这个角色你才有可能育出来就是说大家认可品种，
3: 嗯，
4: 你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包括我们从这个材料筛选，对吧？我从材料筛选一个材料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抗低温性啊、耐热性啊，包括它的早熟性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你必须得亲自去观察，亲自去看， 这样就刚才我说了，你才能进入这个状态。
3: 嗯，
4: 如果你都跟没有看你这个种了以后，全是工人这个材料一采，你又去杂交配了，你十有八九是配不出来好的东西。
3: 嗯，
4: 因为你都不了解你这个孩子的全生育期的这个过程。
3: 嗯，
4: 你怎么能会配出来一个好的品种呢？
3: 嗯，
4: 所以说这就是你进入一个状态，你从他的这个材料的选择啊，就刚开始就完全陪同他一起成长。
3: 嗯，
4: 然后你才有可能选配组合。才有可能选出更好的东西。
3: 哎呦，何老师，您知道我以前采访过很多的育种专家，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我就是说，难道他们育出来的品种如果没火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很失败的？但是您刚才就是讲的这个，我真的会共情，因为他确实，他不管怎么样，就算他没有爆火，他也是我这个就是育种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上的一种陪伴，一种心血，我并不会觉得说，哎呀，他不火了，我就觉得我很失败。
4: 那这个也不会，你只要你尽力了，是吧？这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嘛，你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育种也好，有的老师能育出来顶天的品种，有的不可能都顶天，对不对？
3: 嗯。
4: 啊，他每个人，你这个要因人而异嘛。但是你尽力了，你遇不上那么好的，那你成不了那么大家，对吧？
3: 对，没错。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西瓜的品种，它要不停的要迭代升级嘛。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提这个大食无关这个观点，也是希望这个老百姓这个餐桌越来越丰富。那具体到就是像西瓜这一方面，就从育种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以后就是重点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就是育种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八个字吗？
4: 对，一是这八个字，再一个就可以加上，就是你说这个方向嘛，对吧？
3: 嗯嗯，
4: 从好吃好好吃好种好看好卖，
3: 嗯，
4: 然后方向的话还要往中小果型化发展。
3: 哦，中小果型，嗯，
4: 因为现在这个每个家庭啊人口啊这不是太多，
3: 嗯，
4: 一般的话小果型呢一般就在1到3公斤这个小果型，3到6公斤一般叫中果型，
3: 嗯。
4: 啊，6公斤以上的叫大果型，像大果型的它不是一个趋势，现在一般就是中小果型的是个我们育种的一个趋势。
3: 嗯，哎，那像这种小果型啊，它如果从育种角度来，它是怎么育出来像这种小果型的果子呢？
4: 那小果型和中果型它的育种流程是一样的，它就是小果型的材料。
3: 嗯，
4: 啊，它那个亲本材料它就是属于小果型的，它小果型的从它那个种子就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它材料的种子籽粒就比较小。
3: 哦，
4: 然后你杂交出来以后，就杂交一代父母们杂交出来以后，它种子也偏小。
3: 它最开始就是咱们如果说杂交的话，选这个种子，它选的是什么？
4: 也是西瓜的，对。
3: 明白了，
4: 明
3: 白了，就是选择的时候我就选那个小的那个亲本，去看看能不能杂交出来这个又小，然后口感又好，然后外观又好的这样的品种。
4: 对。
3: 咱们再请何老师给我们鉴定一些网上的一些热门的说法哈。现在网上呢有很多啊关于西瓜的一些传言，最多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无籽西瓜的。很多人就说这个无籽西瓜它是吃了之后是会对身体不好的。反正它就是上了科技狠活的，要不然它怎么会没籽呢？这个您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
4: 就是无籽西瓜它是2倍体和4倍体杂交出来培育的3倍体。
3: 嗯。
4: 它只是从2倍体和4倍体只是染色体数量的改变，
3: 嗯，
4: 变成3倍体，
3: 嗯，
4: 它全程没有导入外来基因啊，这个知识需要就是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3: 嗯，
4: 简单的比方，可能瓜农这样一讲，可能这个群众都知道了，
3: 嗯，
4: 其实这个3倍体无籽西瓜就相当于咱们的马和驴杂交生出来的马骡和驴骡。
3: 嗯，
4: 这个不论是马骡和驴骡都比它的这个双亲都要强，
3: 对，
4: 但是它骡子呢没有后代，3倍体无籽西瓜呢它也不会有后代，就这个道理。你说你吃马肉和吃驴肉没问题，你吃骡肉会有问题吗？
3: 然后下一个，现在很多说这个西瓜呢，打了这个注水之后它会增甜，这个可能吗？
4: 嗯，这个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是谣言。为什么这么说呢？西瓜它的果肉是比较致密的，
3: 嗯。
4: 你打针后它会快速滋生这个细菌，整个瓜马上要不了一天就全部腐烂变质。
3: 是的，
4: 这个东西你想一想，它商贩不可能打一针把一个瓜半天还没卖就坏掉了，它得不偿失。
3: 是的，
4: 它的糖分的积累主要是靠光合作用才能增加糖度。
3: 嗯，
4: 叶片的光合作用 昼夜温差，它跟打针增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任何依据的。
3: 嗯。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位网友的来信。今年农民丰收节前夕，中国乡村之声发

0: 发起听山野的来信行动，向全国的朋友们约稿，邀请大侠拿起笔写下自己和乡村的故事。来听听今天这位网友想跟我们说点什么。
1: 葡萄架下草莓红，吕兰君。这里有蔚蓝的天空，这里有幽静的绿荫，这里有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这里有农家小院的民族风情。是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生活中不只是眼前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更要有远方的琴棋书画诗酒花，把琐碎的生活裹成春花秋月的诗情画意。现在就来说说我家的庭院，葡萄架下草莓红，如何把琐碎的生活裹成诗。我是来自山东聊城郑家镇的村民，熟悉家乡的自然环境，那就是家乡的人多地少。居住在我们这里，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有一些空平细地，这些地方往往不是柴禾成堆，就是杂草丛生，让一个蛮好的宝盆闲着多可惜。于是便有了变废为宝、开发庭院、美化庭院的想法。庭院美，美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更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深植于乡村的韵律。走进我家庭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院里的葡萄藤，一串串阳光玫瑰藏在层层绿叶叶间，沉甸甸挂满枝头，绿莹莹的葡萄和架下粉红色的草莓成了名副其实的葡萄架下草莓红。门前的无花果叶子遮住了耀眼的阳光，为烈日炎炎的夏日带来一丝凉意。掰开一颗鲜果，甜而不腻。满墙的月季、蔷薇花竞相绽放，铺满庭院，形成特色景观，可谓是春夏绿叶成荫，秋季果香满院，把闲置边角地变成了聚宝盆，让以前光秃秃毫无生机的庭院变成了葡萄架下草莓红，花红叶绿草青青。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空云卷云舒，绿荫下静坐品茶，心悠然自得。人到中年的我，渴望田园生活，沐浴在这种绿色环境中，花草树木带给人们好心情，很多焦虑得到缓解。发展庭院经济，花为篱笆，诗为墙，推窗见绿，出门赏花，一处精致的小院汇聚成的乡村美景，不仅是生活品质和品味的提升，这庭院的颜值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前两天啊，朗哥，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妈去超市采购，我们俩逛到了那个食用油的货架，我妈直接就跟我说，哎呦，挑花眼了，上面橄榄油、菜籽油、花生油、茶籽油，还有什么亚麻籽油，就是简直太多了，各种各样。我就问我妈买哪种，她说都行，换着买。我说哎，咱家不是之前一直都是吃花生油吗？我妈就说听咱们节目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改变观念了，她知道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一直说的是不要只盯着一种油吃，得换着来。
2: 又得给你妈妈点赞了。换着来这仨字儿其实就是特别简单一种操作方式，
3: 她真听进去了。
2: 对，而且是小瓶的，对吧？买的应该不是太大瓶的，我觉得真的是好啊。看来呢，现在大家连买油呢都有这么多的一些讲究了。不过康乐，你有没有想过，就我们天天吃油，就刚才你说了这么多，到底吃进去的是好油还是坏油，或者说我们身体里的脂肪也不都全是坏事儿。
3: 是的，我觉得我们要给大家纠正的一种观念就是非黑即白肯定是不对的。就其实我感觉有些脂肪也是我们身体必须的，就你要缺了的话反而容易出问题。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包括之前的我自己啊，就是减肥的时候一点油都不碰，结果呢身体反而可能出了一堆的毛病，
2: 就是瘦不下来，整个人会柴没精神，对吧？
3: 是的。
2: 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俩请来了来自于航天中心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徐美艳，请徐主任呢和大家聊一聊怎么和脂肪呢好好的相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那么徐主任，首先就要问您了，就这个脂肪到底是啥呢？就是它是不是我们人体的必需品？
5: 大家知道可能这个人体有三大功能营养物质，然后是碳水，然后脂肪和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第二大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来源，所以脂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就单从功能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但脂肪呢，它除了功能之外还有很多作用，比如说它有一个很大作用就是保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体内很多激素的前提都来自于脂肪啊，就胆固醇它合成激素，它是前提，慢慢的转化成各种各样的激素。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脂肪不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可能会有些生育的问题，然后代谢会有很多问题。所以脂肪它有很多作用，不是说光肥胖我们要去脂，我们其实我们身体保留适当的脂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关键的。
4: 这就像人类的生存需要空气和水和食物一样，就是你缺一不可。你一旦没有脂肪的话，对人体来说我觉得是灾难性的一个后果。比如说很多女孩减肥，她不吃油脂不吃脂肪，然后减到最后你最极端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例假不来了。
5: 对，对，太瘦的话相当于是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她没有脂肪，没有脂肪的话这个激素其实就没有来源，它就不能调节我们每个周期的那个例假。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当你特别瘦的话，中医讲可能有这个气血不足，然后这个能量循环跟不上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闭经，然后不仅闭经，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差所以说脂肪这一块对于减重来说的话是要适当的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给它避免。
2: 就是谈到脂肪很多人都会觉得特别害怕，其实通过您刚才所说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就是维持在一个正常的度是特别重要的。
5: 对
2: 对吧？
5: 对，比如说像咱们说的那个就是对眼睛比较好的这个 DHA， 然后或者对大脑发育比较好的 DHA， 它其实就是一个脂肪，只是大家可能不把它联系成了脂肪，
3: 嗯，
5: 大家都是单独叫它的名字叫 DHA， Omega 3 Omega 6， 大家都这么来提，实际上它
2: 好像阳气的一些，其实它也是脂肪，
5: 其实它就是脂肪，所以大家如果把这个联系起来，你会发现其实人体如果没有脂肪的话，它很多必要的代谢环节是进行不下去的。
4: 所以说脂肪不仅仅是咱们炒菜用的食用油，对吧？就是它还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呢？
5: 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坚果，坚果这个更常见，对吧？
4: 嗯，
5: 那还有一说的比如说咱们像糕点，然后这个肉，各种各样的肉里面其实都是这个就是都含有一些脂肪的。
4: 嗯，
5: 然后还有咱们人体里面它其实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减重吧，减重其实减的是这个脂肪，但是脂肪和肌肉它永远都是伴生的关系。
4: 嗯，
5: 你在减脂肪的过程中就一定会减一些肌肉，他们俩就是好哥们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紧密呢？是因为他们代谢很紧密啊，所以说它存在的这个范围是很广的。
4: 嗯，不光是指食用油，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DHA 啊，它也是脂肪的一种，啊，
5: 一种，对，是的。
4: 嗯，
2: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把食用油和脂肪联系在一起还算好一点，有的人他是总把肥肉和脂肪就认为脂肪只存在于肥肉当中，这个理解就很片面了。
5: 其实大家说的这个油呢可能分动物油植物油，比如说咱们大家都在提倡说我炒菜要多用植物油，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可能5到10年就要更改一版，它更改的依据呢就是在过去的5到10年调查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然后这个营养素的摄入，发现我们从其他食物中已经可以充分

0: 获取饱和脂肪呀，就是咱肉里面有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它对它就有了限制。所以说呢，其实并不说这个肥肉就一无是处啊，肥肉其实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作用的。然后再一点呢，比如像咱们说这个动物油，动物油它也不是不完全都是饱和脂肪，它里面的饱和脂肪只占37%，剩下的其实都是不饱和脂肪。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像那个咱们炸菜的时候，为什么说农村炸菜喜欢用那个猪油，是因为它烟点很高，然后它不能，就是它用它炸货的时候那个油温很高，它反而用它的时候呢不产生很多的烟，不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它比用植物油还好。所以说相对怎么着还是一个观念呢，就是没有垃圾食品，只有放错位置的食品，可能这个观念更好一些。
1: 这个观念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观念，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机械的非黑即白的把食物分成好与坏，但实际上你只要适度的适量的去吃，其实没有什么说绝对不能吃的东西，或者也没有什么绝对是好食材好食物的这个东西。
0: 对对，这个观念是比较合理的。
1: 脂肪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他也会去区分一个好脂肪或者是坏脂肪，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0: 他这个观点呢其实可能来于血脂的一个检测指标。比如说血脂检测指标里边呢，就它分两类吧，一个是生化里面的，就分两类，比如像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咱们统称为讲它是坏的指标，可能这个指标在血里面应该是越低越好的。那么比如像高密度的话，它是对我们代谢是有益的，可能是一个越高越好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它可能有一个好脂肪坏脂肪的一个区分。还有一个呢，就刚才咱们讲的这个食物这一块，可能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健康获益更多，它对心血管疾病呀、高血脂啊、高血压的影响会更少一些，然后它反而是有益的，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些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通称为好脂肪。那比如像饱和脂肪，因为我们它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就更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呀、高血脂、高血压这样问题，所以我们也会通俗的讲把它就归为坏脂肪。它其实这个分类来源有些不一样，它也都是相对的一个概念。
2: 我觉得跟我们普通人关系更大，可能就吃的那个脂肪，哪些是好脂肪，哪些是所谓的坏脂肪。好脂肪它一般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首先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好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2: 人体
0: 可以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相比较而言的话，它对我们这个身体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多一点的话负担不会很多，然后呢反而是有利于我们代谢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就多摄入一部分这样的一个食物。这样的一些食物来源呢，可能主要在于一些比如像坚果啊，然后深海鱼啊，然后像一些就是植物类的这些食物里面，它含量可能会略高一些啊。然后饱和脂肪呢，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动物性的来源，它会更多一些。但一定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个观念，哪怕动物性的食物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有自己的作用，只是说不能过量而已。过量了就超过我的这个代谢负担了，因为我从其他食物里面已经可以充分的去获取这些营养成分了。比如咱们以前讲这个红肉和白肉的区别，它的区别最大点呢就是胆固醇的含量会略高一些啊。
1: 但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大家还是要去理性看待。比如说我们家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那可能我就会用一个铸铁的锅，我就不放别的食用油了，我直接把牛肉放在这个锅里面，用它自身的油脂去煎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其实摄入的这个油脂的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大家也不用说谈脂肪色变啊。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鼓励大家是动物性的这个食物是每天每顿要有一些的，
1: 也得吃。
0: 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像荤菜和素菜，它们的食物的营养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营养学里面有概念的叫食物就是互补作用，它的食物呢是需要一加一大于二这么一个效果。比如说大家就觉得这个食物好，那我这一顿都安排这个所谓的好的食物，那极有可能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营养素的来源它涉及到很多种，可能二三十种，那里面含量最低的那一种就觉得你这一餐营养价值就是那最低的那个含量。所以呢其实它食物杂一点，荤素搭配一点，它这个营养的效果是更好一些的。
1: 其实它是不是也像一个木桶一样？
0: 对，就木桶理论。对，是的，是的。对，
2: 对我理解。饱和脂肪酸为什么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少摄入一点？就比如说我再次提到刚才一个鱼，可能做一条鱼一家人三口吃或者五口人吃，每个人吃到基本上都是一个合适量。但比如说炖肉，炖牛肉，就以我为例，我可能牛肉会吃的特别多，我可能能吃七八两。如果让我放开的吃，肘子我可能能吃半个，猪蹄我可能能吃两个。这种情况下它虽然也好，但你吃的就多了，
0: 对
2: 吧？就是你深海鱼你可能吃不了那么多。
0: 是的，
2: 这种饱和脂肪酸你可能

0: 一不小心就会吃很多。
1: 对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量控制量可能这个更重要一些。对，
0: 嗯，对，它是分好坏，但其实主要是看量。
1: 对，
2: 现在很多的农村家庭依然会用猪油啊，或者是菜籽油去炒菜，就不得不说啊，这个猪油菜籽油炒菜它真的是很香啊。就是我自己在家里面，现在我都还会用猪油去炒一些青菜，放的很少，但是确实你炒着那个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啊。城市里面，咱们观察到的现象就是流行吃，比如说低脂的这个沙拉呀，或者是什么零脂肪的饮品啊等等，现在很多的这个包装上面都会专门的给你标注出来，说我这个是零脂的、低脂的啊等等。就这两种，如果我把它贯彻的非常极端，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用猪油、用菜籽油的，我就只用猪油和菜籽油；我低脂、零脂的，我这个生活当中我就一点脂肪都不吃，或者是吃的非常少。这两种极端的饮食模式是不是都有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隐患？
1: 是的，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先说城市里面这个低脂的吧，现在很多人可能比较重视养生这一块，对脂肪这块呢可能限制的就比较严格一些，所以它也催生了很多产品，零脂肪的，然后低脂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有的它市场存在的价值。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你看咱们炒胡萝卜的时候，为什么要建议一定要放油？就是因为胡萝卜里面那个维生素 A，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维生素 A、D、E、K 都是脂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它都需要一个脂肪的环境才能被我们吸收，水溶性的环境它是溶解不了，然后吸收不了的。所以说长期在低脂、零脂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话，那很快可能就会出现维生素 A、D、E、K 缺乏的问题，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这个激素的问题，都可能是缺乏的问题。比如像这个乐乐刚才讲的例子，就是维生素 D 补充，是吧？它这个很明显，我可能就是哪怕你吃够了，但是我没有环境去吸收，那可能这个补也是白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城市里面低脂零脂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避免，建议不要那么极端吧。
2: 再加上大城市里面的年轻人，本来现在你早出晚归，你就已经晒不到太阳了。
1: 是的，
2: 你如果还不吃点这个脂肪，帮助你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 或者维生素 E 去吸收的话，那你这个身体很快就会出现这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的缺乏了。
1: 对对，是的，所以这是城市里面这种模式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农村里面呢，可能其实现在也因为我们的宣传会越来越广，所以说可能就是纯粹用猪油去炒菜的也是越来越少的，可能大家还是就是更多的是用豆油呀、花生油啊去炒。但是呢可能这个猪油确实也存在这个一个就是炒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排斥用猪油炒菜，因为刚才讲了它里面的饱和脂肪只有37%，不是说一无是处的，适当的用这个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是切记就是不停地用这个炒，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搭配着植物油交换着来这个做菜，可能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饱和脂肪可以给它稀释一下，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沉积的量没有那么多，对健康的影响没有那么的严重。然后这个菜籽油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它里面的芥酸含量会高一些，那可能导致油温呀，还有这个就是健康的这个风险会高一些。再一个呢，农村可能好多就是它这个食品加工里面，它可能过滤不掉这个芥酸这个问题，可能后期对健康稍微有些影响。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互相交叉着吧。
0: 对，我觉得康乐刚才真的是说的还挺委婉的，就说如果这种极端模式可能会存在什么健康隐患，其实真的存在。就即使比如说猪油现在也没那么好得了，就是家家都有，但是有多少家庭，我就看到我们小区里大妈，她只要买油，她就那一种。我真的，我是一个就是有时候会观察干什么，你就得观察什么，他可能就提那一种油，比如说常年花生油，人们总说习惯养成的很难改变，有的人他就用那种轻油低油的一种方式去控制自己，所以这种方式真的挺存在的。
2: 就你们中和一下，
0: 对，
2: 不要那么极端，
0: 换一下，
1: 是的，是的，对。
2: 就无论你是家里面吃哪一种油吃的比较习惯了，我老喜欢用这一种品牌的一种油，咱换一换。我觉得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这个油要换，你生活当中的这个菜的种类也要多一些，就是世界那么美好那么大，咱多体验几种，这不挺好的吗？
1: 对，食物多样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养生的第一条准则吧。
0: 对，而且现在这个食用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可以买那种凉拌的 一些油，
2: 嗯，
0: 哪些油它低适合低温适合凉拌，其实人那皮儿上写的特别的清楚。而且买油，我们之前也有一些营养学家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你缺哪种油，你又不想去医院检测的话，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刻板的话，你就换着吃。这个月我吃花生油，下个月我吃大豆油，再下个月我吃什么葵花籽
1: 油，
0: 对吧，橄榄油、紫苏油、牡丹花油、茶油，
1: 就是凉拌的和那个炒的可以就换着，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常备两种。
2: 这就对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去买油的时候，五升十升的你都能买到大桶的那种油，建议大家如果是家庭做菜的话，你如果食堂的话那咱就不说了啊，咱说的是家庭做菜的话，大家不要买那么大桶的油。其实我们家买油就是一升，这一升吃完了之后马上换下一个品牌，换下一个品类，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种方式，就是经常的换换种类。那前提就是你大桶油吃不完嘛，
1: 对
2: 吧，你一桶油
1: 小瓶的会好一些。
0: 而且很多人家会把那个油放到那个灶台边，这个也挺可怕。还有就是或者谁们家做饭你换着买油，如果年轻人你打工那个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饭，可能外卖更多的是大豆油和花生油，所以家里边我就配点什么橄
2: 榄
0: 油、
1: 对
0: 紫
1: 苏
0: 油，
1: 对
0: 对，就类似于这样，就别买那个大豆油和花生油，也是一种调节的方式。
1: 对，
2: 嗯，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啊，就是现代人普遍会比较焦虑的是，我们身体长期的处在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当中，或者是担心说我吃的不好了，我将来老了之后会不会有癌症的风险啊？那么，徐主任说一说吧，就是这个所谓的好脂肪，在这两方面，它会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发挥一个好的作用？
1: 这个慢性炎症这个词儿其实这两年挺火的，它不仅是在健康领域，在减肥领域，就是慢性炎症基本上好像可以解释任何疾病的某一个环节，然后这个油这块呢，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它其实是一个促炎和抗炎相对的这么两种营养素。比如说像这个欧米伽三，它是个抗炎的，然后在临床中可能有很多的作用，比如当这个急诊科的病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它加一下，因为它这个时候炎症反应比较重。但实际上这个炎性反应对我们身体呢不是一无是处的，适度的炎症反应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就刚才说的，比如说像适度的饥饿感是一样的道理，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一种比较正常的、比较旺盛的免疫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其实比如说像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它们的合适比例不是1:1:1，它是4:6的关系啊。比如说就欧米伽三可以一，然后这欧米伽六它是个促炎的，它反而量可能会更高一些，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更合理的，它是这么一个比例。它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因为炎症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光有食物可以导致，你的这个生活作息、你熬夜，然后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其实都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发生一些炎症反应。这个炎症反应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免疫力，让我们的免疫细胞然后失去活性，或者它的免疫力功能下降，慢慢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就是肿瘤呀、慢性病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一些疾病的问题。然后这个脂肪这一块呢，它其实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咱们所谓的好脂肪，有抗炎作用的，它在这里面呢就可能起到一个就是修复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然后这个增进我们的免疫能力，然后改善我们的代谢啊，就这样的一些环节里面，然后慢慢的就是比如说杀死这个养自由基，慢慢的去改善我们整体的一个代谢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进而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好处的。但是还有一点，营养素不要单一的去强调它，任何一个营养素，哪怕是抗炎的营养素也不要单独去强调它，它一定是一个在一个营养素全面的前提下，适度的去增加这些抗炎的、抗氧化的营养素才可能会发挥作用。你单纯的去增加某一个抗氧化的或者是抗炎的这么一个营养素，而你的身体本身功能底子是一团乱的，它其实作用是很微弱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你身体状态不好的情况下，你又增加了这么多抗氧化的这个东西，看似是好事，但身体呢不能耐受，它反而作用有可能是反的。哦，就像比如说咱们说好多大补的东西，在肝功能受损的情况下不要大补，因为它在自我修复的能力都可能满足不了，你再给它做一些所谓的高代谢的东西，看似你在给身体进行进补，实际上它是在加速我的身体的负担，这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不是获利的。所以任何的这个东西呢，咱们都说要补的东西的话都是要评估一下才能去决定补还是不补，补的多少量，补的时机，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些这个 这个讲究的，
2: 就还是没有绝对的好和坏。
1: 对，
0: 就很多人觉得不让自己的身体有过多的炎性反应，因为有研究说可能和慢性疾病、基础疾病和肿瘤有关系，所以他就希望把自个儿的那个炎症给降下来，所以就是那些好脂肪他会摄入的更多，比如说一周吃五次深海鱼，基本就不吃那个红肉了，蓝莓，类似于这个坚果也会每天都摄入，而且摄入的可能会超。
2: 而且现在我们在网上老是能够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告诉你 A 是超级食物 ，B 是超级食物，
0: 对，有这样的。
2: 但实际上，你啥超级食物，你也不能天天只吃这个，对吧？
1: 是
2: 还是均衡。
0: 哎，你没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养生的坑吗？就父母那个喝什么？
2: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领的鸡蛋。
0: 对，就是父母就说什么喝醋，什么葱泡什么这个醋泡葱，那个什么
2: 醋泡洋葱，
0: 洋葱可以软化血管，年轻人就认为超级蓝莓可以让自己如何如何，别的水果都屏蔽掉了。
2: 还有什么吃姜黄粉的，吃羽衣甘蓝的，就各种各样的。我身边的朋友踩过好多这些坑，他们来问我的时候，我都说还是要理性的去判断网上的这些消息。
1: 对，因为你看你一个东西有没有效，你要首先看它里面核心的成分，这个核心的成分如果有用的话是可以的。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开了一个专家会，就是给一个产品做评审的，然后他评审里面的东西呢，就是他其实把四五种就是抗氧化东西融合在一起了。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的比例是怎么定的，你怎么把这个比例定出来，你最优的对人体是有这个东西的，你有数据吗？没有数据。我说那没有数据的话，这东西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但是其实现在好多产品的话它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十字号的，放在一起可能也没有什么危害，大家就堆在一起，然后这东西对我好我就多吃。实际上你多吃了之后，它其实很多都是U型曲线，多了之后它其实就饱和了，甚至它的抑制作用其实是不见得是好事。
0: 所以说正常人来说，就是我身体没有太多的问题，其实就是按那个居民膳食宝塔，就按那个吃，相对来说就是更为健康一些。有问题咱们营养科给评估嘛。
1: 对，就是咱们一般人群就是坚持一般人群的饮食原则就可以了。在这个上面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喜欢吃点主食，多吃点主食，我喜欢多吃点菜，其实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是进行微调的，修修补补，让你更舒服一些。然后呢，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稍微有觉得哎疲乏了，然后一查蛋白低了，你可以适当的补点蛋白粉呀，或者补点维生素 C 啊，这些东西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要单独强调，刻意的强调某个东西要大剂量的补，这个东西目前是缺少依据的。
0: 有人真的是天天补，超级食物。
2: 还有人把这个维生素的补剂就当饭吃，咱们之前在网上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包括一些明星也会这样去吃，我觉得都是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反面的教材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就是任何东西你都不要只看它好的地方，你也要看看当补过了之后它给你身体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作用啊。
1: 是的，
2: 刚才呢你也一直说了，说这个欧米伽三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其实是一个能够起到好作用的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脂肪哈，也有一种说法叫脑黄金哈。但是对于北方地区的朋友来说，或者是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这个深海鱼可能不那么易得哈。有没有一些比较平价的替代方案去帮我们去适当的补充一些好脂肪，就是对于缺这些的人来说？
1: 其实深海鱼的话，就是哪怕对城市居民的话，如果是那种很高端的价格比较贵的，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吃。它的来源可能更多还是落脚在咱们普通老百姓能负担起的食物上。
2: 而且最主要是有些朋友不爱吃鱼，像我就不爱吃鱼。
1: 对，然后比如说像植物性食物里边，像坚果，然后那个像核桃，这东西是可以常规的，蛋黄都可以啊。然后呢，就是像鱼里面，比如说像那个刀鱼，因为我们家其实挺喜欢吃那个刀鱼的，因为那个稍微腾一下。
2: 就带鱼是吧？
1: 带鱼，对，非常简单。
0: 哦、
1: 那个鲈鱼也可以，出去点一个清蒸鲈鱼也非常的简单，这些都可以，这个获得比较充足的欧米伽三。
0: 我觉得康乐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比如说，一个是条件的问题，另外好多是认知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家北方嘛，就小时候很少吃鱼，
2: 我们家也是北方，
0: 更很少吃海鱼。就现在我要回家，我会给他们吃各种海鱼。而且
2: 你这个问题说的，你不是很少吃海鱼，是小的时候几乎在北方就唯一能吃到的海鱼就是
1: 带鱼，
0: 对，而且特别就不新鲜，
2: 而且以前都是油炸，我觉得这种方式你还不如不吃呢。
1: 对，现在因为有空气炸锅了之后，你可以往里面一放，它其实就熟了。
0: 对，
1: 一点油。
0: 所以说现在可以用那个坚果、蛋黄，其实可以替代的。
1: 对对对，是的，没问题。
0: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如康乐说不爱吃鱼是什么原因？就是口感不行。
2: 不是。 就是小的时候吃鱼老那个鱼刺卡在嗓子眼里，产生了心理阴影，
0: 哦，
2: 所以就不太爱吃鱼。因为我们河南地区郑州那个时候你买不到那种刺儿少的鱼，基本上都是鲫鱼或者是鲤鱼，刺儿特别多。
0: 还有白鲢，
2: 嗯，
0: 哎呀，那个刺儿，我也不爱吃鱼啊。但我后来发现，当你那个海鱼刺儿少、特别新鲜的时候，其实它怎么做都好吃。另外，我还觉得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父母也不爱吃鱼，老人的可能灵活性也差一点，就是虾。就能替代深海鱼吗？
1: 它其实不是替代，而是说它属于同类食物，它们其实的含量都有一些。其实你如果因为它食物同类食物之间的可替代性特别强，这种食物不喜欢的话，你
0: 就都在深海里，
1: 对，你就换成另一种食物的话，它们的营养成分差别不算特别大。
2: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就大家可以。

0: 国家现在这个物流和这个存储的速度，
1: 嗯、
0: 那个一上岸就给冷冻了，
1: 对，
0: 其实它锁鲜能力极强。
1: 是的，是的，对，
0: 对，对。
2: 嗯很多家庭呢就以为说用了橄榄油我就是用了健康的油，但是呢你高温爆炒是橄榄油反而就破坏了橄榄油里面的这个营养哈、啊。那么徐主任，针对城乡居民不同的这种烹饪的习惯，我们怎么去把这些好脂肪给它用好，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它这个橄榄油其实也分为凉拌的和这个就是这个炒菜用的，对，大家要分清楚。比如像初榨的话，它更适合这个就是
2: 凉拌，
1: 因为它那个油温比较低，然后不适合这个爆炒。然后那种就是可以就是一般的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可以用来这个炒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家里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经常换油会比较合适一些。然后不管是城市和农村，我觉得现在买油都不算是一个很负担的一个问题。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油的品种的话，大家是有条件去经常给它替换一下的。嗯，
2: 这里面你是不是想说爆炒的事儿？
0: 哦，对，对，快问。
2: 就是关于爆炒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人做菜的这个习惯，真是难以改变。我跟我妈
0: 水平高，
2: 对，我跟我妈就因为这个事情吵过架。我呢是用水油焖的方法做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妈就说你做饭没有锅气，像我妈就是用爆炒的方式会比较多一些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就是爆炒出来的菜它确实是好吃，但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过渡，就是比如说咱们家可能一边两个菜，那就满足老人一个，满足咱们一个，它是在这过程中其实就是博弈，你给老人慢慢的博弈，然后让他发现其实他吃这个水煮菜油焖菜的时候发现，哎，他这个健康获益更多，然后呢家里面那个油烟气一点不少。你其实油烟气的他这个目的就是一家人坐在桌子上一块吃吃喝喝聊天，这个氛围才是这个烟火气最重要的来源，并不是说厨房里面那个油烟味儿
0: 腾云驾雾，
1: 对对，它不是那个味儿。所以说这个感受和氛围我觉得可能比那个更重要。然后这个爆炒这东西嘛，我觉得比如像我们跟患者说你要低油低盐，其实我是不建议他立马就把油烟放得很少的，因为我们舌头那个味蕾，它不管是怎么着，你想升一个度或降一个度，
2: 需要适应，
1: 它都需要适应，需要时间。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一个度的话，要三四周的时间。所以你想，老人他已经生活那么多年了，你让他突然间就接受你的观点，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综合一下，比如说，哎，我来凉拌一个，我来这个做一个这个就是随便搭一个这种就是青菜的这种，或者说就刚才说的咱们的黄瓜蘸酱啊，或者说那个就是小西红柿随便可以吃的这东西，原汁原味的东西，然后让老人也快乐一下，他爆炒一个，但爆炒一个的时候跟他说一下，这个油稍微少一点，然后在这过程中慢慢的给他博弈，然后让他把这个频率每天爆炒的频率从一周七次降到一周六次，慢慢一周就两次。然后慢慢哎，一周就一次，这个过程我觉得时间可能会跨越比较长。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咱们在这方面可能健康能持续的稍微长一些。
0: 我就一直特别想笑，就觉得生活中这个斗智斗勇啊，因为徐主任也说到了，和家里老人肯定是会有争论的，但不能硬刚。康乐和直接就说了，和妈妈在吵，我和家里边也起过争执，但我这人可能有时候比较强硬，我就什么东西都是用自己的水油焖的那个方式，但我发现后来也不好吃。你知道我们家现在怎么办？比如说那个小炒肉、回锅肉，它就得爆炒，你不可能做成别的。还有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里，我给大家推荐那个西兰苔，它就适合做水油焖，你把它爆炒了，包括那个北方年夜饭，所有的菜绿叶菜全都是一个色儿，对吧？我觉得那也不好，就是下回比如说妈妈爆炒一个，你来做一个水油焖的西兰苔。
1: 是的，
0: 你会他发现那个西兰苔那也好，包括这两天特别火那个趴地菠菜，
2: 嗯，
0: 你让他去爆炒，我觉得那就太糟的东西了，就是清水过一下，弄一点点油，一点点提鲜的味精，它就是好吃。我觉得老人和我们自己那个执念，其实都是我没有吃到好的。当你吃到那个好的，你就会发现我搭着来。
2: 对，一方面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我也想跟徐主任去求证一下，老人他们吃的咸是不是因为跟他们的这个味蕾退化有关系？
1: 是有一点关系的、
2: 哦、
1: 啊，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人一般来说可能在50岁之后，很多的神经系统的中枢它就要往后退化了。
0: 完了，
1: 比如说像
0: 我该重考了。
1: 不，你可能属于那种偏咸的，因为你属于那种底子比较好的。就一般人群来说的话，比如说你像好多老年人，他不觉得渴，实际上他的脾已经很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口嚼中枢不敏感了。所以说我们对油盐的这个味觉，它虽然年龄来说它也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退化，这很正常，这是个生理性的，很正常。所以说对于老人说的话，他要提前去布局，然后有意识的去提前少油少盐，这个会更好一些。

0: 就是突然到了50-60岁之后，你让他断崖式的把盐和油的量减下来，那真的是很难
1: 其
0: 受
1: 实
0: 的。
1: 不光他难受，咱们如果试试的，咱们也接受不了。所以说，他每一个变化，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都需要时间去适应。
0: 对，因为我们家里面的老人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嘛，我就会特别强调家里面一定要少放盐做饭。但是我就会发现，就是我确实是口比较淡，我吃着觉得合适的东西，他们都觉得你怎么炒菜不放盐呢？就他们都觉得没味儿。但是你让我去吃他们那个饭，我真的是觉得就真是咸的都有点发苦了。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博弈，现在慢慢的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有所改变，但是你要让他再改也很难了，因为他确实觉得你那个就是一点盐都没放，没有味儿，生活没有乐趣了。
1: 就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先放一放，先停一停，博弈到一段时间了，就大家需要休整一下。
2: 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太多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替代嘛，
1: 对，
2: 就
1: 可以
2: 是，
1: 用那个酱油呀，然后豆瓣
2: 哎，
1: 酱可以替代一部分，
2: 对，
1: 对。
2: 还有现在一些调料，就是调味品，其
1: 是
2: 实
1: 低
2: 也是
1: 钠
2: 抗
1: 的，
2: 盐的，
1: 低钠的，低
2: 对
1: 钠
2: 对
1: 的，
2: 对，也是
1: 对，
2: 可以的。
0: 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因为现在网上教做菜的视频特别特别的多，很方便。很多人学做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博主啊，他放完盐放生抽，放完生抽放老抽，放完老抽之后还得再放点蚝油，
1: 白糖，
0: 对，放点白糖什么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调味料加起来是可能很好吃很香，但是那肯定是超标了。基本上我们家就只放一种。就是放了酱油了，我就不会再放盐了，放了豆瓣酱了，其他所有的调味料我可能都不会再放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叠加起来的钠的这个含量，大家也得特别去注
1: 对，是
0: 意。
1: 需要关注的，因为我们不是说为了控盐，是为了控里面的钠。
2: 那
1: 对，
2: 对。
1: 所以钠含量高了之后，不管你的途径、方式、来源是哪里，对我来说健康的最终的这个影响是一样的。所以说不管是像乐乐一样，是就是只用单一的这种调味品，还是说把调味品都给它多弄几种，总量是需要控制的。
2: 哎，您说到了，我们其实不是为了控盐，主要是为了控钠。也有很火的，就是建议所有的家庭，有这样的公众号啊，所有的家庭都应该换低钠盐，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什么什么疾病，减少某些什么疾病的发生。就从您的这个角度上来，您提倡所有的家庭或大部分家庭换盐吗？
1: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的话，它这个低钠盐的话都是高钾低钠盐，就是它会把钾的量往上提一提，把钠的这个量呢往上这个降一降。如果家里面没有肾脏病人的话，其实一般家庭用的话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有肾脏病人的话，就不建议盲目的换，因为肾脏病人本身那个钠钾它是动态在调整过程中，如果你换成这个东西的话，时间长了可能那个钾就上去了。
2: 所以大部分家庭是可以换的，
1: 可以换。
2: 但是肾病我觉得它首先对于那个别说盐了，它对于任何的食物，包括水都有严格的要求，就这方面肯定大夫会不停地叮嘱他。还有一个，有很多肾病它是发现不了的，我就说这部分家庭，如果他有肾病，不知道他也换了这个低钠盐，是不会存在，也会存在健康隐患。
1: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因为这个我就建议，可能就是每年大家有一次体检，体检的
2: 对。
1: 话看看自己的这个就是肾功，然后这个情况，如果说一般情况都还挺好的，连续几年都挺好的话，一般可能这个肾功能还是可以，问题不大，
2: 是可以换
1: 是可以换的。对，如果说你提示有一些肾的小毛病了，这个时候能不能换，最好还是找医生咨询一下再换。
2: 对。
0: 我们接下来就要教大家一些干货了哈，就是超市里面现在很多的这个加工食品都会标榜说，我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啊，我这个用的是动物奶油啊，我用的不是植物奶油，但是你看那个成分表的话，哇，那真的好长一大串，特别特别的复杂。因为我自己，我相信阿郎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接触的这种健康知识比较多。你会非常注意去看这个配料表，而且会关注配料表的长短啊，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他是不关注的哈。我们教教大家怎么在超市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快速识别里面隐藏的坏脂肪。
1: 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常说的，就是比如说像反式脂肪或者氢化脂肪，其实是一类东西。然后呢，它可能更多的见于什么呢？就糕点啊、面包这种膨化的一些食品里面，因为它需要起酥啊，它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呢，就是大家如果 如果有条件或者说愿意的话，其实最好是养成就是看这个配料表的习惯，因为它很简单。因为国家要求它所有的配料，如果但凡有这个含量的，都需要在配料表里面进行标注。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提示，比如说你对某种成分进行过敏什么的，你就可以避免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养成这个习惯会更好。而且食品标签的这种推广已经若干年了，所以大家这个习惯还是应该养成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想避免这些东西的话，就是看它里面有个健康声称。它健康声称里面可能会写什么零反式脂肪，但是零反式脂肪它和你配料表还不是完全一样子的，你只要小于0.3克这样的一个单位，它就可以声称我是零，我就是零。所以它这个零和
2: 您刚才说的是健康声称，
1: 对，它有个健康声称，比如说我是高蛋白的，它是个营养声称，营养声称和配料表它是两个概念，就是你如果说里面用的什么材料，配料表的理论上讲你就应该都给我标注，然后食物成分表呢是4+1。然后常规的主要要求那个，比如说像那个能量，然后蛋白质、糖和脂肪，加上一个钠，这是4+1，咱们国家要求必须要标注的。然后这个健康声称呢，它不是，就是营养声称不是，它是厂家可能更想突出我这个产品的特点，我在营养方面对你进行了一个宣传或者是一个标识。所以说大家很多就是一看那个营养声称我是高钙高蛋白的，实际上你看它的配料表什么的达不到那个标准，或者说它跟我们预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大家说高蛋白的东西，实际上它只能算是个高蛋白的全营养粉，也不是说专门的这个蛋白粉，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两个概念大概要生成要区分一下。但是好多人呢一看那个营养声称它这个字儿很大呀，然后就容易把这个配料表这类东西就给它忽略。所以比如说像这样的人群，他不太想去就是特别细分的话，您可以就是把这个比如像更可能常用这个反式脂肪或者轻化脂肪的这样一些食物，我就把频率安排的少一些。
2: 对
1: 啊，
2: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
1: 对啊，比如像刚才说的比如糕点呀、面包啊、像膨化食品啊，我就少吃或者不吃啊。所以我可能接触这样的一些对健康有害的这种脂肪或者不好的脂肪几乎就更少一些啊。
2: 就是正规商场所买的这些东西，正规渠道检测的都是没问题的，
0: 对，
2: 但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就如果你一周7天都吃那个面包，
1: 对，
2: 这可能
1: 累积起来，
2: 累积起来的一个问题，对吧？
1: 也是对有健康影响。
2: 就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最，其实食物的那个特别健康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一个多样性。
1: 对，
2: 对，换着吃。另外就是康乐所说那个配料表，我觉得有，就我现在最简单就是，比如说买牛奶，它就是生牛乳，买其他的那个配料表越短。我越买我就挑这个，对，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肯定分不清，
1: 对，
2: 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知识我是真的很建议大家去学习一下，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们每一个人是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组成的，你吃进去的食物健康你人就健康，你吃进去的食物不健康，那么你未来会有无穷无尽的健康隐患。那么食物的配料表这个就是最基础的，我们每天吃的这个食物健不健康康的一个他的身份标志。
2: 我觉得康的这个话很金句，
1: 对，
2: 就是你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你吃的食物，
1: 人吃五谷杂粮然后养成了我的样子。
2: 对，我之前和其他的朋友说，我说营养师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群体，你见他一年第二年见他肯定比今年要年轻，就是真的是可以逆龄生长的，就是徐主任就这样，你看那个气色。所以说我就想，就想说康乐所说的你是什么样子，你吃的食物其实会告诉别人的，就这个人一进您的诊室，您是不是就能够大概判断出他的饮食习惯来。
1: 其实就跟我们做体成分检测一样，就是大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肌肉的含量，一个体脂的含量，然后其实体脂含量里面它分上肢，然后这个躯干和下肢。然后像一般人群来说，我们可能就是静坐不动的人群，这个人呢就有个特点，就是他腹部的脂肪堆积比例会高一些，下肢最低，然后上肢是最中间的这么一个水平。但是现在我会发现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的上肢和这个躯干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用问他的职业，我们就说平时的生活习惯，你是躺着多然后坐着多，他们就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干什么活的，就是他其实从你的很多营养的状态里面他是可以反推你的生活状态的。
0: 只要看到大家比如说肚子可能大一些，那么就大概率说明你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不够好。
1: 对，像腹部的话，可能第一个呢跟甜食有关系，然后跟晚饭比较晚有关系， 在跟你静坐不动有关系，就是这其实它常规的这种状态一总结，大概就能反映出你大概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其实是很简单的。
2: 对，再看一个人的这个头发色泽也不好，比较稀疏，
0: 嗯、
2: 面部也没有什么光泽，这优质的脂肪可能摄入也不太够。
1: 是的，是的，
2: 对吧？眼睛也没什么神儿，可能维生素 A 什么 K 也摄入不太够。
1: 对，是的，
2: 是有道理的。
0: 一下子改变吧，不太容易。咱们都说了，循序渐进，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建立这样的观念和意识哈、啊。那么徐主任，如果给听众一个最简单的脂肪改善方案，比如说从改变哪一两个饮食习惯开始，您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1: 就是第一个可能会建议大家呢，就是比较好操作的，就是家里的油要经常换，
2: 嗯、
1: 啊，经常换，然后常备一种炒菜的油，然后常备一种就是凉拌油，啊，这是最简单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油的这个量要适当的控制。如果说你的生活就坚持必须有要按照城市的低脂低油，那么你坚果的东西要适当的进行跟上去去补充，
0: 嗯，
1: 啊，这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啊。
0: 嗯，
2: 你们家现在是喷吧？应该是。
0: 嗯，我还是用普通的油壶
2: 啊，但你是能控制量的。
0: 对，我放油放非常非常少。
2: 哦、对对，我就觉得如果父母他不太就是，而且老人他会手抖，真的是多一股少一股、
0: 嗯，
2: 我觉得真的可以用那种喷的。
1: 嗯，
2: 就把那个油。
1: 我们家是买了一个锅，就是有刻度，就你做菜的时候往油一倒，然后一把那个锅，然后一稍微沥一下，然后10-20就出来了，
2: 啊、
1: 所以那更简单。
2: 对对对，
1: 哦、
2: 就是商家其实给大家为了大家的健康真的是
1: 想了很多
2: 的办法，
1: 对对，
2: 只要你去找这个方法最适合自己的就可以。
1: 对，是的、
0: 关键是你如果没有建立这样的健康观念，你那锅长啥样也没用，你哭哭往里倒油这根本就没用哈、啊。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要有意识的少放油，同时呢勤换种类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1: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来回答一些网友的提问哈。你看第一位网友就说了，说我是东北人，我就爱吃点肥肉片子才觉得香，你别说你东北人了，我也爱吃，我也觉得很香哈、啊。他说按照现在的这种健康的观念来说，是不是以后这个肥肉片子一口都不能吃了？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哪有那么极端啊？
1: 对，就刚才咱们说了，肥肉它不是原罪，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有存在的这个意义。比如说您想吃肥肉的话，您这个肥肉是天天吃还是一两个月吃一次、
0: 嗯、
1: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然后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把频率可以适当拉长一点，就是别天天吃这种高脂高能量的食物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做法，这个做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灵活一点，就是健康一点。比如说你想吃这个肥肉，能不能先在这个切成片切成这个丝之后先用水煮一下，然后再做，它里边的油可能很多就已经这个出来一部分了，然后煮出来一部分了。那这样的话你再吃同样一片这个肥肉，它这个油的摄量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大家其实可以是想办法去灵活处理的。
2: 对，另外就是从源头上把控。
0: 嗯，
2: 就我们家我买菜多一点，我比如说我去买那个五花肉，是如果是去商超里它会切好的，就那几片儿，我觉得那个特别友好。
0: 嗯、
2: 还有就是我去我们家市场里买东西，比如说我买草莓，我以前也跟别人说过，比如说我现在家里人多的话，我就会买按斤买。如果要人少，比如说今天就我自己吃，我会买10颗。
0: 嗯，
2: 以前那个老板觉得你是来找茬的，这怎么可能？现在他就会明确的告诉你，这小伙子就要10颗，然后告诉别人，哎，你要买你少买点，因为有的人确实会买多。比如说我去，现在如果说我买五花肉，比如我买2-3两，以前人家真不卖，现在他真会卖给你，而且现在买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2: 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把控，你不那么做多了，你不能俩人吃饭，你一个人全吃了吧，把3两肉全吃了，你也不好意思呀。
1: 对，
2: 我觉得也是个方法。
1: 是的，是的，就这个量，还是说，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量是很关键的。
2: 对，
0: 对
2: 它香呀，就得吃啊。
0: 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网友提的问题，对于年轻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关于外卖的问题。这网友说我天天吃外卖啊，水煮鱼、炸鸡、手抓饼这些，里面的脂肪是不是基本都是坏脂肪？你看他自己是知道的。不然他不能这么问啊。他说有没有办法在外卖中减少伤害？
1: 我个人觉得这个外卖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还是很方便的，就是有的时候忙起来。
0: 徐主任，您吃外卖吗？
1: 吃外卖，对对，吃外卖。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点的时候可以尽量的选一些就是少油炸油煎的这样一些食物，点一些就是做起来本来它就是比较简单原汁原味的这样一些食物。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它，比如说像这个阿老刚才说的，比如说像一些东西它就得必须得爆炒，我们可以去备注一下少油少盐。
2: 嗯
1: 啊、哦，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就是兼顾健康、兼顾便利的这样一种途径吧。
0: 嗯、
1: 哦、
2: 嗯。
0: 阿郎，你吃外卖吗？现在
2: 我吃，我觉得两个说吧，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家里人出去吃饭，我就会叮嘱说少油少盐，
0: 嗯，
2: 然后我姐就会说就你事儿多，或者说你说的也白说。
0: 因为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做营养的节目做的挺多的，我觉得听的朋友们可能也会产生这种想法，就是
2: 就
0: 你们精细，就你们事儿多。
2: 对，对我姐就觉得你跟人说什么，肯定人家都按那个做，
0: 嗯、
2: 但是那个。比如说经常在我们家楼下吃饭那个饭店里，人家就会默认你家这家人就是要少油少盐的，我觉得是一个观念。
1: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康乐问我吃不吃外卖，我就觉得我肯定会吃外卖，而且我也会去烤串什么涮锅我也会吃，但我觉得我在外边吃，比如说我要吃什么水煮鱼或者说是这个涮锅的话，我很少在外边吃蔬菜。
0: 嗯
2: 因为我觉得你只要在那个锅里边一涮，可能它就会
0: 沾很多的
1: 油，
2: 对，就吸了。我可能更多会点像小黄瓜，包括那个可以生吃的那个生菜，我会点这些。如果我要点外卖，比如我今儿点了一份那个小炒肉，我就会在家里，因为我们家青椒和西红柿，我感觉我一天不吃就会非常难受的那种，我就会拿这些去，我认为会综合一下，或者说我在家里边吃涮锅，我会安排一些粗纤维的一些蔬菜，比如说笋，类似于海带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它可能会加速这些
1: 代谢，
2: 对对对，我就会自我安慰自己。
0: 嗯，那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它不能吃，它可以吃，但你不能顿顿吃。如果今天晚上我吃了一顿火锅，我开心了，我很爽，那么明天咱们就得吃的清淡一点，后天也得吃的清淡一点，就是尽快的让这些不太好的脂肪从我们的身体里面代谢出去、排出去。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生活能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你不既不是说我每天过得苦哈哈的，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哈，但是同时你也确保了自己的这个健康，就是咱过一点好日子，咱那稍微对吧均衡一下平衡一下，过得苦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吃顿好的，吃点这个放纵餐，我觉得
2: 让你吃你也天天那么吃你也不行。我觉得就是当你上了我这个岁数之后，让你天天吃你认为那些美食，你肠胃受不了。我觉得人体的身体会特别智慧，会告诉你该吃绿叶粥了，该吃青菜了。
1: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发烧啊生病不是坏事，
2: 对，
1: 是身体告诉你你的这些习惯对我来说是负担了，我扛不了了，我要告诉你修正一下。
2: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观念哈，就是可能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他们会感触更深，他们就会说你趁着年轻多吃点，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吃不动了，就是他的味蕾会退化，同时呢他对于食物也没有那么多的渴望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现在年轻身体好的话，其实适当的多吃一点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健康观念和健康意识要跟上，就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安排好自己的一日三餐，这个是需要学习和智慧的。吃饭谁都会，但是怎么科学的安排，这个就需要咱们通过学习来完成了。
1: 这个安排是很考验智慧的一件事情。
2: 对，而且康乐刚才所说那个，我觉得就中国人老话真的挺有智慧的，就是能多吃多吃点，将来上我这岁数也吃不动了。比如说像优质蛋白，就是能够增加肌肉含量的，我觉得确实特别好，因为这是存嘛，包括钙质。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上，确实会不会有提倡一些人们趁这个胃口好的时候多摄入一些，将来会给就是身体存钱。
1: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观念叫存肌肉相当于存钱。
2: 对，
1: 然后这个骨骼的流失呢，比如说在有的时候35岁是个节点，40岁是个节点，然后前期呢你要多喝奶制品去沉你的骨钙，然后骨钙然后足够厚了，然后后期才能扛住你骨质疏松的这个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所谓的多吃也不是说一顿超过我的高峰。
2: 对，
1: 因为我的这个激素代谢，你看比如说糖尿病为什么我们建议少食多餐，就是因为你那一餐如果量吃的太多了之后，它的血糖峰值太高，超过我激素的代谢能力，你怎么着我也压不住。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多一点，但是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代谢能力范围之内。
2: 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给够你那个量，比如说规定那个牛奶让你喝那个奶，你觉得我现在不喝我将来老的可能也能喝，但其实你老的那个胃容量和你的身体机能已经吸收率就不行了，所以那个多吃其实就是吃够量，好多是吃不够量的。
1: 对，
2: 特别是一些优质的食物。
1: 对，现在好多是因为饮食结构不合理，
2: 对，
1: 它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不需要的这个食物吃的太多了，容量就有限嘛，所以它可能这种优质的好的这种东西就吸收不了，所以导致后期可能年龄大了之后它这个营养的问题会更多一些。
0: 脂肪不是我们的敌人啊，你只要，吃对了， 其实它不光能抗老，而且还能够守护我们的健康哈。
3: 朋友们，今天徐主任说的几个点啊，我觉得假期您就可以来试一试。第一个，家里的油咱们换着买，这个月咱吃花生油，下个月呢咱吃菜籽油。这油刚才前面阿郎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尽量别买大桶的油，咱们买500毫升的或者是一升的都可以啊。第二个点呢，就是买一个喷油壶，控制用油量。第三个点呢，就是点外卖的时候一定记得备注上少油少盐。
2: 一二三，康乐呢给大家的目标特别的具体，所以呢假期这几天大家呢也可以在心里给自个儿定个小目标，比如说我今天多吃一口青菜，
3: 是的，
2: 我明天就少放上一勺油，对吧？后天呢，我换一种油来做菜，一点点来，坚持一段时间呢，就相信我们身体一定会给出你想要或者说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3: 对，我觉得大家试试看，
2: 对
3: 吧？

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转眼间万物成熟，秋意渐浓，又是一年收获的时节。硕果盈枝，稻谷归仓，大江南北一幅幅秋收的画卷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每一簇饱满的稻穗中都蕴含着时光的精华，每一碗鲜香的菜肴中都盛满了家乡的味道。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国庆假期特别策划，跟着丰收去旅行。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为听众朋友们送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精彩实况。今年的丰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天南海北丰收图景。晚会不仅展示了看不尽的九州丰收盛景，了不起的三农人物，美如画的和美乡村新图景，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想不到的三农新科技。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作海上移动城堡的湛江湾一号。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本届丰晚的导演，人送外号瘦导的葛振宇导演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丰晚台前幕后的那些故事。我们就先从湛江湾一号开始聊起。
3: 我们现在是在广东湛江的湛江湾一号。湛江湾一号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座动力定位的深远海鱼类养殖船。
2: 嗯，是一个远洋的网箱式的这种养殖的一个船，对吧？它固定在海上养殖的。
3: 对，它其实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海上的一座移动城堡，它是

0: 就可以带着鱼来躲避台风、风浪，来到远海养殖不同的鱼类品种的一艘网箱式的渔船。
1: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日常的这个网箱，是比如说在海岸边的，就是离近
0: 对。
1: 海的。然后呢，这个的话，它比如说，如果真的是有极端天气的情况，它是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的。
0: 对，它挺酷的。我们也是来了之后，之前就听说湛江湾一号很厉害，来了之后亲眼看到才知道它如何的厉害。对，它一共有16个网箱，16个网箱在船体上，然后它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动力定位系统，它可以从近海到远海自由航行。在台风来之前，他们就可以通过它的动力系统来自动的躲避台风。它会把鱼，因为他们之前跟我讲说，这个海上的移动城堡是可以带着小鱼这个到处跑。我开始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要带着鱼来回跑。今天他跟他们的这个总设计师，这艘船的总设计师陈潇，聊了之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养殖的负责人叫高尔曹，都挺年轻的，86、892个小伙子，他们其实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网箱里边养鱼，它像你说的，它只能在近海。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海水的温度、气候、环境决定了很多鱼类它只能在一季，比如说它只能在夏季来收鱼，那么在其他的季节，这个鱼就没有了，就没有这种鱼的品种的鱼获了。但是它因为可以到远海去航行，它就可以把不同品种的鱼带到远海的不同温度的这个水域里边去，所以它可以保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有鱼获的收成。而且可以根据不同品种去寻找适合这个品种鱼类的水温，所以它是挺酷的一艘船，在我看来，对。而且还要，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它可以一年四季保持一个恒温的水域里边去养鱼，因为它可以移动，可以走嘛，那么它的鱼可以长得非常的大。就是一般我们说，在这个1斤到1到5斤之间的鱼，它们可以养到20斤。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我们总说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是吧？但是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养鱼的方式是让这些鱼做温室里的鱼，就是永远让它能够在一个适合它
0: 对。
1: 的环境当中去生长。
0: 对，你说的特别形象，就是它永远在温室里边啊。所以它可以一直一直吃，一直游，一直成长，所以它可以长到很大。
1: 倒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温室应该得加个引号，就是因为有些鱼它就是喜冷的，它未必是就是喜热的。那我们就给
0: 对。对。
1: 它一个凉的环境，而避免了比如说，会遇到的可能夏天这片海水就晒热了。那如果是
0: 对，
1: 这
0: 可
1: 样的
0: 能
1: 话，
0: 二
1: 我
0: 十
1: 就可
0: 度。
1: 以去更凉的地方，然后让这个鱼更
0: 没
1: 好的
0: 错。
1: 生长。
0: 没错，他们基本上自主培育了第一个品种叫赤嘴�免，赤嘴�免已经这个有了很好的收成。现在今天我们拍摄的是他们投入的第二个品种，今天刚刚投苗，第二个品种是叫金鲳鱼，这个品种今天投苗之后，也是要会带到远海去养殖，它应该是在20到25度的这个海水的温度里边去养殖。
1: 这个是咱们今天在正在拍摄的内容啊，就是跟远海
0: 对，
1: 养殖相关的。其实早些年对于这个远海养殖，我们是看到过很多新闻的。一开始是因为我们有了自主研发的这样的远海养殖的网箱，然后包括上面有很多所谓的黑科技。啊，这些黑科技会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在生活中特别少见。我有印象，我最初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是对它这个波浪能，就是它靠海的波浪来发电，这样就能保证整个网箱在远海的时候不需要更多的补给，然后它就可
0: 对，对。
1: 以智能化的在那儿去自己展开养殖活动，也不需要很多人去盯着它，也不需要大家去看着它。所以
0: 对，
1: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风晚在拍摄当中。跟大家可以去分享的一个科技变化，农业科技的变化。那
0: 没
1: 对
0: 错。
1: 于寿导，您是在整个风晚的全程都在现场，然后有没有觉得

0: 今年的封碗和往年的封碗有哪些？您觉得咱们今年设计了比较独特的巧思，或者是有不同的地方？
1: 今年其实最大的特点，我们也是从，其实是从上一届，就去年开始，我们其实就不再刻意的去做无美化的包装呈现和这个舞台的这个搭建。那今年我们就是比较极致化，我们把这个，叫把舞台还给大地啊，让农民成为主角。今年是真真正正的还给了大地，真真正正的让农民成为了主角。今年咱们在封碗里边。我们一共走了16个省市地区。那今年在我们所有的封馆的节目里边，我们几乎都看不到有任何的舞台的刻意的搭建。那大部分出镜的演员、歌手以及我们的嘉宾都是这个，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姐妹们，都是他们在自己编排、自己来表演。这应该是今年最极致的一次的变化。
0: 就全部都是，几乎全部都是农民自己去表演，完成了自己节日的庆祝。
1: 对，我们看到很多节目里边呈现出来的演员、歌手，其实都是当地的农民朋友，他们在自己的田间地头来表演自己的节目，像我们的村歌，像我们的合唱，都是用的这个我们当地的农民朋友们自己来表演。
0: 那这里面反正我先说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节目哈，就是在山东林树那一场当中，有几位大爷，他们叫胡捣鼓乐队，
1: 胡捣鼓，
0: 对对
1: 特
0: 对，
1: 别有意思的几个大爷。
0: 对，然后他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双关，他其实就是胡捣鼓，然后呢，
1: 对。
0: 也像大家平常会开玩笑说你这人怎么这胡捣鼓呢，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就是把很多生产生活用具改造成了乐器，你比如说用盆儿改造的，这个鼓啊，用一个大，相当于一个大锅一样改造成的鼓，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缝纫机，这个可能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见过缝纫机了，但是，对于我的童年来说，缝纫机很重要。因为家里面很多的这个姨姨啊，他们都是会使用缝纫机，而且经常补衣服什么的，他们是会用缝纫机来帮忙去补的。而且很多人手很巧，会能把它补得像一朵花儿一样，特别好看。所以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小时候特别爱玩这个东西，大家还害怕你这个，比如说会压着手啊，然后包括会受伤啊，就把这个东西会抬开，然后把针也取掉，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玩玩它这个，履带的这个链条。然后那天在现场，我也看到了缝纫机，但是他做了改造，他把这个传动的皮带连接到了一个像八音盒一样的小鼓上啊。这个呢，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应该算是线轴啊，大家卷线的一个线轴改造的，所以它就成了一个节奏，叫哒哒哒哒哒，像马蹄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乐器。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些人的创意太好了，而且这几个大爷一看就是干活的大爷，
1: 对
0: 不管是
1: 对，
0: 声
1: 你看，
0: 音。还是他们表达都特别的朴实，那这个节目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1: 你
0: 这
1: 像
0: 个
1: 还
0: 是，
1: 有我们这个农民兄弟乐队也是农民，他们也是叫农民工乐队，他们其实是这个外出务工的几个兄弟姐妹啊，好朋友们，然后他们的乐器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水管啊，就是装修用的这种上下水管 PVC 管啊。他们用到的瓷砖啊，等等啊，他们把瓷砖改成了像扬琴一样的是银色啊，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其实你可以从像农民工乐队，像你提到的胡捣鼓的这几位大爷，就是你其实能看到他们的那个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光他们这个创意无限，然后有各种奇思妙想。啊，用到他们的这个乐器和音乐的表演里边，其实能看出他们的精神生活其实是特别丰富的。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农忙之余，他们其实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其实这个是，你看到之后会特别被感动的一个事儿。就是他们不再低头，只是在田间干活，然后这个一日三餐，他们也有很多，对美的，对美好生活的一些追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付诸于实践了。 我觉得这还挺动人的一个事儿。
0: 那像这些节目，咱们是怎么去发掘的，或者是怎么能收到说有这样的节目，或者发现有这样的节目，然后最后产生了这些节目汇聚在这儿的这种过程？
1: 其实过程还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信息也比较发达嘛，大家通过各种这个媒体都能够看到啊。那只是说，前期我们在给今年的风晚定位的时候，我们就锚定了这个方向，所以就是大家前期其实导演组做了很多功课去，搜寻、去筛选、去联络这些农民朋友，把他们的各种奇思妙想，把他们的这个。对一切对美的这种追求，付诸实践的这种作品啊，我们拿到了咱们丰晚的这个节目里边来。其实这样的节目还很多，因为我们时长有限，确实放不下那么多这个农民兄弟们的才艺啊。
0: 所以我们是发现了这些大家有这样的才艺，然后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地方。那您帮我们那个跟大家介绍介绍，今年咱们丰晚是去了多少地方，然后给大家呈现了多少的大概多少的内容，这个有一个大致的数据吗？
1: 今年大概我想一想，目前我们应该是走了有16个左右的省市。我们的拍摄地点取景大概拍了有24、5个啊，拍摄地点。对，像咱们一起经历的这个贵州仁怀，我们一起经历的这个山东的林树啊等等，我们还去到了宁夏的闽宁镇。宁夏的中卫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广东的湛江，我们之前在茂名，去到了新疆的和田的墨玉县，还有伊犁的那个就是薰衣草，满山遍野的晃晃村。对，福建我们去到了浦城和仙游，四川的理塘就是丁真的家乡，包括江苏、浙江、黑龙江。内蒙古、广西、陕西、湖北，差不多，我们大概有15、16个省市吧。
0: 就是真的天南地北庆丰收的过程。
1: 对，我们说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我们要把舞台还给大地，但是咱们的大地太大了，跨度也太大了，温差也太大了，这个你肯定深有感触。
0: 而且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不是说我，
1: 对对。
0: 能有一个，比如说在这片区域能有一个地方就代表了他们周围，那我就这片区域可以只去一个地方，不是的，而是去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独特的东西。比如刚才您提到的有些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帮大家盘点一下去到的这些地方有哪些独特的人、独特的物、独特的丰收、庆丰收的方式。其中您提到的，比如刚才在湛江，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在湛江，是这个深海网箱的渔业养殖，这个是科技在助力渔业的发展，在助力远海养殖的发展。这个其实是跟大家的生活特别相关的一点是，大家现在已经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再去过渡。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粮食，或者是农货、渔货，农林牧渔都能够，他们的物产都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在餐桌上。那么远海渔业就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提到，也越来越多的被需要。
1: 是的，是
0: 这个
1: 的，
0: 是我们去
1: 我们
0: 捕捉它的很重要的原因。那另一个就是您提到的，也是在广东，是茂名这个地方，我去过，在茂名我去过，而且茂名对大家来说可能更熟知的物产就是荔枝。
1: 对，没错。
0: 而且这些年在那儿的荔枝就不仅仅只是以前的像大家知道的仙境凤啊、白糖樱啊等等这些比较熟知的，或者是贵妃子笑啊等等这些熟知的荔枝，有了更多的新的品种。那我们在茂名的时候，您觉得是拍到了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满意的内容？
1: 但茂名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也是奔着这个，当然我们去取景了这个千年的这个荔枝树、荔枝园，但是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确实很遗憾没有拍到它的荔枝鲜啊，没有拍到荔枝鲜。对，但是茂名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去了它的一个叫滩底村，这个滩底村它号称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农民短视频的第一村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村，村里的男女老少，

0: 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演员，就是上一秒钟在这个挑着扁担在地里干活，下一秒钟就变成了一个专业演员。这个村里边挺有意思，他们就是从演员到制片到这个取景地，它其实有一点像一个迷你版的树店，就是河南那个树店嘛，就跟横店对比的那个树店，
1: 对对对。
0: 它有一点像迷你版的树店，对，就是他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人才团队和非常专业的这个硬件团队，从这个置景到这个摄影摄像的器材、灯光、音响，非常的专业。对，这一站我们的体验官是这个李健去到了这个茂名去现场，实际的体验了一把在这个滩底村如何高效专业的拍短剧，非常有意思。对，这个在咱们的节目里会变成一个剧中剧的形式呈现给观众。
1: 明白了，刚才其实受到提到的说这个古树，就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茂名的这个古荔枝树，到现在还是会有果子产生的。只是说它的口感可能跟现在大家比较去追捧的品种不太一样，但它是真的还在生产，是真的还在被大家去需要。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牛的一点，它不仅仅是一个景区，或者是供大家去看的一个古树了，它还在生产，所以这个是在茂名大家会看到的。而且这两年随着各种影视作品啊，大家对于广东的荔枝什么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那这个是一个，然后还去到，咱们说一个南，说一个北啊，和田。和田除了产美玉，还产大枣。那在和田的拍摄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觉得比较好的内容？
0: 和田，我们是在它的墨玉县，我们拍了它的牧业，也就是羊和田的羊，小羊，我们是专门去拍了和田，羊类养殖的恒温恒湿房，从给小羊做体检，到这个整个它的全自动化的喂养，包括给小羊做 SPA。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体验，非常有意思。
1: 这个是就更多是体验式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它就像我们在湛江咱们的丰州体验馆去体验了小鱼的这个，从头苗到饲喂到养殖到成熟，在新疆和田的墨玉，我们去体验了这个小羊，从它的这个出生照顾。自慰到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体检到出来整个的过程，对，所以我们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大食五官的展现嘛
1: 这是在和田，确实新疆的这个羊啊，包括畜牧业啊，是特别特别的出名，也受大家所关注的。而这两年新疆的这个羊的相关的文创什么的，也都不停的在出圈儿。
0: 非常可爱，
1: 是不是会
0: 对。
1: 被这些羊萌到，是吧？
0: 对对对，小羊非常可爱，对。
1: 然后除了和田，还有去到的地方是，
0: 我其实想接着你刚才说，我们说一北一南，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千年的这个荔枝树，它现在还在生长，还在结果嘛？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浙江杭州的这个良渚良渚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知道它是一个遗址公园。
1: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古城嘛，古城的遗址公园，它的稻田其实跟荔枝树是相映成趣的。它是良渚本身，它是5000多年前的一个稻田的遗址嘛。那么在稻田的遗址里边，现在依然生长着一片稻田也就是说5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在这儿来种田。那么今天在5000多年后的今天，良渚的这片古遗址之上依然在种植着稻田。
1: 对，大家对于会知道说良渚文化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久、非常早的文化遗址，包括有很多文物的出现，也证明了很多历史上我们一直在记录，但是补充了很多文物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东西。那这片稻田。

0: 前它的存在，其实是一个活的见证。
1: 对，它在当年就是它的田埂和它整个的灌溉的这个水渠的系统是规划的非常有序的。也就是说，当年5000多年前的两种先民，这个对良渚来说，我们的先民就这儿是一个定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粮区，而且它的那个宫殿遗址旁边还有它官方的粮仓嘛，它那个粮仓也是最新的一个发现。我们到现在就是我们一直说中国咱们是农耕社会嘛，农耕中国。啊，那么到今天这儿依然长得绿油油的这个稻田，挺跨时空的一个感觉的啊。
0: 是，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在目前我们农业丰收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科技的丰收，是利用了农业科技的方式，让我们的丰收变得更加喜人，或者让我们的丰收变得更加的，不像以前觉得那么的艰难。就是
1: 是。
0: 这样一种方式是科技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包括现在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会刷到，或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经常看到大型农机在农田当中的使用，啊，包括无人机，包括 AI 人工智能等等等等，就是这些现代科技的发展，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让农业现在变得越来越具有现代感，甚至有未来科技感，也让大家越来越放心。可是，在良渚这一块，我们就会发现，科技和文化的传承、古老文明的融合一点都不冲突，而且是会相辅相成。
1: 对，没错，它是相得益彰的。对，你像现在它公园里边还有种植大概800多亩的这个水稻田嘛，那5000多年前啊，一直到现在，当然这个稻田在进化，那它其实我说有点时空穿越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景观和这个5000多年前古老的这个稻作文明，它在同一片时空的区域里边出现了。还挺有意思。就像你刚才说，因为它现在也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它周围有很多高标准农田的示范区，也是有很多智慧农业技术的这个管理和应用嘛。也就是说，其实科技是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丰收带来的变化，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带来的变化其实是特别大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看到各种农民的奇思妙想，他们的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付诸实践。因为科技的这个发展，让他们其实有了更多的闲余的时间。其实这个事儿你倒回到说，先民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发现了很多这种古遗址的遗存的这种艺术类的这个遗址遗存，像绘画。像这个画像石、像锦帛等等，其实都是我们的先民在闲余的时候，也就是说农闲的时候去进行的这种生活里边的这种创作。那这个对美的追求，我觉得其实是一直传承下来，传承到今天的。今天大家也一样，我们因为有了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农民朋友有了更多的闲余的时间去丰富他们的生活，所以才让我们能看到这个多种多样的各种有意思的节目，有意思的这个文艺元素在里边。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我们欢庆丰收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每一餐一饭的来之不易。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餐桌上的一碗面条，丰收的滋味里藏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麦香与面香，走进一座被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去品味一碗传承百年的面条，听听这座城与这碗面之间的故事。黄河滔滔，蓝山苍苍。这里古称京城，是自秦汉以来的丝路重镇。这里有国之重宝铜奔马，一条大河穿城而过，一座铁桥贯穿南北，一碗兰州牛肉拉面香遍全国。这里是兰州。

0: 的这个萝卜白，因为在这个牛大里面它会放这个萝卜片儿，而且呢，这个萝卜一般它会切成薄片，然后放在汤里面呢，吃起来的时候这个味道是刚刚好，还入味儿了，有这个肉的味道在里面。三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辣子红，因为我们的这个端上这碗牛大之后，你会发现啊，好多尤其是好多外地的朋友，他会说天哪，这么多的辣椒，这吃起来不辣吗？其实我们当地的这个辣椒有一个特点，就是香而不辣。你别看它红彤彤的，千万别被吓着，非常非常的香。所以这三红指的就是辣子红，要红亮诱人。然后这四绿啊，就指的我们这个里面放的这个蒜苗还有香菜了，这要颜色要新鲜，是翠绿新鲜的感觉。五黄就是指面条黄亮，面条要有劲道才可以。
1: 哦，这算是牛大的制作标准是不是？
0: 算是，
1: 也是大家的品鉴标准。咱们这
0: 对，
1: 几
0: 也
1: 个
0: 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太好了，就是这几个我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的详细问了。哎，一清汤清，也就是说这个汤得是基本上是透明的那种意思，对吧？就是不能是完
0: 差
1: 全
0: 不
1: 是那
0: 多，
1: 个像咱煮
0: 不
1: 完
0: 能是
1: 饺子以后那个
0: 浑浊。
1: 面汤那种感觉。
0: 哎，是的，是的，汤要是清的，然后不能是那种浑浊的。所以
1: 汤
0: 就
1: 如
0: 是
1: 果
0: 为
1: 是
0: 什么
1: 浑
0: 好
1: 浊
0: 多
1: 的，
0: 人，
1: 是不是代表它就不正宗？
0: 是。然后呢，但是在兰州本地来吃呢，它有浓汤型，那么浓汤它可能就味道更加的醇厚一些，适合重口味的人来吃。还有
1: 这个
0: 清
1: 浓
0: 汤
1: 汤
0: 有
1: 其
0: 浓
1: 实是在熬这个汤底的时候熬的它更浓郁，而不是因为煮了
0: 汤。对，
1: 面以后导致这个
0: 是
1: 汤
0: 是，
1: 浑了，对
0: 浑浊
1: 吧？
0: 了。对，是的，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家要去吃头锅。因为汤好啊，刚熬出来的。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好多其实像这个牛大，它到中午以后大家就不太吃了。
1: 还给我 call back 了，陈老师，我太牛了，咱又，
0: 你知道刚刚陈老师说吃头锅的时候，我就想到爱泡澡的老大爷都要早上去澡
1: 泡
0: 堂
1: 头一
0: 子。
1: 水儿，
0: 看来你也 是，
1: 喜欢。 这真的是这个是我，因为我是山西人，我也爱吃面，
0: 你爱
1: 对，
0: 泡澡。
1: 我也爱泡澡，确实，
0: 哦。
1: 哎呀，确实就是这个泡澡，我是经常，比如说在北京，它有那个汤泉，我是真的会在7点多去店里的，
0: 也是
1: 我这。
0: 泡头汤，
1: 其实不是头疼，现在以为人家那些都是24小时，但是我确实觉得人少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然后吃
0: 对，
1: 面也
0: 是
1: 是
0: 的，
1: 如
0: 是
1: 此，
0: 的，对，
1: 我平常也有早上吃面的习惯，但是在那个老家吃面呢，早上吃那面叫桃花面。对，我觉得制作的流程有点相似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都是煮面的锅是一个锅，然后汤锅是一个锅，然后这个卤子锅是一个锅，不像
0: 对，
1: 咱们。
0: 都是分开的。
1: 对吧？牛大也是嘛，就是牛大，就是你煮面和最后面出来以后给你浇汤的那个，这不是同一个
0: 那不
1: 锅，
0: 是，
1: 对，它才能保证这个汤底是清亮的，然后不会被你长时间煮面，煮的时间长，它汤就稠了嘛，
0: 确
1: 就，
0: 实不会，
1: 对，它就可惜了这锅汤了。所以
0: 对，
1: 也是这种方式，它那个面就有面自己的味儿，然后汤就有汤的味儿，这样的话，老板才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去调试卤啊、汤啊、面啊，他们各自的味道，才有可能做得更精致。
0: 对，是，所以说。很多人他都要去吃这个头锅，然后再加上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这样的一个标准也是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可能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到兰州来玩，可能大家这个饮食习惯不同吧，好多人觉得早上吃这一碗面有点扎实，吃不下去，那就可以选择中午吃。
1: 对，是，这就属于兰州人的 brunch。
0: 是，
1: 但是 陈老
0: 是
1: 师，
0: 早
1: 你
0: 午
1: 吃完
0: 饭。
1: 这碗面之后不会晕碳，不会犯困吗？上午？
0: 不会。而且反而是觉得吃完以后你会觉得神清气爽，
1: 哦，这跟你们山西人有巨大的不同。
0: 不， 对，
1: 我们是中午才晕碳，所以中午才午睡。但早上
0: 对，
1: 吃完这碗面也
0: 是，
1: 还行。
0: 不会，对，所以我也觉得早上吃还好，中午可能会有这种晕碳的可能性啊。
1: 因为累了。
0: 对，中午是肯定是身体它已经发出了警告，是真的累了，此时此刻你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1: 好，一清就是咱们这个汤底很清，二白萝卜白，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在汤里面加萝卜这事儿，我觉得牛大蒜是比较少见的。对吧？其他的这个，你比如说陕西的面里面，卤子里面是加土豆，顶多加胡萝卜，对吧？它是没有这个
0: 对，
1: 汤面里面加萝卜的这种情况的。我暗自揣测啊，这除了味道以外，其实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汤面里面加萝卜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老北京涮锅，是因为白萝卜通气，你才再吃牛羊肉才能进补。
0: 从这个营养的搭配上来说，它也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萝卜呢，它也非常适合放在这个肉汤里面，它很入味儿。因为萝卜本身你去吃，可能好多人觉得不是很喜欢，或者它
1: 没
0: 没
1: 味
0: 有
1: 儿，
0: 什么味道。哎，

0: 但是你放在肉汤里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们这个萝卜片儿它切得非常薄，我们放的就是那种白萝卜片儿。
1: 对，那个薄到好像能让你看见另一头的人的人影似的。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拉面，它会把这个萝卜放在肉汤里，当然也有一些，他们会把这个萝卜拌这个辣椒，然后单另放一碗。然后你想加，他会给你加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每个店啊，它会稍有不同。
1: 这吃法我没吃过，
0: 那
1: 这就要
0: 这
1: 说
0: 吃法
1: 到我
0: 没
1: 觉
0: 吃
1: 得
0: 过。
1: 下面那个三红是牛肉面的灵魂。
0: 对，
1: 对，
0: 三红， 对，是的。
1: 这是在我眼里啊，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当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三红。
0: 三红哈，爱吃辣。
1: 对，牛肉拉面里的这个辣椒，好像就是一种独特的辣椒一样，就它不辣，但是特别香，
0: 但
1: 为
0: 是其
1: 啥
0: 实
1: 呢？
0: 呢，其实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店主哈，他们会说这里面不止一种辣椒，是会有好几种辣椒，就是按
1: 混
0: 比
1: 合在
0: 例，
1: 一起。
0: 对，混合在一起的，有的负责香，有的负责辣，有的负责颜色漂亮，可能会这样。
1: 主打一
0: 所以
1: 个
0: 说
1: 各
0: 这也
1: 司一
0: 是，
1: 其职。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人家的秘密。但是呢，整体来说，你看到的这个辣椒，它是上面会有油，底下会有干辣椒。那么像当地很多人在吃的时候，他是喜欢要来咬一点这个干辣椒，他会觉得更香，因为它被油这个炸过之后会觉得很香。要辣椒油的人反而没那么多。
1: 下次我会了。我老是搁这飘点油，我觉得好像一放辣椒就变辣了似的，但其实是不够香了。
0: 对，那在这个很多的我们这个拉面馆里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辣椒有好多，就像我们家里那种油泼辣子的感觉，就是底下是有这种干的辣椒，上面有油。但是还有一些店呢，他们的这个辣椒啊就厉害了，可能会辣一点，他们就有点像辣椒酱，就感觉是把这个辣椒打成了粉末，然后再来进行制作的。像那种有点类似于像辣椒酱的呢，可能会吃起来比较偏辣，那么这就比较适合能吃辣的朋友。尤其我在当地啊，就看到有很多从这个四川啊、重庆啊这一带过来的朋友，就非常喜欢这种辣椒。
1: 这对于他们来说才是回了家的感觉
0: 但是跟咱们这个重庆或者是四川这边的串串或者是火锅味道又不一样，那种辣椒的感觉又是不一样
1: 香辣和麻辣之间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口感上，
0: 的。对。是，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往往你端到一碗牛大的时候，你看上面的辣椒油，那真的是红亮，因为它在加了这个干辣椒之后，它会在上面给你淋一点油，就会看起来哇，红彤彤的一碗。
1: 行，色香味现在就算是全了。
0: 对，
1: 看他们制作的这个辣椒的品种，也是本地的特产的辣椒品种，
0: 我们有一种辣椒是在甘谷产的甘谷辣椒，
1: 干谷
0: 甘
1: 辣
0: 谷，
1: 椒，
0: 天水的甘谷产辣椒。
1: 天水麻
0: 天
1: 辣
0: 水的
1: 烫，
0: 甘谷，
1: 天水麻辣烫，对，
0: 对，
1: 跟那里面
0: 所
1: 的辣
0: 以
1: 椒是一个品种吗？
0: 是一个品种，那个里面也有甘谷的辣椒，就是我们在吃很多的这个面里面，其实都有甘谷辣椒，但可能它不是唯一，它是其中的一个。
1: 也是
0: 而且
1: 配起来的。
0: 我曾经吃过一碗啊，真的是红到底的牛大，那一碗这个面里面可能大概是有加了十多勺辣椒吧。就是红到什么程度呢？你喝不到汤了，一喝全是辣子油，但是仍然不辣，就是很香。
1: 好，就这样吧。
0: 好，
1: 就像
0: 再
1: 这
0: 说下
1: 种，
0: 去是不是感觉太诱人了？
1: 对对对。像这种辣椒配比的这种方式，在很多爱吃辣的地方，我发现都有。你比如说去湖南吃剁椒鱼头，他们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剁椒鱼头里面大概有5到6种辣椒，也是有的辣椒负责颜色好看，有的辣椒负责口感好，就是你吃起来像水果似的。然后有的辣椒呢负责辣，有的辣椒负责香，等等等等，也是不同的功效配在一起，才会有了让人觉得食指大动
0: 别
1: 的这
0: 样
1: 种。
0: 的惊喜。
1: 对，好，四绿，
0: 你说到四绿的时候，我和陈老师一定要考考你。四绿是识别，如果吃到不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这个四绿就是一个识别的点。你看看这里面没有什么，你原本可能觉得它会有的一样东西，
1: 我知道，
0: 什么？
1: 你看它这个里面有蒜苗，有香菜，对吧？但是它没有
0: 一
1: 韭
0: 定
1: 菜
0: 不
1: 花，
0: 会
1: 你
0: 有，
1: 说，但
0: 一定不会有什么。
1: 葱是不是？
0: 是，
1: 为啥不放点葱呢？我
0: 为
1: 能
0: 什
1: 吃
0: 么
1: 葱。
0: 没有葱花？没有葱，放了葱花可能进去味道就变了。我们这里面放的是蒜苗，主要是蒜苗和香菜。
1: 就没有葱味儿，最后其实是。
0: 对，是的，是的，主要就是这种蒜苗的香味儿。 还有很多人
1: 哦，
0: 他喜欢吃香菜，那就可以再加一些香菜。当然，其实以前啊，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一般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这个香菜和蒜苗它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后来呢，可能有很多人他不太喜欢这个香菜的味道，
1: 不
0: 所以
1: 吃
0: 他
1: 香
0: 们就把
1: 菜。
0: 它分开装了，对，不吃香菜。因此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去吃牛肉拉面，你要跟他说我不要香菜，或者是我要香菜，哎，师傅就会来给你进行定制了。
1: 你看，面可以私人定制。汤可以私人定制，辣椒私人定制，现在这个小配料也能私人定制。
0: 是。
1: 所以这里面是没有葱的，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些那个出锅的时候是葱的味道会不一样，比如说咱们拌饺子馅儿也是最后放葱，
0: 是，
1: 以
0: 它可
1: 防
0: 能
1: 止
0: 会
1: 葱
0: 起
1: 味
0: 到一
1: 儿。
0: 个提味儿，对，因为它会有它自己特殊的味道，但是在这个牛肉拉面里面它是没有的。
1: 不想让葱抢味儿。
0: 对，是，
1: 最后一个，五黄。您刚才说的
0: 对，
1: 是面条黄，
0: 是，
1: 我没注意过，还面条是黄的吗？
0: 对，
1: 我只
0: 面
1: 能
0: 条
1: 说我
0: 它
1: 在北
0: 要
1: 京吃
0: 黄
1: 的面
0: 亮，
1: 条就是微微发黄，没有那么
0: 对，
1: 黄。
0: 是的，是的，它就是那种微微发黄的那种黄亮的感觉。其实要说到它
1: 面
0: 发
1: 条是
0: 黄
1: 黄的
0: 这一
1: 呢？
0: 点，对，这要说到我们当地的有一种东西，它叫做蓬灰，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前这个说到牛肉拉面它里面所加到的一个秘密，叫做蓬灰。那么蓬灰呢，也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独门秘籍，它就是在这个戈壁滩上所长的这样的一种叫做蓬草的一个植物烧成的灰，叫做蓬灰。然后呢，它就是含有天然的碱性的物质，因此把它加到这个面里面，会让面团变得更加的有韧劲，拉面的时候不容易断。
1: 哦，就跟我们做馒头什么会放碱一样，
0: 对
1: 会放
0: 对
1: 碱
0: 是
1: 面
0: 的，
1: 儿，小苏打。
0: 对，是的，就有点跟那个感觉有点像，因为它是天然的，可以食用的。然后呢，你加了这个蓬灰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做出来以后是面很香，而且它还带有这种微微的这黄亮的这种色泽。
1: 所以太黄了，就是碱大了。
0: 太黄了也不行。
1: 对对对，这个蓬灰是用。就是在甘肃长的戈壁滩上的蓬草烧成的灰，
0: 对，是的，
1: 这也是在牛大当中独特的一种做面的方式吗？
0: 对，是的。当然，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面馆已经不再用蓬灰了，它可能是有了这种，就像是我们可以食用到的这种拉面剂啊，
1: 这样更方便。
0: 专用的，对，更加方便一些。但是有一些老店呢，仍然在坚持使用这个蓬灰，因为它很香，它的这种香味有的时候你发现是其他的物质所代替不了的。
1: 我大概能够想到，就是如果是植物烧成的灰，它如果加在面里，一定味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拉面剂，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它只是
0: 对
1: 增加
0: 对
1: 它的物理性状。但是
0: 对，
1: 如果是蓬灰的话，它是一定会有植物本身带的那些味道的，而且能够烧出碱啊什么，就像蓬草什么这些，本身它肯定也是本身这个植物就有味儿。
0: 对，是的，而且它也是可以食用的，非常的天然和安全。
1: 你就会让我想到这个能加在各种吃的当中这种灰啊，《西游记》里面就有一个桥段，加锅底灰。
0: 哈
1: 陈老师，
0: 哈哈。
1: 我就是有这个疑问，我觉得特别抽象，您还得具体再帮我解答一下。蓬灰，蓬草烧成的灰，它是灰色的吗？还是它是黄的呀？
0: 其实要说到这个蓬灰，我们都没有见过它真正烧出来的样子，所以说这也就是牛肉拉面它，我觉得每一家店的秘密吧，这也是它的秘密之一。
1: 就你。从我平常我自己会和面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猜测啊，他肯定不会直接在面里面加蓬灰，他应该是蓬灰和了水以后，然后慢慢盛出来的那个水，因为他其实要的是蓬灰里面那个碱嘛，是那个碱性物质，所以他肯定是加这个水来加在面里面，就像咱们比如说
0: 都
1: 想和
0: 是，
1: 烫面，你得用开
0: 对，它
1: 水
0: 要，
1: 去和成面一样，
0: 它要溶于水，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最后灰的这个渣应该不会进入到面当中，就是这个水会进过去，所以它会带着它本身的那个香气和碱的
0: 对，
1: 这个物质，最终就有
0: 对
1: 了
0: 对，
1: 微微泛黄的面条。
0: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在兰州吃面的话，也可以去找找这些，专门还保留着用蓬灰水和面的这些老店铺，体验一下
0: 对，
1: 与众不同的感觉。
0: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当地有很多的这种老店，老店里面其实它还是会用到这种老手艺。
1: 说到这个和面和拉面的手艺，这个应该就慢慢就问到了牛大的第二层核心秘诀。核心秘密，第一层是咱刚
0: 核
1: 刚说的
0: 心秘
1: 汤，
0: 诀，
1: 第二个就是面。 我之前了解到说，因为我们进店会点来一碗拉面，老板就会问说你要多粗的，所以我一般就说就正常，对我来正常。后来才慢慢发现，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面型，据说是有10几种，是吗？
0: 对对对，我们有12种面型。
1: 天哪！
0: 这12种面型里边，陈老师您最喜欢哪个？我最喜欢二系。
1: 二系。
0: 对，能形
1: 嗯。
0: 容一下二系有多细吗？二系的粗细程度。 我们其实我想想啊，所说的二系呢，就跟我们当地的这种偏细一点的拉条子有点像，大概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这个筷子比筷子会稍微细一点。
1: 刚才我刚想说，我说陈老师，你是用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解释另一个听不懂的词儿。
0: 然
1: 马
0: 后
1: 上
0: 就是
1: 陈
0: 比
1: 宇就
0: 我
1: 要
0: 们
1: 问
0: 的，
1: 您拉条子有多粗了。
0: 对，就是会比这个筷子会稍微的细一点。我来大概目测它的直径可能有个两三厘米吧，
1: 直径
0: 哦，不是
1: 两三毫米
0: 两三
1: 吧，
0: 毫米，对对，有两三毫米左右。
1: 两三厘米，陈老师把擀面杖带出来了。
0: 两三毫米左右，
1: 那最细的是几细呢？
0: 毛细，
1: 毛细，
0: 对，
1: 从这个名
0: 毛
1: 字上
0: 细
1: 能
0: 就
1: 听出来，应该
0: 是。
1: 它特细。
0: 就像头发丝儿这样子的感觉，
1: 头发丝儿会不会有点夸张了呀，陈老师？头发丝儿
0: 龙
1: 就
0: 须
1: 是
0: 面。
1: 粗一点的头发，大概就是个0.5毫米到1毫米的样子吧， 那这种
0: 也可以说
1: 面
0: 是
1: 应该会
0: 像
1: 很
0: 针一
1: 软，
0: 样的，
1: 对
0: 很
1: 吧？
0: 软，它就是适合那种肠胃消化不太好的这个朋友们来使用，或者就是老人、小孩儿。这个面呢，它也有个特点，它有它的缺点，这种面型，那就是你要很快把它吃完。如果你吃不完，它就会糊了，就被泡的我们所说的囊了，它就会有点糊。
1: 面糊了，变成。
0: 这一碗毛
1: 对，
0: 细上来半个小时之前是满的，半个小时之后还是满的。 更满，就你就会发现越吃它更满。但
1: 越
0: 是其
1: 吃越
0: 实
1: 多，
0: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年轻人的话，其实不太建议点毛细，因为确
1: 嗯，
0: 实你要吃快一点，就可能如果要是你真的10分钟没有吃完的话，它就会真的就变得越来越多，被泡发了感觉，
1: 而
0: 口
1: 且
0: 感就
1: 应
0: 没
1: 该
0: 那么
1: 这
0: 好。
1: 种口感吃着不是很爽，那不 Q 了肯定，不弹了，
0: 那是的，因为它没有那么有嚼劲儿，它就主
1: 嗯。
0: 要是觉得可以入口即化的那种状态。然后比它稍微粗一点的叫做细的，
1: 这细的。
0: 是细的，细就是我们所说的细面啊，大概也
1: 嗯，
0: 就是1到2毫米的样子，比
1: 龙
0: 毛
1: 须面
0: 细
1: 的
0: 会
1: 感觉。
0: 稍微的，不不，龙须面呢，我大概觉得它是属于毛细的这个品
1: 哦，
0: 类里
1: 这个像
0: 了，
1: 挂面
0: 哎，对，有
1: 的
0: 一
1: 那个
0: 点
1: 粗细
0: 像，
1: 度。嗯，
0: 对对，然后它就是比那个火柴棍儿。稍微的，就是细的那种火柴棍，稍微粗一点，大概就是个1到2毫米，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细的，
1: 嗯，嗯，嗯。
0: 然后三细其实也是点的人比较多的一个面型，就是比细会再稍微的这个粗一点啊，是介于细和二细之间的一种面型，然后再往上就是二细，就是刚才所说到的，然后
1: 就是
0: 如果
1: 您
0: 要是
1: 最
0: 你
1: 喜
0: 打
1: 欢
0: 包，
1: 吃的
0: 哎，我最喜欢吃的，如果打包带走，那就建议选择二细，
1: 哦，那是不是在兰州当地，大家也会选择二系会更多？
0: 是，我当时有问过我们这边的牛肉拉面协会的朋友们，他们会统计说是在兰州当地，其实点二系的人是最多的，下来就是三系。所以说，如果要是觉得自己的牙口还不错啊，到兰州以后吃这个牛肉拉面，不知道该点个怎么样的面型的话，觉得有点发晕的，那就点二系，没错。如果觉得哎呀，我不太想吃这么粗的面，那我可以选择三系，也是准没错的。
1: 那如果我一旦进了店，就像咱们现在进一个店里面，我正常不说我要什么粗细的话，他给我上来的这个粗细就是二细吗？还是说他在二
0: 没
1: 细之
0: 有，
1: 上还有别的那种？
0: 他会问你摇个啥的呀？
1: 那我如果给他回答正常，
0: 那他就给你下成二席了，或者是三席，
1: 他
0: 因
1: 就
0: 为
1: 知
0: 基
1: 道你
0: 本
1: 是个外
0: 上，
1: 地人。
0: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就是给票的同时就会说是否要个二席，或者说一个二席，两个三席，就是这种，然后他就会记一二两三。他们就会收票的这个师傅，他就会跟后面拉面的师傅就会说，加上一个一二两三，就是一个二系，两个三系，
1: 他们也有他们之间的这个，
0: 暗号
1: 对，
0: 口诀，对。然后比二系再粗一点的就是酒液，酒液的形状就跟那个韭菜叶子其实差不多，薄厚是比较均匀
1: 那
0: 的。
1: 这会不会是个扁面，或者是宽面那种感觉，是吧？
0: 是的，是那种扁面，然后呢，还有薄宽。薄宽就
1: 我最
0: 是
1: 喜
0: 一
1: 欢
0: 尺
1: 这
0: 宽，
1: 个。
0: 他喜欢薄宽啊，然后它是比较薄，比较好入味儿啊。就是如果喜欢宽面的话，薄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还
1: 你这
0: 有
1: 不就是
0: 大
1: 擀
0: 块，
1: 面吗？你这是
0: 但是它全是拉。

0: 制出来的，
1: 拉
0: 不管
1: 成
0: 是，
1: 薄的。
0: 对，拉成薄的，然后是宽的，所以这个拉制的手法它就不一样。那么
1: 我都
0: 有
1: 不敢
0: 圆
1: 想，
0: 面
1: 这
0: 是，
1: 咋能拉成薄的呢？这个拉面
0: 拉
1: 拉出
0: 起
1: 来，
0: 来
1: 它
0: 就是
1: 不应该
0: 薄
1: 就是个
0: 的，
1: 浑圆，就不管粗细，它应该是个圆的呀。
0: 不是，你可以在压之前按一下它，把它本来就按成这样的扁的，然后再拉。
1: 哦，所以它就会延伸它这个扁的宽度和长度。
0: 对，是，
1: 有创意，好玩。
0: 然后有这是薄宽，然后大宽就是两个手指头宽，差不多就叫做大宽，它比较就比薄宽会厚一点点啊。
1: 这个会不会像
0: 然
1: 那
0: 后
1: 个陕西的裤带面那种感觉？
0: 有一点像那种感觉，它这个面呢，它没有那么好入味儿。当然，像如果喜欢吃干拌的牛大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其实牛大也可以干拌的，也不一定非要带汤，牛大是可以干拌的。
1: 还可以选干拌。
0: 干拌也非常好吃，干拌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辣椒的香味儿会
1: 更
0: 更
1: 浓。
0: 加的这种，对，浓郁。它一般干拌是怎么来做呢？就是同样会给你把你的这个面啊煮好，煮好之后，它会把这个面在肉汤里过一下，面条它就
1: 蘸
0: 比
1: 了
0: 较
1: 肉
0: 爽
1: 汤味
0: 滑
1: 儿。
0: 了，对。然后它里面会给你留非常少的这个汤，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底儿、小碗底儿，然后上面再给你放辣椒，然后再给你放这个比如说像那个香菜、蒜苗。然后把这个给你，这就是干拌的牛肉面。因为本来这个辣椒上面它也会带有一些油，所以吃起来就说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会噎的那种程度，它其实是非常的爽滑的。但是呢，
1: 我
0: 干
1: 喜欢
0: 拌
1: 吃
0: 它就
1: 这
0: 会
1: 个。
0: 更喜欢吃这个，它就会更加这个激活这个辣椒里的香味儿，所以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喜欢吃
1: 你
0: 干
1: 还
0: 拌
1: 是
0: 的
1: 因为
0: 朋
1: 喜
0: 友，
1: 欢吃辣椒，对，因为我平常我
0: 对，
1: 就爱吃油泼面，
0: 就很爽是吧？你就可以选择
1: 对。
0: 大宽，或者可以选择二细。
1: 那有没有比它还要粗的这种的？
0: 老板直接把面团给你， 基本上大宽就已经是差不多到头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样子的面哈，就是什么呀？就是荞麦棱子，
1: 荞麦棱子，荞麦面呢？
0: 就是三角形的面，它比较有嚼劲儿。
1: 它这个里面是要加荞麦吗？还是说它口
0: 啊
1: 感
0: 不不
1: 像荞
0: 不，
1: 麦？
0: 抹
1: 就
0: 油
1: 是
0: 荞
1: 口
0: 麦，
1: 感。它那个断面是什么形状来着？
0: 三角形。
1: 三角形。
0: 听起来也很有嚼劲，而且好像更有嚼劲的 感
1: 关
0: 觉。
1: 键这个感觉好像做起来更难了。
0: 对对对，它这个确实做起来是比较难，也是在拉制之前，它会先把这根面就变成三角形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拉就可以了。
1: 所以这都属于特殊手艺，属于创意面，
0: 对，这
1: 对
0: 个
1: 吧？
0: 荞麦棱子呢，它是筋道感就是比较强的一种。
1: 哦，你看这个，刚才咱们说了毛细，毛细相当于其实是
0: 对，
1: 五细，然后细的
0: 对，
1: 这是四细，然后三细、
0: 对，
1: 二细、
0: 对。我们还有
1: 九
0: 个二
1: 叶、
0: 柱子，
1: 二柱子，
0: 感觉是，
1: 是老板小名叫二柱子吗？我叫狗剩子。
0: 这个二柱子呢，它会比二细再稍稍的细，粗一点。它也是一个圆面哈，就比较粗的一种圆面。
1: 长得像柱子，所以叫二柱子。
0: 哎，对，就是所以叫二柱子。
1: 不知道的以为是拉面师傅的小名。 对，二柱子、狗剩子，那我叫石头。
0: 对。对，所以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呢，它的这个面型的种类真的是非常多哈。其实这些，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点的，也基本上是会在一些比赛里面看到的面型，也是一种创新面型了，比较具有特色。比如说空心面，
1: 意大利空心面。
0: 哎，空心面就是里面是空的，然后把它拉制出来。这种面型它拉制对这个手法的要求就更高。但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会在一些比赛里面会看得到。还有就是五道丝，五道丝是什么意思？它也是一种扁的，然后呢，就是面条身上带着个五道那种，可以说是棱纹，有五个道，所以把它叫做五道丝。
1: 我刚才以为这是个外国人的人名儿。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空心面，就是小张说意大利空心粉哈，那个其实它是模具做出来的，对。
0: 对。
1: 但是，刚才莎莎姐说的这个呀，说的这个空心面啊，它是真的靠手法拉出来的，有点
0: 对，
1: 像有一种挂面，也是那种空心挂面的这种感，对。
0: 对
1: 它
0: 对对，
1: 是真的
0: 是，
1: 靠制作手艺做出来的，这个我觉得实打实的，这是非遗传承手艺的一个很重要的创新。
0: 是是，而且我们老说啊，就是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它都会把这个面型挂出来就会方便大家来选择。我们也老说，其实不同的面型会对应不同的性格。 方便你来选择，因为好多人他确实不太了解，他以为可能这个牛肉面它只有一种面型啊，都是那种圆的，就像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辣条子的这种感觉，但其实不是，它是从细到粗，然后从圆到扁是有不同的这种面型，所以我们就老说它这个面吧，它其实有它自己的性格，就跟我们人一样的。那比如说这毛细，哎，就是一个就比较温柔的，有点小娇气的这种感觉哈，毛细嘛，比较细一点，细腻。然后比如说细的，哎，就可能是比较随和。然后三细的话，那就比较有一点点主见，但是不极端。比如说二细，那就是性格爽朗，做事儿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然后二柱子就是比较憨厚实在。然后荞麦冷呢，那就是棱角分明，个性也是比较鲜明的。还有像酒宴，那比如说可能就是比较灵活，然后适应性比较强，
1: 那薄
0: 然
1: 宽
0: 后，
1: 呢？
0: 哎，温柔大气，有包容心。然后宽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宽哦，就宽面啊，就是有豪爽，哎，然后心胸也是比较开阔，然后宽，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最宽的这种，那就是非常的霸气，气场也很强，
1: 是的，是
0: 然
1: 的，
0: 后，
1: 您说的很对，
0: 对吧？
1: 对，就像我一样。
0: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呢，在这个吃面的这个经验上啊，如果要是我早晨去吃面，或者人多的时候我去吃面，那我一定是首选二细。因为每一种面型它的粗细不一样，它煮的时间也不一样。然后我一般就会去吃个二细，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有嚼劲儿的，而且我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西北女孩子的这种豪爽的感觉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喜欢吃二细。然后如果要是中午稍微偏晚一点，比如说1点半了以后啊，我一般去吃我就会要个大宽，因为那个面不太好煮，它煮的时间需要更长一点。所以一般我会选择在人少的时候去点这种面线，
1: 这样不用排队排太久。
0: 对，然后也不耽误别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会在这个时候我会选择这种面线，师傅也是会给你煮得更加的精细一点，不至于很着急。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国庆假日期间，山水之间推出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带您云游特色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以前呢，出门旅游，很多人都喜欢扎堆儿往繁华的大城市跑，逛商圈、打卡地标，还有著名的旅游景点。那现在呢，反倒是一大批人收拾行囊，一头就扎进了山野村落里，想来一场独属于自己的旅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容易让人神经紧绷，而乡村有清风云海、良田炊烟，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这份独特的松弛感也让很多人越来越偏爱乡野出游。那今天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就要带您走进云南省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这个美丽的村庄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彩云之南的大山深处。这里房屋错落，深藏云海，就像仙境中的梦幻仙居。不仅风景如画，还传承着哈尼族千年的农耕文明和独特的民族文化。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走进阿者科村，看看这个宝藏村落的独特魅力。
3: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文旅推荐官陈元，我邀请到了一位阿者科的本地向导哈尼族小姐姐高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村民高花，欢迎大家来我们阿者科村。
3: 随着这阿者科的爆火出圈啊，来这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这网上随便一刷啊，都是这梯田云海，多美啊，像仙境一样。
4: 那可不吗？
5: 阿者科村位于哀牢山南部，坐落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作为彩云之南的网红村寨，来这里的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4: 我们阿者科，阿者在哈尼语里是皇族的意思，科是茂密的意思。阿者科拿哈尼话译

0: 过来就是华竹成片成立的一个地方。我们阿者坑村现在有65户，365人，全部都是哈尼族。
1: 阿者科村是中国保留最为完整的哈尼族聚居村落，它守护着哈尼族千年农耕文明和建筑智慧。
0: 现在我们脚下走的这条路就是入村古道，是建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也是把它称之为百年古道。
2: 怪不得呢，走在这个上面呀、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哈。
0: 是的，往前走就是咱们的一个阿者坑村了。
2: 那一小排排的房子，一朵朵的像蘑菇一样，好可爱呀。
0: 对呀，平常我们游客来也是把这些房子称之为蘑菇房。我们阿者坑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蘑菇村。
2: 真好，你看那云海仙气腾腾的，围绕这蘑菇房啊，简直就是云间仙居啊。
0: 是的呢，
2: 走，快带我去看一下。
0: 走吧，咱们现在就去。
1: 这里每个场景和事物在成员眼里都显得仙气飘飘。首先，这里的民居就很仙。
2: 哇，这厚厚的茅草真的像蘑菇的菌盖一样啊。
0: 是的，我们蘑菇房的房底都是由茅草搭起来的。你看，我们蘑菇房的底座是由石头砌成的，墙体是由生土筑成的土砖构成，内部有一些木梁框架，屋底就是由茅草底构成的了。
1: 这种就像童话世界里面场景的蘑菇房，使得阿者科被誉为活态哈尼民居博物馆。常见的蘑菇房一般有3层，一层通常用来喂养牲畜家禽，堆放杂物，2层才是日常生活起居。
0: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2层了，有床，有沙发，有茶几，平常都是生活在这里的。
2: 烟火气十足啊，这里。
0: 是的。
1: 2层房间不大，却古朴整洁，纤尘不染，处处都透着房主对生活的热爱。再往上一层，就是人们晾晒粮食和堆放粮食的地方了。
2: 这楼梯也太直了吧。
0: 是的，
2: 我不手脚并用我还上不来。
0: 小心点。这里就是我们蘑菇房的一个3层，平常会用来放点杂物呀，挂挂衣服呀、而且这里是我们平常放粮食的一个地方，所以也被称之为粮仓。
2: 这蘑菇房的房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呀？
0: 是的，上面就是尖尖的，像蘑菇底一样。
2: 真的尖尖的、
0: 对，是的。走，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小阳台。
2: 好，
0: 每家每户都有。
1: 人人称羡的露天大阳台，在阿者科村可是蘑菇房的标配。村民一般会在阳台上晒粮食、晒酸菜、晒衣服、晒柴火。当然了，在这里晒晒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吹吹风，晒晒太阳，太舒服了
2: 啊！这风好惬意。
1: 既然是深度体验，光了解蘑菇房可远远不够。在这里生活，可是必须掌握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火塘生火术。
0: 下面我教你讲我们哈尼族姑娘是怎么生火的吧，
2: 又可以学习新技能了。
1: 现在地面上的这个装置就是火塘，当地人一天的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哇，大力士，大力士，
2: 厉害吧。
0: 然后这是把我们的茅草给它做一个已燃的，对，给它弄成这个形状。
2: 哦，3折叠，
0: 对，3个折
2: 都有面。
0: 然后用打火机把它点燃就可以了，给肺活量可以。
2: 终于神器来了。
0: 火塘它平常不仅可以用来取暖照明，做饭做菜。平常我们过年杀年猪的，然后把那些肉给它挂起来一条一条的，然后下面就开始生火，然后那个烟就往上熏了。
2: 怪不得烟熏腊肉，烟熏腊肉这样来的呀。
0: 是的呀。然后我们的那些哈尼豆豉呀、辣子呀、佐料都是会放上面，就给它开始一边就熏干了，然后一边就也方便拿取嘛。比如炒菜你一起生好拿，就开始在这里炒炒炒的。
2: 这样是吧？
0: 是的。平常我们会一家人围着火塘，一边烤火一边聊着天，跟长辈一起坐在一起，就特别喜欢听我爷爷他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2: 然后我就想象这个画面，就觉得十分温馨呀、
0: 是的呀，我真的很享受这个场景。
1: 哈尼族以前是没有文字的，他们漫长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依靠长辈在火塘边上对晚辈口耳相传这样流传下来的。所以火塘不仅仅是蘑菇房里不可或缺的生活配置，更是承载了哈尼族1000多年文化命脉的传承。

0: 在彩云之南的大山里，在仙气飘飘的云雾里，错落有致的蘑菇房宛若仙居，用古朴的身姿撑起岁月的厚重。石板路蜿蜒曲折，串联起每一户人家的烟火日常。同样串联起整个村子的，还有随处可见的水井和水渠。
1: 我刚进村就听到轰隆隆的水声，原来在这儿呢。
2: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上神水。平常我们村民就是直接在这里洗菜洗衣服，而且这个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检测过是氨类水。
1: 那我要尝一尝。
2: 走吧，尝尝。
1: 不、哦、你别说，有点凉啊。
2: 对，这可以尝尝，可以直接喝的。
1: 透心凉，心飞扬。我再尝一下。啊，沁人心脾，回味甘甜。哎，我推荐大家来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尝一下这里的山泉水，真好。
0: 这个小房子就是阿者科的水井，平时村民就会在这里洗菜做饭，游客会在这里饮水洗手。洗菜洗手后的水并不会浪费，而是流进了旁边这条由上而下贯穿整个村落的水渠，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水碾房。
3: 哎，我看到这水车了。
2: 对，就是我们把水池里面的水给它往下流，一高低落差就会带动水车。
3: 哦，动了动了动了。
2: 是的，你看外面的水车一转动起来，里面的石磨就会被带动起来了，就可以开始碾米。
1: 这水一点也没浪费啊，像洗手洗菜还可以碾米。
2: 是的，
1: 利用率拉到了极致。
0: 水碾房主要用来加工稻谷，是利用水力杠杆的原理带动碾盘。水碾的磨盘容量大，每次可以投放上百斤稻谷，在没有碾米机等机器的年代，帮人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时间以及人力物力。
2: 这个水碾完米就直接流入梯田了，前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古树广场，到古树广场就可以看见我们阿者科的梯田了。
0: 潺潺的溪水，咯吱作响的水碾，温暖的火塘，俨然一幅世外桃源的云间仙居画卷。而阿者科村的仙气，除了民居，更少不了云端仙梯，那就是云海里的梯田。由于山顶至河谷，较大的海拔落差和较大的温差，使得这里有着极其特殊的立体气候。前一刻还艳阳高照，可能下一秒就层云密布。运气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梯田层叠，直上云端，好似通往仙界的仙梯，格外壮丽。云海梯田相互映衬，堪称一绝。
2: 从我们的古树广场一眼望去，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村庄，它是在森林的下方，村庄的下方又是梯田，梯田的下方又是河谷，将森林海洋的水移入村庄，变为生活用水，生活用水流入梯田，又变为生产用水，生产用水流入河谷，河谷的水蒸发集成降雨又到森林，就形成了一个小的水循环。森林、村庄、梯田和贯穿其中的水系，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四素投构。
1: 愚公移山里面的神仙啊，也只是移走了玩屋太行，可是哈尼族人却是用自己的智慧征服了这一片大山。哈尼族人比神仙都厉害啊。
0: 对了，这里的梯田可不仅是粮食的摇篮，还是鱼和鸭生长的乐园。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亲自下水摸鱼，不只是亲近自然，技艺高超的可以顿顿加餐。
2: 手放这里，然后就给它顺着这个水给它往前推推推。
3: 啥也没有。
2: 没有吗？
3: 没有。
2: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3: 怎么弄，
2: 这里给它架着，放好架着，
3: 这样
2: 从人家对着你的那个布机就给它赶过去。哎呦，我的是没有、
3: 啥也没有，就一个木棍。
2: 我再教你一种方法，就是
3: 好，
2: 把我们的布机给它这种拿着，然后就给它一直转圈圈。
3: 好，小心！
1: 哈哈哈哈哈！战术不对，我俩要进行那种围堵。哈，这一盒我躲猫猫呢。
2: 我也
3: 有没有有没有？
2: 我也一波进了泥土。
3: 太难了吧！要不你们自己来试一下。
2: 它有点灵活，我们看一下这些草里， 桶里面有没有对应该会躲着点吧。
0: 稻鱼鸭在梯田里共生，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农业生态模式。鱼和鸭子既可以消灭稻田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也是天然的肥料，鱼和鸭还能为村民提供额外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2: 啊啊哦啊啊啦，菜啊都大啊香哈哩哩。
1: 你唱的是什么呀？感觉有点好听嘞。
2: 我现在唱的这个是哈尼族的四季生产调。现在不是在撒鸭的季节了吗？我们就是边劳作边唱，就是来祈贺来年就丰收更多。阿伯，爷爷叫阿伯。
1: 阿伯，
2: 对，你跟他说阿伯，他就会回你了。
1: 阿伯，
2: 阿伯，走，我带你去撒鸭苗，但是我们现在先下田。
1: 下田，好。
0: 撒秧苗是将已经浸泡发芽的稻种撒到田里，待秧苗长到十几厘米，再运至水田栽种。
2: 待我们拿起这个秧苗，然后就给它撒进去就可以了，
1: 随便撒。
2: 对，但是你要控制量，你不能一下子一把就钻进去啊。来，这个对我是什么来啊？对，
1: 还要念着来。
2: 我们说撒秧苗就是这种，给它弄点弧度，再给它撒下去，给它撒的均匀一点，小心点啊。呀呀，感觉陷进去了。
1: 我刚才看到他用那个还边走边赶，我以为多轻松呢，怎么那么累啊？
2: 相互搀扶一下，
1: 加油，加油！哇、哦，一下去那泥啊贴在腿里啊，冰冰凉凉的。你要想在里面移动啊，真的不容易，那阻力啊真的是太大太重了。
3: 这太辛苦了，我以后绝对不浪费粮食，真的。
2: 是的，还是真的。现在已经懂粒粒皆辛苦是啥意思了，给它撒均匀一点。要在田里面献上一个舞了。
1: 好嘞，
2: 我们边撒边往后退，把它给它撒满。
1: 哎呀，不过你别说，这太阳照着我，感觉这田园风光还真好。
0: 在阿波的指导下，成员撒秧苗的手法逐渐熟练了起来。诗意田园背后是辛勤和汗水，村民们热火朝天，在云端先梯播种下丰收的希望，播种下哈尼族岁岁年年的安定和富足。哈尼族用了1300年在这里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地雕塑，把这里打造成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在阿者克的周边还有很多可以随手出大片的神仙打卡点。马花妹是哈尼梯田景区的一位向导，对于周边的网红打卡点，马花妹可是如数家珍。
4: 啊，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多一树日出观景台，这里的日出是堪称一绝的，然后每天4-5点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等待开始日出了呢。走，我带你去抢个好位置啊。走走走。我现在已经非常激动了，现在天边已经开始泛红，这梯田还倒映着天边，哇，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以前他们等了很多天，一个星期都是大雾，然后今天你看那么晴，对，太幸运了，你真的。
1: 哇，那我一定要拍下心目中最美梯田，
4: 是不是很好看？
1: 好看，好让人向往，
4: 治愈，对。
1: 真是旭光漫染千层浪，晨运轻披万亩田。
4: 如果咱们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最下面有很多的云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云海梯田日出同框的画面了。
1: 我都不敢想象这得有多美，这是什么神仙景色呀。不过没关系，留点遗憾，我们下次再来。
4: 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的爱春蓝色梯田。哦，
1: 怪不得呢，我说这一眼望过去全是蓝色啊。
4: 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在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天空很蓝的情况下，我们的天空的蓝映在我们的田里，就呈现出蓝色的梯田景观了。
1: 阳光照射在梯田上，梯田里又倒映着天光云影，看着哀牢山脉、哈尼村庄，还有走进田里的游客们啊，真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田园画卷。 不是仙境，胜似仙境啊！
4: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坝打景点，嗯，这个景点的特点呢，就是看日落一级棒，视野一级宽阔，一望过去就可以看到14000多亩的梯田呢。
1: 那坝打是什么意思呀？
4: 坝达呢是汉语的直译名，大致的意思呢是宽阔的田坝，或者是离天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梯田海拔从800米一路攀升到2000多米，垂直落差高达1200多米。以梯田的田埂为计算单位的话，多达3700多级呢。
1: 还真的是通往云端的仙梯呢。啊！
0: 然而，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仅仅是哈尼梯田的一部分。哈尼梯田总面积超过100万亩，仅在元阳县境内就有19万亩之多。2013年6月22日，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
1: 来不及看日出，不要遗憾，还可以来看看傍晚的夕阳，落日余晖，峡谷晚风，每次日落都是太阳给哈尼梯田最温柔的色彩。
0: 随着阿者克的爆火，哈尼族服饰也深受游客喜爱。在以前，哈尼族女性的服饰都是由自己手工制作的，女性到了成年必须熟练地掌握纺纱、织布、染布、裁剪、缝衣等各种传统花式手艺，所以哈尼族精美的服饰也充分折射出了哈尼族妇女的勤劳和智慧。
2: 好好看呀，太好看了，
4: 美极了。
2: 哇，这个太好看了！
4: 好了，我要去走秀了，拜拜。
2: 走吧。

云间仙居里飘荡着阿哲克的烟火日常，云端仙梯上流淌着哈尼族的岁月长歌。来一趟阿哲克吧，这里可以满足你对仙境的所有想象，看看浩渺的云海和壮美的梯田，感受蘑菇房的古朴和火塘边的温情。这里的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你的一眼，就是哈尼族的1300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从西南的古寨奔赴广东，走进云浮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探寻美食背后的温度密码。在云浮，山水滋养出一方优质食材，而当地人就像是一群神奇的魔法师，用对温度的精妙掌控，赋予这些食材全新的生命，化作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从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到制作工艺独特、口感丰富的罗定皱沙鱼脯，再到色泽金黄、皮脆肉嫩的腰骨烧猪，每一道美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控温秘籍。
3: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深入云浮的大街小巷、厨房灶间，揭开这些美味背后的匠心故事，感受温度与美食碰撞出的奇妙火花。
5: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席，无论是白切鸡还是盐焗鸡，做法虽然简单，却藏着温度把控的秘密，对于鸡肉的口感至关重要。吴伟强从厨30多年，深谙各种烹鸡之道，是一位控温高手。究竟什么样的温度才能做出口感爽滑、汁水丰盈的鸡肉呢？我要跟着武大哥去一探究竟。
6: 我们今天选两只鸡，一个是小母鸡，一个是老母鸡，用这个小母鸡做我们广东传统一个菜白切鸡，这个老母鸡呢做一个猪肚鸡。
7: 哦，那小母鸡跟老母鸡，是指这个个头的大小吗？
6: 有，也有区别。怎么是小母鸡呢？是没有下蛋的鸡。首先这个

0: 当地很多的鸡肉菜肴都是由白切鸡演变而来。比如捞鸡，就是将白切鸡去皮、手撕，再加上葱丝、姜丝等辅料凉拌而成。那么，在武大哥制作的白切鸡里，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控温秘籍呢？
1: 你看看这个水啊，现在这个水呢，我们广东人本地人说吧，就是菊花心，怎么样？不是大开的样子啊，感觉中间有一点开起来。
2: 那像这个您说的这个菊花心水，它大概是多少摄氏度？
1: 大概是98-90度的，没达到100度。
2: 但是哈，您怎么保证它一直是在这个状态，一直是98度呢？
1: 用这个火候控制了，用这个火，因为大火它大开的嘛，所以我们用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2: 就是您得一直在旁边控制这个火候，
1: 对
2: 来控制这个温度。
1: 对。
0: 白切鸡可以说是烹调温度的杰作，骨中见血却不流，鸡肉软嫩不塞牙，是制作白切鸡的最高境界。如何把控好温度的临界点，就是武大哥多年修炼的功夫。小母鸡要在只加葱姜的菊花心水中三进三出，第一次煮7分钟，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煮5分钟。中途鸡肉还要进入常温冷水里进行冷却。武大哥说，在冷热水的交替中，鸡皮里的油脂逐渐凝结，胶原蛋白变性收缩，从而成就了光亮脆弹的鸡皮和顺滑细嫩的鸡肉。然而，当鸡肉经过第三次菊花心水的沐浴后，却要在更为极端的温度下历练，那又是什么呢？
2: 咱为什么要在里头放这么多冰块呢？
1: 我们将这个冰块呢放到凉开水上面，将这个温度降到-40度，目的就是让这个白切鸡起到一个皮爽、嫩滑，保留这个原汁，外面有这个-40度这个温度封起来，里面有一些汁。
2: 锁住水分，
1: 锁住水分，起到一个鲜。
2: 那在这个冰水里面要泡多长时间呢？
1: 在冰水里面呢，泡大约是10分钟左右。
0: 经过10分钟的冰水之旅，鸡肉完成了与温度的较量，变身成皮脆肉嫩的白切鸡。此时，汁水游走于皮肉之间。用筷子轻轻一戳，便喷涌而出。这股浓郁的汁水将和盐、姜蓉、花生油一起，成为白切鸡的亲密蘸料。小母鸡的制作大功告成，接下来该小老母鸡登场了。这一次，武大哥又会秀出什么不一样的控温秘籍呢？
2: 哎，吴大哥，咱们已经选择了个头小一点的老母鸡，所以这个肚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对不对？
1: 对，
2: 这样才能把鸡装到肚里去。那咱们怎么看这个猪肚是不是新鲜呢？
1: 看它的粘性。
2: 粘性
1: 一般不新鲜的，这猪肚很粘的，
2: 就是时间长了
1: 时间长了。还有一个方法，闻它，如果不新鲜，那些肚子闻起来真的那个味很难闻的。
2: 咱们塞进去之前，这个鸡要怎么处理一下？
1: 首先一个要压透它，让它压到它小一点。还有这个鸡嘴，要这里比较尖嘛，喊它，
2: 要给它都砍掉，
1: 还有这个脚尖，这个尖呢比较硬，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呢？
2: 我猜是怕这些锋利的地方划到猪肚，划破了就漏了，是吧？
1: 聪明啊，对。
0: 猪肚是猪的胃，虽然胃壁肌肉具有强大的弹性，但也要把鸡身上的尖锐部分去掉，以免划破猪肚。不过，如何把这只小老母鸡塞进猪肚里，可不是简单两下就能搞定的。
2: 往里塞的时候，手都得按着，这样顺着进去是吧？好，我们试试看啊，咱们从这头
1: 进去，对，用力压一点，
2: 我得往下塞
1: 塞。
2: 哎呦，这个手也不能放，我感觉顿时手不够用了。
1: 做美食就是这样啦。
2: 对，一点一点往里，哇，还真的是。
1: 肚子有一点硬性的，你不怕它？
2: 好，你看啊，这一整只母鸡居然就这么塞到这个猪肚里去了哈，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下面咱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大口给缝上了？
1: 对，不缝起来呢，到时候一包它，一做它，
2: 汁水都。

0: 烤出来了。
1: 对啊，
0: 我们用一个针圈过去，
1: 嗯，
0: 拉过来，我们在这里打一个结。
1: 对，它不打死扣哈。
0: 对，不打死扣。
1: 嗯。
2: 武大哥在锅里加入猪脊骨，给猪肚鸡增香。焯水后，他仔细在猪肚表面扎上气孔，防止炖煮的时候发生爆裂。加入白胡椒、陈皮、玉竹等调味增香。接下来，吴大哥又要施展控温魔法了。先是猛火煮到沸腾，再转小火慢慢炖煮。3小时后，在猪肚鸡和脊骨的共同努力下，汤汁已经变得浓郁。就在我认为可以尽享美味的时候，却被武大哥叫停了，因为他的控温魔法还没有结束呢。
0: 将这个线去掉，
1: 嗯，
0: 啊，开在这个肚子开一个兜，拿这个鸡出来。
1: 那这样的话是熟了直接可以吃了吗？
0: 不是不是，嗯，这个鸡吸下来，吸这个肉下来，
1: 哦，
0: 然后将这些肉放到原来那个汤里面，啊，用大约是95度左右的温度，
1: 嗯，
0: 让它再一个保温。
2: 紧张的猪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鸡肉要拆骨丝块，猪肚要切条，然后再放入约95摄氏度的浓汤中继续炖煮10分钟，加盐入味。如果说最初是猪肚鸡成就了一锅汤，那现在就是这锅汤回报他们的时刻，让滋味渗入每一丝鸡里。白切鸡、猪肚鸡利用不同温度烹出的鸡肉菜肴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还是让我帮您来揭晓吧。
1: 我觉得其实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头哈，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个鲜和香味全部融合在里头了。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但是我觉得都是考验这个制作者的那种对火候、对温度的一种把控，是不是？嗯，
0: 做这个鸡呢，大家要求的很高了，
1: 嗯，
0: 到现在都不是做得很好，嗯，啊，感觉，嗯，为什么呢？人们的口味呀，啊，嗯，啊等等也提高，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制作上也要不断提高。
2: 对武大哥来说，对温度的掌控就是对耐心的磨练。利用温度的变化来烹制简单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这是广东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跟人工控温相比，工业化生产能将温度更加标准化。在云浮市新兴县的预制菜工厂里，每天约有30000只鸡肉半成品走上我们的餐桌。现代化生产不仅解决了产量，在严格的温度把控下，也让鸡肉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焖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着哪些关于火候的门道呢？
1: 哎，小郑，你在那摸什么呢？这是
3: 我在摸坑螺啊。
1: 哦，坑螺是吧？
3: 对啊。
1: 哦，其实之前我也摸过这个，其实挺好摸的，等于你基本上能看见就能摸着，是不是？
3: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个坑螺它其实是比较修长的，是吧？
3: 对啊。
1: 但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3: 你看它个头小，它查起来口好吃了。
1: 好吃啊，嗯！那咱多摸点。哎，你看那一大片。
2: 郑新云从小在四甲河畔长大，这条小河流承包了他一年四季想吃河鲜的口腹之欲。坑螺喜欢在清澈没有污染的溪水里生活，别看它外形修长，里面可藏着不少肉呢。用钳子将它尾部的1/3剪去，方便入味和食用。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大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 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两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0: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2: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1: 我摸摸看啊。啊，这有个洞。哦呦，特别滑的，我看看。哎，还真的是啊。哎，这个是黄辣丁吗？
3: 我们这里就王古鱼，它白天都喜欢在岸边有一些沙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1: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就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3: 白天就是它扎了，
1: 就在这休息了。
3: 对对。
2: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两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1: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3: 对呀。
1: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呀？怎么能抓住它呀？
3: 拿蚯蚓塞进去。
1: 这个饵料是吗？
3: 它从这里进去，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1: 那这个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3: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1: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啊。
3: 对啊。
2: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甜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将鳝鱼丝炸至酥脆，挂上糖衣，做成甜蜜的凉溪脆鳝。嗜辣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苏州人则更有情调，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的香气，让食客享受一场享油鳝糊的视听艺术。那么在小郑家里又会用哪种温度来烹制鳝鱼呢？秘籍就掌握在他的叔叔郑东平手里。
1: 今天咱们这个黄鳝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3: 黄鳝羹。
1: 黄鳝羹啊。那这个黄鳝是要先处理一下吗？
3: 要。烧到100多度，把它煮熟就行了。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1: 啊，要取肉。
3: 先把这个头。
1: 啊，先头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3: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内脏就不要了。这是蛇，对身体很好，它们黄蛇的。
1: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
3: 是没错，
1: 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3: 没错没错。
2: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他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70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焯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

0: 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1: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2: 黄血饭。
1: 鳝血饭是吧？
2: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成三分之二。
1: 不能剪断吗？
2: 是啊。
1: 为什么？
2: 那个剪断那个黄血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1: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2: 没错。
1: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就血液排出体内。
0: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
1: 哇，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鸠是吗？
0: 中华刺鸠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鸠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生性凶猛，喜欢吃肉。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2: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1: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啊，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你就感觉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结实，是不是？
2: 是啊，真的不一样了嘛。
1: 对，而且就从头到尾就一根主刺哈，都是肉哈，
2: 弹板牙的，
1: 弹牙的，很弹牙的，嗯。
0: 郑叔叔告诉我，要想激发中华刺鸠的鲜味，必须用云浮当地的豆豉。云浮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长，温度高，雨量大，这为豆豉发酵提供了绝佳的温床。当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等物质，就形成了豆豉特有的风味。郑叔叔把姜蓉、豆豉、陈皮一起剁碎，加入盐、胡椒粉和花生油组成的调味天团。为了鲜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鸠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采用旺火沸水蒸制10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汁原味。
1: 咱们都尝尝呗。
3: 啊，好吧，
1: 好
3: 吧，
1: 好，来，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
2: 是，没错没错。
0: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看似家常的河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郑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用鱼肉做泡芙，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
4: 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一下。
0: 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是她秘密的享受。
4: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
0: 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这是因为有一种她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究竟是什么美味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他去一趟鱼塘。
5: 哦，唔该晒，
1: 好多鱼。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
1: 哦，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

0: 是吗？
1: 我们要挑的是土鳞，土鳞鱼跟普通鳞鱼是有区别的。
0: 它是吗？
1: 土鳞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0: 那它跟普通的鳞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1: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
2: 鳞鱼的种类很多，莹莹看中的土鳞是珠三角地区的本土品种。完整撕下鱼皮，再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鳞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鳞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1: 我们的鳞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0: 三指宽，
1: 一掌长左右。
0: 一掌长，
1: 对。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0: 比较结实一点。
1: 对，
2: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沙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包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腐中，在蒸汽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腐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
1: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0: 只要鱼肉。
1: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0: 骨那皮呢？
1: 皮也不要，
0: 皮也不要。
1: 对。哦，
0: 就等于只要肉。
1: 对。哎，
0: 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
1: 对。
0: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1: 可以，
0: 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得多，取得好。
2: 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鳞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鳞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将鱼皮完整剥离。不过骗着骗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1: 我的有点薄，
0: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哦，
1: 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0: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掉。
1: 对，
0: 有脂肪会不好吗？
1: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0: 这个鱼皮还要用吗？
1: 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2: 鱼皮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钟爱它的脆弹口感，以至于喜爱到让它单独成菜。先下热水，再进冰水，一热一冷的快速交替，让鱼皮迅速脱水紧缩。加入盐和胡椒粉，拌上蒜末辣椒，就是绝佳的开胃凉菜。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莹莹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1: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0: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1: 降温。
2: 制作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 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腹顺利的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3: 就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1: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2: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腹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0: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
1: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0: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1: 对吧？是中低温下锅，那个七八十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0: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1: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0: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2: 鱼腹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腹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泥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腹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腹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腹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0: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1: 瘪下去。
0: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1: 对，
0: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1: 对
0: 对，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2: 油炸之后的鱼腹外表金黄，内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取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放入鱼腹，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腹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
4: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份好食材，让每一种食材都发出所有的活力。一道菜，一辈子。美食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坚守。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平凡日子里的不凡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大家幸福安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姬晨。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带来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第三篇，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古代的西宋智慧，巧解亲情纷争。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乡音袅袅传法理，乡韵悠悠诉新风。这里有说法国庆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的精彩实况。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基层文艺工作者，以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丰富的艺术形式，将田间地头孕育出来的移风易俗优秀成果呈现出来，共同打造了紧扣乡村振兴脉搏的文化盛宴。在润物无声中，把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时代文明风尚传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展演精彩录音剪辑的第三集。

0: 新时代，新征程，新风尚，
1: 新思想，新作为，新气象。移风易俗关乎社会风气，与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淳朴清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正激荡在神州大地，幸福感、获得感正洋溢在广大群众的心田。
0: 参与本次活动的文艺作品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精心遴选的，他们都来源于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真实心声。这些带着泥土路

0: 出香气的鲜活故事，彰显的是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生动实践。
1: 气正而心齐，风清则民安。作为普通百姓，上学、就业、娶妻生子，都渴望幸福圆满。
0: 可是，在我们的身边，有人却因为高价彩礼，对婚姻望而却步，甚至影响了婚后的夫妻感情。我们都期望看到，让重彩礼回归重礼，让婚姻的缔结回归情感。
1: 接下来，首先请欣赏由辽宁省所选送的小品《幸福万年长》。
2: 婷婷，把水壶拿出来，
3: 来了。
2: 哎，大伟，都啥时候了？你快去接奶奶呀！
4: 哦，对对对，我现在就去。
2: 小梅，你说这事儿能成吗？
3: 这事儿咋不能成呢？那我爸都答应好了，你就放心吧。
5: 小梅，
3: 哎，
5: 小梅。拿个盆来。
3: 哎
2: 哎哎呀，刘叔，这海蜇也太新鲜了，
5: 今天咱吃两把海蜇。
2: 好嘞。
3: 爸，您就别忙活了，这大明白叔马上就来了。
5: 来就来呗，我这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他来的。
3: 你看看，还得我刘叔。刘叔，先谢谢您了。
2: 您说哈，都是因为这彩礼的事儿，我跟大伟谈恋爱都不敢告诉我爸。
3: 就是因为这大明白叔他说了，只要是婷婷结婚，这彩礼就不能少于18.8万。啊，
5: 这都啥年代了还要彩礼？
2: 就是啊。
5: 没事，叔帮你们俩。
2: 刘叔你可太
6: 好了。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2: 大明白叔来了，快快快快快。
6: 我叫李大明，熟悉我的人呢都叫我李大明白。啊，为啥？因为我李大明明白啊。老刘，老刘在家吗？哼，哎，老刘，哎，
3: 大明白叔，您来了。
6: 可没在啊。
3: 快
6: 啊。婷婷也在啊。哎，这彩礼的事儿跟你爸闹别扭了？
3: 是啊，叔，所以呀，才专门请您这明白人过来给我们评评理。
6: 放心，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3: 得嘞。
5: 谁来都不好使，彩礼少了18.8万，免谈。
6: 哎呀，我说老刘啊，你这是咋的了啊？这几天不见，脾气见长，思想有点落后啊。
5: 我咋思想落后了？
6: 咋思想落后？村里号召移风易俗，婚事新办，这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
6: 知道就好。村里有号召，就是上面有政策，咱是不是得跟政策办事？
3: 对对，大明白叔，啊，您可真是个明白人。
6: 我必须是明白人。
3: 叔。我想给您看看我男朋友的照片。哦，您帮我把把关。哎，
6: 好，叔帮你把关。哎呀，这小伙长得不错啊。
3: 他叫王宏伟啊，是农科所的研究员。
6: 嗯，这小伙啊，文质彬彬的，跟小梅郎才女貌，我看挺好。
3: 谢谢叔。
5: 彩礼再给18.8万，那更好。
6: 你这老头怎么老咬着18.8万不松口啊？你
5: 我不松口啊。啊，你那意思我明白了，就是这18.8万的彩礼不能要。
6: 不能要，
5: 换谁都不能要。
6: 那换谁也不能要啊。
5: 我不要，你也不要。
6: 你要是不要，我肯定也不要。哎，文明嘛。
5: 好嘞。
2: 太好了吧。爸，您坐。
7: 慢点儿，奶奶不着急，您慢点走。哎
3: 呦，奶奶。
2: 奶奶。
6: 妈，您咋来了？
8: 我咋不能来呀？
7: 来来来来来，
5: 坐坐坐，
6: 慢着点啊。
7: 叔叔好。
6: 哎，好好好，
7: 我叫王宏伟。
6: 哎哎，这小伙怎么长得挺面熟啊？他
3: 叔啊，他不就是刚才照片上那人吗？王宏伟。哎，
6: 你男朋友。
3: 爸，本来
6: 你干啥呢？把手擦开。婷婷啊，那是人家小梅的男朋友，你老上手是咋回事啊？
3: 叔，啊，这大伟啊是婷婷的男朋友。
9: 说啥？
3: 爸，他是我男朋友。
5: 哎，这啥意思啊？这是？哎，你还不明白啊？
9: 我明白啥呀？我
3: 爸，还不是因为彩礼吗？所以我跟大伟谈恋爱就没敢告诉您。
9: 哎，不对呀，我一进这屋门，他们就一口一个十八万八，一口一个十八万八，说个不停。啊，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你们在给我下套啊！好你个李婷婷啊，我把话给你撂这儿，彩礼的钱一分也不能少，我做主。
2: 爸，
10: 这事儿你做不了主。
9: 哎呀，妈，您干嘛？哎呀，
10: 我看这俩孩子挺好，挺般配的。
9: 妈，您听我说，
10: 孩子，当初你跟婷婷妈结婚，咱们家也是东拼西凑准备的彩礼，那婷婷妈坚决没要，她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她说，幸福是两个人的事儿，这话你还记得不？
9: 记得，我咋能不记得呢？妈，您坐啊。哎，我说婷婷啊，你来。哎呀，你把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能找到你妈。可惜她走得早啊。没他的那些日子，咱爷俩挺难的。可再苦再难，爸为了你的事儿，什么都愿意去做。我是真希望你幸福啊，
3: 爸，我很幸福。爸，哎，但彩礼这个事儿，您能听我一回吗？爸，就听我这一回。我自己的幸福，我想自己做回主。
11: 叔叔，我是真心对婷婷的，我一定会让她幸福。
3: 叔，您就答应他们吧。
5: 哎，叔啊，大明白，咱明白人得干明白事儿。
10: 你倒是说句话呀。
9: 好，我李大明啊，就是主意正，我定下来的事儿，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
12: 啥？
9: 今天这事儿，我听我闺女的。
3: 谢谢爸。大明白叔，我真是个明白人。
9: 哎，我必须是明白人。
0: 谢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幸福万年长。除陋习，扬新风，文明实践，我行动。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发生在文明实践站的故事。

位姑娘叫秀贤，实际长得貌不显。这姑娘年龄不大，智力强，怎能把大草大棒这事转？咱瞧吧，好戏还要望。

进文明的大媒婆，家闺女婚期就定在23，离办事还有一个月，她四处张罗出狂言，我要定乡里最好的白银灰，吹吹打打就13，我要把全村的乡亲都邀请，摆上他七八不跌十大碗，这大鱼大肉好盐好酒，那个也要花上的23，还有那彩礼要他20万，少了一分都免谈。休想他深知此事影响大，就主动来找老

家闺女讲的喜体面，不能让别人说寒酸。我二十万要的并不多，从小到大那个刷刷要花我多少钱。

面点心热事多。什么？上面点心？哼，我一个老百姓能把握着？大娘，你来看，有家结婚被曝光，让网红添加彩礼塞清单，大家笑话说长短，网络评论飞满天。这网络他可不个咋讲情面，你想好可不要鸡飞蛋打地儿朝天。修仙，听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修仙呀，我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七十二八的口信箱，一封一说信封上，彩礼我只要三万三，我还要拿出十五万，支持他小两腿儿干。

0: 谢谢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如此新风扑面、韵味十足的表演。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风家教，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接下来您将看到一个跨越十年、温暖人心的故事。
1: 爸，是我。
2: 来了来了来了，哈哈哈哈。哎呀，闺女回来了。
1: 我回来了。哎，
2: 一个人啊？小峰呢？
1: 小峰啊，第一次见你太紧张，东西忘在超市了。哎呦，
2: 那有什么可紧张的啊？你看看你爸我啊，处事不惊啊。
1: 爸，你拖鞋是不是穿反了？
2: 拖鞋，刚刚着急给你开门，穿反了。
1: 爸，哎，你来。
2: 怎么了？
1: 你知道吗？现在呀都提倡移风易俗。不行那个大操大办了，你能不能不要为难小峰啊？
2: 想一块儿去了，拍一下。

0: 哎，这个，跟爸想一块儿去了啊？什么意思？爸呀，还怕你们大操大办呢，所以呀，爸从婚庆公司请了个策划，就是为了帮你们把关，砍砍价。
1: 优秀啊，爸，不愧是咱们社区优秀干部的家属。<笑>
0: 我今天呢，我得对小峰考核，如果他通不过考核这事儿，我还不一定同意呢。
2: 还考核呀？那肯定啊，都考什么呀？
0: 三个大点，27个小点。第一点就是，
1: 第一点，
2: 先把手机没收。
1: 手机没收。
0: 没收？
2: 那怎么还没收手机呢？
0: 那你通风报信儿呗。
1: 这么严格吗？
0: 那可不呗。
1: 那我去切点水果，别为难小峰啊。
2: 不紧张，不紧张。
0: 说说好，
2: 哎，好，孩儿，给您的礼物，哎，哎呦，这么多东西啊，嗯，这很全面呢。哎，我们做策划的呀，就这点优点了。<笑>
0: 策划，呀，这是婚庆公司的策划呀，
2: 孩儿啊，哎，现在都讲这个移风易俗，是您这行啊，还这么赚钱呢？我们这
0: 这是开始考验上了呀。哎呀，
2: 看我的，叔叔，
0: 哎，
2: 赚不赚钱呀，都是小事儿。
0: 主打一个诚意嘛。
2: 哎呀，有诚意好啊，来，坐下聊孩儿，叔，请坐。
0: 哎，
2: 哎呀，那咱就闲言少叙啊，直奔主题。
0: 好，
2: 婚礼呀，准备多少钱呢？
0: 10万。
2: 多少？10万，少了。
0: 你这孩儿啊，一点诚意没有。
2: 不是，叔，您先别生气，这样，我重新准备一下。12万，
0: 出去。
2: 哎。
0: 出，不是，要不然您说个数呢？你说我也说不到你心里去。
2: 你这对吧？咱得有来有回，是不是？这样我说个数啊，
0: 好，
2: 6666。
0: 多少？
2: 6666，行就行，不行这事儿不谈了啊！
0: 太行了，叔，你太敞亮了，叔。
2: 孩儿，你更敞亮了。
0: 哎呦，叔，
2: 孩儿，那个，那咱接着来啊。
0: 哎哎，
2: 婚车准备的什么呀？ 头车是跑车，用不着，啊，开我那个10年的小面包就可以。
0: 小面包能行吗？
2: 行，不讲究这些啊。酒席准备什么呀？4星级酒店。那更用不着了，啊，在我这屋里就可以。
0: 不是，
2: 咱们就摆上三桌啊，照流水席那么吃，吃完一桌走一桌，吃完一桌走一桌，都是自己家亲戚朋友，谁也不能挑理。孩儿，你同意不？
0: 那您要同意，我肯定同意呀。
2: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孩儿，到时候啊，早点来陪叔叔喝点，能做到不？这个肯定能做到啊。
2: 那就行了啊，回去吧，孩儿，叔叔还有事儿呢。
0: 这就回去了，
2: 回去吧。
0: 叔叔再见。
2: 哎，再见，孩儿。
1: 6666，小面包，流水席都不挑，这叔叔性格太好了吧？哎呀，
0: 爸，
2: 哎。
1: 刚才跟谁说话呀？
2: 哎呀，快来闺女，
1: 怎么了？
2: 你说个事儿。
1: 什么呀？
2: 刚刚啊，婚庆公司那策划来了。
1: 哦，
2: 我是一顿砍价。
1: 好，
2: 你猜多少钱成的？
1: 多少钱？
2: 6666。
1: 这么便宜吗？优秀我爸，社区优秀干部的家属啊！
2: 别家属了，先别家属了，这都几点了啊？小峰还没来呀？
1: 要不我给打个电话呢？
2: 快打！这啥孩子，第一次上。
1: 小峰来了，小峰，停停停，矜持一点可以吗？矜持一点，闺女，OK，
3: 要不叫你再出来啊？不叫你别出来啊！没问题。这孩子，叔叔好，不好，几点了才来啊？啊，空手来的还？我带了方案，
2: 反感，太反感了。
3: 第一次上人家带方案，
2: 不是叔，我不带诚意来的嘛。有诚意就行，来坐下聊吧，孩儿。
3: 孩儿啊，闲
2: 言少叙啊，直奔主题。婚礼准备多少钱呢？
3: 初步定的是30万。
2: 多少？40万。
3: 啊？50？
2: 停停，孩儿，咱不是拍卖，不用一直这么往上喊啊，孩儿。
3: 婚车准备的什么呀？是加长款大豪车。
2: 能加多长啊？
3: 7米5。
2: 7米5不敢火车了
3: 啊！
2: 孩儿啊，
3: 哎，
2: 酒席怎么定的？
0: 酒席是七星级的旋转餐厅，
1: 转着吃啊？那不吃吐了吗？
0: 是，叔，你要不满意，这样，咱出国办，
1: 国办，
0: 咱去国外包个岛，咱请个直升机全程录像啊。
1: 别录了孩儿，关机关机，先别录像了啊。哎，太浪费了，用不着啊，孩儿，我给你叫静静啊。哎，静啊，来，出来，快来。你跟小峰得说啊。嗯。太浪费了，用不着，知道吗？啊，提醒提醒，这啥孩子这么……哎，
0: 你好，嗯，哎，婚礼策划大刘，
2: 婚礼新娘静静，哎，
0: 你好，
2: 你好，你俩好
1: ，婚礼新娘的爸爸老郭，咋第一次见呢？
2: 第一次见的大刘，嗯，
0: 大刘，嗯，
1: 你叫大刘啊？
0: 对呀、
1: 啊，小峰呢？
2: 小峰呢？
1: 他不是小峰啊？
2: 当然不是小峰啊，这怎么能是小峰？小峰来了，你可来了你！
3: 那干嘛呢？
2: 阿姨你也来了。
3: 你说我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
2: 手机被我爸没收了。
3: 明白了。啊、看我的。
2: 加油！
3: 加油！叔叔好。哎，
1: 别回去。哎，你是
3: 小峰。
1: 那对上了，
3: 咱爷俩刚才见过了，
1: 是见过。
3: 叔叔，哎，您呐也别拿6666来逗我了，嗯，我知道我现在拿不出更多的彩礼钱，不过您放心，我跟静静结婚之后，我肯定努力工作，给静静一个美好的未来。我
1: 孩儿啊，哎，叔叔一句都没听明白，
3: 不是
1: 听懂都，
3: 妈
1: 说什么？
4: 亲家呀，这事儿啊都怪我，把钱呢都投在了农家乐上。一时半会儿啊，拿不出这10万块钱的彩礼。您看，那个这样，这个卡里有7万，您先拿着，容我一两天呢，一定把这钱给您凑齐了。
1: 不是，亲家呀，我没说过要10万块钱的彩礼呀，啊？
2: 对呀，
3: 静静跟我说的呀，要想结婚，必须有10万诚意。
1: 人家说的是诚意，也没说彩礼呀。
2: 不是钱，
3: 不是钱呢。哎呦，
2: 我就说别瞎考验了吧。我阿姨。我在社区工作的时候啊，早就听说过您的故事。当年您零彩礼把女儿嫁了出去，您就是我的榜样。所以啊，这彩礼钱我不能要，您收回去。谢谢阿姨。
1: 我打断一下啊，嗯，我说一下今天这事儿，怪我了，误会了，
3: 误会了。
1: 孩儿啊，你进屋说你是干策划的，
3: 对呀、
1: 啊，以为你是婚庆公司的策划呢，把你俩弄反了。哎呦，
3: 你说
1: 亲家呀，嗯，你这个事迹我也听过，所以呀、啊，你们来之前我就想好了啊，我得向你学习，像你一样，零彩礼嫁女儿。
3: 谢谢爸。哎，
1: 这就对了嘛啊！好，研究研究结婚的细节，好不好？
3: 好。
0: 哎，等会儿爸。
1: 不是，你叫什么？
0: 叔
1: 啊、嗯，你说。哎，
0: 咱们现在先别乱。嗯，说好结婚30万，嗯，七星餐厅他能赚，嗯，不行咱就出国吧。
1: 不干，白算，解散。我就零彩礼嫁女儿。
5: 点赞，
1: 点赞，赞。
6: 谢谢所有的演员们，来来来，赵大姐请留步。刚才就是来自保定义县的赵慧玲大姐家的真人真事儿，所以呢，我们赵大姐今天是本色出演，大家说演得好不好啊？
7: 头回当演员，感觉怎么样？
4: 俩字儿，过瘾。
6: 现在我们大屏上看到的就是赵大姐家的全家福，你看一家人多幸福啊！
4: 是的，现在儿子和闺女过得都很好，也特别幸福。外孙今年7岁，最高兴的事儿啊，是我快要当奶奶了。哎呦，
6: 那得好好的恭喜您了。最后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4: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爱情不攀比，结婚零彩礼。谢谢大家。
6: 谢谢，感谢赵大姐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贵州，看看苗族朋友们他们那儿的婚礼是什么样的呢？

0: 党倡导，我践行，文明风尚为人民。
1: 移风易俗风尚好，爱情不为钱烦恼，亲朋好友常来往，胜过无数金元宝。
2: 文明实践数典范，陈规陋习靠边站，有你有我尊。

0: 太好了，太好了，以后啊咱们村就要给其他村做表率了。哎，你们听，芦笙响起来了，乡亲们走喽，过苗年去喽。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以调解的方式化解纠纷，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点。各种古代调解案例生动鲜活，别出心裁，显示了古人的法律智慧。同样面对兄弟争夺财产的案件，两位古代良吏采取了不同的调解方式。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3: 在讲到古代调解智慧时，大家往往会对一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判决津津乐道。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历史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法官对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处理常常不谋而合。那么古代历史中的法官一般是如何处理此类兄弟争产案件的呢？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传统调解智慧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兄弟争产案件中，最早又最出名的是《汉书》中所记载的韩延寿断兄弟争田案的故事。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韩延寿是如何处理兄弟争田的案件的呢？韩延寿啊，是汉代著名的荀吏，他在做太守的时候常常能够教化劝导百姓遵守礼法。据史料记载，韩延寿担任东郡太守三年，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罪。后来因为他治理地方成绩卓著，被调任左平议。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荀吏。荀吏啊，就是奉法荀理的能吏廉吏，他不仅能够奉公守法，而且可以教化百姓明理，化解矛盾。所以历代正史中一般都会为荀吏立传，像大家所熟知的清代官员大小于成龙、蓝定元等，就是著名的荀吏，他们的故事都被记载于清史稿荀吏列传中。在韩延寿担任左平议的时候，一对兄弟因为争夺田产而将对方告到了韩延寿这里，结果没想到韩延寿听罢两兄弟的陈述，既没有着急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也没有批评教育兄弟二人争讼的事情，而是表现得十分痛心。韩延寿自责地对满堂官吏说，出现兄弟父子相讼的情形，这主要是为官者的责任，他们没有教化好百姓，现在在我治理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一定是我治理无方，不能教化百姓。

0: 使他们了解礼义廉耻。我作为父母官呢，实在没脸坐在这里。说完，韩延寿就退回后堂，从此称病在家，不再理政。各位听到这里，恐怕觉得这位老爷太过任性，那案子难办，也不能称病回家吧？或者感觉啊，这个韩延寿有点作秀。老百姓之间发生纠纷太正常不过了，兄弟争产和官员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这是韩延寿做出的一种姿态。韩延寿当时任左平议，也就是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那么他带头做出自我检讨，对下级官吏而言无疑具有导向作用。果然，其他官吏看到韩延寿如此自责，都纷纷开始自我反省，向韩延寿做检讨。这是韩延寿在借机整顿官风，强化官员的教化职责。儒家的教化特别讲究为政者自身的表率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说的就是官员自身首先应该端正自身的品行。教化施行啊，就好像春风化雨一般，那么官员就好像是春风，官风政风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民风。所以韩延寿闭门自省，一方面是表示姿态，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在自我反省。教化的前提是树立良好的官风政风，儒家的教化是建立在对统治者提出约束和警示前提之上。这个时候，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在自省，进行自我批评。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纠纷的当事人是什么心情？两兄弟看到父母官都这么自责，心里呀懊恼羞愧极了。宗族里的老人们都批评兄弟俩不懂事儿，这给当事人无形中施加了很大的社会压力。于是啊，这个时候兄弟俩就主动来到韩延寿面前负荆请罪，说情愿将田产让给对方，再也不会兄弟相送了。韩延寿见到兄弟和好，非常高兴，与父老乡亲摆下酒席，庆祝两兄弟能够悔过自新，和好如初。
1: 古代官员在调解中会综合运用律法、礼制、情理，调解手段也是多种多样。上面所讲的汉代地方官韩延寿，通过自我责罚，促使诉讼双方自我反省，换回了他们的兄弟之情，不但化解了纠纷，还改善了民风民俗。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在清代，同样面对兄弟争产的案件，也有一位官员通过调解方式化解了纠纷。那么他用的又是什么方法呢？
0: 让人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1000多年以后的清代，当时的著名巡吏蓝鼎元也判过这样一个兄弟争田的案件。蓝鼎元呢，没有像韩延寿这样做姿态进行自我批评，相比于韩延寿，蓝鼎元的做法显得更接地气儿。那么蓝鼎元又是如何教化争田的兄弟俩的呢？这个案子案情啊，其实很简单，县里有兄弟俩，名叫阿明和阿定，婚后两兄弟就各自和父亲分家单过了。父亲去世以后呢，留下7亩农田，两人都说这父亲把地交给了自己，于是呢打得不可开交，亲族也没法调解，最终来到蓝鼎元这里打官司了。一般的民间争讼其实不会直接报官，往往会在亲族或者乡里间寻求长辈或者乡贤来居间调解。如果争讼闹到衙门，这说明两个人的矛盾已经非常激化，不可调和了。那么这个时候，作为知县的蓝鼎元又该如何处理兄弟送田呢？蓝鼎元升堂以后，装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争田这样的家务事我断不了，这样吧，你们兄弟俩伸出一只脚来，我叫人用夹棍夹，谁的脚不会痛，我就把地判给谁。兄弟二人一听，面面相觑，说哪有脚不会痛的呢？蓝鼎元一听这话，接着说，你们这

0: 脚倒是都怕痛啊，你们兄弟俩就好像你们父亲的左脚右脚，递给了哥哥吧，这父亲心疼弟弟，递给了弟弟吧，父亲又心疼哥哥，这个案子难办了，我们择日再断。说完就下令将两兄弟收押在同一间牢房，并且命衙役把两兄弟用铁锁拴在了一起。这下这兄弟俩可就成了连体婴儿，坐卧行走都必须一起动，吃饭如厕也要同步。然后蓝鼎元就命狱卒暗中观察两兄弟的表现。开始的时候兄弟二人呢赌气不说话，背对背坐着，后来过了两天呢，慢慢就开始在狱中交谈，再过几天呢，兄弟俩就开始互相帮助了，在对方吃饭啊上厕所的时候进行照顾。这个时候蓝鼎元就传命升堂开始审案。蓝鼎元在公堂之上问两兄弟各有几个儿子，两兄弟说各有两个儿子。蓝鼎元一听又假装大怒，说你们两个兄弟的矛盾现在就解决不了了，何况你们每家又有两个儿子，干脆我看不如每家只留下一个儿子，另外一个送给乞丐算了，不要了，这样免生后患。两兄弟一看知县简直不通人情，官司没法打了，于是跪地叩首，情愿把土地送给对方。故事讲到这里啊，各位可能觉得有点荒唐，这样连哄带吓的结案没法让人心服口服。当然这只是蓝鼎元真正调解纠纷的开始，前面略施小计呀，只是为了点化二人，让争讼的当事人知道兄弟如手足的道理，兄弟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亲相爱，你不该相送相争。接下来蓝鼎元听说兄弟二人愿意放弃土地，于是告诉兄弟俩，你们两位如果真的想撤诉得回家跟媳妇儿商量。蓝鼎元很清楚这兄弟二人婚后一直分家单过，兄弟俩一时和好不难，但是两妯娌将来恐怕还会在土地上继续生事端。第二天兄弟二人果然领着媳妇儿，并且邀请了族长来到堂上请求息讼。兄弟俩当着族长和蓝鼎元的面达成协议，说我们两个从今以后啊相亲相爱，再也不相争了，情愿把这块地呢捐给寺庙里斋僧。蓝鼎元听了以后是又好笑又好气，好笑的是前两天还打得不可开交的两兄弟如今谁也不要这块地了，好气的是他们居然要把地捐给寺庙里斋僧。这蓝鼎元就教育兄弟二人说，你们实在是太不孝了，应该用大棍子活活打死，你们父亲一辈子辛辛苦苦挣下来土地捐给庙里，那不是便宜了和尚吗？这样因为一时赌气就放弃家产，你以为这叫兄弟和睦啊？如果你们父亲泉下有知，恐怕是死不瞑目。蓝鼎元骂完两兄弟告诉他们，既然是父亲留下的土地，现在你们兄弟俩不要，那么不如就还给父亲。于是蓝鼎元建议兄弟二人把这块地作为祭田，兄弟俩轮流收租，所得的收入呢用来祭祀自己的父亲，田地名义上归于死去的父亲，兄弟二人轮流收租，哥俩呢既没有损失又不伤和气。兄弟俩一听对这样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叩头谢恩，从此两家人是和睦相处，非常友爱。
1: 在遇到兄弟争产的案件时，汉代的韩延寿和清代的蓝鼎元都采取了调解的方式处理，在这一点上我国古代法律可谓上千年精神相续，代代传承。韩延寿闭门自省，蓝鼎元将原告和被告一同关押，两者看似处理方法不同，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冷处理的方式。而早在春秋时期，担任大司寇一职的孔子面对一起父子相争的案件时就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式。那么面对兄弟相争、父子相争的案件，古代官员之所以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其中原因何在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0: 如果仔细思考韩延寿和蓝鼎元对于兄弟争田案件的处理，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位法官在面对父子兄弟等至亲争讼的时候，都没有急于为双方调处矛盾，而是选择了冷处理。韩延寿的方式是闭门思过，自我反省，蓝鼎元呢，则是假装生气，将两兄弟关在一起。韩延寿和蓝鼎元处理兄弟争田案的方法中，都体现了儒家倡导教化为先的理念。从今天的角度看，韩延寿和蓝鼎元对案件的冷处理，似乎有拒绝受理案件的意思，但是他们对发生在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运用教化等柔性手段来处理，其实是一种寓教化于调解之中的纠纷化解方式。这种冷处理啊，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解手段，让处于矛盾激化状态的当事人平静下来，给双方一个重新思考的冷静期。从历史上看呢，第一个成功运用这种冷处理手段来调解矛盾的是孔子。在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曾经处理过这样一起父子相讼的案件。有一对父子俩因为琐事互相争执不下，最终诉讼到了孔子那里。俗话说父子没有隔夜仇，可是俗话又说无仇不成父子，可见父子之间呢，血缘亲情割舍不断，但是如果真正起了怨恨和矛盾，更是难以化解。父子之间因为家庭纠纷而至于相讼的地步，不仅说明两个人当时的矛盾很深，而且在当时而言，把父亲告上官府，那更是忤逆不孝。对于这样的案子，作为法官该如何裁判呢？判罚儿子吧，恐怕老父亲虽然一时解气，多年以后难免懊恼；判罚父亲吧，又恐怕这个父子之间仇怨更深。那么孔子是如何断案的呢？孔子就选择了冷处理。孔子接到案子之后，是不审也不问，直接将父子二人关入了同一间牢房，对其是不理不睬，假装没这回事儿。父子二人在牢里整天是大眼瞪小眼，结果没想到三个月之后，这个父亲主动向孔子提出撤诉，孔子就把两个人都放了。这件事儿后来被当时鲁国的执政季桓子听说了，季桓子就很不高兴，埋怨孔子，他说你这个大司寇啊，真是糊弄人，当初可是你天天跟我讲要以孝治国，结果现在出现了儿子告父亲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你却当作没看见，如果是我来判，那就得杀一儆百。季桓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觉得孔子作为法官就应该依法办事，既然儿子敢状告父亲如此忤逆不孝，自然应该依据法律判处刑罚，你不能这么不作为。那么孔子这么做的道理又在哪里呢？孔子认为，统治者平时不去教化百姓，让老百姓知礼义明孝悌，等到百姓犯罪的时候又对其施以刑罚，这叫不教而杀，属于陷民于罪。如果百姓可以接受教化，人人遵守礼义，和睦相处，自然不需要法律的制裁，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所以教化百姓就应该是为政者的重要责任。百姓因为缺乏教化而犯罪，这就是为政者的失职。孔子将相讼的父子二人共同关入牢房，使父子二人在牢里朝夕相对，可以唤起父子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原来因为一时意气而产生的矛盾和误解，自然在这三个月的生活中慢慢化解了。古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既是孔子化解父子矛盾的调解智慧，同时对父子二人也是一种无言的教育。父母兄弟子女之间的矛盾，要么因为财力，要么因为赡养， 而双方之间微妙的这种血缘亲情又很难让法官通过法律加以解决。另外，我们都知道古代法律又有关于不孝罪的刑罚，父子兄弟相送同时伴随着有卑幼忤逆尊长的情形，这就触犯了刑律，这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法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去治卑幼一方的不孝之罪，在处理此类发生在家庭亲属之间的纠纷中，古代的法官往往会借助调解的方法对处于纠纷中的双方进行道德教化，这样的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亲属双方认清事理，有时事情过后啊，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就能够认识到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父子兄弟就可以互相谅解，矛盾呢自然化解了。这个时候法官也不会认真执行法典中关于不孝的判罚，而是给当事人一条改过自新之路。南宋的理学名臣胡颖曾在判词中这样说道：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法官灵活运用调解这样柔性的纠纷解决方式，避免对误触刑律的当事人施以刑罚，不仅为将来相送的父子兄弟留下互相谅解的空间，同时对于卑幼教以孝悌之道，使其明白事理。
1: 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到后代的韩延寿、蓝鼎元等官员，古代法官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案件中，常常运用调解的手段，千方百计让原被告双方重归于好。那么这种处理方式背后有怎样的考虑？他与无原则的和稀泥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将继续为您讲述古代的西宋智慧，调解亲情纷争。
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调解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争讼中有很重要的优势，也是古代法官常常运用的纠纷解决手段。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调解西讼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儒家的无讼文化有关。在儒家眼中，法律并不能够真正的导人向善，唯有倡导德理教化才能够使社会和谐，故而儒家的无讼思想中有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寓教化于纠纷的调解之中，绝不是单纯以平息诉讼为目的然后来和稀泥。南史中记载了傅延所判的一则征集案，就突出地反映了儒家无讼思想的真谛。傅延字季归，是南齐时候有名的荀吏，因为判案如神，被百姓称之为傅圣。这个征集案发生在山阴县，当时这个山阴县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善茬，好讼之风盛行，动不动就喜欢打官司，所以导致官府欲讼还击，积压了很多讼案。于是呢，齐高帝就让傅延去治理山阴县，希望能够改变那里诉讼繁多的现象。结果傅延上任之后就遇到了这起征集案。有一天早上啊，两个老头拿着一只鸡来找傅延，各自争夺不下，都说这个鸡啊是自己家养的。傅延升堂以后就问俩老头说，你们早上给鸡喂的什么呀？一个人说我喂的是素子，另外一个呢说我喂的是豆子。于是傅延就命人杀鸡取素，结果打开鸡素子一看，里面全是素米。于是傅延认为那个说喂豆子的人说了谎，对他进行了处罚。傅延的处理方式在现代人看来很难理解，人家两个人明明争夺的是活鸡的所有权，死鸡人家还要没要啊？傅延也没问，直接就给杀了，杀鸡取素，所有权的标的都灭失了，活鸡变成了死鸡，这官司打的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样的裁断结果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可是令现代人不能理解的征集案裁断 在中国古人的心中评价却很高。史书上说，当时县内称神明无敢为偷，老百姓都觉得傅岩断案如神，于是不再有人敢做小偷小摸的事情了。马晓红教授就指出说，这个案件其实反映了传统法惩恶扬善的特点，对于纠纷中诚实的一方予以保护，对这个说谎者予以惩罚，本身是传统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傅岩在这个案子中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主要是为了发现在诉讼中谁是那个撒谎的人。法官可以做到明辨是非，在案件中去保护诚实守信的一方，自然可以做到人们对于诉讼结果的信服，从而实现案结事了，彻底化解争端和矛盾。因此对于古代的法官来说，解决纠纷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明辨是非。这里的是非一方面体现为求真，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天理。古人常说天理、国法、人情，这三者无疑是古代社会在纠纷解决中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素。就个案而言，实现情理法三者在案件中的平衡，自然是最佳的结果。如果能使百姓明天理、顺人情，自然可以遵守国法，从而实现无讼的社会效果。在儒家的政治文化中，州县官员也往往被称为父母官。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作为父母官的州县官员，犹如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于治下百姓是具有教化之责的。儒家关于父母官的励志文化，深刻影响了古代官员的自我修养和朝廷对官员的奖惩机制。一方面呢，古代的循吏们以为民父母自勉，为官期间不仅是劝课农桑，促使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呢厉行教化，使百姓知理守法。在他们开庭审理纠纷时，往往把这个纠纷解决的过程当作教育百姓的公开课堂。在具体纠纷事例中，讲明道理不仅能使双方心服口服，更使围观群众了解儒家的伦理和官方的法律。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在官吏选拔和奖惩方面都将是否能行教化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古代的正史传记、公案小说也将这些能够西讼解纷、教化乡里的州县官员作为榜样，许多爱民如子的小小知县因此青史留名，这些都激励着官员去运用教化的手段来西讼解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前两天啊，朗哥，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妈去超市采购，我们俩逛到了那个食用油的货架，我妈直接就跟我说，哎呦，挑花眼了，上面橄榄油、菜籽油、花生油、茶籽油，还有什么亚麻籽油，就是简直太多了，各种各样。我就问我妈买哪种，她说都行，换着买。我说哎，咱家不是之前一直都是吃花生油吗？我妈就说听咱们节目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改变观念了，她知道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一直说的是不要只盯着一种油吃，得换着来。
2: 又得给你妈妈点赞了。换着来这仨字儿其实就是特别简单一种操作方式，
3: 她真听进去了。
2: 对，而且是小瓶的，对吧？买的应该不是太大瓶的，我觉得真的是好啊。看来呢，现在大家连买油呢都有这么多的一些讲究了。不过康乐，你有没有想过，就我们天天吃油，就刚才你说了这么多，到底吃进去的是好油还是坏油，或者说我们身体里的脂肪也不都全是坏事儿。
3: 是的，我觉得我们要给大家纠正的一种观念就是非黑即白肯定是不对的。就其实我感觉有些脂肪也是我们身体必须的，就你要缺了的话反而容易出问题。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包括之前的我自己啊，就是减肥的时候一点油都不碰，结果呢身体反而可能出了一堆的毛病，
2: 就是瘦不下来，整个人会柴没精神，对吧？
3: 是的。
2: 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俩请来了来自于航天中心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徐美艳，请徐主任呢和大家聊一聊怎么和脂肪呢好好的相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那么徐主任，首先就要问您了，就这个脂肪到底是啥呢？就是它是不是我们人体的必需品？
5: 大家知道可能这个人体有三大功能营养物质，然后是碳水，然后脂肪和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第二大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来源，所以脂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就单从功能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但脂肪呢，它除了功能之外还有很多作用，比如说它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保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体内很多激素的前提都来自于脂肪啊，就胆固醇它合成激素，它是前提，慢慢的转化成各种各样的激素。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脂肪不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可能会有些生育的问题，然后代谢会有很多问题。所以脂肪它有很多作用，不是说光肥胖我们要去脂，我们身体保留适当的脂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关键的。
4: 这就像人类的生存需要空气和水和食物一样，就是你缺一不可。你一旦没有脂肪的话，对人体来说我觉得是灾难性的一个后果。比如说很多女孩减肥，她不吃油脂不吃脂肪，然后减到最后你最极端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例假不来了。
5: 对，对，太瘦的话相当于是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她没有脂肪，没有脂肪的话这个激素其实就没有来源，它就不能调节我们每个周期的那个例假。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当你特别瘦的话，中医讲可能有这个气血不足，然后这个能量循环跟不上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闭经，然后不仅闭经，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差啊。所以说脂肪这一块对于减重来说的话是要适当的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给它避免。
2: 就是谈到脂肪，很多人都会觉得特别害怕。其实通过您刚才所说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就是维持在一个正常的度是特别重要的。
5: 对，
2: 对吧？
5: 对，比如说像咱们说的那个，就是对于

0: 眼睛比较好的这个DHA，然后或者对大脑发育比较好的 DHA，它其实就是一个脂肪，只是大家可能不把它联系成了脂肪，大家都是单独叫它的名字叫 DHA，Omega 3、Omega 6，大家都这么来提。实际上它
1: 好像洋气了一些，其实它也是脂肪，对
0: 其实它
1: 吧？
0: 就是脂肪。所以大家如果把这个联系起来，你会发现，其实人体如果没有脂肪的话，它很多必要的代谢环节是进行不下去的啊。
2: 所以说，脂肪不仅仅是咱们炒菜用的食用油，对吧？就是它还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呢？
0: 比如说像咱们说的坚果这个更常见，对吧？
2: 嗯。
0: 那还有一说的，比如说咱们像糕点，然后这个肉，各种各样的肉里面其实都是，这个就是都含有一些脂肪的。然后还有咱们人体里面它其实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减重吧，减重其实减的是这个脂肪，但是脂肪和肌肉它永远都是伴生的关系。你在减脂肪的过程中，就一定会减一些肌肉，它们俩就是好哥们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紧密呢？是因为它们代谢很紧密。所以说它存在的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啊。
2: 不光是指食用油，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DHA 啊，它也是脂肪的一
0: 一
2: 种
0: 种，
2: 嘛。
0: 对，是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把食用油和脂肪联系在一起，还算好一点。有的人他是总把肥肉和脂肪，就认为脂肪只存在于肥肉当中，这个理解就很片面了。
0: 其实大家说的这个油呢，可能分动物油、植物油。比如说，咱们大家都在提倡说我炒菜要多用植物油，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可能5到10年就要更改一版。它更改的依据呢，就是在过去的5到10年调查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然后这个营养素的摄入，发现我们从其他食物中已经可以充分获取饱和脂肪呀，就是咱肉里面
1: 肉
0: 有
1: 类，
0: 的这个
1: 对。
0: 东西，所以呢，它对它就有了限制。所以说呢，其实并不说这个肥肉就一无是处。肥肉其实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作用的，然后再一点呢，比如像咱们说这个动物油，它也不完全都是饱和脂肪，它里面的饱和脂肪只占37%，剩下的其实都是不饱和脂肪。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如像那个咱们炸菜的时候，为什么说农村炸菜喜欢用那个猪油？是因为它烟点很高，然后它不能就是它用它炸货的时候那个油温很高，它反而用它的时候呢不产生很多的烟，不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它比用植物油还好。所以说，相对怎么着，还是一个关键的，就是没有垃圾食品，只有放错位置的食品，可能这个观念更好一些。
2: 这个观念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观念，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机械的非黑即白的把食物分成好与坏，但实际上你只要适度的、适量的去吃，其实没有什么说绝对不能吃的东西，或者也没有什么绝对是好食材、好食物的这个东
0: 对
2: 西。
0: 对。这个观念是比较合理的。
2: 脂肪，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它也会去区分一个好脂肪或者是坏脂肪。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0: 它这个观点呢，其实可能来于血脂的一个检测指标。比如说血脂检测指标里边呢，就它分两类吧，一个是生化里面的，就分2类，比如像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咱们统称为讲它是坏的指标，可能这个指标在血里面应该是越低越好的。那么比如像高密度的话，它是对我们代谢是有益的，可能是一个越高越好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它可能有一个好脂肪、坏脂肪的一个区分。还有一个呢，就刚才咱们讲的这个食物这一块，可能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健康获益更多，它对心血管疾病呀、高血脂啊、高血压的影响会更少一些，然后它反而是有益的，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些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通为好脂肪。那比如说像饱和脂肪，因为我们它如果摄入过量的话，就更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呀、高血脂、高血压这样问题，所以我们也会通俗的讲把它就归为坏脂肪。它其实这个分类来源有些不一样，它也都是相对的一个概念
1: 我觉得跟我们普通人关系更大，可能就吃的那个脂肪，哪些是好脂肪，哪些是所谓的坏脂肪。好脂肪它一般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首先，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好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对人体
0: 可
1: 有
0: 以
1: 益的。
0: 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相比较而言的话，它对于我们这个身体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多一点的话，负担不会很多，然后呢，反而是有利于我们代谢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就多摄入一部分这样的一个食物。这样的一些食物来源呢，可能主要在于一些，比如像坚果啊，然后深海鱼呀、然后像一些就是植物类的这些食物里面，它含量可能会略高一些。然后饱和脂肪呢，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动物性的来源，它会更多一些。但一定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个观念，哪怕动物性的食物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有自己的作用，只是说不能过量而已。过量了就超过我的这个代谢负担了，因为我从其他食物里面已经可以充分的去获。

0: 取这些营养成分了。
1: 嗯，
0: 比如咱们以前讲这个红肉和白肉的区别，它的区别最大点呢就是胆固醇的含量会略高一些啊。
2: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大家还是要去理性看待。比如说我们家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那可能我就会用一个铸铁的锅，我就不放别的食用油了，我直接把牛肉放在这个锅里面，用它自身的油脂去煎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其实摄入的这个油脂的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大家也不用说谈脂肪色变啊。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鼓励大家是动物性的这个食物是每天每顿要有一些的，
1: 也得吃，
0: 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像荤菜和素菜，它们的食物的营养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营养学里面有概念的叫食物就是互补作用，它的食物呢是需要一加一大于二这么一个效果。比如说大家就觉得这个食物好，那我这一顿都安排这个所谓的好的食物，那极有可能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营养素的来源它涉及到很多种，可能二三十种，那里面含量最低的一种就觉得你这一餐营养价值就是那最低的那个含量。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它食物杂一点，荤素搭配一点，它这个营养的效果是更好一些的。
1: 其实它是不是也像一个木桶一样？就
0: 对，就木桶理论。
1: 嗯，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对，
2: 对，我理解。饱和脂肪酸为什么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少摄入一点，就比如说我再次提到刚才一个鱼，可能做一条鱼一家人三口吃或者五口人吃，每个人吃到基本上都是一个合适量。但比如说炖肉，炖牛肉，就以我为例，我可能牛肉会吃的特别多，我可能能吃七八两。
1: 嗯，
2: 如果让我放开的吃，肘子我可能能吃半个，猪蹄我可能能吃两个。
1: 嗯，
2: 这种情况下它虽然也好，但你吃的就多了，
0: 对
2: 吧？对，就是你深海鱼你可能吃不了那么多。
0: 是的，
2: 这种饱和脂肪酸你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吃很多。
0: 对对，
2: 对，
0: 所以说这个量控制量可能这个更重要一些。 对，
2: 对，
1: 嗯，
2: 对，它是分好坏，但其实主要是看量。
1: 嗯，
0: 对，
1: 现在很多的农村家庭依然会用猪油啊或者是菜籽油去炒菜，就不得不说啊，这个猪油菜籽油炒菜它真的是很香啊。就是我自己在家里面现在我都还会用猪油去炒一些青菜，放的很少，但是确实你炒着那个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啊。城市里面咱们观察到的现象就是流行吃比如说低脂的这个沙拉呀，或者是什么零脂肪的饮品啊等等，现在很多的这个包装上面都会专门的给你标注出来，说我这个是零脂的、低脂的啊等等。就这两种，如果我把它贯彻的非常极端，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用猪油、用菜籽油的，我就只用猪油和菜籽油；我低脂、零脂的，我这个生活当中我就一点脂肪都不吃，或者是吃的非常少。这两种极端的饮食模式是不是都有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隐患？
0: 是的，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先说城市里面这个低脂的吧，现在很多人可能比较重视养生这一块，对脂肪这块呢可能限制的就比较严格一些，所以它也催生了很多产品，零脂肪的然后低脂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有的在市场存在的价值。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你看咱们炒胡萝卜的时候为什么要建议一定要放油？
1: 嗯，
0: 就是因为胡萝卜里面那个维生素 A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维生素 AD 一开都是脂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它都需要一个脂肪的环境才能被我们吸收，水溶性的环境它是溶解不了，然后吸收不了的。所以说长期在低脂零脂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话，那很快可能就会出现维生素 AD 一开缺乏的问题，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这个激素的问题都可能是缺乏的问题。比如像这个乐乐刚才讲的例子，就是维生素 D 补充，是吧？它这个很明显，我可能就是哪怕你吃够了，但是我没有环境去吸收，那可能这个补也是白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城市里面低脂零脂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避免，建议不要那么极端吧。
1: 再加上大城市里面的年轻人本来现在你早出晚归你就已经晒不到太阳了，
0: 是的，
1: 你如果还不吃点这个脂肪帮助你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 或者维生素 E 去吸收的话，那你这个身体很快就会出现这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的缺乏了。
0: 对对，是的，所以这是城市里面这种模式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农村里边呢，可能其实现在也因为我们的宣传会越来越广，所以说可能就是纯粹用猪油去炒菜的也是越来越少的。
1: 嗯，
0: 可能大家还是就是更多的是用豆油呀、花生油啊去炒，但是呢可能这个猪油确实也存在这个一个就是炒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排斥用猪油炒菜，因为刚才讲了它里面的饱和脂肪只有37%，不是说一无是处的，适当的用这个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是切记就是不停的用这个炒，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搭配着植物油交换着来这个做菜。
1: 嗯，
0: 可能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饱和脂肪可以给它稀释一下，
1: 嗯，
0: 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沉积的量没有那么多，对健康的影响没有那么的严重。 然后这个菜籽油这个问题。

0: 问题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它里面的芥酸含量会高一些，那可能导致油温呀，还有这个就是健康的这个风险会高一些。再一个呢，农村可能好多就是它这个食品加工里面，它可能过滤不掉这个芥酸这个问题，可能后期对健康稍微有些影响，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互相交叉着吧。
1: 对，我觉得康乐刚才真的是说的还挺委婉的，就说如果这种极端模式可能会存在什么健康隐患，其实真的存在。就即使比如说猪油现在也没那么好得了，就是家家都有，但是有多少家庭，我就看到我们小区里大妈，她只要买油，她就那一种。我真的我是一个就是有时候会观察干什么你就得观察什么，它可能就提那一种油，比如说常年花生油，就人们总说习惯养成了很难改变，有的人他就用那种清油低油的一种方式去控制自己，所以这种方式真的挺存在
2: 就你们中和一下，
1: 的，
2: 不要那
1: 对，
2: 么极
1: 换
2: 端
1: 一
2: 嘛，
1: 下，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吧？
0: 对。
2: 就无论你是家里面吃哪一种油，吃的比较习惯了，我老喜欢用这一种品牌的一种油，咱换一换。我觉得，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这个油要换，你生活当中的这个菜的种类也要多一些。就是世界那么美好，那么大，咱多体验几种，这不挺好的吗？
0: 对，
2: 是
0: 食物多样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养生的第一条准则吧。
1: 吧？对，而且现在这个食用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可以买那种凉拌的。一些油，哪些油它适合低温，适合凉拌？其实人那皮儿上写的特别的清楚。而且买油，我们之前也有一些营养学家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你缺哪种油，你又不想去医院检测的话，觉得这个生活特别刻板的话，你就换着吃。这个月我吃花生油，下月我吃大豆油，再下个月我吃什么葵
0: 葵
1: 花
0: 花
1: 籽
0: 籽油，
1: 油，
0: 对，
1: 对吧？橄榄油、
0: 对，
1: 紫苏油、
0: 对，
1: 牡丹花油、
0: 对，
1: 茶油。
0: 就是凉拌的和那个炒的可以就换
1: 对
0: 着，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常备
1: 对对对。
0: 两种。
2: 这就对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去买油的时候，5升、10升的你都能买到大桶的那种油。建议大家，如果是家庭做菜的话，你如果食堂的话，那咱就不说了啊。咱说的是家庭做菜的话，大家不要买那么大桶的油。其实我们家买油就是1升，这1升吃完了之后，马上换下一个品牌，换下一个品类。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种方式，就是经常的换换种类。那前提就是你大桶油吃不完嘛，对
0: 对，
2: 吧？你一桶油
0: 小
2: 吃
0: 瓶
2: 不
0: 的会
2: 完
0: 好一些。
1: 而且很多人家会把那个油放到那个灶台边，这也挺可怕。还有就是，或者谁们家做饭，你换着买油。如果年轻人你打工那个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饭，可能外卖更多的是大豆油和花生油，所以家里边我就配点什么橄
2: 橄
1: 榄
2: 榄油，
1: 油、
0: 对，紫
1: 紫
0: 苏
1: 苏
0: 油，
1: 油，
0: 对，
1: 对对，就类似于这样，就别
0: 对，
1: 买那个大豆油和花生油，也是一种调节的方式。
0: 对，对。
2: 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啊，就是现代人普遍会比较焦虑的是，我们身体长期的处在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当中，或者是担心说我吃的不好啦，我将来老了之后会不会有癌症的风险啊？那么，徐主任说一说吧，就是这个所谓的好脂肪，在这两方面，它会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发挥一个好的作用？
0: 这个慢性炎症这个词儿，其实这两年挺火的。它不仅是在健康领域，在减肥领域，就是慢性炎症基本上好像可以解释任何疾病的某一个环节。然后这个油这块呢，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它其实是一个促炎和抗炎相对的这么两种营养素。比如说像这个欧米伽三，它是个抗炎的，然后在临床中可能有很多的作用。比如当这个急诊科的病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它加一下，因为它这个时候炎症反应比较重。但实际上，这个炎性反应对我们身体呢，不是一无是处的。适度的炎症反应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就刚才说的，比如说像适度的饥饿感是一样的道理，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一种比较正常的、比较旺盛的免疫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其实比如说像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它们的合适比例不是1:1:1，它是4:6的关系啊。比如说，就欧米伽三，可以一，然后这欧米伽六，它是个促炎的，它反而量可能会更高一些，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更合理的。它是这么一个比例，它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因为炎症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光有食物可以导致你的这个生活作息、你熬夜，然后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其实都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发生一些炎症反应。这个炎症反应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免疫力，让我们的免疫细胞然后失去活性，或者它的免疫功能下降，慢慢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就是肿瘤呀、慢性病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疾病的问题。然后这个脂肪这一块呢，它其实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咱们所谓的好脂肪，有抗炎作用的，它在这里面呢就可能起到一个就是修复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然后这个增进我们的免疫能力，然后改善我们的代谢啊，就这样的一些环节里面，然后慢慢的就是比如说杀死这个养自由基，慢慢的去。

0: 改善我们整体的一个代谢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进而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好处的。但是还有一点，营养素不要单一的去强调它，任何一个营养素，哪怕是抗炎的营养素，也不要单独去强调它，它一定是一个在一个营养素全面的前提下，适度的去增加这些抗炎的、抗氧化的，营养素才可能会发挥作用。你单纯的去增加某一个抗氧化的或者是抗炎的这么一个营养素，而你的身体本身功能底子是一团乱的，它其实作用是很微弱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你身体状态不好的情况下，你又增加了这么多抗氧化的这个东西，看似是好事，但身体呢不能耐受，它反而作用有可能是反的。哦，就像比如说咱们说好多大补的东西，在肝功能受损的情况下不要大补，因为它在自我修复的能力都可能满足不了，你再给他做一些所谓的高代谢的东西，看似你在给身体进行进补，实际上它是在加速我的身体的负担。这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不是获利的。所以任何的这个东西呢，咱们都说要补的东西的话，都是要评估一下才能去决定补还是不补，补的多少量，补的时机，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些这个讲究的。哦，
1: 就还是没有绝对的好和坏。
0: 对。
2: 就很多人觉得不让自己的身体有过多的炎性反应，因为有研究说可能和慢性疾病、基础疾病和肿瘤有关系，所以他就希望把自个儿的那个炎症给降下来，所以就是那些好脂肪他会摄入的更多，比如说一周吃5次深海鱼，基本上就不吃那个红肉了，蓝莓，类似于这个坚果也会每天都摄入，而且摄入的可能会超。
1: 而且现在我们在网上老是能够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告诉你 A 是超级食物，B 是超级
2: 对，
1: 食
2: 有这
1: 物，
2: 样的。
1: 但实际上你啥超级食物，你也不能天天只吃这个，对吧？
0: 是的，
1: 还
0: 是
1: 是均衡。
2: 的。哎，你没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养生的坑吗？就父母那个喝什么？
1: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领的鸡蛋。
2: 对，就是父母就说什么喝醋，什么葱泡，什么这个醋泡葱，那个什 么
1: 醋泡
2: 葱，
1: 洋葱。
2: 洋葱可以软化血管。年轻人就认为超级蓝莓可以让自己如何如何，别的水果都屏蔽掉
1: 还有
2: 了。
1: 什么吃姜黄粉的，吃羽衣甘蓝的，就
2: 对。
1: 各种各样的。我身边的朋友踩过好多这些坑，他们来问我的时候，我都说还是要理性的去判断网上的这些消息。
0: 对，因为你看你一个东西有没有效，你要首先看它里面核心的成分。这个核心的成分如果有用的话是可以的。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也开了一个专家会，就是给一个产品做评审的。然后它评审里面的东西呢，就是它其实把4、5种就是抗氧化东西糅合在一起了。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的比例是怎么定的？你怎么把这个比例定出来？你最优的对人体是有这个东西的，你有数据吗？没有数据。我说那没有数据的话，这东西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但是其实现在好多产品的话，它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十字号的，放在一起可能也没有什么危害，大家就堆在一起，然后这东西对我好，我就多吃。实际上你多吃了之后，它其实很多都是 U 型曲线，多了之后它其实就饱和了，甚至它的抑制作用其实是不见得是好事儿。
2: 所以说，正常人来说，就是我身体没有太多的问题，其实就是按那个居民膳食宝塔。就按那个吃，相对来说就是更为健康一些。有问题，咱们营养科给评估嘛。
0: 对，就是咱们一般人群，就是坚持一般人群的饮食原则就可以了。在这个上面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喜欢吃点主食，多吃点主食；我喜欢多吃点菜。其实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是进行微调的，修修补补，让你更舒服一些。然后呢，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稍微有觉得哎疲乏了，然后一查蛋白低了，你可以适当的补点蛋白粉呀，或者补点维生素 C 啊这些东西，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要单独强调、刻意的强调某个东西，要大剂量的补。这个东西目前是缺少依据的。
2: 有人真的是天天补，
1: 嗯，
2: 超级食物。
1: 还有人把这个维生素的补剂就当饭吃，咱们之前在网上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包括一些明星也会这样去吃，我觉得都是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反面的教材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就是任何东西你都不要只看它好的地方，你也要看看当补过了之后，它给你身体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作用啊。
0: 是的。
1: 刚才呢，你也一直说了，说这个欧米伽三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其实是一个能够起到好作用的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脂肪哈，也有一种说法叫脑黄金哈。但是对于北方地区的朋友来说，或者是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这个深海鱼，可能不那么易得哈。有没有一些比较平价的替代方案，去帮我们去适当的补充一些好脂肪，就是对于缺这些的人来说。
0: 其实深海鱼的话，就是哪怕对城市居民的话，如果是那种很高端的、价格比较贵的，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吃。它的来源可能更多还是落脚在咱们普通老百姓能负担起的食物上。
1: 而且最主要是有些朋友不爱吃鱼，像我就不爱吃鱼。
0: 对，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像植物性食物里边，像坚果，然后那个像核桃，这东西是可以常规的，蛋黄都可以、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像鱼里面，比如说像那个刀鱼，因为我们家其实挺喜欢吃那个刀鱼的，因为那个稍微腾一下。
1: 就是带鱼是吧？
0: 带对带鱼，带鱼、
2: 哦、
0: 对、
2: 哦、
0: 非常简单、
1: 哦。
0: 那个鲈鱼也可以、
1: 嗯，
0: 出去点一个清蒸鲈鱼也非常的都非常的简单，这些都可以这个获得比较充足的欧米伽三。
1: 嗯
2: 嗯，我觉得康乐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比如说，一个是条件的问题，另外好多是认知的问题。
1: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家北方嘛。就小时候很少吃鱼，
1: 就我们家也是北方，
2: 更很少吃海鱼、
1: 嗯、
2: 就现在我要回家我会给他们吃各种海鱼，而且用
1: 你这个问题说的，你不是很少吃海鱼，是小的时候几乎在北方就唯一能吃到的海鱼
2: 就
1: 是
2: 带
1: 鱼，
2: 带
0: 鱼，
1: 对，
2: 而且特别就不新鲜，
1: 而且以前都是油炸，我觉得这种方式你还不如不吃呢。
0: 对，现在因为有空气炸锅了，之后你可以往里面一放，它其实就熟了，
2: 对、
0: 嗯、一点油。
2: 所以说现在可以用那个坚果蛋黄其实可以替代的，
0: 对对对，是的，没问题。
2: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如康乐说不爱吃鱼是什么原因，就是口感不行、
1: 不是，就是小的时候吃鱼老那个鱼刺卡在嗓子眼里，产生了心理阴影，所以就不太爱吃鱼、
2: 哦、
1: 因为我们河南地区郑州那个时候你买不到那种刺儿少的鱼，基本上都是鲫鱼或者是鲤鱼，刺儿特别多，
2: 还有白鲢、
1: 嗯、
2: 哎呀那个刺儿，我也不爱吃鱼啊、
1: 嗯、
2: 但我后来发现当你那个海鱼刺儿少特别新鲜的时候，其实它怎么做都好吃。另外我还觉得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父母也不爱吃鱼，老人的可能灵活性也差一点，就是虾就能替代鱼深海鱼吗？
0: 它其实不是替代，而是说它属于同类食物、
2: 哦、
0: 它们其实的含量都有一些，其实你如果因为它食物同类食物之间的可替代性特别强、
2: 哦、
0: 这种食物不喜欢的话你就
2: 都在深海里，
0: 对，你就换成另一种食物的话它们的营养成分差别不算特别大、
1: 嗯
0: 哦、
2: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就大家可以给父母买那个虾油、
1: 嗯、
2: 那个虾都是做熟的、
1: 嗯、
2: 拿出来就是蒸一下就行，其实味道特别好、
0: 嗯、
2: 也特别健康。
0: 对，那个比如说前段挺火的那个磷虾油、
2: 嗯、
0: 它其实里面欧米伽三就含量就很高，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就专门买那个什么那么磷虾油的那个东西、
2: 嗯、
0: 大家就吃那个正常的那个虾就可以了。
1: 嗯、
0: 哦、
2: 对，
1: 看看朋友们又省钱了吧。
2: 对，而且吃补剂我觉得是没快不快乐的，
1: 不是，主要是那玩意儿它真的也挺贵的。
2: 是吗？我没买过、
1: 嗯、
2: 但是我觉得那个虾，就前两天我们一个猫友给我推荐，我就买了以后我发现这懒人做法呀，拿回家一解冻微波炉叮一下就特别好吃。
0: 对，
2: 嗯，
1: 但是不是从咱们营养学的角度还是建议大家吃新鲜的，
0: 相对来说新鲜的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丢失的这个机会会少一些、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你吃那个冷冻的它都比不吃强啊。
1: 嗯，
2: 而且就相信我们国家现在这个物流和这个存储的速度、
1: 嗯、
2: 那个一上岸就给冷冻了，
0: 对，
2: 其实它锁鲜能力极强。
0: 是的是的，
2: 对
0: 对、
2: 嗯、对。
1: 很多家庭呢就以为说用了橄榄油我就是用了健康的油，但是呢你高温爆炒是橄榄油反而就破坏了橄榄油里面的这个营养哈、啊、那么徐主任，针对城乡居民不同的这种烹饪的习惯，我们怎么去把这些好脂肪给它用好，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0: 对，它这个橄榄油其实也分为凉拌的和这个就是这个炒菜用的，对，大家要分清楚。比如像初榨的话它更适合这个就是
1: 凉拌，
0: 因为它那个油温比较低，然后不适合这个爆炒。然后那种就是可以就是一般的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可以用来这个炒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家里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经常换油会比较合适一些。然后不管是城市和农村，我觉得现在买油都不算是一个很负担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油的品种的话大家是有条件去经常给它替换一下的。嗯，
1: 这里面你是不是想说爆炒的事儿？
2: 哦，对，我对，快问。
1: 就是关于爆炒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人做菜的这个习惯真是难以改变。我跟我妈
2: 水平高，
1: 对，我跟我妈就因为这个事情吵过架。我呢是用水油焖的方法做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妈就说你做饭没有锅气。像我妈就是用爆炒的方式会比较多一些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就是爆炒出来的菜它确实是好吃，但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过渡，就是比如说咱们家可能一边两个菜，那就满足老人一个满足咱们一个， 他是在这过程中其实就是博弈，你给老人慢慢的博弈，然后让他发现其实他吃这个水煮菜油焖菜的时候发现，哎，他这个健康获益更多，然后呢家里面那个油烟气一点不少，你其实油烟气的他这个目的就是一桌一家人坐在桌子上一块吃吃喝喝聊天，这个氛围才是这个烟火气最重要的来源，并不是说厨房里面那个油烟味儿，
2: 腾云驾雾、
0: 对对，它不是那个味儿，所以说这个感受和氛围我觉得可能比那个更重要。然后这个爆炒这东西嘛，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们跟患者说你要低油低盐，其实我是不建议他立马就把油烟放得很少的，因为我们舌头那个味蕾它

0: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咱们在这方面可能健康能持续的稍微长一些。
1: 我就一直特别想笑，就觉得生活中这个斗智斗勇啊，因为徐主任也说到了，和家里老人肯定是会有争论的，但不能硬刚。康乐和直接就说了，和妈妈在吵，我和家里边也起过争执，但我这人可能有时候比较强硬，我就什么东西都是用自己的水油焖的那个方式，但我发现后来也不好吃。
2: 嗯，
1: 你知道我们家现在怎么的？比如说那个小炒肉、回锅肉，它就得爆炒，你不可能做成别的。还有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里，我给大家推荐那个西兰苔，它就适合做水油焖，你把它爆炒了，包括那个北方年夜饭，所有的菜绿叶菜全都是一个色儿，对吧？我觉得那也不好，就是下回比如说妈妈爆炒一个，你来做一个水油焖的西兰苔。
0: 是的，
1: 你会他发现那个西兰苔那也好，包括这两天特别火那个趴地菠菜，
2: 嗯，
1: 你让他去爆炒，我觉得那就太糟的东西了，就是清水过一下，弄一点点油，一点点提鲜的味精，它就是好吃。我觉得老人和我们自己那个执念，其实都是我没有吃到好的。当你吃到那个好的，你就会发现我搭着来。
2: 对，一方面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我也想跟徐主任去求证一下，老人他们吃的咸是不是因为跟他们的这个味蕾退化有关系？
0: 是有一点关系的、
2: 哦、
0: 啊，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人一般来说可能在50岁之后，很多的神经系统的中枢它就要往后退化了。
1: 完了，
0: 比如说像
1: 我该重考了。
0: 不，你可能属于那种偏咸的，因为你属于那种底子比较好的。就一般人群来说的话，比如说你像好多老年人，他不觉得渴，实际上他的脾已经很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口嚼中枢不敏感了。所以说我们对油盐的这个味觉，它随着年龄来说，它也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退化，这很正常，这是个生理性的，很正常。所以说对于老人说的话，他要提前去布局，然后有意识的去提前少油少盐，这个会更好一些。
2: 就是突然到了50-60岁之后，你让他断崖式的把盐和油的量减下来，那真的是很难受的。
0: 其实不光他难受，咱们如果试试的，咱们也接受不了。所以说他每一个变化，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都需要时间去适应。
2: 对，因为我们家里面的老人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嘛，我就会特别强调家里面一定要少放盐做饭。但是我就会发现，就是我确实是口比较淡，我吃着觉得合适的东西，他们都觉得你怎么炒菜不放盐呢，就他们都觉得没味儿。但是你让我去吃他们那个饭，我真的是觉得就真是咸的都有点发苦了。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博弈，现在慢慢的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有所改变，但是你要让他再改也很难了，因为他确实觉得你那个就是一点盐都没放，没有味儿，生活没有乐趣了。
0: 就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先放一放、
2: 嗯、
0: 先停一停，博弈到一段时间了，就大家需要休整一下、
2: 嗯、
1: 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太多的一个关系。另外就是也是一个替代嘛，
0: 对、
1: 就是、
0: 可以用那个酱油呀，然后豆瓣酱可以替代一部分、
1: 哎、
0: 对,
1: 对，还有现在一些调料、
0: 嗯、
1: 就是调味品，其实也
0: 是
1: 抗盐
0: 的，
1: 是
0: 低钠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也是可以的。
2: 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因为现在网上教做菜的视频特别特别的多，很方便。很多人学做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博主啊，他放完盐放生抽，放完生抽放老抽，放完老抽之后还得再放点蚝油、
0: 白糖，
2: 对，放点白糖什么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调味料加起来是可能很好吃很香，但是那肯定是超标了、
0: 嗯、
2: 基本上我们家就只放一种，就是放了酱油了，我就不会再放盐了，啊，放了豆瓣酱了，其他所有的调味料我可能都不会再放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叠加起来的钠的这个含量，大家也得特别去注意。
0: 对，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我们不是说为了控盐，是为了控里面的钠。
1: 钠、
2: 嗯、
0: 对，所以钠含量高了之后，不管你的途径、方式、来源是哪里，对我来说健康的最终的影响是一样的。
2: 嗯
0: 啊，所以说不管是像乐乐一样，是就是只用单一的这种调味品，还是说把调味品都给它多弄几种，
2: 嗯，
0: 总量是需要控制的。
1: 哎，您说到了，我们其实不是为了控盐，主要是为了控钠。
0: 嗯，
1: 也有很火的，就是建议所有的家庭有这样的公众号啊，所有的家庭都应该换低钠盐，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什么什么疾病，减少某些什么疾病的发生。就从您的这个角度上来，您提倡所有的家庭或大部分家庭换盐吗？
0: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的话，它这个低钠盐的话都是高钾低钠盐，就是它会把钾的量往上提一提，把钠的这个量呢往上这个降一降。如果家里面没有肾脏病人的话，其实一般家庭用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有肾脏病人的话，就不建议盲目的换、因为肾脏病人本身那个钠钾它是动态在调整过程中，如果你换成这个东西的话，时间长了可能那个钾就上去了。
1: 所以大部分家庭是可以换的，
0: 可以换。
1: 但是肾病我觉得它首先对于那个别说盐了，它对于任何的食物

0: 包括水都有严格的要求，就这方面肯定大夫会不停地叮嘱他。
1: 嗯，
0: 还有一个，有很多肾病他是发现不了的。我就说这部分家庭，如果他有肾病，不知道他也患了这个低钠盐，是不是会存在，也会存在健康隐患？
1: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因为这个我就建议，可能就是每年大家有一次体检，体检的
0: 对。
1: 话看看自己的这个就是肾功，然后这个情况，如果说一般情况都还挺好的，连续几年都挺好的话，一般可能这个肾功能还是可以，问题不大，
0: 是可以换
1: 是
0: 的。
1: 可以换的。对，如果说你提示有一些肾的小毛病了，这个时候能不能换，最好还是找医生咨询一下再换。
0: 嗯，对。
2: 我们接下来就要教大家一些干货了哈。就是超市里面现在很多的这个加工食品都会标榜说，我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啊，我这个用的是动物奶油啊，我用的不是植物奶油。但是你看那个成分表的话，哇，那真的好长一大串，特别特别的复杂。因为我自己，我相信阿郎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接触的这种健康知识比较多。你会非常注意去看这个配料表，而且会关注配料表的长短啊。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他是不关注的哈。我们教教大家怎么在超市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快速识别里面隐藏的坏脂肪。
1: 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常说的，就是比如说像反式脂肪或者氢化脂肪，其实是一类东西。然后呢，它可能更多的见于什么呢？就糕点啊、面包这种膨化的一些食品里面，因为它需要起酥啊，它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呢，就是大家如果有条件或者说愿意的话，其实最好是养成就是看这个配料表的习惯，因为它很简单。因为国家要求，它所有的配料如果但凡有这个含量的，都需要在配料表里面进行标注。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提示，比如说你对某种成分进行过敏什么的，你就可以避免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养成这个习惯会更好。而且食品标签的这种推广已经若干年了，所以大家这个习惯还是应该养成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想避免这些东西的话，就是看它里面有个健康声称。它健康声称里面可能会写什么零反式脂肪，但是零反式脂肪它和你配料表还不是完全一样子的，你只要小于0.3克这样的一个单位，它就可以声称我是零，
0: 零，
1: 我就是
0: 对。
1: 零，所以它这个零和
0: 您刚
1: 这，
0: 才说的是健康声称。
1: 对，它有个健康声称，比如说我是高蛋白的啊，它是个营养声称营养声称和配料表它是两个概念就是你如果说里面用的什么材料，配料表的理论上讲你就应该都给我标注然后食物成分表呢是4+1。然后常规的主要要求那个，比如说像那个能量，然后蛋白质、糖和脂
0: 脂
1: 肪，加上一个
0: 肪，
1: 钠，这是4+1，咱们国家要求必须要标注的。然后这个健康声称呢，它不是，就是营养声称不是，它是厂家可能更想突出我这个产品的特点，我在营养方面对其进行了一个宣传或者是一个标识。所以说，大家很多就是一看那个营养声称我是高钙高蛋白的，实际上你看它的配料表什么的达不到那个标准，或者说它跟我们预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大家说高蛋白的东西，实际上它只能算是个高蛋白的全营养粉，也不是说专门的这个蛋白粉，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两个概念大概要生成要区分一下。但是好多人呢，一看那个营养声称，它这个字儿很大呀，然后就容易把这个配料表这类东西就给它忽略。所以比如说像这样的人群，他不太想去。就是特别细分的话，您可以就是把这个，比如像更可能常用这个反式脂肪或者氢化脂肪的这样一些食物，我就把频率安排的少一些
0: 对，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道理。
1: 对，比如像刚才说的，比如糕点呀、面包啊，像膨化食品啊，我就少吃或者不吃啊。所以我可能接触这样的一些对健康有害的这种脂肪或者不好的脂肪，几乎就更少一些啊。
0: 就是正规商场所买的这些东西，正规渠道检测的都是没问题的，
2: 对，
0: 但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就如果你一周七天都吃那个面包，
1: 对，
0: 这
1: 它
0: 可能
1: 累积起来作
0: 累
1: 用
0: 积
1: 也
0: 起
1: 是
0: 来的
1: 对，
0: 一个问题，对
1: 也
0: 吧？
1: 是对有健康影
0: 就
1: 响
0: 所以
1: 的。
0: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最，其实食物的那个特别健康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一个多样性，
1: 对，
0: 对，换着吃。另外就是康乐所说那个配料表，我觉得有，就我现在最简单就是，比如说买牛奶，它就是生牛乳，买其他的那些配料表越短，我越买，我就挑这个。对，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肯定分不清，
1: 对
0: 对吧？
1: 对，
2: 但是这个知识我是真的很建议大家去学习一下，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们每一个人是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组成的。你吃进去的食物健康，你人就健康；你吃进去的食物不健康，那么你未来会有无穷无尽的健康隐患。那么食物的配料表，这个就是最基础的，我们每天吃的这个食物健不健康的一个它的身份
0: 我
2: 标
0: 觉得
2: 志。
0: 康的这个话很金句，
1: 对，
0: 就是你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你吃的
1: 对，
0: 食物。
1: 人吃五谷杂粮，然后养成了我的样子。
0: 对，我之前和其他的朋友说，我说营养师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群体，你见他一年，第二年见他肯定比今年要年

0: 情，就是真的是可以逆龄生长的，就是徐主任就这样，你看那个气色，所以说我就想就想说康乐所说的，你是什么样子，你吃的食物其实会告诉别人的，就这个人一进您的诊室，您是不是就能够大概判断出他的饮食习惯来？
1: 其实就跟我们做体成分检测一样，就是大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肌肉的含量，一个体脂的含量，然后其实体脂含量里面它分上肢，然后这个躯干和下肢，然后像一般人群来说，我们可能就是静坐不动的人群，这个人呢就有个特点，就是他腹部的脂肪堆积比例会高一些，下肢最低，然后上肢是最中间的这个一个水平。但是现在会发现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的上肢和这个躯干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用问他的职业，我们就说平时的生活习惯，你是躺着多然后坐着多，他们就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干什么活的，就是他其实从你的很多营养的状态里面，他是可以反推你的生活状态的。
2: 只要看到大家比如说肚子可能大一些，那么就大概率说明你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不够好。
1: 对，像腹部的话，可能第一个呢跟甜食有关系，然后跟晚饭比较晚有关系，再跟静坐不动有关系，就是这其实它常规的这种状态一总结，大概就能反映出你大概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其实是很简单的。
0: 对，再看一个人的这个头发色泽也不好，比较稀疏，面部也没有什么光泽，这优质的脂肪可能摄入也不太够。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眼睛也没什么神儿，可能维生素 A 什么 K 也摄入不太够。
1: 对，是的，
0: 是有道理的。
2: 一下子改变吧，不太容易。咱们都说了，循序渐进，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建立这样的观念和意识哈。那么徐主任，如果给听众一个最简单的脂肪改善方案，比如说从改变哪一两个饮食习惯开始，您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1: 就是第一个可能会建议大家呢，就是比较好操作的，就是家里的油要经常换，经常换，然后常备一种炒菜的油，然后常备一种就是凉拌油，这是最简单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油的这个量要适当的控制。如果说你的生活就坚持必须有要按照城市的低脂低油，那么你坚果的东西要适当的进行跟上去去补充，这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啊。
0: 你们家现在是喷吧？应该是。
2: 我还是用普通的油壶
0: 啊，但你是能控制量的。
2: 对，我放油放非常非常少。
0: 对，我就觉得如果父母他不太就是，而且老人他会手抖，真的是多一股少一股，我觉得真的可以用那种喷的，就把那个油。
1: 我们家是买了一个锅，就是有刻度，自己做菜的时候往上一倒，然后一把那个锅，然后一稍微立一下，然后10-20就出来了，所以那更简单。
0: 对，就是商家其实给大家为了大家的健康真的是
1: 想了很多
0: 的办法，
1: 对，
0: 只要你去找这个方法最适合自己的就可以。
1: 对，是的。
2: 关键是你如果没有建立这样的健康观念，你那锅长啥样也没用，你哭哭往里倒油这根本就没用哈。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要有意识的少放油，同时呢勤换种类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来回答一些网友的提问哈。你看第一位网友就说了，说我是东北人，我就爱吃点肥肉片子才觉得香。你别说你东北人了，
0: 我也爱吃，
2: 我也觉得很香哈。他说按照现在的这种健康的观念来说，是不是以后这个肥肉片子一口都不能吃了？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哪有那么极端啊？
1: 对，就刚才咱们说了，肥肉它不是原罪，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有存在的这个意义。比如说您想吃肥肉的话，您这个肥肉是天天吃还是一两个月吃一次，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然后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把频率可以适当拉长一点，就是别天天吃这种高脂高能量的食物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做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灵活一点，就是健康一点。比如说你想吃这个肥肉，能不能先在这个切成片切成这个丝之后先用水煮一下，然后再做，它里边的油可能很多就已经这个出来一部分了，然后煮出来一部分了。那这样的话你再吃同样一片这个肥肉，它这个油的摄量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大家其实可以是想办法去灵活处理的。
0: 对，另外就是从源头上把控。就我们家我买菜多一点，我比如说我去买那个五花肉，是如果是去商超里它会切好的，就那几片儿，我觉得那个特别友好。还有就是我去我们家市场里买东西，比如说我买草莓，我以前也跟别人说过，比如说我现在家里人多的话，我就会买按斤买，如果要人少，比如说今天就我自己吃，我会买10颗。以前那个老板觉得你是来找茬的，这怎么可能，现在他就会明确的告诉你这小伙子就要10颗，然后告诉别人，哎，你要买你少买点，因为有的人确实会买多。比如说我去现在如果说我买五花肉，比如我买2-3两，以前人家真不卖，现在他真会卖给你，而且现在买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把控，你不那么做多了，你不能俩人吃饭你一个人全吃了吧，把3两肉全吃了你也不好意思呀。
1: 对，
0: 我觉得也是个方法。
1: 是的，是的，就这个量，还是说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量是很关键的。
0: 对，
1: 对
0: 对，它香呀，就得吃啊。
2: 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网友提的问题，对于年轻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关于外卖的问题。这网友说，说我天天吃外卖啊，水煮鱼、炸鸡、手抓饼这些，里面的脂肪是不是基本都是坏脂肪？你看他自己是知道的，不然他不能这么问啊。他说有没有办法在外卖中减少伤害？
1: 我个人觉得这个外卖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还是很方便的，就是有的时候忙起来。
2: 徐主任，您吃外卖吗？
1: 吃外卖，对对，吃外卖。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点的时候可以尽量的选一些就是少油炸、油煎的这样一些食物，点一些就是做起来本来它就是比较简单、原汁原味的这样一些食物。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它，比如像这个阿老刚才说的，比如说像一些东西，它就得必须得爆炒，我们可以去备注一下少油少盐啊、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就是。兼顾健康、兼顾便利的这样一种途径吧。
2: 嗯
1: 嗯，
2: 阿郎，你吃外卖吗？现在
0: 我吃，我觉得两个说吧，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家里人出去吃饭，我就会叮嘱说少油少盐，
2: 嗯，
0: 然后我姐就会说就你事儿多，或者说你说的也白说。
2: 因为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做营养的节目做的挺多的，我觉得听的朋友们可能也会产生这种想法，就是
0: 就
2: 你们精细，就你们事儿多。
0: 对，对我姐就觉得你跟人说什么，肯定人家都按那个做，
2: 嗯、
0: 但是那个，比如说经常在我们家楼下吃饭那个饭店里，人家就会。默认你家这家人就是要少油少盐的，我觉得是一个观念。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康乐问我吃不吃外卖，我就觉得我肯定会吃外卖，而且我也会去烤串什么涮锅我也会吃，但我觉得我在外边吃，比如说我要吃什么水煮鱼或者说是这个涮锅的话，我很少在外边吃蔬菜。
2: 嗯，
0: 因为我觉得你只要在那个锅里边一涮，可能它就会
2: 沾很多的
1: 油，
0: 对，就吸了。我可能更多会点像小黄瓜、
2: 嗯、
0: 包括那个可以生吃的那个生菜，我会点这些。如果我要点外卖，比如我今儿点了一份那个小炒肉，我就会在家里，因为我们家青椒和西红柿，我感觉我一天不吃就会非常难受的那种，我就会拿这些去我认为会综合一下，或者说我在家里边吃涮锅，我会安排一些粗纤维的一些蔬菜，比如说笋，类似于海带这样的东西、
2: 嗯、
0: 我就觉得它可能会加速这些
1: 代谢，
0: 对对
1: 对,
0: 对，我就会自我安慰自己。
2: 嗯，那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它不能吃，它可以吃，但你不能顿顿吃。如果今天晚上我吃了一顿火锅，我开心了，我很爽，那么明天咱们就得吃的清淡一点，后天也得吃的清淡一点，就是尽快的让这些不太好的脂肪从我们的身体里面代谢出去、排出去。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生活能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你不既不是说我每天过得苦哈哈的，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哈，但是同时你也确保了自己的这个健康，就是咱过一点好日子，咱那稍微对吧均衡一下平衡一下，过得苦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吃顿好的啊、吃点这个放纵餐，我觉得
0: 让你吃你也天天那么吃你也不行。我觉得就是当你上了我这个岁数之后，让你天天吃你认为那些美食，你肠胃受不了。我觉得人体的身体会特别智慧，会告诉你该吃绿叶粥了，该吃青菜了。
1: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发烧啊生病不是坏事，
0: 对，
1: 是身体告诉你你的这些习惯对我来说是负担了，我扛不了了，我要告诉你修正一下。
0: 对
1: 啊、
2: 而且还有一个观念哈，就是可能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他们会感触更深，他们就会说你趁着年轻多吃点，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吃不动了，就是他的味蕾会退化，同时呢他对于食物也没有那么多的渴望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现在年轻身体好的话，其实适当的多吃一点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健康观念和健康意识要跟上，就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安排好自己的一日三餐，这个是需要学习和智慧的。吃饭谁都会，但是怎么科学的安排、这个就需要咱们通过学习来完成了。
1: 这个安排是很考验智慧的一件事情。
0: 对，而且康乐刚才所说那个，我觉得就中国人老话真的挺有智慧的，就是能多吃多吃点，将来上我这岁数也吃不动了。比如说像优质蛋白，就是能够增加肌肉含量的，我觉得确实特别好，因为这是存嘛，包括钙质。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上，确实会不会有提倡一些人们趁这个胃口好的时候多摄入一些，将来会给就身体存钱。
1: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观念叫存肌肉相当于存钱。
0: 对。
1: 然后这个骨骼的流失呢，比如说在有的时候35岁是个节点，40岁是个节点，然后前期呢你要多喝奶制品去沉你的骨钙，然后骨钙然后足够厚了，然后后期才能扛住你骨质疏松这个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有一定的意义，但是。

0: 是所谓的多吃，也不是说一顿超过我
1: 啊，
0: 的高峰，
1: 对。
0: 对，因为我的这个激素代谢，你看，比如说糖尿病，为什么我们建议少食多餐？就是因为你那一餐如果量吃的太多了之后，它的血糖峰值太高，超过我激素的代谢能力，你怎么着我也压不住。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多一点，但是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代谢能力范围之内。
1: 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给够你那个量，比如说规定那个牛奶，让你喝那个奶。你觉得我现在不喝，我将来老了可能也能喝，但其实你老的那个胃容量和你的身体机
0: 吸
1: 能
0: 收率
1: 已
0: 是，
1: 经吸收率就不行了。所以那个多吃其实就是吃够量，好多是吃不够量的，特别是一些优质的食
0: 对，
1: 物。
0: 现在好多是因为饮食结构不合理，它
1: 对，
0: 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不需要的这个食物吃的太多了，容量就有限嘛，所以它可能这种优质的好的这种东西就吸收不了啊，所以导致后期可能年龄大了之后，它这个营养的问题会更多一些。
2: 啊，这个脂肪不是我们的敌人啊，你只要，吃对了，其实它不光能抗老，而且还能够守护我们的健康哈。朋友们，今天徐主任说的几个点啊，我觉得假期您就可以来试一试。第一个，家里的油咱们换着买，这个月咱吃花生油，下个月呢咱吃菜籽油。这油刚才前面阿郎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尽量别买大桶的油，咱们买500毫升的或者是1升的都可以啊。第二个点呢，就是买一个喷油壶，控制用油量。第三个点呢，就是点外卖的时候一定记得备注上少油少盐。
1: 一二三，康乐呢给大家的目标特别的具体，所以呢，假期这几天，大家呢也可以在心里给自个儿定个小目标，比如说我今天多吃一口青菜，
2: 是的，
1: 我明天就少放上一勺油，对吧？后天呢，我换一种油来做菜，一点点来，坚持一段时间呢，就相信我们身体一定会给出你想要或者说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2: 对，我觉得大家试试看，对
1: 对。
2: 吧？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国庆长假，您是在出游的路上，还是

0: 回家团聚了呢？根据某旅行平台的数据，今年国庆假期还没开始的时候，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限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就上涨了42%，游客在县城平均多玩3.2天，节奏明显放缓，而一些热门的乡村民宿更是双节位置房先满。那么乡村凭什么会成为度假目的地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乡村游的火热和它带给村里的变化。曾几何时，咖啡是扎根城市街巷的潮流符号，是都市人日常的休闲标配。如今越来越多的咖啡馆走出高楼闹市，扎根乡野田间，废矿坑、老厂房、茶田山间，处处都能看见村咖的身影。从单一的喝咖啡打卡拍照，到咖啡加民宿、咖啡加露营、咖啡加乡村研学的多元融合，小小的乡村咖啡馆早已跳出单一的餐饮业态，成为乡村全新的社交休闲空间和文旅新地标。不只是业态的更新，村咖的走红更是乡村振兴从硬件完善走向软实力升级的生动缩影。但热度之下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遍地开花的村咖究竟靠什么摆脱一次性网红打卡的宿命，如何跳出千店一面的困境，真正扎根乡土，实现长效发展，为乡村文旅带来持久动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路飞一起对话村咖爱好者学姐，一同解锁一杯咖啡背后的乡村新机遇、新生活力。
1: 我想先问一下学姐，您是怎么接触到村咖的？
2: 我可能对村咖就是进入我的眼帘，刷到很多信息，好像也是去年开始的吧。契机可能是我之前关注过一家，就是那种也是私人经营的咖啡店嘛，就是那种咖啡小店，好像之前是在拱墅大运河边上那个小河直接，不是以前有很多咖啡店，也是很多人打卡的地方嘛。
1: 哦，您说的拱墅大运河还有小河直接都是在杭州哈。
2: 然后有一家店还挺有名，也是我去过的，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刷到他们搬家了，就搬到了，就我不知道是房租的原因还是因为那边可能游客越来越多，然后不太符合他们的经营理念之类的，就搬到了村子里，就反而离我更近了，搬到余杭的某个村子里吧。然后那个村子好像也是类似以前说良渚文化村是什么，很多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有一些想脱离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退隐山林的一个地方，但现在这里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太城市了，你知道吗？他们就去更偏远的地方，就是更远离杭州市区的地方发展，只有一些更原始的村子，然后好像就类似搬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1: 说到安吉的村咖，我查到的最近的数据说安吉的村咖数量已经接近400家了。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哈，因为安吉县城人口是60万左右，但是它有300多家的村咖，这些村咖都开在哪里了呢？我就去搜了一下哈，发现有的是开在废弃的矿坑边上。有的是开在水电站的旧厂房里，还有开在山间的瀑布旁、万亩茶园的景观台上的，就是总之哪里有风景，那个风景啊能让人哇一下的那个地方，哪里就有可能出现一家村咖。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老家山东日照有一家村咖特别火，那真是每天顾客啊络绎不绝。它的特色就是有个面包窑，就是过去的那种土窑，所以就有很多人赶过去专门为了买他家的面包，而且这些人呢特别喜欢在那等着看面包从土窑里出窑，就直接拿热乎的。哎，你别说哈，那个面包是真香，整个咖啡店都是麦香。
2: 可是他如果能用酵乳做到很稳定，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做好了放进去的。
1: 那不是我说的那家店，那肯定不是。
2: 我的意思是，我就觉得从酵乳出品是不是只是一种形式主义，他真的能做的比这种先进的现代的这种烤箱这种设备会出品的好吗？因为他用柴火嘛，对吧，然后也没有很好的控温系统，我就是很怀疑它的味道，可能就是看它这个出炉的仪式会觉得有一些情趣在，但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啊，真的卖给大家的是不是其实还是从烤箱里做出来的。
3: 我说的那家店它是从揉面
1: 发面烤制 都是让你看得清清楚楚的，都是在现场啊当你面做的。你猜我是怎么知道这家店的啊？最初是我北京的同事在网上看游客发了一篇旅行笔记，觉得不错，哎，自己也想尝尝，就加了店里的微信买了。一吃完就兴奋地跑过来告诉我说，你们老家有个在村里开的咖啡店啊，烤的面包真不错，就搞得我说哈，我回老家一定要去店里看看。然后在店里呢，我也问老板了，他说外地的加微信可以邮寄，就是你吃完了之后有回购的办法，而且吧，他在村里开这样的店还会承接像小学初中那种学生的研学，做面包的亲子体验什么的，然后他还带动他那些顾客去村里的农场呀，搞搞采摘什么的。就是他整体主打一个什么理念呢？就是从农场到餐桌，其他的村民在那儿种菜呀，养养土鸡呀，反正也能一起致富吧。接下来咱们说回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的话，学姐，你去过这么多村咖，你觉得咖啡店的客单价怎么样啊？
2: 客单价我觉得现在完全是面向至少我去的那几家我觉得是面向游客的，我觉得真正面向当地村民的我可以讲一下，是有一种方式的，就本来我可能没话讲了，刚好端午节去了那个杭州的青山村嘛，它就是也是一个算是杭州周边比较先锋实验性的去打造这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村子了吧，它还是有很多比较网红的各种点的，就不止咖啡，还有什么图书馆啊，然后什么他们自己的那个社区中心，就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它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草坪，还有一些类似球场的这种改造嘛，还有几个水库，就有一些亲子徒步路线也是在那边，就是一个还挺有人气的，离杭州大概车程可能一个小时，看你在杭州的哪个区域了，反正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的一个地方嘛。然后我端午还是下雨天去的，就感觉人流还是可以的，当然它也有一些跟端午相关的专题活动嘛，什么包粽子啊，然后什么那个关于什么龙什么的一些，反正什么活动嘛，我因为我去的比较晚，我也没看到，但是感觉还是挺有人气的。然后我就要讲到他那个咖啡店，他其实不止一家吧，好几家，但是我就去了一家，然后那家好像也是挺有名的，他那个店就是主打一个要跟当地融合，我觉得他那个理念比较好，就不是那种感觉我就是来宰游客之类的，你看他会有很多倡导，就是一些公益性的倡导嘛，比如说环境友好啊，然后就是他尽量不用那个纸杯，你要么就是坐在那喝，要么自带杯，现在比较少见，像现在城里的咖啡店基本上你不特地嘱咐都不会给你那个杯子的，都是给你那个纸杯的嘛，然后他反而是你如果要带走就是用纸杯还要另外加3块钱，他就不鼓励你用那个纸杯、就是鼓励你坐在那儿。他店里虽然小，但是他比如门廊上还有一些户外的椅子啊，然后甚至有些人就是在旁边的草坪上自己就带一些这种户外的小帐篷啊什么的，他就是鼓励你就在那边喝完把杯子拿回来之类的，就附近嘛。什么还有什么一些这些好像城里的咖啡店有就是鼓励你把咖啡渣带走去做一些种植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点是村民是有一个什么8折还是多少折的优惠的。然后我当时就在旁边很震惊的问说，我说你这个村民是指什么他们家的会员还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像一种营销活动，他说不是啊，就是这个村的村民。我说有什么凭证吗？他说他们不看的，一般说一下就好了。然后那个店员就说这个也不会说谎了，你基本上说一下是村民，他就会给他们打折，这就是解决了那个客单价高的问题。就是当然你是游客，你可能有这样经济实力，或者你远道而来偶尔喝一两杯，这个价格就是会高一点，但是他们村民可能因为提供了一些当地的服务啊怎样的，他就给村民有优惠嘛，有个7-8折的这样的优惠。当然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可以给村民5折，对不对？但是那个姐姐看着其实也不是常年在村里的村民，就感觉是那种年轻人自己刚好回来
1: 返乡创业。
2: 反正我感觉他就这家店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甚至咖啡店里不是都会放一些周边玩具什么的，他那里的一些玩具啦，我去问价的时候就是没有标任何价格的，然后店员他就说65，说是他妈妈自己做的，确实我也在外面没有见过，就是一些手织品嘛。 他还是挺真实的，我不太相信他是说谎，因为是那个猪就是有一点丑萌丑萌的，然后颜色也是绿绿的，就是很奇怪的一个造型。我拿去问店员的时候，其中一个店员还说叉叉叉的选品都好奇怪哦，就是他以为他是从哪里选品选来的嘛。然后另一个店员就在边上说这个是我妈做的，就很有趣。然后他墙上还有很多那种什么他们捐款啊，捐给某种组织啊，或者当地的什么的这种各种证明嘛，反正给人感觉确实挺好的，觉得是用心在，就是想要长期和这个村子一起长期经营下

0: 对，就是感觉是那种很友好的互惠的关系。
1: 就是说，你可能更期待的是本土化的产品创新，就是你希望打卡的每一家村咖，它都有拿得出手的这家店独一份的那种招牌产品吧。就比如咱们之前听到那个店主白贝说的，他村里的店和城里的店卖的咖啡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那就没意思了，对吧？你如果说他村里的店去研发些结合时令水果呀，山花杂粮啊，这种带有乡野味道的特色品类，来个什么稻香咖啡，最好那个菜单呢，还能随着四季农时更新。比如山东吧，你搞个什么赵猴拿铁、豆角子特调，那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城市门店无法复制的核心优势了。你看，说到这儿哈，我又想起来了，咱们前面讨论的那个窑炉面包，即便是烤法已经比较独特了吧，还用那种土窑，但是老板又为了进一步强调他家的面包和其他土窑面包的不同，说他用的柴火呀是苹果木，就是有果香。你看，这就又有一番说道了，它就又是个传播点。
0: 那我觉得他的咖啡也应该有融合，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一个视频，就是我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就经常会直接就地取材，就是用村里的那个什么一个石头的模具在里面磨碎咖啡，就是很就地取材的，用一些很粗糙的东西去做咖啡，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但是你看着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种滴滤，它是用那种法兰绒的那种布嘛，做法跟手冲一样，就那种看起来就会很。村子虽然也不是村子里发明出来的，但是你就会觉得用那种机器做出来的不一样嘛，就跟普通的意式啊什么的不太一样。
1: 就是说你得有点什么让消费者觉得新奇的东西呗。
0: 也就像之前我们说到临海，它有那个什么蛋清杨味拿铁，其实也是主打一个名字新奇，喝起来也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能口味的创新还是太难了一点。对，然后豆子大部分农村也肯定是跟咖啡豆也没有什么连接的。
1: 那你要说口味创新太难了的话，那怪不得大多数涉足村咖生意的人上来就先把发力点放在了环境布置上了。
0: 绝对是环境，或者我觉得就刚才像说像小河直接那种里面原来就是很精品的咖啡店，它因为房租或者客流量的问题，就是去到一些更偏远的地方。因为那家店我没去过，我觉得他还是这家店的店长或者说是老板，他想追求一个格调嘛，就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追求一种氛围，他可能觉得要再去村子里更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是那种城市里面，确实有一些。开咖啡店的人就是非常有追求的，不管在手艺上还是在他的咖啡器具上，都是非常高端的。那他愿意去村里啊，然后开一些高品质的咖啡店，我觉得那个是另一条路线。就像我说的，就是会吸引一些真的专门就是为一些好吃的美食，我愿意为这道菜就是赶多少多少路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条路，这就跟你说纯为打卡分景点，就是让大家新奇的去。做一两次生意的和那种把品质搬到一些更偏远的地方，然后让大家就是千辛万苦赶过去，然后尝上一口自己梦想中的那种咖啡，我觉得这是另一种路线，可能那个是不是会更长期一点？
1: 其实我通过做这期节目准备的时候也发现哈，村咖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喝惯了咖啡的城市游客，最大的经营群体呢是返乡创业或者是下乡创业的各类人群。相当于这个业态的兴起，是一帮人觉得村里需要有个咖啡店，另一帮人呢又确实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那如果再进一步，解决了这个好不好喝的问题，村咖特别有特色，特别好喝。那恐怕呀，就真的会有一批人冲着咖啡专门来。至少我觉得，在村里开咖啡馆，理论上运营成本应该是能降下来的，至少房租这一块会比较省钱。
0: 哎，不一定，不一定。就是如果是追求打卡的那种店，他会把那个环境布置得非常的高雅，那种就是翻新老宅的成本，其实应该比在城里租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我觉得成本要更高。
1: 我关注了一个博主。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说，自己开始了一个新的课题，叫"乡村咖啡馆视角里的社群重建"。哎，名字有点长哈，就是说他把家都搬到了村里， 孩子呢也在当地上学，他就真的是常住在村里，为的是做一些乡村振兴的尝试。
0: 即使是当地的人，他也不说是为了，一定是为了吸引游客。他当地人其实聚集也是需要一些场所的嘛，像我们传。

0: 弄的时候就是什么大树底下，对吧？就大家就在一起聊聊天什么。但其实大家也很需要一些室内的环境。如果能够在这种村子里啊，对吧？更下沉的地方，会有一个这样的比较好的环境，然后提供一些味道还可以、不要太贵的饮品。我觉得村里的人也是有这样的诉求的。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要有意识地推出高性价比的乡土茶饮，去贴合本地的日常消费，别仅仅就是盯着游客，等着游客。就像你前面说的哈，村咖它也是个聚会的场所，那大家原来闲聊都聚集在什么村头啊、大榕树底下，就是可以把大家原来闲聊的地方搬到这个咖啡店的附近。而且我觉得，我一直拿来举例子的那个土窑面包的咖啡店老板的做法哈，就很值得借鉴。他开村咖，他其实是打破了单一的经营局限。你看啊，他主动联动了周边的民宿呀、农耕采摘呀、乡土文创啊这些业态，就等于说这个村儿用一个很有名的店，把乡村特色资源实现了流量的互通、业态的共生。
0: 我现在真的觉得好像就是工作日
2: 出去玩的人很多。
0: 我偶尔请个假，就是用我宝贵的年假周中请了，然后想说去某个地方打卡，我觉得哇，那我岂不是包场什么的？结果每次去发现人还是很多，就是觉得不工作日常，或者有可能他们的工作的那种上班制是比如坐几休几的，可能不一定是周末休息吧。
1: 对，还有一些可以移动办公或者是居家办公的嘛，就是从某种程度而言。村咖更像是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符号，就是说，乡村与城市之间那堵无形的墙，正在被一波又一波返乡的年轻人慢慢拆除。那过去的几十年，年轻人逃离乡村是主流趋势，回不去的故乡成了整整一代人的乡愁。而村咖的出现，恰好是给了年轻人一个留下来的理由。但是在热度之下，我们也一直在说嘛，部分地区的村咖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那学姐，你觉得村咖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0: 咖啡经常应该会很一般嘛，他就会说这么难喝，或者说这么一般，你就卖三四十，再加上现在城里也都是卷低价的，然后大家再算一算自己来回的时间成本，肯定会在网上就是抱怨的嘛。但当你名气大了之后啦，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他其实已经不关心你当时出名的点是什么了，对不对？他可能就觉得你很有名，然后我来预约排队或者千里迢迢，结果人多了之后，有可能环境也不好啦，然后拍照的地方也等不到啦，然后咖啡的味道也没有他想象中的好，就是我是觉得很多村咖是一次性的，或者他火了之后又很容易走下坡路，就是这种原因。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整体上来讲，的确就得看你老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思路。如果你是希望顾客来了不想走，来了还想来，还要推荐亲朋好友来的话，那口味儿还得是第一的，就是你老板得特别重视复购的这回事儿。
0: 我觉得做的好喝还是很重要的。
1: 那选村咖的时候，除了口味，你的其他选择标准还有什么？
0: 可能为了拍照，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去的。它如果是车程在30分钟以内，我就觉得值得去一下。去了真的是不是说那一口咖啡，而是它那个环境确实能让人心静下来，而且它的人流量也不是很高。
1: 就是说，大家既然已经消费了，就多多体会一下那个场景，多多感受一下当时的那个心情呗。
0: 对，而且是有一种逃离感，就是跟城里的咖啡店相比，它的优势，就算你没有出去旅游，你只是小小的出行半天，你也会觉得自己有一种旅游和放空的感觉。
1: 啊哈，对，你本身处一个很宜人的风景之中，又能尝到咖啡香，又能闻到面包的麦香，这个感受本身就是很幸福的。
0: 植物的味道，真的就是山里头的空气是真的不一样的，就是你一进到那个区域，你就觉得有一种吸氧的那种舒适感。是真的氧吧？就确实是，就是那种山里包围的，就周围的环境，我觉得它肯定是，比如熏了一些什么东西，我确实没有觉得有很多的蚊虫啊什么这种烦恼，那就真的很舒服呀。
1: 我之前看到一篇记者手记，是关于村咖的，写的就挺有道理。他说，从表面上看，这是咖啡下乡运动，是城市消费向乡村的溢出。但细想之下，这恰恰是一场反向价值发现。当城市人被格子间和通勤磨平了感官，乡村的稻田、蝉鸣与慢下来的时间，反而成了最稀缺的奢侈品。村咖卖的从来不是那杯饮品，而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性补偿。更深一层看，村咖的出圈标志。

0: 示着乡村振兴正在经历一场从硬件到软件的深刻转型。近十年来，我们修好了路，刷白了墙，但乡村真正缺的是让人坐下来、留下来、还想再来的磁场。村咖恰恰补上了这块拼图，他不是把咖啡馆搬进农村，而是用村咖这个都市符号重新定义了乡村的消费场景。这让我想到，乡村振兴的终极命题或许从来不是让乡村变得更像城市，而是让城乡各自找到不可替代的价值，并在交融之处生长出新的可能。村咖只是一个开始，但它指的方向远比一杯咖啡要深远得多。你看他这段文章，我觉得就写得特别通透。的确是这样，村咖为乡村带来的改变是多维度的。那最后，我们俩不妨来畅想一下，如果是咱们自己要开一个村咖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想重点打造和推出的？
1: 就是我觉得首先你要找一个村子跟你是有连接的。为什么回老家是个更好的选择？是因为我觉得外地人啦，你要比如我去余杭找一个村子去进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和困难在的。你要融入当地的村民的生活，就也不是融入不了，我觉得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就是你会需要克服一些困难。所以就是最好的选项是，如果你老家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合适的村子，或者你老家真的就是一个村子，然后它有潜力或者已经是成为一个景点或者是景点附近的一个不太远的地方，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就是有很多家里人的帮衬，对吧？还你自己是这个村民，你可能做很多事情都会顺利很多。然后反正如果是我理想中的做，我一定是想就是做出一些村民们喝，就甚至是一个咖啡小白，他可能觉得喝不习惯，但是他觉得这个味道有点意思的那种，或者就是会勾起一些人不怎么喝咖啡的人，他容易上口，因为咖啡里也有很多不同特质味道豆子的做法，就有些人不爱喝咖啡的，他可能会一些浅烘的加一些什么的，或者特调啊之类的，是会引起他兴趣的，就能让他能对这个饮品不是那么排斥，然后多喝之后他可能就会欣赏一些比较复杂的其他的味道。就是还是想尽量吸引不是被城市驯化过的口味。
0: 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嘛，就是你的店得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哎，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去大理开。
1: 去大理的话，我有另一个建议，这也是我之前去年去大理的时候看到的，他们都已经不是那种民宿或者是店铺的咖啡，他们是直接一个小车，就是那种后备箱咖啡店，然后里面可能放的那个咖啡机也不是特别贵的，然后都是小巧的各种调料，然后他那个车就会打扮的特别好看，就是他车盖开在那摆满各种器具，然后一些布料杯子放完之后，你就是经过就很想停下来看一看。然后他主打的就是在那个洱海边上，就那一段路可能都没有什么游客，其实车经过还是挺多的，旁边停车应该也没有人管，然后他就会摆一两把那个户外的椅子，然后你如果在他那喝你就可以坐下来，然后他还能帮你拍照，这个就是成本极低。然后我那天就是试了一下，我还跟那个店家聊了聊嘛，他就说他们基本上每天都来，就是淡季生意都还可以，然后他们每隔大概10米或者是20米就有是有另外一辆车，就是有很多这样一排开在那，然后他说隔壁就是他老公开的，而且一听口音就不是本地人的那种，这种没有房租压力的。
0: 他有两个好处啊，投入的成本很少，第二呢就是万一你哪天想换一个地方了，后备箱一关，车一开走，还可以继续换，
1: 攒到钱了，对，再升级店面，哎，跟以前卖早餐的人很像。
0: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更灵活一点。如果你是真的要运营一个店铺的话，那就得多费费心，把它变成当地社群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还得要多组织和策划一些有趣的活动。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店的思路，都是要靠搞活动才能把人吸引过来，得把咖啡店啊变成复合业态和复合空间。你看现在好多店哈，它的经营方式是日咖夜酒，这其实都属于最基本的操作了。再用心一点的话，可能还得去承接点像读书会啊、电影观赏啊、学术分享之类的，
1: 脱口秀、播客录制。
0: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打造成一个生活空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总结一下啊，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咱们都希望村咖从一时的网红变成长久的长红。但是呢， 想让这股新风尚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还需要多方的协同，还有精准的发力。首先来说，不同地区的村咖还是得要立足乡土本身的根脉，打造差异化特色，鼓励经营者结合乡村的自然景观、民俗文化、非遗技艺，推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咖啡产品和文化活动，让每一家村咖都有独特的乡土灵魂，避免千店一面。其次呢，咱们今儿聊天没有说到，但是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要加强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监管，要注重为游客提供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最后要有意识以村咖为支点，串联起乡村民宿、特色产业、非遗体验等多元化业态，打造一体化的乡村旅游产业链，这样才能让一杯小咖啡真正撬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1: 我很期待就是真的咖啡能有一些跟乡村的元素很好的结合的味道，或者是制作的工艺，就是开动想象力，没准真的就是在农村可能没有一些城市的很刁钻的这些顾客的约束，就会有一些更新奇的咖啡的制作工艺吧，对吧？或者是烹煮咖啡的方式。
0: 是的是的，一杯咖啡激活的不仅是一个院子，更是一片沃野。我相信未来的村咖一定不再是千店一面的网红模板，而是一地一味儿、一村一韵的独特存在。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新业态、新力量扎根乡村，让乡村文旅褪去短期的流量浮躁，长出长久温暖的生命力，让每一份乡土美好都能被看见、被留住、被延续。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吸引人们来到乡村的可能是一杯咖啡，也可能是稻香柴火灶，还可能是对童年的追忆。在广西玉林北流市平正镇六沙村，这里的村民拍起了火爆乡间的上里西游记，单条短视频最高点赞量冲到了37.7万。从2025年5月开拍到现在，发起人陈淼已经往里头砸了近百万，可入账只有1/10，流量叫做钱包却不叫好。乡村里的造梦生意到底值不值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微电影与微短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坤，上里西游记发起人，同时也是唐僧的饰演者陈淼，来听听他拍乡村短剧的故事。
4: 咱们先说陈淼这个从观众到主角的这个经历哈。陈师傅，我听说您之前是做过装修，现在也还带着老乡出去打工做劳务中介，是不是？
5: 对的对的。
4: 您觉得哪个是您的主业？
5: 主业呢，就是带乡亲父老们出来打工，找工作，这是我主业。
4: 拍《上里西游记》是算副业。
5: 对的，对的。
4: 那当时怎么想到，就是去年2025年就突然回村来拍这个《西游记》演唐僧了？
5: 因为我是一个80后的人，特别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也是陪伴我长大的一部电视，我也比较怀旧。好多好多以前小时候的事，然后有看到乡亲在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没什么事做，我就叫他们一起来拍一个西游记，最近经典。
4: 就是因为拍这个西游记哈，您看要道具啊，要拍摄的设备啊，还要剪辑呀，都是要花钱的呀，当时家里人同意不？
5: 家里面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天天演，天天去爬山，天天去做这种，然后就说我可能走火入魔了，跟别人说，不管他怎么说吧，我都要把我想做的事去完成，这样子。因为我现在也40岁了，如果再不趁这个年龄去完成的话，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心愿了。
4: 当时家里最反对的是谁呢？
5: 最反对的是我老爸老妈。
4: 他们反对的理由呢？

0: 那咱这几个人是怎么凑齐的呢？
1: 这几个人是在我村里面，一把这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是90后的，比他大几岁吧。还有一个沙僧，沙僧也是我发小，也是同学，一起长大的。他比较像吧，他沙僧比较像，上面光头了，外面有那些头发露出来，这样子很像一个沙僧。八戒呢，他要后期懒做，胖一点，所以说都把他翘起来了。还有悟空，就是刚开始还是有一个悟空的，刚开始那个悟空老了，他跳不动，就选择我的儿子的那时候，
0: 儿子也过来，那个跟您一块演是吧？
1: 对的。
0: 就这几个人，听说您要拍这个《西游记》的时候，他们是马上就答应了吗？还是考虑了半天？还是需要您说三顾茅庐这样的？
1: 沙僧呢就考虑了，八戒都没所谓，还悟空也就想演了，
0: 您说那个儿子孙悟空是最想演的吗？
1: 对呀，最想演的，他刚开始一说，他马上就答应的，
0: 啊，
1: 说很好啊，很好啊，
0: 网上说您投入了七八十万，还有说近百万的，到底到现在为止拍上的《西游记》，投入了大概有多少钱啊？
1: 去年5月15到现在。应该有100万左右了，
0: 有近百万了。
1: 对呀，近100万了。
0: 就这么多钱，差不多是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了。就是有没有中间说花钱太多、打退堂鼓的这种想法呢？
1: 从来没有。因为我这个算是这个是我们就拍这个《西游记》这种公益啊，对村里面的，对大家都好的，让人家看到公益的事的，去大家去一起去做吧。这样子都是好事的，做不完的这种没不会退股的退堂的。
0: 那我们算一下这个陈淼的经济账哈，陈师傅您就是您现在不是投入差不多100个了吗？入账大概有多少？现在收入
1: 入账啊，
0: 啊，
1: 入账应该是10万左右，
0: 10万左
1: 那么
0: 右。
1: 久，都是在帮我们当地的文旅，我们广西那边文旅叫我们去的。拍那些旅游区呀、旅游区这些宣传啊，
0: 就是做一些那个文旅的宣推的工作，会有一点收入，是吧？主要是这个。
1: 就这一点，就这一个，其他都没有拍过了，好多人都叫我们，有的我都没有去呀，
0: 那您这个100万主要花在哪儿了呢？
1: 发现了。买那些道具的，网上买道具的，还有平时吃饭呢，也要，还有他们的奖励，我们不说工资，因为我又不是老板，只能说奖励他们每个大人小孩来跟我们拍来在场的，我都会给的，主要出镜，哪怕1、2个镜头几分钟，我都会奖励他们，就是用在这方面比较。多点，还有，细细图的，他们固定的，每天去，他们就给的多，沙僧、八戒、悟空这些，还有好多这些参演那种，妖精，好多都会给，都要给的，
0: 这100万包括您建那个西游小院儿，也是算在内
1: 对，
0: 吗？
1: 还有，算在内了，
0: 那这100万里头，您觉得哪笔钱花的最值呢？
1: 哪一笔钱最值得是吧？
0: 对，
1: 肯定是这个小院最值得啦。
0: 最值得，为什么呢？
1: 这个小院可以带给好多人的开心、快乐、娱乐，还有乡亲们的来这里看到他们的笑容、笑声，好开心，我也跟着会开心感动。这些也应该是目前来说最值得的了。
0: 这个西游小院是对咱们村民游客免费开放的吗？
1: 对呀，免费开放的，全国各地来都可以的，还有免费的白粥、米汤，还有稀饭。稀饭的话，来这里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0: 哦，吃饭也是请客，您这边请客吗？
1: 对呀，也是免费的，来这里人都知道，都是免费的。
0: 那这100万里头有没有哪笔钱觉得花的挺心疼的？
1: 我现在发这一笔钱，全部都是没有心疼的，都是觉得值得。

0: 是的，因为都是我想做的，做过了之后我就觉得很踏实啊，很开心，没有心疼啊。
1: 您现在全网的粉丝有多少？30多万吗？
0: 对呀，30多万了。
1: 直播的话，最高在线的话是有多少人？
0: 最高的是一个看到过是6.8，最高的。
1: 6.8万，就是一般来说，有这么多粉丝，包括直播这么多人数在线，水平的账号盈利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就包括很多人说，这个博主做起来之后，最终的尽头都是带货。有人找过您带货吗？
0: 有啊，有好多啊，那时候啊，好多人在线的时候，好多人发信息过来的，还有好多直接来到我们家的，我都拒绝了，都拒绝了。
1: 为什么呢？
0: 没有，为什么？刚开始时候我不懂这些的嘛，也不懂这些，也不想带货。我们初心不是带货，不是说本来我们直播都没有开的，都拍了记录生活记录，都有7个月才开播的，7个7、8个月才懂开播的。我怕我们又不懂这些，我怕人家会骗我们。我们文化要低，说普通话都不会说。哎，那些我不是我们专业做的，我们只做好我们想做的，保守好我的初心就行了，是吗？
1: 这个直播的打赏收入之类的呢，多吗？
0: 直播之类的，就是去年爬山，我们爬了20几天山，1个月山，那时候直播的话。应该加起来有两三万、3、4万这样子吧。爬了1个多月，爬了20几天，才有2、3万收入。每天都要亏的，带他们爬山，每天都要亏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一起跟着，然后也有一两个人帮我们拿东西，然后还有牵马的、喂马的，就一般都是六个人、7个人去爬山。然后呢，每个人都要奖励他们，所以说他那一点，他们好那些好心人士给我们奖励的那些不够的，但是我也不需要他们奖励，我也心疼他们的钱啊，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所以说我们从来都不想要人家给这种，也是说感谢，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吧。
1: 王老师，专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30多万的粉丝，直播量有6.8万最高的时候在线。按理说，这种水平的账号盈利能力应该是不差的吧？
2: 对，是的，
1: 就
2: 应
1: 是，
2: 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账号。
1: 那我现在可以说上里修既是高流量低变现了。按理常理来说，如果流量变现的话，它主要有哪些途径呀？
2: 流量变现的话，一般的你像那个打赏了。广告了，对吧？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后面我们说所有的直播到最后都是通向带货了，
1: 对，
2: 对吧？带货。刚才我听到那个陈淼说他们是非常理想化的，我个人认为是他这个团队，尤其是陈淼他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人物哈，他是非常理想化的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想要。把我们的生活，我想要呈现的《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影视的梦想给拍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分享。他最开始不是奔着变现这条路径来走的，所以他在这块儿，他自己刚才也说过，很多来找过来，但是他都拒绝了，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但是实际上是，可能你要真正的想要持久的、长期的来运作的话。这个变现这条路是很难避过去的。你单靠你个人的这个积蓄来进行支撑的话，它总是有一个天花板的。
1: 但是这样的流量带货就容易不？是不是也因为《西游记》这种公共的 IP 变现也会有一些限制呢？
2: 这个首先它版权上它会有一些限制，我们要考虑到，因为它如果要用带货、打赏等等。这样的一些商业行为的话，那你用到原来的经典的那些《西游记》里面原创的一些音乐呀，然后一些镜头呀，它就会涉及到一个版权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创作者需要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识啊。当然，我们现在在初创的一个阶段哈，很多的创作者还没有考量到这个，但是随着未来的发展的话，这个。也是会慢慢的凸显出来的。
1: 那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乡村短剧，最终如果流量做起来的话，最终的宿命就是带货嘛。
2: 是可能很难逃脱这样一个路子，
1: 就是这个是变现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不是？
2: 对，是的，但是现在的话，乡村的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像高流量低变现哈，这个是一个当前阶段普遍存在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困境，不仅仅是陈淼一个人哈，然后像其他的，你去问那些乡村内容的创作者。你去问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可能十有八九都是刚刚就是主持人说的高流量低变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要展开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是把它那个认为乡村的这个内容生产它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哈。一个呢就是你像那个他们现在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商业逻辑之间，它是存在一个断裂的。啊，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你，我们是去买乐子的，我们不是为了去买单子的，啊，那陈淼的这个流量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村民演《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反差，能够产生哦，让大家觉得很好奇，想要去看看怎么回事儿，然后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传播的效果。但是去看的这个初衷，它是来自于娱乐。而不是用来消费，要去买商品的。那你用娱乐的内容把观众吸引来了，你想让他们直接掏钱买东西，这个不现实。它中间它其实缺乏这样一个信任转化和你场景适配这样的一个环节。举例来讲，如果是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陈淼他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交给专业的运营的团队去做的话。他们可能会先要去做一个人设、场景跟产品这样整体化的一个设计。举例来讲，像陈淼他是演唐僧的，那专业团队可能会给他打造一个有智慧的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人设。然后，那你在创作内容的时候是围绕着突出这样一个人设来进行的。那你后续推荐的产品，也就是说你要带的这些货，都应该去匹配到这样的一个人设身份。比方说，你唐僧可能我去带一下村里头有什么非遗的产品啊，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啊，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农产品啊，像这种东西，它就是匹配的啊。然后，如果你让去唐僧去带完全不搭嘎的一些什么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哈，这种。观众可能就会出戏，那你的这种变现就很难上去。所以，那你像他们遇到的这个那个问题的话，并不是说流量不值钱，而是说你的这个流量的属性跟它变现的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错位的啊。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内容逻辑跟它的商业逻辑是有断裂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需要提一下的就是。他的创作的能力跟他运营的能力之间也是断裂的，就是说你会去创作内容，但是不等于你会去做生意，因为商业变现它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的这种能力体系，比如说什么供应链的管理呀，品控的标准啊，用户的运营呀，包括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呀，还有什么投放优化之类的，这些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训练，甚至有一个专业的团队的去配置，但是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乡村内容的这个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在商业的这个环节上是非常天然的就处于一个劣势的啊，这跟他们聪不聪明、内容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哈，而是说他能力结构上是不匹配的啊。我个人能想到，我觉得这两点是。可能对于当前的这种乡村内容创作高流量低变现这种现象产生这样一个困境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吧。
1: 刚才王老师说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高流量低变现之间的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啊？哈，咱们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运营这个事情啊，因为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
2: 他就是说，你如果单靠个人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相对的。商业和运营方面的懂的人，这一块能力是缺失的话，可能会很大程度上限制他走商业变现这条道路，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创作者，这一块的能力结构 是很难去具备的，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包括他们受的这个教育的这些内容里面是不存在这一块的。你像供应链管理之类的，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1: 很多都是新鲜事物、新出现的新的知识，我们还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或者请这个专业的运营人员来做这个事情才可以哈。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团队如果有人想学这个东西来弄一下的话，确实可能会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可能会比较好，是吧？
2: 对，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这块短板是要补上的。
1: 那陈老师，您现在就是光投入啊？以后会有这个关于这个变现的这方面的考虑不？毕竟花钱花家里的钱还挺多的呢。
0: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要说变现，没考虑过这个。后面的我可能就想鼓励乡亲多种一点田，花生啊、玉米啊这些农产品多种一点。然后呢，我可以给为他们出一个销路，有一个好销路了，他们都会多种一点嘛。对，然后呢，就叫他们找到我，帮他们销出去。但是我们也不想变现，我也不想占他们的钱，就是想帮一下家里面的乡亲父老们，让他们有些收入，生活过得好一点。
1: 就是公益助农的这个途径是吧？
0: 对，对，我就想是这样。为什么我要搞图书馆呢？让村里面的小孩多点看书，不要玩太多那些电子产品，让他们在村里面多点看书玩，娱乐，是吧？
1: 您的这些规划，包括已经实现的或者是设想的，其实给村里带了很多的变化哈。因为我看您的那个短视频，因为《西游记》大家都知道嘛，主要内容就是去西天取经。但是您的短视频里头，像插秧呀、在村里盖房子呀，这些都是农村很日常的一些活动内容，而且说的是方言，对吧？当初怎么是想到拍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拍的是《西游记》，但是还是跟农村非常贴合的。
0: 因为我拍这些，觉得就是取生活上的经也是经啊，是有这些去西天取经，我可以在家里面取家里面生活上每一样的经，从小到大怀旧的经到现在的经都要取，天天都有经我们取，接近生活一点。
1: 就是您觉得生活经也是经是吧？也要取一下，是这意思吗？
0: 对呀。生活上的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正能量，那可以让好多人勾起这种以前的回忆啊，怎么长大的，怎么走过来的，还有那让这些年轻的人也能看到我们老一辈是怎么过来的。
1: 就是以前的生活方式哈，我看您那个还用那个特别传统的那种，就木头的那种机器来那个拖稻子、拖稻粒儿，是吧？
0: 对的，对的。
1: 现在可能村里都不用这个了吧？
0: 现在不用了，但是我们拍的时候，为什么想要用这个呢？用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很多的事，场景画面，这样看到这样景，我就会开心。大家这样子一边拍记录下来，
1: 就是还是很怀旧的一些场景哈，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广西的时候也是体验过这种，就特别传统，就真的是几百年来用的这种手工拖粒儿的这种方式。那您觉得这个个人虽然钱收入比较少，是在亏本的一个状态，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大不？现在村里是不是也已经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了？
0: 本来不是网红，都给他把我们当网红了，一个老百姓的，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自从搞了这个上里石油，就小院，好多外地人来，还有别的镇的、别的市的，还有省的都有来。来这里的话，消费可能也不低吧。来我们镇上啊，买特产啊，还有水啊，也什么都有。
1: 好像说村里咱们那个村民当群演，您给钱嘛，然后大家来参加的多了，好像村民之间的矛盾也少了，是吧？有这事儿吗？
0: 有，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怎么说，一来这里演了，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了，聊天的机会了， 然后呢，又拿到奖励，大家都好开心啊。然后呢，就多说几句话，融在一起做工啊，帮手帮忙干活啊。我们拍视频也干活的嘛。

0: 然后呢，就好多都好起来了，没有什么矛盾了，这种也有的，
1: 王老师，像上里《西游记》这样，您看赚钱可能收入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给村儿里带来了确实变化，给村民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就是如果让您评价的话，这算是一个好项目不？
2: 那你从总体上来看的话，那我当然认为它是一个好项目。而且我刚才听陈淼讲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感动的啊。你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去看一个视频、短视频或者微短剧的一个项目，通常是看它的投入产出比啊，看它的这种利润等等。那如果你单纯从一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那它现在投入了近100万了哈，刚才说。那只有10万的回报，那当然是很亏的一个项目，账面上其实是很难看的一个数字了哈。但是如果你去换一个标准去进行评估来评价的话，你就发现现在对于这种文化类的项目，你的账是不能从一个单一的维度去算的。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吧，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从三个方面去重新考量这个事情。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去考虑经济的时候，你不能再去看它是直接这个项目本身产生了多少收入，而是看它产生了多大的一个乘数的效应。如果你只看陈淼个人赚多少钱的话，那当然很亏啊。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看到它这个项目本身对于整个在地经济的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动的啊，刚才说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对吧？很多人过去打卡呀，那这个项目本身它就好像一个扔在水里的一颗石子儿一样，它激起了很多的波纹，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那你游客来打卡了，你要吃要住，要买农产品，甚至还要加油，对吧？那你村里甚至周边很大一块的它的餐饮啊、住宿呀、交通呀。啊，这种农产品的销售呀，各个环节它都会上来了，这就是乘数的效应。一个内容产出，它撬动了很多个产业啊，一起都提升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哈，它这样的一个项目本身的话，是把那个周边方方面面都给带动起来的，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那另外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那我不能只看到它这个项目在网上是非常的热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我们要考虑，就是文化生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这个可能在以前的时候进行评估项目，我们不太会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恰恰是他们这个上里《西游记》特别有价值的一个地方。那像他们六沙村以前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小村落。那从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有了自己的六沙村的西游记这样一个 IP，而且不是外来硬贴上去的，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是自己内生出来的，而且呢，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团队，他们自己在学拍摄呀、学剪辑、学直播这样的一个能力，不会因为说我这个拍完了就消失了，它会成为这个村里面可持续化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文化生产的能力，从他们个人来讲，那当然是终身受用了。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经济时代，你一个能够用手机讲好故事的村民，跟你一个只会种地的村民，那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从整体来讲，从村里头来讲的话，如果以后像陈淼说的，以后那个大家要。去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啊，你要去推广呀，你要做什么活动呀，那他们这个队伍就可以是直接上手的，这就是他们村里头非常稳定的一个文化基础设施了，变成了，这个是后续有长久的这种能力，更多的一个生产能力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对于人心的这样的一个衡量。包括他的这种凝聚力呀，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呀，包括外界对于他们村庄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认知的改变呀，我们说文化软实力哈，经常说这个的确是很难用钱来衡量，但它是真实存在的啊。然后，那你从村民自己来讲，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品牌之后，可能不光邻里之间团结了，大家走在路上可能腰杆都不一样了，都会挺得更直了。这样的一个自豪感和凝聚力， 是用其他的东西，你很难去换来的啊，是只能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内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外部的资源，包括投资者呀，包括游客呀，包括媒体呀，包括更多的合作方呀，大家慢慢的走进来，也会更多的年轻人，我们都说空巢哈，现在乡村，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返回家乡去看看，愿意在家乡去发展，所以这样投入百万哈，然后只有10万的一个产出，你看上去是很亏的，但是我们换了一个算法，换了一个评估的体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项目它是真的很有价值的。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这个假期，乡村热的不只是民宿的入住率、游客的打卡量，还有年轻人回来了，老屋有人住了，土地又生出了新的可能。乡村旅游的意义不只是让人看一眼风景，而是让留下的人也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姐姐张思佳，妹妹张思梦。俩人从小啊练体育，长大以后嫁到了不同的村子，却各自闯出了一片天。一个把日子画成了画，一个把生活酿成了蜜。姐姐思佳专在河滩上捡石头，别人眼里不起眼的鹅卵石到了他手里打磨勾勒上色，一条锦鲤就活灵活现地游在了石面上。十多年来，他画了5000多幅石头画，